务院的商务等有关主管可以决定不让他出国。这个是管出去，还有管进来哦。他下面还有一个条文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国公民如果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哦，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由中国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呢，或经驻外的外交单位核实后回国，可能会被禁止出国。那在台湾，我们第一时间我们一看到这个规定，都认为说这个中国真的要朝鲜化了，中国会变成北韩了。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台湾人知道，就是说不要以为中国人才会受害啊，常去中国的这个台湾人也会被规范其中，因为我们拿着台湾护照，这个中共是不承认的，所以我们的陆委会也有出面来警示我们台湾人民啊，千万要考虑是不是要去中国。好的，那这个规定呢，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进一步的看说，为什么它也引发了其实不止台湾人啊，就是所有外国人的注意呢？因为这个新的规定还有另外两个重点哦。第一个，他把这个边境的控制权、出入国这个管理权，他竟然下放到省政府一级，或是说甚至是县市政府了。我们都知道，过去说涉及的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啊，你要限制你出入境啊，这个权力是在中央，世界各国其实都是在中央，我们台湾也是在中央，哪有说县市政府可以决定的？县市政府当然可以建议中央来进行这个处置，可是县市政府不能自己自行决定。那现在在中国，连省一级的、县一级的都可以了，所以呢，地方政府呢，你如果想要干什么，要追债啦，要报复啦，只要随便挂个国安的名义，就可以限制他的人民进出境。那还有另外一个争议的地方，就是说，因为这个叫做秘密边控，秘密管制啦，照道理说，像民主国家、开放国家的话我们如果要对台湾人民这个限制出入境的话我们要法院的这个判决书嘛，法院会说这个先限制你出入境出海，所以说政府是要用书面通知的是涉及到什么事情，比如是国家安全呢，还是刑事侦查啦那可是在中国大陆，它是不通知的，他把你限制出境，他也不告诉你，这代表说老百姓呢，你要跑到机场，你准备要出国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自己遭限制。而且在中国，你这个出入境遭限制的话，你没有任何的行政救济的管道，你也没有任何司法救济的管道，像我们在台湾还要法院的判决啦，可以打官司啊，这个在中国全部是不行的。对中国老百姓来说，你连知道的权利都没有。那这个事情呢，在海外有一个很著名的也是过去中共体制内的人，这个人叫邓玉文，他过去是中共中央党校所属报刊学习时报的一个记者。邓玉文他就发文说，他其实呢，他自己就经历过这种莫名其妙秘密的所谓的边控禁管，而且时间是在2014年。他说他2014年的时候，他要出国的时候，他才知道说他原来被边境管控了，之前没有任何人通知他，然后呢还要他跑回来，因为他不能出国，他就跑回来去找国安单位，国安单位才跟他讲他被边控了，而且后来他的护照还被没收。大概经过两年，他被边控了两年大概是中共的国安单位呢看他觉得他好像有乖乖的，所以才把这个护照还给他，才说解除他的边境这个控制。所以在中国大陆，这个边境控制是任意性的就对了，是随意性的、任意性的，是秘密性的。那现在这个法律是干什么用的？就是把这个当局任意性把它用法律把它规范，是的，政府拥有这种任意性就对了，而且不只是中央政府，还有省政府。那过去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持台胞证嘛，进入这个中国大陆，然后呢，我们也一体适用，连台湾人持台胞证的，所以台湾人你只要去中国，不管你要去干嘛啦，你要去旅游啦、经商啦、探亲啦、交流的，你只要违背到所谓的什么国家安全，

0: 产业安全、技术安全，这些都是很抽象的字眼，你马上就会被限制出境。过去我们常常说，我们台湾人去中国不是常常有被留置啊、被约谈啊，以前还看起来是个别的个案嘛，那现在全部都有了这个法律依据，所以个案它就会变成制度。所以说这个中国的中共的这个出入境的这个管制规定，为什么会让所有的外国人包括我们台湾人都高度的重视的原因是在这里。
1: 那么有关于中国大陆所谓的数位管制的这个发展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0: 好的，刚好最近又有纽约时报它刊登了一篇这个调查报道了，那个调查报道的那个名称叫做中国如何监视在华的外国人嘛，这个调查报道。所以呢你看我们今天谈的主题中国的出入境的管制，还有中国的管控，在境内的数位管控，其实呢现在都受到国际社会高度的关注。那我们要谈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之前我们就先谈一下，就什么叫做这个中共的新型数位集权政体，就先谈这个概念。就对，这个概念很早前就有了，就说中共它是利用所谓的天网工程啊、天眼计划啦，那个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建立全时间的全方位的监控系统，自动监控系统那这个自动化的监控系统现在已经中共也把它推销或是渗透到全世界其他的国家去。好，一切都要从2014年开始谈起。就是说习近平上来以后，上台以后不久，2014年中共就推动一个计划，叫做建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计划纲要大数据库。他要建立这个大数据库，时间2014年到2020年。这个大数据库呢中国的大数据库，它会配合中共推动的网络实名制，就是在中国大陆上网每个人都要登记，实名登记的网络实名制，还有中国大陆在推动数位经济。我们都知道其实中国是全世界推动数位经济速度最快的国家啊。那我们本来都以为说推动这个数位经济的原因是因为要活络经济、活络交易嘛，方便交易等等。其实后来发现也不是这个目标，而是为了监控。所以说现在在中国大陆这个纸钞cash 纸钞已经没什么用了，钱没什么用了。这个也造成我们台湾人很多的困扰，就是说我听说有一些台湾人他临时啦，他要去中国出差，他根本没这个概念他身上带了钱就去了，没想到连坐计程车，在中国大陆连坐一个计程车他都不收 cash， 他都要用刷的无论你是刷手机或是要刷这个信用卡，反正都是要用刷的，通通不收现金必须在中国大陆开户。到那个夜市去吃个东西，小摊他也都不收现金了，全部都要刷了，都要用刷的。好，这叫数位支付。那为什么中国大陆数位支付这么发达，甚至这一套数位支付制度已经进入我们台湾？以前那个马英九总统执政时代那时候陆客来台湾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台湾的各大夜市都已经有这个刷手机，而且这个支付用的是中国的支付，都有这个功能，都有那个机器了。所以你看嘛你像我们台北市的好几个夜市，士林夜市是最典型的，高雄的六合夜市其实都很典型，逢甲夜市中部的都有中国大陆数位支付出现了。为什么要用数位支付呢？因为你每一笔交易的记录全部要进入中共所建构的那个大数据库里面，然后呢配合什么，我刚刚说了你上网是要实名制的，你任何的消费你都是要必须要去刷的，一刷就有记录，那个记录全部存在这个大数据库，然后呢跟你的个人的，譬如说你跟银行的这种金融的交易，你的工商登记，你缴税的税收缴纳，还有你社会保险的缴纳，交通违规啊等等，这些信用的这些资讯，跟中国的那个公民身份证统一代码捆绑，还有跟你的手机

啊、号码捆绑以后，就可以做到对所有的人动之轨迹、走民去向、全程掌控的集权控制。所以这一套东西事实上2014年到2020年据我所知还不到2020年就已经、建构完成了就对了。然后呢另外、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设置超过10亿只监视器、10亿只了。然后中共它拥有、全世界全球最大也最先进的人脸辨识系统。中国的人脸辨识系统先进到什么地步？我记得是在这个疫情新冠肺炎、流行的期间，那个时候不是在中国、全世界都一样，都要求、每一个人要戴口罩嘛。在中国疫情流行的第一年，大概是前六个月，最晚六个月了，六个月内我就已经看到中国大陆有好几家科技公司宣称他们的人脸辨识技术即便你戴着口罩他们都可以辨识得出来、这个就是中国大陆、他们这个监控技术非常先进的地方，这叫人脸辨识技术。还不只是这个东西，中共他也在、建造 DNA 资料库，他在收集每一个在中国的人，不止中国人还外国人 DNA 资料、基因资料，还有在建立声纹辨识系统，因为我们每个人讲话的那个方式是不一样，口气、语言的使用有它的特征的，所以还有声纹辨识系统。中共还建立了所谓的步态模拟系统。什么叫步态模拟系统呢？各位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说、原来我们每个人走路的姿势是不一样的，中共也建立了这个步态模拟系统。各位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了人脸辨识系统呢还要需要有这个步态模拟系统呢？这个道理也非常简单啊、就是说人脸辨识系统这个监视器有效的距离，就有效要能够把你的脸看清楚啊，是50公尺。那你如果用的是步态模拟系统的话，那么有效的距离是200公尺，所以说可以更远的监控。所以为什么你有了这个人脸辨识系统，中共还在建立这个、所谓的步态模拟系统。另外、我印象中从2022年开始，2022年的时候呢，中共已经规定、在中国大陆所有生产的车子，所有的机动车、不管你是汽车什么电动的或用汽油的，不管，或是摩托车，所有的机动的车辆都要植入晶片，在中国植入政府规定的晶片。为什么、因为每一辆车子的动态也要进入中国的那个大数据库，它就可以对所有的车辆，你去过什么地方，你现在停在哪里，它都可以，中共都可以掌握。好，后面呢现在在发展什么呢？现在正在发展的哈，也已经在使用了，叫做情绪辨识系统、各位听众不知道你们听过所谓的情绪辨识系统，它像什么东西呢？它像是以前呢、大概十几年前了哈，美国好莱坞啊曾经拍一部电影，由那个汤姆汉克斯演的哈，那个电影的名称叫做关键报告 Major Report。 那个关键报告它在描写什么？它在描写说未来的美国世界呢，他们的警察执法是用一套可以预测犯罪的这个 AI 系统、在执法的。就是说那个 AI 系统它可以事先预测出谁某某人他什么时间点他就会要犯罪了，还没犯罪之前、先预测出。所以呢美国的特警、就在那个犯罪时间发生以前先把那个人逮捕起来，阻止犯罪发生、你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科幻小说吗？不是的，现在已经在发展像这种预测这个犯罪，这个叫做、情绪辨识系统。其实它的原理呢就很像是、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测谎的设备了、我们在电影中电视中看到要测谎，测谎就是说在你的身上要贴了很多感应的
感应器，在你身上贴感应器，贴满感应器以后呢，好，就有人问你问题。如果你说谎的话，你的身体会有反应的，譬如说你的这个心跳会加快，你的血压会增加的等等，甚至你的瞳孔是会放大或紧缩的，或是甚至你会有流汗的等等，就是说当你说谎的时候

0: 贴满那个感应器，它用监视器对着你，它就可以分析你身体的特征。这个就是现在中共正在发展，听说已经应用了。各位听众，你在 Google 随便 Google 都找得到了，中国已经在应用这套系统了。所以你看，中共有全世界最多的，中国大陆10亿只的监视器，有最大的人脸辨识系统，最大的基因资料库，它还有声纹辨识系统、步态模拟系统、情绪辨识系统、汽车监控晶片，这些它可以全时间的、全方位的、全领域的渗透监控每一个人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它都可以的。那这个事情其实过去呢，2017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2017年啊，英国 BBC 那个驻北京的记者，这个人叫做沙瑞，中文翻译沙瑞了哈。2017年的时候，他就跑去测试这个中国的城市的这种所谓的监控系统，叫天网工程嘛。他跑去中国贵州省的贵阳市呢监控中心他自己去测试，说他把他的大头照片标注为嫌疑犯，然后呢输入这个贵州市的监控中心，然后他一输入以后，他就开始逃亡了。结果仅仅七分钟，他就在那个贵阳市市中心公车总站被当地的警察逮捕。7分钟，这个故事非常有名。看2017年哇，将近10年前了，中共他就办得到这件事情。好，这个叫做中共的这个新型数位这个政权，这种监控的这种全方位的AI 好像智能演化的。
1: 其实根据我的经验，刚刚董教授有提到，其实在部分的商家他们是可以收现金的，在搭高铁或者是一些交通工具一定都要检查行李，所以他们的安全检查是非常非常严格的。那当然这个所谓的监视器问题或人脸辨识的这个部分，其实对于犯罪者的缉捕是很有帮助的，而且他也不能够做到100%，但很有帮助。那么当然这个其他国家也是有的，那当然有所谓的引发到底是人权的这个问题或者是说你是保护大多数人，那这个都是很大的议题可以讨论的。那么刚刚呢教授有提到这个纽约时报有一篇由郭丽丽所写的一个报道就是中国如何监视在华的这个外国人。那这篇文章呢，它是讲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境外人员动态管控平台。这个平台是谁发现？是一个46岁的荷兰的网络安全研究专家霍福，他曾经在中国担任派驻的记者他呢就是会在网络上搜寻有关于中国是怎么样监控公民的线索。这个记者他所做的这种调查就是比较着重在去关注中国大陆的人权，他是怎么去监控他的人民的，所以他就发现了一些事情然后报道出来。那不知道教授对于这篇文章你是怎么看，就是纽约时报中文网里面提到的这个中国是怎么监视在华外国人的这个部分。
0: 好的，我刚才已经说过了，2014年到2020年中共就已经建立好这个所谓什么天眼和天网系统嘛，这种以国家安全什么社会治安为名义侵犯人的人权，可以侵犯到什么地步是你无法想象的。我们台湾曾经有过，你不要说美国，其实美国也想，台湾也想，就是台北市，你知道那个柯文哲市长的时候曾经在台北市选择的某些街头要带进这个人脸辨识系统，结果引起非常大的反弹，被否决，引起在台北市引起非常大的反弹，是被否决，你凭什么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无差别的监视，凭什么以社会治安为名义，以国家安全为名义，在台湾是行不通的。我再讲另外一个案例，在台湾也发生了。我们台湾现在高速公路上不是有那个 ETC 那个自动侦测，对不对？ ETC 自动侦测，你知道我们高速公路那个 ETC 的自动侦测红外线，它可以直接照射到你的车内，它可以了解你在车内干什么，可以的引起我们台湾老百姓多大的反弹，你凭什么监控我在车内干什么，对不对？你说我要看你有没有绑安全带，对不起，到现在 ETC 的这些影像不能成为指

0: 执法的依据，不行，在台湾就是不行，这个就是对人权跟民主的保障就对了。所以这个界限我们一定要很清楚。那纽约时报的这个哈，从我的角度来看，我早就知道有这些事情。我刚刚不是跟我们听众介绍吗？哈，这个中共的这个天眼系统有多可怕。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比较有用的讯息是 AI， 就是说这一篇他的这个中国如何监视在华外国人，他现在对 AI 的运用已经进化到什么程度的？他本来就是可以你的一举一动，透过监视器，透过你的交易记录，中共本来就可以了解你的所有的动态。我刚刚说了，你所有的动态，包括你的手机，你跟谁联络，你上网，你看过什么页面，中共通通知道。我刚才还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社会福利这个保障，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那个资料库就是说类似我们台湾的健保卡我们台湾用我们的健保卡输入我们健保卡，马上可以把我们个人过去所有的健康病例全部可以调出来的。但我们台湾是有法律保护的没有人可以看，没有经过法律的允许，连那个医生他都不准对外泄露。可是中共不是啊，他是连每一个人他的健康记录全部都在他那个大数据库。对我来说，我看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我比较重视的是说他在描绘他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不只是知道你这个人你的活动范围，你什么地方你去了几次，他还知道你在跟谁交往，你在跟谁联络。所以说他会用 AI 来描绘出你的交友状况，而且是动态的。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比较惊讶的是这个东西，就是说中共现在对 AI 这种自动化数据化自动演算法用在监控已经超过我们的想象。好，那另外还有另外一篇就是说这个数据的整合，就是 AI 的整合程度是史无前例的。然后呢，对我来说更好笑的是刚刚说了，就是说荷兰的那个记者，他人在荷兰，他只是在荷兰上中国的网站，就看到了这个网络嘛，看到了这个系统，他就进去了，他还真的进得去，他还找到他自己，对不对？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在中国这种天网系统呢，它是个别城市的，以那个城市来说呢，它没有受到什么特殊保护，它也不受特殊保护，任何人都可以进去，任何人都可以去监控另外一个人。这个又可怕，就是说原来你这个国家所掌控的资料，你自己国家你还不保护了，你有时候还把它丢在网络上了，结果让人人可以登录，人人都可以找你的所有的讯息，你所有的讯息巨细靡遗的都在上面。然后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刚刚说过了，可怕的是结合 AI 大数据的更进一步的进化的管制，这个包括所有的现在已经发展出中国的这个公安单位国安单位呢，有语言系统，语言软体系统可以辨别任何的方言，还可以辨别破译200多种中国的这个方言跟少数民族的语言，然后根据你的就医记录，你的网购习惯，你的邻里的互动，还有你的智能家电的使用数据，现在所有的这个家庭用电器全部都有晶片，全部都可以记录，包括我随便举例你的电视，你的那个智慧那个扫地机机器人，扫地机器人，果汁机，那个都有的。所以这些都是数据，全部可以整合在你这个家庭，就可以知道你这个家庭所有的生活习惯，全部是透明的，全部被自动化监控。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恐怖的社会吗？你不觉得这不是一个人呆的社会吗？中国大陆每一个人啊，这是什么社会？这让我惊讶的，让我叹息的是在这里。
1: 那么有关于中国大陆的出入境管制跟数位监控相关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0: 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主持人林廷威，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威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呢是有关于这个台积电的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的外泄啊。为你邀访到的是资深记者吴正峰吴老师在我们现场，我们请吴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廷威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每次邀请吴老师来就是要听案例了而且其实案例其实都跟台湾跟中国大陆都很有关系哦。这个是我觉得都比较实际的东西哦，是不是那么打高空的东西哦。好了，那最近呢这个高检署呢智慧财产分署呢起诉了台积电的诚信前副理哈，然后呢认为说这个诚信前副理在2023年期间呢将台积电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关键技术的图面呢包含10奈米到50奈米的制程图片呢然后外泄给中国哈。那这当中来讲有一些牵线的人或者是说一些组织犯罪的一些人哈，包含这个曾经担任过湖南省长沙市的这个人大代表的这个丁小虎哈，还有他底下两个很重要的这个应该说助理啦齁。那一个就是特助齁张志伟，还有一个是商人齁何胜颖齁。那结果呢齁这个丁小虎齁死掉了齁，张志伟也死掉了齁，何胜颖也死掉了。那同一个案子当中竟然会出现在办案的过程当中侦查过程当中三个人相继的死亡。
2: 对。
1: 那就形成断点了不是吗？
2: 没有错。
1: 那你这个事情你怎么看呢？
2: 这个
1: 非常诡异吧，
2: 这当然后面大家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啊。
1: 对，
2: 就我自己跑这么多新闻来说齁，其实一个案件你死一个被告就已经很了不起。
1: 是，
2: 他总共有九个被告，那其中比较关键的被告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三个全死了。
1: 对，
2: 他居然全死，跟这应该讲四个啦齁，其中死了三个，居然会有这么离奇的事情，大家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1: 是，
2: 所以
1: 而且又跟中国是有关系的。
2: 对。

0: 最重要
1: 跟俄罗斯有关系，大家一定会很相信，一定有，因为俄罗斯马上就派很多的特务到海外去杀死，就是用神经毒剂杀死这些叛变的这些前俄罗斯的官员。
0: 对，
1: 那现在的话，这些官员到底这当中呢什么事情呢？你可以帮我们厘清一下哈。
0: 对，这个案子真的非常非常的特别哈。那他其实一开始检调在查这个案子的时候，并不是在查台积电的营业秘密外泄案，
1: 是
0: 他其实是在查一个共谍案。那这个共谍案怎么来呢？就是刚刚庭威老师有讲到一个丁小虎嘛，他丁小虎呢，他以就是妈祖交流协会副会长身份来台湾，但实际上呢，他是中国中央军委会南宁工作站的一个特务啦。那他以宗教交流名义来台湾呢进行合纵连横，
1: 是
0: 那表面上我们刚刚讲他是到各个庙宇去做探访，实际上他是暗自筹建共谍组织。那他人原本在中国，他来台湾一定要找助手，对不对？所以他找两个助手，一个就是刚刚庭威老师讲的特助叫张志伟，另外一个就是牵线的中人叫做何胜义。好，这两个人就帮他打理在台湾的事务。
1: 总共砸了1112万、啊、吸收现役军人、啊、还有退役军人、啊、
0: 对，没有错。
1: 对，那1000多万，我觉得我1000多万我就休息了，我干嘛在
0: 看
1: 来
0: 玩这些？对啊，对啊，对。所以代表这个丁小虎，他其实在组织里面，他可以动用的款项，如果可以在高达1000多万的话，代表他在里面的地位是不低的。好、哦，那这个丁小虎呢，他就吸收了这两个人嘛，哈、那这两个人，所以。就理论来说，就情报工作的分析来说，这两个人一定是仅次于丁小虎最了解中国那边是谁的嘛？好，好，那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呢，就在台湾筹建了一个共谍组织，接着就去吸收了六个退役或者是现役的军官，而且他是包含了陆啊、空啊都有，而且有校级的哦，
1: 是
0: 有校级军官。好，那当然。他们要发展共谍组织一定会遇到就是说我要吸收你，那你不被我吸收，然后你就去举报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有一些其他人不愿意被吸收的呢，就去跟军官总队去举报。那举报之后，军官总队就去报调查局跟检察官去侦办。所以调查局呢就去跟监这个丁小虎。那跟监丁小虎的时候呢，你知道庭威老师他原本以为他会听到一些共谍的内幕跟情资。结果没有想到居然意外听到案外案。
1: 是
0: 他说他听到丁小虎在讲电话的时候居然在讲台积电。
1: 就这位检察官是
0: 调查官。
1: 调查官
0: 对。他就假装成平民嘛，然后去跟监那个丁小虎。就发现丁小虎在他讲话的时候呢，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居然谈到他有跟台积电的一个诚信副理联系，而且要求台积电的营业秘密。
1: 是。
0: 所以这就变成案外，而且他变成了我们刚刚讲第一个叫国安案件，对不 对？而这个则是高科技业的另类国安案件，因为我们现在变营业秘密，如果涉及到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的时候，它也属于国安案件，对，所以就变两组不同的人嘛，办一个是智慧财产的办的，一个是国安专组的办的。好，那这个案子大家就各自立案了嘛，好，那各自立案之后一定要干嘛？一定要进行搜索约谈，然后执行计划。结果你知道，陈老师他们在准备要搜索约谈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叫做张志伟，就我们刚刚讲特助啊，哈，居然死了。死了、欸、就莫名其妙就死了，
1: 是，
0: 对，那听说是猝死的，所以检调那时候就觉得怪怪，奇怪，怎么其中一个被告过世了，就决定赶快去执行搜索计划，结果执行期间另外一个商人叫做何胜颖突然间住进了加护病房，在还没有约谈的时候这个何胜颖也死了，也死了，病死了，
1: 这两个年纪不大吧，
0: 对，其实大概50几岁吧，
1: 对，50几岁而已、啊、
0: 对，其实没有非常非常的大，居然就这样死欸，而且他们死的时候，因为他们是死在医院，
1: 是
0: 死在医院代表什么你知道吗？代表说原则上会推定他叫做病死，就是没有他杀嫌疑，所以没有他杀嫌疑，检察官就不会去验尸，
1: 是
0: 不会验尸，你就永远不知道他的体内到底有没有毒品，
1: 然后现在已经火化了，
0: 都已经火化了，对，因为他直接行政报验就签结就结束了，
1: 是。
0: 好，那只剩下一个人关键 关键就是最上位者就是丁小虎嘛，
1: 是，
0: 所以检察官赶快声压丁小虎，那当然就获准嘛，结果你知道吗，他这一位丁小虎呢，在起诉之后呢，他依旧在押，那在押的时候他突然间也

0: 病危嘞、
1: 欸，嗯，
0: 他在在押期间看守所的时候，突然间就病危，然后就申请保外就医。
1: 嗯、
0: 那保外就医，照理说应该会获得相对好的医疗处置，
1: 是，
0: 结果没有，他保外就医一个月之后也死了，
1: 嗯，嗯
0: 也是病死的，
1: 嗯，嗯
0: 所以。换而言之，他也没有去相验他的体内到底有没有毒品，
1: 嗯，
0: 所以就火化了，
1: 嗯，
0: 所以就一个共谍案，居然有三个首谋都死掉了，
1: 嗯，
0: 而且因为都是在医院死亡的，就变成检察官也没有去介入的空间、嗯，最后导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确切死因，所以这个外界看起来就是一个很诡异而
1: 是
0: 对而不可思议的现象、嗯，但它就是活生生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1: 嗯。
0: 对，那这当然也会造成外界有不少的想象嘛。第一个就是刚廷辉老师讲的，会不会他们是被死亡？
1: 嗯，
0: 就是中共透过这一些下药的方式，让这三个被告死亡、嗯，因为这三个被告是最了解中共那边到底是谁。
1: 这三个就是在中共那边派出的一个细胞的概念嘛，
0: 对，没错。
1: 那我们这边的被渗透的这边人的话，目前还相安无事嘛？
0: 对，就是被吸收，那很低阶。
1: 对，
0: 就我们刚刚讲六个退役跟现役的军官嘛，他们其实只负责提供情资，
1: 是，
0: 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上手是谁，他们的对口就是丁小虎嘛。
1: 对，那三个人基本上手上都有资金流向了嘛，
0: 对，
1: 他都有资金流向的这个证据嘛。
0: 对，所以如果哈，你问把这三个人抓来问，而且问清楚之后。第一个就是我就会可以特定出中国中央军委会到底是哪一个单位渗透我们台湾，这时候对中共当然就是颜面无光嘛，因为他们的整个情报网的人民可能就会被揭露。第二个就是他们的资金，譬如说这些我们刚刚讲1100多万的这些资金到台湾，他绝对不会透过正规的管道，他可能是透过第一个地下会队，第二个他可能会透过中国他另外私设的公司，他表面上是民间公司，实际上他是一个洗钱公司。那如果这间公司的名称也被揭露的话、
1: 嗯、
0: 这个风对中国来讲风险就很高了。
1: 关键是说这三个人病死也是在台湾病死的、
0: 啊，对，也是在台湾，
1: 不是在大陆病死的、啊，
0: 不是在，
1: 对不对？
0: 对。
1: 那所以在台湾里面，是不是如果真的是所谓的如媒体所传的被刺死，或者是说被怎么样之类的哈，被自杀之类的，或者是被病死的哈，
0: 被病死，对。
1: 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组织在啊？
0: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
1: 就是说，那如果按照我们上一次所讨论的所谓的黑帮的晶片走私路线来讲的话，那无孔不入了
0: 啊！当然啊、嗯，当然无孔不入啊！而且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1: 嗯，
0: 我们现在台湾有很多的地上网络是剪掉不清楚的路线。
1: 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那种毒品走私路线变成了晶片走私的、
1: 嗯、
0: 的分布嘛？
1: 是。
0: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就是说如果他在台湾都能够被病死，我们推定假设他们是被下毒的话，
1: 好、
0: 哦，那可能就是中国的黑手已经渗入到台湾，而且他居然可以进一步，他不只是长臂管辖。他可以长臂制裁、
1: 嗯、
0: 那长臂制裁他要透过什么，他绝对不可能透过官方的人士，也有可能是透过黑帮。
1: 是，
0: 那我们台湾比较特别的就是说，我们黑帮其实有一个团体是长期是跟监狱有建立良好的关系、
1: 嗯、
0: 对，那譬如说之前的保和会、嗯、
1: 对，
0: 保和会他其实就有一个买办，他就是专门承揽就是外面所有想要去探监，或者是如果你想要把原本是在 A 监狱，你说啊，我 A 监狱做的太累了，我想要申请去 Y 一间、嗯嗯、其实黑帮有一个特别的游说组织、嗯、是跟监狱的所方或狱方有联系的。
1: 是，
0: 那这个所方跟狱方如果他能够不要讲控制，他能够影响监狱的一些行为的话，那他可不可能去操控里面的狱卒、嗯、去下毒？
1: 但是你这样讲，行政部门一定说没有
0: 对，
1: 怎么可能？法务部门一定说我矫正署怎么可能被渗透？
0: 没错，
1: 对不对？这个
0: 鼎辉老师非常了解我们的官僚组织哦。
1: 对啊，
0: 绝对东西没啦。
1: 对啊，怎么可能的事情？那问题是说，那如果这种我们讲实质影响力了，
0: 对
1: 啊、哦，实质影响力，
0: 对，
1: 实质影响力的情况之下有。既然这三个，我觉得这三个人的死因不明、欸、
0: 对，
1: 因为怎么可能只有病死而已？
0: 对啊，
1: 那这个案子当中来讲，太多疑点存在了，所以现在很多媒体都一直在传说，这会不会跟那个尹清峰命案是
0: 有关系？
1: 不是，就是说类似这种概念啊、喔。
0: 对，
1: 因为从尹清峰去世之后，后面好像还有14名死亡啊。
0: 对，
1: 对啊，那一个案子当中竟然会牵扯到那么多人命哎、欸，
0: 动摇国本。
1: 而且如果查出还会动摇国本，那不得了的事情啊！
0: 当然了、啊，
1: 而且也具有传出说这个案子当时的拉法叶这案，
0: 对，
1: 也跟北京。

0: 因是有关系的
1: 啊、哦，对对
0: 对啊，
1: 当时有此一说，
0: 对，
1: 就是、说
0: 因为是法国那边有一些回扣是给这个军火商是给这个北京的，
1: 对，
0: 据说是这样子，
1: 所以
0: 那还有很多人目前都是逃亡在海外的，
1: 哦，对 对,
0: 对、啊，
1: 没错没错，哦，廷威老师想到一个就是所谓的逃亡在海外这一点，我还要特别讲、
0: 嗯，
1: 逃亡在海外的就是汪传普他的后人跟他的妻子，你知道吗？这些人他是被告，而且他 A 了台湾300亿。
0: 是
1: 哦，300亿、
0: 嗯，
1: 结果他们居然还敢跨海来要钱，
0: 是
1: 因为我们台湾已经去跟瑞士是申请冻结这些资产。
0: 他好像有台积电的股票，对不对？
1: 对，对啊，台积电股票是可以拍卖的，但是他们在瑞士的这些资产、
0: 啊、
1: 哦，我们原本是有冻结。
0: 你说台积电股票当时好像是他那时候是
1: 几十块，
0: 对，现在是2000多块、欸，
1: 对啊，对，所以他们大赚啊，对啊，
0: 是啊，
1: 然后加上孳息啊、股利啊、嗯、配股啊。对，
0: 这是非常离谱、啊，
1: 非常离谱啦，对啊，那他会不会丁小五案件也是说啊，拉法叶案的翻版？
0: 翻版，对、哦、
1: 对，或许是有这样子的，
0: 反正反过来是对岸有一些，因为我们知道说这种集权国家，它一定是有一些下毒手的这种方式哈、啊，只是说运用什么方式，像那个之前那个有一个。KGB 的叛徒哈跑到英国去啊，结果呢追杀到英国去，
1: 对，
0: 直接用类神经毒剂啊
1: 啊，对，
0: 哎、欸，他也不需要用什么，还有一件事情，
1: 对
0: 啊、像那个金正恩的哥哥，
1: 对
0: 啊，
1: 对
0: 啊、他在马来西亚被暗杀
1: 啊，对、
0: 也是待会我们再讲这个事情啊。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正看中国》节目林廷威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庭威，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站看中国节目林庭威时间。我们今天谈的焦点是有关于台积电的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的外泄案。那这个案子当中已经有造成三名的这个被告是病死。那这个刚刚我们这个来宾这个吴正峰老师也刚刚我们厘清了这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也就是一个丁小虎，他是一个长沙的这个人大代表然后呢用所谓的妈祖交流的名义到台湾来，然后本来是吸收这个所谓的军事人员，后来发现他说其实我觉得他们后来发现了这些军事人员跟普龙共
1: 对
0: 可能我觉得可能拿到什么情报不是他们所要的东西反倒是后来可能转向这个习大大有交代习近平有交代对不对这个国家发展这个晶片
1: 对不对
0: 这个重要的这个产业所以看他们试着看看去接触一下这个台积电的这个诚信前副理然后来偷取相关的这一个关键图但是呢这当中来讲的话这个被当然被我们这个所谓的及时的拦截那当然他后来没偷成功吧还是偷成功了
1: 这个案子应该讲说
0: 台积电的
1: 台积电有及时拦截但是他没有及时报案
0: 是
1: 这是比较吊诡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这个因为诚信副理大量去下载台积电当时的因为我们现在是14奈米以下是我们的国家核心关键技术那这一位诚信副理他下载的10奈米以上到50奈米之间的所以当时台积电就启动预警机制就发现说奇怪这个诚信副理怎么大量下载这些关键图面所以呢就去要求他把这些图面缴回来嘛那缴回来之后就不了了之的所以台积电其实也没有报案
0: 是
1: 那为什么后来会爆出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到了2025年的时候检调他去跟监丁小虎才意外在丁小虎的手机里面查到说怎么有这些台积电的相关关键营业秘密好对那这个东西被爆出来之后呢台积电目前当然是很低调嘛他并没有谈及说为什么他当时没有报案但我们要比较特别注意的就是说这个案子庭威老师你想一下2022年的时候其实当时已经在规划2奈米的图面技术了然后3奈米已经开始投产了嘛那为什么他们当时并不是投3奈米的技术因为中国要投他一定要投最先进的那他为什么要投的是10奈米以上到50奈米之间非常奇怪那庭威老师你知道吗其实这个区间这个制程区间呢他制造出来的晶片其实是否什么用你知道吗军规
0: 是
1: 对军规晶片用
0: 其实车用晶片28奈米就可以用了
1: 对
0: 那你用到28奈米以下的10奈米其实已经可以到达军规在使用了但是我是觉得啦他们是会得寸进尺啊
1: 对
0: 因为你今天可以偷到10奈米到
1: 当然
0: 20奈米或是30奈米之间的话
1: 对
0: 未来再试试看偷10奈米以下
1: 的
0: 再看看看那个整个我们讲说的癌细胞会不会这样子扩散啊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现在试点先试试看
1: 试点先试试看
0: 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做法
1: 对
0: 但是我们知道说像台积电它代表说台积电内部来讲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流程一定的还是值得大家信赖的因为看起来好几起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偷窃案上一次不是这个在星巴克的那个也是一样这个是东京威力在偷那这当中来讲的话我们刚聊到这个就是说被暗杀的这个事情这个刚我们提到金正恩的哥哥金正男
1: 对
0: 你知道那个金正男是怎么被暗杀的吗
1: 怎么死的
0: 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吉隆坡的这个机场
1: 对
0: 那你知道他的暗杀方法是什么他也不是由什么北韩派特务去直接把他暗杀掉他不是他是平常的时候就知道金正男会从澳门飞往吉隆坡去度假或干嘛的然后呢他就平常的时候在机场就找了就是两位这个女性
1: 对
0: 这个一位是越南籍一位好像听说是印尼籍还是马来西亚就不知道然后就跟他们讲说我们是电视节目公司
1: 对
0: 我们正在玩一种游戏就是整人游戏
1: 对
0: 你把这个东西呢液体呢泼到谁的身上的时候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再说这个是这个我们是电视节目的制作效果
1: 对
0: 那你就可以拿到奖金就派了就这两个然后呢就平常这样演练然后等到目标出现的时候呢又他们 去泼撒的液体呢，就是那种神经毒剂了。
1: 哎呦，
0: 然后就直接把金正男就这样杀死了。
1: 太恐怖了，
0: 这个就是典型的这种，
1: 对，
0: 平常
1: 以为是整人游戏，
0: 对，以前是整人游戏，
1: 没想到是死人游戏，
0: 然后对，所以后来听说那两位好像后来也是判处这个不是重刑而已啊，哦、因为他也不知情嘛，
1: 他们自称不知情，
0: 他也不知情嘛，对不对？那两位女性了，也不知情啊，所以背后有些组织，但就是非常奇怪，而是当中来讲，因为马来西亚跟中国关系比较好，
1: 对
0: 啊、所以但是中国是把金正男养在澳门。
1: 啊、
0: 然后但是问题是他金正男有可能回去取代金正恩，
1: 对，
0: 所以金正恩对中国非常不爽，原因就在这里，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金正男的儿子逃亡，
1: 对，
0: 据说经由我们台湾机场转机啊，现在不知道逃到哪里去，还活在世界上，
1: 还活在世界上、
0: 对，所以他有可能是金正恩的女儿的这个金主爱的最佳的这个竞争对手，
1: 对，对
0: 哦、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1: 有可能是个皇太子，
0: 对对 对, 对，就是所谓的遗留在海外的皇太子、啊，
1: 对，
0: 哦，这种概念呢、啊，
1: 对，
0: 所以集权国家来讲无所不用其极啊，
1: 没错，
0: 哦，所以你可以从这个案子当中可以看到哈、哦，这个台积电当然就是一个被目标这个目标哈，但是呢，那就看起来就是说。现在中国大陆可能在所谓的我们讲军事渗透这一块啊，共谍案这一块哈，已经看到那么多的这种被起底了哈，
1: 对，
0: 似乎现在是不是开始的把这个方向转到我们的所有的相关的高科技的产业当中
1: 哦，没有错、啊。比如说前天应该讲7月29日哈，其实新竹地检署另外起诉了一个案子，他、这个案子就是廷辉老师刚刚讲的，他其实是台积电的设备商，他叫宏硕。这个宏硕呢，他的业务是专门做半导体湿制程的设备。对，那他所以他代表这间公司，他并不是在做晶片的，
0: 是。
1: 可是呢，你知道中国连这一间公司的关键图面也偷，
0: 他要把台积电的所有上下游的，
1: 没错，
0: 都
1: 控制，
0: 全部都能够剽窃出来就剽窃出来了，
1: 没错，
0: 能够拿多少就拿多少，
1: 对，
0: 他们再去把这个整个拼图把它拼出来了，
1: 没错，
0: 就是等于是我们讲溯源的这个工程的概念，
1: 对，没错。
0: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不是只有在保护台积电而已，
1: 当然，
0: 我们其实在很多的上下游的所有厂商都应该有一些所谓的国安意识才对，
1: 对，对，当然是
0: 国安意识。但问题是，这些所有的这些科技人员啊，
1: 对，
0: 他们基本上没有这种国安意识啊，
1: 看起来是没有，他们只有商业意识，就是钱最重要。我们刚刚讲利令智魂，
0: 而且前几天不是还发生一个钨矿的那个老板、
1: 啊，对对对，
0: 这个也不知道不明，来把他暗杀掉了。
1: 对，没错，在屏东，
0: 在屏东嘛，
1: 台湾第一，
0: 台湾唯一一个，唯一的不是第一。

0: 这是唯一
1: 一
0: 个生产
1: 真的 APT 的，
0: 的 对稀土的其中一部分的，
1: 就是它冶炼二次冶炼物的哈。那所以这整个看起来就是说，我们台湾其实在这个供应链上是相对完整的，嗯、所以我们才能在晶片产业上在全世界是独占鳌头。
0: 嗯，
1: 那中国当然就是无所不用其极，诚如刚刚廷伟老师说的，他就是要剽窃我们的产业，然后去做一个复制。
0: 嗯、
1: 这也是中国长期的，他们大概从70、80年代开始，他们使用的不是创新，他们使用的是复制。
0: 是，
1: 那复制的前提就是剽窃。
0: 对，
1: 那今天如果他们也要复制我们的晶圆产业链的话，他必须要剽窃。
0: 对，
1: 所以他剽窃了我们刚刚讲台积电的，他也连我们刚刚讲那个宏硕，他就是我们的。被称作他叫 CoWoS 设备商的王者，
0: 是
1: 连他的这些施智诚的设备他也要剽窃、
0: 嗯、
1: 那我想不会只有单纯这几间公司，
0: 当然
1: 可能还有其他非常非常多的黑数是目前还没有浮现。
0: 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不过有时候我也不太相信中国大陆复制能够复制到什么完美的程度啦。
1: 对，
0: 有时候常常说真的，比如说一颗螺丝好了，我们说德国制的螺丝，
1: 对
0: 啊，跟台湾制的螺丝，
1: 对，
0: 跟日本制螺丝，跟中国大陆制螺丝，你会买哪一个？
1: 除了中国的以外，这个没办法，这信任度问题。
0: 是啊，而且它那个材质就不一样，
1: 对
0: 的，内含物也不一样，
1: 对
0: 啊，对不对？原物料制成可能是你，它可以剽窃没有错，
1: 对啊，
0: 但是它的原料就可以偷工减料，
1: 对。
0: 对 对，那你东西在高速转速的情况下，金属疲劳，然后断裂怎么办？
1: 对，
0: 这才是一个问题。有时候说真的，他们要剽窃啊，这个，但是问题是，就算这样子，他又怎么样？对不对？
1: 但他其实做这件事情，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说我能不能够做得成是一回事，但是他只要消息面一出来的话，他其实是可以震撼股市。
0: 是的，可以震撼股市。
1: 他最近不是说他已经可以生产 EUV 机这个光刻机的，对，所以他一消息一出来就震撼了股市。所以中国齁，他们从以前到现在，他们对于消息面上面的释放，就是所谓讲比较直白一点叫认知作战，不管在商业的认知作战或国安的认知作战，他们都是相对成功的。那透过这样的方式，他就可以吸引到更多的资金来挹注他们。
0: 嗯、对，讲到资金，
1: 对，
0: 我就要问这个问题。
1: 对，
0: 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的让中共的资金可以那么容易进入到台湾来？
1: 对，因为台湾
0: 是走地下汇兑嘛。
1: 地下汇兑当然是最简易的、
0: 嗯，
1: 但是目前看起来是不止地下汇兑、
0: 嗯，
1: 因为中国其实有很多公司，它透过侨外资进入台湾、
0: 哦，
1: 然后这些钱哈，坦白说，你进入台湾之后，你就很难控管了。
0: 嗯、
1: 对啊，如果说你是地下汇兑的话，其实因为地下汇兑的前提是两方都是非法组织、非法单位，所以你要查本来就不太容易，而他的钱也都是现金、
0: 嗯，
1: 所以你要查也不太容易。但是因为都是现金，所以金流不庞大，但如果透过汇款进来的话，其实现在减掉在查的时候，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真的透过汇款进来的，而且是透过侨外资进来的。
0: 是，
1: 那这些侨外资进来，你知道吗？光是用来挖角的哈、啊，他们一年啊挖角我们台湾的高科技人才啊，就10亿了。
0: 嗯，
1: 所以他们这些钱居然是透过合法的管道进来、嗯，而且是透过人头公司进来、嗯。这是台湾现在国安单位跟我们的金融监理单位最大的盲点，说你怎么来处理？但我们现在看起来是无能为力。
0: 是，那当中你有提到哈，就是说丁小虎跟这一位所谓的陈姓前副理哦，
1: 没错，
0: 他们是在中国有成立中国半导体的材料分析公司哦，
1: 对，
0: 哦，那也准备用这个公司来挖人才到中国大陆哦，
1: 没错，
0: 那这种就是合法的、明的。
1: 对
0: 不对？
1: 对，
0: 那这种方式来讲的话，模式应该是持续的、不断的有这种模式吧？
1: 没错，而且它不会是唯一，而是刚刚老师讲，它是一个通案。其实很多中国公司都是这样子做的。但你有看到我们台湾的任何行政机关有作为吗？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无能为力啊。
0: 是，
1: 对，或者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是，
1: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节目哦，就是廷伟老师从一个国安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哦，可以正好点破行政机关到底该怎
0: 么做。魏哲家有讲到，他们其实不是在乎什么水电这些东西，他们在乎的是人才
1: 啊，对
0: 对，他们在乎是人才，所以台湾要培训人才，但是当你培训完人才之后被挖角到海外去
1: 送过去啊，
0: 送过去，今天不是只有到中国去而已，今天全世界都在抢人才，
1: 没错，
0: 那都送到海外去，那像这一类的，像我记得以前有曾经有跟一些国安的相关的高层有提到一些概念，就是说当如果像中科院的这些人才他可以制造雄三飞弹的，
1: 对，
0: 难道你要让他跑走吗？
1: 对啊，
0: 他刚才随意跑走，那我为了人生规划，我可能要寻找第二春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像以前制造金国号战机的，
1: 对，
0: 然后有些工程师就跑到韩国去了，然后帮韩国制造的这个教练机再卖到中东去啊，
1: 对，
0: 那变成韩国它制造业就起来了，
1: 对，
0: 那我们这些人才为什么留不住？
1: 对，
0: 对不对？这个其实是我们必须要思考，不管是用法规用什么诱因啊，我觉得有时候不是处罚的概念，有时候还是要有一些奖励的概念，
1: 对，
0: 你要让这些人才能够愿意留在台湾，继续为台湾的效力，这个可能政府要思考的方式了，
1: 没有错。
0: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的主题是有关于台积电的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的外泄案。为您要访到的是吴正峰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我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莫来到了阿照物的来源，沿着开阔宁静的小溪池畔，经过雅致的飞商醉月亭旁，来到了凉亭对面的华美楼阁。五桂楼室内痴仙、悔之、幼春、冠元、后安都已经坐定，桌上除了几本书，也摆了那只魔笔以及封印墨虫的金蛋。后安说着：
1: 哎，阿莫来了，快坐下吧。先请幼春报告一下目前魔笔分析的结果吧。
2: 哦，以目前初步的分析判断，这支笔是以人骨制成杆，人法作为毫。
1: 啊，人的骨头还有头发？咦，这也太邪门了吧。
0: 阿木感到恶心。
2: 利用遗体制作法器并不稀奇，尤其有修行或是体质特殊的仙人能够制作出强大力量的器物，魔笔就是这类邪物。
0: 幼春解释着，接着贺廷问：
3: 四尾墨虫有什么发现吗？
2: 这墨虫和魔笔互相有很强的连结力，除了抢夺笔，四尾也和笔数目符合，我大胆怀疑火鬼是骨头的主人。
0: 后安问着：
1: 哎，贺廷
3: 啊，
1: 你也有事情要报告？
3: 啊，没错。根据渡边支厅长的线索，有位身份不明的神秘杀手，可能与火鬼意识相连，而且在北浦杀害了六个人。
2: 确定不是四尾做的吗？
3: 啊，不，一开始也怀疑是墨虫所为，毕竟现场有大规模破坏痕迹，被杀害的人也几乎是同时丧命。可是从战斗痕迹看起来更像人类，现场留下了清晰的脚印，从伤口推测武器可能是长柄的枪矛那一类的，可是力量超乎寻常。
0: 贺廷拿新闻以及自己实地勘察的记录比对，这时怀廷困扰地问：
2: 这样到底是什么东西？
3: 总而言之，是异常而且危险的存在。此外，被害人可能都跟北浦事件有关系，比起墨虫更可能是一种清算，
2: 比如何杰吧那种人嘛。哎，但是这种私下暗算的行为也太过分了，究竟是谁？
0: 怀廷如此愤慨地说。这时悔之提出：
4: 这像是之前我和痴仙调查的暗杀事件，有人称杀手为银井，大概是一种秘密警察，但我们觉得没那么单纯。
0: 痴仙打了个酒嗝：
5: 一定是喝得不够，才会连虫子和警察都分不出来。但是贺廷说的那个感觉更厉害，像是更烈的酒啊。
4: 哎呀，本来以为抓住四尾就能松一口气，没想到还有别的危险家伙害人呢。
2: 不知道与魔笔墨虫是否有关系？
0: 幼春皱紧眉头，总感觉这些怪异并非偶然，但是又无法理解其间的关联，一切都指向渗到纸背的墨点，无法看清另一面隐藏的全貌。后安接着问：
4: 那冠元呢？广内还有透露更多消息吗？
3: 广内说，先前魔笔曾经租给一位新剧作家，可是目前还没有找出那个人的身份。
2: 但至少目前还没有发现墨虫的迹象，对吧？
0: 幼春视线落在阿木身上，阿木摇了摇头：
1: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就算这里有活鬼，我也没看见别的墨虫。
0: 阿果提醒着说：
6: 哎呀，大嘴巴笨龟儿子，不是要你别着急的乱说吗？你到底要祸从口出几次啊？
0: 阿木面对立射全员投来的锐利视线，身体仿佛冻结。贺廷深邃双眼直瞪着说：
3: 阿木，你说这里有活鬼？
1: 是。
2: 阿木， 请你老实说明白，尽可能把事情都摊开来讨论，才有机会看清被隐瞒的真相。
1: 好吧。
0: 阿木放弃挣扎，说出那毫无根据的神谕。大家听完阿木的话，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不敢相信。
2: 啊，是什么？
3: 你说什么？
2: 怎么会这样？
0: 怀廷挑着眉，假笑张望。
2: 就这样啊！大家冷静，深呼吸。活鬼在我们之中，这种笑话还是别太认真比较好吧。
3: 不，其实有几分道理。
0: 冠元摸着胡子思考着，
3: 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联，一开始就能看见。四尾墨虫能潜入宫保地，还有，总是能在关键时刻现身抢夺魔笔。
0: 池仙质疑着说：“
6: 哎呀，我嘞，哎呦，冠元老弟呀、我没喝醉，可不能当没听到啊。蒋公宝弟应该不是在怀疑我们下错吧？”“
7: 哎呦，笨蛋龟儿子，大家会互相怀疑，闹到翻桌啦，都是你这个大嘴巴害的。”“
3: 哎，既然如此，我就直说了。听广内说，魔笔木盒上有像是林家下错的印记，只是盒子已经被卖掉了。”
0: 冠元说出惊人事实，痴仙皱起眉头说：“
6: 什么？不会是他喝醉弄错了吧？”
0: 慧芝直问着：“
4: 哎，骗子一面之词，而且只有你转述，谁能证实？”“
3: 哎呀，非常遗憾，的确没有证据，所以一直没提出来。”“
6: 哎呦，是你们都喝得太醉了是不是啊？

0: 不觉得私下与卖魔笔的奸商往来更可疑吗？
1: 幼春这时赶紧打圆场。
2: 赤叔、堂叔，你们都冷静一点，活鬼未必是林家的人。
1: 怀廷深呼吸地说，
3: 是啊，拜托放轻松，针锋相对并没有用，冷静下来才能思考。
1: 厚安也劝说着，
4: 别忘了活鬼足以影响我们对现实的判断，甚至本人自己都不知道，这时候就算互相指责也没有用啊。
1: 冠元平静地分析，
5: 争执是多余的，可是一一思考每个人是否为活鬼还是有助于找出真相。
2: 要制造出活鬼得先篡改文字是吧？
1: 幼春思索着，他把视线投向贺廷。
2: 贺廷兄是立社的记录者，大小事项都被写下了对吧？
1: 贺廷点了点头，
5: 嗯，正是，每一场活动，每一次行动，还有社员的加入死亡等等细节都记录成册，像是立社严格制。
0: 哎呀，难道是从你那边的记录篡改的？
1: 知先问着，而悔之接着说，
6: 但严格制也是妥善收好啊，只有记录者能更动对吧？
1: 怀廷激动地说，
3: 等等等等，先深呼吸一下，社长大人不是在怀疑贺廷兄吧？哎呀，我可无法放轻松了，别说贺廷兄多正直，立社严格制的抄本平时可是放在林家哦。
5: 哎呀，怀疑到我的头上也无可厚非啊。只是单就篡改文字来说，所有可以踏入这个地方的人有机会，不如趁这个机会让我去拿书，大家一起检视吧，怎么样？
1: 贺廷没多替自己辩解，冠元点了点头，
5: 好主意，那就劳烦您跑一趟了。
1: 怀廷跟着起身，
3: 贺廷兄，我陪你一起去吧，免得有人怀疑你动手脚。
5: 啊，也好。
1: 两个人先离开了五桂楼，接着悔之提出了想法。
6: 哎呀，我们一直互相怀疑，不过更该要先质疑自己吧。如果曾死亡，自己最有机会找出端倪。
7: 啊，质疑自己？我失忆难道和篡改事实有关吗？
1: 阿木第一次反思着，他忽然感觉脑子里轰鸣一声，之前见到的幻觉再次浮现，那是冷雨飘散的树林，一群日本军人持枪靠近。
8: 你快逃！
7: 不，爸爸，
8: 快！
1: 自己撇下受伤的父亲，狼狈逃跑，踏着泥水的脚步声与日语交谈激进，抬起头迎着冰冷雨水，相思树枝干张牙舞爪伸上天，
7: 只能爬树了。
1: 感觉自己握着什么，手脚并用地攀爬上了树枝，借由稀疏的枝叶遮挡自己瘦小的身躯。几个人身穿军装停下脚步，站在受伤倒地的父亲身旁。带头军官有着大大的八字胡，他冷眼看着地上奄奄一息的男人，
9: 你谁的兵？还有几个人？
1: 得不到回应，军靴用力一脚踩在父亲脸上。
7: 不，
1: 阿木感觉到自己高声的哭喊扼在喉间没有吐出。父亲口中呜咽着血，却仍带着敌意瞪向对方。
8: 我是台湾人。
9: 最后一次，有几个人？
1: 八字胡大将拔出军刀抵着父亲眉心，
8: 全岛都是人，都是台湾的人。
1: 父亲依然答非所问。

0: 饭，几个人都一样。
1: 大将冷冷地说，抬起刀子就要挥下。
2: 住手！不！
1: 阿木感觉到自己激动不已，一定得做些什么，双手握着东西举到胸前。
2: 那是什么？
1: 一记声响下，阿木的幻觉破碎不清，只知道有军帽掉在地上，还有吵杂的脚步与骚动。
0: 阿木，
3: 阿木！
1: 幼春跟冠元跑出五桂楼，看着不知道为什么冲出门，在小溪池的边缘驻足的阿木。阿木恍神的手一直一曲举着，视线聚焦在远方。
4: 哎哎哎，凤贵儿子，快醒醒，快醒醒！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音乐 music 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今天哎呀，我们现场真的是闪耀光亮啊，闪了阿祖玛我的眼睛啊，因为今天来了一位算是好久没有看到靠脸就可以吃很饱的来宾哦。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玉佳。
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玉佳这样介绍可以吗？
1: 完全没有问题。
0: 你也认同是不是？
1: 完全没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还是太多人说了。
1: 太多人说
0: 了。完全就是吃奶的型，你知道吗？吃奶的菜。
1: 完全没问题。完全没问题。
0: 玉佳是我一个好朋友强力推荐的。这又要说到我们老鼠会会头拉拉小姐。
1: 老鼠会会头。
0: 拉拉小姐呢、okay. 因为我每次只要就是想要访一些比较特别的来宾的时候呢，我就会央求我们老鼠会会头帮我介绍。然后呢，我们这会头呢可能也是基于他本身的喜好。好吧，因为他你就是阿祖玛的那个最喜欢的小鲜肉型嘛，然后我们啊拉拉阿祖玛就说呢，我跟你讲，玉佳超棒的，玉佳的那个英文名字叫 Joe 嘛，对不对哈、然后就说玉佳超棒的，你一定要访问他，然后但是我们呢。一拖其实拖了一阵子的时间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今天终于有机会邀到玉佳来到我们现场哦。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是邀请百工百业的朋友来聊聊就是你的工作领域，然后一些有趣的事情这样。想请问一下玉佳哦，你的工作别齁、你传了一个应该算是你自己的，这个应该主要是工作用的一个履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介绍你自己。这个履历其实分的还蛮大块的，其实基本上就是把你曾经从事过的一些就是话剧也跟当的那种工作履历给它列出来，对不对？分成四个大项，然后第一个大项呢，其实就有大型导演履历哦，哎呦，这个就很不得了，商业教学履历哦，哦，这个也很厉害，舞蹈教学履历哦，哦，还有比赛，还有其他的履历哦，
1: 是，
0: 这就表示说，哎，这份履历。

0: 产业里面，它是有分很多细项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我在这个工作里面，其实做东西蛮多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原本是一个舞蹈老师，那我现在做这个秀导的工作的时候，除了前置，我要去写一个脚本，让呈给我的客户看，让他知道说这个脚本里面到底有包含了多少种艺术不同的技术领域，然后包含我们艺人体要结合。那这些脚本结束之后，那我们公司有一个专门的经纪人会去帮我找到表演者。那找到表演者之后，我们确定成案之后，我就要开始进行找寻版权的音乐进行混音编曲啊，因为我刚好对一些剪辑音乐也是略懂略懂，对，然后都已经音乐都剪辑完之后，然后最终也给客户都确认完，这个音乐没有问题了，我们就开始进行编排这样子。
1: 哦，所以玉佳，你本身学的是这一块的内容吗？跟表演艺术相关的内容吗？
0: 我是一个失败的读书人，
1: 什么意思？失败的读书人？
0: 因为在我
1: 我跟
0: 的。
1: 你讲，我遇到好多艺术家，他们都说他们失败的读书人，就是蒙上那个北艺大之类的那种。
0: 因为好，我是一个失败
1: 讲
0: 的
1: 几
0: 读，
1: 次都好笑，是不是？
0: 失败的读书人，因为在那个时空背景，我们
1: 那
0: 就知
1: 个
0: 道，
1: 时空背景，
0: 就是在我小时候的大概
1: 可能
0: 二
1: 差不
0: 十
1: 多
0: 年前，
1: Y 20年Y2K 后
0: 差2010那左右
1: 10
0: 吧，
1: 左右，
0: 你就是要升学，然
1: 嘿，
0: 后
1: 是，
0: 你就是要念书。那当时我锁定的是建国中学啊，那可是我最后只到中正高中，所以
1: 中
0: 就
1: 正高中也不错啊，
0: 当时是第十志愿，
1: 是是
0: 对，可
1: 是，
0: 是因为补习班老师为了提倡你念书，所以后来就。他说："你没有前三志愿，你人生是黑白的。对你就是
1: 老
0: 什
1: 师怎么
0: 么？
1: 说？
0: 对，老师这么说。补习班
1: 天
0: 老师
1: 哪，可
0: 他
1: 惜那
0: 说，
1: 时候没有铁拳教育之类
0: 对，帮我就揍爆他了。对，重点是那个老师现在还在我家楼下开补习班。对，
1: OK，
0: 然后虽然我不是相关科系的，但是我其实有多次幻想说，要是我是那个科系的，会不会人生更好？因为我反正毕竟我现在在这个圈子嘛。可是
1: 是是是，
0: 我后来想想也好险我不是，
1: 嘿。
0: 因为我现在能在这个圈子比较丰富，或是有一些多样性的想法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不是这个圈子，所
1: 你可
0: 以，
1: 能比较没有他们所学的那样框架，
0: 对，我没有框架，然后加上，因为我的职位是一个整合者，就是导演嘛，所以我必须聆听各方的意见，而且，我的出身背景，虽然我以前是跳舞老师，但其实我在高中玩的是手语社，对，就是其实我也不是一个正规以前所谓正规的练舞的系统的一个社团出来，所以。我的想法会比较没有拘束感，对，所以我也好险我不是什么艺术大学，因为如果我是的话，我相信在那个教育的环境的熏陶下，因为他们其实就是艺术类的体育班，他们
1: 对，要这么说
0: 对，
1: 也
0: 因为
1: 蛮特
0: 他
1: 别
0: 们
1: 的
0: 就是艺
1: 哦，
0: 术类的体育班，
1: 就
0: 因
1: 是
0: 为
1: 在这个艺术领域里面琢磨他这项
0: 对
1: 技
0: 他就
1: 能，
0: 是一直精神很扎实，然
1: 专业
0: 后
1: 的琢磨，
0: 他们非常有的纪律，可是也因为这样，所以多了一些框架，
1: 是，
0: 那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因为你小时候就这样学，所以。当你长大，如果你突然要接受说，哦，你这个舞步要往另外一个方向跳的时候，你会说跟我说不行不行，不能这样跳。但其实任何的事情没有所谓的对或不对，
1: 对，
0: 因为创新都来自于对旧有的体制说出
1: 的一
0: 不。
1: 些打破跟重建，
0: 没错没
1: 是
0: 错，
1: 吗？
0: 所以，这就是刚才在讨论说我的是不是这个背景的时候，我虽然是一个失败的读书人，但是 我
1: 那
0: 觉
1: 你
0: 得。
1: 是什么科系呢？好好奇，
0: 我是动物大学企业管理学
1: 气
0: 系，
1: 管吗？气管我觉得其实跟这个行业
0: 有一
1: 是
0: 点
1: 有
0: 点，
1: 若干的
0: 对，
1: 相
0: 一点
1: 关
0: 点的，
1: 性的，
0: 对，因为
1: 因为
0: 管
1: 其
0: 理，
1: 实要做艺术，其实艺术经营这块也很重要，因为很
0: 是，
1: 多的艺术家呢，他们缺乏的就是行政还有 marketing 这一块东西啊。当然，现在很多我觉得，因为我们也近些年有机会接触到一些艺术家、剧场的工作者，或者是说音乐相关的工作者也好，其实大家都还蛮，现在很多都可以自己的 A&R 啊，自己的东西都可以整合得很好了。但是我觉得你的想法也是很对的，因为有兴趣，然后你有能力、有天分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当然你如果本身就是啊，艺大这个体系出来的，你的专业职能这方面会很强，但是
0: 对，
1: 统合能力这块也是很重要的。其实因为我们访过一些剧场的导演也好，或者经营者也好啊，其实他们很多本来也不是说从小他就立定志愿，哎，我就是要走艺术这一块，没有，可能有一些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就填到了，通常都是这种才
0: 对，
1: 走得
0: 通常
1: 最
0: 是这
1: 久，
0: 样，对。
1: 因为他们其实不太会局限自己，就是一板一眼的，我就是要老师说怎么样，我就做怎么样。
0: 是
1: 他们
0: 是
1: 会
0: 是，
1: 跳脱自己的一个框架来
0: 框
1: 做
0: 架
1: 这些
0: 思维，而
1: 事
0: 且
1: 情。
0: 我

0: 我觉得刚才有一个，我突然一个冒出来的想法是，我觉得我不太确定国外的艺术家，但是我觉得在台湾的艺术家，我觉得我不会说我是艺术人，我会希望我在这个艺术圈，我会如果在跟别人讨论事情的时候，我会比较像是我是在跟你讨论生意，对，因为毕竟艺术如果要广播，要宣传出去的话，其实。需要有商业的这个
1: 当
0: 元
1: 然，
0: 素，对，因为
1: 对。
0: 我有很多朋友或是我耳闻的，其实有时候会太把自己变成一个孤傲的艺术者，对，就是说，哦，我就是一个艺术家，那没有人欣
1: 有
0: 赏我
1: 点，
0: 的艺术，
1: 也
0: 对，
1: 不能说，也许真的是曲高。那如果你真的曲高，其实的确会合寡，没有错。那有些极致的艺术家，他们的确也是在走这样子的一个路
0: 对，
1: 线。
0: 他们其实很值得被尊重。
1: 对，
0: 对，
1: 但
0: 某
1: 是
0: 程度上
1: 我
0: 是这
1: 其
0: 样
1: 实
0: 讲。
1: 个人也是很认同，像例如说百老汇这种很赚钱，然后世界各地的涌入，然后来去支持百老汇这些剧啊，或者什么，你能说它不是艺术吗？其实也不是。
0: 他也是。
1: 那很多的艺术家呢，其实能够支撑艺术生活下去的，其实说白一点呢，就还是要回到就是有商业行为这件事情上面。那其实看那个玉佳你的这个履历啊，然后你有就是导演的履历嘛，我们刚刚说了，你刚刚自己说，其实你涉猎其实很多东西，然后也对这些东西很有兴趣，然后去统合这些事情，你蛮有统合能力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履历是，哎，你主要做舞蹈老师这个工作，这两个工作都是你的 resource 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吗？就例如说你做导演，然后又或者是说舞蹈老师，这个其实都是有一个经纪公司在帮你拍这个事情，是不是？
0: 我觉得我很运气很好，就是我的舞蹈是我高中的舞蹈老师教我嘛。那我高中舞蹈老师他是一个非常有前
1: 你
0: 瞻。
1: 看，中正高中第十名，可是舞蹈是很强啊，是不是？
0: 有没有刚好请那个我们的学长姐请对老师，你知道吗？
1: 哦 ，OK，OK。
0: 我们的老师他刚好是一个有前瞻性的人，在思考上比较有远见。当然，当时我也很怕他啦，现在也是。那他后来成立了一个娱乐公司，那这个娱乐公司又不是单纯的经纪公司，我们不是只有在发表演者，或是发歌手，或是发任何演员，
1: 因
0: 不
1: 为
0: 是
1: 看
0: 单
1: 起来，
0: 纯
1: 看
0: 的。
1: 你的履历上来，你们公司应该有接一些标案之类的，
0: 没
1: 跟
0: 错，
1: 政
0: 没
1: 府
0: 错，
1: 标，就是政府标案之类的这些工作，然后就是标到这些工作以后，然后你就是可能负责去执行现场执行的这个剧目的编排的导演这样，或者是舞蹈编
0: 我
1: 排这样。
0: 会称为我们是一个表演制作公司。那据我所知，目前可能我并没有在台湾看到这件事情。对，因为大家
1: 我
0: 都
1: 好
0: 是
1: 像也是第一次听
0: 对
1: 说
0: 表演制作这件事嘛，因为大部分可能听到的是剧团、舞团、艺术团队，但是我们专门主打的就是表演制作，我们就是专门服务各种不同的团体。那在他们现有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不同的创意元素，我们帮他们打造一个新形态的表演制作，所以。我们公司其实是可以跟任何团队去做连结性的，对，因为我们并没有要去抢掉任何人的市场，对，我们需要是把每个团队做再升级的动作，对，
1: 其
0: 因
1: 实
0: 为
1: 有点像打散再重组，对不对？
0: 类似
1: 因为
0: 类似，
1: 像例如说，你说你可能你是一个导演，然后你要去发包、统包很多的工作给下面的人，这可能就会你的下游可能就会有其他剧场的人、
0: 没
1: 舞
0: 错，
1: 蹈界的人，
0: 是。
1: 可能针对你们上面的上游的接到什么样的案子，然后去做不一样的排程，这样子就会跟很多其他艺术领域去结合到，对不对？因为
0: 没
1: 我那
0: 错。
1: 时候看你给我履历的时候，我想说，哎，天哪，怎么都是一些就是感觉像是，例如说明德水库，好了哈，第一个。但是它是定目剧场，那就表示说它是一个可能他要演一段时间的一个剧场，是
0: 哦，
1: 这样
0: 他
1: 子
0: 是演
1: 吗？
0: 好久了，我们现在已经快1年了吧？
1: 对，
0: 那
1: 因为
0: 我，
1: 定目剧
0: 对，
1: 嘛，
0: 定
1: 定
0: 目
1: 目
0: 剧
1: 剧
0: 在
1: 通
0: 那
1: 常
0: 边，
1: 它就是要演一段时间的。那这个剧场要去执行的话，它势必是一个剧团的人，或者是说因为一个剧场。一出剧要成型，它其实除了剧团、剧场的人之外，它要排编排很久，舞台的设计之类的东西，所以这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艺术团队的进驻来去完成这个事情。但是刚听你在讲的时候，哎，你又不是学这个，但是呢，又做例如说这个剧目的编排，然后导演这个角色，所以我就觉得好有趣。然后刚刚一听你就解惑了，豁然开朗，原来你们公司可能是台湾。 也许是
0: 目前
1: 唯
0: 一
1: 一
0: 个
1: 做这样子的一个类型形态的艺术统包工程，我觉得
0: 可
1: 以这样子吗？艺术表演制作公司，
0: 应该是表演制作公司，
1: 表演制作公司，但其实也蛮像一个艺术
0: 统包公司，
1: 包工
0: 包山包海，对，包山包海啊，对，
1: 蛮有趣的哦，这个工作内容，然后舞蹈的这个，哎，你看你做舞蹈教室的这个内容物也是。

0: 是从这间公司而来，
1: 是没错没错。舞蹈它现在比较像是一个我的工具了，
0: 嗯哼，
1: 对，就是我也目前啦，就是以前当然只会街舞，
0: 嗯，
1: 但现在也可能涉猎中国舞，
0: 嗯哼哼，
1: 可能现代舞，
0: 嗯哼哼，
1: 因为身为一个管理者，你可能不用样样懂精，但是你要样样都略懂，
0: 是、嗯、
1: 你才能有一个媒介可以去跟人家链接。
0: 哎，你至少要略懂才可以，当你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去为你执行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至少可以讲到那个点在哪里。专业的人士要有一个沟通的余会在，
1: 我们要有沟通的管道跟通道，
0: 对对对对，
1: 他才能理解我想要表达的情绪。
0: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去你的 IG 看了一下，你的学生哦，还不只限于说，例如说以你的外表看起来了、
1: 嗯，
0: 我觉得可能就是好像那种高中生、大学生啊，国中生啊，比较可能是你的 TA， 就是你的这个舞蹈的学生们。其实我看到还有小朋友哎、欸，你的那个客群也蛮、
1: 我非常喜欢小朋友，
0: 客群很广哦，对不对？
1: 我非常喜欢，我以前喜欢跟高中生相处，
0: 嗯、
1: 因为他们不会反对你，
0: 嗯、
1: 你就是老师嘛，你就是老师的光环、嗯。可是我现在比较喜欢，银发族长辈、
0: 哦、
1: 或是小朋友，因为
0: 也有做一些乐龄的那种健康操之类的，带他们做动作，
1: 拳击、有氧什么都有、
0: 嗯。
1: 对，那我觉得教小朋友的好处是，你要学会怎么去掌控那个环境的气氛、
0: 嗯，
1: 对，因为他们最难掌控了。
0: 嗯哼，
1: 对，你要时时的把注意力拉回到，把他们注意拉回到自己身上。我觉得那个是撇除你的舞蹈专业是更重要的一个人际的学习。那银发族对我来说，其实也是，就是你要让长辈们开心。
0: 对，
1: 其实这个东西是一般。
0: 其实每一个族群，他们的需求好像不太一样。对，
1: 需求不太一样。那我觉得一般舞蹈老师可能不想要专攻小朋友或专攻预防，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另外一个，他们需要另外一个专业。
0: 嗯。
1: 他们不只是你要教舞蹈，他有点像是你要提供情绪价值。
0: 对。
1: 对，这个我觉得是我在他们这两、
0: 啊、长辈的话，可能就是啊，你跟他引孙呐，那有没有？
1: 對對對對，
0: 就是要恭维他爹，然后
1: 让
0: 他们来搞朋友啊，动一动
1: 这样子。他们来觉得说，来参加这活动好有趣哦。
0: 啊，小朋友的话，你就是大哥哥，然、后舅哥哥之类的那种感觉。
1: 你要搞笑，你要让他们觉得你很可爱，
0: 嗯，
1: 来，他们觉得你
0: 像一
1: 个卡通人物，对，像朋友，
0: 对，
1: 然后去理解他们的语言，这样子，
0: 嗯，
1: 是是是。
0: 那我们等一下呢，下一段我们来聊聊你在你的这些目前所经历过这些行业别里面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印象深刻的，或者是你曾经遇过什么难关？因为你毕竟不是本科系的嘛，刚开始总是会有一个撞墙期，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哦，我们先来听一首你今天准备的歌单，你肯定是五月天的铁粉吧？
1: 完全是。
0: 第一首歌，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有个故事吗？
1: 有，这个故事其实到现在都还在延续，它不泛指某个人。
0: 嗯，
1: 哦，包含我今天跟吉娜姐的相遇，它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我觉得人生可能
0: 一期一会，
1: 对，一期一会
0: 的缘分。
1: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身上都会有期待别人给你的拼图，
0: 嗯，
1: 那我们每个人就是别人给的拼图拼起来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对。那我其实常常有想过，我相信可能吉娜姐应该有讨厌的人，那、或是喜欢的，
0: 讨厌人可多了，
1: 很多
0: 了，吴四海皆有可能，
1: 都有可能。对，但是其实对于那些讨厌人，我也跟吉娜姐，我也有讨厌人，可是我在心平气和，就是比较一个人在家坐在沙发上不知道干嘛的时候、我想到他们的时候，我也是心怀感谢、因为他们让我知道哦，我不要成为像你一样的、那你们也让我知道原来我不喜欢你这样，
0: 嗯，
1: 对，那我身上就
0: 没有遇到的时候其实不知道，
1: 对，你没有遇到不知道，因为这个世界是二元性的，
0: 嗯，
1: 你没有不喜欢你就不会知道喜欢，
0: 嗯，
1: 如果你世界上全部充满是你喜欢的事情，那其实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另类的地狱啊。对，
0: 目前还没有听过有人这样子的啦。
1: 啊，对，应该是没有啦。对，那
0: 我觉得基本上身为人、我不晓得这个算是我们人的 bug 呢，还是怎么样？反正、我觉得以我个人来讲，当然到我这个年纪，有什么情绪，我们也比较缓一些了。说真的，
1: 是是是是是，
0: 然后当然就像你说的，这个世界二元性哦，然后没有遇到坏的，你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
1: 是是是，
0: 对不对？你才会知道哦，原来我很喜欢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让我很舒服。所以这首歌呢，就送给那些曾经不喜欢的人好了。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1: 其实他主要对我来讲，他主要是要感谢所有人。对，他到底不知道送给
0: 我，
1: 我
0: 私自帮你送给那些，
1: 我怕有一些造成一些负面教育的想法。那其实他是想要告诉来到我生命的人，就是啊，谢谢有你们，我目前才长这样子，而且
0: 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嗯，那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五月天，《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0: 我们刚上一段聊到说，想要问问看，就是玉佳在你的这个职场生涯中有遇过什么特别撞墙期、特别难忘的事件？好、哦，然后刚刚玉佳就说：“哦，太多了。”然后我就说：“你现在不要想，第一个脑海里面浮现出来的事情就说出来。
1: 我”我跟大家报告，跟金佳姐报告，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自己。
0: 你自己？
1: 其实我觉得，我认为啦，我个人认为，每个人的心魔或是最大的挫折，永远都是自己。
0: 当然，
1: 而且我第一个想到的我的那个形象是一个脆弱的自己。
0: 嗯，
1: 对，但是我没有怪那个脆弱的自己，可是他确实是我的人生中，我不会说他是阻碍，我会觉得他是一个我很重要的一个瞬间。
0: 嗯，
1: 对，因为我觉得我是我刚刚跟金佳姐报告，就是我是一个高敏感人。对，那包括我在我的成长经历，我有去看过心理谘商。对，就是我曾经有怀疑过，说，哎，奇怪，就可能是所谓世上所谓的忧郁吧。
0: 当你会这样子发现的时候，是因为例如说别人对你别人的行为，然后让你觉得不舒服或者是痛苦吗？你为什么会觉得哎想要去做心理谘商？
1: 因为我觉得跟我的行业或是跟我本人的状态都有关系，它有先天后天的影响。
0: 嗯，
1: 我本来就很喜欢延伸我的想法。
0: 嗯哼，
1: 那包括我又做艺术，我必须得有这个技能嘛。
0: 嗯，
1: 那别人的一言一行可能会让我有脑袋有很多嘣嘣嘣嘣嘣，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有。往好处想，就是我的快乐是别人的100倍。
0: 嗯，
1: 因为我可以把它放大。
0: 嗯，
1: 我本身就是一个征服器。
0: 嗯，
1: 但是往坏处想，就是我的痛苦也会比别人放大100倍、
0: 嗯，
1: 我能感受到的情绪是别人的很多的倍数成长、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我最大的挫折都好像不会是一个单一事件，都是在发生那件事情之后，我怎么了？
0: 嗯，
1: 对。但是其实我会跟我的朋友说那是挫折，可是我现在会跟我自己说。那是我很重要的阶梯，而且我不想磨灭它。
0: 嗯，
1: 我也希望它发生。
0: 你接受你自己的脆弱或者是不堪的一面，曾经有过这些，也不会要说盖牌了，这就过了。
1: 对，我还会
0: 记得我自己曾经这样子过。
1: 我曾经这样子，然后、
0: 正视自己的伤口。
1: 没错，就是、因为它其实就是我觉得没有它的话，也不会当时的那个脆弱的样子，
0: 嗯，
1: 也不会有现在的我。那。我也会回头去检视当时的那个自己。那我觉得没有所谓的不好的事情，
0: 嗯、
1: 就像我们刚才上一段聊，就是每一件事它都是最好的安排。那我为什么第一时间会想到是脆弱自己是我的挫折或阻碍？因为包含比如说我疫情有失业，
0: 嗯，
1: 就是因为疫情没办法工作嘛，那算是一种失业，或是我相信每个人都不管是男生女生都一定会经历过失恋，
0: 嗯，
1: 其实。那个东西，我的那个样子都会跑出来，那它会突然让我有点像是动物的僵直反应，
0: 嗯、
1: 突然好像被狮子咬到，然后你突然没办法动弹、
0: 嗯，
1: 你又没办法去做行动，对。可是好险有当时的那个状态，跟我现在去做一个对照组，我才理解到我现在是完全强大的，因为我还是会接受我会有脆弱，我会有难过的时候，可是我会抽出第三人称的视角，我会告诉我自己，哦，我现在在难过，哦，我现在在生气。可是那不是我，这是我的情绪，这是我这个容器、嗯、这个身体的构造反映出来的样子。但我本人是强大的。
0: 嗯。
1: 而且我以前都经历过了，当时那么惨的事情我都经历过了，我绝对有能力去克服。那我会把我自己游离出两个个体，一个是比较原生比较脆弱的我，一个是我后来习得的样子。
0: 那可不可以把它解译为

0: 说，其实你自己做了自己的朋友，你自己帮自己打气了、嗯、你自己安慰了你自己、嗯、因为我觉得你刚刚在讲的这个状况我也曾经经历过、嗯、因为我曾经手受伤过嘛，然后后来在那一段、完全见不到明天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好的日子里呢、嗯、其实面对身体的这些状况无能为力的时候，我那时候有尝试着把自己切割开来，我帮我自己的名字帮我自己的这个左手呢取了个名字，然后每天跟他说话、跟他聊天、然后跟他说你今天很棒这样子，然后用这样的一个状态、嗯、那时候其实我刚好人生中好几件事情在发生，一是在做我的专辑，然后二是我的弟弟也离开了我，所以那时候不管身心的状态上都面临很大很大的一个、嗯，我觉得算是倒地不起那种感觉、嗯、但是工作上还是必须完成，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有点像你那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我抽离一个自己的人格出来，然后告诉自己说我们现在这个是工作，我们要把我们的工作完成，但是在执行这个在这个工作里面呢，你又必须要用你的真身去做这件事情、嗯、所以它就会有一个，我觉得有点像你那个状态，但是在我自己来解读的话，我觉得那时候是我自己作为我自己最好的一个朋友，在给他鼓励，给他打气、嗯、然后就说加油这样。当然也有就像你刚刚说的动物的僵直反应，我也曾经经历过那样子的期间，就是完全倒地不行，我每天只像行尸走肉，我一样可以执行我在娱乐产业的工作，但是每天回到家后灯一关那样的心情完全是另外一个状态。
1: 没错。
0: 但是我也我觉得很多你所说的东西我也觉得深有同感，因为我也经历过那些就是说你说那种深不见底的那种状态，但是后来呢还是要借由这样子的方式去自己帮自己鼓励，然后我也一直觉得说伤口这种东西是绝对要去刮骨疗伤、
1: 没错没错、
0: 你不能装没事然后就让它长起来，但其实里面还有脓，你还是会隐隐作痛、这种就是比较不是我个人的处理方式，我想听起来你可能也不是这样子的处理方式。
1: 是是，我刚才听完吉雅姐分享，我会觉得其实我现在蛮喜欢，我以前超级讨厌那个我们刚才所说绝望的过程，但现在如果有发生类似的事，其实我会一边受伤一边绝望一边难过或是生气，但一边又觉得很兴奋，因为我又要进化了，因为我后来经历过那些我觉得过去称之为挫折的事情，他把我打碎，
0: 杀不死的就让你更强大，
1: 他把我杀不死的会把我变得更强他把我重新组合，而且我在重新组合的过程我越来越坚硬，对，而且那个有个专有名词，是我在也是在其他不知道书本上或是网络上看到，叫做黑色生命力。就是你可能人掉到谷底里面，对，你有可能要么你可能走上绝路，对，躺平绝望都有可能。可是有一种人是他会，
0: 有一种是真的躺平，有一种就是休息一下，对、对不对？你蹲得越低，弹得越高。
1: 对，他会可能逆向而上。对，那我觉得我现在蛮喜欢，我很期待我下一次跌落谷底的时候。对，因为我相信那可能会是另外一种危机，就是转机啦。
0: 对、你的另外一种重生也有可能，或者是说它有一点像是你生命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有时候我们不可预期、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哇原来还可以突破这个边界、对不对，
1: 是是是，
0: 现在以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在做你的工作也好，你的人生观也是如此，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来听第二首歌。好，这样子其实你处事跟做事的方针很一统，很统一的话，我觉得人生的磨难有时候对我们来说它会是一个养分，
1: 是是是、
0: 会让我们长出不一样的样子。好的，铁粉，那接下来五月天的第二首歌你要放的是为你写下这首情歌，
1: 是
0: 是爱人吗？是爱人给你的一个感想吗？
1: 其实他是给我所有，因为其实我爱众生即便是连我讨厌的人，因为我希望我带着爱离开这个世界，我不想再入轮回了，我不想再进入六道轮回。
0: 哦，赞哦。
1: 对，然后对，因为我比较哲学，我要佛家那一块。对，那、这种情歌，因为有些朋友，我相信不管他是过世，或是他不在我们目前的生活圈、工作圈，我们都出社会，我觉得大家一天应该就是工作了，然后你回家跟你的亲人家人都好，所以有些你的朋友高中其实他现在已经不在你身边了，但是这个可以结合我上一首歌，就是好险有遇到你们我才变这样，所以即便现在我见不到你们了，但是我人生这一趟人生谱出来的各种乐曲或是音符都有你们的元素，那我这首歌 当然就是给你们的、啊、
0: 嗯，
1: 所以就是我这个情歌
0: 给你曾经相遇过的，
1: 对，因为我当下可能会讨厌他们没错、嗯、可是我现在想起来我现在是比较心平气和状态，好险今天是比较心平气和，不然我今天就会开始跟各种屌脏话了对，但是
0: 欢迎啊我们喜欢各种暴走
1: 对没错，然后所以这首情歌是给那些朋友，那当然讲得更有深度或更有浪漫一点，其实也是给我这一路上给我所有的另一半，
0: 嗯，
1: 对的那些女，
0: 所有的另一半，
1: 对所有的另一半，这样讲起来有点渣男，对，对，但是
0: 有点多就对了，要数数了这种状态，
1: 需要数啦，但是也没有多多，对，但是因为对我来讲，爱是没有爱这种东西，它是一辈子，
0: 嗯，
1: 它不会因为我跟谁的关系的代名词，原本是男女朋友，
0: 后来变前男友、前女友，
1: 对，我不会因为关系的代名词的变化而改变我对你的爱。我爱你就是爱一辈子，
0: 嗯，
1: 就是即便我们分开了，好了，就算有点分了不愉快，
0: 你确定可以这样
1: 做，我绝对确定。对，那我未来的另一半，我未来的太太，他们当然我会让他们知道有这件事情。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0: 应该是说你尊重你的、嗯，你也尊重你的另一半，他过去曾发生的事情造就了现在的他，
1: 没错。
0: 于是我们曾经走过的，可能也许在那时那刻不一定那么适合的，慢慢的趋向了我们变成最适合的一对。所以要感谢过去那些曾经的发生。
1: 对, 對, 對, 對, 對，那
0: 我真的怕你讲这个话以后被留底，然后被你前女友们打死。
1: 是不会啊，对，因为我对他们的爱不会要他们一样，
0: 在那时那刻都是真的。
1: 对，而且他
0: 是不管后来因为什么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
1: 那对，那对我来说不重要。
0: 祝福这种事情，
1: 是是是，
0: 或者是曾经存在过的事情，不容磨灭，它就是存在。
1: 没错，而且我认为爱是永恒存在、
0: 嗯，
1: 因为时间是虚拟。就是那是人类定出来的，所以爱就定在那一刻了，所以我觉得我对他们爱就是永远停在那一刻、
0: okay.
1: 没错没错，
0: 好好好，一个那个什么乌比斯什么环，
1: 那个莫比乌斯环，
0: 莫比乌斯环，
1: 它是一个
0: 无限回圈，
1: 无限回圈的东西。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哦，五月天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

0: 其实像玉佳在做的这个工作啊，我必须坦白说，他会有很多很多的考验啦，尤其是你作为一个类似 leader 这种角色的话，然后又不是科班出身的，我觉得其实会面临到很多很多来自专业啊，或者是来自职业上的一些挑战，
1: 是是是，
0: 对不对？或一些质疑，
1: 是是。
0: 那你
1: 太多了，
0: 太多了，是不是？
1: 是
0: 有没有一些比较难的让你觉得其实蛮在意的事情，但是你后来有用自己的方式去克服了它？
1: 我觉得我专注在讲质疑这件事好了。其实我觉得，你不管各行各业，总有人会质疑你。
0: 嗯哼，
1: 你今天做的再好，也有人会质疑你。你今天，那天看到新闻，黄仁勋他现在是世界首富，可是他回到台湾，回到他的家，他爸妈也还是要指点他一下。对，所以即便是如此，他还是要接受他爸妈的教诲。
0: 是是是，
1: 对。那我想要鼓励你刚刚起步，在某个行业刚起步的人，就是说，一定会有人质疑，因为大部分世界上人都是喜欢站在一个高姿态，好为人师。他觉得他透过教育你的这个行为，会觉得自己比你厉害。当然，我认为有好的老师。可是我觉得他是少数。对，但是而且你每跨过一个坎，你不要以为这件事就结束了。你跨过一个坎，你到新的一个阶段，那边也会有新的一群人想要来。
0: 关关难过，
1: 对，
0: 关关不说。
1: 对，就你到这一关的时候，又会有人来质疑你。对，但是我觉得我最常遇到的就是质疑啊，因为我也蛮斜杠的，所以有很多人会想要来指教你。我觉得我以前会很认真看待每个人指教，然后受伤这样子。可是我后来会觉得，哦，你就参考就好。对，因为我觉得真的好的老师，我觉得大家要学会的是不是听，是学会观察。你不要去听别人讲什么，去观察他做了什么。因为然后你再去比对一下说有没有结合。因为有些人很会讲，他很会教育你。可他做不到的时候，你也会觉得
0: 知易行难啊。
1: 对，知易行难，
0: 就说而已。
1: 对，你只会说，那你要说我也会说啊。对，那但是我觉得要找到的是他话很少，可是他做出来的时候会一鸣惊人。我觉得那个就是可能可以
0: 值得去借鉴的对象，
1: 对，可能可以借鉴对象，
0: 对，
1: 或是说他可能话也真的蛮多的，可是他之前也做得到，那我觉得了不起，对，我觉得我后来学到最多就是，我听到质疑，我要怎么去跨过去，就是我只遵从我内心的直觉，就是，我真的想吗？那如果我想的话，好，那我就接受你的质疑。
0: 因为其实坦白说，像坐你这个位置的蛮难不社会化的啦，所以有时候越是在一定位置上的人，他会越接受到你所谓的这种质疑啦。但是有时候我们学会，就像你说的，你自动会去过滤嘛，你会去观察嘛，齁，然后觉得值得借鉴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拿来做参考。这其实也会变成说，你一是找到一个合作伙伴，然后就是可以长期合作的组成一个自己的 team， 然后二是你也从中去学习到了一些可能你也不曾想过的问题，从他人的视角，
1: 是是是，
0: 来去接触到学习到这件事情。那如果有朋友呢，可能你现在刚刚接触到可能学校刚毕业啊，或者是说你在职场上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质疑的声音的时候，有时候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式，
1: 是是是，
0: 不用事事都要先往负面的方式去，当然除非说就是说是一种很严重的我们所谓的职场霸凌啊之类的这一类的东西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1: 是是，
0: 那就是另外一个大家需要去仔细的去评断出来啦。因为有时候有些人可能在就像我们看的一些韩剧一样，你也是莫名其妙的，就是人们有些人他就是会大欺小这样子的状态之下，有时候要怎么保护自己，怎么样去为自己维权，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学习，需要去被发掘，
1: 是是是，
0: 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的功课，
1: 没错没错。
0: 那今天谢谢玉佳来，年纪那么轻，你才31岁，我觉得你好多的想法上可能也跟你的工作有关系，然后要去媒合到很多不一样的领域的人，所以我觉得你在想法上有很多的很可以平衡的这些状态，
1: 是是是是，
0: 对。那今天谢谢玉佳来到我们节目，接下来五月天铁粉要带来这个拱廊，你觉得你是个拱廊吗？
1: 我希望我是一个 我不太讲了，我希望我是一个憨人。
0: 你希望是一个拱
1: 男，
0: 是不是？
1: 对，因为我觉得笨笨的没有不好。
0: 对，傻劲有时候就是造成这世界改变的一个很大的动力。嗯， 嗯，因为我觉得简单的事情容易，就是看似简单的事情，或者是说大家都喜欢舒服的那条路去走，但偏偏有人他就没有要选这样的路。那很多时候事后证明，这些人才是真正厉害的。
1: 是
0: 就像我们的 Daddy 黄仁勋，哎、欸、，Daddy， 最近有买股票了，都叫他爹了，是不是？好的，那我们今天谢谢玉江哦，接下来听这首来自五月天的《拱狼》，谢谢玉江。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今天是玉佳跟我们说故事，在玉佳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1000RTI@rt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吉娜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欢迎私讯我。接下来请玉佳跟我们说

0: 说故事。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佳，然后我是做表演艺术的秀导。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我在这条路上一直以来一些态度的一些转折。那其实在表演艺术这条路，其实很多时候你需要一股冲动。对，因为有时候你不知道答案在哪边，你就得你只能先做了。对，那包含在台湾或是世界各地，艺术做艺术的这个领域其实是比较不稳定的，你需要去学会当业务，你要去抓到很多客户，那你也需要去维护你的人际关系，你也才会知道你有下一口饭吃。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今天你电话没有响，你的 LINE 没有响的时候，你就说哇，那我这个月会不会完蛋了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在做这条路上，很多时候你如果没有那个去拼的冲动，你很难去突破一些想象或限制。对，但是那个是我比较初期的一个状态。那到目前现在，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以前我靠的是
0: 美色，
1: 不是
0: 美色，我到现在还在靠哦。
1: 对，比较情绪上的冲动，就是好，我要去做，冲啊冲啊。对，可是我现在会比较平和或平稳的去跟听众朋友或者我的朋友分享。其实我现在比较靠的是我对于未来的憧憬。我会先问我自己想要成为怎么样子的人，而不是说这个世界需要怎样的人，是那我到底想要成为怎样的人？我对我自己有个向往，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哦，好像现在世界需要这个东西，好，那我去做，好像做这个很酷，好，
0: 你有一个核心在，
1: 对，我有个核心在，是
0: 不盲从的，
1: 对，我不盲从，就是。我会知道我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我有个向往，我有个想象，我有个憧憬，它不会是单纯的冲啊冲啊，这个会对我来说会比较已经会比较没那么永续，因为你完全都靠一股冲劲，其实你会慢慢你就会哦好累哦，对，但是
0: 会忘记自己的初心在哪，
1: 对，你会忘记自己的初衷，
0: 追逐着什么这样子，
1: 对，然后你
0: 偏离了你本来想要做的事，
1: 没错，你找到一个目标之后，你完成了它，结束之后你会有一个巨大的空虚感，
0: 所以今天就是要用这首歌来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吗？
1: 是，没错
0: ，Don Toliver 的 Lose My Mind featuring Doja Cat 这首歌，它对你来说是一个莫忘初心的歌曲吗？还是
1: 它是
0: 一个电影主题曲，
1: 它是一个电影主题曲，然后也是在近一两年才出来。那我觉得它歌词唱得很好，是因为它是一个赛车手在描述他在赛车的心境，就是它里面有一句歌词有讲到说，他不会管对与错，因为他太享受这个过程。对，那我也告诉我自己，就是当然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有大是大非啊，你不要乱杀人，但太过分了，对，你也不要侵害别人权利，对。但这些前提下，我觉得不要给自己设太多边界感，设太多对与错，对，你只问自己，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对，然后你去好好享受你的人生这趟旅途，去尽量去奔驰，这样子，对。
0: 哦，我觉得，就是该怎么说你这个朋友呢？就是我觉得在年轻的，当然一个。心智的打开不一定跟年纪有关了，但的确是比较少见到像玉佳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年纪的人会有这么多想法，然后还保有一个不框架，不要框架那么多事情，然后想做什么就去试试看这样子的一个情怀。因为必须说30岁哦，每10年可能是一个坎，20几岁出头的时候你可能刚毕业，然后你对未来还没踏入社会嘛，其实也搞不清楚，有点搞不清楚。当然我不知道现在的 Gen Z 世代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但是就以我自己的世代跟小我几个年龄段的世代来看的话，可能大家都还是差不多。然后到30岁到40岁甚至在更长年纪的时候，你在看待同一件事情的角度都会不一样，你所 care 的事情也会不一样。但我觉得很棒，30出头岁还这样子的拼劲，表示是你对未来还抱着很多的理想，对不对？我们都可以去容错嘛，
1: 没错没错，
0: 是不是这样子？好的，那今天呢，谢谢玉佳来到我们节目，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来自 Don Toliver 的 Lose My Mind featuring Doja Cat，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我们现在让大家一起来想一想，在你脑海里边，你的回忆里边，我上哪一堂课会让你觉得很开心，会忍不住要微笑那一种哈？可能听众朋友说，那当然是我有兴趣的。我分享一下我个人经验，我个人上过的课里面，我最喜欢就是国文课。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国文老师允许我们到那个教室外面写作文哈。我写作文在那个教室里边，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来讲就是写不太出来，然后我就会举手跟老师说，报告老师，哎，我可不可以让我到那个花园或者到那个树下哈？然后呢我写完我就进来这样子。哎呀，想不到我们老师非常阿萨里的哈，结果我真的在所有学科里面国文分数也是最好的啊。那那个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因为我们要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他刚刚获得我们今年度台湾教育部颁发的师铎奖。那这个师铎奖在台湾教育界来讲，这已经是最高荣誉了。而这位老师呢，我看他的一个教学的历程哈，他目前是任职于云林古坑的华南实验国小。然后呢，老师之前在他的教学经历里面，他会带着孩子画社区地图，会去爬山、骑单车，然后到外面去走读。哎呀，我都想，如果当年我老师这样，不知道该多好，真的好羡慕哦。难怪他会得师铎奖，因为呢，坦白讲，我带孩子出去，然后这个整个的教学哈，你要更加的一个宽广，更加的活泼，而且呢，真的帮助孩子身体力行，实际的去接触到大自然，接触到外面的环境。我觉得这样一个教育方式真的让人难忘哦。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正是我们赖雅芬老师的故事。老师现在在线上了。Hello, 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老师我请教一下，因为看了一下资料说您到现在已经30多年教学生涯了。
2: 今年刚好满30年。
1: 哇，30年耶，而且今年获得师铎奖。哇，真的意义真的很特别。而且哦，我们赖雅芬老师他自己本身呢，是我们这个师范大学环境教育研究所，他的硕士念的是环境教育这个部分。可是老师您现在却在就是华南实验国小任教嘛，哈，
2: 是，
1: 您一直都是您的比如说教学历程啊，是国小比较多，还是说各级的不同年龄层的学校都教过啊？
2: 我就毕业就一直在国小。
1: 这样子啊，哇，
2: 对，
1: 我佩服您哦，因为都说越小

0: 的小朋友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教，对不对？哦，
1: 是的，
0: 你可能要
1: 我们要练习他的语言，
0: 对，而且那个小小孩那个定力真的很不足，所以小朋友通常三分钟注意力就已经很不错了，对不对？
1: 是的，
0: 老师如果真的要教得好，那真的要使出浑身解数这样子哈。
1: 对，我们都说上课像一门艺术。
0: 对呀、啊，因为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要特别来采访到赖雅芬老师？除了他获得师铎奖的肯定，那因为老师本身的故事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哈。啊，等一下我们也会介绍到，因为他现在老师现在任职是在华南实验国小这边嘛，哈，
1: 对，
0: 这个学校本身就真的，等一下我们了解学校的特性，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赖雅芬老师他的一个教学的一些理念方式会是这么与众不同。但老师我很好奇，因为你看嘛，您研究所念是环境教育，对不对？
1: 是，对，
0: 所以您自己本身是对这个大自然啊、环境这个部分，你是从以前本来就很有兴趣，是不是？
1: 从小
0: 真的啊，欸，我都一直很好奇你小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哈，因为长大以后包括你的教学方式、你的思考方式跟别人不太一样哈，所以小时候为什么就会对大自然、对环境就特别喜欢呢？
1: 应该说我从小就住在靠近山的地方，我住在天母中山北路六段那里。
0: 等一下，台北天母吗？哦哦，我真的乍听之下以为台北是天母那个蛮都会的地区，但不是，
1: 是
0: 它其实还是有比较靠山区的地方，就对。
1: 有有有，对。哦、那三十多年前那里其实还不热闹，就是真的是靠山边、
0: 哦，所以
1: 小村落。
0: 三十多年，你说在你小时候那里曾经也是一个静谧的、
1: 啊，
0: 而且自然环境很好的地方，这样。
1: 对对对对，然后我小时候那应该要四五十年前了。
0: 是，那是怎样？也是家庭有这个环境，比如说爸爸妈妈也会带着你们去亲近大自然。
1: 爸爸很爱爬山
0: 哦，
1: 爸爸妈妈很爱爬山，对，所以六日就是会爬山运动，是就是他的休息、哦、休假，他就是爬山运动，所以我们就是。走出门大概不到五分钟就可以开始走上山径爬山了。
0: 所以你是一个小小孩哦，当初坦白讲小小孩有时候走着走着容易累，你知道哈、哦？爬山、大人可能还可以。那你小时候你觉得对你来讲吸引力最大的出去跟爸爸出去爬山最大吸引力在哪里？
1: 我小时候真的是一个好奇宝宝，所以每次爬山的时候我就问爸爸说、爸爸这棵树是什么、这棵树是什么。那我爸爸也很厉害，他就会很耐心的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他可以拿来做什么。就是他是花莲长大的乡下的孩子，所以他对于这些植物是熟悉的、
0: 他很了解。坦白讲一般的家长哦，就算了解那个小孩问问题不是一个两个哦，他常常都是一串，是对不对？
1: 真的、
0: 所以你爸爸的耐性真的让人佩服，
1: 非常好
0: 哇，
1: 对，
0: 难怪。
1: 而且我这个礼拜问的问题下个礼拜会再问一次，因为我就忘记了。然后我就会再问一次，
0: 对，
1: 爸爸竟然没有说啊，你上礼拜就问过，他就会再讲一次，再讲一次 ，N 次之后，我忽然发现，哎、这我好像有问过你，他说对啊，你问过我很多次了，但是他还是会很有耐心的告诉我这棵树叫什么名字，然后他可以拿来做什么，以前的阿嬷拿来他来做什么，所以。
0: 以你这样的特质啊，你小时候念书是，我很好奇你对什么科目是比较有兴趣的。
1: 理科、
0: 理科或生物之类的，
1: 生物，对，非常喜欢。
0: 哇，自然生物这我可以理解，可是理科哎、哦，
1: 物理啊，物理化学 OK。
0: 哇，所以这个逻辑也很强哈。
1: 对，就是跟着爸爸，我觉得就是每个礼拜爬山、给自己很大的滋养。
0: 哇，这真的是好棒，因为通常都会地区的爸爸妈妈都会觉得哇好累哦，外面人好多、车好挤哦。但是我们那个赖雅芬老师遇到一个很好的爸爸哦，带着他们出去爬山接近大自然。所以你小时候的愿望是什么？
1: 那时候其实我小时候我是一个乖乖牌，也没有想很多。但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爸爸那个时候写作文我的愿望。那我就不会写，我就说我不知道干嘛。我就问爸爸，爸爸说你想不出来那你就去当老师好啦。我说我才不要当老师呢。爸爸就说为什么、
0: 对呀、
1: 当老师那一本课本要教三四十年。

0: 年，我一定会烦死了。
1: 哦，你对，你就老师常常这个新的年级又要再重来一遍这样子。
0: 对，那个时候我的印象是这样，所以当时爸爸叫我就是写我的志愿当老师，我是不想写的，但后来我还是写了，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写什么。我小时候是一个就是真的很乖，也没有太多想太多的孩子，就是面前什么我就迎着，就是跟着一起前进。所以爸爸带着我们去爬山，我就接受大自然的滋养。对，我自己觉得我是很乖乖牌，在教室里的乖乖牌的孩子。
1: 就是说给你什么样的养分你就吸收，但你倒也不会特别去想哦。那我真的，我小时候老师问我说，好，我写一篇我的愿望，老师说我需要两张稿纸。
0: 嗯，
1: 我愿望十几个，
0: 认真的把它写。
1: 哇，我是那一种每个哦职业那个志愿好多个，哦，但是那个老师看一看都没有一个可以成功的。比如说，其中有一个要当侠女，其中另外一个要当流浪汉。
0: 哇，好帅哦！
1: 那你就因为这样，可能爸爸给你一句说，不然你要是不知道你该做什么，你就会当老师。你真的有去考老师这一方面的科学？
0: 但是因为家庭，我们家有五个孩子，然后爸爸是修车的工人，所以他其实要养五个孩子其实非常非常辛苦。
1: 对呀，啊，
0: 那我又是老大，所以到了考国中毕业，是不是就要考高中？
1: 对，
0: 然后高中还可以有公立学校，可是到高中要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国中毕业我就在想要考什么是不用学费的。
1: 嗯嗯，
0: 所以我就有选了两个，一个是师专，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国防医学院的护理师。
1: 反正都是公家出钱就
0: 对
1: 了。对，
0: 我当时只是想要帮家里省这个钱，对，但是都没有考上。对，那就只好就去念，我就念中山女高，但还是公立的
1: 高中。中山女高也很厉害，要考上中山女高也不容易。
0: 是，
1: 那
0: 就想说念公立的比较省钱。
1: 对，那大学
0: 呢？那到大学的时候，这就因缘机会，因为到高中你的性向就比较明确，就我绝对数理很有兴趣，我就是报考第三类组。
1: 哦，
0: 但第三类组以前是当医生嘛。
1: 对，
0: 但我没有要当医生，我看到血就会昏倒的。
1: 或者园艺方面生物方面也可以，
0: 但我想要念生物。
1: 哦，
0: 对，所以我就报第三类组。那时候选填志愿，生物就只有两个学校啊，一个就是师大生物系，一个是张师大生物系。
1: 都是公费的学校就对了。
0: 对，我也是想说当老师就可以不用太多学费。
1: 嗯嗯，
0: 对，是因为这样才去当老师，哦，
1: 所以大
0: 学
1: 念的也是师范学校，后来研究所还是继续念环境教育。哦，
0: 那大学念完的应该说考上大学有一个有趣的事情，
1: 哦，
0: 就放榜那一天，然后那个榜单上就是我上了张师大生物系。
1: 嗯，
0: 然后我拿了榜单我就哭了。
1: 为什么？
0: 而且哭得非常的惨，然后我妈妈就觉得，这不是你要的学校吗？你怎么哭成这样？
1: 啊，
0: 我哭到没办法讲话。
1: 这样子。
0: 然后等我情绪缓和下来之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我跟妈妈说：“啊，你读国中是为了考高中，
1: 对，
0: 读高中是为了考大学，
1: 对。
0: 那我现在考上大学，接下来我干嘛？”我觉得我忽然醒了。
1: 哦，是因为这个卡在这个点啊，觉得接下来不知道要做什么啦。
0: 对，我觉得念大学，然后呢，就是我印象很深刻，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忽然有这个疑问出来，
1: 哎，
0: 对，很特别，
1: 真的很特别。大部分考上自己喜欢的科技都放鞭炮啊，不然吃大餐之类的。
0: 是，然后我就在想，哦，我觉得我那时候才行，因为前面都是就是跟着父母或老师的期望往前走。
1: 对
0: 对，但是在那个时候忽然就觉得，哎，那我考上要干嘛？
1: 嗯，
0: 那中间我也很感谢我国中一个数学老师。
1: 嗯，
0: 对，他觉得我有数学的天分，所以他请我去当数学小老师。
1: 哦，当他嘿，
0: 对，要上台目上台讲台去帮同学解答数学的问题。
1: 哇，
0: 但我不会啊，但是老师是一步一步教我。我现在回想起来很感恩他。就是
1: 你所谓的不会，或者那个对你来讲你觉得是困难的，是说要在很多人面前讲话是困难的。
0: 对、哦、然后我不知道要怎么教他们啊。
1: 哦，对，
0: 我们
1: 因为
0: 我们没有学过，我们会自己解题，
1: 了解，
0: 但我不知道怎么教。
1: 哦，我理解，因为那个感觉就像成绩很好的孩子，哈、哦，你问他说他是怎么讲，就是他自己解题
0: 怎么算，他算得出来，
1: 他都会，但是你告诉。

0: 别人，就要去教别人说，那我是要怎么做的？因为有时候每一个人能力情况不一样，对不对？
1: 是是，
0: 哇，那就是因为有老师给了你这个机会，这样的锻炼。
1: 对，所以老师锻炼我，他说你不用教，你上台把答案念出来就好。
0: 哇，
1: 刚开始
0: 老师好棒啊！
1: 然后第二个就说，那你把算式、你的算式
0: 写
1: 在黑板上，这样就好了。
0: 你真的遇到一个好棒的老师，
1: 他才跟我说：“哎、欸，你现在可以写算式，那你要不要跟同学讲一下你为什么这样写这个算式？”
0: 对，哇，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老师真的好厉害，循序渐进哈。
1: 我非常感恩这位老师。
0: 那你最后你觉得就这样教学，你教出什么样乐趣来吗？
1: 就觉得哎、欸，好像你可以把你的想法跟同学分享，然后其实同学有不同的算法，因为数学有很多解法，
0: 对对，
1: 所以后来同学就会来说，那我这样算可以吗？
0: 可不可以？
1: 那 我也不知道可以吗？那老师在旁边，所以就会老师就会告诉，哦，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
0: 哦，
1: 你就在那里开了眼界，就是答案不是唯一，
0: 对对，
1: 他可能有不同的途径来到这个答案。
0: 哇，所以那是你大学的时候。
1: 这是国中
0: 国中的时候，
1: 国中的数学老师，非常感谢他给我这样的一个视野，看到哎、欸，原来老师是可以这样教书。因为那时候国小，我说我才不想要一本书教三十年。
0: 对，
1: 但国中我就看到哎、欸，好像可以不一样。
0: 优秀的老师背后通常也有另外一个优秀的老师哈。
1: 真
0: 的值得感恩。那很好奇，就你是大学念完再去念研究所之后再来教学还是怎么样？
1: 我是大学念完先教书。
0: 先教书，所以就直接进入到
1: 小学。教书四年之后，对，然后才去念研究所。那这也是一个有趣的过程，就是我当时的中等教育学分是可以考国小的。那因为生物老师，一个国中只有一个生物老师缺，所以通常我那年毕业是没有要考生物老师的。
0: 哇，
1: 那我就没得去。对，那我是张师大是有分公费生跟自费生，我是自费生，是要自己考试，所以我就想说啊，那我没办法考，那我爸爸也希望我回台北，因为我在彰化念书，对，他也希望我回台北，所以我就回台北考国小，就考到了天母国小。
0: 那也是教生物吗？
1: 那天母国小进去之后很有趣，我们的校长也很懂我，他也看到我是修中等教育学分，
0: 对，
1: 我可能不会带班，所以新任老师进去他就让我教自然科，所以一次就教六个班的自然。
0: 哇，等于是自然科算专任老师而不是班导师。
1: 对对对，就专任老师。是，
0: 所以您考的是中等教育，意思就是说通常你考了这个出来是要教国中的。
1: 对，我的大学修的是要教国中的，对，但是我去考国小的教师甄试，那所以校长就让我教自然科任。
0: 太棒了，
1: 但这是一个很棒的礼物，因为你同一个单元，那就天母国小非常大的学校，一个学年有15个班，所以我教其中5个班的自然，所以你一个单元每个礼拜都要磨练5次。
0: 哇，
1: 因为你要讲5次，所以我觉得那是磨练我教学技巧一个很棒的开始。
0: 我想到你小时候说你之所以不当老师是因为你不想一直都讲重复的东西。
1: 是是，
0: 但是
1: 然后在这里磨五次之后，我就会知道我在哪里铺笑点，学生会笑
0: 啊，
1: 然后我就会知道说到第三次的时候，第四次是我的高峰，我觉得就会第一次是你的会开始尝试这样，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0: 对，
1: 那你练第二次、第三、第四，我就觉得我就是唱得很顺畅。到第五次你就会开始觉得烦了，因为学生笑你都已经不觉得好笑了。
0: 对，大概你大概知道那个梗在哪里了。
1: 对，
0: 哦，但是因为念生物系，然后一开始接触又是教的又是自然科学。我觉得您在教育这一条领域一路走来好多贵人哦，
1: 是是，而且我考，因为考教甄，考那个教甄的时候，考到放榜中间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我暑假在家没事，然后就看到报纸，我家附近有个芝山岩，
0: 对，
1: 台北的芝山岩步道在甄解说员，我就去报名了。 所以我还没有当老师，我先去当解说员。
0: 对你来说是小 case 啊，对不对？解说员对环境生态哦，
1: 对，就是知识领域我 OK， 但是我觉得解说技巧跟面对人、面对不同年龄的受众、你是要有不同的说法、不同的游

0: 戏。
1: 没错，这
0: 又
1: 是，
0: 我觉得我也在学，
1: 这又是另外一种教学的方式了哈。
0: 是的，是的，
1: 哇，
0: 对。
1: 那照理来讲，这个在天母这边听起来也教得蛮快乐的啊，对不对？
0: 是啊，是啊，对。所以我今天我很有趣的是，我就觉得，资善也那么棒的地方，可以辅助我的自然领域，那我想要带学生去，出外教学，但不行。

0: 地方。
1: 哦，就是不用搭车，然后很近的地方。
0: 对对，
1: 结果呢？
0: 所以我就有开就很棒，我就开始带着孩子进到社区去认识我们的社区。那因为我也不住在那个社区，
1: 是，
0: 所以我是跟着孩子一起认识我们的天母社区。
1: 老师让大家知道一下，那个大概已经这个有二十年前
0: 了，多少年前了？
1: 有超过二十
0: 八年前，
1: 我特别要特别问这个时间点，是因为如果是最近这十几年，在台湾的社区哈，包括乡土教学啊，还有那个社区跟很多学校连结，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是觉得蛮普遍了，
0: 稀松平常了。
1: 可是当年，那你真的是走在很前面呢、欸。
0: 所以当时我还遇到一个以前没有空白课程，以前就是国语数学啊社会自然这些，然后在那一年开始有出现一个空白课程要推乡土教学。
1: 哦，那正好，
0: 可是没有课本，可是没有课本，所以老师他们都很焦虑。那那一年我就已经在念研究所了，所以我是用环境教育的概念进来，带着学校的老师，天母国小老师，我们用环境教育的概念来上乡土教学、
1: 欸、
0: 所以其他各校可能都在上跳绳、上扯铃、
1: 对，
0: 上歌仔戏，
1: 对，
0: 但认识本土应该还有更多的方法，认识这块土地还有更多不同的方法，我们就借鉴了国外的案例，所以我就当时在念研究所，所以就有很多的那个美国其他国家的案例，他们在做环境教育怎么样拉近人跟土地跟环境的关系的游戏活动，对，我就把它带进来，所以我就带着学校的老师用环境教育的活动跟课程设计理念来做那一年的乡土教学，就变成我的论文。
1: 哇，真的好棒哦！你看你帮自己还帮到学校哎、欸、哈。
0: 对，就在解决现场的问题。那年也遇到一些困难，就是当时台湾还没有行动研究这个研究法。但是我的指导老师周如老师，然后王顺美老师，他们说你要做的应该是行动研究，可是那时候行动研究也比较用在商业。
1: 所谓的行动研究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0: 它就是解决现场的问题、Action research、对，它就是要解决现场的问题。那很多商业上的这个商业的问题，他们的商业模式要调整，他们就会做一个发现问题、然后去收集资料、寻找解方，然后去采取行动、行动之后再去修正、我们就去反思修正，然后再调整你的那个方法，再继续往前。它是一个螺旋式的，不停的就在解决现场的问题。
1: 这个在商业模式里面我们蛮可以理解的哈，
0: 对，
1: 因为有时候那个瞬间的判断会影响到整个企业的发展，所以出现问题它要赶快的解决。
0: 对，
1: 但是当这个理念运用在环境教学的时候一样，
0: 对，
1: 就是现场，然后要让那个学生们知道我遇到问题该怎么办，是不是？
0: 对对对，所以当时我就带了这个进去。那因为环境教育很着重的就是从一开始对环境的觉知到最后最高的境界是可以为环境采取行动。
1: 哇，好棒。老师，我们这样子聊了一段时间了，你看我们才从天母出发都还没走到古坑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老师光他那个教学历程太有趣了、这里面真的故事非常丰富。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再来请教赖雅芬老师。

0: 这是由谢欣芷所创作的歌曲，那标题叫《走吧走吧》。你们听到小朋友跟老师也好，或爸爸妈妈一起走进大自然，真的听起来就觉得好幸福的歌哈。今天呢，我们在宝岛最给力节目里边，我们访问到是刚出炉的师铎奖得主哦，这在我们台湾教育界来讲，这已经是最高荣誉的肯定了。那今年呢，获得师铎奖得奖者之一，他目前是任职于云林古坑的华南实验国小哈，这是赖雅芬老师。刚刚前面我们都还没有讲到老师现在这个学校，光讲到他从小然后一路走来当上老师，然后他是现在台北天母这边任教，教的是自然科学，而且在20多年前他就已经呢把这个生态环境哈外面的这样一个自然的教育方式就已经跟乡土教学融合了。好，老师我们来请教一下哈，因为刚刚听啊，我听得清的，我都很羡慕你们那个天母国小的那个师生哈，你看有这么好的资源，然后这么棒的老师。那请问一下，为什么你在这边台北之后，后来好像来到古坑之前，中间还有跑到别的学校，对不对？
1: 是结婚啊。
0: 哦，因为结婚，
1: 结婚嫁到台中。
0: 哦，难怪。所以你到台中的话，又待了几年？
1: 哦，台中待了14年
0: 哦。
1: 两个学校。
0: 哇，两个学校。哇，
1: 对对对。
0: 那所以在台中这边也是一直都是教自然教育。
1: 到台中教自然，然后后来就接行政了。但是行政还是继续教自然，那也去担任了自然科辅导员。那中间有一段因为我 baby 生 baby， 我请孕假，然后回来之后就没有行政可以当，我就去代班。
0: 哦，
1: 对，那是我教书十一。

0: 一年来第一次代班，我超级的紧张，因为 我一
1: 为
0: 直
1: 什
0: 在
1: 么
0: 教
1: 呀？
0: 自然，我不会教国语啊。
1: 哦，代
0: 我
1: 班
0: 会觉得
1: 是
0: 这
1: 有
0: 不
1: 可
0: 是
1: 能
0: 我
1: 不
0: 的，
1: 同科别都得去带，
0: 因为
1: 是不是？
0: 国小就是包班制，所以国语、数学、社会都
1: 哦，
0: 是导师要教。那我觉得
1: 哇，
0: 数学我还行，可是国语
1: 对，
0: 我超紧张。
1: 那你怎么办？
0: 但我当然我也很努力备课，然后伙伴们很帮忙，就是我们同学里有6个班，所以这伙伴老师会跟我一起备课，也会帮忙，就会一直协助我这样。但
1: 对，
0: 后来我发展出了一个用自然的方式教国语的方法。
1: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
0: 好，
1: 是怎
0: 就
1: 么
0: 是
1: 教的？嘿，
0: 自然在教了这么多年下来，我刚刚有说，我一直希望孩子除了爱上环境，还要为环境采取行动。所以在这个历程当中，我觉得我要让孩子的学习是有 input 跟 output。那所以在自然的课程里面，我到后来会训练孩子某些单元，他们会有自己的专题报告。那所以国语，我就在想，应该也可以这样做啊。所以我的国语我就自己 demo 了一个学期之后，然后6年级开始第一课是我教，后面开始我就跟学生预告说，接下来你们要是当老师了，就你们可以，你们可以了。所以一组负责一课，一组负责一课。那我就会教他们怎么分析，就是从生字、语词、修辞学，然后怎么看课文大意，然后还要讲解给全班同学听。
1: 意思就是说，那他们是一整组，然后到时候是怎样，一字排
0: 他
1: 开
0: 们
1: 上
0: 分工，
1: 台，
0: 他
1: 哦，
0: 们
1: 分
0: 就
1: 工，
0: 上台会分
1: 嘿，
0: 工啊。可能有人就会负责生字、语词的部分，有人负责
1: 对，
0: 造句，有人就负责课文
1: 哦，
0: 大意，
1: 轮
0: 然后
1: 流
0: 有人
1: 上
0: 负责
1: 台的意
0: 修
1: 思，这
0: 辞
1: 样子，
0: 学。全组都
1: 哦，
0: 在台上，
1: 哦，
0: 这样
1: 全
0: 比
1: 组
0: 较
1: 都
0: 不
1: 在，
0: 害怕，
1: 哦，
0: 因为你
1: 对
0: 制作只
1: 对。
0: 有一个，他们会很害怕，所以我让他们全组都在台上，但是一次可能1到2个人主讲，那他们就会把这一课诠释完，大概会花了好几节课。但我一直在旁边，就是他们就像之前数学老师陪我这样，就在他们讲完不足的我就补，但是光环会给孩子，我就会跟孩子说，上台的就是老师，你们有问题都要举手，就是问老师。那孩子为了要解说给同学听，他们就很
1: 对，
0: 认真的读，
1: 没错。
0: 所以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1: 哦。
0: 就是那一年我们全学年的国语的考试，我们班竟然是在前几名，就是全学年排名一二。
1: 而且，
0: 然后有一张考卷的有一个我那个选择题好像有一点疑问，然后我同事还来说你们班这一题都全对，到底这一题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就说不要问我，不是我教的，我来问我的学生。那很有趣的是，通常国语考卷在那个文艺测验的选择题或错最多，但我们班却在那里几乎都可以拿到8成的分数。
1: 所以代表孩子是
0: 他们
1: 真的了解的那个
0: 是
1: 课文的
0: 的，
1: 内容，哈，
0: 对。那更有趣的，我
1: 哇，
0: 要讲我上个礼拜才发生的事情。
1: 是，
0: 我们去澎湖。华南国小去澎湖跟和恒国小交流，然
1: 嘿，
0: 后我有一个毕业的学生在那里开店卖麻辣烫，那我去找他，也已经20几年没见了，就是台中的孩子，第一年代班的孩子，结果上个礼拜去找他，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回忆起，他说：“老师，我最记得你上的国文课。”他说：“
1: 哇，
0: 因为当时的上台的这个解说团队，他说他们重组的。”同学到现在感情都非常好，到现在都还有联络。然后
1: 哇
0: 第二个
1: 塞，
0: 是因为那个看去分析课文大意这件事情，让他去理解很多语言或文字的背后有他的用意。
1: 哇，
0: 所以他说他的国中、高中
1: 嘿，
0: 都是学霸，他的
1: 国文。
0: 国语还考满级分。
1: 没错，我就 在
0: 那
1: 想，太
0: 对
1: 厉
0: 我
1: 害
0: 同事
1: 了。
0: 就笑我说：“你会
1: 嘿，
0: 教国语？”我说不是，
1: 对，
0: 是学生比较厉害。
1: 你看，而且还是代课老师教出来国语课，然后大家分数当然这是一个哈，那个台面
0: 对，
1: 上我们都觉得哇，好
0: 是，
1: 厉害。 但我觉得对孩子真正帮助，他就是为了备课嘛。如果今天我只是单纯听老师讲，坦白讲，有时候左耳进右耳出，
0: 对，
1: 或者我没有很懂，我也不在意，对不对？但是因为今天我要讲出来，我得了解，而且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哦。
0: 对啊，而且他说他用这个技能去当业务，
1: 老师，我觉得
0: 他很能知道人家在。他告诉你的语言，他背后要的需求是什么，在想什么，他就很能 get 到人家的想法。
1: 哇，你这个方式不只是教国语，教自然哦，什么科目都可以哦。
0: 哈、哦，我自己也觉得，好好感动哦，就是他可以影响到他现在。
1: 这是一个很精妙的教学的这样一种方式，他等于放诸四海皆准啊，哈。我们说真的，一法通万法通、欸，
0: 哎，是
1: 哇，那时候在台中就已经展现这样的功力了，
0: 好、没有
1: ，OK， 那我真的想，你为什么30年才得师铎奖？以前早就该得了，对不对？
0: 没有啦，就也懒得写
1: 啊。
0: 我还是喜欢跟孩子在一起，我觉得努力的跟孩子一起学习是我觉得很快乐的事情。
1: 那坦白讲，
0: 这次会报名是校长的鼓励
1: 哦，这样子哈、哦，你看嘛，我们听你从天母国小从台北这边，然后因为结婚到了台中，对不对？
0: 是，对。
1: 然后呢，我们就想说，即便你在台中呢，照理来讲应该蛮安稳的啦，对不对？学校成绩连带班都可以带的成绩这么好了，对不对？那很好奇，为什么后来又会走到云林古坑这边来呢？
0: 我在台中一直在当自然科的辅导员，也一直在到处各个学校在推广大家做环境教育跟户外教育，因为我一直觉得透过这样的教学会让很多的知识是活的，会进到孩子的心里，而且会滋养很久，而不是透过课本上的，我希望他们可以用身体去学习。对，那后来有一个因缘机会，就被清顺校长，就是当时的华南国小的校长邀请到云林来当教师甄试的评审，然后才发现哇，这个学校好特别，
1: 有这样的一个学校哦。当初是邀您来当
0: 教学理念
1: 当评审
0: 的评审，对，我觉得超棒的，就是他们的理念这么开放，而且这里环境这么好，我也好喜欢山，
1: 对对，
0: 所以我就觉得说，那如果你们缺老师，我就来呀、啊。所以我就请我们的台中的人事主任说，你帮我算一下我还有几年退休。然后他说你要干嘛，我说你算一下嘛，然后他算了就说还有5年，我说好，那我决定了。他说你要干嘛，我说我决定去云林了，因为5年如果我真的适应不良啊，就眼睛一眨就过去了，我就可以退休了。对，但是我总是想要赌一下嘛。然后因为后来在那个期间刚好有一位老师问过一句话，他说你已经教书了快20年了，在退休前最后这10年，你有没有想过要做一件什么事情，让你退休之后不会后悔？然后我就在想，对，如果偏向缺老师，那我也已经在台北、在台中也有了一些资源，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资源带到偏向去？而且其实我大学是山地服务社。
1: 我是、
0: 对，我是有到那个邹族，
1: 所以的确是有偏乡服务的经验这样子。
0: 对，我就很想到山上教，可是我爸说、你还没有结婚不准到山上去。你是要嫁给谁哦？
1: 到山上。
0: 从此一直在我的心里觉得，如果有机会我真的还是想要回偏乡。对，
1: 所以其实大学
0: 就来了，
1: 大学就已经有到偏乡这样的一个经验了哈。
0: 对，去做服务，
1: 所以机会来了。那时候因为你讲说你算一算你还有5年就可以退休嘛，然后你说了不起、如果说适应不良的话，反正5年就过去了。那
0: 是的，
1: 让我们了解一下，因为来到古坑这个华南实验国小，它前面特别标出的是实验国小，所以是跟一般的学校不一样，是不是？
0: 是的。
1: 那请问它最大差别在哪里？
0: 就是我们把课程分成4季，所以我们让孩子的学习节奏是很舒服的。对，一般的学校是学习200天，然后就休息，然后再上。就是
1: 分上下学期这样子，
0: 对，上下学期。但是我们让孩子就是10周就休息
1: 哦。如果你们4季
0: 会有春假跟秋假，
1: 哇， 好棒哦。
0: 对。
1: 哦、oh, ，
0: 那这个 tempo 会让老师跟孩子的学习有一个喘息，在开始那个学习效果非常的好。
1: 是是，
0: 对。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校本课程，
1: 嗯，
0: 就是我们学校没有把脑科，
1: 嗯，
0: 移开，我们还是有国语、数学这些，但是我们在我们的那个综合活动课这三节，就是每个礼拜会有三节课进行我们自己的校定课程。
1: 哎，那请问一下，什么是你们的校定课程？
0: 校定课程就是我们学校自己在那个每个礼拜有三节课，然后设定我们孩子想要学习的目标。那我们用华南自己的那个教育哲学来铺陈，
1: 嗯，
0: 所以会分成秋、冬、春夏，
1: 嗯，
0: 那秋季就是山野淬炼，然后冬季就是那个走读踏查，春季就是旅行服务，然后夏季就是公民参与。那在这四季，
1: 我怎么感觉这四季课程很多都在外面啊？听起来
0: 是的啊，都我们的户外教育已经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的，
1: 啊、所以不是一堂课两堂课，
0: 是
1: 几乎大部分
0: 一整学期会有十周，
1: 嗯，
0: 那最后一周就是高峰体验。啊
1: 哇，
0: 那前面的九周就会为高峰体验而做预备。
1: 我现在知道，我突然想起来，因为以前我们在我在另外一个节目里边
0: 是
1: 有介绍过，因为呢，在云林古坑这边华南实验国小所在地这个社区就是华南社区嘛，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华南社区在这边其实因为它偏乡，在地的人口不多、哦，可是呢，
0: 一百个
1: 华南实验国小最近这几年，哇，那个多到说连入学现在都要抽签了，
0: 要抽签。
1: 对，
0: 是的，
1: 就是说越来越多家长从外地、从远的地方让孩子希望来这。边让他们在这边上学哈，那我们就可以理解，因为光听赖雅芬老师这样介绍，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个家长这么的喜欢哈。这个坦白讲啦，我们在思考以老师的教学来讲哈，照理来讲在教室里边，老师备课啊各方面，他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对不对？
0: 对，
1: 就是不用花那么多力气哈。那你如果要出去户外，第一个在这种不可控的环境里边，那要怎么样去抓住学生的一个注意力？嗯、那要而且要、嗯、因为讯息太多了，关注的点太多了，老师要怎么样去带领？这坦白讲，老师自己体力上这也是不晓得负荷。
0: 也是，对，但我们也跟着孩子一起锻炼自己的体力。
1: 哇，太厉害了！嗯、所以像你们这样子一年，第一个这个实验国小它比较特别，一年它等于是有分四期的课程，
0: 对，
1: 它等于春夏秋冬嘛，然后跟社区的连结也很紧密，还有就是出去大自然。然后您说因为你们秋季就带着孩子要去爬山，所以前面有很多的前置作业，请问一下你们爬山的等级大概是到什么样？ 是到百岳还是小百岳那一种？
0: 百岳，百岳合欢山。对，
1: 爬合欢山啊，
0: 是会爬东峰、啊、就是会交替、东峰或者是主峰跟岳岭会交替。
1: 那我很好奇，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第一个孩子的一个锻炼，这是可能的，是不是？
0: 很重要，很重要。
1: 哦、
0: 对，所以前面九周的铺陈，体力也很重要。
1: 嗯，
0: 我们要让孩子练体力，对，然后怎么练呼吸、步伐的节奏。
1: 哇，
0: 对，然后再来就是认识我们看到的东西。所以我们华南就已经在300公尺海拔的浅山，所以我们这里有自己的物种。我们会先认识我们在地的浅山，然后我们在学校锻炼体力、嗯、你知道学校是没有跑道的，因为我们是跑山、
1: 欸、什么跑山啊？所以你们不在学校跑，你们不在学校跑运动场，你们是出去跑山就对了。
0: Yes， 对，就是然后我们跟社区的那个感情非常好，所以学校跟社区几乎是生命共同体，所以学校的校长要兼任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那我主任就要兼任执行秘书、
1: 啊、
0: 所以我们就会一起营运一起关心社区的大小事，所以学校有需要社区的伙伴会来帮忙，社区有需要学校会过去帮忙。 那也因为这样，我们把社区的场域娱乐空间，因为长辈年纪越来越大了，有的可能被接去子女家住了，有的可能无法耕种了，那这一些场域我们就把它整理起来，变成孩子的学习场域，所以学校旁边就有一个自然公园。这是我许愿成功。
1: 哦，这个你看啊，我们才刚刚来到了那个云林古坑华南实验国小，

0: 这里面呢要展开赖雅芬老师的故事，后面还有很长很长的故事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哈。那待会回到节目中，真的觉得说老师在这边应该是得到很大的乐趣，很有成就感哦。
1: 嗯，
0: 我们等一下再来聊咯。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1: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宁。哇，今天我觉得在节目里边齁，听了觉得是既温暖然后又很疗愈的这样的一个在教育界服务工作，将今年已经30年了。除了说是因为他获得师铎奖，但我觉得这位老师他对教学投入的热情还有他的付出，真的齁，对这个台湾的教育界，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这样一个典范诶。我们访问到的是目前任职于云林古坑华南实验国小的赖雅芬老师。好，好，老师，因为刚刚你提到说你就是本来只是来学校这边应邀来担任评审嘛。
2: 齁，是的。
1: 人家是要甄选老师，然后就听说啊你们这里缺老师，所以你就自告奋勇了。齁，
2: 是的。
1: 然后我们还要跟大家讲，因为呢在这边齁，这个华南社区，这在台湾的社区营造界来讲，这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成绩斐然齁。然后这个社区发展协会这边一位重要的推手叫做赖雅梅，有没有觉得两位名字只差一个字？哦，说原来是姐妹啊。
2: 是的。
1: 哦，所以您是姐姐嘛？哈、
2: 哦，对，我是姐姐。
1: 那所以当初是你们一起来的吗？
2: 是的，当初我先知道这里有个实验小学，然后跟有一个彰湖生态中小学是实验国中小。然后我觉得这边的教育理念非常的好，然后我妹妹的孩子也非常喜欢生物，我就鼓励她说你们要不要来这里念国中，因为我妹妹比较早结婚，所以她的小孩比较大，对，所以我们两个就这样一起来了。
1: 哇，所以来了一个呢，一位呢是直接进入到实验国小来任教，然后一位呢他也是家长，然后还投入了这个社区的发展跟营造齁。两个真的都非常优秀。我刚刚一直跟赖雅芬老师说，我觉得他们家的爸爸齁应该要那个去帮他报一个模范父亲齁。你说爸爸的教育程度也不高，对不对？
2: 对，
1: 他
2: 国中肄业，
1: 而且爸爸是黑手齁。
2: 是，
1: 他是修车吗？
2: 修车，汽车，
1: okay,
2: 对，修汽车。
1: 但是爸爸很喜欢去爬山，齁。
2: 是。
1: 然后家里说是五个姐妹，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然后两个这么优秀，他说其他的姐妹也大家各有各的发展，而且是做的齁，在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上也是做的，也是有声有色的齁。
2: 是。
1: 所以我真的觉得应该是爸爸。这些奖背后爸爸也是齁很重要的齁、哦。
2: 很重要。对，
1: 他是大功臣齁。好，
2: 對，
1: 那我们来讲哦，就是你们姐妹都一起来了。那当然就是说，因为你当初说要来的时候，其实你有一点担心，对不对？你在还没有投入之前，你也不知道你到底能不能适应得了。
2: 是的，是的。
1: 你来的时候应该是不是马上就觉得如鱼得水这样子啊？
2: 我觉得这一群老师们都非常有想法，而且很愿意为了孩子的教育而奉献。
1: 嗯，
2: 所以老师们的那个氛围非常的好。所以我自己进来很感动，
1: 马上就会觉得是融合在一起，
2: 就一起融入在一起，然后也很能够讨论教育的未来的理念。
1: 你看哦，你说你们学校哈、基本上大部分的课程都在外面的哈、
2: 是，
1: 老师好像也有讲，就是认为最好的教室其实是在窗外，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说最深刻的学习是在生活当中，
2: 生活中，
1: 我真的觉得很棒，因为前面听。这个赖雅芬老师他一路走来这个教学历程，你会觉得老师的理念就是这么的清晰、但是呢，我是很好奇

0: 展嘛。第一个，你说你们有一季的课程是要带孩子去爬山，而且是百岳哦，还不是小百岳哦，哈、哦。当然，能够把孩子送到实验国小的家长们，基本上他们对教育也许是保持一个更加开放的心境，
1: 有一些认同。
0: 对，可是坦白讲啊，如果第一次新的家长说听到说哦，要带我的孩子去爬山，我不知道家长对于学校这样一个教学的一个理念。有没有那种刚开始其实是需要一点适应时间的？
1: 我们在孩子要入学前，我们就会有新生说明会。
0: 哎哎，
1: 所以在入学前，我们就会讲清楚学校的课程是什么，
0: 哎，
1: 然后家长的角色是什么，让家长认同了，他们才会来报名。所以大部分进来的家长，应该就是大部分都已经
0: 本来就已经知道你们会有这样的教学方式。
1: 对、对，那当然我们在做大量的户外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很多的人力志工的。所以几乎可以到1:1哦。
0: 家长就变成当志工这样就对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对。比如说以爬山来说，要去爬百岳、那我们就会邀请家长志工、那我们的那个每一队里面就会有老师，可能有两个老师、再加两个志工。对，然后还有行政志工，因为如果有学生比如说高山症啊或者不舒服要后送，那就是这些家长要把他后送到我们的那个补给站那边、或者是医疗医护站那里，然后孩子就去那里，然后那边也会有家长在那里协助，所以整个系统我们是有非常缜密的规划。
0: 我们唯一担心的就是安全的问题，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听起来这整个作业是非常非常缜密的。
1: 对对对，
0: 那我想请教，
1: 而且还要把家长错开
0: 啊，
1: 就是你
0: 叫错开，
1: 不能跟着自己的孩子那一队、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孩子看到妈妈就软脚
0: 啊。
1: 对，但是孩子如果跟着同学一起，我们这爬山的课程是混领的，跟着哥哥姐姐或是那个那一队，我是当领队当解说员，他自己的那个责任感出来，我就会想要把他走完。
0: 你们还让学生也要担任解说员啊？不是老师解说？
1: 不是不是，对，一到六年级都有不同的任务，五年级就是解说员。
0: 哇，
1: 对哦，然后六年级就是带队的领导者。
0: 刚才讲了这个理念真的也很对，如果他跟自己爸爸妈妈一起去爬山、那个依赖心很容易就出来齁。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就会把它错开。
0: 老师我想请问，因为有时候在台湾我们在讲说像实验国小这样的课程听起来真的让人很羡慕齁。我们也可以想见对孩子的想象力、这个视野的开阔，这真的是有很棒的一个发展齁。
1: 非常棒。
0: 但是也有的人就会想说，那将来他如果衔接到，他如果那个大了以后去念的就是一般的，你知道在学校里面都在教室里面上课的齁。
1: 对。
0: 但是我是很好奇，因为您坚持在这个领域里边，然后付出这么多心力，一定代表你觉得这对孩子是好的齁。
1: 是的。
0: 那请问一下，在这样一个教学环境里面学习成长的孩子，你觉得对日后他们学习他的一个特点会在哪里？
1: 我们看到的孩子很特别，我都说我们的户外教育是活的，而且是整全的。什么叫整全？就是我是进到真实情境里去学习，所以真实情境里学习就不是你设定好的。你会遇到很多你要面对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春季会带孩子去做服务旅行，那我是不是就要带让孩子选好一个机构？那我要去这个机构做打工换宿，我们就会线上先跟对方对话讨论，我们要做去你们那边可以用什么做什么工作来打工换宿。如果是农场要除草，我们在校内就先练习除草。然后哪些是小花曼泽兰，你要会认，去那边才可以帮人家除小花曼泽兰。
0: 才不会拔错这样子。
1: 对，那怎么去到那里的交通？我们要让孩子学习 Google Map。他们要自己知道怎么去，要自己订车票，然后怎么转在车站，要怎么转客运，转几班，转哪一号客运，客运是几点，所以我的车班是要几点接几点的车班。
0: 对，
1: 然后怎么走去客运站，都是学生自己带路，老师只是在背后。所以我们前面的九周的预备好之后，真正出发那三天，老师都是在背后预备照顾孩子的安全维护而已。对，那就会有负责行的那一组就要负责交通， 然后再来孩子去到那里打工换宿，我们除了服务工作之外，我们自己的吃孩子要自己煮。所以我们在学校也要练习我们怎么用简单的吃得饱的，然后营养大概还 OK 的，然后就在学校练习之后去到那边就要去自己煮。那自己煮我们是不是就要算食材？
0: 对，
1: 要采买。
0: 嗯，
1: 那这些都跟数学有关啊。我们要采买多少份量，四组可能是一组的5个人，对，我要推到20个人的份量，我要买几倍，然后我的预算多少钱，然后回来再除以全班要收多少钱。就是这一些都是数学。
0: 哇，
1: 对，那我们去服务的时候还要去让大家知道华南国小是什么学校，我们要行销我们的学校，
0: 是
1: 让大家知道为什么你们有这样的课程，所以孩子就有一些孩子组别就会练习行销我们的学校，或者是去展现他们专长的，比如说我们有一年到新城社区在新竹，然后那边的长是我们那一次服务的是人，所以那些有很多的长者他们很会打太鼓，所以我们孩子就练同一首歌的陶笛去跟长辈合奏。对，所以这些目标设定完之后，孩子的食衣住行全部自己来，那这是课本上学不到的，但是他学到了规划的能力，学到了这些的细节，学到人跟人互动的能力，学到怎么跟同学分工合作，这一些都是课本上学不到的，但他是在日常生活中学到了。
0: 是，我其实听雅芬老师这样一个介绍哈，我突然想起很多现代的教育里边，孩子其实也许他在学习学科方面可以学得很好哈，但是比较普遍的问题就是生活能力真的比较薄弱，因为家长照顾的太多。我曾经听过一个孩子说，他以为橘子是没有皮的，你知道，他以为橘子就是外面有一丝一丝白，对，因为他从小到大妈妈阿嬷都帮他把皮都剥掉了，他不知道橘子是有皮的。
1: 是的，
0: 哇，我们可以，所以哦，我觉得在你们这样教学的方式，孩子拥有非常强大的生活能力，这一点好难得。但是他在学习上他又是一个充满创意的，他自己会去摸索的。
1: 是，
0: 哇，这个学科也很好，
1: 老师可以开很多的空间。
0: 哦，
1: 所以我们在期初的课程报告都不会讲得太细节，因为我们不知道孩子会跟我们互动产生什么样的火花。
0: 是，
1: 但我们的教学目标是确定的，可是中间的长出来的肉那是有可能会转变的。对，就像我们冬季的产业课程，我们带孩子进到我们的社区，认识我们理事长的友善碰柑。那孩子认识完就觉得，哇，理事长橘子真的超好吃，他到底是怎么种的？那他有好奇出来了，就是我们学习的最佳的时间点。那你们想知道怎么种的吗？我们到底要问理事长哪些问题？那采访就进来。所以我们就让孩子泥访缸，那采访的过程我们要不要有一些邀请理事长的动作，要排什么时间点，要做海报等等，然后要录音，要做记录，统统把这些细节的工作铺给孩子，然后理事长就进到班级里接受孩子的访问。那理事长长辈就被这样被赋能，他们会觉得，哇，我平常日常在做的事情好像真的还蛮厉害的。所以在这里就有一种代间教育，然后我觉得是看到长辈跟孩子之间，我们从长辈身上学到孩那个他们的生活智慧，可是长辈也从孩子的身上学到了，看到自己的可能，自己原来我的日常生活这些是这么重要的，然后也看到孩子的这些天真活泼，他们的孙子可能都在外地，但是我们这样的刺激，孩子就那个长辈就会准备哦，他就知道今天班上那个孩子会到社区来学竹笋的课程，哦，他们就会很认真的预备，然后长辈的那个爱，孩子都能感受得到。所以后来我们到了夏季的公民参与，我们就会跟孩子讨论说，我们这一学年来有没有什么事情你们觉得很重要，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所以这个班的孩子就说，理事长的碰柑吗？他的友善碰柑种得这么好，我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那怎么让大家知道呢？那孩子就说，我们很喜欢画画，我们来帮他出一本绘本。
0: 哇，
1: 所以孩子真的就帮理事长碰柑的这个故事，他怎么种碰柑，怎么照顾的甘苦谈， 然后采访理事长的过程做成一本绘本，
0: 真的做成绘本啊。
1: 对，那理事长最后讲了一句话超感人的，他就说、哇，原来我坚持这么多年的友善烘干、我不止重

0: 出有形的举止，更重要的是背后的教育。
1: 对，老师，我突然想到，你一开始说你小时候怕当老师，是因为你觉得如
0: 是，
1: 果他也一直重复，你觉得很无趣、很无聊。那这
0: 真
1: 样的
0: 的，
1: 教学方式，可能每一年因为学生也不 一
0: 都
1: 样，
0: 不一样，对，
1: 哦，真的都是一个新的
0: 对，
1: 开始，
0: 非常
1: 哇！
0: 有趣。
1: 太赞了！我们今天都没有来得及问老师什么师铎奖啊，感想什么。但是我想，听众朋友在前面这个访问，其实真的已经了解很多了。老师为什
0: 谢
1: 么会
0: 谢。
1: 获得肯定？还有，我觉得今天最棒的，就是真的分享很多很有创意的教学理念。哈，好，那
0: 谢
1: 我们
0: 谢。
1: 呢，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戴雅芬老师，谢谢。
0: 好，谢谢你。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在台湾两岸政治时事国际关系评论领域很具有网络影响力的指标人物，他是花莲太鲁阁族的原住民青年，从早期介绍地方文史到如今以锐利幽默充满批判风格深入探讨中共资讯战以及两岸防卫战的严肃话题他的观点经常引发两岸网友激烈交锋更是许多人了解当代两岸攻防不可忽视的声音，他是百万网红八炯今天节目我们要邀八炯聊的是，在7月底中共国务院无预警公布入出境管理规定，而且确定是在9月15日要上路这一部新法表面上宣称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但内容极度空幻模糊都是空白授权允许官方在不通知当事人的情况下执行边控边境管制，那将过去实务上的秘密边控就直接法制化了，公开来了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今天要分析，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在 YouTube 的频道上订阅有超过133万人数的巴炯，很关心中国的议题。巴炯你好。
1: 杨大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中共9月15日啊，公布了新规定啊，可不事先告知当事人就可以限制出境啊，没有理由的意思啦，就是我要限制你就限制你哈，
1: 是
0: 把过去暗地里搞的秘密边控就直接变成台面。习近平还可以说他是要依法行政，因为他有法。那什么叫做盖代执法？有人说都不演了哈，直接看不得。
1: 对，其实一年多以前，我们频道一直以来都有在关注，有些人时不时就会被边控，就算没有被边控，他只是个留学生，只是常常去可能东南亚做生意，先不涉及诈骗。那他们就会说你去东南亚干嘛，你去新加坡干嘛，你去日本干嘛，然后就老实交代，好像是你要入境一样啊，就是我们
0: 出境。
1: 对啊，他是出境啊，就我们出境。

0: 海关人根本不会问，应该说我们都是自动通关嘛，
1: 对
0: 对吧？但他们即便要自动通关，海关人也会问，尤其是一些特别的国家。但我很好奇，通常被问的国家都是中共的好妈吉、好兄弟的国家。有一个汪文斌啊，最近被派去这个柬埔寨当大使，他也说啦，柬埔寨很安全，欢迎中国公民玩。结果不少中国网友去柬埔寨的时候，都被海关拦下来问，我觉得很奇葩。
1: 你觉得他为什么要问？是不想让你出去，还是随便问问
0: 啊？我这里有一个题外话，我突然想起来了哈，我2024年10月的时候在美国，然后遇到一个江浙的朋友啊，就是粉丝啦，刚好我们在 DC 碰面啊，很兴奋什么的。然后呢，我们就顺便一起搭飞机到那个 Vegas 去玩。然后搭 Vegas 去玩的时候，我们就租一台车开回洛杉矶嘛。
1: 嗯，
0: 然后在这个途中，我们在一个油站休息的时候，他接到一通电话，公安打给他的。公安就说，怎么说要回来啊，你记得现在在海外啊，尤其在美国哈，有些话有些言论不要乱发表，就不要乱发表。他开扩音给我听，我吓傻了。虽然我们都听过中共会这样子莫名其妙的执法，莫名其妙的关心，但头一次亲眼亲耳听到，我当下是很触动的。我会觉得这一系列下来都是一个渐进式在边控中国人民。
1: 嗯，
0: 那我们说为什么他现在想要所谓的依法行政，因为中国经济很差嘛。那我看到很多人没有提到的一点是啊，这可能只是针对有技术的啊，甚至针对工程师嘛，还有针对这个啊要把钱搞出去的那一些，但相信最后一定会针对到普通人，
1: 就是要把他的钱没收嘛，因为他实在是没钱了。2019年之前啊，就是 COVID-19 之前，
0: 嗯，
1: FDI 就是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在中国大概每季哈，每一季都是3000亿左右每一季，所以其实是不少钱，外国直接投资中国。那那个钱在 COVID 以后莫名其妙很多的这种措施封城什么，把所有的外国直接投资吓死了，所以就马上掉。我记得是掉到2020年的时候，从几千亿啊掉到十几亿，然后到最后是归零，大概2021年以后大概归零了，没有了，再也没有。到今天为止，不但外国直接投资没有了，钱以每个月几百亿到千亿的速度被洗出来。
0: 对，
1: 所以这个对习近平来说当然是认为这是他的钱了。那你们敢洗出去，我就敢把你扣了人，叫你把钱拿回来，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我不得不打脸习近平一下。就是说当然啦，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共的五百大家族也都是在搞这种嘛，就一个家族我都觉得富可敌国了。
1: 是，
0: 那你习近平你也知道中国现在这么难了，那你弟弟习远平还有你表弟在这个澳洲的叫齐敏的，还有这个你姐姐齐悄悄海外家族的钱，你不想搞回来救中国吗？你为什么要开别人？你先开自己家人啊！你如果自己家人都砍下去，我相信什么温家宝那些白手套的钱，应该他们都合理化可以砍下去。先搭一面亲给大家看啊，对吧？
1: 他做不到这样。对，那所以呢，这个问题来了哈，就是以前我们常讲的乾隆下江南那个故事啊，因为康熙、雍正他穷兵黩武嘛，
0: 嗯，
1: 所以把钱花光了。到了乾隆的时候，其实国库空虚，
0: 他也穷兵黩武，
1: 哎，他也穷兵黩武，
0: 去打缅甸，
1: 对对，然后没钱了怎么办？没钱了就下江南，因为江南最有钱嘛，
0: 嗯，
1: 那随便找一个什么官商勾结，满门抄斩，
0: 嗯，
1: 没有罪名嘛，就罗织，就是这 fabricate， 帮他找个罪名，
0: 嗯，
1: 就砍了。那个钱后来去哪里？没人知道。那当然，一定是去到乾隆的口袋嘛，
0: 对啊。
1: 那所以现在的习近平就是乾隆。
0: 其实中共整个体制就是一定得贪污，不然你没办法当上官，因为其他人也会怕你清廉的话，那未来你
1: 那么我们怎么办？
0: 对啊，你清廉你也可以搞倒我，哎，我也没有你手上的证据，我们双方互相有证据，那我们就互相不怕搞。
1: 这一招叫什么呢？养奸千日，
0: 对对，
1: 用在一时，
0: 对，
1: 就是大家都必须奸，
0: 对，
1: 无官不贪，大家互相养奸，
0: 对啊，
1: 那自己的派系上来的时候，就用这个理由去整其他派系，叫做改革，
0: 是
1: 叫做改革开放。就改革其实就是斗争，开放就是开放你的钱库到我的钱库，对不对？改革开放就是这个意思嘛，哈，你同意吗？
0: 我同意。我们可以发现，习近平刚上任 确实是在派系的清洗跟掌权嘛，包含这个徐才厚那些军头嘛，对吧？那些我认为真的是政治斗争，但是到现在他第三任，尤其是今年，真的是缺钱的，因为他今年光第一季度落马的官员已经超过去年的总和了，所以他真的是缺钱了。
1: 缺钱，
0: 对。
1: 我最近在台湾看到一个网络媒体哈，居然笨到去刊登一个中共的这个内容仓库里头出来的东西啊，叫做全世界现在在打仗。啊，为什么油啊石油没有飞涨？原因是中共做了一个对世界非常有贡献的事情
0: 啊。我好像知道那是英文的节目，对不对？哎，我有看到500多万桶，
1: 一天少500多万桶，说中共自己节制用油。
0: 讲认真的，我还以为他在反串。
1: 你看那个媒体啊，那像话吗？一点疑问都没有去看。其实讲穿了一句话嘛，它是整个百业萧条。
0: 是啊。
1: 自动减少了500万桶每天嘛，
0: 是，
1: 所以经济不好，从这个李克强指数，你知道李克强指数吗？李克强指数就可以看出来嘛，就是你油没用那么多嘛，运输没有那么多嘛，然后银行你的借款没那么多，
0: 对对对，我们撇开这个美伊战争的问题了，
1: 是，
0: 中国本来就是在搞新能源、新电动，因为他们油价太贵，人民根本就负担不起，
1: 是，
0: 所以他也没有把这块考虑进去了，
1: 是啊。我觉得那个最好笑了 AI 啊需要电力，然后美国的这些买办还去算一下说未来中共有多少电力哈可以用，所以他的就直接推论，因为他电力设置非常多，所以他 AI 必然领先全世界。
0: 这不是绝对啊，对啊，
1: 电力要换成智力潜力，
0: 是啊，
1: 那个距离很远的，
0: 对
1: 啊，老实说 DeepSeek 最近的什么 Kimi K3、我看了以后根本是胡扯八道的东西那根本是毫无价值，你看被吹牛成那个样子，而且吹牛的人哦还都是西方的中国买办拿钱办事
0: 啊，也是有了，
1: 这个你很清楚，拿钱办事，
0: 对了，
1: 那就是中共现在即便是没钱了，可是这是他最后的一点点骗人的诈骗集团啊，骗人的一个把戏。那当然在这种状况底下，我们回到讲这个新的法，增加了产业安全技术安全作为禁止出境的理由，在科技战底下它是所谓的危害产业安全，是在讲什么？
0: 我上礼拜有分享过，有一个电焊工，就是很基础的电焊工，不是很高端的，就月薪6-7千块人民币那种电焊工，他自己拍影片说他们被边控出境，被中共认定国家高技术安全人员，然后他就觉得很荒谬，我就是一个水电工，你想怎样，对吧？所以我们从这个可以看出来习近平打算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不是说每个水电工出去都会被限制，他可能是有业绩的，可能我今天就是拦10个，
1: 我告诉你什么样水电工，你知道，你下一次再参查一下水下的电焊
0: 是是是，
1: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现在习近平打算在南海啊搞水上的风电，
0: 哦，
1: 他没地方搞了，他想在南海这个地方改水上风电，水上风电最重要就是他基础建设，基础建设钢的焊接在水底下的焊接，那是特殊工艺
0: 哦，这样子啊，
1: 哎，所以那个水电工被抓是不冤枉的
0: 哦，他未来被训练这样子，
1: 对，你想水电工嘛，水电工最厉害的一种的焊工啊，就是他可以潜水下去，在底下，
0: 那他薪水太低了吧？
1: 啊，所以他想出来啊，这种工人，任何有在海上要做任何工程的，都需要他们，
0: 因为我有发现欧洲是大缺工。
1: 大缺工，
0: 尤其是西班牙的签证很好拿，工作签。
1: 为什么？他也在发展风电，
0: 對對對，
1: 也在发展离岸风电。
0: 对，
1: 那离岸风电就是需要水电工，在潜水下去，在底下焊接。在海水的环境里头要能焊接这个高技术啊！
0: 是是是。
1: 所以习近平也不是笨蛋，他也知道要把这些人留下。
0: 应该是他身边的那些军师跟他讲的，他应该没那个才能。
1: 不过他也搞不清楚，但是他总是所谓技术安全嘛。
0: 是的，
1: 所以这很好笑哈。那中共为什么要在这时候把原来在台面上哈秘密边控，本来这些不是一个公开的哈， 啊，现在合法化扩大化，那反映出内部经济崩溃，外汇枯竭，导致资金跟人才在外逃的过程里，北京不得不拉

0: 下铁幕。
1: 是，我觉得他这个台面化主要就是给那个体制内的人看啦，因为体制内白纸黑书公文这些，因为民众也看不懂这些嘛。那我觉得最主要对于民众就是未来中国会因为很多人都已经跑去什么越南啊什么什么边境打工了嘛，
0: 边境打工，
1: 对啊，然后中国人要拿越南身份但不见得，那欧洲身份好拿嘛，欧洲也是大缺工，包含饮料店啊服务员啊餐厅的都大缺工，你看中国人如果大量知道这些地方尤其是西班牙去那边拿钱，再去欧洲各国的话，欧洲的劳动力会补齐、就是、补其他国家就会富强，那对中国来说我现在廉价劳动力都没了，我还有什么？
0: 他原来的稀土是一个手段，那稀土现在被美国破了以后，他现在是劳力，
1: 对，
0: 他而且是高级劳力了。
1: 对，
0: 因为我想过去二三十年、哦、中国的这个工业发展、哦、的确有养出一些中国人是具有相当的本领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这些人在中国现在根本没有工作机会，
1: 对。
0: 有工作机会也是到最后会被剥削、
1: 嗯、
0: 所以他当然是觉得走为上策、
1: 欸、有一个签证很好，他是可以离岸投资移民的，西班牙在中国赚的钱你只要缴税给西班牙，你好像一年还两年你可以有那边的
0: 就 拿到身份，
1: 对，所以中共也怕嘛，那我限制你出境，你就算搞这招那你西班牙身份也作废，
0: 那不会引起恐慌吗？以前还有润，对不对？
1: 对，现在就论都不行了，
0: 论都不行。
1: 而且他现在也开刀在要中介的钱嘛，就是海外移民中介。当然，中国的海外移民中介确实也是一个暴利。比如说西班牙一个那种签证嘛，你去找当地的律师，嗯、甚至你不用找，因为他官网都写得很详细，民主国家都会写得很详细嘛。
0: 是，
1: 你就算要请一个西班牙的律师，顶多就1000欧元啊。你自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找这种海外代办要10万人民币。8万人民币，你说这样差价已经两三倍了，所以习近平想说啊，你们在海外已经薅了十几二十年啊，很有钱嘛，来全部砍掉。
0: 他想干嘛？
1: 就
0: 这样
1: 就缺钱了，
0: 缺钱，只有一个缺钱理由。可是这个东西到最后，这是国仇家恨、欸、这样搞人家、嗯，这都是国仇家恨等级的、欸。
1: 他不怕啊，就是中国越穷，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是越安全的。就是他们以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嗯、中共统治后的中国
0: 就一穷二白，然后大家饿肚子，
1: 对，
0: 很安全，
1: 对，因为已经教育成这样了嘛、嗯、你看你们穷都是全世界害你的、啊、你看让台湾人一起变穷有什么不好，我变不了有钱，那台湾人一起变穷不是也很好吗？
0: 所以他们对台湾可能会越来越嫉妒恨恨，这样培养一种仇恨感嘛，就是一种所谓的相对剥夺感，
1: 对对 对
0: 台湾这么好我们这么差，
1: 对啊，
0: 所以我们一起让台湾也不好，
1: 对对对，都是台湾阻挡我们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后一块版图，
0: 现在就是在走这个路，
1: 是啊，一直都在走这个路、
0: 哦、这个是、嗯、那当然中共疯狂办这种统战团，吸引台湾年轻人去、中国参访，就一边用免费旅游诱骗，一方面又在九月初要用新规定边控，这个是挺进入要抓台湾人吗？
1: 我觉得要抓人的话，台湾人一定会是最后的，
0: 最后
1: 一定是最后的，
0: 不敢放在前面抓。
1: 对啊，你放在前面抓，你还要怎么统战台湾？馆长一过去被抓，那完蛋啊！
0: 对 对,
1: 對，
0: 您提到馆长，他最近都没声音了、
1: 啊。是啊，
0: 那本来我看每天在叫喊很大声啊，连牛奶都管啊。
1: 如果馆长够聪明的话，他应该要在9月15之前，如果来不及年底前，我觉得他还有期限把他在中国赚的一些钱弄回来，看他敢不敢而已了。
0: 他有赚钱、啊、那恭喜他了。OK， 那这个当然是非常题外话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边控八九，你的观察是主要对付中国的各阶层不同的有钱人，
1: 对，还有海外中国籍。
0: 哎、欸，海外是怎么弄、啊？
1: 比如说你有美国绿卡永居啊？
0: 对，
1: 美国绿卡永居不是说你拿了就真的永远没办法注销哦、啊。你如果被美国官方认定你有这个永居，但你今年你已经两年或是你半年内都不常回来，都不回来，那他就有资格去审查你这个条件。中国海关只要一扣啊，说你限制出境啊，那你美国绿卡不作废吗？你可以交换条件吗？这都台面
0: 下可以用钱换吗？
1: 你可以用钱换了、
0: 啊、嗯，
1: 对，
0: 所以这是某种程度是流氓集团、啊、
1: 一直都是对，一直都是
0: 绑架你，然后叫你用拿钱来换，
1: 是、啊啊、
0: 这是绑架换。
1: 是、
0: 啊、那中国的这些海外人士要怎么应对啊？你觉得？
1: 我觉得很难的、欸，因为毕竟你一定会有亲人在墙内嘛。 每一个人心头最软的一定是家人嘛。

0: 他真的会去抓家人叫你回来赎吗？
1: 我是有碰过一些案例是这样，但不是因为出入境的问题。
0: 嗯哼，
1: 可能是因为你在外网发了什么类似叛党叛国的啊，那以你家人威胁啊。
0: 嗯，我最近是听到一个故事了，这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些特殊身份的海外人士，
1: 嗯，
0: 可以有相当的待遇啊，跟自己的亲人啊

0: 就怎么做呢？就委托其中一个公安，就直接告诉这个亲人说：“你跟你的海外亲人说，那个我们924啊，习近平要去美国，那你们可不可以保障他安全，少做一点动作，劝劝那些海外的朋友们啊，不要这个抗议啊什么的哈，给习近平难堪。”
1: 嗯，是有这样的消息，
0: 是有这样的消息。那我听到了以后就说：“哇！”公安提醒我们了，924
1: 是啊，
0: 习近平要去，那势必要一起热闹咯，不是吗？
1: 其实早在七月开始，中共就是有派人去开始去打，开始去围堵啊，去恐吓。
0: 是啊，就有一些朋友都被打了嘛。對對對，但是这个没用啊，打了以后这个一定是坏效果嘛。
1: 他们常就是这样子啊，
0: 他这个脑子实在长得不太一样。那跟这一方面打人，一方面又求情，那不同人嘛，
1: 是啊，
0: 这应该是
1: 不同人，对啊，
0: 有不同的
1: 黑白脸，对
0: 啊，有黑白脸嘛，那在做，那所以其实习近平在924这一天呢、啊，如果他真的去了美国了，那这一回包括有这9月15，他这个有点笨哎、欸，924要去美国，915嘛开始抓人，那他以为他抓了人以后，他到美国去就可以大摇大摆嘛？你怎么看这个？这两个日期其实有趣，
1: 我觉得915只是一个给体制内的人看了，因为他其实早就开始，
0: 早就抓人了嘛，
1: 早
0: 就在敛财了，
1: 对啊，只是说915之后要给那些体制内，尤其是体制内海外子女，还有海外在很多财产那些人看，你是不是要先上供一点，有这个可能存在啊，然后换来你自己在国内的平安跟你海外子女的平安。那当然那些要缴钱上供的那些人也不是白痴嘛，他一定会想办法再把钱再转移到别人身上去。对啊，
0: 如果我看习近平如果924、去美国、他一定会有一场会啊，专门请这些海外的中国企业家、或是在硅谷、在 Silicon Valley 的这些矽谷的这些人啊吃饭。当然是鸿门宴啊，对不对？就请他们多少给一点，
1: 是啊，
0: 那以保你们在中国的家人安全，
1: 是
0: 啊、那我在这里保证，我绝对不会动你的家人，祝福你们家人在中国长保平安。
1: 是，
0: 这口气像不像那个绑架犯、打电话去你家？我知道你的小孩姓什么叫什么。
1: 我是觉得离习近平远一点，越远越好啊！你看那个王健林哦，以前跟他家族多好，也被弄死啊，
0: 被弄死。
1: 对啊，也没有死啊，就是整个产业被。
0: 不过李克强是真的被弄死。
1: 是啊，是啊。
0: 那现在有传说说什么胡温啊，他们都可能都有问题。家人都有出了问题哈，不过都是传言呐、这些传言都对习近平非常不利。
1: 对，
0: 我就不懂哈，打这种仗把自己逼到绳边，这是什么打法？
1: 我觉得坐在习近平这个位置上，这个趋势是必然的。我认为换李克强也会，只是没有习近平这么快，可能会慢很久，
0: 慢很久。
1: 说难听一点，胡温时代甚至江泽民时代确实借光了中国很多的未来，包含房地产，包含。重庆那个时候的书记薄熙来，他也是大搞借债，对对对，他经济也是借债啊，借得非常严重，全中国
0: 负债非常高，
1: 对，
0: 所以已经把那个社保全部都用光了，
1: 社保啊，然后房地产啊，银行啊，然后那个租地啊，养地这些，然后一直碰到那个 COVID-19， 然后整个资金链爆开，所以我认为谁换到那个位置上，早晚的问题，
0: 早晚的问题，因为这个体制。就是这种
1: 对
0: 癌症体制，
1: 说不定没人敢接习近平的位置啊！你一直是末代皇帝，为什么我要接？
0: 所以一定会亡在习近平手上。
1: 他都规划要做2035年了，
0: 那当然是他的期望了。
1: 对、
0: 但是经济不行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基础啊，
1: 所以他在朝鲜化，而且他把很多会赚钱的都慢慢国有或是央企国企化，
0: 但是一到他手上就变赔钱了。
1: 他不在乎啊，因为这是国家的钱啊，这是国家的企业啦。你看他现在
0: 坐吃山空的方法，
1: 跟朝鲜一样啊。朝鲜也穷得一塌糊涂，他也没造反，
0: 他就是用大炮打你啊，处决，
1: 是是是，
0: 大炮处决，所以用恐怖统治啦。但是朝鲜毕竟很小，中国那么大，我是认为他不会成功，他试试看， 我曾经在二

0: 2023年写过一本书，叫做《续大事》。那中间有一段话，不要老是讲中共武力换台，要开始谈中共内乱垮台，因为那个对台湾一点都没有比较轻松。中共武力换台还是会有一点规则，但是一旦内乱垮台的时候，那是没有规则的，对不对？你单这个台海上面有多少船，串来串来，有一些是要投诚的，有一些是假的，有一些是真的，你搞不清楚，大量的人难民这么多都出来，有些是真难民，有些是假难民，怎么办？我曾经看过日本的报告，日本老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做好中共如果垮的时候，海上难民如何要如何处理。你知道日本到最后处理是什么吗？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去过关西机场吗？
1: 去过。
0: 你知道关西机场怎么建的吗？
1: 不知道。
0: 它不是真正的土地，它是一块湖板。
1: 哦，是啊，
0: 它是一个大的海上湖板。你看日本多厉害，他在那个地方建一个湖起来，底下是用铁链链在那个底下的船，整个关西机场是海，它就一块非常强壮的湖板，所以你在关西机场有时候偶尔浪大的时候，你就觉得哎，是地震吗？不是，因为那是湖板，那是一块很大的湖块，那日本就说我们准备湖块，未来挡在日本的国境前面，所有船来的时候先上那个湖块，我在那里鉴定。你看日本多厉害，台湾其实也应该搞这个，建一个湖块挡住在台湾海峡，有船过来的时候挡住先检查，到那时候我是觉得台湾应该要做这个准备了。
1: 包含金马吗？
0: 哦，难民对上金马的兴趣不大，但在金马那个地方也可以设湖块，只是太近了哈，那就直接那。但是我认为大多数的船，因为金马只不过是福建嘛，
1: 对啊，不是我们台湾，是福建，
0: 是福建嘛，就是福建那个地方的人啊。但是我觉得从福建跑出来的可能性还不如从山东跟上海跑出来，那就直接往新竹来了，对。所以我觉得阿炯，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因为他这个措施下去以后，天怒人怨，到最后他自己控制不住的时候，这些人就整个像洪水一样的倾泻而出，所以台湾其实现在最重要的是要面对难民问题，所以我一直希望说，现在国民党不是在控制立法院吗？
1: 对，
0: 我们鼓励他通过难民法。
1: 好，可以。
0: 好，我觉得他们应该做，因为中国难民法以后是民进党很辛苦，不是国民党，国民党就通过难民法就好了。
1: 可是你通过难民法还要不给你预算？
0: 没关系啊，
1: 我们2027年预算都快来，2026年还没审完呢。
0: 是啊，
1: 对啊。
0: 但是我认为啦，像台湾这样的国家，钱根本不是问题。台湾其实某种程度是行政独大的国家。行政
1: 是吗？
0: 国家有非常多的钱的来源，行政是可以波动的。
1: 是是是，
0: 就是先用再报就可以。那但是问题是，如果2028年民进党拿回国会的主导权，就整个追认就结束了。
1: 哦，
0: 这故事是这样
1: 子，这样子。
0: 现在看起来，我们是应该要对这个很多的未来的立法
1: 未雨绸缪，
0: 中国未雨绸缪。那当台湾开始通过难民法的时候，会激起中国内部很多人觉得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
1: 也是一个心理战跟舆论战的一环。
0: 当然是我们应该做。今天非常非常高兴访问的是 YouTube 订阅人数有133万人数的八九，他关心中国议题，我们谈的这个议题就是比较未来性。谢谢八九。
1: 谢谢。

0: 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美国和伊朗在6月10签署目的在终结战事的谅解备忘录 MOU， 并设定了60天的谈判期。如今期限届满，美伊双方立场仍相距甚远。伊朗官员表示，在美方违反备忘录后，60天期限已经没有意义。而美国表示，本周将宣布对伊朗实施空前的经济孤立措施。美国加强经济施压，能否迫使伊朗让步？而伊朗内部对于停战与谈判是否存在共识？另一方面，对于结束战争，川普总统可以如何解套？而这场战争的未来走向有哪些关注面向呢？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国际关系学者、治理科技大学应用与语系副教授张光球张老师，我们探讨解析。老师您好。
1: 启贤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治理张光球。
0: 是，老师，这个美伊战争呢，我们看到是从二月底爆发，那全球过去大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是经由霍姆兹海峡水道运输，目前呢这个水道实质上已经遭到伊朗封锁，而美国也对伊朗航运和港口实施海上封锁。那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上周表示，美军可以无限期的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表示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手段。老师，你怎样观察这个美国要加强对伊朗进一步的经济施压，显示出哪些讯息，背后有哪些政治或战略上的考量呢？
1: 是这样，我个人认为哈，美国从五月开始的时候，他就一直想要跟伊朗和谈，因为当时应该他们就认为这个仗再打下去对美国绝对不利，那现在是因为六十天的停战协议时间已经到了，那应该来讲是在台湾时间是昨天，但是在美国时间应该是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已经生效。那生效的目的，川普也已经讲了，我们不再延长，也就是说双方应该就要再走向战争，对不对？那美国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现在就是，我既然跟你武力我没办法解决你，没关系，我就用经济拖垮你，他想利用经济把伊朗的整个建设拖垮掉。那他的考量是什么？很简单，之前已经传出来了，美国的战略弹药、飞弹啊这些已经不足。虽然川普出来否认，但是不要忘了，他们五角大厦后来又出来讲说，希望那个军工公司呢能够加速生产。那最终当然是希望说能够拖垮伊朗的经济之后呢，逼伊朗投降。那只要是伊朗他投降了，一来可以免除美国武器安全存量长期而且严重的不足，二来就等于说民不聊生，然后希望由伊朗内部自发性的压力迫使政府跟美国，好，你一定要听美国的，或者说你一定要跟美国求和，不要再打下去了。那虽然说他们的停战时间昨天到期了，但是为什么贝森特在上礼拜就已经提出来了，表示他们内部已经知道伊朗不会妥协的。那好了，那现在贝森特或者说美国他们有什么，还有什么法宝可以用在经济制裁上面呢？我个人认为可能有四个。第一个，加大次级制裁。什么叫次级制裁呢？以前都针对说制裁伊朗，还有就是说比较直接的，那现在是扩大了，制裁只要你跟伊朗有来往的国家，甚至是企业团体或是个人，一律制裁，这叫次级制裁。
0: 老师，就像是像伊朗买石油的一些国家就给予制裁。
1: 对对对对，都在这个名单里面。这是第一个。

0: 二个呢，就是锁死伊朗石油的收入，也就是说任何跟伊朗石油买卖有关的关系者都纳入制裁名单内，就像刚刚齐先生所提到的。那像这个方面会牵扯到什么呢？这就是第三点了。
1: 嗯，
0: 他会封杀影子船队跟影子银行。那这个我记得我们在上一次节目里面我们也有提到过。那他的目的就是要使得伊朗没有运输工具以及外汇管道可以用。最后一个，他会冻结更多伊朗海外的资产。但是要注意，他的目的不是要说再多冻结一些伊朗的资产，因为该冻结都冻结完了，而是要阻止什么呢？伊朗他取得新的外汇收入，这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影子银行的因素所在。
2: 是，老师，我们看到伊朗事实上已经长期面对制裁哦。如果美国加强对伊朗经济施压，老师你认为这个效果会有多少？能不能逼伊朗在谈判桌上让步，还是反而会让伊朗更加强硬呢？
0: 首先我先回答你刚刚后面那个问题，伊朗会更加强硬，因为从他这一次在期限要到期之前，他们的那个精神领袖穆吉塔巴虽然都没有露面，但是他又任命了六个强硬派的军人，这个我们稍后再提啊。那我先回应你一开始的问题，我认为首先要在让伊朗屈服之前，你用经济手段、经济制裁要让伊朗屈服之前呢，它一定会引起中俄还有海湾国家的反弹。
1: 嗯，
0: 因为中俄还有海湾国家有些就是赚伊朗的影子船队还有影子银行的钱。那你这样一搞，那我的收入就一定减少了。
1: 嗯，
0: 对中国而言，第一个就是我的油就没办法进口了。
1: 嗯，
0: 所以我认为美国要经济制裁之前必须要先考虑一下会引起多少国家的反弹。
1: 嗯，
0: 那接下来任何就是说经济制裁或经济压力一定会造成制裁国家他们的不方便、经济的衰退。
1: 嗯，
0: 但是不会迫使被制裁国它的局势快速的改变，尤其是什么呢？
1: 嗯，
0: 权威体制的国家，因为即使是在非常艰困的经济环境下，这些威权体制的国家都还可以维持多年的统治。
1: 嗯，
0: 像今年年初的时候被推翻的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
1: 嗯，
0: 还有古巴那个算是老牌的，
1: 嗯，
0: 啊，从1960年一直被制裁到现在，还有之前叙利亚那个阿塞德政权还没有垮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也被制裁啊。
1: 嗯，
0: 所以我不认为说美国这一次的经济制裁会说马上立竿见影。
1: 嗯，
0: 但是我们必须要很诚实的面对伊朗的问题，因为通膨太严重了，
1: 嗯，
0: 而且他们的失业率估计已经有100万个职位流失，差不多有200万人失业了，也就是说它整个结构失衡一定会增加民怨。所以之前在年初的时候不是也有很多各地的他们的示威啊，
1: 嗯，
0: 那因为这个战争反而使得他们内部的那个凝聚力变大了啊，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因为经济条件太混乱了会引起民怨，接着必须要伴随大规模而且是持续性的抗议活动，才会导致政权的松动甚至瓦解，否则很难。
2: 是，谈到这个部分，我们就想请您进一步帮我们观察啊，就是说伊朗内部哦，他们对于这个美伊停战还是继续战，他们立场是否有共识，会继续对抗下去，还是说寻求停火跟美国谈判力量声音比较大呢？
0: 事实上我们一般都会把伊朗内部说，哦，是主和派跟主战派两边，但事实上伊朗内部是有三股势力，
1: 哦，
0: 那如果说我们再把它简化一点，是有两股势力。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主和派，也就是代表政府的培泽斯西安总统，
1: 嗯，
0: 还有国会议长加里巴夫，因为他们在6月17号的时候，他们代表伊朗政府去签停火的那个 MOU，
1: 嗯，啊，
0: 但是不要忘了，这两位他们在签之前都有共同对外声明，他们是站在保护伊朗的利益才去签的。
1: 嗯，
0: 所以他们是一般来讲都是等于是政府派的啦，是主和派。
1: 嗯嗯，
0: 那另外一派呢，我们可以称为是真的是强硬派，
1: 哦，
0: 就是才刚被拔擢上来的国安会秘书雷扎伊，还有呢就是他们的称为伊斯兰革命卫队总

0: 司令瓦西迪这两位，他们算是强硬派，哦，就是军人嘛。但是他们还有另外一股势力，就是宗教最高领袖穆吉塔巴。
1: 嗯，
0: 真的来讲，能够有决定权的是后面这两者，也就是强硬派，还有就是宗教。那尤其是穆吉塔巴，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次任命的是谁任命？是由穆吉塔巴任命，不是由裴泽安斯基。虽然我们到现在都没有看过穆吉塔巴，到底他是像外界讲的说是毁容了，甚至美国说不，他已经往生了，这个我们都不管。如果说他可以隐形操纵，那表示说他能够控制整个伊朗的局势，尤其是伊朗他有政府，那政府一定有国防部，就是他们的正规军。但是呢，刚刚我们也提到他们还有伊斯兰的革命卫队。
1: 嗯，
0: 那穆吉塔巴这一次他的任命六位将军，另外一个就是雷扎伊。
1: 嗯，
0: 我个人认为穆吉塔巴他想要把革命卫队跟伊朗的正规军整合在一起，所以呢他任命了一位叫阿里亚巴迪，阿里亚巴迪啊，这一位等于是指挥权统一。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你说美国他要找谁谈，这就是问题了。
1: 嗯，
0: 那内部呢，因为这个新任的这些军人他们都是主战派，所以我认为伊朗内部的对美伊战争的立场是不同，但是呢主战派是占上风的。我们再把时间拉更近一点，昨天不是有一个消息出来了，说美国在五月的时候就已经有透过伊拉克，就库德族那边的自治区的主席啊，他们希望说能够瞧一下，大家坐下来谈。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好像跟那个裴泽安斯基他们谈的根本没有用，没有错，因为他们是跟组合派，也就是政府派的人谈。
1: 嗯，
0: 你政府派答应的或是说要带回去磋商的事情，最后还是要由这个穆吉塔巴他们来决定。
1: 嗯，
0: 那美国既然在五月就已经发现这个情况了，那我相信他们从五月十号，正确时间是五月十号，一直到现在八月十七号截止的这段时间，一定有很大的努力，希望真的可以跟伊朗谈出一个结果来。
1: 嗯，
0: 那如果美国的消息没有错的话，为什么后来革命卫队不愿意谈？是因为怕说我到了你们伊拉克那边去，到时候被暗杀怎么办啊？因为那个以色列在那边的情报网非常绵密。
1: 嗯，
0: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是美国的媒体他传出来的。
1: 嗯，
0: 我个人认为革命卫队或是说穆吉塔巴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想跟你美国谈。
1: 嗯，
0: 那为什么要答应这个六十天的那个 MOU 的暂时停火协议呢？
1: 嗯，
0: 我要争取我整军精武的时间嘛。那美国只是想说我要有谈判的一个利基嘛。
1: 嗯嗯，
0: 那我们把这个话再带回来，伊朗里面他们的共识当然是很大的分歧啊。
1: 嗯，
0: 最大的分歧点我认为是不管是政府派的或是这个宗教派的，
1: 嗯，
0: 要跟美国周旋到什么程度，那这个程度是不是可以出现对我们伊朗最大的有利筹码。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伊朗内部他们有所角力，但是我不认为政府派能够占上风，谁有枪杆子谁说的话大声。
1: 嗯，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解析哦，为我们分析现在目前美伊的冲突战争双方各有哪些考量。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去请老师分析哦，就是美国十一月将举行其中选举，如果说川普总统想在近期之内结束美伊战争或者是停火的话，有哪些的解套方式？另外一方面，这个美伊战争未来走向，我们有哪些关注的地方？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 我是现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治理科技大学应用英语系副教授张光球张老师。接着要请教老师哦，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川普呢上周宣称击败伊朗后将宣布荷默兹海峡为美国领土，而纽约时报指出哦，川普过去也曾经抛出类似没有成熟构想来转移焦点，包括去年提出由美国接管加萨走廊，但最终没有成真。另外对于川普的言论哦，伊朗则回呛说荷姆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会是伊朗的，并指海峡何时封锁何时开放只会由伊朗决定哦。老师，我们看到川普对伊朗的态度姿态是非常强硬哦。如果说川普想要结束这个美伊战争或停火，您认为川普可能会寻求什么样的解套方式，或者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下台阶说法来宣告这个美伊冲突结束呢？
1: 是的，我想我们应该要先了解川普他的个性。川普对外呢，说实在他有信口开河啊，那遇强则弱。像是川普，我们现在看他从战争以来近五个月，他已经有七次公开说哦要彻底毁灭伊朗啊，或是毁灭波斯文明啊这些的。那在七月中之后，他连续轰炸了13天伊朗。然后呢，这两个事件都没有下文，那可能就是一时兴起。还记不记得他上礼拜还提到说，美伊之间现在正在办谈判。什么叫办谈判？那我的理解是这样，他们还是有积极的透过中间人互相传话。那他希望能够伊朗接受有限度我们美国提出的条件，让他可以有一个台阶下。就像我们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有提到，五月的时候他们也透过库德族自治区啊，他们能够希望当中间人。那表示什么呢？表示川普还是想谈，而且积极的想谈。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可以发挥他自认高超的谈判技巧。所以我研判川普他解套的方式，当然也有这种所谓的 tackle 法，就是他又退缩了啊。那我列出了四种退场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叫掩耳盗铃，也就是说自欺欺人，会说啊，美国已经达成目标了，我们已经战胜了。然后为什么呢？因为经过轰炸啦，还有我们给他们最终极式的经济制裁之后呢，伊朗永远不能发展出核武来了。那问题是谁会知道说伊朗的核武？除非伊朗有一天讲说我们核爆成功了，可能都要等到那个川普下台了。所以呢，他可以用掩耳盗铃式的啊，自欺欺人。然后关于最重要的荷姆斯海峡呢，他可以这么说，哎，我们已经授权啊，由阿曼以及伊朗来负责。他不会讲说管理啊，让他们负责，把所有任何小事呢包装成已经停战的，然后把任何停战都说成哎我们胜利了，然后外界都看得到他这个是唾面之干式的班师回朝胜利法啊。不要忘了越战还有2021年美国撤出阿富汗的时候都是这样。另外还有一个消息，美军现在在伊拉克还有很少的几千人的部队在，到了下个月30号美军也要全部撤出了。理由是说哦，因为伊斯兰国已经遭到那个歼灭了，但是他并没有，美国难道不知道说伊拉克境内还有很多亲伊朗的民兵团体？我们刚刚提到的库德族自治区，它只是 one of 一个自治区，这一位巴扎尼亚就是一个亲伊朗的一个民兵团体。而且呢，更不要说所谓那个伊斯兰国他们支持的恐怖分子，有时候都还可以听到他们在全球发动的一些攻击。

0: 认为他会用的掩耳盗铃法。第二种方法是以退为进，一样呢，先搁置核武的协议。
1: 嗯，
0: 那他也是可以对外宣称说，哎，我们任务已经达成了，因为什么呢？美军可以结束对伊朗海上的封锁。
1: 嗯哼，
0: 但是私底下，他默许你伊朗跟阿曼各自控制霍姆兹海峡。哦，那伊朗就是北水道，阿曼呢就是南水道。
1: 嗯，
0: 因为到今天，川普还警告阿曼，哦，就说你不可以跟着伊朗一起先完成就是霍姆兹海峡管理的协议，否则我要轰炸你阿曼。我认为这个是大话了，他有什么理由去轰炸阿曼呢？
1: 嗯，
0: 但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他总是喜欢夸大其词嘛，
1: 我们
0: 听听就好。这是第二种以退为进的方式。
1: 嗯，
0: 第三种叫代理外交，
1: 哦，
0: 也就是说由第三国或是多国出面外交斡旋人，然后声称说，哦，伊朗为了那个天下百姓为念，那我们美国呢更是这样的一个胸怀，所以呢美国我同意停战，哦，那伊朗呢你要不再限制霍姆兹海峡的船运，然后呢美国说，啊，我也可以解冻部分伊朗海外的资产啊，那其他的问题核协议的问题就又摆下了。
1: 嗯，
0: 那这个就要看现在应该还是以卡达跟巴基斯坦他们力量够不够，或者说他们能不能把双方再拉在一起啊，这叫代理外交。
1: 嗯，
0: 最后一个叫全力以赴。
1: 嗯，
0: 但是要注意哦，这个拳是拳头的拳，不是完全的拳。全力以赴也就是说全面开战。
1: 嗯，
0: 美国就全面开战，甚至我认为这个我们不能排除川普搞不好他会动用战术核武啊，不是一般的战略性，像那个丢到唐奇啊、广岛那些，他是用战术核武。为什么呢？这样的话他可以速战速决，否则绝对不利他其中选举。
1: 嗯，
0: 那既然他必须要在其中选举前结束，这样才可以达到安抚他们国内的民怨。今天我看美国一个新的报道，
1: 嗯，
0: 所有民生指数的财报都不佳，
1: 嗯，
0: 除了 AI 那个是都很好，其他的民生财报像 Walmart 啦，或是那个 Target 他们这些连锁性大卖场的财报都不佳，为什么呢？表示美国一般老百姓真的是有经济上的问题。
1: 嗯，
0: 那但是呢，如果美国真的用了这个全力以赴的方式的话，中东就会再度陷入更大的动乱。
1: 嗯，
0: 那中国跟俄国一定会有所反应的。
1: 是，老师，最后想请教您呢，您刚才帮我分析了川普政府的一些想法，还有伊朗目前内部的一些思维哦跟态度哦。刚刚也提到说，美国在11月会举行其中选举嘛？那您觉得接下来这个美伊的冲突、美伊战争，在短期内有没有可能看到停火的曙光？还是您觉得可能会陷入一个长期对峙消耗战？
0: 我觉得美伊战争已经进入了长期消耗战了。
1: 嗯，
0: 因为在美国宣布说啊要重回到经济制裁的时候，就表示说我希望用经济的方式而不是武力的方式把伊朗给拖垮。
1: 嗯，
0: 哦，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呢？是战争打不下去，
1: 嗯，
0: 停战谈不上去。那就像我们刚才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有提到，我个人认为革命卫队他根本就是要跟你美国周旋到底。
1: 嗯，
0: 记不记得617达成 MOU 的时候没多久，伊朗那边就由他的小老弟胡塞组织就去攻击曼德海峡的船只。
1: 嗯哼，
0: 如果说革命卫队他们真的想要就是和谈的话，他干嘛要来这一手啊？然后到了七月快底的时候，当然川普他就受不了了，所以连续轰炸13天。
1: 嗯，
0: 那我觉得如果站在伊朗革命卫队他们的想法，或是穆吉塔巴他的想法，我为什么要跟你美国妥协？我不要，我只要不投降我就赢了这场战争，我只要把持住霍姆斯海峡我就有最有力的杠杆。
1: 嗯，
0: 当我能够拖住你美国的时候，就表示你美国要用消耗战来跟我耗，我就跟你耗，反正我是穿草鞋的，我不怕你穿皮鞋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希望是以外交手段赶快解决，伊朗呢却是要争取怎么样呢？我就跟你耗到底，我在跟你耗的同时我还可以增补我的战力， 接下来有几个面向可以观察的，我把它分成六个面向。第一个，美伊对目前兵力的部署调动的程度是什么样子？我们应该摒除一个想法，就是说，哦，期限到了，8月17号期限到了，马上全面开战，不会的，一定会慢慢来。为什么呢？因为一定有一个缓冲期。你有没有发现，上一个礼拜算是美伊战争以来啊，除了他们4月那时候还有一点停战的氛围，上个礼拜是很安静的一个礼拜，除了就是有两艘船被攻击之外，没有说啊，我又打飞弹，我又去轰炸伊朗，没有啊。所以呢，他们这个要爆发全面性的战争，我认为可能性不大啊，但是零星冲突一定会有啊。所以呢，要看看他们现在目前兵力部署的调动的情况。第二个也要观察美国经济制裁它的影响层面的范围，是不是像我刚刚所提到，他们可能会怎么样啊，就是扩大刺激制裁啊，这我们要看一下。第三个，伊朗对霍姆兹海峡它管控的强度是变大了呢，还是说真的跟阿曼达成协议，我管北边你管南边，由北边进波斯湾，由南边出波斯湾，这个我们就要看。第四个，美伊代理人，当然这个代理人包括以色列，他们接下来动作的多寡，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的，617签了以后呢，没有多久不再组织就开始攻击啊，所以这些他们美伊各自代理人会不会有一些被受益的，或是说自己自发性的一些军事行动，这我们要看。第五个，卡达、巴基斯坦，可能还有别的国家，他们的外交努力的成败，到底到了什么样一个地步，这个我们要观察。第六个就是下个月川普跟习近平要会面，这个议题会不会带进来，因为虽然川普常常讲说他跟习近平是好朋友，习近平如果真的要有什么动作一定会跟他讲，不要忘了我们看川普或是整个美国的政策，他是多方在围堵中国的，就像现在他还要26个国家选边站，你到底 AI 是要靠中国还是要靠我这边，我相信习近平他看不出来吗？那如果说我们见面了，你又在那边跟伊朗就是纠缠不清，而且可能会危及到我中国的利益，他不会点一下吗？起先你有没有发现，川普虽然说我们不会延长那个谈判的期限，但是革命卫队伊朗他们讲的是说45天内你美国要把霍姆兹海峡的水雷清除掉，还有你不可以在外面反封锁，为什么是45天？因为45天后川普跟习近平要见面的日子也快到了。
1: 非常谢谢老师非常详尽的解析哦，从各个面向我们来观察。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治理科技大学应用英语系副教授张光球张老师哦，针对美国和伊朗冲突目前的一些进展，双方的一些考量，还有美国在上周宣布本周将会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的经济施压哦，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面向，为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启贤，谢谢各位听众。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 ING 节目。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ING 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 ING 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 ING 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针对立法院长韩国瑜18号痛批行政院不复述立法院三读通过的多项法案恐动摇宪政秩序，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19号表示，希望与韩国瑜共同严肃面对宪法，解决宪政平衡和恢复宪政秩序的问题。他并强调，宪法赋予行政院不复述的权利，若立法院容许违宪法案一直出现，行政院的责任那就是让违宪法案不能实现。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2: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行政院质疑违反权力分立原则等宪法要求，因此决定不复署。立法院长韩国瑜18号晚间在脸书发文痛批行政院，执政权再大都大不过宪法，强调行政院一再不复署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将动摇宪政秩序。行政院长卓荣泰19号出席台湾机器人与智慧自动化展暨台北国际自动化工业大展开幕典礼，并在会前受访指出，韩国瑜日前在立法院发怒，稍稍解决了立院内部权力斗争的问题，但接下来很重要的是希望能与韩国瑜共同严肃面对宪法，来解决宪政平衡、恢复宪政秩序的问题，这才是真正该做的事情。卓荣泰强调，若立法院容许违宪法案，行政院的责任就是不让这些法案实现。他说，
3: 不复署的权利来自宪法，这是宪法赋予我们，如果立法院能够容许这个违宪的法案一直出现，那行政院的责任就是让这些违宪的法案不能实现，这是保卫国家必要的责任。
2: 卓荣泰18号晚间在韩国瑜发文后也撰文回击，强调事出必有因，凡事有因果，无论是依据宪法规定提出复议或是不予复署法案，行政院都是被动而为，也是不得不为。他并反问韩国瑜，您主导的立法院有恪遵宪法、遵守法律吗？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针对立法院长韩国瑜与行政院长卓荣泰的隔空互批，国民党立委李彦秀今天19号表示，行政院将在野党的善意当成敌意，等同向在野党宣战。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说，国会多数再大也大不过宪法，呼吁朝野遵守宪法，否则在野党就修宪改成内阁制。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4: 立法院长韩国瑜18号在脸书针对行政院不复署立法院三读通过的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等七项法案，批评此举将动摇宪政秩序，还说执政权再大都大不过宪法。行政院长卓荣泰随即也在脸书回击韩国瑜，从未阻止过立法院破坏宪政权力分立等病态作为，要韩国瑜别忘了宪法与预算法。对于韩国瑜与卓荣泰在脸书隔空交锋，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表示，在野党释出善意的橄榄枝，通过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但行政院却继续违反宪政主义精神，拒绝附属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案，等同将在野党的善意当成敌意，更将韩国瑜的善意当成撸杆费，践踏立法院的职权，向在野党宣战，无助朝野和解。
5: 中泰把韩院长提醒当成战帖，这就是要透过冲突来转移施政无能的焦点，用对抗继续累积选战的资本。但是我们台湾社会的团结契机再次遭到撕裂，执政轻描化让民进党继续的堕落，朝野未来的和解再次关上希望的大门，未来的不会关系势必会更加的对抗，包括监察院、 NCC 的人事案以及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恐怕会比过去更加的艰难。
4: 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说，如今症结点在于占据国会多数的在野党是否可以取代行政院，即使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原则，但权力分立是民主界限。目前宪法是

0: 五权宪法，却因为立法权独大，使得监察院、宪法法庭被瘫痪掉。庄瑞雄表示，确实执政党再大也大不过宪法，但他提醒，国会多数再大也大不过宪法，更没有无限权力。他指出，行政与立法之间的汉格与冲突最终由宪法法庭仲裁，如今宪法法庭已经被瘫痪，如果韩国瑜认定国会多数大过宪法，朝野冲突恐无解。
1: 所以所有的人事权啊，或者说独立机关，我全部啊把你给瘫痪掉，那就变成无解了。所以解铃还是需要系铃人，朝野之间大家都非常清楚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啊？大家如果愿意去遵守这一部宪法的话，不要各说各话，那我相信呢，朝野的僵局还是有解了。
0: 庄瑞雄指出，目前台湾偏向总统制，如果在野党想解决台湾宪政僵局，就修宪改成内阁制，由多数组阁负起责任政治。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2: 台湾政府去年宣布对小红书 App 进行网路停止解析及限制接取处置，为期一年。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19号指出，禁令即将届满一年，如果小红书持续已读不回，不愿跟台湾政府建立联络窗口，不排除将禁令再延一年。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3: 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指挥官、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去年12月4号宣布，由于小红书有资安及诈骗问题，跟台湾政府又缺乏沟通管道，为避免小红书成为下一个诈骗天堂，因此对小红书进行网路停止解析及限制接取处置，暂定为期一年。现在距离禁令到期时间仅剩3个多月。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接受 POP Radio POP 壮新闻节目主持人黄伟汉专访时表示，近期内政部已再度透过海基会寄双挂号到小红书上海母公司，要求小红书必须跟台湾政府建立联络窗口，保持沟通管道畅通，否则不排除将禁令再延长一年。
4: 部长今天是等于就宣告再往后屏蔽一年吗？
5: 很有可能再屏蔽一年，嘿。
4: 所以还要再开会还是怎么样吗？
5: 我们还是按照原，应该说按照，不是按照原来的程序再送过去。如果你有这个有书面跟我们回答说你愿意做任何解释的话，那我们欢迎你来台湾。
4: 随时来解释，随时可以讨论就对了。
5: 对。
3: 刘世芳指出，去年颁布禁令到现在，跟小红书有关的诈骗案件数下降了80%，诈取财损金额也下降55%，可见禁令防诈成效显著。刘世芳并表示，根据统计，从2024年8月到今年8月为止，全国诈骗案件数量已下降20%，财损金额也下降46%。尤其巨额诈骗案件数量呈现下降趋势，代表相关部会的打诈行动产生一定的成效。不过他坦言，在诈骗数字还没探底之前，都还有努力的空间，政府会努力不懈继续奋斗。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民进党立委陈秀宝今天19号在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质询中提出，台湾学生前往中国交流存在很多黑数，其中又以体育活动等方式进行统战交流。对此，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教育部会持续加强适度教育，加强两岸交流人员的专业性与警觉性。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6: 民进党立委陈秀宝指出，日前监察委员已经提出台湾学生赴中国人数暴增，但许多未必有照实登陆，这不仅恐有统战危机，学生的人身安全保障也难以掌握。同时，现在中国经常借由中小学生的体育比赛，甚至以隐蔽校名的方式进行统战交流，企图混淆学生的国家认同，需要积极重视这个问题。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早年这种体育交流非常平常，但现在内容多数已经变质。教育部已经多次通知学校，若被查获，未来相关补助会考虑扣减。同时，教育部在开学后也会进行课程，加强相关人员的警觉性。他说，
7: 我们现在也是在跟陆委会来推动各级学校办理那个中国大陆试读的课程跟活动，来加强对两岸关系以及政府两岸政策的正确认知，避免自我矮化。那我们在9月跟10月份的时候，也会针对大学校院督导两岸教育交流业务主管人员及承办人员来办理2次的研习活动，提升学校 这个两岸教育交流事务相关人员的专业性。

0: 以及认知性跟警觉性。
1: 张廖万坚表示，教育部也配合陆委会建立平台与管理，希望两岸交流能健康有序。目前登录平台持续优化中，若没有确实登录被检举，教育部查到后一定会予以纠正。教育部也多次通函提醒学校要加强检核，尤其寒暑假期间活动多，一定要注意。央广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中联问题游事件还没有落幕，台中地检署昨天18号起诉四间涉案公司以及15名高层主管。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19号在立法院表示，感谢检调迅速查明真相，并对业者求处重刑。他强调自己的责任是尽快修补制度，还给国人有品安全。至于官员的去留，并不在他心中。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3: 中联本片皮问题油事件引发食安风波，台中地检署18号起诉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涉案公司以及15名公司高层，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卫福部长石崇良19号出席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前受访表示，非常感谢检调迅速查明真相，并对恶意破坏制度者求处重刑。对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指检方急忙起诉业者是为渎职官员脱罪，石崇良说一切尊重检调与司法。媒体问及先前他曾表明会为问题由事件负起责任，该如何负责，石崇良说他的责任便是尽快修补制度，希望今天能通过食安法，并强调去留不在他心中。
4: 我想我们的责任就是赶快把制度该修补的修补，那么把这个油品的安全还给国人，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我想我一直在谈去留不在我心中。
3: 起诉书中也披露，中联相关高层明知巴西黄豆热损率比例偏高，亦在烘干过程中衍生致癌物苯偏皮，但仍放宽允收标准，且没有相应增加制程中的检验管制等措施。对此，石崇良说，中联在去年下半年更动进口黄豆的允收标准，台中市政府去年下半年曾对中联实施茶厂与后市场产品抽验，食药署今年1到3月也有针对中联油品进行抽验，相关检验结果都符合规定。立法院卫环委员会19号排审《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包括行政院与朝野党团立委共提出58个修法版本。石崇良在提案说明时指出，行政院提案版本共有5大重点，包括强化源头管理、制程管理、异常通报、品质管理以及数位治理。石崇良指出，修法强化高风险业者自主检验频率，食品监测计划需报经中央核定，发现食品有危害之余，需在24小时内通报，也要求实验室在24小时内必须通报检验异常结果，并增订第三方验证机构可到现场抽样，且业者有提供相关资料的义务。在政府执法方面，修法也明定遇重大食安事件，中央得成立指挥中心，且提高对业者的罚锾上限，违规从重裁罚，并将食品违规事件下架回收处理原则入法。此外，修法也强化网路食品管理，明定网际网路业者的管理义务及风险管控责任。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北韩官媒今天19号抨击美国与南韩的联合军演为最直接且公然的威胁，表示将持续行使自卫权，以因应两国所带来的军事威胁。然而，北韩官媒的内文并没有提及美国总统川普先前下令缩减军演的事情。而根据最新消息，南韩军方今天已经表示，联合军演将在21号提前结束，而非原定的27号。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曾催促幕僚快点安排今年的秋季与金正恩再度会面。报道说，川普曾经讨论过，他可能会跟金正恩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会期间举行会谈。日经亚洲报道，随着美国11月期中选举逼近，日本越来越担心华府将加大对东京的压力，要求日本在驻军经费分摊以及货币政策等议题上做出更多让步。美国总统川普此前表示，他已经指示战争部长赫格塞斯缩减美国与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规模，他还同时抱怨美国承担了大部分的相关费用。日本执政的自民党一位前日本内阁大臣表示， 在美国共和党努力维持在国会

参众两院的控制权下，川普希望在其中选举前取得一些快速的外交成果。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美国与伊朗之间为期60天的休战协议已经在17号到期，但是双方未能达成永久性协议。衡量美国政府长期借贷成本的30年期美国公债殖利率在盘中飙升至 5.28%， 再度引爆市场对于联准会升息的担忧。亚洲主要股市今天全面下挫，韩国股市又跌到熔断，台北股市一开盘就重挫千点，再度失守45000点的关卡。请听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2: 美国与伊朗于六月签署谅解备忘录，设立为期60天的和平谈判窗口，期限于17号正式到期。双方不仅没达成长期协议，外交僵局又进一步恶化。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又发文表示，美伊目前没有进行中的谈判或对话，也没有安排相关接触。他并将霍姆兹海峡标示为美国新领土，借此施压。伊朗方面则回应，仍愿与美方对话，但不可与投降混为一谈。除了美伊战事又现僵局，衡量美国政府长期借贷成本的30年期美国公债殖利率盘中飙升至 5.28%， 再度引爆市场对于联准会升息的担忧。美股四大指数齐跌，亚洲主要股市19号开盘也都遭遇卖压，韩股跌势最为惨重，指数开低暴跌近 7%， 又触发熔断，而日经也大跌于2000点，失守66000。台北股市在稍后一开盘也重挫千点，失守45000点大关。分析师李永年指出，美债长期殖利率飙升，增加美国支付利息的成本，因此美国现在也改以发短债为主，也就是去长取短，让发债成本的压力减轻。另外一方面，从台湾本身来看，强劲的 GDP 成长率支撑，再加上整体上市柜企业营收年增率都缴出超过以往的成绩，台股在年底前仍有机会走出景气行情。李永年说，
3: 资金面外资有没有回来？有，还会不会继续回来？看起来还是会。如果美元继续贬值的话，那么这资金还是会继续回来的，至少到8月31号为止，外资还是会回流，因为 MSCI 调高了我们的这个平等。所以呢，这些被动型的外资，它至少到8月31号还是会回来。
2: 汇市部分，新台币对美元汇价近期狂升，周一大升近两角，一举突破32元价位。19号随着台股重挫，一开盘又贬破32元大关，不过近10点后又反转呈现升值，最高来到 31.872 元，升值 7.3 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点18分，目前台北股市下跌了633.26点，来到44675.42点，跌幅1.4%，成交金额为6112.20亿元。新台币汇率目前则是升值了6.7分，来到31.878兑换一美元。台积电 CoWoS 先进封装部分后段订单传出外溢至英特尔马来西亚厂。专家分析，尽管双方在代工领域竞争激烈，但是随着 AI 需求快速成长，先进封装产能吃紧，双方也出现新的合作模式，反映出半导体产业正从竞争走向更具有弹性的产能协作。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4: 媒体报道，台积电 CoWoS 先进封装产能供不应求，由于后段产能扩充速度跟不上前段需求，市场传闻部分后段订单外溢至英特尔马来西亚厂，用英特尔协力支援。台经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分析，台积电与英特尔近年在晶圆代工领域竞争激烈，不过随着 AI 需求快速成长，先进封装产能持续吃紧，双方合作关系也出现变化。

0: 他认为对于台积电而言，将部分后段先进封装需求交由海外厂协力支援，有助纾解产能瓶颈，满足客户需求，同时也能将资源集中于前段晶圆制造，巩固先进制程的领先地位。刘佩珍分析，先进封装可能逐步形成更明确的专业分工，由台积电专注生产前段与精密制程，其他业者则扮演协力伙伴，负责后段制程以及大量组装。随着一直整合以及 3D IC 技术日益复杂，先进封装不再只是单纯的后段制程，而是影响晶片效能以及功耗的关键环节，这也使得晶圆代工厂与传统封测厂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他说，当前段晶圆制造与后段封装持续追求生产效率，跨国跨集团合作可能逐渐成为常态，产业也将朝向高度专业分工与区域互补发展。这种分工模式除了有助分散地缘政治带来的供应链风险，也可能促使全球半导体业者从过去高度竞争逐步走向合作，一同扩大 AI 市场规模。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兆基屋管相关企业近期爆发公司债兑付及投资争议，受害投资人指兆基集团过去取得政府社宅包租代管标案，国发基金也曾投入相关企业，质疑业者借此建立信用，吸引民众投入资金。立委杨琼英今天在立院质询时指出，国发基金与能率亚洲资本公司与以1:1的比例共同投资5600万元，国发基金投入2800万。他质疑如今案件已成为社会事件，政府应说明后续如何处理，并且保障全民资金。对此，国发会副主委彭立佩表示，目前定调为大股东的个人行为，经济部产发署在投资后管理上将持续加强，国发基金对于案情也已有部分掌握，将密切关注后续发展。立委要求国发会及经济部提出书面资料，说明未来投资案件的审查机制，以及类似事件发生之后如何追踪处理，不能够让业者将政府的投资当成信用看板。我驻日内瓦办事处处长李冠德言行引发争议，他本人已在外交部的要求之下于17号回到外交部接受调查并作出说明。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外交部已经成立专案调查小组，并且邀请具有专业背景的外部委员参与，预计大约需要2个月的时间才会有初步的调查结果。前天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2: 驻日内瓦办事处管员对该处处长李冠德的领导统御能力及个人言行举止提出多项质疑，李冠德本人也对相关指控作出澄清，双方各执一词。外交部长林佳龙受访指出，这个案子涉及层面广泛，也与其他部会有所关联，外交部会紧速完成调查工作。林佳龙说，
3: 所以我们会加速这个程序，好，那一般来讲大概都是在2个月左右会有调查的结果。
2: 另外，将于9月上旬登场的韩国光州双年展，国立台湾美术馆以台湾名称报名参展，但主办方将此名称改为国美馆的缩写，文化部已于8月9号向主办方表达严正抗议。林佳龙指出，外交部除表达关切外，也一直在协助文化部与艺术家们向光州市政府及主办单位交涉，而目前距离开幕还有一些时间，外交部希望此事能获得妥善解决。林佳龙说，
3: 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文化艺术的这个自由也是当时有协议所以对于擅改名称那我们会极力来交涉争取要能够根据协议来举办这个活动。
2: 林佳龙表示，光州在韩国历史里是民主、自由、人权运动的重要象征，因此希望主办单位不要违背举办光州双年展的宗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年底选战逐渐升温，寻求连任的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抛出育儿新政，宣布未来将发放新台币30000元的月子加菜金，强化女性产后的实质照护。民进党籍参选人沈柏阳则是肯定加码的方向，但是也强调照顾应该延伸至青年甚至是中老年，双方就福利政策展开交锋。前天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4: 台北市长蒋万安19号上午视导文山区亲子馆临托业务，并抛出育儿新政，宣布未来将针对北市

0: 生育后妇女发放新台币30,000元的月子加菜金，除了希望能给予实际的经济支持，也让妈妈们在产后能好好补充营养，恢复元气。蒋万安强调，自己上任后努力把台北市打造为育儿友善的城市，在食衣住行等面向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让每位妈妈在产后能养好身子，更有活力来照顾孩子。蒋万安说，
1: 不只是有生育奖励金，我们也希望对他们能够补充元气，身心都健康，给予更大的支持，所以我们会持续努力，我们对育儿家庭的照顾脚步不会停下来，那市府会做所有育儿家庭最坚实的后盾。
0: 北市府说明，月子加菜金没有排付条款，也与落实加码政策并行，补助范围则为民政局生育奖励金补助对象及社会局孕妇及婴儿营养补助对象，将结合2027年生育奖励金发放，另外包括冻卵补助、好运专车、新手家庭门诊、免费零托、私幼补助等育儿政策，相关补助金额也有所提高。对此，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则表示，目前北市府提出的生育加码补助政策其实都不错，但除了生育，后续的养育也是非常的重要，包括通学路的安全、营养午餐的品质、到校园霸凌等问题，这与自己所提出的家庭教育中心政策息息相关。沈柏阳说，
2: 那我昨天也提出了，是再加码18到22岁，对于青年的第一桶金，22岁领50万，还包含跟敬老卡、亲子同行卡一样的所谓的 AI 卡，我们照顾一个小孩，不是从生育，而是从生育一直到养育，一直到进入青年，一直到一直进入创业，甚至一直到中年的转职，这一个全部都是我们要照顾的对象。
0: 沈柏阳也很开心见到，在双方政策的交流后，现任的北市府愿意来共同讨论市政，相信不管是他们的加码或是自己所提的制度，都能让社民感受到台北越来越好。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3: 国际消息，香港苹果日报多年前刊登报道，指中国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主席向新以及其妻子龚清为共谍，向新夫妇控告苹果日报诽谤。香港高等法院在昨天裁定苹果日报诽谤罪成立，必须赔偿港币150万元，约合新台币600万元，以及支付诉讼费用。法官在判决当中表示，苹果日报与苹果互联网两家公司无法证明文章的指控属实，没有尝试查核，没有给予原告解释的机会，也没有转载原告否认指控的声明，因此裁定文章内容构成诽谤。由于这两家苹果公司都已经解散，审讯缺席仅以书面抗辩。在2019年，两家苹果公司刊登向新夫妇为共谍的报道之后，向新夫妇两人在台湾卷入了共谍案，被禁止离境。但由于罪证不足，两人之后被改控洗钱罪，经一审及二审均判处无罪。2023年，台湾检察官撤销两人的出境限制。美国体育频道 ESPN 创办人拉斯穆森18号在佛州住家因为巴金森氏症并发症而辞世，享受93岁。于1979年创立的 ESPN 是全球第一个24小时的体育电视网。拉斯穆森和他的儿子史考特共同构思出 ESPN 的雏形，起初只是规划在康乃狄克州经营，之后发展成24小时播出的全国性体育电视网。在1970年代末期，没有人多少人认为这样的频道有机会成功，拉斯穆森就是少数看好这个想法的人之一。他刷爆自己的信用卡，并且以9000美元的预付款取得通讯卫星上的宝贵频宽。ESPN 总裁皮塔洛发表声明表示，如果没有拉斯穆森投注的热情、努力和创业精神，今天他们不会出现在这里，而这些精神至今仍然是公司文化的核心。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合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董教授要跟大家谈的是中国大陆的出入境管制跟数位监控。中国大陆即将在9月15号实施新版的出入境管理规定，授权当局以国家安全或危害技术安全等理由限制出境，而且可以不事先通知。同时呢，外媒报道，中国大陆警方运用大数据跟脸部辨识建立境外人员动态管控平台，那么把台湾人也单独分类并且详细的记录足迹。那今天这些相关的话题，一请教董教授。首先是您怎么看这个比较收紧的大陆的出入境管制规定呢？
1: 好的，最近关于中国大陆还有几个哈，就管制监控，这是关键字啦，管制跟监控哈，非常受到台湾甚至是国际社会的注意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所谓的出入境的这个管理啊，这个引发哈国际社会高度的重视，当然包括我们台湾嘛。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规定哈，新的规定哈，它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国的公民如果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可能会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的，国务院的商务等有关主管可以决定不让他出国。这个是管出去，还有管进来，他下面还有一个条文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国公民如果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由中国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呢，或经驻外的外交单位核实后回国，可能会被禁止出国。那在台湾，我们第一时间，我们一看到这个规定都认为说，这个中国，真的要朝鲜化了，中国会变成北韩了。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台湾人知道，就是说不要以为中国人才会受害，常去中国的这个台湾人也会被规范其中，因为我们拿的台湾护照这个中共是不承认的，所以我们的陆委会也有出面来警示我们台湾人民，千万要考虑是不是要去中国。好的，那这个规定呢，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进一步的看说，为什么它也引发了其实不止台湾人，就是所有外国人的注意呢，因为这个新的规定还有另外两个重点，第一个，它把这个边境的控制权、出入国这个管理权，它竟然下放到省政府一级，或是说，甚至是县市政府了，我们都知道过去说涉及的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你要限制你出入境，这个权力是在中央，世界各国其实都是在中央，我们台湾也是在中央，哪有说县市政府可以决定的，县市政府当然可以建议中央，来进行，这个处置，可是县市政府不能自己自行决定。那现在在中国连省一级的、县一级的都可以了，所以呢，地方政府呢，你如果想要干什么，要追债啦，要报复啦，只要随便挂个国安的名义就可以限制他的人民，进出境。那还有另外一个争议的地方，就是说因为这个叫做秘密边控，秘密管制啦，照道理说，像民主国家、开放国家的话，我们如果要对台湾人民，这个限制出入境的话，我们要法院的这个判决书嘛，法院会说，这个，先限制你出入境出海，所以说政府是要用书面通知的，是涉及到什么事情，比如是国家安全呢，还是刑事侦查啦，那可是在中国大陆它是不通知的，他把你限制出去他也不告诉你，这代表说，老百姓呢，你要跑到机场，你准备要出国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自己遭限制。 而且在中国你这个出入境遭限制的话，你没有任何的行政救济的管道，你也没有任何司法救济的管道，像我们在台湾、还要法院的判决啦，可以打官司啊，这个在中国全部是

0: 不行的。对中国老百姓来说，你连知道的权利都没有。那这个事情呢，在海外有一个很著名的，也是过去中共体制内的人，这个人叫邓玉文，他过去是中共中央党校所属报刊《学习时报》的一个记者。邓玉文他就发文说，他其实呢，他自己就经历过这种莫名其妙秘密的所谓的边控禁管，而且时间是在2014年。他说他2014年的时候，他要出国的时候，他才知道说他原来被边境管控了，之前没有任何人通知他。然后呢，还要他跑回来，因为他不能出国，他就跑回来去找国安单位，国安单位才跟他讲他被边控了，而且后来他的护照还被没收。大概经过两年，他被边控了两年，大概是中共的国安单位呢，看他觉得他好像有乖乖的，所以才把这个护照还给他，才说解除他的边境这个控制。所以在中国大陆，这个边境控制是任意性的就对了，是随意性的，任意性的，是秘密性的。那现在这个法律是干什么用呢？就是把这个当局任意性，把它用法律把它规范。是的，政府拥有这种任意性就对了，而且不只是中央政府，还有省政府。那过去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持台胞证嘛，进入这个中国大陆，然后呢，我们也一体适用，连台湾人持台胞证的，所以台湾人你只要去中国，不管你要去干嘛啦，你要去旅游啦、经商啦、探亲啦、交流的，你只要违背到所谓的什么国家安全、产业安全、技术安全，这些都是很抽象的字眼，你马上就会被限制出境。过去我们常说，我们台湾人去中国不是常常有被留置啊、被约谈啊，以前还看起来是个别的个案嘛，那现在全部都有了这个法律依据，所以个案它就会变成制度。所以说这个中国的中共的这个出入境的这个管制规定，为什么会让所有的外国人，包括我们台湾人，都高度的重视的原因是在这里。
1: 那么有关于中国大陆所谓的数位管制的这个发展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0: 好的，刚好最近又有纽约时报它刊登了一篇这个调查报道了，那个调查报道的那个名称叫做中国如何监视在华的外国人嘛，这个调查报道。所以呢，你看我们今天谈的主题中国的出入境的管制，还有中国的管控，在境内的数位管控，其实呢现在都受到国际社会高度的关注。那我们要谈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之前我们就先谈一下，就什么叫做这个中共的新型数位集权政体，就先谈这个概念就对。这个概念很早前就有了，就是说中共它是利用所谓的天网工程啊、天眼计划啦、那个都是过去的事情建立全时间的全方位的监控系统，自动监控系统那这个自动化的监控系统，现在已经中共也把它推销或是渗透到全世界其他的国家去。好，一切都要从2014年开始谈起。就是说习近平上来以后，上台以后不久，2014年中共就推动一个计划，叫做建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计划纲要大数据库。他要建立这个大数据库，时间2014年到2020年。这个大数据库呢中国的大数据库，它会配合中共推动的网络实名制，就在中国大陆上网每个人都要登记，实名登记的网络实名制，还有中国大陆在推动数位经济。我们都知道，其实中国是全世界推动数位经济速度最快的国家啊。那我们本来都以为说推动这个数位经济的原因是因为要活络经济、活络交易嘛，方便交易等等。其实后来发现也不是这个目标，而是为了监控。所以说现在在中国大陆这个纸钞 cash 纸钞已经没什么用了，钱没什么用了。这个也造成我们台湾人很多的困扰，就是说我听说有一些台湾人他临时啦，他要去中国出差，他根本没这个概念他身上带了钱就去了， 没想到连坐计程车，在中国大陆连坐一个计程车他都不收 cash， 他都要用刷的，无论你是刷手机或是要刷这个信用卡，反正都是要用刷的，通通不收现金、啊、必须在中国大陆开户。到那个夜市去吃个东西，小摊哦，他也都不收现金了，全部都要刷了，都要用刷的。好，这叫数位支付。那为什么中国大陆数位支付会这么发达，甚至这一套数位支付制度已经进入我们台湾？以前那个马英九总统执政时代，好，那时候陆客来台湾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台湾的各大夜市都已经有这个刷手机，而且这个支付用的是中国的支付，都有这个功能，都有那个机器了。所以你看嘛，哈，你像我们台北市的好几个夜市，士林夜市是最典型的，高雄的六合夜市其实都很典型，逢甲夜市中部的都有中国大陆数位支付出现了。为什么要用数位支付呢？因为你每一笔交易的记录全部要进入中共所建构的那个大数据库里面，然后呢配合什么，我刚刚说了，你上网是要实名制的，你任何的消费你都是要必须要去刷的，一刷就有记录，那个记录全部存在这个大数据库，然后呢跟你的个人的，譬如说你跟银行的这种金融的交易，你的工商登记，你缴税的税收缴纳，还有你社会保险的缴纳，交通违规啊等等，这些、信用的这些资讯，跟中国的那个公民身份证统一代码捆绑，还有跟你的手机、号码捆绑以后，就可以做到对所有的人动之轨迹、走民去向、全程掌控的集权控制。所以这一套东西事实上2014年到2020年据我所知还不到2020年就已经、建构完成了就对了。然后呢另外、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设置超过10亿只监视器、10亿只了。然后中共它拥有、全世界全球最大也最先进的人脸辨识系统。中国的人脸辨识系统先进到什么地步？我记得是在这个疫情新冠肺炎、流行的期间，那个时候不是在中国、全世界都一样，都要求、每一个人要戴口罩嘛。在中国疫情流行的第一年，大概是前六个月，最晚六个月了，六个月内我就已经看到中国大陆有好几家科技公司宣称他们的人脸辨识技术即便你戴着口罩他们都可以辨识得出来、这个就是中国大陆、他们这个监控技术非常先进的地方，这叫人脸辨识技术。还不只是这个东西，中共他也在、建造 DNA 资料库，他在收集每一个在中国的人，不止中国人还外国人 DNA 资料、基因资料，还有在建立声纹辨识系统，因为我们每个人讲话的那个方式是不一样，口气、语言的使用有它的特征的，所以还有声纹辨识系统。中共还建立了所谓的步态模拟系统。什么叫步态模拟系统呢？各位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说、原来我们每个人走路的姿势是不一样的，中共也建立了这个步态模拟系统。各位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了人脸辨识系统呢还要需要有这个步态模拟系统呢？这个道理也非常简单、就是说人脸辨识系统这个监视器有效的距离，就有效要能够把你的脸看清楚、是50公尺。那你如果用的是步态模拟系统的话，那么有效的距离是200公尺，所以说可以更远的监控。所以为什么你有了这个人脸辨识系统，中共还在建立这个、所谓的步态模拟系统。另外、我印象中从2022年开始，2022年的时候呢，中共已经规定、在中国大陆所有生产的车子，所有的机动车、不管你是汽车是不是电动的或用汽油的，不管，或是摩托车，所有的机动的车辆都要植入晶片在中国。 植入政府规定的晶片，

0: 为什么？因为每一辆车子的动态也要进入中国的那个大数据库，它就可以对所有的车辆，你去过什么地方，你现在停在哪里，它都可以，中共都可以掌握。好，后面呢，现在在发展什么呢？现在正在发展的也已经在使用了，叫做情绪辨识系统。各位听众，不知道你们听过所谓的情绪辨识系统，它像什么东西呢？它像是以前呢，大概十几年前了美国好莱坞啊曾经拍一部电影，由那个汤姆汉克斯演的那个电影的名称叫做关键报告 Major Report。 那个关键报告它在描写什么？它在描写说未来的美国世界呢，他们的警察执法是用一套可以预测犯罪的这个 AI 系统在执法的。就是说那个 AI 系统它可以事先预测出谁某某人他什么时间点他就会要犯罪了，还没犯罪之前先预测出。所以呢美国的特警就在那个犯罪时间发生以前先把那个人逮捕起来，阻止犯罪发生。你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科幻小说吗？不是的，现在已经在发展像这种预测这个犯罪，这个叫做情绪辨识系统。其实它的原理呢就很像是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测谎的设备了。我们在电影中电视中看到要测谎嘛，测谎就是说在你的身上要贴了很多感应的感应器，在你身上贴感应器，贴满感应器以后呢，就有人问你问题，如果你说谎的话，你的身体会有反应的，譬如说你的这个心跳会加快，你的血压会增加的等等，甚至你的瞳孔是会放大或紧缩的，或是甚至你会有流汗的等等。就是说当你说谎的时候，你的身体的特征是会有反应的，会有变化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所谓的这个测谎器。那情绪辨识系统就更先进，它就不用在你身上贴满那个感应器，它用监视器对着你，它就可以分析你身体的特征。这个就是现在中共正在发展，听说已经应用了。各位听众，你在 Google 随便 Google 都找得到了，中国已经在应用这套系统了。所以你看中共有全世界最多的中国大陆十亿只的监视器，有最大的人脸辨识系统，最大的基因资料库，它还有声纹辨识系统、步态模拟系统、情绪辨识系统、汽车监控晶片，这些它可以全时间的、全方位的、全领域的渗透监控每一个人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它都可以的。那这个事情其实过去呢2017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2017年英国 BBC 那个驻北京的记者，这个人叫做沙瑞，中文翻译沙瑞了2017年的时候他就跑去测试这个中国的城市的这种所谓的监控系统，叫天网工程嘛。他跑去中国贵州省的贵阳市呢监控中心他自己去测试，说他把他的大头照片标注为嫌疑犯，然后呢输入这个贵州市的监控中心，然后他一输入以后他就开始逃亡了。结果仅仅七分钟他就在那个贵阳市市中心公车总站被当地的警察逮捕。七分钟，这个故事非常有名。看2017年将近十年前了，中共他就办得到这件事情。好，这个叫做中共的这个新型数位这个政权，这种监控的这种全方位的 AI 而且智能演化的。
1: 其实根据我的经验，刚刚董教授有提到，其实在部分的商家他们是可以收现金的，在搭高铁或者是一些交通工具一定都要检查行李，所以他们的安全检查是非常非常严格的。那当然啦，这个所谓的监视器问题或人脸辨识的这个部分，其实对于犯罪者的缉捕是很有帮助的，而且他也不能够做到100%，但很有帮助。那么当然这个其他国家也是有的。那当

0: 有所谓的引发啊，到底是人权的这个问题哈，或者是说你是保护大多数人，那这个都是很大的议题可以讨论的。那么刚刚呢，教授有提到这个《纽约时报》有一篇由郭丽丽所写的一个报道啊，就是中国如何监视在华的这个外国人。那这篇文章呢，它是讲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境外人员动态管控平台。这个平台是谁发现？是一个46岁的荷兰的网络安全研究专家霍福，他曾经在中国担任派驻的记者哦，他呢就是会在网络上搜寻有关于中国是怎么样监控公民的线索。这个记者他所做的这种调查就是比较着重在去关注中国大陆的人权，他是怎么去监控他的人民的，所以他就发现了一些事情然后报道出来。那不知道教授对于这篇文章你是怎么看，就是《纽约时报》中文网里面提到的这个中国是怎么监视在华外国人的这个部分。
1: 好的，我刚才已经说过了，2014年到2020年、中共就已经建立好这个所谓什么天眼啊和天网系统嘛，哈，这种以国家安全什么社会治安为名义哈，侵犯人的人权可以侵犯到什么地步是你无法想象的啊。我们台湾曾经有过，你不要说美国，其实美国也想，台湾也想，就是台北市，你知道那个柯文哲市长的时候曾经在台北市选择的某些街头要带进这个人脸辨识系统，结果引起非常大的反弹被否决，引起在台北市引起非常大的反弹是被否决，你凭什么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无差别的监视，凭什么、以社会治安为名义，以国家安全为名义，在台湾是行不通的。我再讲另外一个案例，在台湾也发生了。我们台湾现在高速公路上不是有那个 ETC 那个自动侦测，对不对？ ETC 自动侦测，你知道我们高速公路那个 ETC 的自动侦测红外线，它可以直接照射到你的车内，它可以了解你在车内干什么、可以的哦。引起我们台湾老百姓多大的反弹，你凭什么监控我在车内干什么，对不对？你说啊，我要看你有没有绑安全带，对不起，到现在 ETC 的这些影像不能成为执法的依据，不行，在台湾就是不行，这个就是对人权跟民主的保障就对了。所以这个界限我们一定要很清楚。那纽约时报的这个哈，从我的角度来看，我早就知道有这些事情，我刚刚不是跟我们听众介绍吗，哈，这个中共的这个天眼系统有多可怕。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比较有用的讯息是 AI， 就是说这一篇它的这个中国如何监视在华外国人，它现在对 AI 的运用已经进化到什么程度的。它本来就是可以、你的一举一动透过监视器，透过你的交易记录，中共本来就可以了解你的所有的动态。我刚刚说了、你所有的动态，包括你的手机，你跟谁联络，你上网，你看过什么页面，中共通通知道。我刚才还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社会福利、这个保障，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那个资料库就是说类似我们台湾的健保卡啊、我们台湾用我们的健保卡、输入我们健保卡，马上可以把我们个人过去所有的健康病例全部可以调出来的。但我们台湾是有法律保护的、没有人可以看，没有经过法律的允许，连那个医生他都不准对外泄露。可是中共不是啊，他是连每一个人他的健康记录全部都在他那个大数据库。对我来说，我看《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我比较重视的是说他在描绘、他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不只是知道你这个人你的活动范围，你什么地方你去了几次，他还知道你在跟谁交往，你在跟谁联络。所以说他会用 AI 来描绘出你的交友状况，而且是动态的。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比较惊讶的是这个东西，就是说中共现在对 AI 这种自动化数据化自动演算法用在监控已经超过我们的想象。好，那另外、还有另外一篇、就是说这个数据的整合，就是 AI 的整合、程度是史无前例的。然后呢，对我来说更好笑的是刚刚说了，就是说荷兰的那个记者，他人在荷兰，他只是在荷兰上中国的网站。

0: 然就看到了这个网络嘛，看到了这个系统，他就进去了，他还真的进得去，他还找到他自己，对不对？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在中国这种天网系统啊，它是个别城市的哈，以那个城市来说呢，它没有受到什么特殊保护，它也不受特殊保护，哎，任何人都可以进去，任何人都可以去监控另外一个人，这个又可怕，就是说，哎，原来你这个国家所掌控的资料，你自己国家你还不保护了，你有时候还把它丢在网络上了，结果让人人可以登录，人人都可以找你的所有的讯息，你所有的讯息巨细靡遗的都在上面。然后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刚刚说过了，可怕的是结合 AI 大数据的更进一步的进化的管制，这个好，包括好所有的现在已经发展出中国的这个公安单位国安单位呢，有语言系统，语言软体系统可以辨别任何的方言，好，还可以辨别破译200多种中国的这个方言跟少数民族的语言，然后根据你的就医记录、你的网购习惯、你的邻里的互动，还有你的智能家电的使用数据，现在所有的这个家庭用电器全部都有晶片，全部都可以记录，包括我随便举例，你的电视、你的那个智慧那个扫地机啊，啊，机器人、扫地机器人、果汁机那个都有的，所以这些都是数据，全部可以整合在你这个家庭，就可以知道你这个家庭所有的生活习惯，全部是透明的，全部被自动化监控。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恐怖的社会吗？你不觉得这不是一个人呆的社会吗？中国大陆每一个人啊，这是什么社会？这让我惊讶的，让我叹息的是在这里。
1: 那么有关于中国大陆的出入境管制跟数位监控相关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吴逸平老师。对于喜欢猫的朋友来说，一定很多朋友都看过吴逸平老师拍猫的摄影作品。那老师最近呢又推出了一本听说你那里有猫。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吴逸平老师来聊一聊自己成为这个职业拍猫人的过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拍猫的吴逸平。
0: 从新闻摄影记者到职业拍猫人，老师拍猫也拍了30年，
1: 将近三十年
0: 。好，在这将近30年的过程中，老师是不是都不敢回去数你大概拍了多少张的猫的底片？以前还是底片的时候，
1: 那真的没已经没有办法算。那到后来底片加数位，那个更难。更难去统计了，
0: 因为老师以前拍的是底片嘛，所以呢我就有一个疑问，那些底片都保留着吗？
1: 对，全部都保留。我几乎从我第一天拿相机拍的底片到现在，从高中时候我应该都还留着。对啊，因为以前底片就是36张剪成一个套子这样装着嘛，
0: 对，
1: 你也不太可能把一张一张丢掉。数位化你可能可以 可以一个一个删掉，但也没什么好删啦，因为我的方法是，你与其花那个时间一张一张删，那你买一个硬碟把它全部丢进去还比较省事一点。
0: 说的也是啊。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从吴逸平老师最近所推出的这个作品听说你那里有猫，也请吴逸平老师来聊一聊自己拍猫的过程。当然谈到刚开始会拍猫，就是跟你自己所养的第一只猫是有关的。那我看到一个报道说，老师第一次养的那只猫是真的对老师来讲是有点丑嘛，就是很有特色的一只猫。我们先来讲讲第一次养猫的经过。
1: 好，其实最早不是那一只哦，那只比较丑的啦。那我是真的有在就是刚开始养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大家对包括我自己在内对玳瑁猫，我们或玳瑁猫，玳瑁猫是那个时候台湾是很少见的。那我一个朋友就捡到一只很小很小的玳瑁，那拿给我养之后，我就觉得第一次我就很惊讶，我说这你确定这一只真的是猫吗？我都没有看过猫长这个样子，这个花色这样子。那我很直白的就给他取名叫阿麦，就中文就是阿丑的意思。那我后来发现其实还蛮多人我遇到了，就是遇到玳瑁猫他们都给他取名叫阿麦。我前几天还在那个外面路上，在那个猫空缆车站那边外面遇到看到一只，我就在拍，那旁边那个阿姨就跟我说他叫阿白这样子，我就想说哇太厉害，就是只要这种样子的好像都会被叫阿白这样。那从此我就对这样的猫印象深刻。当然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玳瑁是很特别的一只猫，那它等于是我养猫初期的其中一只啊。那我拍猫等于是从自己家的猫开始拍，那就拍，觉得拍的还蛮有心得的，那把猫的照片拿给朋友拿给长辈看，就是摄影的前辈看，他们也觉得还蛮惊讶，就是说他们以前也没有想过猫可以这样拍。那我拍的方式是比较自然的哈，那个时候的猫照片大部分都是比较可爱的月历啊明信片那种梦幻，在摄影棚里面拍名种猫，
0: 对，
1: 那我就是用比较自然的方法拍下他们本来的样子。那拍到后来有点心得之后就想拍更多，因为我不能为了拍更多猫而把更多猫带回家嘛，虽然我在家拍是最方便，
0: 是。
1: 那我就想说在路上看看，那我就去观察，发现那时候台湾路上还蛮多流浪猫的，那我就从

0: 档越拍越多，从台北拍到全台湾，后来又出国去拍，就这样一路拍到现在。
1: 而且老师在拍猫的时候啊，也有一些自己的原则，例如说就是不要打扰到别人，那会刻意的跟猫保持一段距离。老师在出有一本跟猫有关的摄影作品的时候呢，接受一个专访啊，然后看这篇文章呢，一开始就说，那一次跟吴老师在约这个专访的过程中啊。一开始商量最久的就是老师说你不想要在这个报道中露脸，就是什么样的方式有出现，但是读者不知道我的长相。那老师当时的考量是说，因为你不希望之后你可能街头巷尾去拍猫的时候大家认出你啊。但老师出了这么多的跟猫有关的书，又开了摄影展等等，现在你去拍猫的时候，会不会被路人一眼认出？哎，你就是那个很爱拍猫的专业的摄影师，
0: 运气还不错，目前
1: 还没
0: 还
1: 有被
0: 没有
1: 认出。
0: 那个神秘感还要保留。那因为可能第一个就是我可能就是长得就很大众脸啊，就是没有特别好看，让人家印象深刻或什么，所以目前倒是还没有真的被认出。但是回去之后，比如说我在拍猫的现场有遇到其他，因为大家还是会看嘛，就是说如果那个是他们家附近的猫，他会看说，这个人怎么在我们家门口在拍照啊，或什么，那可能会聊个几句。那但是过了几天，比如说我把照片贴到脸书上之后，那他们就会来说啊，原来那天遇到的就是你。事后是有的。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我并没有真的会太去所谓的因为猫而有名的地方拍照，我比较喜欢真的在大街小巷找，所以他比较不会说被人家认出来。其实大部分在拍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啊，但那他跟一些，比如说像现在你到某些观光区，还就会看到有些所谓我们说网红啊在拍照，那个东西你就比较容易看得出来说，这个人是谁。那因为我比较少去那样的地方，所以目前为止是还好。那我觉得那是我个人的一些癖好啦，就是说我比较喜欢大家真的注意到，就是看看我的照片，而不是看我是怎么在拍照这件事。
1: 而且最近大家可能看到了一则新闻啊，韩国的明星孔刘最近呢痛失他养了15年的爱猫啊，他说：“因为你是第一个孩子，所以我特别疼爱你；因为你跟我很像，所以我很喜欢你。”这个是孔刘为他的爱猫所留下来的这个思念的文字。那在老师将近30年拍猫的过程中，你也慢慢的发现，你跟猫有很多相似，或者是你们彼此会互相吸引的特质，是不是？
0: 对，我觉得，我们这样讲好了，就是说有些人我们有分嘛，就是说你是猫人还是狗人，对不对？有些就是天生，我觉得那有点天生了，就是喜欢狗，那有些人就喜欢猫。那我觉得其实这两种人的个性本来就不一样，比如说狗比较热情，那猫比较喜欢独处。好，那我相信会养猫的人也多少会有这样的个性。那我觉得猫也真的不是很喜欢你一直去弄它。那我们平常在家也没有真的那么喜欢猫一直来找你，所以我们会保持一个君子之交，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大家好像有点个性契合吧。他只要做他自己爱做的事，我做我爱做的事，他也不一定真的要晚上睡到我床上，或是一定要怎样。那有时候就是我觉得那个是那种东西，反而是一种乐趣吧。就是他平常跟你保持距离，可是有时候你在工作的时候，他硬要躺到你的键盘上。硬要干嘛？其实呢，我觉得那个也是一种快乐吧。就说，其实他还是很喜欢坐在我旁边的。
1: 我从小只有养过狗，所以呢，我一直都不是亲近猫的那一派。但是呢，这几年因为看到很多很多的朋友抛出他们爱的猫，或者是有很多诗人、作家，他们都喜欢猫，所以他们都写跟猫之间相处的一些很感人的一些文章或诗，所以我渐渐的有被打动，然后我就想，也许我老了，我一个人的时候，我真的 我觉得比较适合养猫。

0: 那今天看了吴一平老师的这个听说你那里有猫，我觉得更加坚定了，我觉得我应该或许会从狗派然后跳到猫派耶，因为猫真的有太多太多各种的表情是非常吸引人的，狗就是常常咧着嘴大笑，你就觉得啊，它好阳光，可是猫有好多细微的表情是很吸引人的，所以老师是怎么样来一秒捕捉住猫它的表情的瞬间？我看到一个报道说，老师即使在家里拍猫，也是把照相机就是放在靠你很近的地方，然后你的新闻摄影记者专业的素养可以让你一秒就捕捉到那个最精彩的瞬间。这可能是很多人现在就是拿着手机乱拍都没有办法达到的耶。
1: 哦，好，因为一开始哈，就是在比如说我们底片的年代哈，大概一般来说，相机就是大家出去玩拍纪念照的工具啊。那因为我刚好是做这一行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比较性能比较好的相机镜头是每天都带在身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说谁家里随时会有100卷底片，不可能。那对我们来说，第一个就是先天上有点优势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实际的技术上，我们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机会去拍棒球比赛、篮球比赛啊，或是什么，那个东西就是快速移动、快速反应，它就是一种反射。那还有一点就是在以前呢，就是说曾经有一阵子就是很流行用单眼相机拍照，就是数位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开始对摄影有兴趣。那有人来问我说，在家要怎么样把自己的家的猫拍好？我说，先决条件是第一个，你相机真的不要收起来啊，因为第一个那个是蛮贵的东西，所以大家不用的时候就把它放在什么防潮箱里呀，甚至连电池、记忆卡都拿出来，怕在里面坏掉什么。那我说，那你这样发现家里的猫在做什么很可爱或是一些很好笑的动作，你怎么可能会来得及去拍呢？哈，那所以对我来说，相机就是随时放在身边，有电。但我觉得这个问题最近其实解决了，就是手机。第一个是手机摄影其实越来越厉害，某些程度它已经超过传统的相机。然后另外一个第二点就是，大家对手机的依赖度越来越高，其实这个对于拍家里的猫来讲是好处啊。像我刚刚讲的那个问题，相机永远在身边这件事已经解决了。我觉得它已经不止在身边，而且永远就在你的手上。啊，现在大家从厕所、厨房到客厅，手机是永远拿在手上的。所以，当你发现你们家的猫有什么样的，都可以拍。我甚至觉得那些拿手机拍家里的猫的那些人拍的照片，甚至都比我好，因为第一个是他对他家的猫很了解，他大概会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第二个是我还是不可能相机永远拿在手上嘛，我还是会放在旁边，只是它是待机状态。但是那些用手机的
0: 也
1: 真的
0: 是。
1: 很厉害，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某些方面已经解决了这样子。那我觉得那个是好事，就是我们真的可以永远可以看到一些不可思议的猫照片甚至影片。

0: 吴怡平老师的这本《听说你那里有猫》啊，这本书里面真的也让我们看到了有很多不可思议的照片啊。例如有一篇文章啊，就是老师集结了好几张刚好那个蚊子它停在猫的脸上好像的那个照片，因为拍得非常清楚嘛，连那个蚊子的纹路都看得很清楚，然后想老师是怎么样刚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景捕捉到蚊子刚好在叮猫呢？
1: 好，那个您刚好提到一个，就是目前好像少数那个还是手机摄影做不到的可以拍到的照片，就是说因为我都是在户外拍猫嘛，那有些地方到了傍晚真的是蚊子还蛮多的。那其实我每天拍猫这么久，我每天都在想怎么样可以拍到以前没有拍过的照片。那所以当我发现蚊子会停在猫身上的时候，我就很想把这个东西捕捉下来，虽然它也许它没有那么可爱。那第一个当然就是速度啦，就是说因为蚊子飞得很快嘛，可是它真的还是会停下来啊。那你那时候就要尽快去捕捉。那捕捉有两种嘛，第一个就是那个蚊子停在猫的耳朵啊鼻子什么上，那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种很特别，就是因为猫也是会去挥蚊子或是会甩头去闪躲，那我觉得捕捉那个瞬间的动作也是很特别。那我还真的遇到过那个蚊子就真的停在猫的鼻子上就不动，那猫也真的不动，它也不理它，它可能也不觉得它很烦，那我也更不敢动，我就拿很长的镜头这样盯着那一只猫。那一张我大概拍了大概十分钟吧，那个蚊子都没有飞走。那我就只好一直一直很兴奋的去捕捉一下这样的画面，甚至我可以慢慢的移动角度啊什么，可以拍到最好的，让那个蚊子看起来最最最清楚。那现在的数位相机那个对焦系统也真的是蛮厉害，就是说它可以非常清楚的对在蚊子的身上。因为蚊子太小了，你真的对焦点只要离开一点点，跑掉一点点，那个蚊子就真的不清楚。那我觉得这个等于是第一个就是观察，然后你的耐心，然后加上现在的某种可能相机的高科技，所以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很多以前看不到的画面。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拍猫然后结合摄影，我觉得它的乐趣所在吧。其实我觉得喜欢摄影的人多少都对就是机械这一部分，机械的进步或是某种东西机械上的美感都会多少有一点兴趣，我觉得这一方面，那所以我们就会很在乎去利用这些东西。虽然我们也爱传统的东西，可是传统东西它有些东西它真的是没有办法达到某些效果。
0: 还有另外一张，我觉得应该也是现在的这个数位科技的进步啊，让老师可以捕捉到我从来没有那么清楚的看到一只老鼠在求饶的表情是这么的生动，你觉得你像是动画片耶，然后就觉得是 AI 吗？可是那只老鼠在面对猫的时候那个求饶的表情，哇，真的令人印象非常深刻。老师来谈一谈这个作品。
1: 好，那个是我在一个朋友的脸书上，因为他很喜欢骑脚踏车嘛，他是骑到山上去，然后他就在一个凉亭就拍到一些猫，那我赶快就问他说你在哪里拍，那个地方离我家还不远，那我就隔天我就赶快去拍，因为那只猫好漂亮，虎斑猫。然后我去了，我就 一去我还真的看到那只猫，然后我就看他一直那个猫都不理我也不会怕我，他就一直盯着地上或是草堆里的一个东西，我就吓一跳，我说他到底要抓什么，那我就相机拿起来，我就想说一定不能放弃这个机会，我就盯着它，结果发现是一只老鼠。那当然后来发现那个是前鼠啦，就它跟老鼠还是不太一样，但是反正不管怎么样它就看起来像老鼠。那我当然就发现它要抓那只老鼠，我就一直拍一直拍，套一句话叫死往死里拍，
0: 往死里拍，
1: 然后拍了可能是上百张，反正现在数位嘛，然后那个连拍速度又很快，我也不管我拍到什么啦，因为那个东西我知道那个东西大概稍纵即逝，可能只有一分钟，因为如果它真的咬到老鼠它一定会躲起来，就是那觉得它是猎物它会想把它藏起来，对，或是老鼠就逃走了之类的。那我就拍了100多张，那 回去用荧幕仔细看，我就发现这个老鼠是有求饶的表情、嗯、我真的觉得那个好像真的不一样。我觉得从以前到现在吧，包括我也会拍猫抓蟑螂，或者 我们自己在家打蟑螂，我发现蟑螂已经练就出它会装死 的那个本能，它就会停在那里不动，因为它知道它装死可能有机会逃过一劫、嗯、然后后来发现也许老鼠好像也已经有会求饶的那个本能，所以我就真的看到它四只手举起来说好像要投降拜托饶了我的那个表情，我也真的回去看了我一下，而且竟然还拍得蛮清楚的这样子、嗯、
0: 真的蛮清楚，而且表情非常的生动。
1: 对，我们就想到那个汤姆与杰利那个
0: 对
1: 那个卡通。
0: 所以像这样子的作品啊，当老师在这么多张连拍的作品中发现了这张珍宝，当时你心里的那种兴奋的心情第一时间就只有自己在心里觉得、哦、好开心，在心里放烟火。那以前可能是要等到有机会集结成一个摄影展的

0: 些一般喜欢摄影创作来说，他的作品可能就真的只有办一次展览，那可能好几年甚至一年才有一次。那现在社群媒体的发达，坦白说，它就是一个你拍完就贴出来。那甚至我觉得更神奇的就是，我曾经去到很远叫就是到巴西里约去拍照，那我在里约那里拍到一张我觉得很棒的猫照片，就是猫走在海边这样子，就是类似那样的照片。那你用这个观点来看，其实我在拍完之后，我当天就在旅馆里把它贴到脸书上，在那么遥远的地方，然后我所有的粉丝啊，或者我在台湾的读者，他们马上就可以看到这张照片。我那时候就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因为那时候其实就是手机上网啊，什么 WiFi 那个其实都才刚开始，没有太久的时间。那我就觉得很神奇，就是我在这里弄一张照片，那距离可能坐飞机要30几个小时，可是它一瞬间就可以让台湾的，甚至全世界的读者都可以看得到。好，那还有您刚讲那个心里很高兴那个，其实坦白说，即使是到现在，我拍了30多年，当我拍了一张我觉得很棒的照片，我的心里还是会有那种很兴奋，还是自己会在笑出来的感觉。甚至我觉得，比如说我是早上拍到的，我一直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会自己傻笑，哇，我今天拍了一张好棒。然后我还是会把包包里的相机拿出来，用荧幕再自己欣赏一下，哇，这张照片好厉害。我说，即使是到现在，我从事摄影这么多年，我觉得这种的兴奋是一直存在的，所以人家才会问我说：“哎，你拍这么久都不会腻吗？”我觉得好像还真的不会。
1: 这个有点像是我们刚提到孔刘嘛。今天我如果早上的时候看到了我的偶像，我应该这一整天的那个开心跟兴奋，差不多的心情吧，维持一整天。
0: 哦，那你讲到孔刘，我就要讲一个，就是因为我后来有在帮人家做中途嘛，就是中途之家猫要送养，对，
1: 对对。
0: 那送养除了我要帮那些猫拍照之外，我可能还要写一些文字，还要帮它取名字啊。那其实我在一个心中就有想过，如果我遇到一只乳牛猫啊，就是有黑白点的，我要给它取名叫孔牛。
1: 哦，好
0: 结
1: 的，
0: 果这真的给我遇到了，那我就真的给它取名叫孔牛，因为你刚刚讲到孔牛，我就说，我要讲这个的是我的生活或是生命中，我不管任何事情，我都会把它想到跟猫有关。所以我今天孔刘很有名，我就想到，哎，有一点押韵，有一个，我那时候其实是有点幻想了啊，就是说，那因为我那时候看那种选秀节目嘛，或是大陆那边呢，有一些比较，比如说他是什么农村上来的人，但是他唱歌唱得很好，或是很有什么天分，他就会上台自我介绍嘛。那我就幻想说，有一个什么什么就上台说，各位评审大家好，我叫孔牛，那个孔刘的孔，牛逼的牛，这样子，他就这样自我介绍。我就想说，如果有一个人这样，一定很受欢迎，但是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人啊，这些东西是我自己幻想出来的。那我就想说，我可不可以把"孔牛"这个梗用到猫身上？因为"牛"这个字，那就是用在乳牛猫。结果我真的就是完成了这件事，当然没有用啦，因为那个领养的人领回去之后，不可能接受这个名字的，还是给他改了名字。那至少说这件事我有做过，所以我会把任何事情都想到能不能用在跟猫有关的摄影、文字，或是任何东西上面。

0: 所以在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书啊，那老师也跟大家分享了老师去拍这些等待领养的猫啊，这个是老师在拍猫将近30年的过程中也想过，诶，如果这些等待领养的猫我去帮他们拍可爱的或者是会吸引人的照片，是不是可以让更多的朋友注意到他们？那这个也是在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里面哦，老师有特别的跟大家分享如何推销带妹猫。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带妹猫叫美美，如何推销两只母橘猫，一个叫吉吉，一个叫哲哲，陶哲的哲。这名字都是老师取的吗？吉吉跟哲哲。
1: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哦、就说你今天发一篇文章要领养嘛，那我们平常最常看到的就是啊什么啊什么有两只小猫到现在还找不到家，请大家帮帮忙、嗯、然后就配一个他窝在笼子里的照片。那我觉得这样在行销上其实有点就是、嗯、
0: 太制式了。
1: 对，而且有点困难。那我就是想到说那些、嗯我们现在有很多那种很厉害的小编嘛，什么什么故宫小编、全联小编，他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吸引大家的注意，或者一张照片，什么用那个什么什么青花瓷的碗泡面，就来煮泡面，那个就第一个吸引目光，然后什么什么什么是因为我加薪了，所以我可以用这种碗。那类似那样的梗，我觉得我在送养猫上好像也可以用得到。那第一个就取名字嘛，对不对？那一只看起来其实不太好看的猫，我就要叫它美美、啊、那橘猫到底要取什么？叫橘子什么什么，好像又太
0: 普通了，一般般、嗯、
1: 对，那我就想说就叫吉好了。那我想说两个吉就叫哲，那我就叫两只猫，一个叫吉吉，一个叫哲哲，加起来就有六个吉这样子。那我就说当你看到这个，你不要以为你的电脑是乱码，它就是两只猫的名字加起来六个吉这样子，
0: 六六大顺。
1: 对对对、嗯、类似这种，然后就写啊什么

0: 对，
1: 嗯。
0: 然后就想到跟鸡有关的梗啊，什么什么骑马大队唱，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堆，类似这种。那大家就，我觉得这样的东西，大家就会把那个500字的文章把它看完。那进而，那当然，照片的部分对我来说就比较没有问题嘛，我本来就可以把他们拍得很好看，很吸引。
1: 是，
0: 那这样也还真的有效果，就是说大家领养的意愿就会变高了，这样子。
1: 而且在书中的这两只吉吉跟哲哲，他们真的被拍得好像明星哦，很可爱。
0: 对啊，还好啊。那反正我以前当在报社工作
1: 拍了很多明
0: 也是
1: 星。
0: 需要去拍明星的。你要把我拍，让他们把它拍得像明星，或是像那个以前一周刊前面那个很诡异吗？明星很突然很不好看的一瞬间，那个我也可以都做得到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那既然送养嘛，就是把它拍得很吸引，而且那个东西就是说你捕捉它本来真的样子，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效果会更好，因为领养的人他总是要知道猫到底有多大，它的尾巴长短什么什么，它的花色到底怎么样，所以它也是需要一些证据记录性的照片。对，我们不可以完全用骗人说这只猫这么漂亮，那它拿到发现照片与实物不符，还是会有一些争议嘛？对啊，
1: 说的也是，那这一点呢，我们就要讲到啊，在今天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当然除了看到吴亦平老师跟大家分享的摄影作品之外呢，也会被老师的幽默，带一点冷的幽默的文字深深吸引。好，所以我看到一篇文章提到，老师的文笔好啊，你认为这或许可以归功于你小时候很喜欢看报纸，天天看社论所打下的文字基础，是吗？
0: 我觉得不是社论，是那个社会新闻。
1: 哦，社会新闻。
0: 我因为小时候家里就一直有订报纸，即使到现在还是有。那我小时候嘛，因为可能我真的年纪不是太小，所以我们小时候那个报纸真的只有三大章的时代，就前面可能第一页、第二页、第一版、第二版就政治，然后到里面就会有社会。那因为前面那个政治当然不太好看了，对小朋友来说，那社会新闻就是我，那有些用字啊，我觉得就一看到就会记住。比如说他会讲，就是警察抓到一个人，一个小偷，那因为他是累犯，那他们就会用一个形容词叫做以小偷或是以窃盗为长业，长长的长，就说这个人的没有工作，他的工作就是小偷，所以他就以小偷为长业这样子。那我长大之后，我就真的一直永远记得这个，所以到后来我就会说，我以拍猫为长业啊，就是我就是不只是拍照，还是拍猫。那当然可能比较年轻人可能不会懂
1: 这个
0: 这个
1: 梗，
0: 用法，什么以什么什么为长业，以窃盗为长业，那我就说以拍猫为长业。然后那时候后来还有一个是，作家村上春树嘛，他就出了一本书叫《身为职业小说家》。那当然他当然。可能全世界他是很有资格可以称自己为身为职业小说家。那我就想说，那我也是在拍猫的，那我也要说我自己是身为职业拍猫人这样子。所以只要任何东西，任何只要看到的文字什么特别的，我都会把它转化为跟猫有关。所以我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写我自己的文章。那我觉得这个还蛮，我至少啦，以现在的角度来说，还蛮。比较能够吸引人吧，就是说我们今天写文章好像不用真的像以前那么正经八百，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时代的转变吧。就像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以广播为例好了，我们以前小时候听的广播，那个真的都要字正腔圆，都要是金片子的人才能当广播主持人。可是现在好像是倒过来，对，
1: 现在大家一听哦，老牌，
0: 对啊，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导演嘛，吴念真嘛，就是他那个台湾国语反而是
1: 他的魅
0: 广告
1: 力，
0: 啊、广播电视最喜欢那样的语调，对，所以我觉得写文章好像也要有些这样的改变嘛。那既然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网络用语嘛，对，那网络用语只要我看到也会把它弄成跟猫有关的，所以就是这样子，对。
1: 但是老师有一个这个摄影的作品啊，叫《拍猫》，是很严肃的，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老师在 拍猫的故事。

0: 过程有一些你自己的原则跟坚持，例如说不刻意的去靠近他，然后不在人多的地方，你喜欢自己一个人静静的在那边等待。
1: 嗯哼。
0: 再来就是你坚持不喂猫啊，喂猫之后就会改变了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会影响到你自己想要呈现的作品，是吗？
1: 哦，没有喂的那个部分其实是在拍照的过程中了。
0: 哦，
1: 就比如说我们家附近有一些浪猫，我还是会去喂。
0: 嗯，
1: 那我说的没有喂那个是说有些我举个例来讲好了，我在大概拍猫好几年，大概十年之后，我第一次听到或是发现有人去外面拍街猫的时候会带逗猫棒的时候，我真的有点
0: 傻眼，
1: 傻眼跟恍然大悟的，我说我这十年来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嗯，
1: 我自己有养猫，我家里当然也有逗猫棒，我也知道逗猫棒可以让猫跳起来，让猫跑来跑去，做出很特别的动作。嗯，可是我拍那么久，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还有这一招。欸，
0: 嗯，
1: 对，我觉得那是一个就是拍照的风格跟模式吧。我对我来说就不会想要去用那样的方法可以拍到一些奇怪的动作。嗯，我比较想拍猫本来的样子。
0: 嗯，
1: 所以不管逗猫棒啊，
0: 嗯，
1: 或是食物啊什么，我就不会用那样的方法。对，
0: 嗯，
1: 所以您刚刚说那个比较严肃的东西，就是说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可能以前做新闻工作的关系吧。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它本来怎样就怎样，我不能用去改变它嘛。
0: 嗯，
1: 就是说您刚刚讲那个味，它当然是你可以在比如说你拍完或是你不去拍照的时候，它肚子很饿快饿死了，你当然是要去喂它去帮助它。可是以我的摄影创作来说，它不是我用的方法啊。
0: 嗯，
1: 那比如说我们这几天刚好有一个话题人物啊，反正大家我讲出来大家就知道，是就是他在很久以前的时候啊，会有记者去故意激怒他，可以拍到他生气的样子这样子。
0: 嗯嗯，
1: 那我觉得那我今天拍猫好像，我也可以，我为了要拍特殊的画面，我就让猫怎样怎样怎样。说是你甚至说，那我要拍猫抓老鼠，那我是不是自己先准备一只老鼠去给它抓？
0: 哦，
1: 这样好像有点不太
0: 对，
1: 有点不太，有点怪，就对了啦。
0: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我就是不太会用那个。所以我说的严肃，就是说，
0: 嗯，
1: 对我来说，它是我看待，就像我在以前在拍新闻，在拍记录纪实一样。
0: 嗯，
1: 我是用这样的方法态度在拍猫的。
0: 但是像老师有谈到你拍一只猫通常等待的时间或许啊是几个小时起跳的。
1: 嗯，
0: 那你一直静静的在那边等待，虽然老师的原则是不会离猫太近，但是你如果一直蹲在那边或者说你站在那边盯着这只猫，你认为这个猫会不会在这个长久等待的过程中就认出你来？因为有时候老师说同一个地点你还有可能去个三次五次十次来拍它。
1: 嗯，
0: 你觉得它会认得你吗？猫它到底有近视吗？它会认人吗？
1: 猫还是会的，它知道你。哦，比如说可能有些猫大部分看到，我说街猫了，它看到人还是会躲，它还是会怕。
0: 哦，
1: 可是当它认得你之后，它戒心就比较没有，
0: 就这人又来了。
1: 对对，它并不会那么害怕你。那我觉得他们不只是靠视力吧。嗯，就是靠味道啊。
0: 嗯，
1: 甚至他们连脚步声什么他都分得出来的。所以他好像我是有看过猫真的是近视，就是他看远的视力好像并没有那么，我家里的猫也常常你那个食物就丢在他面前他就真的找不到，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哦，
1: 他真的会没有办法那么准确的去咬到那个食物。
0: 嗯，
1: 那他们可能是靠味道什么来判断跟你这个人熟不熟悉。
0: 嗯，
1: 当然你拍久了那些猫真的是会，
0: 嗯，
1: 会认得你的。这个是有的。
0: 但他即使认出了你，他也可能完全不理你，你还是可以拍到最自然的他。
1: 对啊，而且你我有时候反而会刻意就是退远一点。
0: 嗯，
1: 啊，因为我觉得我们讲嘛，你今天拍照你即使是拍一个人好了，你还是要跟他维持一个30公分一公尺的距离吧。
0: 嗯，
1: 如果你拍照那个人的鼻子直接贴在你的手机镜头上，你也不可能真的拍。那有些猫真的很热情，真的会，你蹲下来，它就真的直接贴在你的膝盖上。
0: 嗯，
1: 你相机放下去，它就真的贴在你的镜头。那个反而是没有办法 拍到照片。
0: 嗯 嗯。
2: それ今度学生さんと授業します。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在今天我们介绍的《听说你那里有猫》啊，这本书里面，老师也跟大家分享了异色瞳猫。
2: 嗯，
1: 哇，这个几率有多难得啊！老师拍到的两个瞳孔，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黄色的。嗯、那另外还有一张照片呢，是一颗眼睛里面有两种颜色。
2: 是，
1: 哇，这都是非常稀有的耶。
2: 对啊。第一种就是白猫，然后它有一只眼睛一只蓝一只黄，这个比较起来它没有那么稀有了，但通常出现在白猫 身上、
1: 嗯、
2: 那如果是这样子然后身上又有花纹的就更少、
1: 嗯、
2: 那我真的遇到更特别，就是它的其中一只眼睛就有分两边蓝色跟黄色、
1: 嗯、
2: 那个我在我这30年的拍猫生涯里也真的只有遇到过那么一只、嗯，
1: 对，
2: 就这一次，所以我就用比较拉比较、嗯、就是镜头拉比较近拍他眼睛的特写、嗯、但那张照片其实效果也没有很好，因为有点模糊了，他还是动来动去、嗯、但没有拍得很好、嗯、但我觉得他还是真的是只有这样一次机会，然后我真的之后再也没有遇到过。那关于这个观点我也要讲，就是他是拍猫的某种乐趣所在，就是他我拍这么久我还是会有没拍到的东西、
1: 嗯嗯、
2: 那我在想比如说你刚刚讲一只眼睛两个颜色，那也许有一个人他才刚开始拍猫，他可能也许他第一个礼拜第一个月他就遇到这样的照片，那是不是代表我拍30年没有拍到，他拍一个月就可以拍到、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会一直拍下去的原因，就是 你没有办法去预期、哦、你只能用时间去累积你拍到、嗯特别的照片的数量、嗯嗯、但是你不能保证别人就是别人他其实只是花很短的时间、
1: 嗯、
2: 他就可以拍到很厉害的照片、嗯、我们还是可以有学习的地方、嗯、我真的遇过啊，就是有人就是来拿一些照片跟我分享，我就说哇你怎么那么厉害，这么短的时间就可以拍到我这么久都没有拍到的厉害的照片、
1: 嗯、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某种乐趣所在。
1: 书里面也有几张照片拍的是黑猫、
2: 嗯、
1: 有一张真的很可爱，因为我觉得普遍来讲哦，不知道是我们受一些传统民俗故事的影响，大家总觉得黑猫会让人有一点怕怕的，但黑猫其实又很漂亮。那老师在这个书里面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黑猫的照片哦，有一张真的很可爱，我觉得可以当做各种书的封面，黑猫吐了那个小小的红色的舌头，真的很可爱。但等一下请老师来分享老师的文字是怎么描述的。那还有一张就是在一片漆黑当中，我们只看到了黑猫炯炯有神的双眼。好，那我刚刚想到的是传统民俗的传说中，他觉得黑猫如果他的四只脚如果有那个脚底是白色的、
2: 嗯、哼哼，
1: 就会有一些比较不吉利或者是不好的一些印象。那老师在拍猫这么多年的过程中，你有打破很多我们以前对于猫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传说啊，或者是觉得说哦，黑猫欸，黑猫感觉有一点阴森森的，但你都打破了这些我们就有的一些想法吗？
2: 好，你刚刚讲那个有白脚那个，就我所知好像是主要是对狗啦。
1: 狗吗？
2: 对对对，是狗、
1: 哦、不是猫哦。
2: 哦，但是我觉得这个分两方面来讲啊，第一个是我倒觉得您刚刚讲那些什么猫比较阴森比较可怕或什么什么什么这一类的，我觉得它不是要打破，我觉得是它是啊，猫本来就这样子啊，我就是这样啊，
1: 啊
2: 就是它就是一种我们讲一句网络上用语嘛，就是我就烂这三个字嘛，对，那猫就是这样，我就是要养啊，黑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才要养啊。为什么不用这样的方法去、
1: 嗯、
2: 对不对？那你今天穿全身穿黑的衣服就代表你们家在办丧事吗、
1: 嗯、
2: 对不对？当然不是啊，我有个性所以我要全身穿黑的、
1: 嗯、
2: 我是艺术家，我是什么什么所以我要全身穿黑的、嗯、类似这样的概念、
1: 嗯、
2: 那就是猫就是这样，所以我更喜欢猫、
1: 嗯、
2: 我觉得用这样的观

0: 恩典也是一种方式啊，对不对？就像啊、也有人会说，哎，你们那些养猫的人个性都怪怪的。我就说，对啊，我比你想象的还怪十倍这样子。我通常会这样回答，
1: 我就是怪，我才喜欢养猫。
0: 对，我就是怪，对。那猫就是这样，猫如果不阴森，我还不想养，喜欢猫了。我觉得用这样的概念不是很好吗？
1: 说的也是，
0: 对啊，我就是因为这样，对，就是才要养猫。那我比较欣慰的就是，曾经有读者跟我反映啊，比如说他想要家里养猫，那他妈妈，他可能跟妈妈住在一起，他妈妈就不喜欢猫，他就拿我的书给他妈妈看，看完之后妈妈就喜欢猫了，这样。
1: 哇，这也是一种成就，一种骄傲哎。
0: 对啊，就是我。就是那个嘛，我养猫，我骄傲。我觉得猫很可怕，猫觉得很骄傲，这样子。就是猫不会管你会不会觉得它怎样，猫就是猫。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观念，好像所谓的那些迷信啊，什么都不是问题。那就像你讲，假设真的什么啊、黑猫四只脚是白的，代表不吉利什么，那我觉得那反而更能让人，我就是要养它。类似这样。
1: 而且老师在书里面有几张猫飞跃的那个照片啊，要捕捉到那个瞬间。其实小的时候啊，就真的很怕那个猫飞过屋顶，就觉得有点突然之间吓一跳哎。但老师捕捉了蛮多这样的瞬间。
0: 对，其实对喜欢猫的人来说，那个东西反而是跟看到流星一样，就是会很兴奋很高兴。哇，实在太美了，一个猫一个动作竟然可以这样飞过去。当然它如果没有飞过去掉下来可能会更美这样子。我们很坏这样。那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可能就观念不一样吧。就我觉得真的那个它就是以拍猫的人来讲真的是都在等这样的画面。那真的也不多，一年拍不到两三只可以这样飞，而且你要飞过去飞得很漂亮，背景要够美，或是有角度嘛，它是跟你飞过去的位置是跟你平行的，或是在你头顶的，它在你头顶就可以拍到它的肚子啊，那拍跟你高度差不多，你就是拍它的侧面，对，其实那个都完全拍起来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那你今天从下往上拍到它肚子那一种，那你的背景就会是天空。那今天天空是蓝的，是黑的，是白的，拍起来是完全不一样。那甚至还有拍猫跳过去，你是站它的侧面还是正面，对不对？你拍侧面就是一条，就是一只扑嘛，那个标志飞过去，对。那你拍正面就是一个很认真要飞过去的脸对着你飞过来，所以那个东西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其实我们并不会想到什么迷信啊，猫飞过去可不可怕？对我们来说就是怎么样可以拍到最好的照片。
1: 而且回到刚刚说，有一张照片是一只很可爱的黑猫吐着那个小小短短肥肥的红色的舌头，那老师的文字上写的是说拍完它就吐了，所以你只拍到它最可爱吐舌头的那个画面，还是之后后续
0: 当然有了，但是
1: 有啊，
0: 但是我觉得我还蛮惊讶，就是还蛮多人提到那张照片，好像都觉得很喜欢，
1: 很可爱。
0: 但是我在书里面，我觉得我还是要把事实告诉大家，因为其实你如果我相信有很多养猫对猫很了解的人，其实是看得出来的。就是猫吐舌头，假设它吐舌头，或是舌头忘了收回去，其实只会有一点点，就只会露出
1: 一点
0: 点粉红色在前面。但是当它露出半根舌头或三分之一根舌头那么多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刚刚讲他可能是要快要呕吐之前或之后的那个征兆，
1: 跟小朋友有点像。
0: 对，所以有人可能看得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不能骗人，说就是说明明他不是很太好的事，然后故意跟人家说这个是是很可爱。对，所以我在书里面我还是有写出来了。对，
1: 所以这个是，虽然我们刚刚在一开始也谈到老师是随时准备好，在那一秒你就可以启动你的快门，但是在你这么多年的观察中，或者是你自己养猫经验中，其实大概可以预测它接下来会有什么举动，是不是？就像我刚刚说，一吐一点点的舌头，接下来可能就吐了。譬如说他今天梳理他的毛，他接下来会有什么动作，爱猫的人或老师拍的经验那么丰富，你大概 就已经知道可以先预做准备了，是不是？
0: 对啊，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你怎么可以预测？其实第一个是你看多了，你觉得就像你跟人嘛，你跟人面对面，或者你跟朋友去餐厅吃饭，你看到他头东张西望，你就直接跟他说厕所在哪里，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其实你到某个程度都可以，可以预测。像人要打哈欠、打喷嚏，那个大概都会有点那个动作是可以预测。那对我来说，因为可能我看猫比看人的机会多太多了，所以猫做什么动作基本上我是可以预测。那也就回到我刚刚讲它最好玩的就是它只有一半可以预测，另外一半可能还是没有办法预测，所以我还是常常可以拍到我没有办法预测到的照片。我觉得这个就是乐趣所在吧。我觉得它比人还复杂吧。我觉得人的行为反而 是可以预测，就是那个之前同样那家出版社出了一系列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FBI 教你读人，
1: 有很多这样的书。对
0: 对，你今天看一个人，他比如说他翘脚是怎么样，他的手在做什么，他大概就可以预期你已经感到不耐烦了，
1: 对，
0: 或是你的心情好心情不好，或是你在期待什么事。对，那我觉得对我来说猫也可以吧。那反而另外一部分就是他真的，因为毕竟他是猫他不是人，所以他是有一部分是完全没有办法预测的。
1: 在这本书中呢，也有一篇文章所分享的照片，我觉得是可遇不可求的吧，就是猫的胡子断了一半，有好几只猫老师都捕捉到他们的胡子断了一半，而且文字的辅助是说拍到的都是断右边。这个对于养猫人来说会常常观察到这个景象吗？
0: 如果是家里的，一般来说就是你会，因为反正毛发都会新陈代谢嘛，就是你在家里会剪到头发，那养猫的人都除了猫毛之外他也会剪到猫的胡子，那个可能就是它脱落掉下来要长新的。但是如果猫比如说它跑来跑去跳来跳去，然后它会撞到什么，那个胡子就会折断
1: 哦。
0: 那断右边其实只是刚好啦，可能我拍到了几只都刚好是断右边。那可能家里可能我觉得他可能也会断，可是他可能你看到的时候他已经断掉在地上。
1: 对, 对, 对,
0: 对，那只是我拍的时候，因为可能我拍的数量实在太多了，那如果他是胡子掉在外面的地上，那基本上不会太可能会看得到，因为外面的地什么都有，那你家里当然地板比较容易发现。对，那所以我拍到就是都是断掉，所以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还蛮特别的，我就会记录下来。那比较好玩的是那个就是我刚刚讲到那个任何东西我都会把它牵扯到跟猫有关，所以我们之前就看到一个笑话嘛，就是说当你要找请假的理由，当你那些什么阿公阿嬷阿祖过世假的都已经用完之后，你不知道怎么跟老板请假，然后 你又没有真的生病，你就说你头发骨折，那就说老板我受伤了，我头发骨折我要请假，那是 很好笑的一个玩笑。那我一看到就是这个笑话，我就想到怎么用在猫身上。那我刚好我看到很多猫胡子断掉，我就说我们家的猫胡子骨折，老板我要请假。那我就想到说，如果你们的老板真的是不懂猫的，他可能只看到骨折这两个字，他就会说哦好啊，你们家猫生病了，赶快带他去看医生请。但其实只是胡子骨折这样子。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好，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想请老师来谈的是老师为了拍猫嘛，也到了很多的地方，到世界各地，刚刚也提到了在巴西啊，也是到了巴西去拍猫。老师有分享过有一些国家是真的非常爱猫的，例如说泰国，例如说汶莱，在那边呢他们可能爱猫大大的胜过于爱狗。所以老师为了拍猫曾经到过哪些的国家？老师在台湾拍街猫，每一个国家的街猫流浪猫有没有品种上的不一样呢？
0: 这个答案就是真的是有不一样。譬如说我们到我们在台湾可能那个暹罗猫是名种猫，很珍贵。
1: 对，
0: 但是因为我暹罗就是泰国的意思嘛，泰国的古名叫暹罗。那你去泰国还真的都是街猫，就有很多暹罗猫。
1: 反而我们这边很名贵。

0: 然后另外一个是气候的不同，就是在比如说法国啊，就是那些比较天气会比较冷的国家，他们睫毛会有很多长毛的长毛猫，这个在台湾几乎是看不到。第一个是台湾可能太热，第二个台湾本来也就没有那么多长毛猫。那在国外可能短毛的在冬天活得会比较辛苦一点，所以你在街上常常看到很多长毛，就会觉得哇，这是什么名贵的猫，怎么跑到街上来？但它其实就是长毛猫。那不同国家的，我想讲的反而是你刚刚讲什么文莱啊那些，因为它是回教国家，所以他们对猫比对狗好。那另外一个值得提的是土耳其，那我想大家很多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很神奇的照片、影片，比如说那个交响乐团在台上演奏，很正式，还有指挥，结果一只猫就走进来，坐在台上，就穿过那些乐手的脚，这样，那也没有人怎么样，就习以为常。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模特儿走台步，我们那个叫走猫步嘛，catwalk 那个走，然后走一走，就有一只猫走上来，而且它还真的沿着那个模特儿走的那个路线这样走。他说这才是真的 catwalk，你们这些人
1: 真
0: 走什么
1: 的，
0: catwalk？对，那种影片好像十之八九都是在土耳其拍到的。那个国家真的是，就猫是跟人完全生活在一起的。那很多人就说，土耳其伊斯坦堡街头是没有流浪猫的，因为那个城市就是他们的家，所以他们不是在流浪，他们是真的就住在那里。
1: 好，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吴亦平老师的《听说你那里有猫》。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本书的副标题《生活里的疲惫是被一只只猫所治愈的》。这个标题是老师您自己在养猫跟拍猫的过程一个最深刻的感触吗？
0: 对啊，第一个是，因为我自己家也有养猫嘛，所以，
1: 你家现在有几只猫
0: 我自己养的是一只，但是因为有中途的关系，所以有时候四只、五只都有可能。对，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很多人也有这个感觉啦，就是他在每天在外面啊，工作上有什么不如意，他最期待的就是回家可以看到自己的猫。那很多人也是养了猫之后就再也不出远门了。因为他舍不得把猫送去旅馆，也不舍得人家他猫自己在家里，所以我觉得这个疗愈效果是完全跟其他的方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对，那即使是我在外面，那我现在工作就是到处拍猫，那我拍了那么多，我还是很期待回到家可以看到自己的猫。那我相信还是有很多没有办法养猫的人，他出去。他去外面餐厅啊，去哪里咖啡厅，他最希望的就是那家店里有猫，他就很高兴。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也会去很多有猫的地方，他在旅途中只要看到猫，也会很高兴。所以我觉得那个疗愈效果是，我觉得他是没有办法，其他的宠物或者什么好像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1: 好，今天非常的谢谢吴亦平老师为我们介绍了最新的作品，听说你那里有猫，也谢谢老师送给我老师的摄影作品所集结成的这个桌历。好，等下
0: 客
1: 会
0: 气，
1: 打开
0: 好，谢谢你。
1: 欣赏。明年，期望明年2027年一样会有老师的摄影作品的桌历吗？
0: 会有，现在正在进行中，因为现在8月要开始做，对。
1: 好，谢谢老师，
0: 谢
1: 谢
0: 谢大
1: 谢。
0: 家，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首先呢，来看看红湖黄家口的信件，他这篇的主题叫做夏日音乐降温计划，这是呢志毅在新入音乐音入心节目当中的一个标题啦。因为夏天真的好热哦，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让自己凉爽一些些呢？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一句话叫做心静自然凉，那它真正的原理是什么呢？当然跟心理学还是有些关联的啦，哈。所以呢，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所挑选的音乐都是希望大家听了以后呢会有消暑的感觉啊。那红湖黄家口听了这集节目之后呢，就写了一个反馈，我们来看看它的内容怎么说。亲爱的志毅姐您好，这个开篇曲目《森林狂想曲》一下子把我拉回了小时候在家乡听广播电台的时光，那个时候这首曲子经常作为广告的背景音乐，它很像是夏日乡村的夜晚，蛙声此起彼落，也许是青蛙，也许是牛蛙，或者是癞蛤蟆，我已经分不清楚了，但是那种热闹的生命力始终呢停留在我的记忆里。只不过小时候并不懂得欣赏这样的夜晚，因为蚊子实在太多了，人根本静不下来，只能一边聊天一边不停地走动挥手赶蚊子。长大之后呢，再听到这样的曲子才发现，原来那些曾经闲烦的声音竟然成了最怀念的夏天。节目32分钟戴老师关于流汗和吃冰的分享，我觉得应该特别送给志毅姐才对，这次宜兰之行真的是汗流浃背，哈哈，祝您平安喜乐。好的，谢谢红湖黄家口，难得呢看到一封信件呢写得比较短哈。通常呢红湖黄家口文思泉涌啊，常常可以写得长篇大论啊，但是呢都非常的精彩啦。好，那说到了这一集的节目开场曲就播了森林狂想曲，确实啊在这首曲子当中呢作曲人吴金代他其实是一个生态环境的音乐家，他去搜集了很多真实的虫鸣鸟叫的声音，然后呢把它融入在这首曲子当中啊，那也听到了很多这个蛙叫声。说起来啊，这个青蛙的叫声对我来说现在是常常晚上睡觉的一个白噪音啊。其实我当年搬到汐止的时候晚上睡觉，我就突然听到诶怎么会有青蛙的叫声，总觉得这样的叫声不是应该在田野才听得到吗？真没想到在我们家四楼哦都可以听得非常的清楚。那以前呢志毅的姐姐二姐啊就住在我们同一栋的九楼，她居然也能够听得到，所以可见这个蛙叫声呢它的穿透力是挺强的哦。而且呢这是属于夏天限定版，这个过了这样的季节呢就会比较听不到了。那自己呢就还蛮珍惜哦，就是在我家这个地方的生态还不错，除了能够听到蛙叫声啊，在我们家的后面呢有一条茄东西，据说有这个萤火虫啊，我是没有特别去看过啦，因为我跟红湖黄家口一样是很怕蚊子的。不过说到了这个蚊子啊，小时候呢我们真的会到了晚上的时候啊在院子里面乘凉或者是到外面去走走啊，会觉得诶散散步啦帮助消化啦，然后还可以吹吹这个晚风啊，很舒服的。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都觉得现在的晚上出去跟白天是一样的热啊，除非你要到比较乡间一点的地方，但是到了比较乡间一点的地方呢，蚊子却就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扰的麻烦物啊哈。所以呢现在到了郊外基本上呢都一定要穿长袖长裤哈，那再来呢就是要喷防蚊液，不然的话呢还可以贴这个防蚊贴片之类的才有办法呢就是觉得不受到干扰，不然被蚊子叮咬真的是很讨人厌的，而且会叮了很多的包就很痒有时候痒呢你都会一直想要去抓它，这也就是呢红湖黄家口小时候呢没有办法静下来的原因，我完全能够体会哈。不过重点来了， 当你长大离开了家乡，可是呢却听到了像这样的曲子的时候，反而会觉得过往小时候那种纯净的田野生活是多么令人怀念的啊！真的，我觉得一定会的。好，那最后一段呢，他提到了志毅很会流汗的这件事情，尤其呢这次去宜兰啊，对啊，我也觉得我的体质真的是挺麻烦的，就太会流汗了。我不止夏天会流汗，我连冬天也很会流汗啊。以前呢，我都觉得啊，是不是因为台湾呢太潮湿啊，所以呢我们就比较容易流汗呢，黏涕涕的很不舒服啊。但是后来我有机会出国到了一些不同的国度去，尤其是冬天下大雪，我去过很多地方下大雪，像北海道啦、韩国啦、欧美啦啊，这个都去过，碰到了那种下雪的天气。

因为为了要防寒嘛，除了有大外套之外呢，通常就是接近皮肤的部分我们都会穿上一件发热衣啊。那其实到了这个外面去的时候可能刚刚好，可是呢一回到室内都有暖气啊，即使是你外套脱了你都会觉得天哪，我里面又开始呢像火炉一样的不断开始冒汗了。你知道就是这个冬天流汗是很不舒服，因为你想要换衣服都不是那么的方便哈，所以不知道诶，我也觉得这样的体质其实不太好啊。那所以就算冬天大家不是都喜欢去吃那个热乎乎的火锅吗，那我只要稍微的吃一块肉我就开始冒汗了，不要说喝那个热汤啊。所以在冬天很多人会穿高领毛衣，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啊，我也曾经试过，但是后来常常就一直不断拉扯我那个脖子的那个领子啊，所以后来我知道了，就如果冷的话呢就只能戴围巾啦。好，因为呢穿了这个高领毛衣，如果热的时候想要脱很不方便，那围巾的话摘除就比较容易一些了。我这样解释大家就知道了哈，我连冬天都非常都会流汗，那没办法，可能是体质的问题啊。所以在夏天你说要去外面待这么长的时间，要不是工作我是绝对不会愿意的啦。好在那三天已经就这样忍过去了。后来我发现我真的晒出了好多斑哦。虽然我已经尽量的做了很多的防晒啊，涂防晒油，戴了帽子，但是真的是防不胜防了。因为不只是太阳从上面会直接照射出紫外线，有的时候呢连地板的反射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防备的哈。我都尽量的穿长裤了，也戴了袖套，但是很难防啊，就是回家之后就发现哇，怎么脸上出现了这么多的斑啊，因为我也是一个很容易长斑的人。好，不管怎么样希望这个成品出来呢效果不要太差就好了。好，继续再来看下一封信件。这也是红湖黄家口所写来的，这个主题呢叫做聊着聊着就没下文了。今天在办公室和一位国内的同事聊起一个现象，我问他你有没有觉得现在和亲戚同学老朋友聊天聊着聊着就没有下文了呢？他点点头说自己有同样的感受，有的时候不仅消息没人回，连电话也未必会接。听到这儿我忽然想起了自己的经历，这几年我也不止一次遇到类似的情况，给亲戚村里的邻居发消息，有时分享一段有趣的视频，有的时候只是简单几句问候聊聊近况，对方回上一两句，聊天往往就结束了，有的时候干脆没有回应。后来我也和一些联系比较近的人聊起这件事情，他们大多会笑着说最近太忙了。我没有继续追问，只是后来发现这似乎已经不是个人的习惯，而是一种越来越常见的现象。每次回家和亲戚邻居坐在一起，大家依然可以聊上很久，家长里短，村里的变化，小时候的趣事，一件接着一件，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可是一回到了微信，很多聊天很快就停在了好的哈哈有的时候干脆就没有下文了。前一段时间回家，还有亲戚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亲戚之间还是要多走动，不要躲起来。我听了只是笑笑，其实我没有躲，桥我一直在搭，只是桥的另外一端也需要有人愿意伸出手。好，最后一句呢感觉就好像志毅在发微博一样的感觉哈。我桥一直在搭，可是呢现在对面有没有人呢不知道诶。好，真的最近已经降到了一个算是冰点的非常极致哦，常常贴了很久之后呢你都会怀疑说这篇贴文是不是大家看不到，不然怎么连来抢个沙发的人都没有哈。可能现在在手机的诱惑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哈，就好像现在志毅不但要进微博，有的时候呢也要到抖音，那当然了还有就是我的这个 LINE 哈，那每天呢都会有不断很多的讯息要
跳出来要去注意。那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啊，一般来讲可能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必须很专注，就没有办法去顾虑到这么多哈。就算呢有的时候看到了一些内容，刚好可能那个时候你不方便回应，你本来是想说等一下我再来回应，但是等一下之后呢你就忘记了哈，这是很普遍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连我自己也是会这样哈。有的时候可能在开车的时候你会发现，诶，手机跳了一则讯息进来了，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在开车啊，我也不方便回应啊，那想说等一下回到家的时候我再来回，可是回到家之后又被其他的事情给干扰，就完全忘记了这件事情啊。那可能对方会觉得说，诶，怎么这样，我都不回应啊。所以这个可能是现代的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啊，就是因为社群网站太方便了，而且有各式各样的一个通路啊，那人是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的时间面面俱到，更何况呢我觉得在滑手机是一个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就原本呢你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可是同时它可能跳出了一个诶好像你自己也觉得蛮好奇的一些提示，那你就会点进去，点进去之后你又掉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去了、啊、我用另外一个世界来形容，就是说原本呢你不是要走这一条路的，可是你走到了岔路之后，你会发现哇，这个岔路里面呢又是柳暗花明啊，所以你就想说进去欣赏一下，可是呢这一欣赏可能哇30分钟40分钟就过去，那这个惊醒呢往往可能是某件事情你非得要去做了，那你当然就会忘记前面呢你本来走的那条路也应该要去解决一些问题的，你完全不自知了呵呵，所以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就好像呢最近我在抖音里面啊，其实我到目前为止都还算是小白吧，五月份到现在也不过短短三个月的时间，有很多的操作我也不是那么的熟悉哈。比方说我曾经看过有人就是私讯我，那私讯呢我也不是随时随地会去看哈，他好像呢应该是前一天晚上留的，然后我应该到了第二天的应该是傍晚才看到吧，那他原本呢可能就是打一个招呼，后来他就跟我说你很拽哦，都不回我想说第一个在这样子一个社群网站当中彼此陌生，有没有回应应该还算是正常吧，那怎么会用这么重的字句来质问呢、啊？这个我也是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啊。那而且我在想我已经算是呢粉丝少好，或者是说大家触及的不是那么的多，所以我现在收到的私讯呢应该还没有这么的多哈。那如果是那一种什么大网红啦，可能每一则贴文出来都是上万个按赞的啦，或者是留言也是上万个留言啊，我就不相信这些大网红他们可以把这些所有的留言看得清清楚楚哈，他们应该更是没有时间来回应这样的事情，不然应该是回应不完哦。那如果每一个人都期待在私讯的时候一定都要被看到，然后立马要有回应的话，我觉得这应该也有点强人所难了好，所以这就是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啊，就是每一个人可能会站在不同的角度看这件事情。那红红黄家口是一个很热情的人，所以当他贴出贴文的时候，他很希望能够看到一些反馈，但很多人也许呢心里有点想反馈，可是不知道该如何写，这个应该也蛮多的，因为我自己也会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一直在思索要怎么样来回应呢是比较能够贴近我的想法啊，因为讲话跟文字的呈现又不太一样，所以当你在思索的过程当中可能又被其他的事情给打扰之后，这个思绪又断掉，然后呢就没下文了，应该是如此吧。那见面就不一样咯，毕竟呢见面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一段小小的时间会聚集在一起，那多聊几句那也就是比较正常的，因为你不会被其他的事情给干扰嘛哈。所以通常我们如果见了面好像还可以聊得比较长，但是呢在手机或者是这些社群网站当中，你要保持有问必答真的是太难了，这也是我现在呢觉得很困扰的一个部分哦。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拜拜。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莫来到了阿照物的来源，沿着开阔宁静的小溪池畔，经过雅致的飞商醉月亭旁，来到了凉亭对面的华美楼阁。五桂楼室内痴仙、悔之、幼春、冠元、后安都已经坐定，桌上除了几本书，也摆了那只魔笔以及封印墨虫的金蛋。后安说着：
1: 哎，阿莫来了，快坐下吧。先请幼春报告一下目前魔笔分析的结果吧。
2: 哦，以目前初步的分析判断，这支笔是以人骨制成杆，人法作为毫。
1: 啊，人的骨头还有头发？咦，这也太邪门了吧。
0: 阿木感到恶心。
2: 利用遗体制作法器并不稀奇，尤其有修行或是体质特殊的仙人能够制作出强大力量的器物，魔笔就是这类邪物。
0: 幼春解释着，接着贺廷问：
3: 四尾墨虫有什么发现吗？
2: 这墨虫和魔笔互相有很强的连结力，除了抢夺笔，四尾也和笔数目符合，我大胆怀疑火鬼是骨头的主人。
0: 后安问着：
1: 哎，贺廷
3: 啊，
1: 你也有事情要报告？
3: 啊，没错。根据渡边支厅长的线索，有位身份不明的神秘杀手，可能与火鬼意识相连，而且在北浦杀害了六个人。
2: 确定不是四尾做的吗？
3: 啊，不，一开始也怀疑是墨虫所为，毕竟现场有大规模破坏痕迹，被杀害的人也几乎是同时丧命。可是从战斗痕迹看起来更像人类，现场留下了清晰的脚印，从伤口推测武器可能是长柄的枪矛那一类的，可是力量超乎寻常。
0: 贺廷拿新闻以及自己实地勘察的记录比对，这时怀廷困扰地问：
2: 这样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3: 总而言之，是异常而且危险的存在。此外，被害人可能都跟北浦事件有关系，比起墨虫更可能是一种清算，
2: 比如何杰吧那种人嘛。哎，但是这种私下暗算的行为也太过分了，究竟是谁？
0: 怀廷如此愤慨地说。这时悔之提出：
4: 这像是之前我和痴仙调查的暗杀事件，有人称杀手为银井，大概是一种秘密警察，但我们觉得没那么单纯。
0: 痴仙打了个酒嗝。
5: 一定是喝得不够，才会连虫子和警察都分不出来。但是贺廷说的那个感觉更厉害，像是更烈的酒啊。
4: 哎呀，本来以为抓住四尾就能松一口气，没想到还有别的危险家伙害人呢。
2: 不知道与魔笔墨虫是否有关系？
0: 幼春皱紧眉头，总感觉这些怪异并非偶然，但是又无法理解其间的关联，一切都指向渗到纸背的墨点，无法看清另一面隐藏的全貌。后安接着问：
4: 那冠元呢？广内还有透露更多消息吗？
3: 广内说，先前魔笔曾经租给一位新剧作家，可是目前还没有找出那个人的身份。
2: 但至少目前还没有发现墨虫的迹象，对吧？
0: 幼春视线落在阿木身上，阿木摇了摇头：
1: 啊，我什么都没有看到，就算这里有活鬼，我也没看见别的墨虫。
0: 阿果提醒着说：
6: 哎呀，大嘴巴笨龟儿子，不是要你别着急的乱说吗？你到底要祸从口出几次啊？
1: 啊！
0: 阿木面对立社全员投来的锐利视线，身体仿佛冻结。贺廷深邃双眼直瞪着说：
3: 阿木，你说这里有活鬼？
1: 是。
2: 阿木， 请你老实说明白，尽可能把事情都摊开来讨论，才有机会看清被隐瞒的真相。
1: 好吧。
0: 阿木放弃挣扎，说出那毫无根据的神谕。大家听完阿木的话，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不敢相信。
2: 啊，什么？
3: 你说什么？
2: 怎么会这样？
0: 怀廷挑着眉，假笑张望。
2: 啊

0: 冠元摸着胡子思考着，
1: 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联，一开始就能看见四尾墨虫能潜入宫保地，还有总是能在关键时刻现身抢夺魔笔。
0: 迟仙质疑着说，
2: 哎呀我嘞，哎呦冠元老弟啊，我没喝醉可不能当没听到啊，讲宫保地应该不是在怀疑我们下错吧。
3: 哎呦笨蛋龟儿子，大家会互相怀疑闹到翻桌啦，都是你这个大嘴巴害的。
1: 哎，既然如此我就直说了，听广内说魔笔木盒上有像是林家下错的印记，只是盒子已经被卖掉了。
0: 冠元说出惊人事实，痴仙皱起眉头说，
2: 什么，不会是他喝醉弄错了吧？
0: 慧芝直问着。
4: 哎，骗子一面之词，而且只有你转述，谁能证实？
1: 哎呀非常遗憾，的确没有证据，所以一直没提出来。
2: 哎呦，是你们都喝得太醉了是不是啊？不觉得私下与卖魔笔的奸商往来更可疑吗？
0: 幼春这时赶紧打圆场，
5: 赤叔堂叔你们都冷静一点，活鬼未必是林家的人。
0: 怀廷深呼吸地说，
6: 是啊，拜托放轻松，针锋相对并没有用，冷静下来才能思考。
0: 厚安也劝说着，
7: 别忘了活鬼足以影响我们对现实的判断，甚至本人自己都不知道，这时候就算互相指责也没有用啊。
0: 冠元平静地分析，
1: 争执是多余的，可是一一思考每个人是否为活鬼还是有助于找出真相。
5: 要制造出活鬼得先篡改文字是吧？
0: 幼春思索着，他把视线投向贺廷。
5: 贺廷兄是立社的记录者，大小事项都被写下了对吧？
0: 贺廷点了点头，
1: 嗯，正是，每一场活动每一次行动还有社员的加入死亡等等细节都记录成册，像是立社严格制。
2: 哎呀，难道是从你那边的记录篡改的？
0: 痴仙问着，而悔之接着说，
4: 但严格制也是妥善收好啊，只有记录者能更动对吧？
0: 怀廷激动地说，
6: 等等等等，先深呼吸一下，社长大人不是在怀疑贺廷兄吧？哎呀我可无法放轻松了，别说贺廷兄多正直，立社严格制的抄本平时可是放在林家哦。
1: 哎呀怀疑到我的头上也无可厚非啊，只是单就篡改文字来说，所有可以踏入这个地方的人有机会，不如趁这个机会让我去拿书，大家一起检视吧，怎么样？
0: 贺廷没多替自己辩解，冠元点了点头，
1: 好主意，那就劳烦您跑一趟了。
0: 怀廷跟着起身，
6: 贺廷兄我陪你一起去吧，免得有人怀疑你动手脚。
1: 啊，也好。
0: 两个人先离开了五桂楼，接着悔之提出了想法。
4: 哎呀我们一直互相怀疑，不过更该要先质疑自己吧，如果曾死亡自己最有机会找出端倪。啊，质疑自己？我失忆难道和篡改事实有关吗？
0: 阿木第一次反思着，他忽然感觉脑子里轰鸣一声，之前见到的幻觉再次浮现，那是冷雨飘散的树林，一群日本军人持枪靠近。
1: 你快逃！
8: 不，爸爸，
9: 快！
0: 自己撇下受伤的父亲，狼狈逃跑，踏着泥水的脚步声与日语交谈激进，抬起头迎着冰冷雨水，相思树枝干张牙舞爪升上天。

0: 只能爬树了。
1: 感觉自己握着什么，手脚并用地攀爬上了树枝，借由稀疏的枝叶遮挡自己瘦小的身躯。几个人身穿军装，停下脚步，站在受伤倒地的父亲身旁。带头军官有着大大的八字胡，他冷眼看着地上奄奄一息的男人：“
2: 你，谁的兵？还有几个人？”
1: 得不到回应，军靴用力一脚踩在父亲脸上。
0: 不！
1: 阿木感觉到自己高声的哭喊扼在喉间，没有吐出。父亲口中呜咽着血，却仍带着敌意瞪向对方。
3: 我是台湾人。
2: 最后一次，有几个人？
1: 八字胡大将拔出军刀，抵着父亲眉心。
3: 全岛都是人，都是台湾的人。
1: 父亲依然答非所问。
2: 算了，几个人都一样。
1: 大将冷冷地说，抬起刀子就要挥下。
0: 住手！不！
1: 阿木感觉到自己激动不已，一定得做些什么，双手握着东西举到胸前。
0: 那是什么？
1: 一记声响下，阿木的幻觉破碎不清，只知道有军帽掉在地上，还有吵杂的脚步与骚动。
4: 阿木，
5: 阿木！
1: 幼春跟冠元跑出五桂楼，看着不知道为什么冲出门，在小溪池的边缘驻足的阿木。阿木恍神的手一直一曲举着，视线聚焦在远方。
6: 哎，凤贵儿子，快醒醒，快醒醒！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艺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说到基隆，你会想到的剧团不知道是哪个，我觉得对剧场观众来说应该会直接马上想到就是欲望剧团哦，因为他们深耕基隆很多年了。那这次呢，他们要在台北演出与性委托行，这是一个10年前就推出的作品，相当受好评。2018年封箱，八年后来到台北，9月5号6号会在南海剧场演出。今天我们就邀请欲望剧团的团长、艺术总监，也是与性委托行制作人、编导黄品文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作品。欢迎品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文，很高兴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
0: 我昨天还查，再查一下欲望剧团22年嘞。
1: 哎，是的，是的，
0: 好惊人哦。
1: 对啊，我也是回想起来也是觉得不可

0: 意。
1: 对啊，然后我还记得四年前你来的时候有说到，好像是你去澳洲、韩国，然后看到人家的戏那么好看，想要基隆相亲也看得到。
0: 对对对，那时候就会一直想着说，诶，基隆没有看过，诶，哇，要是这个表演到基隆的话多好，就会一直有这个念头，所以才决定回台湾要继续做剧团。
1: 嗯，那你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欲望剧团主要在做的事情，因为你们也不只是做戏，做很多事情。哦，
0: 是是是，就是欲望剧团是一个从基隆诞生的一个剧团。那我们最早期其实是大家都是基隆各个高中戏剧社的学生，那大学毕业之后学长姐就觉得还是很想演戏，想演戏的欲望有增无减，所以就成立了欲望剧团。那其实除了一般戏剧制作之外，我们也做了很多素人剧场，然后也做了很多活动是在地的推广，因为在基隆现代戏剧的剧团确实是比较没有那么多。对，所以我们儿童剧也做，儿童的戏剧营队也做，然后现在也开始推台语的儿童剧，就是让小朋友从小接触台语的环境。那我们自己也有去考台语的认证这样子。对对，然后青少年剧场也还是有做，因为我们就是青少年时期加入了剧团，所以也带着基隆的青少年一起来接触戏剧。那社区剧场也有做，就是大哥大姐他们其实也总是会觉得戏剧离我们很遥远，但是他实际接触去玩这些游戏之后发现，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可怕，其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这样子。对，所以我们真的做的事情蛮多，现在也做走读剧场，就是导览走读，如果过程中穿插一些戏剧，去把导览员讲的那些历史的故事给呈现出来，那观众对这个地点就会更有印象，曾经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对，所以我们真的蛮多元的。
1: 对，好像就是用戏剧剧场这个手段去做文化事业
0: 啊，是
1: 的感觉哈，就是你们的其实领域很广泛，你要说社造搞不好也是，
0: 也有，
1: 就是用剧场这个方式。
0: 每年我们都有大概2到3个社造的计划会邀请我们去到社区里面，那就是带着社区的居民一起去认识他住的地方，然后完成一个剧场演出。就是我们常会觉得我跟我住的地方，就我对他熟悉应该理所当然，但是其实真实不是这样子。
1: 对，
0: 大家其实对于邻居之间或者是在地的故事还是很有距离的。
1: 刚刚还没录的时候就有说到说啊，票房大家现在都很担心。
0: 是的，
1: 这是与信委托行第一次在台北演吗？
0: 没错
1: 啊，
0: 对，我们2016年的时候其实先在基隆的小剧场演出，然后隔年才站上基隆演艺厅比较大型的舞台，然后再隔年就是又再演了一年，那时候有带去新竹竹北演艺厅演出。对，然后之后就暂时先休息了这样子。对，
1: 那个时候决定2018要先封箱的原因是什么？
0: 其实也是现实层面的考量，就是我们在基隆生根，所以在基隆是蛮有受众的，所以当我们在基隆演出其实是蛮受到回响的。但是一走出基隆其实就不是这么乐观，因为大家对我们不太认识，然后票房的状况确实就没有那么理想。对，所以决定8年后要再次开箱，然后来到台北，真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虽然说一开始演是在小剧场，可是听众朋友可以上网去找一些小小的 clip 跟宣传，你们的景啊、衣服啊，其实跟人间条件是差不多的感觉，对不对？就是其实并没有简陋感，其实没有我觉得还是很认真在做这个戏的。
0: 是因为他是委托行，所以真的以前那种对委托行的想象，琳琅满目的舶来品都在里面，衣服、日本的药品啊，或者是化妆品，哇，真的是有一句话是说，除了棺材和汽车，委托行什么都买得到。所以我们想要重现这样子的味道，所以我们当时真的是挖了很多东西，我还特地去台南的二手商店市场，然后去那边买了很多就是复古的东西回来这样子。
1: 所以其实成本上蛮高的，对，因为演员也蛮多的。
0: 对，没错没错，我们之前演出的时候总共是17位演员，那到现在是12位演员，就是有做了一些调整，因为南海剧场的剧场空间也不一样了。对，所以确实是人员上或角色上面都有做了一点调整。
1: 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写这个颇有年代的戏啊？因为好像是1969到87，对不对？这个年代的

0: 基隆，那时候灵感怎么来？
1: 最早期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去申请那个基隆杰出演艺团队的经费，那我们里面就是写了一句，就是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可以成为足以代表基隆的一个演艺团队。对，那老师当时蛮犀利的，就直接问说，你们凭什么觉得你们可以成为代表基隆的团队这样？那我觉得这句话当时当然我们很震撼，但我们也回去思考说，对啊，我们跟基隆的连结是什么？因为当时我们还在做家庭的轻松喜剧小品的演出，这样都还没有讲到在地故事或跟地方连结的部分。对，所以我觉得是从那一年开始，我们才去思考，我们真的认识基隆吗？或在地本土文化，我们到底了解多少？对，所以那一年，就是我跟团员们每一个人去选择了一个基隆相关的主题去进行爬书，然后写了一个很简短的剧本，每人交一篇，然后大家一起来读本，一起来聊聊，大家创作怎么样？那那个时候我就在网络上看到一句话说，如果你是基隆人，你一定知道委托行是什么。可是我完全不知道，完全不是我的年代的。所以我问我妈妈说，妈，你知道委托行是什么吗？她说有哦，哦，你都不知道，那个里面东西很漂亮啊，可是我都不敢进去，因为很贵。就是这种话题让我突然觉得我跟我爸妈是处于一个不同时空的基隆生活过，就是原来基隆有风光的时候，因为我成长时基隆已经没落了，所以我们总是会觉得要是能去台北多好啊，要逛街就要去西门町，那个时候对，所以我那时候第一次知道哈，基隆曾经有这么繁华，基隆港最兴盛的时期有这种时候哦。因为你知道我成长的时候很多新闻是说自杀率最高哦，然后就是下雨，因为一直下雨，所以可能两个月里面只有两天是晴天。就是我们一直在一种好像很压抑很苦闷的那种城市生活的氛围里面长大。对，所以我反而对于那到底我爸妈小时候那个bling bling 的基隆是什么样子很好奇，所以才开启了这样子的故事的爬书。
0: 但这个年代离你真的蛮远耶，就要做很多填调，对不对？
1: 对，真的，对，我觉得真的也是进入一个新的时空的感觉。对，我们因为这出戏，所以我们就去拜访了委托行街，去访问了老板。对对，然后老板跟我们分享了好多。
0: 那个街已经没有了吗？还是你去的时候还在？还有一些，
1: 现在还在，就是最兴盛时期大概是200多间委托行在基隆，那现在可能剩我觉得可能10间而已吧。
0: 还有？
1: 对对对，还有几间还在经营着。对，但是人潮肯定是非常非常少，或许现在他们开门只是因为他们住家就在楼上，所以他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事业，他每天都固定开门，偶尔会有老客人来跟他聊聊天，这样子。对对对，那老板有分享了很多故事。对，委托行他还是属于一个比较灰色地带的一个交易的行业。对，就是在台湾戒严的时期，大家没有办法自由的出国去购买，然后进出口也因为关税很高的关系，所以舶来品很少。对，所以那个时候船员他们就会去到国外，然后就买了一些当地的东西啊，就带进来之后让委托行去贩卖。对，那只是带进来的时候譬如说如果他带二三十件衣服，他就会全部穿在身上，就好像一个修霸掌这样子的带进来，然后就过海关就比较不会被抓。对，所以他其实是这样灰色地带的方式来进货。但是我们正在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但物资又很匮乏，所以就变得大家很期待譬如说吃一颗苹果就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情。或者是哇，你要是有一个劳力士手表，哇，你就是最高级的人。对，所以大家有了一些闲钱之后，但没有东西买，所以大家都进去委托行，就好像逛百货公司一样这样子。对，那在我最早期还没有填掉之前，我先创作的时候，其实是我自己假想，会不会委托行既然有船员可以到国外，那会不会也可以帮老兵带信回老家。所以我自己就先写了这样的剧情，之后去填调的时候才听他们说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对我来说是很神奇的事情。对对，以前也会透过譬如说空中小姐家里有 坐飞机的空中小姐会委托他们带去，譬如说去美国。

0: 再转寄，或者去香港再寄信回老家，这样子的方式取得联系。
1: 嗯，诶，你听到那么多故事，你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0: 我其实最打动我的是这些故事以外的部分，就是我跟其中，就是我们一开始其实去了三间委托行去访问老板，那老板们他们可能平常很常被访问，所以他们有点点已经很深了、啊、可以这么说、
1: 哦、
0: 对，然后因为很
1: 多做相关的
0: 可能
1: 调查的人，
0: 对，譬如说论文或者是、哦、拍电影，就是任何原因、哦、可是很多去访问了他们不见得会有后续的成果或是回应、嗯、所以老板会有一种大家都在挖我的故事，可是我都没看到你们做了什么啊、
1: 哦、
0: 这种感觉、嗯、所以我们一开始去的时候其实老板的防备心很强、
1: 哦、
0: 对，所以我们真的是拜访了很多次，然后邀请他来看我们的演出，就我自己印象好深刻，老板看完演出之后就我追出去、
1: 嗯、
0: 然后我非常激动，因为其实我有点也不是说愧疚，就是老板他现在还都还撑着那间店，但是我故事里面的委托行最后不得不要收店、嗯、这样、嗯、所以就我有一种我把他的店给演到关门的感觉、啊、
1: 嗯，
0: 对，所以我追下去说老板你们觉得怎么样，就老板娘也有来看，然后老板非常的云淡风轻的说、嗯、哦，我是觉得哦这出戏哦应该可以去国家戏剧院演出了哇，我眼眶已经、哦、就是我已经没有办法了，就是眼泪直流，就是我觉得那是一种老板他看了戏之后他对我的某种肯定，而且终于知道你把我的故事拿去做了一个怎么样的戏的那种、
1: 嗯、
0: 对，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十年了，我跟他的关系从来没有断过，一直他都好像一个我觉得像我的父亲一样的陪伴我，除了语性后面我们还做了 Daddy Ma 的故事或者是 Giao Gang 的故事、
1: 嗯、
0: 老板都一路会跟我分享他曾经遇过这些点点滴滴在地的这些素材，
1: 哦，很棒哎、嗯！
0: 是的，是的，
1: 哇！既然你写他的故事，他最后的回馈是这样，
0: 是
1: 哦，难怪你会泪如雨下
0: 的，真的、哦，真的是。
1: 那最后变成的这个语信委托行，你故事主要在说什么？
0: 嗯，其实这个故事它是一个双主线，就是一部分就是刚刚所讲的这个委托行的文化，
1: 嗯，
0: 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委托行扮演着让基隆成为全台湾最潮的城市，对，让大家都可以穿着当时比较流行的服饰啊，然后买得到一些比较昂贵的药品或者是奢侈品这样的一个地方，对，那另外一条主线就是老兵的文化，对，就是福山他是一个山东的老兵，然后他就是与国民政府一起来到了台湾之后必须得在台湾定居，本来想着诶三五年应该可以回去，但是就再也没回去，所以他在台湾他认养了一个养女叫于巧，对，那他其实是一个警察，所以在他去委托行里面查店的时候，就他们常会去查说诶你有没有什么化妆品啊，还是今天要来查药品啊，诶有没有不法勾当这样子、嗯、还是会来查店这样，然后认识了阿通，然后发现诶店里面也有大陆的烟盒，所以他就觉得是不是有机会可以透过委托行来帮忙寄信回老家、
1: 嗯、
0: 要是有一天他不在了，那于巧说不定可以回老家去有人照顾，我觉得他有一些这样的盘算，那其实当时很多老兵是等不到回应的、
1: 嗯、
0: 又或者是等到了回应终于开放回去老家的时候只能在祖坟前面哭，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大时代底下比较悲伤的角色，悲伤的人物这样子，
1: 嗯，
0: 对对，所以在这整个故事你会看到从基隆港非常繁华时期一直到台北港、苏澳港、高雄港，他们也纷纷的建立起来，所以基隆港开始走下坡了，那个委托行慢慢被地下工厂所取代的这样子的一个时代的变化，
1: 嗯，
0: 对，但是里面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不同的人，譬如说北中南都有人是特地来基隆坐火车来基隆去批货回去他自己、嗯、譬如说台中的委托行去贩卖的、
1: 哦、
0: 对，又或者是有一些小故事，像是酒女会带着美国大兵一起进到店里面来，然后就是要买一件貂皮大衣，
1: 嗯，
0: 哦、然后离开了之后他再偷偷回来退钱、嗯、他其实只是想要那个钱，但是大兵愿意买大衣给他嘛、
1: 嗯、
0: 对，所以就会有很多这样

0: 样子的故事是在那个时代你才看得到的，也有很多情感人情味也是那个时代才独有的。
1: 十年前演的时候你收到印象很深刻的，除了那个老板说啊可以去国家戏剧院演，有没有什么年轻观众给你一些你蛮有印象的回馈？
0: 我们在那个时候也有演完之后随机的访问观众，然后他们的感想有把它录影下来。对，有几个观众真的也让我印象很深刻，哎，就是当然也有我们邀请荣民之家的老兵来看戏，所以就是一片好几位伯伯他们都非常沉默，感觉有很重的心事的那个状态，然后也觉得能够把他们故事讲出来很感激这样子。对，然后也有几个年轻人是他们完全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故事背景，然后也从来不认识，但是他在分享的时候讲到哭，欸，那个哭的点是他觉得一开始他听不懂那个老兵的腔调，因为他有带有一点山东的口音这样，但是他觉得很神奇，看着看着他突然就觉得他听得懂来讲什么了。对，然后因为老兵最后跟女儿也有一些就是交代他的事情的这样子的篇幅，对，所以我觉得情感有时候还真的是不分时代也不分国籍，就是你在看到那一些很触动的场景的时候，你就是会忍不住跟着流露你自己的情感，甚至是回想到你的家人，或是有一些人是分享了他就在小时候家旁边就是眷村，所以就有一些老兵伯伯，所以他就告诉我说真的他所认识的有一个徐伯伯，他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在台湾，然后就回不去，然后就离开了。对，所以我觉得真的他真的是某一个台湾的一个时代的要怎么讲，
1: 某一个切面，对不对？
0: 欸，对，没错，没错，对，就是你真的现在难以想象的，但是在当时的那个生活环境背景之下真的就是发生了这些故事。
1: 那对演员的挑战会是什么你觉得在工作当中，还有你的挑战是什么？
0: 是我觉得一方面是这出戏其实也是开启我对台语的认识的一出戏。对，其实我小时候一直都是我们家算是闽南家庭，就是阿公外公是从福建过来的。对，所以很神奇，就是我这个世代爸爸妈妈之间私下讲话是讲台语，但是对我讲话是讲华语，就是好像变成我这一世代所有的年轻人的共同经历。
1: 对，
0: 等于说我们都听得懂，但是我们一句都不会讲。对，那在排语性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时甄选进了好几位都是台语超六的演员，所以里面有一些台词他们真的我难以想象，像有一句我写不近人情，就是哎呀你这样做就是不近人情，我以为会讲不近人情，结果他们讲了一句
1: 布袋戏
0: 啊，真的
1: 照讲的，
0: 结果他们讲出来是讲说咱要拎刀的奏尾来勾起咖喱弄门，就知道你们家在坐月子，我还去敲你家的门去打扰你，就他用个情境来叙述不近人情的这一句话，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很有意思的。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台语的部分是我在这过程中不断跟着他们去重现那个时代的环境那个氛围的感受。对，那我觉得今年对于有一些演员来说应该是更大的挑战是我的演员减少了，可是我里面的角色还是维持蛮多的。所以就变成一个人需要分饰的角色更多了。对 对, 對，所以他们要演形形色色的角色，可能有人前一场在批货，下一场他突然变成码头的工人。所以这是应该是对他们来说蛮大的挑战。
1: 那演员应该也蛮开心的，可以一人分饰多角，
0: 我觉得应该是蛮好玩的。他们可能那个大家看不到的那个后面应该就是一个换装秀
1: 对，后台应该会很混乱这样，
0: 没错，战场一样这样。
1: 那这个过了八年你有其他更动吗？就是除了演员比较少以外，剧本上几乎是相同的吗？
0: 还是做了一些删修。对，就是整个故事其实是蛮庞大的，那当然也有很有趣的段落，也有比较触动大家的段落。那 之前第一版演的时候，到了最后

0: 是走了2.5个小时，
1: 嗯，
0: 其实是非常长的。我印象好深刻，在基隆演的时候，散场时隐约听到有观众说没有车回台北了。对，所以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所以我觉得过了10年，就是现在的观赏的习惯也改变了。对，所以这出戏要怎么样更紧凑的去走到我要说的这些重点上面去，我觉得就变成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对对对，所以希望大家来看到的时候是比10年前更流畅、更紧凑，但是又不失它的温度的一个作品。
1: 那你自己在10年后再做，自己有什么新发现或感触吗？
0: 我当然一方面也觉得我导演这部分的能力有了很大的不一样。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10年来。我觉得除了剧团在做的年度制作之外，也做了很多素人剧场。我觉得素人剧场对我的帮助是关于一个生活面向的展现，它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那因为像素人剧场，我们很常是跟大妈、大姐一起来工作，所以他们就很能够快速的把他们生活的一些片段、说话的方式，在菜市场买菜的那些点点滴滴，很快的就拿出来，你就好像看到他真的在呈现他一天发生的事情一样，对，是那么的自然，然后那么的话就这样子从嘴巴里讲出来，对，所以我觉得对于生活面上的刻画，我现在肯定做得比10年前还要来得更好。大家对于那个时代的想象，或者是角色之间，他们如何去营造那个环境氛围，对，会觉得更身临其境的感觉。
1: 你会担心有年轻人觉得，那个时代我为什么要知道？对，如果他们有这个疑惑，你会怎么回答？
0: 是我其实这一定是我会担心的东西，就是时代剧到底能不能够引起年轻人的关注？那我自己一方面我是比较容易好奇的人，所以我对于就是一个完全未知的一个时代，我是感觉非常迷人了的。对，但这是我自己嘛。但我有另外一个面向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是，我真的是因为这出戏开始跟我爸妈有了一些话题的连结，是因为我当然在那个时候我有很多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办法得知的故事从他们嘴里讲出来，像我爸爸他本身是一个船员，所以有好多跟船员相关的知识，我是从他的嘴里面告诉我，他也跑过远洋的船，然后去到国外的样子怎么样的，对，然后过海关又是怎么样子的，对，然后我妈妈就会跟我分享说，啊，我以前在做小姐的时候，他们常说年轻的时候是做
1: 对，
0: 小姐的时候，我都以为哈，妈妈你有做过小姐？没有没有，对，他们会这样讲话，他说我以前做小姐的时候，哦，真的都是人家说要去什么台北跳舞，我都不好意思去，我说啊，你们那时代就有舞厅了吗？他说有啊，我有去过一次啊，不过只去过一次，就类似这种的话题，你真的会更有想象那个时代到底是长什么样子？那时候，的人到底在想些什么？对，所以我觉得，这出戏如果把它当做是一个你可以带长辈一起进剧场的，一起来认识长辈长大的环境，或者是看一个你从来没有看过的台湾的样貌，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迷人的事情。对对对，
1: 对耶，就是带你的长辈一起去看，铁
0: 是
1: 定
0: 是。
1: 看完以后会非常多话题就开启了。
0: 对，他可能那个记忆的话匣子就打开了，然后你就会看到。其实我妈在跟我分享那些面相的时候，我也觉得那个不像是我常见的，就我认识的那个妈妈，
1: 对。
0: 因为她眼睛真的还是会 bling bling 的那样发光，然后这样笑着跟我讲的时候，我其实也有点觉得哇，原来我妈妈也有这样的时刻。
1: 但就算是自己去看，其实现在人很爱看什么韩剧、陆剧，也都是时代剧啊，哈。
0: 是，
1: 所以
0: 对
1: 好像
0: 啊，
1: 反而会对，我有时候会听到会对台湾的历史反而会觉得排斥，我觉得好像有点害怕去理解的感觉。但即使你不想理解，单纯去知道一群人的故事，应该就可以打动你
0: 是的，我觉得这确实也是我过程中有一些担心的地方，因为就像你说的，就是有一些题材，它很容易跟 政治或者是社会环境有很强烈

0: 也的连结性，所以它就变成我好像也不好去提及他，但是这些人他们确实就是存在的一群人，他们确实也有过他们的这个历程，为什么会走到这边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出戏他可能更多更想要放在每一个人性上面的刻画。我自己很喜欢讲人性，是我喜欢人性是复杂的，而这件事被呈现出来，就是面对一件事件，我们不会只有一个面向或一种情绪，它其实很多时候是很复杂，你当下根本处理不来的庞大的情绪在解决。例如说店里面的老板阿通，他在面对到曾经来查店甚至是把你店弄得乱七八糟的那个警察，他进来店里面，然后他跪着拜托你帮他寄信的时候，他到底是寄还是不寄？这种违法的事，然后你一个要抓违法的人来这边拜托我，哇，那个心理的复杂程度其实是非常一团混乱的。但是演员又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去让你看见他的所有的挣扎，然后当下做了这个决定。对，所以我其实觉得在看排练的时候很过瘾，因为真的像郑泽他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演员，就是我们戏里面的老兵福三，他的每一个情感的刻画跟堆积，你都会觉得看这出戏其实真的好过瘾。里面还有一段是那个孙呢，就是船员哦，跟就福三的女儿于巧之间的感情线，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就会觉得回想起，其实也不能说回想，就是我妈跟我分享她初恋时的那个情况，你就会觉得真的好单纯，怎么会单纯到这么这么无暇的初恋的那种情愫，你就会觉得其实是很美好的时代。对，
1: 那最后是不是再跟听众朋友再说一次这次演出的资讯？
0: 好的，我们是9月5号礼拜六的晚上7点半和9月6号的礼拜天下午2点半在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的南海剧场进行演出。
1: 就是建中对面。
0: 对，没错没错。
1: 那希望票房可以很顺利。
0: 没错，希望大家都可以带长辈或是自己揪朋友一起来看，都很棒。对，那最重要的是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超过65岁以上的购票是5折，这件事好多人都不知道。对，其实是非常优惠的，所以如果可以带爸爸妈妈甚至是阿公阿嬷，我相信都会非常享受这个看戏时光。
1: 所以真的可以考虑带长，而且这出戏真的是很适合带长辈来看的。
0: 是是是。
1: 好，谢谢谢谢今天的分享，谢谢品文。
0: 谢谢
1: 谢谢。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徐美月女士是股东俱乐部创办人赖青松的母亲，她40多岁时，她就曾想要出国游学，却因为陪伴丈夫创业、照顾家庭而暂时放下。75岁这一年，她因为陪孙子到日本游学，她终于重拾起这个埋藏多年的梦想。她从学演歌开始学50音，在宫崎生活时，即使日语有限，她仍然用最真诚的态度与人交流，也因此认识了许多日本朋友。从原本待在家里到勇敢踏出家门，骑着脚踏车穿梭在宫崎街头，她也将与我们分享这段多彩多姿、充满惊喜的人生故事。

0: 沟通哦，我觉得人只要你很真诚，你很真诚的待人。我的孙子他要去游学，我想说利用这个机会，就是我四十几岁的时候就很想去的那个梦想，一直没办法完成，就利用这个机会跟孙子一起去，我也可以祖孙陪伴啦。有点不敢相信说我今年已经75岁了，还能走在这个宫崎的街道，真的有点感动。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呢分享呢，我觉得非常有趣哦。徐美月女士，她是股东俱乐部创办人，也是鹅曼岛生活共同创办的赖清松的妈妈。那为什么要请她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呢？因为呢，她75岁呢，跨出了人生的第一步。什么第一步呢？有一个缘由，带着孙子呢去日本游学，她就开启了她在日本之行。之后呢，她又带领了许多跟她同年龄的人呢一起出走，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棒哦。所以我们特别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尤其我们英法族的朋友，如果你呢不敢自己出去的话，或许他的方式也可以给你做一些的参考。首先我们先请徐美月女士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了。你好。
0: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
0: 谢谢徐一环小姐给我这个机会。
1: 我们很乐意。当您自己本身在75岁的时候呢第一次出国，你那个时候还是到日本去住了一个月，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愿意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0: 我的孙子他要去游学，我想说利用这个机会，就是我四十几岁的时候就很想去的那个梦想、一直没办法完成，就利用这个机会跟孙子一起去，一方面我也可以祖孙陪伴啦，两个在一起吃跟住也比较省费用啦。就是这种想法。
1: 阿嬷疼孙哦。好，那其实很多人呢到了退休的年纪呢反而不太愿意改变哦，您却选择了离开很熟悉的环境哦。当然呢，一方面陪孙子去日本呢，这也是一个原因哦。还有就是您刚才有提到说，您四十几岁就一直想要有游学的梦想哦。但是对您来说呢，这个心里的期待会是什么？就是先走去试试看呢，还是说反正有什么问题的话，孙子也在？
0: 应该也可以这么说，因为年轻的时候很想去，可是就是环境的不允许，还有工作、家庭、孩子、老公工作都放不下，所以很想去也没办法，就一直这样子就不了了之了。利用这次这个机会，孙子去求学，就顺便就去完成我的梦想，真的是非常的开心，也让我不相信自己能去完成这个，
1: 开启了人生另外一扇窗。因为您刚才又讲说呢，在年轻的时候一直想要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哦，可是您会说日语吗？简单的会。
0: 以前是去卡拉 OK 都唱那个演歌的时候有兴趣哈，就去长辈啊，长辈就叫偶尔单字就在那边听，本来那个五十音呢很难学啦，后来就这个大儿子赖清松一直鼓励我，妈妈你去唱演歌哦，五十音马上就会啊，真的
1: 哦，真的，
0: 这个方法真的不错
1: 哦，所以呢，我们的朋友们也可以像赖妈。

0: 妈一样哈，就是先去唱演歌，那个五十音就会了。但自己本身第一次跟孙子去那么久的时间，在那段时间呢，你个人有没有遇到比较困难的事情？
1: 刚去的第一个礼拜，那边一直天天下着毛毛的细雨，而且白天孙子去读书，我一个人又很无聊，
0: 对，
1: 就一直在睡觉啦。一直这样睡觉睡觉就躺着睡觉，他听手机啊，因为那个手机我有就听台湾的手机的节目，对。后来想一想，一个礼拜都过去了，那天也晴天了，我想说花机票的钱这么多来这边睡觉也不是办法。后来我就决定好了，就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啦。刚好那天赖清松有去跟朋友借一台脚踏车，后来放在宫崎的火车站那边寄放，孙子说他下课再帮我骑回来。后来孙子也骑他的脚踏车，我骑我的，他就阿嬷我带路，就这样一直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宫崎火车站的时候，这边是很热闹的商店街，就跟我稍微跟我介绍一下。哎，后来说阿嬷你要回到我们住家的时候，你要认一家这一间中大的一个百货公司，你就要左转。啊，左转我就知道了啦，左转我就比较认得路了，就这样子。那一天就骑的一趟20分钟要啦，有时候我老人家比较骑的比较慢，要25分耶，就这样，就每天这样
0: 骑车，
1: 对，骑脚踏车。
0: 哇，所以你在日本呢，一个礼拜是待在家里，一个礼拜后呢决定要走出去了。那第一次你在骑脚踏车这20几分钟的路程当中哦，对于你呢，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你当时有什么样的心境呢？
1: 骑着骑着的时候，有点不敢相信，说我今年已经75岁了，还能走在这个宫崎的街道，真的有点感动。
0: 所以你在日本那时候，因为陪孙子，你在那边待了多久的时间？
1: 一个月，
0: 待了一个月，
1: 刚好满一个月。
0: 好，那你第一次呢，开始呢，走出去呢，骑脚踏车。后来您自己本身就每天都骑脚踏车了吗？
1: 每天。
0: 会不会越骑越远了呢？
1: 会，走走走就。走到商店街的时候，就看到一个阿嬷比我老哦，她大概有80了，她就有点驼背，她拿着拐杖就这样要进去那个一个小店。我想说，这个阿嬷这么老都可以进去，那我也进去看一看。
0: 那有没有想过人家是日本人？
1: 后来是里面就是一个咖啡店，店长也是80岁。阿嬷，我问他说开10年了，咖啡也蛮便宜的，就带着小抄，结果那天都里面都是老人家嘛，都长辈。啊，这样说我就跟他讲，说我是台湾，来自台湾，他们也很热情啊。他拿着小抄，他还拿笔借我，他就教我就写，每天写。
0: 真的。所以你日语到那边去学的。
1: 后来就这样慢慢的，我大概一个礼拜会去两趟咖啡厅，会去两趟。啊，去你们吃都是同样那些人。那些欧巴桑跟欧姨桑。
0: 所以呢，孙子上课之后呢，你就可以骑着脚踏车，离你住的地方大概有多远的地方？
1: 来回我骑40分钟，来回40分钟，
0: 所以有一段距离。
1: 他们日本的公车交通费也很贵啦，而且我又语言不通，又怕搭错车，怎么麻烦，
0: 就
1: 干脆骑脚踏车好了。
0: 所以您自己本身第一次进去的时候，你一看当场都是一些跟您差不多年纪的人，你会发觉说，这家咖啡厅就是银发族的一个聚乐部吗？类似这样子吧。
1: 我去好多次哈，后来我又去年又跟我兄弟姐妹去一次，我又特地去看那个阿嬷。我去咖啡厅看阿嬷，也是那些人又碰到了。他说你又来了啊、哦，好开心啊！说你们台湾很好哎、欸，我说欢迎你们来我们台湾啊，来台湾玩啦、啊，
0: 顺便做一下国民外交。那您自己本身第一次踏入这个咖啡厅的时候，可是你还是不会讲日文啊？那个时候你怎么来点餐，或是跟那些人做一些交集呢？
1: 我说 coffee，
0: 他就听懂了。
1: 蛋糕就说 cake，
0: 哦 ，cake， 哦
1: ，cake 是吗？
0: 他就拿给你，
1: 我就这个那个一个来。
0: 不错哦，这几句话就可以走遍天下了。那你在那边有没有交到朋友？在那个咖啡厅当中有交到朋友
1: ，我还加了很多赖回来嘞。
0: 你都是在那个咖啡厅交到的吗？
1: 咖啡厅也有，还有卡拉 OK 也有。那个阿嬷、
0: 你已经跑到他们的卡拉 OK 去唱歌了。
1: 卡拉 OK 是在后面。有一天我也骑脚踏车走走走，看到这个写卡拉 OK， 几点开始，我就进去。那个阿嬷也是80岁，阿公跟阿嬷两个老夫妻，阿嬷是帮了 DJ 的，阿公是拿茶水的。他就拿个机器叫我点歌，我说我来自台湾，台湾人的事，他就欢迎我。后来我要回台湾的时候，我去跟他说我明天要回台湾，那个阿嬷送一个礼物给我，我也买两个高丽菜送他。

0: 礼尚往来哇！后来你在隔一年的时候又去的时候，你有没有去看那个？
1: 有有，都去，还我还买很多泡面，跟他们没有话梅。Oh, 我就买台湾的话梅跟我们台湾的泡面，还有那大甲的那个那是那个
0: 大饼，
1: 我去送他们、oh, 还要带茶叶去送他们。
0: 哇，他们应该很开心。
1: 对，
0: 哇，所以你在那边其实过得非常的丰富哎、欸、哦，
1: 好开心哦。后来我不想回来，不想回来。
0: 哦，那是你第一个礼拜、啊，第二个礼拜走出去之后，你就去了咖啡厅，那有去他们的超市吗？
1: 超市我天天去
0: 哦，
1: 天天去逛。
0: 那怎么买东西？
1: 去打发时间。我去看他们超市，天天去逛，就他们的沙西米生鱼片真的超新鲜的，比我们台湾便宜。他们的东西都很便宜。有一次我为了买一罐果酱，要给孙子买面包果酱。果酱日文讲不出来，又查，我就讲果酱他也听不懂，后来用那个手机也查不到果酱，赶快跑去找一个中国人员工啊，找中国人来跟我找果酱，那就拿给我的。
0: 哦，你没有看在架子上去找吗？
1: 找不到，就是找不到、
0: 哦、看来呢不懂日文也可以在那边生活得很好、哦、
1: 还可以比手画脚啊。
0: 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您刚刚也提到说您75岁的时候没想到你自己还可以呢骑在宫崎的这个道路上面，每天都骑那个脚踏车、啊、你第一次的感动，那每天你都会走出去哦。那你有没有告诉你自己，每一天走出去的时候，可能都到一个点去让你自己去认识一些新朋友呢？会吗？
1: 会。有一次我走到一个商店街，反正我的范围都差不多那些了，我也不敢走太超过，太远怕找不到路回来。就在商店街，我本身也很喜欢吃冰淇淋，我对冰淇淋很喜欢，就看到那个那间咖啡厅门口一个冰淇淋的模型，好大的模型，就走进去了。下午很热，也没有里面没有客人。刚好一个年轻人跟他介绍我是台湾人，他听我口音也知道，他叫冰淇淋。后来他也跟我问说脚踏车怎么，我说是朋友借我的、
0: uh-huh.
1: 大概我讲错了，我大概讲错、uh-huh. 应该说朋友借我的，讲错说我借你的、
0: uh-huh.
1: 啊、这就画一张图，这么大的图、
0: uh-huh.
1: 脚踏车一台、啊、这个你欧巴桑是阿嬷，我、啊、这个是朋友，这就画张图给我，跟我解释卡西德卡利德，那张图我还留着做纪念、
0: uh-huh.
1: 后来他也很好，他就把网络开了密码给我、uh-huh. 就让我手机跟他翻译。后来我就
0: 冰淇淋吃完
1: 给他喝一杯咖啡，都一直跟我这样交谈。后来他又问我说啊，你来日本、
0: 哦
1: 啊、有没有去吃美食，日本的美食、
0: 嗯、
1: 我说没有、
0: 嗯、
1: 他说我带你去吃好吗、
0: 哦哦、真的哦、哎、
1: 那个是一个男生，大概后来我问他，他说35岁啊，
0: 很热情耶、欸、
1: 对。后来我就想说，我跟他说，他说晚上带我去吃美食，后来我想一想，等我孙子下个礼拜一他下课我们一起去好吗，他今天还在、
0: 嗯、还在上课。
1: 对、嗯、后来我想说啊，我这么老了也没财也没色啦、嗯啊、好，那礼拜一就准时六点也好，六点在他店里等，还是带我们
0: 他正带
1: 祖孙两个去吃美食，吃那个居酒屋、
0: 哦哇、wow、哦！
1: 后来就我想一想，孙子也可以跟他交朋友啦，
0: 嗯嗯，
1: 用这个机会，孙子多一个朋友可以学习啊，学习日文也好。后来买单的时候，他去买单，
0: 嗯、
1: 啊，后来我自己又想一想说，啊，那很不好意思哈，我们有两个人，嗯、他赶快起身，我抢着去付钱，
0: 嗯，
1: 还是跟我这样子，不行不行，我要保持我们台湾人的风度啊，我就。我就去付了。
0: 哇，我觉得你很厉害哦，因为你不会日文，只会一些简单的单字哦，你可以跟日本人交朋友哦。当时你自己本身会用什么样自己的沟通的方法呢？
1: 沟通哦，我觉得人只要你很真诚，你很真诚的待人。
0: 嗯，
1: 这个年轻人后来来台湾来找我呢。
0: 哦，真的哦？
1: 对，他就来到宜兰三天、
0: 哦、
1: 我记得他回去在几天就他们日本人的过年了，十二月底来的。他说第一次来台湾，你喜欢吃台湾的什么料理？他说我喜欢吃你们台湾的肉肉饭、
0: 嗯、
1: 还有你们的小笼包。后来我就带他到松山机场，我去接他，我就带他去吃肉肉饭、哦、他吃很多，他吃我要叫排骨了什么好给他吃，他说哇、哦、肚子好饱，我就带他去吃我们台湾的那个
0: 珍珠粉圆、
1: 啊、对对对，珍珠奶茶、嗯、珍珠粉圆，对、
0: 嗯、
1: 对。吃了以后他吃小笼包，我就带他去吃鼎泰丰的小笼包、
0: uh-huh.
1: 哦、吃一吃，他说那我带你去你101好不好，他说好、
0: uh-huh.
1: 他就去带他去101走一走，送他去台北火车站，我跟他说你月台怎么，然后他去宜兰嘛、
0: uh-huh.
1: 他去宜兰住三天嘛，后来就这样子。我有带到赖清松的碎碎念的店去吃中餐、uh-huh. 我说你如果没有认识我你会来台湾吗、
0: uh-huh.
1: 他说会来是会来了，没有这么快啦。
0: 他因为认识你的关系，他就把自己的计划提前了。
1: 对，后来我问他，他是个广

0: 告设计师，他是东京人，他说他那阵子他的工作就比较有那个空档，所以他来宫崎，他很喜欢宫崎。
1: 不是他家住那里哦？
0: 他不是，他是东京人，他说他很喜欢宫崎，他只要他的工作有空档，他一定来宫崎度假。他宫崎他有租房子。
1: 那为什么会有销售冰淇淋跟咖啡呢？
0: 他去帮他朋友空档就来帮朋友看店、哦、嘿啊，刚好那阵子他的对面一家啤酒屋要开、哦、要开幕，请他设计、哦、他是广告设计的。
1: 哇，其实这是一种缘分、欸嗯哦、所以看来呢，您自己有本身自己的沟通的方式、哦。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有了脚踏车这个好工具，徐美月女士开始自在地穿梭在宫崎街道，也意外遇见了广告设计师，参加台湾料理活动，认识曾在台湾学习料理三四年的日本人，还结识了嫁到日本的台湾女性。她甚至带着兄弟姐妹一起到宫崎旅游住了一个月，途中虽然遇到了租车的问题，也在当地的朋友的热心协助之下圆满解决。这些经历也让他深深体会，只要愿意踏出第一步，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美好。他也鼓励银发族的朋友，趁着身体还能走还能动，想做的事情就勇敢去做，不要让年龄限制了人生。他说
1: 这一次又跟兄弟姐妹去的时候，因为那个租车有问题，那天刚好他要考那个大执照，所以临时就不行。后来就想到我要找台湾料理那个老板娘，她就帮我处理，就租车就弄好了。哎，真的，我觉得还是出去有交些朋友，需要协助的时候就有人配合帮忙。现在如果你的健康允许的话，你还走得动的话，我是蛮鼓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你喜欢做什么还是你想做什么，你就赶快去做。现在网络也很发达嘛，资讯也很多，都鼓励老人家多爱自己一点。钱是你自己赚的，你用得到才是你的财产，你用不到算遗产。
0: 所以呢，您会用一二四五请别人补三的这种方式来学日文呢，我觉得非常有趣。那您觉得学语言最重要的是能力呢，还是要敢开口呢？
1: 敢开口，
0: 敢开口，
1: 脸皮要厚啊，老了脸皮就厚了。
0: 所以现在的日文的表达能力跟你之前第一次带孙子去日本的时候进步很多了吗？
1: 我觉得
0: 没有啊，
1: 没有，没有，应该四十几岁的那时候真的真的超想要去，无奈那时候就没办法。
0: 可是
1: 那时候去的话就比较记忆比较好。
0: 我觉得现在也是另外一种的风景，我觉得也非常的
1: 棒。现在交朋
0: 友了。嗯，对，没错没错。因为您刚刚有提到说你每天骑车20分钟到宫崎车站了，所以你都会用固定的路线吗？还是有时候你会探险一下他们的巷弄之间呢？
1: 会。
0: 哇哦，
1: 我碰到二手店了就进去看看，给挖宝。
0: 看来呢，您对于日本之行呢，哇，收获蛮多的哟。而且呢，您刚刚有提到说呢，您跟那位的那年轻人哈，他就很热心的告诉你怎么样来说日文之外呢，后来您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也是一位广告设计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在这段过程当中呢，你们还有去哪些的地方？回来台湾以后呢，欢迎您带领你的兄弟姐妹一起去日本探险了，对吗？
1: 对，我4月份跟孙子去住一个月，
0: 对，
1: 后来年底大概11月我带我的兄弟姐妹，换我带他们去宫崎，也是住一个月。
0: 我在那边也住一个月。
1: 对，哦，超开心的。每天因为我的堂弟弟他很会做料理，我哥哥我两个弟弟还有我妹妹，还有弟媳妇都去，哦，每天都去超市买面包啦，什么海鲜啦，尤其是海鲜超新鲜超好吃又便宜，每天都煮那个大锅菜。
0: 换你当领队带他们出去玩就对了。
1: 对，
0: 我们待会回过头来再请赖妈妈告诉我们的，就是您自己带领你自己的兄弟姐妹去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不一样的新大陆啊？我们再谈回来，您在日本的那一个月的左右的时间啊，也就是后面的三个礼拜呢，大概都是你自己可以独立行动了。除了刚才呢讲到这位的广告设计师啊之外呢，你在日本探险的时候，你还没有

0: 现其他的小故事或是其他的风景呢？
1: 我有跟我孙子去参加一个台湾料理活动。
0: 哦，那边有台湾料理活动？
1: 有、嗯、那个老板娘是日本人，可是她还有来台湾学料理、嗯、大概学了三四年，中文也是会通了、嗯、料理活动的时候里面大概有二十几个人都是日本人啦，有两个是我们台湾人嫁过去的啦，后来这个人也跟我加了 LINE， 现在还是天天在 LINE 早安，我什么政治

0: 然后去台湾料理活动的时候，他把我们祖孙安排坐在一起，后来我就跟我孙子推到另外一边去，我说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们都讲台湾话，你去对面跟那个日本坐，这样比较可以讲哈，
1: 交流
0: 学习语言，就真的在那边认识那老板娘以后，后来我这一次又去跟兄弟姐妹去的时候，因为那个租车有问题，本来有讲好的那个租车，临时他说那天刚好他要考那个大执照，所以临时就不行，后来就讲到我要找台湾料理那个老板娘，就这样子又多一个机会，他就帮我处理，就租车就帮我弄好了。哎，真的我觉得还是出去有交些朋友，当你有需要协助的时候，就有人
1: 可以协助，
0: 对，配合帮忙。
1: 哇，你真的很厉害啊！原先呢是因为陪孙子去游学，那你自己本身在那边认识了当地的朋友，之后年底呢你还可以呢带成领队带你的兄弟姐妹，个人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会你带他们去超市去逛传统市场吗？
0: 有，也有去传统市场，那也类似我们这边的像有机的这种有机
1: 商店，
0: 对对，类似一样的，就自己种的
1: 在销售的，
0: 对对对，也很不错了。
1: 好，那所以呢对于您自己来说呢，您这一趟来说，因为你以前说你自己本身常常身体呢会这边痛那边痛，你去了日本那个月以后你都不痛了吗？
0: 都忘记了。
1: 你有没有谈一下为什么呢？
0: 因为在家里总是忙这个忙那个，好，有时候琐碎事情很多啦，你出去以后你就眼不见为净了，就比较放松啊。我就骑脚踏车逛逛，哎呦，那里有个天妇罗什么名字不错，就回来就跟孙子说，阿妈今天有看到一间那个，看他的那个招牌写天妇罗好像不错，那晚上我们去吃好吗？就这样，他说好，就两个祖孙又骑脚踏车骑头一二十分钟要。
1: 哇，所以这样看起来呢，之后呢都是你自己去踩点了哈。
0: 对，就天天出去逛。我们本来在台湾嘛，
1: 对，
0: 还在另外一个环境，那边我们也没有朋友，一个陌生的环境。如果孙子他去读书，我一个人，有一次我的手机不知道被我怎么搞乱了，搞乱了，你知道没有手机心情就很急很不好，
1: 对，没错，
0: 我就跑出来巷口一直看东张西望，看没有路过人能帮我的忙，太老的我又怕他不会弄，如果中年壮年的我又不好意思叫，刚刚看到三个高中生穿着学校的制服骑脚踏车下课，我就出去把他拦下来，我就请他帮我弄手机啊，那三个也很热心呢，进来我的卧室啊，皮箱还在那行箱在那边，他就三个都很热心帮我看什么那个主机啊什么去看，忙的时候十几分钟他们也没办法帮我搞好。我想一想，后来想一想，他跟我讲说你们台湾手机跟我们日本手机不一样。
1: 那后来怎么办？
0: 我跟他说谢谢，刚好我有买一盒番茄，我就一个人拿一个番茄给他，他们说阿里嘎多阿里嘎多。
1: 所以还是回来你孙子帮你搞定了吗？
0: 对，孙子回来五分钟就搞定了。
1: 原来呢在台湾的时候这边痛那边痛，去日本以后全部都不痛了，那回来台湾以后你开始又痛了吗？
0: 现在又痛了。
1: 好，那你认为呢跟你一样的年纪的人，因为你已经七十几岁，真的很厉害，而且你看不出来哦。那 你认为呢，如果有些退休族的朋友们呢想跟你一样去日本 long stay 一个月的话呢，您会不会建议他们出发前最好做好哪些的准备呢？
0: 我觉得日本跟我们台湾离得很近啊，很适合我们这银华族老人区，而且它有汉字也我们比较方便啊。日本有汉字嘛，用猜也可以猜一点出来。其实不用带什么，你每天你要换洗的衣服啦，其实日本要买东西都很方便，像我去那边买很多衣服回来，蛮舒服，他们的棉质很棒，穿起来很舒服，他们的品质不错，而且不会很贵。日本我都自己租，很省啦，我那边租房子我都自己买回来租，应该跟台湾也差不多。
1: 所以你建议他们在那边就是换一个环境住，一样是要到他们的超市，到他们的传统市场去买一些食物回来自己煮，
0: 对，
1: 感受一下当地的生活，这样子嘛。回来台湾之后呢，你身边有很多跟你一样年龄的朋友都很羡慕你哦，就觉得跟你这个同年龄的人呢，我相信你可能看起来可能比他们都年轻哦。因为今天我刚看到你的时候，我觉得我看我虽然已经七十五岁了，
0: 谢谢，都坐七望八了。
1: 所以呢，你认为呢最大的障碍是年纪哦，还是心理上的恐惧呢？您当时
0: 我觉得年纪不是问题，
1: 年纪不是问题，
0: 那
1: 是你心里的障碍。
0: 对，
1: 就跟您当时一样，
0: 不用怕啦，其实不要考虑太多，人生没有多少时间让我们这样的我觉得像我们这一代的人 年轻真的很苦了，童年也很苦，年轻的时候也苦。

0: 我们这一代像以前乡下，你知道吗？乡下都很贫穷啊，
1: 嗯，
0: 而且我们书念的很少，我只有小学毕业，那时候想出去都会有点自卑啊，而且孩子的爸爸也很大男人，他也不让你走出去，自己也没有自信，也自卑。可是现在网络也很发达嘛，哈，
1: 对，
0: 资讯也很多，都鼓励老人家多爱自己一点，钱是你自己赚的。你用得到才是你的财产，你用不到算遗产。好，现在你如果你的健康允许的话，你还走得动的话，我是蛮鼓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你喜欢做什么还是你想做什么，你就赶快去做，不要留下遗憾。
1: 所以呢，今天如果有60几岁70几岁甚至于80岁的朋友的话呢，您有没有最想要跟他们讲的是什么样的话呢？
0: 你们如果想去玩，我觉得日本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尤其是宫崎，宫崎他们人情味真的比我想象中的好多了，真的很好。像我去卡拉 OK 认识一个阿嬷，你知道吗？那个阿嬷她也是80几岁，她高音真的很棒。我要回来，记得有一次她拿一片很小片的鲑鱼给我，还拿些饼干给我，哦，我也很感动。她也是一个独居老人，
1: 哦，
0: 他拿一小片的鲑鱼送我，
1: 哇，
0: 哎！第二次我去找他，我年底跟我兄弟姐妹去，我还去找这个阿妈，
1: 对，
0: 我还买东西去送他，
1: 嗯嗯，
0: 哎，我去的时候刚好他去找他儿子，不知道住哪里忘记了。啊，后来那个卡拉 OK 的老板阿妈老板娘跟他讲说，那个台湾人那个有来呢，那个 Q 上有来，
1: 嗯，
0: 他就说，哎呀，怎么我没有碰到？他也很
1: 惋惜，嗯，
0: 对，他就很失望啊。后来我又再去找他。我就想说一定要见到他，就去找他，
1: 嗯，
0: 他说，
1: 好开心，哦，
0: 啊，我以为我这辈子见不到你了。
1: 哇，真的好感动哦。
0: 好感动。
1: 哇，看来你是非常丰收的，就是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呢，也要跟您一样呢，勇敢的踏出第一步哦。身体允许可以的话呢，就勇敢的走出去哦。不用担心你的语言不通，要克服你自己的心理的障碍哦。真的非常棒的一趟的旅游哦。好，也给我们的许多银发族的朋友一种鼓励哦，励志哦。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呢，许美月女士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她因为呢陪孙子去旅游，开启了她另外一条道路。也谢谢您，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75岁的徐美月女士用一个月的工期生活证明了人生从来不嫌晚，她用真诚打开了世界，也鼓励我们趁现在还能走还能动，想做的事就勇敢去做。祝福徐美月女士，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

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呢，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一位亲职讲师孙子林老师。我们今天呢，要跟孙子林老师啊，一起来聊一聊跟亲子之间的互动。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孙子林老师最近所写的《你气的是孩子还是自己》。好，我们先请孙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Hello， 文先好，还有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子林，子林爱你哦。
0: 哇，听到这个声音，也许很多的朋友们会觉得哎，好熟悉哦。子林老师呢，也是我们的同行。
1: 是，曾经哦。
0: 曾经，但是呢，其实子林老师我觉得看了在这本书当中啊，谈到你自己的这个人生很多的阶段啊，每一个阶段我觉得你都非常努力的在活出最精彩的自己。好，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子林老师自己的人生故事。
1: 嗯，因为其实会写这本书叫《你气的是孩子还是自己》，很希望的

0: 是说能够陪伴到很多的家庭，因为我长期在陪伴的过程里就常常听到了妈妈，就其实妈妈跟我的互动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妈妈们呢就是说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每天我都要因为孩子而生气、我平常其实在工作上头我已经有好多好多的压力了，回到家我看到孩子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好，然后应该给我生气，他说老师我都觉得我被气老了，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我不要回家之后这么容易就被激怒呢？这是好多好多的妈妈跟我求救的讯号、我想这个很重要，也是很多人常态生活常态里面发生、那好，那我就来写一个关于情绪里面跟生气比较有关的很多很多不同的故事。
1: 但是我看了这么多的亲职书啊，或者是看子琳老师的这本书啊，我有一个想法，就是难道真的没有所谓的天使宝宝或天使小孩吗？就是在这个教养的过程中啊，当然每一个小孩有自己的个性，可是真的没有一帆风顺的哦。
0: 哎，应该也不一定，我觉得你这个提问很好、就是说你说到底有没有天使宝宝天使小孩，可能占10%嗨，然后90%就是爸爸妈妈也要一起做功课。嗨，对，嗨，那你要看用什么角度看啦。比如说很多人现在来看我的女儿，他们就觉得你的女儿就是一个天使的孩子。嗨，可是大家不知道，可是我孩子他在很小的时候、他的高敏，他的爱哭、他的这些所有的状态，他也很会拒绝我。那到现在大家认为他是一个天使的孩子、好乖哦，好听话，好可以跟你沟通哦、对，那他是怎么形成从这么大的剧烈震荡的情绪到现在他可以平稳、那中间就是我们必定做了很多的，
1: 对，
0: 妈妈我做了很多的学习也做了一些练习、然后跟他不断的交织共振、然后逐渐的你就看到现在的他很好啊，读书我也不用催啊、我女儿现在国中然后准备3年级了，对，你也不用逼她也不用什么，然后她也这个出来的时候她是一个有感谢心的孩子、对外看很多事情她都会懂得感谢、对，你就觉得说哇这样每个人都说哇你孩子好棒哦、然后跟你都没有距离也不会对你顶撞、通常青少年讲话都不好听嘛、对，那我女儿也不会，她就会也常常说谢谢妈妈，对，就是这样，所以很多人会觉得那他就是天使型的孩子、对，我说不过这里面我也做了不少功课哦，那逐渐他才成为一个非常天使的模样嘛。
1: 对，所以呢有很多的孩子其实是要父母能够理解他们理解，也就是我们在这本书当中呢要跟着老师来学习的，因为在这当中很多的父母亲很多的大人带着自己原生家庭的一些不管是伤痛也好，或者是说就是来自于自己父母的一些管教的方式，我觉得真的很难避免，你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带给自己的小孩，
0: 这避免不了的、因为我们所有爸爸妈妈以前教我们的那一套或他管制我们的那一套，他就会深化成为我的信念、然后我自然而然我就是用这个信念再去教我的孩子，对，所以除非我们有觉察，我们才有可能有新的开启、然后再加上刚刚文馨讲的，我们觉察了之后，我们再去理解，理解过去的自己，也理解现在我们自己的宝贝。
1: 那既然子琳老师先提到了自己的女儿，那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老师现在有很多的身份哦。那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哦，你的身份也不断的在转换，那我们聊一聊你自己的故事。
0: 好啊，
1: 那在成为广播节目主持人之前，你已经就是在你自己成长的过程中获得了很多的自信跟成就感，但是你也同样的在小的时候有一些小时候的成长经验也需要透过觉察来做一些自我的醒悟吧。
0: 对对，没错没错、因为其实在读书时期大概从国小吧，其实我一路以来其实我也不被老师喜欢，所以我书中有写到说我被一个老师打了一记很大的巴掌，因为那个巴掌对我产生永久的一个受伤、就是我的耳朵、对，我的耳朵就有一只耳朵是重听的，对，那就是那一个巴掌。可是那个巴掌其实 不只是羞辱感，而是我觉得那一

0: 删掉了我所有的自信，那我就觉得我是一个不够格的学生，然后不是一个好孩子，然后老师不喜欢我，然后接着下来我就又遇到了同学不喜欢我，然后所以就集体的班上同学，因为到五六年级之后我遇到换了老师嘛，打我巴掌的是
1: 二年级，
0: 对，
1: 小学二年级，书上有写啊。
0: 可是你怎么可以记得住？哦天哪，我崇拜你了，
1: 做一下笔记。
0: 对，国小二年级的老师，但我国小五六年级的时候，我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懂得欣赏我的老师，他愿意给我机会，然后他给我一点小小的权利，就比如我就当了班长，那我就要管全班。那你知道那个当管理者这件事情，他就很容易惹人厌。那于是我就太尽责，然后惹人厌，全班集体起来就是跟我绝交，就是全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食指对食指，然后跑到你前面说切呀、切呀、切八段啊，然后就排成
1: 这种，
0: 就一长串啊，所有的同学
1: 都跟你切八段、
0: 对对，然后连副班长都排在队伍当中，因为他们觉得我太严格嘛，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其实我非常非常的受伤，可是我又很会武装自己。算了，是你们不跟我当朋友，那我就更加严厉管教你们，我就拿更多的权力出来，那当然就是激化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不好，对，所以我就体验到，在国小我体验到我不被老师喜欢，我不被同学喜欢，然后我本来想说只要上国中就好了吧，因为我就换了一批人，
1: 对呀、
0: 结果没想到我国中遇到更惨的事情，是被打的霸凌，对，然后它是连续性的，就是不是一次，它是一个连续性。那时候哪会自我修复这件事情呢？
1: 对，
0: 我们只会想说，我可不可以找方法去保护我自己，不再一直被欺负？可是这样的我也会走偏啊，因为我就要找更厉害的人去当我的靠山。我就走偏了。我们也变成了什么？可能欺负别人的那个人。好，所以我那时候蛮黑暗的。我就觉得说，既不喜欢自己，讨厌自己，可是我又做了我自己讨厌被人家这样对待的那个讨厌的人，那个心是非常非常的，我觉得又有罪恶感，但是你又不得不，要不然你不知道如何在国中把它完成我这个国中的生涯，对，好，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我相当痛苦的时期，那直到后来，其实逐渐的。看到了我喜欢的舞蹈，开始跳舞了，我就把我所有的重心放在舞蹈的身上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会慢慢回来，然后重新跟自己对齐，做自己喜欢的事，然后成为自己喜欢的那种闪亮亮的样子，我的路就又回到我觉得我该走的路了，自信就一点一滴慢慢回来之后，其实自然而然我们也不会去做我讨厌的人的那一些的行为，
1: 是，而且我觉得刚刚老师的这一段分享很重要的是说在那个时候，在你国小国中你在学校所遭遇到的所有事，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也不大知道怎么样把这样的情绪带回家跟父母说，那我想那个时候的父母也没有上过什么相关的课，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这样的情况，
0: 他们其实不会处理因为我回来我有说，可是我得到的答案都是忍，我妈妈都教我忍，她说一定是你哪里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要记得忍，你要低调，你要当一个没有声音的人，这是我母亲给我的教养，那我爸爸会告诉我说就是你错，你熊小白你太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要修正的是你自己，当然自我检视是需要的，自我反省是需要的，可是他们所有的声音都是没有人同理我的感受，对，所以后来我就发现为什么我国中我都不说了，因为我觉得我说没有用，我回家说没有用，所以我得自力救济，自己找方法，
1: 是，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父母亲看着孩子不断的成长，到了青少年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就觉得为什么我的小孩突然长成了一个我好像有点陌生的人，可能孩子心里有很多的情绪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跟父母沟通，父母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跟他相处，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看看孙子林老师的这本书，所以这本书里面呢

0: 除了老师谈了自己的故事，那同时也分享了很多的方法。那刚刚谈到在19岁的时候你找到了自己的兴趣，就是舞蹈，后来也成为了爵士舞的老师。
1: 对、
0: 这一点呢，就是老师的这个人生的一个重新的开启。但这段故事到后来怎么样成为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后来又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因为有了女儿之后，人生又有了一个新的创业起点。
1: 对
0: 啊，这段蛮精彩的呢。
1: 对，因为我从变成是舞蹈老师，当然光要成为舞蹈老师这段路还是很多的挫折跟挑战困难，但又我有遇到一个贵人。对，那加上自己的努力不懈，所以我后来就圆了人生的第一个梦，就是我想当舞蹈老师，但我不是舞蹈科班生，所以其他舞蹈我是不可能教嘛，我没有那个 background， 但是爵士舞就特别了，爵士舞没有被涵盖在专业舞蹈里头，还可是有人在教，还有日本的老师什么，我就去到处去学。那学完之后，有机缘成为舞蹈老师之后，我在一个舞蹈工作室里面服务。我就是不想离开舞蹈就对了。但你跳舞，其实老师讲那个钱非常非常非常少，但是你可以跳快乐这样子哈。可是怎么办？你要生存呐。那时候我就还有找一个当时在高雄算是最大的舞蹈舞集，然后我就在那里面去做行政工作。那我的主管，我的艺术总监，他就是广播人。他帮这个舞蹈社做了一个节目，叫做是舞蹈型的节目。那他主持人，那有一次呢，他专访的都是其他更厉害的老师嘛，都是科班的那个老师。然后就原本那个老师他突然生病，没办法on节目，然后他就突然那个我的舞蹈总监就突然转头看向我说：“你那时候不是很会跳那个世界各国民俗舞蹈？你手上家里 CD 多不多？你能介绍吗？能够介绍你最想介绍哪几个国家？这样，那是我学生时期累积的。然后，我就说哦，很多啊。你要听以色列的吗？还是要听那个西班牙的，还是什么的？我可以选你告诉我你对哪几个国家舞蹈有兴趣，我回去去把那些 CD 找出来，我就可以上节目了。然后就这样成为我的第一个，我当特别来宾。然后呢，就上了那个节目，我就侃侃而谈，而且我都还可以提供 CD， 然后交给主持人。
0: 我们最喜欢这种来宾，
1: 对吧？就是设计，就是元素都备好了。然后那个节目就很好听，就大家觉得好像跟着节目一起世界旅行了一番，然后认识一下他们的舞蹈风格。然后后来我的那个主管就艺术总监，他就说：“我觉得你在谈这个部分是非常有天分的。”那他就记住了我。后来呢，他准备要退下这个节目了，他想说总是要有人接棒这个节目吧，然后他就来问我说你有兴趣接棒吗？然后你一样继续主持跟舞蹈相关，但风格你可以改变没有关系。然后我就说我愿意。哇，后来我就变那个节目的主持人。然后因着这个机缘，那后来我就想我好像真的可以往这个梦想，二号梦想，一号梦想是舞蹈嘛。二号梦想就是想说如果我也成为一个广播人，那我觉得我应该会很开心，因为可以用声音跟大家交朋友。那在这条路上，当我笃定之后，就挫折又开始，各种挑战就开始来，比如电台被买走啦，然后反正各式各样的问题。然后直到中间遇到另外一个贵人，把我拎到这个台南的流行音乐电台。我觉得我才又正式的开始展开了一条我觉得我蛮喜欢的一条可以分享音乐这样的一条道路。所以就广播梦就大概也做了15年左右的时间。中间有空我就教舞，就是我就双轨同时进行。对，那在舞蹈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当我教舞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主持节目的时候，我都发现我的身上好像有一种正能量，就是可以透过声音，可以透过舞蹈让人们变开心。因为跳舞的时候我会告诉来我们看镜中的自己，对，五岁吧什么，我就会用这个新方式让他们喜欢他们自己。那广播也是 当我开始跟听众，我们那个时期都还可以有 call in 嘛、
0: call in
1: 好，那个时期哈、然后 call in 就是常常我在做节目

0: 节目的时候播音乐的时候有人 call 进来，他会跟你聊心事，他遇到的困难，
1: 嗯，
0: 然后你知道我多可爱吗？我就拿出我的奥修禅卡，他就说好，你现在选一个数字一到七十九，你说一个数字，我帮你抽出来，
1: 嗯，
0: 哎，然后他就说，我就默默的一边做节目一边抽牌卡，
1: 嗯，
0: 哎，然后就也帮这个听众朋友解了他的惑，
1: 嗯，
0: 对，所以到后来其实我在想，嗯，那这样的话我要去找老师好好进修这一些的智慧，
1: 嗯，
0: 哎，然后就一路以、嗯、后来我其实我就走上身心灵的探索，也探索自己，
1: 嗯哼，
0: 然后也服务他人。
1: 嗯，
0: 对，
1: 是。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介绍孙子林老师的这本书啊。那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老师在书中举了一些家庭的例子。那在阅读的过程中，大家就要拿起手机来扫描这个 QR code， 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牌卡，然后再跟着这个牌卡去一步一步的对照老师在书中给大家的引导。这也是这本书的特色咯。
1: 对，因为很少人会这个在书中，大部分我们可能就谈谈那一些方法啦，给一点工具啦。对，那因为我常常在看到很多亲子的互动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谈深度一点点的话题。大部分我们可能回到家，功课写了没啊？澡洗了没啊？饭吃饱了没啊？然后就是按那个节奏感这样。可是你说跟孩子有比较深度的一些对话，通常爸妈不知道怎么开始。那我就想，那如果我在里面我设计一些牌卡，然后呢让孩子跟家长可以有一些对话，那这样的话会很有趣。所以我就在牌卡在书中我就 setting 了三套系列不同的一个牌，然后让家长可以扫码进去之后，然后再依照书中的一些我有些写一些对话的故事，
0: 对，
1: 那我们就来跟孩子做提问，好奇孩子在这张图卡里面他看到的是什么。对，因为他看到的可能跟大人看到的又不太一样。对，那聊着聊着他可能就可以把他心里面的某一些东西，或者是他的某些角度或某些价值观，他就会聊着聊着，而我们父母亲就可以跟他有更深度的一个交织。
0: 但是谈到这个利用牌卡来觉察到自己可能内心深处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那我们要来先谈一谈老师您自己怎么样透过这个牌卡解除自己的疑惑，或者是向内探索，发现说为什么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碰到了一些挫折或阻碍。原来你有着一些深层深潜在心中的想法，
1: 对，
0: 真的是透过这个牌卡
1: 是
0: 让你有更清晰的看到自己。
1: 对，我觉得文馨你好厉害哦，你问的没有任何一个主持人问过的问题。
0: 是吗？
1: 超强的，超强。我来分享一个因为其实我很重视亲子，这里面也有一个我自己，我想生孩子，可是我的功课就是我就是怀不了孕。这个对一个好想生孩子的人来说是一件很折磨的事情。那我就中医西医全部都看哈，就是该什么输卵管要通的啦，要该要干嘛，任何折磨的事情我们都去做，孩子不来就是不来。但我想我品质这么好，如果孩子能让我带，我一定可以带出一个很棒的孩子。我在想，我就往内找，我想外面的方法我都试了，我持续试，中医该调的我就继续调这样。然后我在想会不会是跟我的某一个信念有关，而那个信念它藏得很深，那它有一个限制性是我没有觉察到的。那当我觉察不到的时候，我抽牌是最快的。好，那我就把这个奥修禅卡拿出来之后一抽，然后这时候其实我就抽到了什么你知道吗？我抽到一个叫做局外人的牌卡。我稍微描述一下他的图卡的长相，就有一个小孩，然后他在一个门铁门的前面，那铁门他有用链子，然后有一个锁头就锁起来了。可是小孩所看过去的那个世界好美的彩色 colorful， 他好想走进去哦。我就看着这张牌的时候，我在想，我一看到就说我现在的阻碍那一扇门

0: 是门吗？还是锁链？
1: 嗯哼，
0: 还是锁头？对，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走过去呢？那我就要去找，哎，我的锁头是什么？我的锁链是什么？对，那我找着找着的过程当中，我就突然看到一个东西，这么美的景色，我想要的那一种跟孩子一起长大的那个画面，跟我现在害怕，里面一定有我的恐惧跟害怕，那我就开始透过这个图卡，我开始去找我自己，我怕什么？如果有孩子之后，我怕什么？这个问题问对了，答案就出来了，就我马上就知道那个答案，我说啊，我很怕孩子来之后会阻碍我继续做梦想，因为我喜欢逐梦嘛，一号梦想，二号梦想，三号梦想，三号梦想就是找一个对的老公结婚。好，然后啊，也
1: 找到了，
0: 对，也找到了哈，现在都很幸福的。然后四号梦想，我想要创业。好，五号梦想，我想要什么什么。然后我好怕我没有办法继续我的八号梦想。哎，我一看到我的恐惧，我就知道了啊。是这个东西阻挡我的孩子来报道。
1: 嗯哼，
0: 对。于是我就在抽牌卡，我说我看到了，我大概隐约知道我可以怎么做。我说但是再给我一个更大的力量，就一抽抽到了存在牌。那个存在牌是一个女生，她坐在一个荷叶上，然后呢她看着满天满天的星斗。在我看到那张牌卡的时候，我就发现天哪，整个的梦想，整个的宇宙都是我的。当我可以把这个限制性信念做一个更新之后，我有太多梦想可以去做了。而你知道我怎么更新吗？我就更新成为说，我就进行冥想，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接下来我的七号梦想、八号梦想里面会有我的孩子跟我的老公跟我一起创造这个梦想跟圆梦。也就是说，这些梦想有我、有孩子、有老公，是一个家的概念，而不是我个人要去圆梦的这个能量场是不一样的。我在透过这样的一个冥想，然后结合我后来抽到的那一张存在牌，我就把整个满天星斗都变我的。好，然后我告诉你，真的很神奇，就是三个月后我就怀孕了，就在三个月后。那我就发现到说，当我运用牌卡帮助我自己，它不是在算命，当然你要把它拿来占卜也可以，但我比较走占星，心里的心，就是我为了我可以用牌卡去找我自己，把混乱的心然后让它清晰，然后找到方向，然后我再出发。对，那所以我就很感谢，就是运用牌卡整理我自己这件事情，然后到后来有好棒的孩子莅临到我们的家庭。然后确实你看哦，因为他，因为我的女儿，后来的我其实我就转型了。
1: 对啊，你又实现了你的第七个、第八个、第九个梦想。
0: 对，因为中间我有一号梦想，其实我是跟我老公创业，我是做婚礼规划。对，那在婚礼规划的过程，我们因为我也婚礼规划做20年，好，然后我服务大概哇，这到底是有万对的新人。好，那可是你会看到他们有很多的，你在服务的过程，你也会看到很多家庭问题。然后我再次拿出我的牌卡去排解他们的家庭问题，然后家庭问题我可以透过一场婚礼让他变温馨，让他有交流，让他停在爱的那个地方。那我就觉得我好喜欢做跟家有关的事，就是诶，如果我的工作跟帮助别人的家庭更圆满，然后那些情绪可以化解掉，可以有更好更深度的理解跟连结。然后我那时候还想，我会喜欢这样的工作诶，所以我同时在做婚礼规划的时候，我已经又在想，如果婚礼规划我不做了，后面我要做什么？我就规划出来了家。我希望每个家都可以往更幸福的方向，所以于是才会有这个亲子沟通啦、伴侣沟通啦这样的一条路线，就跟着也就跑了出来。
1: 所以因为女儿的到来啊，之后那子宁老师也去学了像萨提尔
0: 是
1: 啊、阿德勒心理学等等啊，也就因此造福了资料上说7000个
0: 是
1: 啊、家庭，
0: 7000个大人家小孩、
1: 大人家小孩。好，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啊，老师刚刚一直提到的是奥修牌卡，最后很好奇的想问一下老师，那如果像我手中有奥修的这个禅卡，我们在什么样情境下可以使用，还是每天早上可以来让自己

0: 以可以可以卡。
1: 我如果是我自己在带，因为我已经带了100多期的学生，
0: 嗯，
1: 然后每一期我们都陪他们14天的练习，
0: 嗯，
1: 然后他们就会早上。就是早上自己先抽，
0: 嗯，
1: 然后呢我就要邀请他们要带觉察，然后他们可以选择先翻牌，也可以选择晚上再翻牌，
0: 嗯哼，
1: 总之呢要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给自己练习写一个觉察日记，
0: 嗯，
1: 啊，就是诶我今天透过了这张牌卡跟我自己生活中的，嗯，事情我去做一些连结，那或者是我跟我今天的情绪做一些连结，那我觉察到了一些什么，对，那我们就可以把它书写下来。那我的学生们他们就是都是透过这样的练习，那因为他们一边练我每天都会给他们回馈嘛，
0: 嗯，
1: 所以其实他们就一直觉得他是有被正向看见，其实正向理解，
0: 嗯，
1: 然后一个人一旦都觉得我是被正向理解的，嗯，其实他那个能量就会越来越 up up，
0: 嗯，
1: 对，然后他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像我有一个学生他写连写3年，但我没有陪到3年，对不对？嗯嗯嗯，因为我陪14天嘛，对，然后我就有下一班要进来，那所以他就连写3年。然后我永远记得这个学生，本来他开始来学习的时候，他是中度忧郁症，对，他写着写着写着，他一直不断的做他自己内在的觉察。当然，医生那边的配合都是要持续，我都跟他说这些都持续。好，那你做你自己内在工程，这样，然后做着做着，其实不到3年，其实他就好了。
0: 嗯，
1: 然后到后来。他现在的某一个这个斜杠其实就带人们自由书写，哎，就是翻牌自由书写，哎，
0: 嗯，
1: 那也变成他也是个开课的老师，哎，嗯，我也觉得哇这也是一件好好棒的故事。
0: 嗯，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sorry konten saya kasih santai juga. Ini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Sampai tanya nasto sampai. Kombaya mana nutrisi.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如果听众朋友想听孙子林老师做更多的分享，在下周节目当中，我们将请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带着爸妈理解自我，并且引导孩子正向成长，来做这趟亲子沟通之旅。今天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谢谢，
2: 谢谢您，谢谢。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威，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威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呢是有关于这个台积电的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的外泄为你邀访到的是资深记者吴正峰吴老师在我们现场，我们请吴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廷威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每次邀请吴老师来就是要听案例了而且其实案例其实都跟台湾跟中国大陆都很有关系哦。这个是我觉得都比较实际的东西哦，是不是那么打高空的东西哦？好了，那最近呢，这个高检署呢，智慧财产分署呢，哈，起诉了台积电的诚信前副理哈，然后呢，认为说这个诚信前副理在2023年期间呢，哈，将台积电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关键技术的图面呢，哈，包含10纳米到50纳米的制程图片呢，哈，然后外泄给中国哈，但是当中来讲哈，有一些牵线的人哈，或者是说一些组织犯罪的一些人哈，包含这个曾经担任过湖南省长沙市的这个人大代表的这个丁小虎哈，还有他底下两个很重要的这个应该说助理啦齁。那一个就是特助齁张志伟，还有一个是商人齁何胜颖齁。那结果

0: 偶然哈，这个丁小虎哦死掉了啊，张志伟也死掉了啊，何顺颖也死掉了。那同一个案子当中，竟然会出现在办案的过程当中、侦查过程当中三个人相继的死亡，
1: 对，
0: 那就形成断点了，不是吗？
1: 没有错。
0: 那你这个事情你怎么看呢？
1: 这个
0: 非常诡异吧？
1: 这当然后面大家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啊！
0: 对、
1: 我自己跑这么多新闻来说哈、其实一个案件你死一个被告就已经很了不起。
0: 是，
1: 他总共有九个被告，那其中比较关键的被告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三个、全死了。
0: 对，
1: 他居然全死，跟这应该讲四个了哈，其中死了三个、居然会有这么离奇的事情，大家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0: 是，
1: 所以
0: 而且又跟中国是有关系的。
1: 对。最重要
0: 是跟俄罗斯有关系，大家一定会很相信，一定有，因为俄罗斯马上就派很多的特务到海外去杀死，就是用神经毒剂杀死这些叛变的这些前俄罗斯的官员。
1: 对，
0: 那现在的话，这些官员到底这当中呢什么事情呢？你可以帮我们厘清一下哈。
1: 对、这个案子真的非常非常的特别哈。那他其实一开始检调在查这个案子的时候，并不是在查台积电的营业秘密外泄案，
0: 是
1: 他其实是在查一个共谍案。
0: 嗯，
1: 那这个共谍案怎么来呢？就是刚刚庭威老师有讲到一个丁小虎嘛，丁小虎呢，他以就是妈祖交流协会副会长身份来台湾、但实际上呢，他是中国中央军委会南宁工作站的一个特务啦。那他以宗教交流名义来台湾呢进行合纵连横。
0: 是。
1: 那表面上我们刚刚讲他是到各个庙宇去做探访，实际上他是暗自筹建共谍组织。那他人原本在中国，他要来台湾一定要找助手，对不对？所以他找两个助手，一个就是刚刚庭威老师讲的特助叫张志伟，另外一个就是牵线的中人叫做何胜颖。好，这两个人就帮他打理在台湾的事务。
0: 他总共砸了1112万、吸收现役军人、还有退役军人、
1: 对，没有错。
0: 对，那1000多万，我觉得我有1000多万我就休息了，我干嘛干嘛玩这些？
1: 对啊，对，所以代表这个丁小虎，他其实在组织里面，他可以动用的款项，如果可以在高达1000多万的话，代表他在里面的地位是不低的。好，那这个丁小虎呢，他就吸收了这两个人嘛，哈、那这两个人，所以。就理论来说，就情报工作的分析来说，这两个人一定是仅次于丁小虎最了解中国那边是谁的嘛。
0: 好、
1: 好，那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呢就在台湾筹建了一个共谍组织，接着就去吸收了六个退役或者是现役的军官，而且他是包含了陆啊空啊都有，而且有校级的哦，
0: 是
1: 有校级军官。好，那当然他们要发展共谍组织一定会遇到，就是说我要吸收你，那你不被我吸收，然后你就去举报嘛，
0: 对不对？
1: 所以他们就有一些其他人不愿意被吸收的呢，就去跟军安总队去举报。那举报之后，军安总队就去报调查局跟检察官去侦办。所以调查局呢就去跟监这个丁小虎。那跟监丁小虎的时候呢，你知道庭威老师他原本以为他会听到一些共谍的内幕跟情资，结果没有想到居然意外听到案外案。
0: 是，
1: 他说他听到丁小虎在讲电话的时候居然在讲台积电。你说这
0: 位检察官是
1: 调查官。
0: 调查官
1: 对。他就假装成平民嘛，然后去跟监那个丁小虎。就发现丁小虎在他在讲话的时候呢，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居然谈到他有跟台积电的一个诚信副理联系，而且要求台积电的营业秘密。
0: 是。
1: 所以这就变成案外，而且他变成了我们刚刚讲第一个叫国安案件，对不 对？而这个则是高科技业的另类国安案件，因为我们现在变营业秘密，如果涉及到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的时候，它也属于国安案件，对，所以就变两组不同的人马办，一个是智慧财产的办的，一个是国安专组的办的。好，那这个案子大家就各自立案了嘛。好，那各自立案之后一定要干嘛？一定要进行搜索约谈，然后执行计划。结果你知道陈老师他们在准备要搜索约谈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叫做张志伟，就我们刚刚讲特助啊，居然死了。 死了、欸、就莫名其妙就死了，
0: 是，
1: 对，那听说是猝死的，所以检调那时候就觉得怪怪，哎、欸，奇怪，怎么其中一个被告过世了，就决定赶快去执行搜索计划，结果执行期间另外一个商人叫做何胜颖突然间住进了加护病房，在还没有约谈的时候这个何胜颖也死了，也死了，病死了，
0: 这两个年纪不大吧。

0: 对，其实大概五十几岁吧，
1: 对，五十几岁而已、啊。
0: 对，其实没有非常非常的大，嗯、居然就这样死哎、欸。
2: 嗯，
0: 而且他们死的时候，因为他们是死在医院，
1: 是
0: 死在医院代表什么，你知道吗？代表说、原则上会推定他叫做病死，
2: 嗯、
0: 就是没有他杀嫌疑。
1: 是，
0: 所以没有他杀嫌疑，检察官就不会去验尸，
1: 是
0: 不会验尸，你就永远不知道他的体内到底有没有毒品、嗯。
1: 然后现在已经火化了。
0: 都已经火化了，对、嗯、因为他直接行政报验就签结就结束了、
1: 嗯、是
0: 好，那只剩下一个人，关键就最上位者、嗯、就是丁小虎嘛，
1: 是，
0: 所以检察官赶快声押丁小虎、嗯、那当然就获准嘛、
1: 嗯、
0: 结果你知道吗，他这一位丁小虎呢，在起诉之后呢，他依旧在押，那在押的时候他突然间也病危嘞、
1: 嗯，
0: 他在押期间看守所的时候，突然间就病危，然后就申请保外就医。
1: 嗯、
0: 那保外就医，照理说应该会获得相对好的医疗处置，
1: 是，
0: 结果没有，他保外就医一个月之后也死了，
1: 嗯，嗯
0: 也是病死的，
1: 嗯，
0: 所以。换而言之，他也没有去相验他的体内到底有没有毒品，
1: 嗯，
0: 所以就火化了，
1: 嗯，
0: 所以就一个共谍案，居然有三个首谋都死掉了，
1: 嗯，
0: 而且因为都是在医院死亡的，就变成检察官也没有去介入的空间、嗯，最后导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确切死因，所以这个外界看起来就是一个很诡异而不可思议的现象、嗯，但它就是活生生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1: 嗯。
0: 对，那这当然也会造成外界有不少的想象嘛。第一个就是刚廷辉老师讲的，会不会他们是被死亡？
1: 嗯，
0: 就是中共透过这一些下药的方式，让这三个被告死亡、嗯，因为这三个被告是最了解中共那边到底是谁。
1: 这三个就是在中共那边派出的一个细胞的概念嘛，
0: 对，没错。
1: 那我们这边的被渗透的这边人的话，目前还相安无事嘛？
0: 对，就是被吸收，那很低阶。
1: 对，
0: 就我们刚刚讲六个退役跟现役的军官嘛，他们其实只负责提供情资，
1: 是，
0: 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上手是谁，他们的对口就是丁小虎嘛。
1: 对，那三个人基本上手上都有资金流向的嘛，
0: 对，
1: 他都有资金流向的这个证据嘛。
0: 对，所以如果哈，你问把这三个人抓来问，而且问清楚之后。第一个就是我就会可以特定出中国中央军委会到底是哪一个单位渗透我们台湾，这时候对中共当然就是颜面无光嘛，因为他们的整个情报网的人民可能就会被揭露。第二个就是他们的资金，譬如说这些我们刚刚讲1100多万的这些资金到台湾，他绝对不会透过正规的管道，他可能是透过第一个地下汇兑，第二个他可能会透过中国他另外私设的公司，他表面上是民间公司，实际上他是一个洗钱公司。那如果这间公司的名称也被揭露的话、
1: 嗯、
0: 这个风对中国来讲风险就很高了。
1: 关键是说这三个人病死也是在台湾病死的、啊，
0: 对，也是在台湾，
1: 不是在大陆病死的、啊，
0: 不是在，
1: 对不对？
0: 对。
1: 那所以在台湾里面，是不是如果真的是所谓的如媒体所传的被刺死，或者是说被怎么样之类的哈，被自杀之类的，或者是被病死了，
0: 对，被病死，对。
1: 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组织在啊？
0: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
1: 就是说，那如果按照我们上一次所讨论的所谓的黑帮的晶片走私路线来讲的话。那无孔不入了
0: 啊！当然啊、嗯，当然无孔不入啊！
1: 嗯、
0: 而且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现在台湾有很多的地上网络是剪掉不清楚的路线。
1: 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那种毒品走私路线变成了晶片走私的、的分布嘛，
1: 哈。是。
0: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就是说如果他在台湾都能够被病死，我们推定假设他们是被下毒的话，
1: 好，
0: 那可能就是中国的黑手已经渗入到台湾，而且他居然可以进一步，他不只是长臂管辖。他可以长臂制裁，那长臂制裁他要透过什么？他绝对不可能透过官方的人士，也有可能是透过黑帮。
1: 是，
0: 那我们台湾比较特别的就是说，我们黑帮其实有一个团体是长期是跟监狱有建立良好的关系、对，那譬如说之前的保和会，
1: 对，
0: 保和会他其实就有一个买办，他就是专门承揽就是外面所有想要去探监，或者是如果你想要把原本是在 A 监狱，你说啊，我 A 监狱做的太累了，我想要申请去外役监、其实黑帮有一个特别的游说组织，是跟监狱的所方或狱方有联系的。
1: 是，
0: 那这个所方跟狱方，如果他能够不要讲控制，他能够影响监狱的一些行为的话，那他可不可能去操控里面的狱卒、去下毒？
1: 但是你这样讲，行政部门一定说没有啊，
0: 对，
1: 怎么可能？法务部门一定说我矫正署，怎么可能被渗透？
0: 没错。

0: 对不对？
1: 这个林威老师非常了解我们的官僚组织哦。
0: 对啊，
1: 对东西没啦。
0: 对啊，怎么可能的事情？那问题是说，那如果这种我们讲实质影响力了，
1: 对
0: 啊、哦，实质影响力，
1: 对，
0: 实质影响力的情况之下，有既然这三个，我觉得这三个人的死因不明哎、欸，
1: 对，
0: 因为怎么可能只有病死而已？
1: 对啊，
0: 那这个案子当中来讲，太多疑点存在了，所以现在很多媒体都一直在传说，这会不会跟那个尹清峰命案是
1: 有关系？
0: 不是，就是说类似这种概念啊、喔。因为从尹清峰去世之后，
1: 对，
0: 后面好像还有14名死亡啊。
1: 对，
0: 对啊，那一个案子当中竟然会牵扯到那么多人人命哎、欸，
1: 动摇国本。
0: 而且如果查出还会动摇国本，那不得了的事情啊！
1: 当然了、
0: 啊，而且也具有传出说这个案子当时的拉法叶建案，
1: 对，
0: 也跟北京是有关系的。
1: 哦，对对
0: 对啊，
1: 当时有此一说，
0: 对，因为是法国那边有一些回扣是给这个军火商是给这个北京的，
1: 对，
0: 据说是这样子。
1: 所以，
0: 那还有很多人目前都是逃亡在海外的。
1: 哦，对
0: 对，
1: 没错没错。哦，田威老师想到一个，就是所谓的逃亡在海外这一点，我还要特别讲、
0: 嗯。
1: 逃亡在海外的就是汪传普他的后人跟他的妻子，你知道吗？这些人他是被告，而且他 A 了台湾300亿。
0: 是
1: 哦，300亿、
0: 嗯，
1: 结果他们居然还敢跨海来要钱，
0: 是
1: 因为我们台湾已经去跟瑞士是申请冻结这些资产。
0: 他好像有台积电的股票，对不对？
1: 对，对啊，台积电股票是可以拍卖的，但是他们在瑞士的这些资产哦、啊，我们原本是有冻结。
0: 你说台积电股票当时好像是他那时候是
1: 几十块，
0: 对，现在是2000多块、欸，
1: 对啊，对，所以他们大赚啊，对啊，
0: 是啊，
1: 然后加上孳息啊、股利啊、嗯、配股啊。对，
0: 这是非常离谱、啊，
1: 非常离谱啦，对啊，那他会不会丁小五案件也是说啊，拉法叶案的翻版？
0: 翻版，对、哦、
1: 对，或许是有这样子的。
0: 反正反过来是对岸有一些，因为我们知道说这种集权国家，它一定是有一些下毒手的这种方式
1: 哈、哦，
0: 只是说运用什么方式。像那个之前那个有一个KGB 的叛徒哈、哦、跑到英国去啊、结果呢追杀到英国去
1: 对
0: 直接用类神经毒剂啊
1: 啊对
0: 诶、欸、他也不需要用什么还有一件事情
1: 对
0: 啊、像那个金正恩的哥哥
1: 对
0: 啊
1: 对
0: 啊他在马来西亚被暗杀
1: 啊对、
0: 也是待会我们再讲这个事情啊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正看中国节目林廷威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电台站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焦点是有关于台积电的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的外泄案。那这个案子当中已经有造成三名的这个被告是病死。那这个刚刚我们这个来宾这个吴正峰老师也刚刚我们厘清了这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啊，也就是一个丁小虎，他是一个长沙的这个人大代表，然后呢用所谓的妈祖交流的名义到台湾来，然后本来是吸收这个所谓的军事人员，后来发现他说哎，其实我觉得他们后来发现了这些军事人员跟普龙共，
1: 对，
0: 可能我觉得可能拿到什么情报不是他们所要的东西哦，反倒是后来可能转向这个习大大有交代，习近平有交代，对不对哈，这个国家发展这个晶片，对不对啊，这个重要的这个产业哈，所以看他们试着看看去接触一下这个台积电的这个诚信前副理哈，然后来偷取相关的这一个关键图哈但是呢这当中来讲的话这个被我们这个所谓的及时的拦截哈，那当然他后来没偷成功吧，还是偷成功了，
1: 这个案子应该讲说台积电的台积电有及时拦截，但是他没有及时报案，
0: 是
1: 这是比较吊诡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这个因为诚信副理大量去下载台积电当时的因为我们现在是14奈米以下是我们的国家核心关键技术，那这一位诚信副理他下载的是10奈米以上到50奈米之间的，所以当时台积电就启动预警机制，就发现说哎，奇怪，这个诚信副理怎么大量下载这些关键图面，所以呢就去要求他把这些图面缴回来嘛齁，那缴回来之后就不了了之的，所以台积电其实也没有报案。
0: 是
1: 那为什么后来会爆出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到了2020

0: 2025年的时候剪掉，他去跟监丁小虎，才意外在丁小虎的手机里面查到说，哎，怎么有这些台积电的相关关键营业秘密？好，对，那这个东西被爆出来之后呢，台积电目前当然是很低调嘛，他并没有谈及说为什么他当时没有报案哦，但。我们要比较特别注意的就是说，这个案子哦，廷伟老师，你想一下哦，2022年的时候，其实当时已经在规划2奈米的图面技术了，然后3奈米已经开始投产了嘛，哈、哦，那为什么他们当时并不是投3奈米的技术？因为中国要投，他一定要投最先进的，那他为什么要投的是10奈米以上到50奈米之间？非常奇怪。那廷伟老师，你知道吗？其实这个区间，这个制程区间呢，它制造出来的晶片其实是否什么用？你知道吗？军规
1: 是
0: 对军规晶片用，
1: 其实车用晶片28奈米就可以用了。
0: 对，
1: 那你用到28奈米以下的，
0: 对，
1: 10奈米其实已经可以到达军规在使用了。
0: 对，
1: 但是我是觉得啦，他们是会得寸进尺啊。
0: 对，
1: 因为你今天可以偷到10奈米到
0: 当然
1: 20奈米或是30奈米之间的话，
0: 对，
1: 未来再试试看偷10奈米以下的，再看看看看那个整个我们讲说的癌细胞会不会这样子扩散了、啊，对不对？
0: 哈，对。
1: 然后你现在试点先试试看嘛，
0: 试点
1: 对不对？
0: 试试看。
1: 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做法。
0: 对。
1: 但是我们知道说哦，像台积电，它代表说台积电内部来讲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流程哦，一定的还是值得大家信赖的哈、哦。因为
0: 对
1: 看起来好几起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偷窃案了哈、哦，上一次不是这个在星巴克的那个也是一样哈、哦，这个是东京威力哈、哦、在偷啊、哦。那这当中来讲的话，我们刚聊到这个就是说被暗杀这事情哈、哦，这个刚我们提到。金正恩的哥哥金正男
0: 啊，对，
1: 哎、欸，你知道那个金正男是怎么被暗杀的吗？
0: 怎么死的？
1: 好、哦，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吉隆坡的这个机场。
0: 对，
1: 那、你知道他的暗杀方法是什么？他也不是由什么北韩派特务去直接把他暗杀掉，他不是，他是平常的时候就知道金正男会从澳门飞往吉隆坡去度假或干嘛的，
0: 对
1: 啊、哦，然后呢，他就平常的时候在机场就找了就是两位。这个女性啊，
0: 对，
1: 这个一位是越南籍，一位好像听说是印尼籍还是马来西亚，就不知道哈、哦。然后就跟他们讲说，哎、欸，我们是电视节目公司，
0: 对，
1: 我们正在玩一种游戏，就是整人游戏。
0: 对，
1: 你把这个东西呢，液体呢泼到谁的身上的时候，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再说，哎、欸，这个是这个我们是电视节目的制作效果，
0: 对
1: 啊，那你就可以拿到奖金。
0: 嗯哼，
1: 就派了就这两个，然后呢就平常这样演练，然后等到目标出现的时候呢，就他们。去泼洒的液体呢，就是那种神经毒剂了。
0: 哎呦，
1: 然后就直接把金正男就这样杀死了。
0: 太恐怖了，
1: 这个就是典型的这种
0: 对
1: 平常
0: 以为是整人游戏，
1: 对，以前是整人游戏，
0: 没想到是死人游戏。
1: 对，所以后来听说那两位好像后来也是判处这个不是重刑而已啊、哦，因为他也不知情嘛，
0: 他们自称不知情，
1: 他也不知情嘛，对不对？那两位女性啦也不知情啊，所以背后有些组织，但。就是非常奇怪，而是当中来讲，因为马来西亚跟中国关系比较好，
0: 对
1: 啊、所以但是中国是把金正男养在澳门
0: 啊、
1: 然后但是问题是他金正男有可能回去取代金正恩，
0: 对，
1: 所以金正恩对中国非常不爽，原因就在这里，
0: 对
1: 啊、然后再来就是金正男的儿子逃亡，
0: 对，对
1: 据说。经由我们桃园机场转机啊，现在不知道逃到哪里去，还活在世界上，
0: 还活在世界上，
1: 对，所以他有可能是金正恩的女儿的这个金主爱的最佳的这个竞争对手、啊，
0: 对，对、
1: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0: 有可能是皇太子，
1: 对对 对，就是所谓的遗留在海外的皇太子、啊，
0: 对，
1: 哦，这种概念了、啊，
0: 对，
1: 所以集权国家来讲无所不用其极啊，
0: 没错，
1: 哦，所以你可以从这个案子当中可以看到哈、哦，这个台积电当然就是一个被目标这个目标哈，但是呢，为那就看起来就是。说，现在中国大陆可能在所谓的我们讲军事渗透这一块哦，共谍案这一块哈，已经看到那么多的这种，被起底了哈，
0: 对，
1: 似乎现在是不是开始的把这个方向转到我们的所有的相关的高科技的产业当中？
0: 哦，没有错，比如说前天啊、应该讲7月29日哈，其实新竹地检署另外起诉了一个案子，他这个案子就是廷辉老师刚刚讲的，他其实是台积电的设备商，他叫宏硕，这个宏硕呢，他的业务是专门做半导体湿制程的设备，对，那他所以他代表这间公司，他并不是在做晶片的，
1: 是，
0: 可是呢，你知道中国里。 连这一间公司的、

0: 关键图面也偷，
1: 他要把台积电的所有上下游的，
0: 没错，
1: 都控制，全部都能够剽窃出来，就剽窃出来了，能够拿多少就拿多少，
0: 对，
1: 他们再去把这个整个拼图把它拼出来了，
0: 没错，
1: 就是等于是我们讲溯源的这个工程的概念嘛，
0: 对，没错。
1: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不是只有在保护台积电而已，
0: 当然，
1: 我们其实在很多的上下游的所有厂商都应该有一些所谓的国安意识才对，
0: 对，对，当然是国安意识。

0: 屋矿的那个老板，
1: 对，
0: 这个也不知道不明的，来把他暗杀掉了。
1: 对，没错，在屏东，
0: 在屏东嘛，
1: 台湾第
0: 一，唯一一个，唯一的不是第一个，是唯一一个
1: 生产，唯一一个
0: 生产
1: APT 的，
0: 对，稀土的其中一部分，
1: 就是他冶炼二次冶炼物的哈。那所以这整个看起来就是说，我们台湾其实在这个供应链上是相对完整的，所以我们才能在晶片产业上在全世界是独占鳌头。那中国当然就是无所不用其极，诚如刚刚廷伟老师说的，他就是要剽窃我们的产业，然后去做一个复制。这也是中国长期的，他们大概从70-80年代开始，他们使用的不是创新，他们使用的是复制。
0: 是，
1: 那复制的前提就是剽窃。
0: 对。
1: 那今天如果他们也要复制我们的晶圆产业链的话，他必须要剽窃。
0: 对。
1: 所以他剽窃了我们刚刚讲台积电的，他也连我们刚刚讲那个宏硕，他就是我们的。被称作他叫 CoWoS 设备商的王者，
0: 是
1: 连他的这些施智成的设备他也要剽窃。那我想不会只有单纯这几间公司，
0: 当然
1: 可能还有其他非常非常多的黑数是目前还没有浮现。
0: 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不过有时候我也不太相信中国大陆复制能够复制到什么完美的程度啦。
1: 对，对，
0: 有时候常常说真的，比如说一颗螺丝好了，我们说德国制的螺丝，
1: 对
0: 啊，跟台湾制的螺丝，
1: 对，
0: 跟日本制螺丝，跟中国大陆制螺丝，你会买哪一个？
1: 除了中国的以外，这个没办法，这信任度问题。
0: 是啊，而且它那个材质就不一样，
1: 对
0: 的，内含物也不一样，
1: 对
0: 啊，对不对？原物料制成可能是你，它可以剽窃没有错，
1: 对啊，
0: 但是它的原料就可以偷工减料，
1: 对。
0: 对，那你东西在高速转速的
1: 情
0: 况，对，金属疲劳，然后断裂怎么办？
1: 对，
0: 这才是一个问题。有时候说真的，他们要剽窃啊，这个，但是问题是，就算这样子，他又怎么样？对
1: 对，但他其实做这件事情，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说我能不能够做得成是一回事，但是他只要消息面一出来的话，他其实是可以震撼股市。
0: 是的，
1: 对，
0: 震撼股市。
1: 他最近不是说他已经可以生产 EUV 机这个光刻机的，对，所以他一消息一出来就震撼了股市。所以中国齁，他们从以前到现在，他们对于消息面上面的释放，就是所谓讲比较直白一点叫认知作战，不管在商业的认知作战或国安的认知作战，他们都是相对成功的。那透过这样的方式，他就可以吸引到更多的资金来挹注他们。
0: 对，讲到资金，
1: 对，
0: 我就要问这个问题，
1: 对，
0: 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的让中共的资金可以那么容易进入到台湾来？
1: 对，因为台湾
0: 是走地下汇兑嘛，
1: 地下汇兑当然是最简易的，但是目前看起来是不止地下汇兑，因为中国其实有很多公司它透过侨外资进入台湾，然后这些钱齁，坦白说你进入台湾之后你就很难控管了，对啊，如果说你是地下汇兑的话，其实因为地下汇兑的前提是两方都是非法组织非法单位，所以你要查本来就不太容易，而他的钱也都是现金，所以你要查也不太容易，但是因为都是现金，所以金流不庞大，但如果透过汇款进来的话，其实现在减掉在查的时候，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真的透过汇款进来的，而且是透过侨外资进来的。
0: 是，
1: 那这些侨外资进来你知道吗？光是用来挖角的啊，他们一年啊挖角我们台湾的高科技人才啊就10亿了。所以他们这些钱居然是透过合法的管道进来，而且是透过人头公司进来，这是台湾现在国安单位跟我们的金融监理单位最大的盲点，说你怎么来处理，但我们现在看起来是无能为力。
0: 是，那当中你有提到就是说丁小虎跟这一位所谓的陈信前副理，
1: 没错，
0: 他们是在中国有成立中国半导体的材料分析公司，
1: 对，
0: 那也准备用这个公司来挖人才到中国大陆，
1: 没错，
0: 那这种就是合法的明的，
1: 对
0: 不对？
1: 对，
0: 那这种方式来讲的话，模式应该是持续的、不断的有这种模式吧？
1: 没错，而且它不会是唯一，而是刚刚老师讲，它是一个通案。其实很多中国公司都是这样子做的。但你有看到我们台湾的任何行政机关有作为吗？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无能为力啊。
0: 是，
1: 对，或者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是，
1: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节目哦，就是廷伟老师从一个国安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哦，可以正好点破行政机关到底该怎么做。
0: 魏哲家有讲到，他们其实不是在乎什么水电这些东西，他们在乎的是人才
1: 啊，对。
0: 对，他们在乎是人才，所以台湾要培训人才，但是当你培训完人才之后被挖角到海外去，
1: 送过去啊，
0: 送过去，
1: 梁孟松
0: 今天不是只有到中国去而已，今天全世界都在抢人才，
1: 没错，
0: 那都送到海外去，那像这一类的，像我记得以前有曾经有跟一些国安的相关的高层有提到一些概念，就是说当如果像中科

0: 院的这些人才，他可以制造雄三飞弹的。
1: 对，
0: 难道你要让他跑走吗？
1: 对啊，
0: 他刚才随意跑走，那我为了人生规划，我可能要寻找第二春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像以前制造金国号战机的，
1: 对，
0: 然后有些工程师就跑到韩国去了，然后帮韩国制造的这个教练机再卖到中东去啊，
1: 对，
0: 那变成韩国他制造业就起来了，
1: 对，
0: 那我们这些人才为什么留不住？
1: 对，
0: 对不对？这个其实是我们必须要思考，不管是用法规用什么诱因啊，我觉得有时候不是处罚的概念，有时候还是要有一些奖励的概念，
1: 对，
0: 你要让这些人才能够愿意留在台湾，继续为台湾的效力，这个可能政府要思考的方式了。
1: 没有错。
0: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的主题是有关于台积电的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的外泄案。为你要防到的是吴正峰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威，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站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站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站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1: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在台湾两岸政治时事国际关系评论领域很具有网络影响力的指标人物，他是花莲太鲁阁族的原住民青年，从早期介绍地方文史到如今以锐利幽默充满批判风格深入探讨中共资讯战以及两岸防卫战的严肃话题。他的观点经常引发两岸网友激烈交锋，更是许多人了解当代两岸攻防不可忽视的声音，他是百万网红八炯。今天节目我们要邀八炯聊的是，在7月底中共国务院无预警公布入出境管理规定，而且确定是在9月15日要上路，这一部新法表面上宣称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但内容极度空幻模糊，就是空白授权，允许官方在不通知当事人的情况下执行边控边境管制，那将过去实务上的秘密边控就直接法制化了，公开来了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今天要分析，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在 YouTube 的频道上订阅有超过133万人数的巴炯，很关心中国的议题。巴炯你好。
1: 杨大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中共9月15日啊，公布了新规定啊，可不事先告知当事人就可以限制出境啊，没有理由的意思啦，就是我要限制你就限制你哈，
1: 是
0: 把过去暗地里搞的秘密边控就直接变成台面。习近平还可以说他是要依法行政，因为他有法。那什么叫做盖代执法？有人说都不演了哈，直接看不得。
1: 对，其实一年多以前我们频道一直以来都有在关注，有些人时不时就会被边控，就算没有被边控，他只是个留学生，只是常常去可能东南亚做生意，先不涉及诈骗，那他们就会说你去东南亚干嘛，你去新加坡干嘛，你去日本干嘛，然后就老实交代，好像是你要入境一样啊，就是我们
0: 出境。
1: 对啊，他是出境啊，就我们出境海关人员根本不会问，应该说我们都是自动通关嘛，
0: 对
1: 对吧，但他们即便要自动通关，海关人也会问，尤其是一些特别的国家。但我很好奇，通常被问的国家都是中共的好妈吉好兄弟的国家。有一个汪文斌啊，最近被派去这个柬埔寨当大使，他也说啦，柬埔寨很安全，欢迎中国公民玩。结果不少中国网友去柬埔寨的时候都被海关拦下来问，我觉得很奇葩。
0: 你觉得他为什么要问？是不想让你出去还是随便问问
1: 啊？我这里有一个题外话，我突然想起来了，我2024年10月的时候在美国，然后遇到一个江浙的朋友，就是粉丝啊，刚好我们在 DC 碰面啊，很兴奋什么的，然后呢我们就顺便一起搭飞机到那个 Vegas 去玩，然后搭 Vegas 去玩的时候我们就租一台车开回洛杉矶嘛，然后在这个途中我们在一个油站休息的时候，他接到一通电话，公安打给他的，公安就说什么时候要回来啊，你记得现在在海外啊，尤其在美国哈，有些话有些言论不要乱发表，就不要乱发表。他开扩音给我听，我吓傻了。虽然我们都听过中共会这样子莫名其妙的执法，莫名其妙的关心，但头一次亲眼亲耳听到，我当下是很触动的。我会觉得这一系列下来都是一个渐进式在边控中国人民。那我们说为什么他现在想要所谓的依法行政，因为中国经济很差嘛。那我看到很多人没有提到的一点是啊，这可能只是针对有技术的啊，甚至针对工程师嘛，还有针对这个啊要把钱搞出去的那一些，但相信最后一定会针对到普通人，
0: 就是要把他的钱没收嘛，因为他实在是没钱了。2019年之前啊，就是 COVID-19 之前，FDI 就是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在中国大概每季都是3000亿左右，每一季，所以其实是不少钱，外国直接投资中国。那个钱在 COVID 以后莫名其妙很多的这种措施封城什么，把所有的外国直接投资吓死了，所以就马上掉。
1: 对，
0: 我记得是掉到2020年的时候，从几千亿啊掉到十几亿，然后到最后是归零，大概2021年以后大概归零了，没有了，再也没有。到今天为止，不但外国直接投资没有了，钱以每个月几百亿到千亿的速度被洗出来。
1: 对，
0: 所以这个对习近平来说当然是认为这是他的钱了。那你们敢洗出去，我就敢把你扣了人，叫你把钱拿回来，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我不得不打脸习近平一下。就是说当然啦，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共的五百大家族也都是在搞这种嘛，就一个家族我都觉得富可敌国了。
0: 是，
1: 那你习近平你也知道中国现在这么难了，那你弟弟习远平还有你表弟在这个澳洲的叫齐敏的，还有这个你姐姐齐悄悄海外家族的钱，你不想搞回来救中国吗？你为什么要开别人？你先开自己家人啊！你如果自己家人都砍下去，我相信什么温家宝那些白手套的钱，应该他们都合理化可以砍下去。先搭一面心给大家看啊，对吧？
0: 他做不到这样。对啊，对。那所以呢，这个问题来了哈，就是以前我们常讲的乾隆下江南那个故事啊，因为康熙、雍正他们穷兵黩武嘛，所以把钱花光了。到了乾隆的时候，其实国库空虚。
1: 他也穷兵黩武，
0: 他也穷兵黩武，
1: 去打缅甸。

0: 对对，然后没钱的怎么办？没钱的就下江南，因为江南最有钱嘛。嗯，那随便找一个什么官商勾结，满门抄斩。嗯，没有罪名嘛，就罗织，就是这 fabricate， 帮他找个罪名。嗯，就砍了。那个钱后来去哪里？没人知道。那当然，一定是去到乾隆的口袋嘛。
1: 对啊。
0: 啊，所以现在的习近平就是乾隆。
1: 其实中共整个体制就是一定得贪污，不然你没办法当上官。因为其他人也会怕你清廉的话，那未来你
0: 那么我们怎么办？
1: 对啊，你清廉你也可以搞倒我，哎，我也没有你手上的证据，我们双方互相有证据，那我们就互相不怕搞。
0: 这一招叫什么呢？养奸千日，
1: 对对，
0: 用在一时，对，就是大家都必须奸，
1: 对，
0: 无官不贪，大家互相养奸，
1: 对啊。
0: 那自己的派系上来的时候，就用这个理由去整其他派系，叫做改革，
1: 是
0: 叫做改革开放。就改革其实就是斗争，开放就是开放你的钱库到我的钱库，对不对？改革开放就是这个意思嘛，哈，你同意吗？
1: 我同意。我们可以发现，习近平刚上任，确实是在派系的清洗跟掌权嘛，包含这个徐才厚那些。军头嘛，
0: 啊，
1: 对吧，
0: 啊？
1: 那些我认为真的是政治斗争，但是到现在他第三任，尤其是今年，真的是缺钱的，因为他今年光第一季度落马的官员已经超过去年的总和了，所以他真的是缺钱了。
0: 缺钱，
1: 对。
0: 我最近在台湾看到一个网络媒体哈，居然笨到去刊登一个中共的这个内容仓库里头出来的东西啊，叫做全世界现在在打仗。啊，为什么油啊石油没有飞涨？原因是中共做了一个对世界非常有贡献的事情
1: 啊。我好像知道那是英文的节目，对不对？哎，我有看到500多万桶
0: ，一天少500多万桶，说中共自己节制用油。
1: 讲认真的，我还以为他在反串。
0: 你看那个媒体啊，那像话吗？一点疑问都没有去看，其实讲穿了一句话嘛，他是整个百业萧条。
1: 是啊。
0: 自动减少了500万桶每天嘛，
1: 是，
0: 所以经济不好，从哈这个李克强指数，
1: 嗯，
0: 你知道李克强指数吗？
1: 哈，
0: 李克强指数就可以看出来嘛，就是你油没用那么多嘛，运输没有那么多嘛，哈，然后银行里头的借款没那么多，
1: 对对对，嗯，我们撇开这个美伊战争的问题了，
0: 是，
1: 中国本来就是在搞新能源、新电动，因为他们油价太贵，人民根本就负担不起，
0: 是，
1: 所以他也没有把这块考虑进去了，
0: 是啊。我觉得那个最好笑了 AI 啊需要电力，然后美国的这些买办还去算一下说未来中共有多少电力哈，可以用，所以他的就直接推论，因为他电力设置非常多，所以他 AI 必然领先全世界。
1: 这不是绝对啊，
0: 电力要换成智力潜力，
1: 是啊，
0: 那个距离很远的。哦，老实说 DeepSeek 最近的什么 Kimi K3，我看了以后根本是胡扯八道的东西。那根本是毫无价值，你看被吹牛成那个样子，而且吹牛的人哦还都是西方的中国买办拿钱办事，
1: 啊，也是有了，
0: 这个你很清楚，拿钱办事，
1: 对了，
0: 那就是中共现在即便是没钱了，可是这是他最后的一点点骗人的诈骗集团啊，骗人的一个把戏。那当然在这种状况底下，我们回到讲这个新的法，增加了产业安全技术安全作为禁止出境的理由，在科技战底下，它是所谓的危害产业安全是在讲什么？
1: 我上礼拜有分享过，有一个电焊工，就是很基础的电焊工，不是很高端的，就月薪6-7千块人民币那种电焊工，他自己拍影片说他们被边控出境，被中共认定国家高技术安全人员，然后他就觉得很荒谬，我就是一个水电工，你想怎样，对吧？所以我们从这个可以看出来，习近平打算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不是说每个水电工出去都会被限制，他可能是有业绩的，可能我今天就是拦10个。
0: 我告诉你什么样水电工，你知道，你下一次再参查一下水下的电焊。
1: 是是是，
0: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现在习近平打算在南海啊搞水上的风电，
1: 哦，
0: 他没地方搞了，他想在南海这个地方改水上风电，水上风电最重要就是他基础建设，基础建设钢的焊接在水底下的焊接。

0: 也那是特殊工艺
1: 哦，这样子啊、
0: 哦，所以那个水电工被抓是不冤枉的
1: 哦，他未来被训练这样子是不是。
0: 对，你讲水电工嘛，嗯、水电工最厉害的一种碳工啊，就是他可以潜水下去，在底下。
1: 那他薪水太低了吧？
0: 啊，所以他想出来啊，
1: 嗯，
0: 这种工人，任何有在海上要做任何工程的，嗯、都需要他们。
1: 因为我有发现，欧洲是大缺工。嗯，
0: 大缺工，
1: 尤其是西班牙的签证很好拿，工作签。
0: 为什么？他也在发展风电，
1: 對對對，
0: 也在发展离岸风电。
1: 对，
0: 那离岸风电就是需要水电工，在潜水下去，在底下焊接。欸、在海水的环境里头要能焊接这个高技术啊！
1: 是是是。
0: 所以习近平也不是笨蛋，也知道要把这些人留下。
1: 应该是他身边的那些军师跟他讲的，他应该没那个才能。
0: 不过他也搞不清楚，但是他总是所谓技术安全嘛。
1: 是的，
0: 所以这很好笑哈。那中共为什么要在这时候把原来在台面上哈秘密边控，本来这些不是一个公开的哈，那现在合法化、扩大化？那反映出内部经济崩溃、外汇枯竭，导致资金跟人才在外逃的过程里，北京不得不拉下铁幕。
1: 是，我觉得他这个台面化主要就是给那个体制内的人看啦，因为体制内白纸黑书公文这些，因为民众也看不懂这些嘛。那我觉得最主要对于民众就是未来中国会因为很多人都已经跑去什么越南啊什么什么边境打工了嘛，
0: 边境打工，
1: 对啊，然后中国人要拿越南身份，但不见得，那欧洲身份好拿嘛，欧洲也是大缺工，包含饮料店啊、服务员啊、餐厅的都大缺工。你看中国人如果大量知道这些地方，尤其是西班牙，去那边拿签证，再去欧洲各国的话，欧洲的劳动力会补齐，啊，补齐他国家就会富强。那对中国来说，我现在廉价劳动力都没了，我还有什么？
0: 他原来的稀土是一个手段，那稀土现在被美国破了以后，他现在是劳力，
1: 对，
0: 他而且是高级劳力了。
1: 对，
0: 因为我想过去二三十年呢、中国的这个工业发展呢、的确有养出一些中国人是具有相当的本领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这些人在中国现在根本没有工作机会，
1: 对。
0: 有工作机会也是到最后会被剥削，
1: 嗯，
0: 所以他当然是觉得走为上策吧。
1: 有一个签证很好，他是可以离岸投资移民的，西班牙。在中国赚的钱，你只要缴税给西班牙，你好像一年还两年，你可以有那边的
0: 拿到身份。
1: 对，所以中共也怕嘛，那我限制你出去，你就算搞这招，那你西班牙身份也作废，
0: 那不会引起恐慌吗？以前还有润。对不对？
1: 对，现在就论都不行了，
0: 论都不行。
1: 而且他现在也开刀在要中介的钱嘛，就是海外移民中介。当然，中国的海外移民中介确实也是一个暴利。比如说西班牙一个那种签证嘛，你去找当地的律师，甚至你不用找，因为他官网都写得很详细，民主国家都会写得很详细嘛。
0: 是，
1: 你就算要请一个西班牙的律师，顶多就1000欧元啊。你自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找这种海外代办要10万人民币。8万人民币，你说这样差价已经两三倍了，所以习近平想说啊，你们在海外已经薅了十几二十年啊，很有钱嘛，来全部砍掉。
0: 他想干嘛？
1: 就缺钱了、
0: 啊，缺钱，只有一个缺钱理由。可是这个东西到最后，这是国仇家恨哎、欸，这样搞人家、这都是国仇家恨等级的、欸。
1: 他不怕啊，因为中国越穷，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是越安全的。就是他们以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共统治后的中国
0: 就一穷二白，然后大家饿肚子，
1: 对，
0: 很安全，
1: 对，因为已经教育成这样了嘛、你看你们穷都是全世界害你的、你看让台湾人一起变穷有什么不好，我变不了有钱，那台湾人一起变穷不是也很好吗？
0: 所以他们对台湾可能会越来越嫉妒恨恨，这样培养一种仇恨感嘛，就是一种所谓的相对剥夺感。
1: 对对 对
0: 台湾这么好，我们这么差，
1: 对啊，
0: 所以我们一起让台湾也不好。
1: 对对对，都是台湾阻挡我们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后一块版图。
0: 现在就是在走这个路。
1: 是啊，一直都在走这个路。
0: 这个是，那当然，中共疯狂办这种统战团，吸引台湾年轻人去中国参访，就一边用免费旅游诱骗，一方面又在九月初要用新规定边控，这个是挺进入瓮，要抓台湾人吗？
1: 我觉得要抓人的话，台湾人一定会是最后的，
0: 最后
1: 一定是最后的，
0: 不敢放在前面抓。
1: 对啊，你放在前面抓，你还要怎么统战台湾？馆长一过去被抓，那完蛋啊。
0: 对对，您提到馆长，他最近都没声音了、
1: 是、啊、
0: 那本来我看每天在叫喊很

0: 很大声啊，连牛奶都管啊。
1: 如果馆长够聪明的话，他应该要在9月15日之前，如果来不及年底前，我觉得他还有期限把他在中国赚的一些钱弄回来，看他敢不敢而已了。
0: 他有赚钱啊，那恭喜他啦。OK， 那这个当然是非常题外话了哈。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边控八九，你的观察是主要对付中国的各阶层不同的有钱人，
1: 对，还有海外中国籍。
0: 哎，海外是怎么弄啊？
1: 比如说你有美国绿卡永居啊？
0: 对，
1: 美国绿卡永居不是说你拿了就真的永远没办法注销哦。你如果被美国官方认定你有这个永居，但你今年你已经两年或是你半年内都不常回来，都不回来，那他就有资格去审查你这个条件。中国海关只要一扣啊，说你限制出境啊，那你美国绿卡不作废吗？你可以交换条件吗？这都台面下
0: 可以用钱换吗？
1: 你可以用钱换了。
0: 嗯，
1: 对，
0: 所以这是某种程度是流氓集团、啊、
1: 一直都是，对，一直都是
0: 绑架你，然后叫你用拿钱来换，
1: 是、啊、
0: 这是绑架换。
1: 是、
0: 啊、那中国的这些海外人士要怎么应对啊？你觉得？
1: 我觉得很难的，因为毕竟你一定会有亲人在墙内嘛，每一个人心头最软的一定是家人嘛。
0: 他真的会去抓家人叫你回来赎吗？
1: 我是有碰过一些案例是这样，但不是因为出入境的问题。
0: 嗯哼，
1: 可能是因为你在外网发了什么类似叛党叛国的、啊、那以你家人威胁啊。
0: 嗯，我最近是听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些特殊身份的海外人士，
1: 嗯，
0: 可以有相当的待遇啊，跟自己的亲人啊在第三地见面，因为他们也不愿意回去嘛，
1: 是，
0: 那就是亲人出来嘛，那见面嘛，那当然中共也就发现这个里头可以有一些事情，
1: 嗯，
0: 他们也做了，那就怎么做呢？就委托其中一个公安，就直接告诉这个亲人说，你跟你的海外亲人说哈，那个我们924啊，习近平要去美国，那你们可不可以保障他安全，少做一点动作，劝劝那些海外的朋友们啊，不要这个抗议啊什么的哈、
1: 嗯，
0: 给习近平难堪。
1: 嗯，是有这样的消息，
0: 是有这样的消息。那我听到了以后，就是哇，公安提醒我们了、啊，924
1: 是啊，
0: 习近平要去，那势必要一起热闹喽，不是吗？
1: 其实早在7月开始，中共就是有派人去开始去打，开始去围堵啊，去恐吓。
0: 是啊，就有一些朋友都被打了嘛，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没用啊，打了以后，这个一定反效果嘛。
1: 他们常就是这样子啊，
0: 他这个脑子实在长得不太一样。那跟这一方面打人，一方面又求情，
1: 嗯，
0: 但不同人嘛，
1: 是啊，
0: 这应该是
1: 不
0: 同
1: 人,、啊
0: 不
1: 同人，对啊，
0: 有不同的规格，
1: 黑白脸，对
0: 啊、有黑白脸嘛，那在做，那所以其实习近平在924这一天呢、啊，如果他真的去了美国了，
1: 嗯，
0: 那这一回包括有这9月15，那这个有点笨哎、欸。924要去美国，915嘛开始抓人。那他以为他抓了人以后，他到美国去就可以大摇大摆吗？你怎么看这个？这两个日期其实有趣、欸。
1: 我觉得915只是一个给体制内的人看了，因为他其实早就开始
0: 了，他早就抓人了嘛，
1: 早
0: 就在敛财了。
1: 对呀、啊，只是说915之后要给那些体制内，尤其是体制内海外子女，还有海外在很多财产那些人看。你是不是要先上供一点？有这个可能存在啊，然后换来你自己在国内的平安，跟你海外子女的平安。那当然，那些要缴钱上供的那些人也不是白痴嘛，他一定会想办法再把钱再转移到别人身上去。
0: 嗯，
1: 对啊。
0: 如果我看习近平如果924啊去美国、他一定会有一场会啊，专门请这些海外的中国企业家啊，或是。在硅谷哈、啊，在 Silicon Valley 的这些矽谷的这些人呐、啊，吃饭，
1: 嗯，
0: 当然是鸿门宴呐、啊，对不对？就请他们多少给一点，
1: 是啊，
0: 哈、哦，那以保你们在中国的家人安全，
1: 是
0: 啊、哦，那我在这里保证，我绝对不会动你的家人，祝福那你们家人在中国长保平安。
1: 是，
0: 这口气像不像那个绑架犯打电话去你家？我知道你的小孩姓什么叫什么。
1: 我是觉得离习近平远一点，越远越好啊！你看那个王健林哦，以前跟他家族多好，也被弄死啊，
0: 被弄死。
1: 对啊，也没有死啊，就是整个产业被。
0: 不过李克强是真的被弄死。
1: 是啊，是啊。
0: 那现在有传说

0: 说什么胡温啊，他们都可能都有问题，家人都有出了问题哈。不过都是传言了，这些传言都对习近平非常不利。
1: 对，
0: 我就不懂哈，打这种仗把自己逼到绳边，这是什么打法？
1: 我觉得坐在习近平这个位置上，这个趋势是必然的。我认为换李克强也会，只是没有习近平这么快，可能会慢很久。
0: 慢很久，
1: 说难听一点，胡温时代甚至江泽民时代确实借光了中国很多的未来，包含房地产，包含重庆那个时候的书记薄熙来，他也是大搞借债，对对对，他经济也是借债啊，借的非常严重，全中国
0: 负债非常高，
1: 对，
0: 所以已经把那个社保全部都用光了，
1: 社保啊，然后房地产啊，银行啊，然后那个租地啊，养地这些，然后一直碰到那个 COVID-19， 然后整个资金链爆开。所以我认为谁换到那个位置上早晚的问题，
0: 早晚的问题，因为这个体制就是这种
1: 对
0: 癌症体制，
1: 说不定没人敢接习近平的位置啊！你一直末代皇帝，为什么我要接？
0: 所以一定会亡在习近平手上。
1: 他都规划要做2035年了，
0: 那当然是他的期望了。
1: 对啊，
0: 但是经济不行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基础啊，
1: 所以他在朝鲜化，而且他把很多会赚钱的都慢慢国有或是央企国企化，
0: 但是一到他手上就变赔钱了。
1: 他不在乎啊，因为这是国家的钱啊，这是国家的企业啦。你看他现在
0: 坐吃山空的方法
1: 跟朝鲜一样啊，朝鲜也穷得一塌糊涂，他也没造反，
0: 他就是用大炮打你啊，处决，
1: 是是是
0: 大炮处决，所以用恐怖统治啦。但是朝鲜毕竟很小，中国那么大，我是认为他不会成功，他试试看。我曾经在2023年写过一本书，叫做《续大事》。那中间有一段话，不要老是讲中共武力换台，要开始谈中共内乱垮台，因为那个对台湾一点都没有比较轻松。中共武力换台还是会有一点规则，但是一旦内乱垮台的时候，那是没有规则的，对不对？你单这个台海上面有多少船，串来串来，有一些是要投诚的，有一些是假的，有一些是真的，你搞不清楚，大量的人难民这么多都出来，有些是真难民，有些是假难民，怎么办？我曾经看过日本的报告，日本老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做好中共如果垮的时候，海上难民如何要如何处理？你知道日本到最后处理是什么吗？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去过关西机场吗？
1: 去过。
0: 你知道关西机场怎么建的吗？
1: 不知道。
0: 它不是真正的土地，它是一块湖板。
1: 哦，是啊。
0: 它是一个大的海上湖板。
1: 哦。
0: 你看日本多厉害，它在那个地方建一个湖起来，底下是用铁链链在那个底下的窗。整个关西机场是海，它就一块非常强壮的湖板，所以你在关西机场有时候偶尔浪大的时候，你就觉得哎，是地震吗？不是，因为那是湖板，那是一块很大的湖块，那日本就说我们准备湖块，未来挡在日本的国境前面，所有船来的时候先上那个湖块，我在那里鉴定。你看日本多厉害，台湾其实也应该搞这个，
1: 是
0: 建一个湖块挡住在台湾海峡，有船过来的时候挡住先检查，到那时候我是觉得台湾应该要做这个准备了。
1: 包含金马吗？
0: 哦，难民对上金马的兴趣不大，但在金马那个地方也可以设湖块，只是太近了哈，那就直接那，但是我认为大多数的船，因为金马只不过是福建嘛，
1: 对啊，不是我们台湾，是福建的，
0: 是福建嘛，就是福建那个地方的人啊。但是我觉得从福建跑出来的可能性还不如从山东跟上海跑出来，那就直接往新竹来了，对。所以我觉得阿炯，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因为他这个措施下去以后，天怒人怨，到最后他自己控制不住的时候，这些人就整个像洪水一样的倾泻而出，所以台湾其实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面对难民问题啊。所以我一直希望说，哎，现在国民党不是在控制立法院吗？
1: 对，
0: 我们鼓励他通过难民法。
1: 好，可以。
0: 好，我觉得他们应该。

0: 做，因为中国难民法以后是民进党很辛苦不是国民党，国民党就通过难民法就好了、
1: 欸、可是你通过难民法还要不给你预算、
0: 嗯、没关系啊，
1: 我们27年预算都快来，26年还没审完呢。
0: 是啊，
1: 对啊，
0: 但是我认为啦，像台湾这样的国家钱根本不是问题台湾其实某种程度是行政独大的国家，
2: 是吗？
0: 国家有非常多的钱的来源、
1: 哦、
0: 行政是可以波动的，
1: 是是是、哦、
0: 就是先用再报就可以。那但是问题是，如果2028年民进党拿回国会的主导权，就整个追认就结束了。
1: 哦，
0: 这故事是这样子、
1: 哦、这样子、哦、
0: 现在看起来我们是应该要对这个很多的未来的立法
1: 未雨绸缪，
0: 中国未雨绸缪。那当台湾开始通过难民法的时候，会激起中国内部很多人觉得说、
1: 哦、
0: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
1: 也是一个心理战跟舆论战的一环，
0: 当然是我们应该做、啊、是啊。今天非常非常高兴访问的是 YouTube 订阅人数有133万人数的八九、啊、他关心中国议题，我们谈的这个议题就是比较未来性。谢谢八九，
1: 谢谢。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好，我们现在让大家一起来想一想，在你脑海里边，你的回忆里边，我会上哪一堂课会让你觉得很开心，会忍不住要微笑那一种哈？可能听众朋友说，那当然是我有兴趣的。我分享一下我个人经验，我个人上过的课里面，我最喜欢就是国文课。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国文老师允许我们到那个教室外面写作文哈。我写作文在那个教室里边，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来讲就是写不太出来，然后我就会举手跟老师说，报告老师，哎，我可不可以让我到那个花园或者到那个树下哈？然后呢我写完我就进来这样子。哎呀，想不到我们老师非常阿萨里的哈，结果我真的在所有学科里面国文分数也是最好的啊。那这个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因为我们要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他刚刚获得我们今年度台湾教育部颁发的师铎奖。那这个师铎奖在台湾教育界来讲，这已经是最高荣誉了。而这位老师呢，我看他的一个教学的历程哈，他目前是任职于云林古坑的华南实验国小。然后呢，老师之前在他的教学经历里面，他会带着孩子画社区地图，会去爬山、骑单车，然后到外面去走读。哎呀，我都想，如果当年我老师是这样，不知道该多好，真的好羡慕哦。难怪他会得师铎奖，因为呢，坦白讲，带孩子出去，然后这个整个的教学哈，你要更加的一个宽广，更加的活泼，而且呢，真的帮助孩子身体力行，实际的去接触到大自然，接触到外面的环境。我觉得这样一个教育方式真的让人难忘哦。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正是我们赖雅芬老师的故事。老师现在在线上了。Hello, 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老师我请教一下，因为看了一下资料说您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教学生涯了。
2: 今年刚好满三十年。
1: 哇，三十年耶，而且

0: 今年获得诗铎奖，哇，真的意义真的很特别。而且哦，我们赖雅芬老师他自己本身呢，是我们这个师范大学环境教育研究所，他的硕士念的是环境教育这个部分。可是老师您现在却在就是华南实验国小任教嘛？哈，
1: 是，
0: 您一直都是您的，比如说教学历程啊，是国小比较多，还是说各级的不同年龄层的学校都教过啊？
1: 我就毕业就一直在国小。
0: 这样子啊，哇，
1: 对，
0: 我佩服您哦，因为都说越小的小朋友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教，对不对？哦，
1: 是的，
0: 你可能要，
1: 因为我们要练习他的语言。
0: 对，而且那个小小孩那个定力真的很不足。所以小朋友通常三分钟注意力就已经很不错了，对不对？
1: 是的、哦、
0: 老师如果真的要教得好，那真的要使出浑身解数这样子、哦、
1: 对，我们都说上课像一门艺术。
0: 对啊，因为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要特别来采访到赖雅芬老师，除了他获得师铎奖的肯定，那因为老师本身的故事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哦、那等一下我们也会介绍到，因为他现在老师现在任职是在华南实验国小这边嘛、哦、
1: 对，
0: 这个学校本身就真的等一下我们了解学校的特性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赖雅芬老师他的一个教学的一些理念方式会是这么与众不同。但老师我很好奇，因为你看嘛，您研究所念是环境教育，对不对？
1: 是、哦、对，
0: 所以您自己本身是对这种大自然啊环境这个部分你是从以前本来就很有兴趣是不是？
1: 从小
0: 真的啊、欸、我都一直很好奇你小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因为长大以后包括你的教学方式你的思考方式跟别人不太一样、嗯、所以小时候为什么就会对大自然对环境就特别喜欢呢、啊、
1: 应该说我从小就住在靠近山的地方，我住在天母中山北路六段那里。
0: 等一下，台北天母吗？哦哦，
1: 我
0: 真的乍听之下以为台北是天母那个蛮都会的地区，但不是，
1: 是
0: 它其实还是有比较靠山区的地方，就对。
1: 有有有，对。哦、那三十多年前那里其实还不热闹，就是真的是靠山边、
0: 哦，所以
1: 小村落。
0: 三十多年，你说在你小时候那里曾经也是一个静谧的、
1: 啊，
0: 而且自然环境很好的地方，这样。
1: 对对对对，然后我小时候那应该要四五十年前了。
0: 是，那是怎样？也是家庭有这个环境，比如说爸爸妈妈也会带着你们去亲近大自然。
1: 爸爸很爱爬山
0: 哦，
1: 爸爸妈妈很爱爬山，对，所以六日就是会爬山运动，是就是他的休息、哦、休假，他就是爬山运动，所以我们就是。哦，走出门大概不到五分钟就可以开始走上山径爬山了。
0: 所以你是一个小小孩哦，当初坦白讲小小孩有时候走着走着容易累，你知道哈、哦、爬山大人可能还可以。那你小时候你觉得对你来讲吸引力最大的出去跟爸爸出去爬山最大吸引力在哪里？
1: 我小时候真的是一个好奇宝宝，所以每次爬山的时候我就问爸爸说、哦、爸爸这棵树是什么、嗯、这棵树是什么那我爸爸也很厉害，他就会很耐心的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嗯、他可以拿来做什么，就是他是花莲长大的乡下的孩子，所以他对于这些植物是熟悉的、
0: 啊、他很了解。坦白讲一般的家长哦，就算了解那个小孩问问题不是一个两个哦，他常常都是一串，是对不对？
1: 真的、哦、
0: 所以你爸爸的耐性真的让人佩服，
1: 非常好，
0: 哇，
1: 对，
0: 难怪。
1: 而且我这个礼拜问的问题下个礼拜会再问一次因为我就忘记了然后我就会再问一次，
0: 对，
1: 爸爸竟然没有说啊，你上礼拜就问过，他就会再讲一次，再讲一次 ，N 次之后，我忽然发现，哎、嗯欸，这我好像有问过你，他说对呀、啊，你问过我很多次了，但是他还是会很有耐心的告诉我这棵树叫什么名字，那他可以拿来做什么，以前的阿嬷拿来他来做什么，所以。
0: 以你这样的特质啊，你小时候念书是，我很好奇你对什么科目是比较有兴趣的。
1: 理科、
0: 啊、理科或生物之类的。
1: 对，自然生物，对，非常喜欢。
0: 哇，自然生物这我可以理解，可是理科欸，哦。
1: 物理啊，物理化学也 OK。
0: 哇，所以这个逻辑也很强齁。
1: 哦、对，就是跟着爸爸，我觉得就是每个礼拜爬山、嗯、给自己很大的滋养。
0: 哇，这真的是好棒因为通常都会地区的爸爸

0: 啊，妈妈都会觉得哇，好累哦，外面人好多，车好挤哦，啊！
1: 是，
0: 但是我们那个赖雅芬老师遇到一个很好的爸爸啊，带着他们
1: 对，
0: 出去爬山，接近大自然。所以
1: 是。
0: 你小时候的愿望是什么？
1: 那时候，
0: 嘿，
1: 其实我小时候我是一个乖乖牌，也没有想很多。但
0: 哦，
1: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爸爸那个时候写作文，我的愿望，
0: 嘿。
1: 那我就不会写，我就说我不知道干嘛，我就问爸爸，爸爸
0: 嘿，
1: 说你想不出来，那你就去当老师好啦。我说我才不要当老师呢，爸爸就
0: 哦，
1: 说为什么？
0: 哎呀，
1: 我
0: 对
1: 说当
0: 呀，
1: 老师那一本课本要教三四十年，我一定会烦死了。
0: 哦，你对，你说老师常常这个新的年级又要再重来一遍，这样子哈，
1: 对，那个时候我的印象是这样，所以当
0: 嘿，
1: 时爸爸叫我就是写我的志愿当老师，我是不
0: 对。
1: 想写的，但后来我还是写了，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写什么。我小时候是一个就是真的很乖，也没有太多想太多的孩子，就是面前什么我就迎着，就是跟着一起前进。所以
0: 这
1: 爸
0: 样
1: 爸
0: 子，
1: 带
0: 嘿，
1: 着我们去爬山，我就接受大自然的滋养。对，我
0: 哦，
1: 自己觉得我是很乖乖牌，在教室里的乖乖
0: 就是
1: 牌的
0: 说，
1: 孩
0: 给
1: 子。
0: 你什么样的养分，你就吸收，但你
1: 是
0: 倒
1: 的，
0: 也不会特别去想。哦，那我真的，我小时候老师问我说：“好，写一篇我的愿望。”老师说我需要两张稿纸，我愿望
1: 然后
0: 十
1: 就
0: 几
1: 是
0: 个。
1: 认真的把它写，对，
0: 哇，我是那一种每个哦职业那个志愿好多个哦，但是那个老师看一看都没有一个可以成功的。比如说，其中有一个要当侠女，其中另外一个要当流浪汉。
1: 哇，好帅哦！
0: 那你就因为这样，可能爸爸给你一句说，不然你要是不知道你该做什么，你就去当老师。你真的有
1: 对，
0: 去考老师这一方面的科系吗？
1: 但是因为家庭，我们家有五个孩子，然后爸
0: 嘿。
1: 爸是修车的工人，所以他其实要养五个孩子，其实非常非常辛苦。
0: 对
1: 那
0: 呀，
1: 我又是老大，
0: 嘿，
1: 所以到了国中毕业，是不是就要考高中？
0: 对，
1: 然后高中还可以有公立学校，可是
0: 嗯
1: 到
0: 嗯，
1: 高中要毕业的时候，那时
0: 对，
1: 候其实国中毕业我就在想要考什么是不用学费的。
0: 嗯
1: 所
0: 嗯，
1: 以我就有选了两个，一个是师专，
0: 嘿，
1: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国防医学院的护理师。
0: 反正都是公家出 钱就
1: 但
0: 对了，
1: 对，我当
0: 嘿。
1: 时只是想要帮家里省这个钱，对，但是都没有考上，对，那就只好就去念，我就念中山女高，但还是公立的
0: 中
1: 高
0: 山
1: 中。
0: 女高也很厉害，要考上中山女高也不容易
1: 是，
0: 了。那
1: 就想
0: 所
1: 说念
0: 以，
1: 公立的比较省钱。
0: 对，那
1: 那
0: 大
1: 到
0: 学
1: 大
0: 呢？
1: 学的时
0: 嘿，
1: 候。这就因缘觉得，因为到高中，你的性向就比较明确。就我
0: 对，
1: 绝对数理很有兴趣，我就是报考第三类组。
0: 哦，
1: 但第三类组以前是当医生嘛，
0: 对。
1: 但我没有要当医生，我看到血就会昏
0: 或
1: 倒的人。
0: 者园艺方面、生物方面也可 以。
1: 但我想要念生物，对，所以我就
0: 啊，
1: 报第三类组。那时候选
0: 嘿，
1: 填志愿，生物就只有两个学校啊，一个就
0: 嘿，
1: 是师大生
0: 师
1: 物系，一
0: 大，
1: 个是彰师大生物系。所以
0: 都
1: 师
0: 是
1: 大，
0: 公费的学校就对了，
1: 对，我也是想说当老师就可
0: 嘿，
1: 以不用太多学费，
0: 嗯嗯，
1: 对，是因为这样
0: 哦，
1: 才
0: 所
1: 去
0: 以
1: 选
0: 大
1: 择
0: 学
1: 师
0: 念
1: 范
0: 的也
1: 学
0: 是
1: 校，
0: 师范学校，后来研究
1: 对，
0: 所还是继续念环境教育，哈，
1: 那
0: 哇，
1: 大学念完的，
0: 嘿。
1: 应该说考上大学有一个有趣的事情，
0: 哦，
1: 就放榜那一天，
0: 嘿，
1: 然后那个榜单上就是我上了彰师大生物系。然后我拿了榜单，我就哭了，
0: 为什
1: 而且
0: 么？
1: 哭得非常的惨。然后我妈妈
0: 嘿，
1: 就觉得这不是你要的学校吗？你怎么哭成
0: 对
1: 这样？我哭
0: 呀，
1: 到没办法讲话。
0: 啊，这样
1: 然
0: 子
1: 后
0: 啊，
1: 等我情绪缓和下来之后，我印
0: 嘿，
1: 象很深刻的时候，我跟妈妈说：“啊，你读国中是为了考高中，
0: 对，
1: 读高中是为了考大学。那我
0: 对，
1: 现在考上大学，接下来我干嘛
0: 哈哈。
1: ？”我觉得我
0: 你
1: 忽
0: 又
1: 然醒
0: 哦，
1: 了。
0: 是因为这个卡在这个点啊，觉得
1: 对，我。
0: 接下来不知道要做什么啦。
1: 对，我觉得念大学，然后呢，就是我印
0: 哇，
1: 象很深刻，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忽然有这个疑问出来，
0: 嗨，
1: 对，很特别。
0: 真
1: 那
0: 的很
1: 大，
0: 特别，大部
1: 对，
0: 分考上自己喜欢的科技都放鞭炮啊，不然吃大餐之类
1: 是，然后我就
0: 的。
1: 在想，哦，
0: 哈 哦。
1: 我觉得我那时候才行，因为前面都是就是跟着父母或老师的期望往前走，
0: 对。
1: 对，但是在那个时候忽然就觉得，哎，那我考上了干嘛？那中间我也很感谢我国中一个数学老师，对，他觉得我有数学的天分，所以他请我去当数学小老师，
0: 哦，当
1: 要
0: 他嘿，

0: 对，要上台目上台讲台去帮同学解答数学的问题，
1: 哇，
0: 但我不会啊。但是老师是一步一步教我，我现在回想起来很感恩他，就是
1: 你
0: 他
1: 所
0: 说没
1: 谓
0: 关
1: 的
0: 系。
1: 不会，或者那个对你来讲，你觉得是困难的，是说要在很多人面前讲话是困难
0: 对，
1: 的。
0: 对，然后我不知道要怎么教他们啊，
1: 哦，对，因为
0: 我们没
1: 你
0: 有学
1: 的
0: 过，我们会自己解题，
1: 了
0: 但我
1: 解。
0: 不知道怎么教。
1: 哦，我理解，因为那个感觉就像成绩很好的孩子，哈，你问他说他是怎么讲，就是他自己解
0: 怎么
1: 题，
0: 算？他算得
1: 他都
0: 出来，
1: 会，
0: 我算
1: 但
0: 得出
1: 是
0: 来。
1: 你
0: 对，
1: 告诉别人就要去教别人说，那我是要怎么做的？因为有时候
0: 对，
1: 每一个人能力情况不一样，对不对？哈，
0: 是
1: 哇，那就是因为有老师给了你这个
0: 的
1: 机会，
0: 启
1: 这样的
0: 蒙。
1: 锻炼，
0: 对，所以老师锻炼我，他说你不用
1: 嘿。
0: 教，你上台把答案念出来就好。刚开始，
1: 哇，老
0: 那第
1: 师
0: 二个
1: 好
0: 就说，那
1: 棒
0: 你
1: 啊！
0: 把算
1: 啊，
0: 式，你的算式写
1: 写
0: 在黑
1: 出
0: 板上，这
1: 来，
0: 样就好了。
1: 你真
0: 然后
1: 的遇到
0: 第
1: 一个
0: 三
1: 好
0: 阶
1: 棒老
0: 段，
1: 师，嘿，
0: 他才跟我说：“诶，你现在可以写算式，那你要不要跟同学讲一下你为什么这样
1: 为
0: 写
1: 什
0: 这个
1: 么？
0: 算式？”
1: 哇，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老师真的好厉害，循序渐
0: 是，
1: 进哈。
0: 我非常感恩
1: 那
0: 这位
1: 你
0: 老
1: 最
0: 师，
1: 后你觉得就这样教学，你教出什么样乐趣来吗？
0: 就觉得诶，好像
1: 嘿。
0: 你可以把你的想法跟同学分享，然后其实同学有不同的算法，因为数学有很多解法。
1: 对对，
0: 所以后来同学就会来说：“那我这样算可以
1: 可不
0: 吗
1: 可
0: ？”
1: 以
0: 那
1: 这样？
0: 我也不知道可以吗？那老师在旁边，所以就会老师就会告诉：“哦，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你就在那里开了眼界，就是答案不是唯一，他可能有不同的途径来到这个答案。
1: 所以那是你大学的时候，
0: 这是国中，
1: 国中的时 候
0: 国
1: 啊，
0: 中的数学老师，非常感谢他给我这样的
1: 是。
0: 一个视野，看到，诶，原来老师是可以这样教书。
1: 一
0: 因为那时候
1: 个，
0: 国小，我说，我才
1: 嘿，
0: 不想要一本书教30年。
1: 对，
0: 但国中我就看到，诶，好像可以不一样。
1: 优秀的老师背后通常也有另外一个优秀的老师，哈，
0: 真
1: 真
0: 的，
1: 的
0: 真
1: 值得
0: 的，真
1: 感
0: 的，
1: 恩。那很好奇，就你是大学念完再去念研究所之后再来教学，还是怎么样？
0: 我是大学念完先教书，
1: 先教书，所以就直
0: 对，
1: 接
0: 教
1: 进
0: 书
1: 入到
0: 四
1: 小
0: 年之
1: 学，
0: 后，
1: 嘿。
0: 对，然后才去念研究所。那这也是一个有趣的过程，就是
1: 嘿，
0: 我当时的中等教育学分是可以考国小的。那因为生物老师，一个国中只有一个生物老师缺，所以通常我那年毕业是没有要考生物老师的，那我就没得去，对。
1: 对，
0: 那我是张师大是有分公费生跟自费生，我是自费生是要自己考试，所以我就想说啊，那我没办法考，那我爸爸也希望我回台北，因为我在彰化念书，
1: 是。
0: 对，他也希望我回台北，所以我就回台北考国小，就考到了天母国小。
1: 那也是教生物吗？
0: 那天母国小进去之后很有趣，我们的校长也很懂我，他也看到
1: 啊，
0: 我是
1: 嘿，
0: 修中等教育学分。我
1: 对，
0: 可能不会带班，所以新任老师进去，他就让我教自然科，所以一次就教6个班的自然。
1: 哇，等于是自然科算专任老师，而不是
0: 对对
1: 班
0: 对，就
1: 导
0: 专任
1: 师。
0: 老师是，
1: 所以
0: 对
1: 您
0: 在。
1: 考的是中等教育，意思就是说，通常你考了这个出来是要教国中的
0: 对，
1: 学
0: 我的
1: 校
0: 大学修的是要教国中的，
1: 啊，
0: 对，但是我去
1: 嘿，
0: 考国小的教师甄试，那所
1: 是
0: 以
1: 是，
0: 校长就让我教。自然
1: 哇，
0: 科任，
1: 太
0: 但这
1: 棒
0: 是一个很
1: 了，
0: 棒的礼物，因为
1: 对，
0: 以同一个单元，那时候天母国小非常大的学校，一个学年有15个班，所以我教其中5个班的自然，所以你一个单元每个礼拜都要磨练5次，因为你要讲5次，
1: 哈哈
0: 所以我觉得那是磨练我教学技巧一个很棒的开始。
1: 我想到你小时候说你之所以不当老师，是因为你不想要一直都讲重复的东西哦。但
0: 是，
1: 是，
0: 然后在这里磨5次之后，我就会知道我在哪里哭笑点，学生会笑，然后我就会知道，到第三次的时候，第四次是我的高峰，我觉得就会第一次是你的会开始尝试这样，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1: 对。
0: 那你练第二次、第三次、第三、第四，我就觉得我就是唱得很顺畅，到第五次你就会开始觉得烦了，因为学生笑你都已经不觉得好笑了。
1: 对，你大概知道那个梗在哪里了，自己。
0: 对，
1: 哦，但是因为念生物系，然后一开始接触又是教的又是自然科学， 我觉得您在教育这

0: 一条领域，一路走来好多贵人哦，哈，
1: 是是，而且我考，因为考教甄，考那个教甄的时候，考到放榜中间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我暑假在家没事，然后就看到报纸，我家附近有个芝山岩，
0: 对，
1: 台北的芝山岩步道在征解说员，我就去报名了，所以我还没有当老师，我先去当解说员，
0: 对你来说是小 case 啊，对不对？解说员对环境生态哦。
1: 对，就是知识领域我 OK， 但是我觉得解说技巧跟面对人、面对不同年龄的受众，你是要有不同的说法、不同的游戏。
0: 没错，这又是
1: 我觉得我也在学，
0: 这又是另外一种教学的方式了哈。
1: 是的，是的，
0: 哇，
1: 对。
0: 那照理来讲，你这个在天母这边听起来也教得蛮快乐的啊，对不对？
1: 是啊，是啊，
0: 可是，
1: 对，所以我今天我很有趣的是，我就觉得。芝山岩那么棒的地方，可以辅助我的自然领域。那我想要带学生去户外教学，但不行，
0: 哇，不行，哦，
1: 早
0: 学
1: 期，
0: 校归，因
1: 因
0: 为
1: 为
0: 担
1: 交
0: 心
1: 通
0: 学
1: 会有
0: 生，
1: 问题，
0: 还
1: 然后
0: 有
1: 担
0: 学
1: 心
0: 生
1: 学生
0: 安
1: 的安
0: 全，这
1: 全，
0: 谁要负责，对不对？
1: 对，有很多的困难。后来我就想说，那不要去芝山岩，我走社区总可以吧？
0: 就是不用搭车，然后很
1: 不用
0: 近
1: 搭
0: 的地
1: 车，
0: 方，
1: 对对，
0: 结果
1: 所以
0: 呢，
1: 我就。
0: 有。
1: 就很棒，我就开始带着孩子进到社区去认识我们的社区。那因为我也不住在那个社区，所以我是跟着孩子一起认识我们的天母社区。
0: 老师让大家知道一下，那个大概已经这个有20年
1: 多
0: 前
1: 少年
0: 吗？
1: 前了？有，二十
0: 有
1: 几
0: 超
1: 年，
0: 过
1: 二
0: 二
1: 十
0: 十
1: 八
0: 年
1: 年
0: 嘛？
1: 前，
0: 我
1: 二
0: 特
1: 十八
0: 别
1: 年前。
0: 要特别问这个时间点，是因为如果是最近这十几年在台湾的社区，哈，包括
1: 是。
0: 乡土教学啊，还有那
1: 对，
0: 个社区跟很多学校连结，这个我
1: 是
0: 们现在已经是觉得蛮普遍
1: 稀
0: 了。
1: 松平常了。
0: 可
1: 对，
0: 是当
1: 在
0: 年，
1: 那时
0: 那
1: 候
0: 你真
1: 没
0: 的
1: 有，
0: 是走在很前面呢、
1: 所以当时我
0: 欸？
1: 还遇到一个以前没有空白课程，以前就是国语、数学啊、社会、自然这些，然后在那一年开始有出现一个空白课程，要推乡土教学，
0: 那正
1: 可是
0: 好
1: 没有
0: 啊，
1: 课本。可是没有课
0: 对，
1: 本，所以老师他们都很焦虑。那那一年，我就已经在念研究所了，所以我是用环境教育的概念进来，带着学校的老师，天母国小老师，我们用环境教育的概念来上乡土教学。所以其他各校可能都在上跳绳、上扯铃、上歌仔戏，但认识本土应该还有更多的方法，认识这块土地还有更多不同
0: 没
1: 的方法。
0: 错，
1: 我们就借鉴了国外的案例，所以我就当时在念研究所，所以就有很多的那个美国其他国家的案例，他们在做环境教育，怎么样拉近人跟土地跟环境的关系的游戏活动，对，我就把它带进来，所以我就带着学校的老师用环境教育的活动跟课程设计理念来做那一年的乡土教学，就变成我的论文。
0: 哇，真的好棒哦！你看，你帮自己还帮到学校诶，哈，
1: 对，就在解决现场的问题。那那年也遇到一些困难，就是当时台湾还没有行动研究这个研究法，但是我的指导老师周如老师，然后王顺美老师，他们说你要做的应该是行动研究，可是那时候行动研究也不要用在商业，
0: 所谓
1: 可
0: 的
1: 是没
0: 行
1: 有在
0: 动
1: 用
0: 研
1: 教育，
0: 究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1: 它就是解决现场的问题，action research，对，它就是要解决现场的问题。那很多商业上的这个。商业的问题，他们的商业模式要调整，他们就会做一个发现问题，然后去收集资料，寻找解方，然后去采取行动，行动之后再去修正，我们就去反思修正，然后再调整你的那个方法，再继续往前。它是一个螺旋式的，不停的就在解决现场的问题。
0: 这个在商业模式里面，我们蛮可以理解的哈，因
1: 对
0: 为有
1: 对。
0: 时候那个瞬间的判断会影响到整个企业的发展，哦，所以
1: 是，
0: 出现问题，他要赶快的解决，哦。
1: 对
0: 但是
1: 对
0: 当这个理念运用在环境教学的时候，一样
1: 对，
0: 就是现场，然后要让那个
1: 对，所以
0: 学
1: 我
0: 生
1: 就
0: 们
1: 让
0: 知
1: 学
0: 道
1: 校
0: 我
1: 老
0: 遇到
1: 师，
0: 问题该怎么办，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所以当时我就带了这个进去。那因为环境教育很着重的，就是从一开始对环境的觉知，到最后最高的境界是可以为环境采取行动。
0: 好棒，老师，我们。

这样子聊了一段时间了，你看我们才从天母出发，都还没走到古坑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老师光他那个教学历程太有趣了，哦，这里面真的故事非常丰富，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再来请教赖雅芬老师。

0: 这是由谢欣芷所创作的歌曲，那标题叫走吧走吧。你会听到小朋友跟老师也好或爸爸妈妈一起走进大自然，真的听起来就觉得好幸福的歌哈。今天呢，我们在宝岛最给力节目里边，我们访问到是刚出炉的师铎奖得主哦，这在我们台湾教育界来讲，这已经是最高荣誉的肯定了。那今年呢，获得师铎奖得奖者之一，他目前是任职于云林古坑的华南实验国小哈，这是赖雅芬老师。刚刚前面我们都还没有讲到老师现在这个学校，光讲到他从小然后一路走来当上老师，然后他是现在台北天母这边任教，教的是自然科学，而且在20多年前他就已经呢把这个生态环境哈外面的这样一个自然的教育方式就已经跟乡土教学融合了。好，老师我们来请教一下哈，因为刚刚听啊，我听着听着我都很羡慕你们那个天母国小的那个师生哈，你看有这么好的资源，然后这么棒的老师。那请问一下，为什么你在这边台北之后，后来好像来到古坑之前，中间还有跑到别的学校，对不对？
1: 是结婚啊？
0: 哦，因为结婚，
1: 嫁到台中。哦

0: 难怪。所以你到台中的话又待了几年？
1: 哦，台中待了14年。哦
0: 哦，
1: 两个学校。
0: 哇，两个学校。哇，
1: 对对对。
0: 那所以在台中这边也是一直都是教自然教育。
1: 到台中教自然，然后后来就接行政了，但是行政还是继续教自然，那也去担任了自然科辅导员。那中间有一段，因为我 baby 生 baby， 我请孕假，然后回来之后就没有行政可以当，我就去代班。
0: 哦，
1: 对，那是我教书11年来第一次代班，我超级的紧张，因为我一直在教自然，我不会教国语啊。
0: 哦，代班是有可能不同科别都得去代，是不是？
1: 国小就是包班制，所以国语、数学、社会都是导师要教。
0: 哇，
1: 那我觉得数学我还行，可是国语我超紧张。
0: 那你怎么办？
1: 但我当然我也很努力备课，然后伙伴们很帮忙，就是我们同学里有6个班，所以这伙伴老师会跟我一起备课，也会帮忙，就会一直协助我这样。
0: 对。
1: 但后来我发展出了一个用自然的方式教国语的方法。
0: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是怎么教的？
1: 自然在教了这么多年下来，我刚刚有说我一直希望孩子除了爱上环境还要为环境采取行动，所以在这个历程当中，我觉得我要让孩子的学习是有 input 跟 output。 那所以在自然的课程里面，我到后来会训练孩子某些单元他们会有自己的专题报告。那所以国语我就在想应该也可以这样做啊，所以我的国语我就自己 demo 了一个学期之后，然后6年级开始第一课是我教，后面开始我就跟学生预告说，接下来你们要是当老师了，哦，你们可以了，所以一组负责一课，一组负责一课。
0: 哇，
1: 那我就会教他们怎么分析，就是从生字、语词、修辞学，然后怎么看课文大意。然后还要讲解给全班同学听，
0: 意思就是说，那他们是一整组，然后到时候是怎样一字排开上台？
1: 他们分工，他们就上台会分工啊，可能有人就会负责生字语词的部分，有人负责造句，有人就负责课文大意，
0: 轮流上台的意思，这样子。
1: 全组都在台上，
0: 全组
1: 比较不害怕。
0: 哦，对，
1: 因为你制作只有一个，他们会很害怕，所以我让他们全组都在台上，但是一次可能1到2个人主讲。那他们就会把这一课诠释完，大概会花了好几节课，但我一直在旁边，就是他们就像之前数学老师陪我这样，就在他们讲完不足的我就补，但是光环会给孩子，我就会跟孩子说，上台的就是老师，你们有问题都要举手，是问老师。那孩子为了要解说给同学听，他们就很认真的读，
0: 没错。
1: 所以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0: 哦，
1: 就是那一年我们全学年的国语的考试，我们班竟然是在前几名，就是全学年排名一二，
0: 而且
1: 然后有一张考卷的有一个我那个选择题好像有一点疑问，然后我同事还来说你们班这一题都全对，到底这一题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就说不要问我，不是我教的，我来问我的学生。很有趣的是，通常国语考卷在那个文艺测验的选择题或错最多，但我们班却在那里几乎都可以拿到8成的分数，
0: 所以代表孩子是真的了解了那个课文的内容。
1: 对，那更有趣的我要讲我上个礼拜才发生的事情，
0: 是
1: 我们去澎湖华南国小，去澎湖跟和恒国小交流，然后我有一个毕业的学生在那里开店卖麻辣烫，那我去找他，也已经20几年没见了，就是台中的孩子，第一年代班的孩子，结果上个礼拜去找他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回忆起，他说，老师我最记得你上的国文课，他说因为当时的上台的这个解说，团队，他说他们重组的同学到现在感情都非常好，到现在都还有联络。
0: 哇，
1: 然后第二个是因为那个看去分析课文大意这件事情，让他去理解很多语言或文字的背后有他的用意。
0: 哇，
1: 所以他说他的国中高中都是学霸，他的国语还考满级分。
0: 没错，我就在想，太厉害了。
1: 对，我同事就笑我

0: 说你会
1: 对，
0: 教国语，我说嗯，不是，
1: 对。
0: 是学生比较厉害。
1: 你看，而且还是代课老师教出来国语课，然后大家分数当然这是一个哈，那个台面
0: 对，
1: 上我们都觉得哇好
0: 是，
1: 厉害，但我觉
0: 是，
1: 得对孩子真正帮助，他就是为了
0: 对，
1: 备课嘛。如果今
0: 对，
1: 天我只是单纯听老师讲，坦白讲，有时候左耳
0: 听
1: 进
0: 完
1: 右
0: 就
1: 耳
0: 过去
1: 出，
0: 了，
1: 对，
0: 对，
1: 或者我没有很懂，我也不在意，对不对？但是因为今天
0: 是，
1: 我要讲出来，我得
0: 对，
1: 了解，而且这一辈
0: 是，
1: 子都不会忘记哦，哈。
0: 对啊，而且他说他用这个技能去当业
1: 哎，
0: 务，
1: 老师，我觉
0: 他
1: 得，
0: 很能知道人家在，他告诉你的
1: 对，
0: 原因，他背后要的需求是什么，在想什么，他就很能 get 到人家的想法。
1: 哇，你这个方式不只是教国语、教自然哦，什么科目都可以哦，哈，
0: 我自己也觉得，好感动哦，就是
1: 对，
0: 他可以影响到他
1: 这
0: 现
1: 是一
0: 在这样。
1: 个很精妙的教学的这样一种方式，它等于放
0: 是，
1: 诸四海皆准呐，哈。我们
0: 对
1: 说
0: 对
1: 真的，一
0: 对，
1: 法通万法通，哎，
0: 是，
1: 哇，那时候在台中就已经展现这样的功力了，哈。
0: 没有
1: OK，
0: 没有，
1: 那
0: 就
1: 我
0: 跟
1: 真
0: 孩
1: 的
0: 子一
1: 想，
0: 起
1: 你
0: 学。
1: 为什么30年才得师铎奖？以前早就该得了，对不对？哈，
0: 没有啦，就也懒得学。
1: 哦，
0: 我还是喜欢跟孩子在一起，我觉得努力的跟孩子一起学习是我觉得很快乐的事情。
1: 那坦白
0: 对
1: 讲。
0: 啊，这次会报名是校长的鼓励。
1: 哦，这样子哈，你
0: 对
1: 看
0: 对
1: 嘛，
0: 对，
1: 我们听你从天母国小从台北这边，然后因为结
0: 对，
1: 婚到了台中，对不对哈？
0: 是，对，
1: 然后呢，我们就想说，即便你在台中呢，照理来讲应该蛮安稳的啦，对不对？学校
0: 对，
1: 成绩连带班都可以带的成绩这么好了，对不对？那
0: 是
1: 很
0: 是是。
1: 好奇，为什么后来因为走到云林古坑这边来呢？
0: 我在台中一直在当自然科的辅导员，也一直在到处各个学校在推广大
1: 嘿，
0: 家做环境教育跟户外教育，因为我一直觉
1: 是，
0: 得透过这样的教学会让很多的知识是活的，会进到孩子的心里，而且会滋养很久，而不是透过课本上的。我希望他们可以用身体去学习。对，然后后来有一个因缘机会，就被清正校长，就是当时的华南国小的校长邀请到云林来当教师甄试的评审，然后才发现，哇，这个学校好特别，
1: 有
0: 跟我
1: 这样
0: 们
1: 的一
0: 在，
1: 个学校哦，当初是
0: 对，
1: 邀
0: 他们
1: 您来
0: 的教学理念，
1: 当
0: 校
1: 评
0: 甄
1: 审，
0: 的评审，对，我觉得超棒的，就是他
1: 哎，
0: 们的理念这么开放，而且这里环境这么好，我也好喜欢山，
1: 对对，
0: 所以我就觉得说，那如果你们缺老师，我就来呀、所以我就请我们的台中的人事主任说，你帮我算一下，我还有几年退休。然后他说你要干嘛？我说你算一下嘛。然后他算了，就说还有5年。我说好，那我决定了。他说你要干嘛？我说我决定去云林了，因为5年如果我真的适应不良啊，就眼睛一眨就过去了，我就可以退休了。对，但是我总是想要赌一下嘛。然后因为后来在那个期间，刚好有一位老师问过我一句话，他说你已经教书了快20年了，在退休前最后这10年。你有没有想过要做一件什么事情，让你退休之后不会后悔？然后我就在想，对，如果偏乡缺老师，那我也已经在台北、在台中也有了一些资源，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资源带到偏乡去？而且其实我大学是山地服务社，我是有到那个周族。
1: 所以的确
0: 到
1: 是
0: 阿
1: 有
0: 里
1: 偏
0: 山那
1: 乡服
0: 边，
1: 务的经验，这样子。
0: 对，我就很想到山上教。可是我爸说：“你还没有结婚，不准到山上去啊！你是要嫁给谁哦？”
1: 到
0: 所以
1: 山
0: 这个
1: 上
0: 种子一直在我的心里，觉得如果有机会，我真的还是想要回偏乡。对，
1: 所以
0: 那
1: 其
0: 就
1: 实
0: 机会就来了。
1: 大学就已经有到偏乡这样的一个经验了哈，
0: 对，去
1: 所
0: 做
1: 以
0: 服务，
1: 机会来了。那时候因为你讲说你算一算，你还有5年就可以退休嘛，然后
0: 对，
1: 你
0: 当
1: 说
0: 时，
1: 了不起，如果说适应不良的话，反正5年就
0: 对，
1: 过去了。那
0: 是的，
1: 让我们了解一下，因为来到古坑这个 华南实验国小，它前面特别标出的是实验国小，所以是
0: 是
1: 跟
0: 的，
1: 一般的学校不一样，
0: 不一
1: 是不
0: 样，
1: 是？
0: 是的，
1: 那请
0: 对，
1: 问它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0: 就是我们把课程分成4季，所以我们让
1: 嘿，
0: 孩子的学习节奏是很舒服的。 所以一般的学校是学习200天。
1: 嗯。

0: 然后就休息，然后
1: 嘿，
0: 再上，就是一
1: 就
0: 百
1: 是
0: 天，然
1: 分
0: 后就休
1: 上下
0: 息。
1: 学期这
0: 对，
1: 样
0: 上
1: 子，
0: 下学期，但是我
1: 嘿。
0: 们让孩子就是10周就休息，
1: 哦，如果你们
0: 所以我
1: 四
0: 们会有
1: 季
0: 春
1: 就是，
0: 假跟秋假。
1: 哇，好棒哦，
0: 对，
1: 哦。
0: 那这个 tempo 会让老师跟孩子的学习有一个喘息，再开始那个学习效果非常的好。
1: 是是，
0: 对，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校本课程，
1: 嗯
0: 就是我们学校没有把考车
1: 嗯，
0: 移开，我们还是有国语、数学这些。但是我们在我们的那个综合活动课这三节，就是每个礼拜会有3节课进行我们自己的校定课程。
1: 哎，那请问一下，什么是你们的校定课程？
0: 校定课程就是我们学校自己在那个每个礼拜有3节课，然
1: 嘿。
0: 后设定我们孩子想要学习的目标。那我们用华南自己的教育哲学来铺陈，所以会分成秋冬春夏。那秋季就是山野淬炼，然后冬季就是那个走读踏查，春季就是旅行服务，然后夏季就是公民参与。那在这
1: 我
0: 四
1: 怎
0: 季
1: 么
0: 课
1: 感
0: 程，
1: 觉这四季课程很多都在外面啊？听起
0: 是
1: 来
0: 的，我们的户外教育已经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的，
1: 所以
0: 对，
1: 不是一堂课、两堂课，
0: 不
1: 是
0: 是，是
1: 几乎大部分。
0: 一整学期会有10周，那最后一周就是高峰体验，那前面的9周就会为高峰体验而做预备。
1: 我现在知道，我突然想起来，因为以前我在另外一个节目里边
0: 是，
1: 有介绍过，因为呢，在云林古坑这边，华南实验国小所在地这个社区就
0: 对，
1: 是华南社区嘛，对不对？
0: 是的，
1: 哈、哦。
0: 是的，
1: 华南社区在这边，其实因为它偏乡，在地的人口不多哦。可 是
0: 对，
1: 呢，
0: 100个，
1: 华南实验国小最近这几年，哇，那个多到说连入学现在都要抽签
0: 要
1: 了。
0: 抽签，
1: 对，
0: 是的，
1: 就是说越来越多家长从外地、从远的地方，让孩
0: 是。
1: 子希望来这边，让他们在这边上学哈、哦。那
0: 对
1: 我们
0: 对
1: 就可
0: 对，
1: 以理解，因为光听戴雅芬老师这样介绍，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个家长这么的喜欢哈、哦。这个坦白讲啦，我们在思考以老师的教学来讲哈，照理来讲，在教室里边，老师备课啊，各方面，它相
0: 是，
1: 对来讲是比较简单，对不对？
0: 对
1: 就是
0: 对，
1: 不用花那么多力气哈。那你如果
0: 是。
1: 要出去户外，第一个在这种不可控的环境里边，那要怎么样去抓住学生的一个注意力？那要而且要因为讯息太多了，关注的点
0: 对，
1: 太多了，老师要怎
0: 对，
1: 么样去带领？这坦白讲，老师自己体力上这也是不晓得
0: 也
1: 负荷。
0: 是，对，但我们也跟着孩子一起锻炼自己的体力，
1: 哇，太厉害了！所以像你们这样子，一年第一个这个实验国小它比较特别，一年它等于是有分4期的课程，哈、哦，它等于
0: 对，
1: 春夏秋冬嘛，哈、哦，
0: 是
1: 然后
0: 是，
1: 跟社区的连结也很紧密，
0: 也
1: 还
0: 很
1: 有
0: 深，
1: 就是
0: 对，
1: 出去大自然。然后您说，因
0: 对，
1: 为你们秋季就带着孩子要去爬山，
0: 爬
1: 所以
0: 山，
1: 前面
0: 对，
1: 有很多的前置作业。请问一下，你
0: 是，
1: 们爬山的等级大概是到什么样？是到百岳还是小百岳那一种？
0: 百岳，
1: 啊、哦，
0: 百岳合欢山，对，就
1: 爬
0: 爬合
1: 合
0: 欢
1: 欢
0: 山。
1: 山呐、
0: 是会爬东峰，哎、啊，就是会
1: 啊，嗯。
0: 交替东峰或者是主峰跟越岭会交替，
1: 那我
0: 对，
1: 很好
0: 那
1: 奇，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第一个孩子的一个锻炼，这是可能的，是不
0: 很
1: 是？
0: 重要很重要，对，所以
1: 啊、
0: 前面9周的铺陈体力也很重要，我们要让孩子练体力，对，然后怎
1: 嘿，
0: 么练呼吸步伐的节奏。对，然
1: 哇，
0: 后再来就是认识我们看到的东西，所以我们华
1: 是。
0: 南就已经在300公尺海拔的浅山，所以我们这里有自己的物种，我们会先认识我们在地的浅山，然后我们在学校锻炼体力。你知道学校是没有跑道的，因为我们是跑山。
1: 什么跑山呐、啊？所以 你们
0: 对，
1: 不
0: 大家
1: 在
0: 听起来可
1: 学
0: 能觉
1: 校
0: 得很
1: 跑，
0: 疯狂，
1: 你们不
0: 我
1: 在
0: 们。
1: 学校跑运动场，你们是出去跑山就对了。
0: Yes，对，就是我。然后我们跟社区的那个感情非常好，所以学校跟社区几乎是生命共同体。 所以学校的校长要兼任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那我主任就要兼任执行秘书，所以我们就会一起营运，一起关心社区的大小事。所以学校有需要，社区的伙伴会来帮忙；社区有需要，学校会过去帮忙。那也因为这样，我们把社区的场域娱乐空间，因为长辈年纪越来越大了，有的可能被接去子女家住了，有的可能无法耕种了、那这一些场域我们就把它整理起来，变成孩子的学习场域，所以学校旁边就有一个自然公园、这是我许愿成功。
1: 哦，这个你看啊、我们才刚刚来到了那个云林古坑华南实验国小，这里面呢要展开赖雅芬老师的故事，后面还有很长很长的故事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哈。那待会回到节目中，真的觉得说老师在这边应该是得到很大的乐趣，很有成就感哦。
0: 嗯，
1: 我们等一下再来聊喽。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宁。哇，今天我觉得在节目里边哈，听了觉得是既温暖，然后又很疗愈的这样的一个在教育界服务工作，将今年已经30年了。除了说是因为他获得师铎奖，但我觉得这位老师他对教学投入的热情还有他的付出，真的哈，对这个台湾的教育界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这样一个典范。我们访问到的是目前任职于云林古坑华南实验国小的赖雅芬老师。好，老师，因为刚刚你提到说你就是本来只是来学校这边应邀来担任评审嘛，哈，
1: 是的，
0: 人家是要甄选老师，然后就听说啊，你们这里缺老师，所以你就自告奋勇了，哈，
1: 是的。
0: 然后我们还要跟大家讲，因为呢，在这边哈，这个华南社区，这在台湾的社区营造界来讲，这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成绩斐然哈。然后这个社区发展协会这边一位重要的推手。叫做
1: 赖雅梅，
0: 有没有觉得两位名字只差一个字？哦，说原来是姐妹啊。
1: 是的。
0: 哦，所以您是姐姐嘛？哈、哦，
1: 对，我是姐姐。
0: 那所以当初是你们一起来的吗？
1: 是的，当初我先知道这里有个实验小学，然后跟有一个彰湖生态中小学是实验国中小。然后我觉得这边的教育理念非常的好，然后我妹妹的孩子也非常喜欢生物，我就鼓励她说你们要不要来这里念国中，因为我妹妹比较早结婚，所以她的小孩比较大，对，所以我们两个就这样一起来了。
0: 哇，所以来了一个呢，一位呢是直接进入到实验国小来任教，然后一位呢他也是家长，然后还投入了这个社区的发展跟营造齁。两个真的都非常优秀。我刚刚一直跟赖雅芬老师说，我觉得他们家的爸爸齁应该要那个去帮他报一个模范父亲齁。你说爸爸的教育程度也不高对不对？
1: 对，
0: 他
1: 国中肄业，
0: 没有毕业，而且爸爸是黑手齁。
1: 是，
0: 他是修车吗？
1: 修车，汽车，
0: okay,
1: 对，修汽车。
0: 但是爸爸很喜欢去爬山，哈、嗯。
1: 是。
0: 然后家里说是五个姐妹，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两个这么优秀，他说其他的姐妹也大家各有各的发展，而且是做的哈，在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上也是做的，也是有声有色的哈。
1: 是。
0: 所以我真的觉得应该是爸爸。这些奖背后爸爸也是很重要的、哦、
1: 很重要，
0: 对，他是大功臣。好，那我们来讲哦，就是你们姐妹都一起来了，那当然就是说因为你当初说要来的时候其实你有一点担心对不对？你在还没有投入之前你也不知道你到底能不能适应得了。
1: 是的，
0: 可是
1: 的，
0: 你来的时候应该是不是马上就觉得如鱼得水这样子啊？
1: 我觉得这一群老师们都非常有想法，而且很愿意为了孩子的教育而奉献。所以老师们的那个氛围非常。

0: 所以我自己进来很感动，
1: 马上就会觉得是融合在一起，
0: 就一起融入在一起，然后也很能够讨论教育的未来的理念。
1: 你看哦，你说你们学校哈、哦，基本上大部分的课程都在外面的哈、哦，
0: 是
1: 老师好像也有讲，就是认为最好的教室其实是在窗外，对不对？
0: 是的、哦，是的。
1: 说最深刻的学习是在生活当中，
0: 生活中，
1: 我真的觉得很棒，因为前面听。这个赖雅芬老师他一路走来这个教学历程，你会觉得老师的理念就是这么的清晰、哦、但是呢是我是很好奇家长啦，第一个、嗯、你说你们有一季的课程是要带孩子去爬山，而且是百岳哦，还不是小百岳哦，哦当然能够把孩子送到实验国小的家长们，基本上他们对教育也许是保持一个更加开放的心境，
0: 有一些认同。
1: 对，可是坦白讲啊，如果第一次新的家长说听到说哦要带我的孩子去爬山，我不知道家长对于学校这样一个教学的一个理念有没有那种刚开始其实是需要一点适应时间的。
0: 我们在孩子要入学前我们就会有新生说明会。
1: 哎哎。
0: 所以在入学前我们就会讲清楚学校的课程是什么。
1: Hey.
0: 然后家长的角色是什么，让家长认同了他们才会来报名，所以大部分进来的家长应该就是大部分都已经
1: 认同这样的课程，本来就已经知道你们会有这样的教学方式。
0: 对、啊、对对。那当然我们在做大量的户外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很多的人力志工的，
1: 嗯、hey.
0: 所以几乎可以到一比一 哦、嗯
1: 嗯、哦，家长就变成当志工这样就对了、
0: 就是是的是的是的，对，比如说以爬山来说、啊、要去爬百岳、嗯、那我们就会邀请家长志工、嗯、那我们的那个每一队里面就会有老师、嗯、可能有两个老师再加两个志工，
1: 哇，
0: 对，然后还有行政志工，因为如果有学生比如说高山症啊或者不舒服要后送，那就是这些家长要把他后送到我们的那个补给站那边，
1: 嗯，
0: 或者是医护站那里，然后孩子就去那里，然后那边也会有家长在那里协助，所以整个系统我们是有非常缜密的规划。
1: 我们唯一担心的就是安全的问题，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听起来这整个作业是非常非常缜密的，哈。
0: 对对对。
1: 那我想请教，
0: 而且还要把家长错开
1: 啊？什么叫错开？
0: 不能跟着自己的孩子那一队，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孩子看到妈妈就软脚
1: 啊。
0: 对，但是孩子如果跟着同学一起，我们这爬山的课程是混领的，跟着哥哥姐姐或是那个那一队，我是当领队当解说员，他自己的那个责任感出来，我就会想要把他走完。
1: 你们还让学生也要担任解说员啊？不是老师解说？
0: 不是不是，对，一到六年级都有不同的任务，五年级就是解说员。
1: 哇，
0: 对哦，然后六年级就是带队的领导者。
1: 刚才讲的这个理念真的也很对，如果他跟自己爸爸妈妈一起去爬山、嗯、那个依赖心很容易就出来哈。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就会把它错开。
1: 老师我想请问，因为有时候在台湾我们在讲说像实验国小这样的课程听起来真的让人很羡慕哦，我们也可以想见对孩子的想象力、嗯、这个视野的开阔，这真的是有很棒的一个发展哈。
0: 非常棒。
1: 也有的人就会想说，那将来他如果衔接到他如果那个大了以后去念的就是一般的，你知道在学校里面都在教室里面上课的哈。
0: 对。
1: 但是我是很好奇，因为您坚持在这个领域里边，然后付出这么多心力，一定代表你觉得这对孩子是好的。哦、
0: 是的。
1: 那请问一下，在这样一个教学环境里面学习成长的孩子，你觉得对日后他们学习、嗯、他的一个特点会在哪里？
0: 我们看到的孩子很特别，我都说我们的户外教育是活的，而且是整全的。
1: 嗯，
0: 什么叫整全？就是我是进到真实情境里去学习，所以真实情境里学习就不是你设定好的。
1: 嗯，
0: 你会遇到很多你要面对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春季会带孩子去做服务旅行，那我是不是就要带让孩子选好一个机构，那我要去这个机构做打工换宿，我们就会线上先跟对方对话讨论我们要做去你们那边可以用什么做什么工作来打工换宿，如果是农场要除草，我们在校内就先练习除草，
1: 嗯，
0: 然后哪些是小花曼泽兰你要会认，去那边才可以帮人家除小花曼泽兰
1: 哦，才不会爬错这样子。
0: 对，那怎么

0: 去到那里的交通，我们要让孩子学习 Google Map。他们要自己知道怎么去，要自己订车票，然后怎么转，在车站要怎么转客运，转几班，转哪一号客运，客运是几点，所以我的车班是要几点接几点的车班。
1: 对，
0: 然后怎么走去客运站，都是学生自己带路，老师只是在背后。所以我们前面的九周的预备好之后，真正出发那三天，老师都是在背后预备照顾孩子的安全维护而已。对，那就会有负责行的那一组就要负责交通，然后再来孩子去到那里打工换宿，我们除了服务工作之外，我们自己的吃孩子要自己煮。所以我们在学校也要练习我们怎么用简单的吃得饱的，然后营养大概还 OK 的，然后就在学校练习之后去到那边就要去自己煮。那自己煮我们是不是就要算食材，
1: 对，
0: 要采买，
1: 嗯，
0: 那这些都跟数学有关啊。我们要采买多少分量？四组可能是一组的五个人，对，我要推到20个人的分量，我要买几倍？然后我的预算多少钱？然后回来再除以全班要收多少钱？就是这一些都是数学。
1: 哇，
0: 对，那我们去服务的时候，还要去让大家知道华南国小是什么学校，我们要行销我们的学校，
1: 是
0: 让大家知道为什么你们有这样的课程。所以孩子就有一些孩子组别就会练习行销我们的学校，或者是去展现他们专长的。比如说我们有一年到新城社区，在新竹，然后那边的长是我们那一次服务的是人，所以那些有很多的长者他们很会打太鼓，所以我们孩子就练同一首歌的陶笛去跟长辈合奏。对，所以这些目标设定完之后，孩子的食衣住行全部自己来。那这是课本上学不到的，但是他学到了规划的能力，学到了这些的细节，学到人跟人互动的能力，学到怎么跟同学分工合作，这一些都是课本上学不到的，但他是在日常生活中学到了。
1: 是，我其实听雅芬老师这样一个介绍哈，我突然想起很多现代的教育里边，孩子其实也许他在学习学科方面可以学得很好哈，但是比较普遍的问题就是生活能力真的比较薄弱，因为家长照顾的太多。我曾经听过一个孩子说，他以为橘子是没有皮的，你知道，他以为橘子就是外面有一丝一丝白，对，因为他从小到大妈妈阿嬷都帮他把皮都剥掉了，他不知道橘子是有皮的，
0: 是的，
1: 哇，我们可以，所以哦，我觉得在你们这样教学的方式，孩子拥有非常强大的生活能力，这点好难得。但是他在学习上，他又是一个充满创意的，他自己会去摸索的，哈，
0: 是，
1: 哇，这个学科也很好，
0: 老师可以开很多的空间，
1: 哦，
0: 所以我们在提出的课程报告都不会讲得太细节，因为我们不知道孩子会跟我们互动产生什么样的火花，
1: 是，
0: 但我们的教学目标是确定的，可是中间的长出来的肉，那是有可能会转变的。对，就像我们冬季的产业课程，我们带孩子进到我们的社区，认识我们理事长的友善碰柑。那孩子认识完就觉得，哇，理事长橘子真的超好吃，他到底是怎么种的？那他有好奇出来了，就是我们学习的最佳的时间点。那你们想知道怎么种的吗？我们到底要问理事长哪些问题？那采访就进来。所以我们就让孩子泥访缸，那采访的过程我们要不要有一些邀请理事长的动作，要排什么时间点，要做海报，等等，然后要录音，要做记录，统统把这些细节的工作铺给孩子，然后理事长就进到班级里接受孩子的访问。那理事长长辈就被这样被赋能，他们会觉得，哇，我平常日常在做的事情好像真的还蛮厉害的。所以在这里就有一种代间教育，然后我觉得是看到长辈跟孩子之间，我们从长辈身上学到他们的生活智慧，可是长辈也从孩子的身上学到了，看到自己的可能，自己原来我的日常生活这些是这么重要的，然后也看到孩子的这些天真活泼，他们的孙子可能都在外地，但是我们这样的刺激，孩子就那个长辈就会准备哦，他就知道今天班上那个孩子会到社区来学竹笋的课程，哦，他们就会很认真的预备，然后长辈的那个爱，孩子都能感受得到。所以后来我们到了夏季的公民参与，我们就会跟孩子讨论。

0: 讨论说，我们这一学年来有没有什么事情你们觉得很重要，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所以这个班的孩子就说，理事长的碰柑吗？他的友善碰柑种得这么好，我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那怎么让大家知道呢？那孩子就说，我们很喜欢画画，我们来帮他出一本绘本。
1: 哇，
0: 所以孩子真的就帮理事长碰柑的这个故事，他怎么种碰柑，怎么照顾的甘苦谈，然后采访理事长的过程，做成一本绘
1: 真
0: 本。
1: 的做成绘本了、
0: 对，那理事长最后讲了一句话超感人的，他就说：哇，原来我坚持这么多年的友善碰柑，我不只种出有形的橘子，更重要的是背后的教育。
1: 对，老师，我突然想到，你一开始说你小时候怕当老师，是因为你觉得如果他也一直重复，你觉得很无趣、很无聊。那这
0: 真
1: 样的
0: 的，
1: 教学方式，可能每一年因为学生也不 一
0: 都
1: 样
0: 不一样，
1: 哦，真的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0: 非常
1: 哇，
0: 有趣。
1: 太赞了！我们今天都没有来得及问老师什么师铎奖啊、感想什么，但是我想听众朋友在前面这个访问，其实真的已经了解很多了。老师为什
0: 谢
1: 么会
0: 谢。
1: 获得肯定？还有，我觉得今天最棒的就是真的分享很多很有创意的教学理念。好，那
0: 谢
1: 我们
0: 谢。
1: 呢，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戴雅芬老师，谢谢。
0: 好，谢谢你。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华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谈到中国在台湾，我们所关注的焦点主要还是两岸关系以及互动交流有什么样的变化，尤其这几年中国经济的衰退情况有没有好一些呢？由于它跟美国的竞争，以至于关系的好坏也都是观察的角度，当然也因为它牵动两岸关系。那么特别是在下个月九月的时候，美中两位领导人有可能会在进行今年以来第二次的会面，那目前美中关系是如何呢？这是稍后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谈的第一个议题。另外要谈的第二个话题是中国大陆前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12号病逝，享其寿98岁。那近年中国大陆官员因为涉贪遭到调查，那么相对这位在推动经济发展，虽然外界可能对他评价不一，如果从贡献来说或许是有的，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引发的问题必须解决，这也是在今天我们要来探讨这位名人官方跟民间大致有哪些反应。我们要连线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吕嘉荣，请嘉荣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嘉荣，你好。
2: 丽姐姐好，然后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首先我们第一个议题先来谈川习会哦，因为在今年五月的时候啊，美国总统川普他访问中国大陆，那跟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也因为这场川习会就敲定了习近平应该是会在九月回访美国，但现在官方都还没有正式对外发布消息，但是相关的动态外界都极为的关注。不过这几个月呢，美中两国在经贸当然对外战略也是会有一些情况了，领域还是有不少竞争对立哦。那我想从学者观点来看好了，就是会怎么样来看美中两国怎么样朝他们五月份达成一个朝建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发展，像最近就有一些你来我往，美国也不让，那中国也不甘示弱，是吗？您可以从最近的一些情况来看，那中国大陆学者你也特别去请教了他们怎么看现在的一种氛围呢？
2: 就是可能下个月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访问美国啊。那在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美中的竞争经贸方面就是再次有一些矛盾嘛，就是美方以涉及新疆强迫劳动为由，就是禁止进口43家中国企业的产品嘛。那随后不久，大概一个礼拜左右，中国也宣布了一连串的

0: 防治措施，比如说可能会加强无人机相关的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然后也将一些美国的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等。那这样的氛围好像是不太利于就是双方的领导人会面嘛，所以我就是去请教大陆这边的一些学者。那我访问了两位教授，一位是人民大学的石英宏老师，那他还是很笃定的跟我讲说，从各方面迹象来看，那中国还是希望能够在9月的时候在华盛顿可以举行美中峰会，然后也没有迹象显示说美方排除这个峰会的可能性啊。所以他大致上认为是说这种可能是属于小打小闹的这种相关的制裁，它不会影响美中领导人的结束。那他也评价说在这个互相的你来我往当中，他们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制裁规模其实是如中方官方所讲的制裁是比较小一点啊。但是尽管如此，我觉得他们是以一个大背景之下来探讨说，就是尽管美中的竞争他们是越演越烈，可是他们双方的领导人还是会想要见面做一个管控。对，那我另外一位我访问的教授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朱峰老师，那他也是认为说，就相关的这种竞合关系，其实对后续的中美领导人会晤应该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因为他们认为中方所做的这个制裁觉得比较克制，然后规模有限。那其实关键还是就是双方在互相竞争、互相制裁的同时，他们还是会想要有一个可控的发展呢，所以这个我想就是九月的会面应该还是会渴望举行吧。
1: 好，这是中国大陆学者的观察。尽管在最新的就是有美中的经贸的竞争，就是他们相互给一些制裁在科技领域方面的哈，那这样子的一个美国政府对中国推出限制性的措施，中国看起来是以牙还牙，但是比较克制的。那如果成型的话呢，九月习近平前往美国访问应该是他2015年以来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这样的氛围应该是会继续维持吧。因为在最近也观察到了，就是美中他们的幕僚人员也展开了一些作业，那应该会朝这个方向来安排这次川西会。那对于九月可能登场的川西会，您访问的学者他们会怎么样来看，究竟有哪些议题是中国想跟美国商谈的？在台湾我们有机会请教台湾的学者是观察，比如说经贸税的问题有可能是很重要的啊，当然还有就是上次五月份的时候川西会，那之后大家要观察就是美国对台军售，川普总统是不是签了那笔军售案，但目前还是观察的焦点。中国大陆学者会怎么样的观察中国想跟美国谈些什么呢？
0: 我觉得大家关心的应该也是差不多，就是经贸嘛。我想不管是学者或者是这边的官方，他们一定会觉得台湾的议题应该是会想要跟美国进行一些讨论嘛，就是可能希望他们重申原本既有的一些立场等等的。我觉得这些议题应该都逃不掉了。
1: 好，我们现在只是在观察，所以中国大陆学者应该讲的也是还不太确定，但是大概就是两岸议题跟经贸的议题嘛。那中国商品减征大概300亿美元的关税，这是有媒体做一些报道的。那到底会不会谈？还有就是中国可能会跟美国采购大豆嘛，这也是大家所观察的一个点。那国际上的议题究竟有哪些呢？我想这真的是要到九月份的时候才会确定哦，就是川西会官方对外宣布，那好像有人说9月24号吧，但这个消息都还没有被证实。但是相关的议题都已经外界呢有不同角度来观察，这是针对有关美中两位领导人在九月份的时候可能会进行今年以来第二次的会面，触及的议题是什么，美中关系的氛围可以观察的点又是什么。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派驻北京记者吕嘉荣在节目一刚开始跟我们谈这个议题。等一下呢，我们要来谈

0: 中国大陆的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在日前病逝。我想这位名人呢，在台湾的我们其实在获得这个消息之后呢，我们也有不同角度的观察，从台湾所关心的角度，还有从我们现在所看到中国大陆的比如说经济面啦，它的一些发展呢，总是会想象中国大陆相关包括官媒的反应或者说民众究竟又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节目稍后请嘉荣来告诉我们。
1: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 节目。

0: 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 ING，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特别连线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吕嘉荣。那持续呢，我们要探讨的议题关注的焦点就是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病逝的消息。我想这个在跟我们台湾处理的新闻有什么不一样，从记者角度先来说起好了。那嘉荣，你得知这个病逝的消息，我想官媒是很重要的，正式发布才确认。其实名人就是这样，我们要再三的求证。那在官媒发布之前，相关的消息已经有被流出来吗？还是
1: 对，其实那个消息其实是先在 X 上传的嘛，就是那个社群平台 X 有一个算是评论时政的网红突然说会有消息出来，就是好像朱镕基离世嘛。我看到的时候大概就是12号的下午4点左右，我就看到这个消息。然后我们就在想说，如果要发布这个时候，大概应该会落在6点到6点50这个时候，因为去评估的话，因为之前我们记得就是好像是江泽民还是哪一个领导，就是那种上车也是大概在落在这个时间，然后李克强那个时候是早上8点，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那时候也在北京。然后就觉得说应该就是一个整点，然后有央视会发出一个这个讯息，所以在流传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不敢写，但是已经开始有点在预备说好像有这件事，因为好像他会有一个预感啊。因为有时候他们网络上外网在传嘛，
0: 对，
1: 有时候传的你看的觉得好像不是真的，可是这一次传的那个感觉上要好像这个是真的啦。那所以就2个小时的时间大概预备一下嘛。那果然就是当天6点的时候，央视啊新华社就发出了那个讣告，那就正式的确定就是朱镕基离世嘛，然后享年98岁。那个讣告我想应该也是之前都已经中国官方应该已经有拟好了，就是写了他的整个人生在中国官方动作啊等等的这些。
0: 整体你看起来在第一时间，我觉得真的跑新闻要很有经验，要很有嗅觉哈，就是在外网有发布就开始留意，但还是要等官方正式发布的时候才可以写新闻了，否则可能会有一些麻烦哈，就是说有可能会有一些状况了哈。那我们就是等央视在确定之后就对外发布。那你刚刚提到中国的官方在写这讣告的时候，这通篇看起来它是一个肯定的措辞比较多呢，还是怎么样？你刚有说谈到生平啦，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我想有些是年长者，但是也有些更年轻可能不太清楚朱镕基。

0: 他们讣告一定是肯定他的嘛？
1: 哦，
0: 因为他是一个第三代集体领导一份子嘛。讣告里面，我想比较值得留意的是，他在写他的人生生平的时候，比如说1949年啊，哦，加入共产党啊，然后1951年、52年啊，53年、50到58年，大概做了什么？一路到就是他主政上海嘛，然后国务院副总理嘛，然后国务院总理。那他有一个地方，他就是比如说在写历史方面，他们可能会去除掉一些东西，比如说，朱镕基他以前他就是有在毛泽东主政时期，他在1958年的时候，在反右运动中，他被划为右派啊，还有下放劳动。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也被进行劳改，这个部分他们就比较不会去多所琢磨，就是说他被放划为右派啊，这个没有的。就是说，其实他一开始的政治生涯其实不是那么顺利嘛，因为他那时候跟毛泽东的政治氛围有关呐、啊。就他的讣告也有写，他在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那他有做了很多事情啊，比如说在上海他建立证券交易所，然后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他是一个奠基者啦，有点像这样子的一些措辞这样。那也有讲到他在1993年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啊，然后着力推动改革开放等等的，这些都是给他一些很正面的评价。我也有讲到他的性格嘛，就是说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肯硬如铜，就是他比较软性的一些描写啦。那朱镕基还提到就是国企改革嘛，下岗潮啊，还有分税制这些，还有加入WTO，就是中国加入 WTO，这都是他们那段时间的领导人推动的事情。那的确这些都不容易这样子。那也造成有人会觉得他是掌握经济权力很强的一个总理嘛。那他的改革，就比如说像分税制，那他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嘛，然后中央的财税税收比例增加，可以做更多宏观调控啊，或者是国有企业，你看原本中国大陆他们是那种共产的公社的嘛，就是大家四大国法，还要让国企整个活络起来，要让一些要倒的一些企业要倒掉，其实那些也是引发了，比如说东北人有一些民众的不满，其实这些都是会造成社会震荡，然后跟改革的一些代价嘛。那他还是做了这样子，但我其实有问过一些学者，就他们认为，其实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
1: 组
0: 织
1: 织，
0: 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时还是有一些比较老的干部，他们其实还是有那个毛泽东，时期的那种思想，觉得说，好像这两个江泽民跟朱镕基让中国入市，好像是违反了，就是好像要
1: 市
0: 把
1: 场的，
0: 国家给卖掉了那种感觉。对，其实，在里面也受到很多批评啊，
1: 批
0: 因为
1: 评，
0: 我有听一些学者这样讲，但是之后看起来是让中国变成一个世界工厂嘛，然后
1: 对，
0: 重塑了一些世界经贸格局啊。所以有些人他推动一些经济制度的改革，其实是影响了中国内部民众，
1: 对。
0: 还蛮深远的啊。
1: 影响还蛮大的，像现在我们提到美中的贸易战，其实也有人提到，应该是2001年的时候吧，中国它加入了世贸组织，台湾就晚中国几天，这个也蛮有政治的考量的哈。就说在那个时候，加入对中国来说可是一件大事哈。我看到一些讯息，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他们终于加入了朱镕基，对外说。他们历经了13年左右吧，十几年的一个谈判，终于能够加入 WTO。那台湾也是花了很久的时间。这个两相对照的时候，觉得走过过往，其实这中间过程需要很多沟通，或说你有前瞻性的眼光吧。那现在通过了之后，那有没有落实？就刚才我有提到美中贸易战这个部分呐、啊，所以在经济方面的。 作为好像相当的多。刚刚你有提到的地方有分税制的一个改革，我就不免冒出最近这几年他们地方债问题不是很大嘛？对
0: 对 对,
1: 对，这是其中之一。所以就是在经济方面。

0: 他看起来就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他是北京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的，念的是理工的，可是你看他所从事的改革，因为他在1998年到2003年担任是国务院的总理嘛，对不对？然后他金融方面也有蛮多作为的，他当时还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93到1995在之前，然后所以在经济方面的采取的一些做法还挺多的，所以从这个讣告当中可以看到，就是他有一个外号，我看你的报道当中特别有提到，他是所谓的经济沙皇，是吗？
1: 对对对，好像就是他的形象就是雷厉风行啊，大刀阔斧啊，所以在经济上面有很多个发言的权力啦。那江泽民比较是在政治外交上嘛，两厢的分工还蛮明确的。
0: 有人说朱镕基是邓小平提拔上来的，对不对？
1: 有这个说法，
0: 有这个说法嘛？那也有人报道，邓小平还说过，现在的中共领导层不懂经济，只有朱镕基懂经济啊、哦。这个都是有很多不同角度的一个报道啦。其实刚才一刚开始有提到，就是这几年中国大陆在打贪腐嘛，哈、哦。然后我就看到也有媒体把它整理出来，朱镕基过去所讲的话，他说我讲很多话不是吓唬老百姓，我只是吓唬贪官污吏。我就觉得这个有蛮多，这个不能说金句，但就是说华人说盖棺论定的时候，当然现在评价有很多啦。其实来看这位他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所为中国大陆经济推动他成长发展到底做了哪些事，所以这是官方的一个部分了。那民间的部分呢，反应怎么样？我倒也感到好奇，或许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呢。
1: 我看了一些大陆朋友的一些反应，我觉得他们可能相较起来会怀念那个比较宽松的年代啊，或是那时候，因为的确受益于比如说加入 WTO 啊，国际释放那种可以自由并发的那种经济活力啊，等等的。那个时候跟现在比起来，可能他们怀念那个时候的时光，或者是那个领导人的个人风格，因为他们的个人风格好像比较接地气，比较亲民。然后我想的是说，其实现在这些领导人好像接受民国政府时期的教育，就国民政府教育，好像他也是嘛，他是在1949年以前念大学，那时候还是中华民国还在大陆，一直都在，但是就是在大陆有执政的那个，就那时候还是可能国民政府教育，我想他们的英文也很好，然后也蛮多才多艺，我觉得应该都跟那段时间比较自由的那种开放的那种教育氛围有关啊。然后朱镕基，台湾人比较知道，就是他在2000年台湾选举的时候，他讲，就是谁要是搞台湾独立，就没有什么好下场。就是他讲的这句话，就是恫吓嘛，恫吓台湾人，但是就是让台湾就是完成第一次的政党轮替嘛。所以这些都是可能台湾人对他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所以他到底好不好，因为我们没有在他的体制下生活过嘛，所以他好不好，其实还是由大陆民众、大陆的中国的历史学家以后去论定啊。
0: 是，谢谢嘉荣提出你的观察。刚刚提到朱镕基讲那句话，就是不管谁上台呀，绝对不能搞台湾独立。我那个时候就是我自己没有在跑新闻，还在看新闻的那个年代，看到这个画面哦，因为我也获知朱镕基病逝的消息，然后我就想说，他给我的很清楚的一个印象，就是电视上画面播出来他的那个样子，讲话就觉得很严肃啊，然后就觉得说到就做到这样子，很严厉。但是三天之后，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所以这也是 到之后呢，我们如果从政治面看，都会谈到说，中国大陆如果一说话的话，对台湾的选举有所干预或影响的话，或许可能也适得其反。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朱镕基的一个比较模糊的印象，说模糊也，但是那一次看电视画面却非常的清楚到。

0: 到现在。好，那中国大陆民众就是感觉就是比较相对了哈，那是一种相对性，会比较怀念过往的那种开放或比较宽松。那所以在得知朱镕基病逝之后，他们可能有一些缅怀或悼念的行动吧。
1: 好多就是在微博上很多了，然后也有人专门去他的老家祖居去祭奠他嘛，就是送花什么。

0: 有人去安排，就是相关的一些秩序啊。那网络上也好像也有嘛，就是有一些管控这样子。
1: 好，
0: 对。
1: 所谓管控就是说，可能还是在某种程度制约下，可能也许你想做什么，还是不太允许的这样子。
0: 对，
1: 他呢，老家是在湖南哦，这边，
0: 对，然后比较特殊的是，那个日本官方就是有做悼念嘛。那我看到微博，就是日本的驻中使馆就也降半旗
1: 降
0: 致
1: 半
0: 意
1: 旗
0: 啦。然后我就看到那个留言，很多人就是说啊，愿中日友好，愿中日友好。其实这个也在这种日中关系就是比较复杂矛盾的时候，好像双方可以有一点点的暖意跟转机啊，对，对，
1: 好，这中日关系可以来观察，因为日本是释出友善的一个讯息哈。那中国大陆会怎么样来回应？这是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探讨一段时间，就是在去年11月的时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接受质询提到台湾有事论这个发言引发中国大陆的不满，那也采取的一些措施啊，中日关系呢是显然是并不是很好，但今年可以观察的点呢，就是 APEC 在深圳举行，那
0: 对，
1: 高市早苗有没有可能来参加或两个人会面甚至握手？这也是外界现在所关注的焦点。至于中国大陆民众在悼念朱镕基的这个部分的话，大概是缅怀很多微博上看到的非常多。那我想在今天谈了这么多，因为中国大陆这几年经济下行，所以真的总的来讲，对比1990年代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今昔来个对比哦，当时也许是比较宽松美好的年代，现在也许民众就是一个怀念。但是我一刚开始有说了，这个评价很难说哈。那朱镕基12号在北京去世，我想是引发许多民众的悼念的。那18号的时候有个告别式，那我想这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因为在中国大陆有些消息毕竟是比较封闭的，跟台湾是不太一样。但媒体会怎么样来报道？我想这也是后续我们再来观察的一个焦点。
0: 他因为其实说实在，因为他也已经消失在那个政治视野很久了，那他有没有一个引发那种大规模的那种怀念潮啊？其实会有悼念，可是因为他真的已经是20年前的那种领导人，其实不像之前李克强那样子，就是因为他很近的卸任，很近卸任然后就过世，那个感觉比较强烈。那因为他也是98岁嘛，98岁离开，所以在那个生死观念里面，可能也是算很年长的离去也蛮自然的感觉。所以这个话就只能说，那个时代好像过去了这样子。现在的民众他们会怀念吗？那怀念好像现在也不能做什么，我觉得是有一种无奈的感觉啦，大概是这样。
1: 是，
0: 对对
1: 好，谢谢
0: 对，
1: 嘉荣你的分享。其实我们都还没有在跑新闻，他当总理的时候，但是就是看一些报道，会想说啊，那个时候的中国大陆，我们所想的，因为后来也是有机会去跑，不过那个时候朱镕基也不在总
0: 对
1: 理
0: 对
1: 的位
0: 对。
1: 置上。但是我们从一些报道当中，我们做一些整理，也让听众朋友了解。谢谢嘉荣啦，至少微博上有蛮多中国大陆的民众呢，会谈他们的一些感受。另外，中日关系也可以趁这个时候好好来关注一下未来的一些发展。好，我们在今天针对美中关系的发展，9月可能会登场的川西会，会触及哪些议题？那目前中美关系的氛围是如何呢？还有中国的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病逝，那么中国大陆的官方民间大致有哪些反应？投射当前哪些社会现象跟民心呢？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派驻北京记者吕嘉荣今天带给我们这两个议题的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嘉荣，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 on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 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

还有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呢，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一位亲职讲师孙子霖老师。我们今天呢，要跟孙子霖老师啊，一起来聊一聊跟亲子之间的互动。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孙子霖老师最近所写的《你气的是孩子还是自己》。好，我们先请孙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Hello， 文馨好，还有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子霖，子霖爱你哦。
0: 哇，听到这个声音，也许很多的朋友们会觉得，哎，好熟悉哦。子霖老师呢，也是我们的同行，
1: 是曾经哦，
0: 曾经。但是呢，其实子霖老师，我觉得看了在这本书当中啊，谈到你自己的这个人生很多的阶段啊，每一个阶段，我觉得你都非常努力的在活出最精彩的自己。好，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子霖老师自己的人生故事。
1: 嗯，因为其实会写这本书叫《你气的是孩子还是自己》，很希望的是说能够陪伴到很多的家庭，因为我长期在陪伴的过程里，就常常听到了妈妈。其实妈妈跟我的互动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妈妈们呢，就是说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每天我都要因为孩子而生气。哦，平常其实在工作上头我已经有好多好多的压力了，回到家我看到孩子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好，然后一个叫我生气，他说老师我都觉得我被气老了。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我不要回家之后这么容易就被激怒呢？这是好多好多的妈妈跟我求救的讯号。我想这个很重要，也是很多人常态生活常在里面发生。那好，那我就来写一个关于情绪里面跟生气比较有关的很多很多不同的故事。
0: 但是我看了这么多的亲职书啊，或者是看子霖老师的这本书啊，我有一个想法，就是难道真的没有所谓的天使宝宝或天使小孩吗？就是在这个教养的过程中啊，当然每一个小孩有自己的个性，可是真的没有一帆风顺的哦。
1: 哎，应该也不一定。我觉得你这个提问很好，就是说你说到底有没有天使宝宝天使小孩，可能占10%。然后90%就是爸爸妈妈也要一起做功课。对，那你要看用什么角度看啦。比如说很多人现在来看我的女儿，他们就觉得你的女儿就是一个天使的孩子。可是大家不知道，可是我孩子他在很小的时候，他的高敏，他的爱哭，他的这些所有的状态，他

0: 也很会拒绝我。
1: 嗯，
0: 诶，那到现在大家认为他是一个天使的孩子，好乖哦，好听话，好可以跟你沟通哦。
1: 嗯，
0: 对，那他是怎么形成从这么大的剧烈震荡的情绪到现在他可以平稳。
1: 嗯，
0: 那中间就是我们必定做了很多的，妈妈我做了很多的学习，也做了一些练习，然后跟他不断的交织交织共振。
1: 嗯，
0: 然后逐渐的你就看到现在的他很好啊，读书我也不用催啊，我女儿现在国中然后准备三年级了，对，你也不用逼她，也不用什么，然后她也这个出来的时候她是一个有感谢心的孩子，对外看很多事情她都会懂得感谢。
1: 嗯，
0: 对，你就觉得说哇，这样每个人都说哇你孩子好棒哦，然后跟你都没有距离，也不会对你顶撞。
1: 嗯，
0: 通常青少年讲话都不好听嘛。
1: 对, 对, 对,
0: 对，那我女儿也不会，她就会也常常说谢谢妈妈。
1: 嗯，
0: 嗨，对，就是这样。所以很多人会觉得那他就是天使型的孩子。
1: 嗯，
0: 对，我说不过这里面我也做了不少功课哦，那逐渐他才成为一个非常天使的模样嘛。
1: 嗯嗯嗯，对，所以呢有很多的孩子哦，其实是要父母能够理解他们啊，理解也就是我们在这本书当中呢要跟着老师来学习的。因为在这当中很多的父母亲很多的大人带着自己原生家庭的一些不管是伤痛也好，或者是说就是来自于自己父母的一些管教的方式，我觉得真的很难避免，你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带给自己的小孩，
0: 这避免不了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所有爸爸妈妈以前教我们的那一套或他管制我们的那一套，他就会深化成为我的信念。
1: 嗯，
0: 然后我自然而然我就是用这个信念再去教我的孩子。
1: 嗯，
0: 对，所以除非我们有觉察，我们才有可能有新的开启。然后再加上刚刚文馨讲的，诶，我们觉察了之后我们再去理解，理解过去的自己，也理解现在我们自己的宝贝。
1: 嗯，那既然子琳老师先提到了自己的女儿，那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老师现在有很多的身份哦。那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哦，你的身份也不断的在转换，那我们聊一聊你自己的故事。
0: 好啊。
1: 那在成为广播节目主持人之前，你已经就是在你自己成长的过程中获得了很多的自信跟成就感，但是你也同样的在小的时候有一些小时候的成长经验，也需要透过觉察来做一些自我的醒悟吧。
0: 对对，没错没错。因为其实在读书时期大概从国小吧，其实我一路以来其实我也不被老师喜欢，所以我书中有写到说我被一个老师打了一记很大的巴掌，因为那个巴掌对我产生永久的一个受伤，就是我的耳朵。对，我的耳朵就有一只耳朵是重听的。对，那就是那一个巴掌。可是那个巴掌其实不只是羞辱感，而是我觉得那一扇掉了我所有的自信。那我就觉得我是一个不够格的学生，然后不是一个好孩子，然后老师不喜欢我。然后接着下来我就又遇到了同学不喜欢我，哎，然后所以就集体的班上同学，因为到五六年级之后，我遇到换了老师嘛，打我巴掌的是
1: 二年级，
0: 对，
1: 小学二年级，书上有写啊，
0: 可是你怎么可以记得住？哦天哪，
1: 我
0: 好崇拜你了，
1: 做小笔记，
0: 对，国小二年级的老师，但我国小五六年级的时候，我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懂得欣赏我的老师，他愿意给我机会，然后他给我一点小小的权力，就比如说我可能就当了班长，那我就要管全班。那你知道那个当管理者这件事情，他就很容易惹人厌。那于是我就太尽责，然后惹人厌，全班集体起来就是跟我绝交，就是全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食指对食指，然后跑到你前面说切呀、切呀、切八段啊，然后就排成
1: 这种，
0: 就一长串啊，所有的同学
1: 都跟你切八段、啊，
0: 对对，然后连副班长都排在队伍当中，因为他们觉得我太严格嘛，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其实我非常非常的受伤，可是我又很会武装自己。算了，是你们不跟我当朋友，那我就更加严厉管教你们，我就拿更多的权力出来，那当然就是激化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不好。对，所以我就体验到在国小我体验到我不被老师喜欢，我不被同学喜欢，然后我本来想说只要上国中就好了吧，因为我就换了一批人，
1: 对啊，
0: 结果没想到

0: 我国中遇到更惨的事情，是被打的霸凌。
1: 嗯，
0: 对，然后它是连续性的，
1: 嗯，
0: 哎，就是不是一次，它是一个连续性。
1: 嗯，
0: 那时候，那时候哪会自我修复这件事情呢？
1: 对对对，
0: 我们只会想说，我可不可以找方法去保护我自己，不再一直被欺负？嗯，可是这样的我也会走偏啊，因为我就要找更厉害的人去当我的靠山。
1: 嗯
0: 嗯，我就走偏了。
1: 嗯，
0: 哎，我们也变成了什么？嗯，可能欺负别人的那个人。
1: 对，
0: 好，所以我那时候蛮黑暗的。哎，我就觉得说，既不喜欢自己，讨厌自己，可是我又做了我自己讨厌被人家这样对待的那个讨厌的人。
1: 嗯，
0: 那个心是非常非常的，我觉得又有罪恶感。哎，但是你又不得不，要不然你不知道如何在国中把它完成我这个国中的生涯。
1: 嗯，
0: 对，好，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我相当痛苦的时期。
1: 嗯，
0: 那直到后来，其实逐渐的看到了，哎，我喜欢的舞蹈，开始跳舞了，我就把我所有的重心放在舞蹈的身上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会慢慢回来，然后重新跟自己对齐，做自己喜欢的事。然后成为自己喜欢的那种闪亮亮的样子。
1: 嗯，
0: 对，我的路就又回到我觉得我该走的路了。
1: 嗯，
0: 自信就一点一滴慢慢回来之后，其实自然而然我们也不会去做我讨厌的人的那一些的行为。
1: 嗯，对，是，嗯，而且我觉得刚刚老师的这一段分享啊，很重要的是说，在那个时候，在你国小国中，你在学校所遭遇到的所有事。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也不大知道怎么样把这样的情绪啊带回家跟父母说。那我想那个时候的父母也没有上过什么相关的课，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这样的情况。
0: 他们其实不会处理啊，因为我回来我有说，可是我得到的答案都是忍。
1: 嗯，
0: 我妈妈都教我忍，她说一定是你哪里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要记得忍，你要低调，你要当一个没有声音的人。这是我母亲给我的教养。
1: 嗯，
0: 哎，那我爸爸会告诉我说，就是你错，你熊漂白，你太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要修正的是你自己。当然，自我检视是需要的，自我反省是需要的。可是，他们所有的声音都是没有人同理我的感受。
1: 嗯，
0: 哎，对，所以后来我就发现，为什么我国中我都不说了？因为我觉得我说没有用，我回家说。没有用，所以我得自力救济，自己找方法。
1: 是，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父母亲哦，看着孩子不断的成长，到了青少年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就觉得，为什么我的小孩突然长成了一个我好像有点陌生的人？
0: 对，
1: 可能孩子心里有很多的情绪哦，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跟父母沟通，父母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跟他相处。
0: 是，
1: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来看看孙子林老师的这本书。所以这本书里面呢，除了老师谈了自己的故事，那同时也分享了很多的方法。那刚刚谈到在19岁的时候你找到了自己的兴趣，就是舞蹈，后来也成为了爵士舞的老师。
0: 对，
1: 这一点呢，就是老师的这个人生的一个重新的开启。但这段故事到后来怎么样成为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后来又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因为有了女儿之后，人生又有了一个新的创业起点。
0: 对
1: 啊，这段蛮精彩的呢。
0: 对，因为我从变成是舞蹈老师，当然光要成为舞蹈老师这段路还是很多的挫折跟挑战困难。但因为我有遇到一个贵人，对，那加上自己的努力不懈，所以我后来就圆了人生的第一个梦，就是我想当舞蹈老师，但我不是舞蹈科班生，所以其他舞蹈我是不可能教嘛，我没有那个 background。 但是爵士舞就特别了，爵士舞没有被涵盖在专业舞蹈里头，还可是有人在教，还有日本的老师什么，我就去到处去学。那学完之后有机缘成为舞蹈老师之后，我在一个舞蹈工作室里面服务。我就是不想离开舞蹈就对了。但你跳舞，其实老师讲那个钱非常非常非常少。但是你可以跳快乐这样子。可是怎么办，你要生存啊。那时候我就还有找一个当时在高雄算是最大的舞蹈舞集。然后我就在那里面去做行政工作。

0: 那我的主管，我的艺术总监，他就是广播人，
1: 嗯，
0: 他帮这个舞蹈社做了一个节目，
1: 嗯，
0: 叫做是舞蹈型的节目，
1: 嗯，
0: 那他主持人。那有一次呢，他专访的都是其他更厉害的老师嘛，都是科班的那个老师，然后就原本那个老师他突然生病没办法on节目，然后他就突然那个我的舞蹈总监就突然转头看向我说，哎，你那时候不是很会跳那个世界各国民俗舞蹈，
1: 嗯嗯嗯，
0: 你手上家里 CD 多不多，你能介绍吗，能够这样，你最想介绍哪几个国家，
1: 嗯，
0: 那是我学生时期累积的。然后我就说，哦，很多啊，你要听以色列的吗，还是要听那个西班牙的还是什么的，我可以选，你告诉我你对哪几个国家舞蹈有兴趣，我回去去把那些 CD 找出来，我就可以上节目了。然后就这样成为我的第一个，嗯，我当特别来宾，
1: 嗯，
0: 然后呢就上了那个节目，我就侃侃而谈，而且我都还可以提供 CD，
1: 嗯，
0: 然后交给主持人。
1: 我们最喜欢这种来宾，
0: 对吧，就是设计就是元素都备好了，嗯，然后那个节目就很好听，就大家觉得哎，好像跟着节目一起世界旅行了一番，嗯，然后认识一下他们的舞蹈风格。然后后来我的那个主管就艺术总监他就说，哎，我觉得你在谈这个部分是非常有天分的，那他就记住了我，
1: 嗯，
0: 后来呢他准备要退下这个节目了，他想说总是要有人接棒这个节目吧，然后他再来问我说，嗯，你有兴趣接棒吗，嗯，然后你一样继续主持跟舞蹈相关，但风格你可以改变没有关系，嗯，然后我就说我愿意，哇，后来我就变那个节目的主持人然后因着这个机缘，那后来我就想，哎，我好像真的可以往，嗯，这个梦想，二号梦想，一号梦想是舞蹈嘛，
1: 嗯，
0: 二号梦想就是想说，诶，如果我也成为一个广播人，那我觉得我应该会很开心，因为可以用声音跟大家交朋友，
1: 嗯，
0: 那在这条路上当我笃定之后，就挫折又开始，各种挑战就开始来，嗯，比如电台被买走啦，
1: 哦，
0: 然后反正各式各样的问题，
1: 嗯，
0: 然后直到中间遇到另外一个贵人把我拎到这个台南的流行音乐电台，
1: 嗯，
0: 我觉得我才又正式的开始展开了一条我觉得我蛮喜欢的一条可以分享音乐，
1: 嗯，
0: 这样的一条道路，嗯，所以就广播梦就大概也做了15年左右的时间，对，
1: 嗯，
0: 啊，中间有空我就教舞，就是我就双轨同时进行，
1: 嗯嗯，
0: 对，那在舞蹈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当我教舞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主持节目的时候我都发现，嗯，我的身上好像有一种正能量，就是可以透过声音可以透过舞蹈让人们变开心，
1: 嗯嗯嗯
0: 因为跳舞的时候我会告诉来我们看镜中的自己，
1: 嗯嗯嗯，
0: 对，五岁吧，啊，什么，嗯，我就会用这个新方式让他们喜欢他们自己，
1: 嗯，
0: 那广播也是，当我开始跟听众，我们那个时期都还可以有 call in 嘛，
1: 哦，call in，
0: 好，那个时期哈，哦，然后 call in 就是常常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播音乐的时候，有人 call 进来，他会跟你聊心事，他遇到的困难，
1: 嗯，
0: 然后你知道我多可爱吗？我就拿出我的奥修禅卡，他就说：“好，你现在选一个数字1到79，你说一个数字，我帮你抽出来。”
1: 嗯，
0: 然后他就说，我就默默的一边做节目一边抽牌卡，
1: 嗯，
0: 然后就也帮这个听众朋友解了他的惑，
1: 嗯，
0: 对，所以到后来其实我在想，嗯，那这样的话我要去找老师好好进修这一些的智慧，
1: 嗯，
0: 然后就一路以，嗯，后来我其实我就走上身心灵的探索，也探索自己，
1: 嗯哼，
0: 然后也服务他人，
1: 嗯，
0: 对，
1: 是。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介绍孙子林老师的这本书啊。那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老师在书中举了一些家庭的例子。那在阅读的过程中，大家就要拿起手机来扫描这个 QR code， 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牌卡，然后再跟着这个牌卡去一步一步的对照老师在书中给大家的引导。这也是这本书的特色咯。
1: 对，因为很少人会这个在书中，大部分我们可能就谈谈那一些方法啦，给一点工具啦。对，那因为我常常在看到

0: 多亲子的互动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谈深度一点点的话题。
1: 嗯，
0: 大部分我们可能回到家，功课写了没啊？
1: 嗯，
0: 澡洗了没啊？饭吃饱了没啊？哎，然后就是按那个节奏感这样。
1: 对，
0: 可是你说跟孩子有比较深度的一些对话，通常爸妈不知道怎么开始。
1: 嗯，
0: 那我就想，哎，那如果我在里面我设计一些牌卡，然后呢，让孩子跟家长可以有一些对话。
1: 嗯，
0: 哎。诶，那这样的话会很有趣。
1: 嗯，
0: 所以我就在牌卡在书中我就 setting 了三套系列不同的一个牌、
1: 嗯、
0: 然后让家长可以扫码进去之后，然后再依照书中的一些我有些写一些对话的故事、
1: 嗯嗯、对，
0: 那我们就来跟孩子做提问，好奇孩子在这张图卡里面他看到的是什么。
1: 嗯，
0: 对，因为他看到可能跟大人看到的又
1: 不
0: 太
1: 一
0: 样、
1: 嗯、
0: 对，那聊着聊着他可能就可以把他心里面的某一些东西，或者是他的某些角度或某些价值观，他就会聊着聊着，而我们父母亲就可以跟他有更深度的一个交织、嗯嗯、
1: 但是谈到这个利用牌卡、啊、来觉察到自己可能内心深处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那我们要来先谈一谈老师您自己怎么样透过这个牌卡解除自己的疑惑，或者是向内探索，发现说诶，为什么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碰到了一些挫折或阻碍、
0: 嗯嗯、
1: 原来你有着一些深层深潜在心中的想法，
0: 对，
1: 真的是透过这个牌卡
0: 是
1: 让你有更清晰的看到自己、哦、
0: 对、哦、我觉得文心你好厉害哦、
1: 啊、
0: 你问的没有任何一个主持人问过的问题
1: 是吗？
0: 超强的，超强。我来分享一个、因为其实我很重视亲子，这里面也有一个我自己，我想生孩子，
1: 嗯，
0: 可是我的功课就是我就是怀不了孕，这个对一个好想生孩子的人来说是一件很折磨的事情。那我就中医西医全部都看哈，就是该什么输卵管要通的啦、嗯、要该要干嘛，任何折磨的事情我们都去做、嗯、孩子不来就是不来。但我想我品质这么好，哎呀，如果孩子能让我带，我一定可以带出一个很棒的孩子、嗯、我在想，我就往内找，我想外面的方法我都试了，我持续试，好，中医该调的我就继续调这样、嗯、然后我在想会不会是跟我的某一个信念有关、
1: 嗯、
0: 而那个信念它藏得很深，那它有一个限制性是我没有觉察到的，那当我觉察不到的时候我抽牌是最快的。
1: 嗯哼，
0: 好，那我就把这个奥修禅卡拿出来之后一抽，然后这时候其实我就抽到了什么你知道吗？我抽到一个叫做局外人的牌卡。我稍微描述一下他的图卡的长相，就有一个小孩，然后他在一个门铁门的前面、嗯、那铁门他有用链子，然后有一个锁头就锁起来了，可是小孩所看过去的那个世界好美的彩色 colorful、
1: 嗯、
0: 他好想走进去哦。我就看着这张牌的时候，我在想我一看到就说我现在的阻碍那一扇门是门吗？还是锁链？
1: 嗯哼，
0: 还是锁头？对，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走过去呢？那我就要去找，哎，我的锁头是什么？我的锁链是什么？对，那我找着找着的过程当中，我就突然看到一个东西，这么美的景色，我想要的那一种跟孩子一起长大的那个画面，跟我现在害怕，里面一定有我的恐惧跟害怕，那我就开始透过这个图卡，我开始去找我自己。我怕什么？如果有孩子之后我怕什么？这个问题问对了，答案就出来了，就我马上就知道那个答案。我说啊，我很怕孩子来之后会阻碍我继续做梦想，因为我喜欢逐梦嘛，一号梦想，二号梦想、嗯、三号梦想，三号梦想就是找一个对的老公结婚。好，然后、啊、也
1: 找到了，
0: 对，也找到了、嗯、现在都很幸福的、嗯嗯、然后四号梦想我想要创业，好，五号梦想我想要什么什么，然后我好怕我没有办法继续我的八号梦想。
1: 嗯，
0: 我一看到我的恐惧我就知道了啊，是这个东西阻挡我的孩子来报道。
1: 嗯哼，
0: 对，于是我就再抽牌卡，我说我看到了，我大概隐约知道我可以怎么做，我说但是再给我一个更大的力量，就一抽抽到了存在牌。那个存在牌是一个女生，她坐在一个荷叶上，然后呢她看着满天满天的星斗。在我看到那张牌卡的时候，我就发现天哪，整个的梦想整个的宇宙都是我的。当我可以把这个限制性信念做一个更新之后，我有太多梦想可以去做了。而你知道我怎么更新吗？我就更

0: 心成为说，我就静心冥想，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接下来我的七号梦想、八号梦想里面会有我的孩子跟我的老公跟我一起创造这个梦想跟圆梦。也就是说，这些梦想有我、有孩子、有老公，是一个家的概念，而不是我个人要去圆梦的这个能量场是不一样的。我在透过这样的一个冥想，然后结合我后来抽到的那一张存在牌，我就把整个满天星斗都变我的。好，然后我告诉你，真的很神奇，就是三个月后我就怀孕了，就在三个月后，那我就发现到说，当我运用牌卡帮助我自己，它不是在算命，当然你要把它拿来占卜也可以，但我比较走占星，心理的星，就是我为了我可以用牌卡去找我自己，把混乱的心，然后让它清晰，然后找到方向，然后我再出发。对，那所以我就很感谢，就是运用牌卡整理我自己这件事情，然后到后来有好棒的孩子莅临到我们的家庭。然后确实你看哦，因为他，因为我的女儿，后来的我，其实我就又转型
1: 对
0: 了。
1: 啊，你又实现了你的第七个、第八个、第九个梦想。
0: 对，因为中间我有一号梦想，其实我是跟我老公创业，我是做婚礼规划。对，那在婚礼规划的过程，我们因为我也婚礼规划做20年，好，然后我服务大概哇，这到底是有万对的新人，好，那可是你会看到他们有很多的，你在服务的过程，你也会看到很多家庭问题。然后我再次拿出我的牌卡去排解他们的家庭问题，然后家庭问题我可以透过一场婚礼让他变温馨，让他有交流，让他停在爱的那个地方。那我就觉得我好喜欢做跟家有关的事，就是如果我的工作跟帮助别人的家庭更圆满，然后那些情绪可以化解掉，可以有更好、更深度的理解跟连接。然后我那时候还想，我会喜欢这样的工作，所以我同时在做婚礼规划的时候，我已经又在想，如果婚礼规划我不做了，后面我要做什么？我就规划出来了家。嗨，我希望每个家都可以往更幸福的方向，所以于是才会有这个亲子沟通啦、伴侣沟通啦，这样的一条路线就跟着也就跑了出来。
1: 所以因为女儿的到来之后，那子宁老师也去学了像萨提尔
0: 是，
1: 阿德勒心理
0: 对
1: 学等等
0: 对对。
1: 也就因此造福了资料上说7000个
0: 是，
1: 家庭。
0: 7000个大人加小孩
1: 大人家小孩。好，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老师刚刚一直提到的是奥修牌卡，最后很好奇的想问一下老师，那如果像我手中有奥修的这个禅卡，我们在什么样情境下可以使用？还是每天早上可以来让自 己
0: 可以可
1: 用一
0: 以
1: 下
0: 可
1: 这个
0: 以，
1: 卡？
0: 我如果是我自己在带，因为我已经带了100多期的学生，然后每一期我们都会陪他们14天的练习，然后他们就会早上，就是早上自己先抽，然后呢，我就要邀请他们要带觉察，然后他们可以选择先翻牌，也可以选择晚上再翻牌。总之呢，要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给自己练习写一个觉察日记。啊，就是我今天透过了这张牌卡，跟我自己生活中的事情，我去做一些连接，那或者是我跟我今天的情绪做一些连接，那我觉察到了一些什么？对，那我们就可以把它书写下来。那我的学生们，他们就是都是透过这样的练习，那因为他们一边练，我每天都会给他们回馈嘛，所以其实他们就一直觉得他是有被正向看见，其实正向理解，然后一个人一旦都觉得我是被正向理解的，其实他那个能量就会越来越 up， 对，然后他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像我有一个学生，他连写3年，但我没有陪到3年，对不对？因为我陪14天嘛，对，然后我就有下一班要进来，那所以他就连写3年。然后我永远记得这个学生，本来他开始来学习的时候，他是中度忧郁症。他写着写着写着，他一直不断的做他自己内在的觉察。当然，医生那边的配合都是要持续，我都跟他说这些都持续。好，那你做你自己内在工程，这样。然后做着做着，其实不到3年，其实他就好了。然后到后来，他现在的某一个这个斜杠，其实就带人们自由书写，就是翻牌，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如果听众朋友想听孙子林老师做更多的分享，在下周节目当中，我们将请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带着爸妈理解自我，并且引导孩子正向成长，来做这趟亲子沟通之旅。今天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谢谢，
2: 谢谢您，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清德总统日前宣布 AI 红利全民共享，明年普发现金新台币10,000元，遭到在野党质疑双标。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指出，这项政策不会排挤明年既定的施政预算，而且兼顾财政平衡，明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没有新增任何债务。他并强调，由行政院编列预算，将 AI 红利与全民共享，合乎宪法，没有穷台，只有富台，没有双标，只有达标。记者谢嘉欣报道。
2: 赖总统宣布的明年普发现金10,000元政策备受关注，在野党质疑先前提出还税于民修法草案时，行政院强调要谨守财政纪律，如今赖总统却提 AI 红利全民共享，蓝白发叫穷台，民进党发叫红利，有双标之嫌。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台湾机器人与智慧自动化展暨台北国际自动化工业大展开幕典礼，他在致辞时指出，行政院考量认为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值上修至11.05%，且国家财政仍有余裕，因此日前特别再向总统提出，在明年中央政府总预算的既有预算外，新增2360亿，用作普发现金10,000元，将 AI 红利与全民共享。他也强调，有 AI 产业的努力，人民才有这项红利。卓荣泰表示，纳入 AI 红利全民共享政策后，明年度预算仍兼顾财政平衡，不但没有新增国家任何债务，反倒是债务未偿余额降低到 22.4%， 为1999年以来最低。他并提到，由行政院编列预算推动是合乎宪法，没有穷台，只有富台，没有双标，只有达标。卓荣泰说，
3: AI 红利全民共享的增加，不会像最近有一些在野党朋友说的会穷台，不会，而我们这不会穷台，反而是富民，把财富归还人民，而且这个也没有违宪，只要行政院来编列预算，行政院的政策就可以符合宪法的规定，同时这更没有双标，而是代表行政院国家政策，国家的财政再次达标，我们真的又达标了，所以没有穷台，只有富台，没有双标，只有达标。
2: 卓荣泰指出，在追求均衡台湾的过程当中，要先把底层的力量拉上来，再把中间的力量壮大，做更多公平分配。因此，总统指示未来8年加码1000亿，协助中小微企业升级转型。且经济部18号已向总统报告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预计9月就会提交立法院审查，盼能尽速通过，扶植中小微企业壮大。这将改变产业界、城市以及国家观光产业的风貌。谈到台美关税议题，卓荣泰强调，现在双边谈判进入最关键时刻，美方正透过301-232调查转换关税法律工具，但台湾透过先前谈定的台美 MOU 对等贸易协定，在谈判时处于优势地位，并证明台湾是可信赖的国际伙伴，我们一定要维持这样的强势因素。

0: 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针对赖清德总统宣布明年补发现金新台币10,000元，337企业交流会理事长林柏峰今天表示，民主社会只要是人民要求希望的事情，政府都应该努力做到。而补发现金虽然不一定每个人都需要，但有些人确实很需要，应该给需要的人一个机会。赖清德总统今天到台中联兵234旅卫冕参与汉光演习的演训官兵，并且同时宣布新一波的国军薪资待遇调升方案。从7月起，国军旅及以下单位将新增第三类战斗加级，每月加发新台币4,000元。另外，在战斗部队服役的义务役官兵，也同样能够比照志愿役支领战斗部队加级。记者杨仁祥报道。
2: 为期10天9夜的国军汉光42号演习日前圆满结束。赖清德总统19号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顾立雄等人的陪同下，前往台中联兵234旅慰问演训官兵的辛劳，并听取了6位基层同仁的演习经验分享。总统训勉时表示，多做好一次准备，国家就会多一份力量，多一份安全，区域也会多一份稳定。而他始终相信，国家的安全需要坚实的国防，坚实的国防则依靠的是受到尊敬、没有后顾之忧的国军官兵。因此，上任后持续调整国军的薪资待遇，提高志愿役加级、战斗加级等额度。总统也宣布，在经过国防部严谨评估并考量作战需求及勤务专业的特性下，从2026年7月起，除现有的第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级外，将新增第三类型战斗加级，让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部队服役的官兵每个月增加新台币4,000元的加级。另外，在战斗部队服役的义务役官士兵也比照志愿役支领战斗部队加级。总统指出，除了国军的勤务加级持续调整，军公教人员也从今年7月起调增专业加级及主管加级各2,000元。2027年1月起，军公教还会再加薪 4%， 这将是自前总统蔡英文上任迄今第5度为军公教人员加薪。总统说，
3: 政府陆续调整薪资、勤务加级以及各项待遇，就是要透过更合理的制度，反映官兵肩负的责任、风险与专业，让不同职务、不同责任的待遇有所区别，符合部队的任务性质以及人力需求。
2: 总统强调，待遇的提升是代表国家对于国军专业的尊重，也是强化国防战力的重要投资。希望每一位官兵在投入战训本务的同时，都能感受到国家的支持与肯定，政府也会做国军最坚强的后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采访报道。
1: 财经消息方面，美伊战事又不平静，美国常年公债殖利率骤升，引发市场担忧通膨恶化，美股指数齐跌。台北股市今天开低后在平盘下游走，中场跌幅收敛，收在44,719点，失守45,000点大关。分析师指出，台股在这波修正反弹过程中是资优生，但美股费半和韩国股市持续弱势震荡，台股难以独善其身。台北时间周四凌晨关注美国联准会的会议记录，如果没有太超乎预期的鹰派内容，对股市的冲击有限。记者陈林欣宏报道。
4: 受美伊战事通膨疑虑增温，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近5%，半导体类股19号在亚洲股市又成为杀盘重心。韩股跌势最为惨重，指数开低暴跌近7%，又触发熔断。日本股市也大跌超过2,000点，收盘时跌幅达3.16%。台北股市在金元双雄领跌下，一开盘就大跌1,000点，失守45,000点大关，收盘时跌幅收敛，下跌589点，跌幅1.3%，收44,719点，表现优于日韩股市。不过，三大法人全站在卖超，联手扩大卖超达新台币708亿，其中外资卖超超过400亿。分析师蔡明翰指出，全球股市历经七月修正后逐步反弹，如果以上周五收盘点数来看，台股距离六月历史新高48,218点只剩 4.6%， 日经指数还

0: 差 6%， 美股非半指数差 15%， 韩股甚至超过两成。台股在这波反弹过程中属于自由生，自由生跑太快，难独善其身，指数越接近历史高点，上方获利了结卖压以及套牢卖压也会逐渐增加，但不影响中长期的多方表现。蔡明翰说，
1: 尤其是美股财报多数优于预期，市场对于 S&P500 企业2026年与2027年的 EPS 预估持续上调，美国科技公司的获利向上，持续扩大 AI 投资，台湾硬体供应链自然也受惠。台股整体呢，与电子产业的2026、2027年 EPS 预估同样持续上修。
0: 蔡明翰也指出，台北时间周四凌晨关注美国联准会 FOMC 会议记录，可以关注联准会如何看待就业市场降温，官员如何评估油价和关税以及 AI 投资带来的通膨压力，甚至是多数官员对于进一步升息的看法。如果没有太超乎预期的鹰派内容，对于股市的冲击将有限。汇市部分，台股今天一开盘重摔，新台币对美元汇价一度回贬至32元价位，不过在亚洲货币稍后对美货币同步走升下，新台币也出现急升的走势，一度升至最高 31.872 元价位，但午盘后又走贬，中场小升 0.8 分，收 31.937 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即将于九月登场的韩国光州双年展爆发台湾馆更名争议，这几天引发国际关注。韩国艺术界也主动声援，批评主办单位将台湾名称自相关宣传资料中删除，形同政治审查。文化部长李远今天出席活动前表示，他已经与外交部还有艺术家沟通协调，强调绝对不会在没有台湾馆名字之下展出，也不排除各种抗议措施。李远说，
3: 那艺术家一致表示，绝不在这个没有台湾馆的名字下展览，他们愿意放弃，就是如果不用台湾馆，他们绝对放弃，他们也很希望说做点抗议。那我们绝不在没有台湾馆的名字下展出之外，我们也绝不轻易放弃，而且也不排除各种可能的措施做抗议。
2: 文化部在17号也发出声明，文化部长李远和外交部长林佳龙都有共识，对于参与光州双年展，台湾不会退让，仍将坚持争取以台湾 Pavilion 进驻参展。如果主办单位强行违反合约，要求台湾更名或有其他处置，台湾不排除采取必要行动。文化部也再次声明，具有深刻追求民主自由历史的光州及其双年展主办单位，应该尊重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事实。艺术文化源自每个国家土地人民最真实的力量，绝无可能以任何动作轻易抹除。面对台湾文化走向世界所遭遇的各种困难与挑战，台湾不会放弃持续以文化告诉世界台湾对自由民主价值的追求。而韩国艺术界团体反对审查艺术家连带18号发表声明，声援参与2026年光州双年展的台湾馆策展人以及艺术家，批评主办单位将台湾名称自相关宣传资料中删除，形同政治审查，要求立即恢复台湾馆名称，并且公开决策过程及正式道歉。反对审查艺术家连带在 Instagram 发表声明表示，光州双年展自1995年创办以来，一直以518光州民主化运动的历史及其所留下的民主、人权、自由与抵抗等价值为重要理念，并广泛对外宣扬。声明并称，在素有大韩民国民主圣地之称的光州，既然发生针对艺术家和艺术行为的政治审查，而更严重的是，事件发生后，光州双年展基金会迄今没有就争议提出说明或道歉，而是始终保持沉默。声明表示，身为当今活跃于韩国的艺术家与文化工作者，我们对于这样的审查竟发生在一个以民主与抵抗历史为根基的光州双年展感到愤怒。我们也呼吁韩国以及世界各地艺术社群的成员，本于政治与艺术上的责任感，与台湾馆站在一起，并且共同采取行动。继续要关心的是，路透社今天报道，中国已经完成西沙群岛羚羊礁第一阶段工程，在争议不断的南韩海域建造一座人工岛。分析表示，该岛

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军事基地的一部分。路透社检视过的卫星影像首次清楚展示了这座填海造陆岛的轮廓。驳船和挖泥船在这条繁忙航道上进行了至少6个月的作业之后，现在已经离开。该工程的竣工表示，南海正日益成为中国和美国及其盟友之间竞争的军事化战场，双方都在争夺可能在未来任何围绕台湾的冲突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优势。开源资料平台 PLA Tracker 创办人路易斯表示，如果台湾发生冲突，南海北部尤其重要，因此羚羊礁的地理位置十分理想。而根据卫星影像供应商今年7月19号拍摄的画面，建造工程始自该岛的东南角，其中包括一个直升机停机坪。中国尚未承认正在建造新的军事基地，而官方媒体则是曾经表示，羚羊礁将用于气象预报和科学研究等民用需求。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2026选战进入倒数，民进党和国民党行动中常会今天下午在彰化强碰拼场，兼任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率队力挺彰化县长参选人陈素月。赖清德表示，彰化要加速进行，陈素月如果当选，自己身为总统一定率领中央团队全力支持推动宪政。赖清德也喊话民进党彰化队，面对两岸情势变化，执政党要把国家顾好，年底选举一定要赢。记者刘玉秋报道。
2: 民进党与国民党19号不约而同将行动中常会移师彰化市举行。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五天内第二度同日在彰化拼场，决战彰化的地位浓厚。赖清德率领全体中常委以及党部一级主管，为彰化县长参选人陈素月加油打气。在地女立立委陈秀宝与黄秀芳也接连登台力挺。陈素月也在会中提出治理愿景，他强调因应彰化当前所面临高龄化、低薪、人口流失三大挑战，未来将从照顾、产业与建设三大核心面向着手，全面翻转彰化，加速彰化。紧接着赖清德压轴致辞，他表示陈素月在地努力打拼超过20年，绝对不是选举时才空降。面对水五金产业以及中小企业转型升级，陈素月经常扮演中央与地方的桥梁。他认为世界持续变化，台湾也不断进步，彰化输人不输阵，不止不能停下脚步，还要进一步加速。赖清德肯定陈素月提出的政策蓝图涵盖社会福利、交通建设、中小企业升级转型以及都市计划等面向，也认为彰化需要一名能带领县政加速前进的县长。赖清德进一步强调，地方要加速发展，不能单打独斗，中央支持非常重要。他指出，他就任总统后推动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学学杂费补助、长照3.0，行政院也提出0-18岁成长津贴。他近来更宣布，在确保税收增加不负债的情况下，明年将再度发放每人10000元的 AI 红利。赖清德说，陈素月在中央既有社会政策上再加码，包括65岁以上免健保费，以及第一胎3万元、第二胎5万元、第三胎8万元的生育补助，就是希望进一步提升彰化的照顾能量。而这些政策要落实，也需要中央与地方的密切合作。赖清德也指出，明年中央交通建设经费增加，轨道建设以及公共基础建设编列规模都创新高，正好与陈素月提出的建设蓝图相互呼应。他强调，若陈素月当选，他一定会全力支持陈素月造福彰化县。
3: 所以我真需要彰化县政府、县政府来配合。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会当和中央合作，不是选出来要和中央对抗的人，就是我们陈秀月、陈素月，大家说对不对？陈素月当选，我赖清德新任总统一定率领中央的团队全力支持陈素月推动县政，做好咱彰化县。大家说好还好？好还好？
2: 赖清德最后也向民进党彰化队喊话，强调面对两岸情势变化，更需要维持国家与社会稳定，执政党要把国家顾好，因此年底选举一定要赢。他强调要赢就必须团结，呼吁党内上下团结合作，共同打拼，为彰化以及台湾的未来一起努力。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国民党行动中常会今天也前进彰化举行，为国民党彰化县参选人魏平正造势。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魏平正将延续彰化县长王惠美的施政，他很感谢王惠美，也请大家不要误会，如果国民党内部因此出现杂音，将中了民进党的奸计。至今没有公开替魏平正站台的王惠美，则是在脸书上说会尽善党员的责任，和县府团队打拼到任期的最后一刻。记者赵婉纯报道。
4: 国民党19号到彰化召开行动中常会，包含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前台湾省主席赵守博、 前彰化县长阮刚某、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典林、国民党彰化县党部主委萧景田等人现身站台，共同为国民党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拉台声势。魏平正致辞时强调，自己将延续彰化县长王惠美的8年执政政绩，致力让彰化成为台湾第七都。钟立文致辞则说明，他在去年当选党主席后，就全面布局22县市长提名作业，同时考虑蓝白合。他花了很多精神与心思在彰化县长提名，因为彰化位居中台湾最关键的心脏位置，且是农业大县与传产精密机械发展关键。年底选举，彰化县长将是兵家必争之地。有关彰化县长提名，钟立文表示，他一定尊重在地声音，尤其优先考虑王惠美的想法。最近半年，他密切情谊王惠美，期盼找出最可能胜选的人选。他很感谢王惠美，也请大家不要误会，虽然最终人选并非王惠美心中的白马王子，但他非常感谢魏平正勇于承担。钟立文坦言，国民党在彰化县长提名作业起步较慢，但魏平正的民调支持度已经稳健上升中，而王惠美的8年政绩将是国民党继续执政最重要底气与来源。他相信魏平正将延续王惠美的施政，但也深知王惠美仍在观察魏平正是否能够通过考试。他并喊话，如果国民党因此出现杂音，就是中了民进党的奸计。
5: 所以你觉得我算计他靠后8年的魔咒能不能打破？当然可以打破，重点就是8年县长当得好，接棒的人选选得好，更重要的是国民党，我们绝对不轻易的被煽动、被动摇、被左右。只要国民党团结，只要一心为彰化，立委我选得出来，我们有任何输的？
4: 至今没有公开和魏平正合体的王惠美则没有现身中常会，但他在脸书发文表示，他庆幸在郑丽文、萧景田的领导下，国民党可以在彰化争取胜利。他会善尽党员责任，在任期最后127天内和县府团队奋力打拼到最后一刻，致力改造彰化。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1: 接下来关心的是晴空祭 Skyworld 2026从8月1号开展，一党党国家级展会将延续至11月15号。文化部也在今天在空总国家文化基地举办晴空祭记者会，包括行政院长卓荣泰都亲自出席，共同见证基地经艺术缝合与准备之后的成果，让空总国家文化基地进入新的里程碑。记者杨雨清报道。
6: 过去空总总带着神秘面纱，经过多年的争取与整理，现在成为国家文化基地。今年更汇聚多个展览，推出2026晴空祭。从8月起，由台湾文博会打头阵，9月有大阪世博会的 Are We 台湾主题特展，10月则由台北时装周 SS27 接棒，另外还有中站80特展到11月中旬。文化部长黎元表示，晴空祭有个缝合的主题，用艺术缝合空间，也可以把台湾人遗忘的历史缝合出来，或把大家无法遗忘的悲伤又缝合起来。他对这个文化基地充满期待，相信艺术家们可以带着大家看见台湾未来。行政院长卓荣泰十分肯定主办单位的构思跟创意，为空总注入新生命。他也借着这次主题

0: 中的缝合概念，希望行政院跟立法院的距离也能缝合。朱荣泰说，
1: 我要透过文化部刚刚这个缝合的力量，我们一起努力，你也来缝合一下行政立法两院之间的距离，把大家对于宪法认知上的不同把它缝合起来。其实道理只有一样，只要为了国家

0: 这次策展以我们在飞翔中相遇发想，希望让不同世代领域与社群在这座开放基地中自由遇见，形成彼此联动的文化生态。另外从这周末起，连续六个周末在基地的未来广场也有特色市集。这个周末首先推出烘焙启航糕饼集，展现台湾烘焙文化的多元魅力。更多节目与活动请见晴空记官网或脸书 IG 等社群。央广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体育消息方面，无缘巴黎奥运，加上新周期鞍马规则改变，鞍马王子李志凯过去两年走得并不顺遂，甚至一度萌生放弃念头。而重新捡回大约十年没有大量训练的并腿回旋，一次次修改之后，他今年终于在亚洲体操锦标赛摘下鞍马铜牌，重新站上国际赛的颁奖台。名古屋亚运，他将带着失而复得的信心挑战鞍马三连霸。记者江昭伦在国训中心的采访报道。
2: 台湾男子体操队目前正在国训中心进行名古屋亚运最后阶段备战。李志凯19号受访表示，新周期鞍马规则改变后，最大的挑战就是必须重新练回自己已经大约十年没有大量训练的并腿回旋。他形容这项技术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如果一年比别人少练一万圈，十年就少了十万圈，就算努力追回五万圈，仍有五万圈的差距。如何在有限时间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新武器，成为他这两年最大的课题。从脚踝手术后恢复，重新适应规则，到不断修改成套，李志凯形容这两年仿佛回到2016、2017年刚要在国际舞台闯出成绩时屡战屡败的阶段，每次出赛都带着不确定，他只能一次次尝试，把晋级决赛设定为第一目标，再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成套。直到今年亚锦赛，李志凯终于摘下鞍马铜牌，这不只是走过两年低潮后重新站上国际颁奖台，也是他多年参加亚锦赛以来首面鞍马奖牌。他形容这面铜牌是亚运前非常重要的强心针，但铜牌只是起点。亚锦赛结束后，李志凯持续向国际裁判请益，也观察其他选手近期比赛的编排与扣分因素。名古屋亚运将拿出所有调整的成套，他说，
3: 甚至也一直跟国际的裁判去问说，那在亚锦赛的部分有什么更好的修正，然后或是在国际场上看其他选手近期比赛的一些编排顺序或是扣分因子哪里比较可以更适合我运用。所以在这次的亚运会上，可以说整个成套编排也都有所不一样。
2: 另一股支撑他继续往前的力量来自团队，唐家宏回到国训中心与国家队共同训练，让这对从小一起成长的老战友再次并肩。李志凯说，现在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奋斗，两人训练时彼此鼓舞，也会把多年大赛经验分享给学弟，让男子体操队的凝聚力更加紧密。连续两届摘下鞍马金牌，李志凯坦言三连霸压力一定存在，但走过无缘巴黎、规则改变与两年摸索后，现在的他更享受比赛。名古屋亚运，他希望带着重新建立的成套与信心，再次挑战自己的历史。央广记者昭伦国训中心采访报道。
1: 此外，因伤错过杭州亚运，唐家宏相隔八年也终于要重返亚运舞台。从阿基里斯腱重伤漫长复健，到巴黎奥运摘下单杠铜牌，他坦言这段过程让自己无论训练或是心理都更加成熟。而如今重回国训中心，与李志凯及年轻队友并肩备战，他也从过去拼自己的选手逐渐转变成分享经验的学长。名古屋亚运除了单杠冲金，也希望一起守住团体奖牌。外电消息方面，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已经成为伊朗战事的焦点。最新航运数据显示，过去两周有超过八成的船舶选择经由阿曼一侧的航道通过这个关键要道，伊朗正失去对此战略咽喉的大部分控制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伊朗和美国过去几个月以来各自宣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上取得优势，然而互相矛盾的说法造成极大混淆和疑虑。报道指出，目前证据很明确，也就是持续派遣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的美国占上风。根据运用船舶应答器和卫星数据追踪船只动态的航运追踪机构 Kepler 统计，过去两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超过八成选择经由获得联合国授权但是伊朗强烈反对的阿曼路线。宣称掌控该海峡的德黑兰已经对数十艘试图经由阿曼北岸通行的船舶发动攻击，尽管存在风险，多数船舶仍然选择无视伊朗要求，在获得美国

0: 国海军保护的承诺之下通过该海峡。 Kepler 原油分析主管法拉克沙西表示，目前看来伊朗对这条海峡的控制权越来越有已经部分丧失的迹象。美国能源部长莱特上周表示，过去一周穿越海峡及改道绕过该水道的原油运输总量是每天以1500万桶，已经接近战争爆发前平均2000万桶的水准。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合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今天董教授要跟大家谈的是中国大陆的出入境管制跟数位监控。中国大陆即将在9月15号实施新版的出入境管理规定，授权当局以国家安全或危害技术安全等理由限制出境，而且可以不事先通知。同时呢，外媒报道，中国大陆警方运用大数据跟脸部辨识建立境外人员动态管控平台，那么把台湾人也单独分类并且详细的记录足迹。那今天这些相关的话题一一请教董教授。首先是您怎么看这个比较收紧的大陆的出入境管制规定呢？
2: 好的，最近关于中国大陆还有几个齁，就管制监控就是关键字啦，管制跟监控齁非常受到台湾甚至是国际社会的注意齁。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所谓的出入境的这个管理啊，这个引发齁国际社会高度的重视，当然包括我们台湾嘛。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规定齁，新的规定齁，它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国的公民如果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可能会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的，国务院的商务等有关主管可以决定不让他出国。这个是管出去，还有管进来，他下面还有个条文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国公民如果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由中国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经驻外的外交单位核实后回国，可能会被禁止出国。那在台湾我们第一时间，我们一看到这个规定都认为说这个中国，真的要朝鲜化了，中国会变成北韩了。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台湾人知道，就是说不要以为中国人才会受害啊，常去中国的这个台湾人也会被规范其中，因为我们拿的台湾护照这个中共是不承认的，所以我们的陆委会也有出面来警示我们台湾人民啊，千万要考虑是不是要去中国。好的，那这个规定呢，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进一步的看说为什么它也引发了其实不止台湾人，就是所有外国人的注意呢？因为这个新的规定还有另外两个重点，第一个，它把这个边境的控制权、出入国这个管理权，它竟然下放到省政府一级，或是说，甚至是县市政府了，我们都知道过去说涉及的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啊，你要限制你出入境啊，这个权力是在中央，世界各国其实都是在中央，我们台湾也是在中央，哪有说县市政府可以决定的。县市政府当然可以建议中央，来进行，这个处置，可是县市政府不能自己自行决定。那现在在中国连省一级的、县一级的都可以了，所以呢，地方政府呢，你如果想要干什么，要追债啦，要报复啦，只要随便挂个国安的名义，就可以限制他的人民进出境。那还有另外一个争议的地方，就是说，因为这个叫做秘密边控，秘密管制啦，照道理说，像 民主国家、开放国家的话啊。

0: 如果要对台湾人民这个限制出入境的话我们要法院的这个判决书嘛，法院会说这个先限制你出入境出海，所以说政府是要用书面通知的是涉及到什么事情，比如是国家安全呢，还是刑事侦查啦那可是在中国大陆它是不通知的，他把你限制出境，他也不告诉你，这代表说哈，老百姓呢，你要跑到机场，你准备要出国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自己遭限制。而且在中国，你这个出入境遭限制的话，你没有任何的行政救济的管道，你也没有任何司法救济的管道。像我们在台湾，还要法院的判决啦，可以打官司啊，这个在中国全部是不行的。对中国老百姓来说，你连知道的权利都没有。那这个事情呢，在海外有一个很著名的也是过去中共体制内的人，这个人叫邓玉文，他过去是中共中央党校所属报刊《学习时报》的一个记者。邓玉文他就发文说，他其实呢，他自己就经历过这种莫名其妙秘密的所谓的边控禁管，而且时间是在2014年。他说他2014年的时候，他要出国的时候，他才知道说他原来被边境管控了，之前没有任何人通知他，然后呢还要他跑回来，因为他不能出国，他就跑回来去找国安单位，国安单位才跟他讲他被边控了，而且后来他的护照还被没收。大概经过两年，他被边控了两年大概是中共的国安单位呢看他觉得他好像有乖乖的，所以才把这个护照还给他，才说解除他的边境这个控制。所以在中国大陆，这个边境控制是任意性的就对了，是随意性的，任意性的，是秘密性的。那现在这个法律是干什么用的？就是把这个当局任意性把它用法律把它规范，是的，政府拥有这种任意性就对了。而且不只是中央政府，还有省政府。那过去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持台胞证嘛，进入这个中国大陆，然后呢我们也一体适用，连台湾人持台胞证的，所以台湾人你只要去中国，不管你要去干嘛啦，你要去旅游啦，经商啦，探亲啦，交流的，你只要违背到所谓的什么国家安全、产业安全、技术安全，这些都是很抽象的字眼，你马上就会被限制出境。过去我们常说我们台湾人去中国不是常常有被留置啊，被约谈以前还看起来是个别的个案嘛，那现在全部都有了这个法律依据，所以个案它就会变成制度。所以说这个中国的中共的这个出入境的这个管制规定，为什么会让所有的外国人包括我们台湾人都高度的重视的原因是在这里。
1: 那么有关于中国大陆所谓的数位管制的这个发展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0: 好的，刚好最近又有纽约时报它刊登了一篇这个调查报道了，那个调查报道的那个名称叫做中国如何监视在华的外国人嘛，这个调查报道。所以呢你看我们今天谈的主题中国的出入境的管制，还有中国的管控，在境内的数位管控，其实呢现在都受到国际社会高度的关注。那我们要谈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之前我们就先谈一下，就什么叫做这个中共的新型数位集权政体，就先谈这个概念就对。这个概念很早前就有了，就说中共它是利用所谓的天网工程啊、天眼计划啦，那个都是过去的事情建立全时间的全方位的监控系统，自动监控系统那这个自动化的监控系统现在已经中共也把它推销或是渗透到全世界其他的国家去。好，一切都要从2014年开始谈起。就是说习近平上来以后，上台以后不久，2014年中共就推动一个计划，叫做建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计划纲要大数据库。他要建立这个大数据库，时间2014年到2020年。这个大数据库呢中国的大数据库，它会配合中共推动的网络实名制，就是在中国大陆上网每个人都要登记实名登记的网络实名。

因子，还有中国大陆在推动数位、经济。我们都知道其实中国是全世界推动数位经济速度最快的国家啊。那我们本来都以为说推动这个数位经济的原因是因为要活络经济、活络交易嘛，方便交易等等。其实后来发现也不是这个目标，而是为了监控。所以说现在在中国大陆这个纸钞 cash 纸钞已经没什么用了，钱没什么用了。这个也造成我们台湾人很多的困扰，就是说我听说有一些台湾人他临时啦，他要去中国出差，他根本没这个概念他身上带了钱就去了，没想到连坐计程车，在中国大陆连坐一个计程车他都不收 cash， 他都要用刷的无论你是刷手机或是要刷这个信用卡，反正都是要用刷的，通通不收现金必须在中国大陆开户。到那个夜市去吃个东西，小摊他也都不收现金了，全部都要刷了，都要用刷的。好，这叫数位支付。那为什么中国大陆数位支付这么发达，甚至这一套数位支付制度已经进入我们台湾？以前那个马英九总统执政时代那时候陆客来台湾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台湾的各大夜市都已经有这个刷手机，而且这个支付用的是中国的支付，都有这个功能，都有那个机器了。所以你看嘛你像我们台北市的好几个夜市，士林夜市是最典型的，高雄的六合夜市其实都很典型，逢甲夜市中部的都有中国大陆数位支付出现了。为什么要用数位支付呢？因为你每一笔交易的记录全部要进入中共所建构的那个大数据库里面，然后呢配合什么，我刚刚说了，你上网是要实名制的，你任何的消费你都是要必须要去刷的，一刷就有记录，那个记录全部存在这个大数据库，然后呢跟你的个人的，譬如说你跟银行的这种金融的交易，你的工商登记，你缴税的税收缴纳，还有你社会保险的缴纳，交通违规啊等等，这些信用的这些资讯，跟中国的那个公民身份证统一代码捆绑，还有跟你的手机号码捆绑以后，就可以做到对所有的人动之轨迹、走民去向、全程掌控的集权控制。所以这一套东西事实上2014年到2020年，据我所知还不到2020年就已经建构完成了就对了。然后呢另外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设置超过10亿只监视器10亿只了。然后中共它拥有全世界全球最大也最先进的人脸辨识系统。中国的人脸辨识系统先进到什么地步？我记得是在这个疫情新冠肺炎流行的期间，那个时候不是在中国全世界都一样，都要求每一个人要戴口罩嘛。在中国疫情流行的第一年，大概是前六个月，最晚六个月了，六个月内我就已经看到中国大陆有好几家科技公司宣称他们的人脸辨识技术即便你戴着口罩他们都可以辨识得出来这个就是中国大陆他们这个监控技术非常先进的地方，这叫人脸辨识技术。还不只是这个东西，中共他也在建造 DNA 资料库，他在收集每一个在中国的人，不止中国人还外国人 DNA 资料、基因资料，还有在建立声纹辨识系统，因为我们每个人讲话的那个方式是不一样，口气、语言的使用有它的特征的，所以还有声纹辨识系统。中共还建立了所谓的步态模拟系统。什么叫步态模拟系统呢？各位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说原来我们每个人走路的姿势是不一样的，中共也建立了这个步态模拟系统。各位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了人脸辨识系统呢还要需要有这个步态模拟系统呢？这个道理也非常简单
就是说人脸辨识系统这个监视器有效。

较的距离，就有效要能够把你的脸看清楚啊，是50公尺。那你如果用的是步态模拟系统的话，那么有效的距离是200公尺，所以说可以更远的监控。所以为什么你有了这个人脸辨识系统，中共还在建立这个所谓的步态模拟系统。另外我印象中从2022年开始，2022年的时候呢，中共已经规定在中国大陆所有生产的车子，所有的机动车不管你是汽车是不是电动的或用汽油的，不管，或是摩托车，所有的机动的车辆都要植入晶片，在中国植入政府规定的晶片。为什么因为每一辆车子的动态也要进入中国的那个大数据库，它就可以对所有的车辆，你去过什么地方，你现在停在哪里，它都可以，中共都可以掌握。好，后面呢，现在在发展什么呢？现在正在发展的哈，也已经在使用了，叫做情绪辨识系统。各位听众，不知道你们听过所谓的情绪辨识系统，它像什么东西呢？它像是以前呢，大概十几年前了哈，美国好莱坞啊曾经拍一部电影，由那个汤姆汉克斯演的哈，那个电影的名称叫做关键报告 Major Report。 那个关键报告它在描写什么？它在描写说未来的美国世界呢，他们的警察执法是用一套可以预测犯罪的这个 AI 系统在执法的。就是说那个 AI 系统它可以事先预测出谁某某人他什么时间点他就会要犯罪了，还没犯罪之前先预测出。所以呢，美国的特警就在那个犯罪时间发生以前先把那个人逮捕起来，阻止犯罪发生。你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科幻小说吗？不是的，现在已经在发展像这种预测这个犯罪，这个叫做情绪辨识系统。其实它的原理呢就很像是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测谎的设备了。我们在电影中电视中看到要测谎，测谎就是说在你的身上要贴了很多感应的感应器，在你身上贴感应器，贴满感应器以后呢，就有人问你问题，如果你说谎的话，你的身体会有反应的，譬如说你的这个心跳会加快，你的血压会增加的等等，甚至你的瞳孔是会放大或紧缩的，或是甚至你会有流汗的等等。就是说当你说谎的时候，你的身体的特征是会有反应的，会有变化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所谓的这个测谎器。那情绪辨识系统就更先进，它就不用在你身上贴满那个感应器，它用监视器对着你，它就可以分析你身体的特征。这个就是现在中共正在发展，听说已经应用了。各位听众，你在 Google 随便 Google 都找得到了，中国已经在应用这套系统了。所以你看中共有全世界最多的中国大陆10亿只的监视器，有最大的人脸辨识系统，最大的基因资料库，它还有声纹辨识系统、步态模拟系统、情绪辨识系统、汽车监控晶片，这些它可以全时间的、全方位的、全领域的渗透监控每一个人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它都可以的。那这个事情其实过去呢，2017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2017年英国 BBC 那个驻北京的记者，这个人叫做沙瑞，中文翻译沙瑞了哈。2017年的时候他就跑去测试这个中国的城市的这种所谓的监控系统，叫天网工程嘛。他跑去中国贵州省的贵阳市呢监控中心他自己去测试，说他把他的大头照片标注为嫌疑犯，然后呢输入这个贵州市的监控中心，然后他一输入以后他就开始跑，开始逃亡了。结果7分钟以后，仅仅7分钟，他就在那个
贵阳市市中心公车总站被当

0: 地的警察逮捕七分钟。这个故事非常有名，看2017年哇，将近十年前了，中共他就办得到这件事情。好，这个叫做中共的这个新型数位这个政权，这种监控的这种全方位的 AI， 好像智能演化的。
1: 其实根据我的经验，刚刚董教授有提到，其实在部分的商家他们是可以收现金的，在搭高铁或者是一些交通工具一定都要检查行李，所以他们的安全检查是非常非常严格的。那当然啦，这个所谓的监视器问题或人脸辨识的这个部分，其实对于犯罪者的缉捕是很有帮助的，而且他也不能够做到百分之百，但很有帮助。那么当然这个其他国家也是有的，那当然有所谓的引发啊，到底是人权的这个问题哈，或者是说你是保护大多数人，那这个都是很大的议题可以讨论的。那么刚刚呢，教授有提到这个纽约时报有一篇由郭丽丽所写的一个报道啊，就是中国如何监视在华的这个外国人。那这篇文章呢，它是讲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境外人员动态管控平台，这个平台是谁发现？是一个46岁的荷兰的网络安全研究专家霍福，他曾经在中国担任派驻的记者哦，他呢就是会在网络上搜寻有关于中国是怎么样监控公民的线索。这个记者他所做的这种调查就是比较着重在去关注中国大陆的人权，他是怎么去监控他的人民的，所以他就发现了一些事情然后报道出来。那不知道教授对于这篇文章你是怎么看，就是纽约时报中文网里面提到的这个中国是怎么监视在华外国人的这个部分。
0: 好的，我刚才已经说过了，2014年到2020年中共就已经建立好这个所谓什么天眼啊和天网系统嘛，这种以国家安全什么社会治安为名义侵犯人的人权，可以侵犯到什么地步是你无法想象的。我们台湾曾经有过，你不要说美国，其实美国也想，台湾也想，就是台北市，你知道那个柯文哲市长的时候曾经在台北市选择的某些街头要带进这个人脸辨识系统，结果引起非常大的反弹被否决，引起在台北市引起非常大的反弹是被否决，你凭什么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无差别的监视，凭什么以社会治安为名义，以国家安全为名义，在台湾是行不通的。我再讲另外一个案例，在台湾也发生了，我们台湾现在高速公路上不是有那个 ETC 那个自动侦测，对不对？ ETC 自动侦测，你知道我们高速公路那个 ETC 的自动侦测红外线，它可以直接照射到你的车内，它可以了解你在车内干什么，
1: 嗯，
0: 可以的哦。引起我们台湾老百姓多大的反弹，你凭什么监控我在车内干什么，对不对？你说啊，我要看你有没有绑安全带，对不起，到现在 ETC 的这些影像不能成为执法的依据，不行，在台湾就是不行，这个就是对人权跟民主的保障就对了，所以这个界限我们一定要很清楚。那纽约时报的这个哈，从我的角度来看，我早就知道有这些事情，我刚刚不是跟我们听众介绍吗，这个中共的这个天眼系统有多可怕。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比较有用的讯息是 AI， 就是说这一篇它的这个中国如何监视在华外国人，它现在对 AI 的运用已经进化到什么程度的，它本来就是可以你的一举一动透过监视器，透过你的交易记录，中共本来就可以了解你的所有的动态。我刚刚说了，你所有的动态包括你的手机，你跟谁联络，你上网，你看过什么页面，中共通通知道。我刚才还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社会福利这个保障，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那个资料库就是说类似我们台湾的健保卡我们台湾用我们的健保卡输入我们健保卡，马上可以把我们个人过去所有的健康病例全部可以调出来的。但我们台湾是有法律保护的没有人可以看，没有经过法律的允许，连那个医生他都不准对外泄露。可是中共不是啊，他是连每一个人他的健康记录全部都在他那个大数据库。对我来说，我看《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我比较重视的是说， 他在描绘，他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不

0: 只是知道你这个人，你的活动范围，你什么地方，你去了几次，他还知道你在跟谁交往，你在跟谁联络，所以说他会用 AI 来描绘出你的交友状况，而且是动态的。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比较惊讶的是这个东西，就是说中共现在对 AI 这种自动化数据化自动演算法用在监控已经超过我们的想象。好，那另外、啊、还有另外一篇、啊、就是说这个数据的整合，就是 AI 的整合、啊、程度是史无前例的。然后呢，对我来说更好笑的是刚刚说了，就是说荷兰的那个记者，他人在荷兰，他只是在荷兰上中国的网站，就看到了这个网络嘛，看到了这个系统，他就进去了，他还真的进得去，他还找到他自己，对不对？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在中国这种天网系统呢，它是个别城市的哈，以那个城市来说呢，它没有受到什么特殊保护，它也不受特殊保护，哎，任何人都可以进去，任何人都可以去监控另外一个人。这个又可怕，就是说哎，原来你这个国家所掌控的资料，你自己国家你还不保护了，你有时候还把它丢在网络上了，结果让人人可以登录，人人都可以找你的所有的讯息，你所有的讯息巨细靡遗的都在上面。然后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刚刚说过了，可怕的是结合 AI 大数据的更进一步的进化的管制，这个好，包括好所有的现在已经发展出中国的这个公安单位国安单位呢，有语言系统，语言软体系统可以辨别任何的方言，好，还可以辨别破译200多种中国的这个方言跟少数民族的语言，然后根据你的就医记录，你的网购习惯，你的邻里的互动，还有你的智能家电的使用数据，现在所有的这个家庭用电器全部都有晶片，全部都可以记录，包括我随便举例，你的电视，你的那个智慧那个扫地机啊，机器人，扫地机器人，果汁机，那个都有的。所以这些都是数据，全部可以整合在你这个家庭，就可以知道你这个家庭所有的生活习惯，全部是透明的，全部被自动化监控。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恐怖的社会吗？你不觉得这不是一个人呆的社会吗？中国大陆每一个人啊，这是什么社会？这让我惊讶的，让我叹息的是在这里。
1: 那么有关于中国大陆的出入境管制跟数位监控相关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首先呢，来看看红湖黄家口的信件，他这篇的主题叫做夏日音乐降温计划，这是呢志毅在新入音乐音入心节目当中的一个标题啦。因为夏天真的好热哦，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让自己凉爽一些些呢？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一句话叫做心静自然凉，那它真正的原理是什么呢？当然跟心理学还是有些关联的啦，哈。所以呢，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所挑选的音乐，都是希望大家听了以后呢，会有消暑的感觉啊。那红湖黄家口听了这集节目之后呢，就写了一个反馈，我们来看看它的内容怎么说。亲爱的志毅姐，您好。这个开篇曲目《森林狂想曲》一下子把我拉回了小时候在家乡听广播电台的时光，那个时候这首曲子经常作为广告的背景音乐，它很像是夏日乡村的夜晚，蛙声此起彼落，也许是青蛙，也许是牛蛙，或者是癞蛤蟆，我已经分不清楚了，但是那种热闹的生命力始终呢停留在我的记忆里。只不过小时候并不懂得欣赏这样的夜晚，因为蚊子实在太多了，人根本静不下来，只能一边聊天一边不停地走动挥手赶蚊子。长大之后呢，再听到这样的曲子才发现，原来那些曾经闲烦的声音竟然成了最怀念的夏天。节目32分钟戴老师关于流汗和吃冰的分享，我觉得应该特别送给志毅姐才对，这次宜兰之行真的是汗流浃背，哈哈，祝您平安喜乐。好的，谢谢红湖黄家口，难得呢看到一封信件呢写得比较短，通常呢红湖黄家口文思泉涌啊，常常可以写得长篇大论啊，但是呢都非常的精彩啦。好，那说到了这一集的节目开场曲就播了森林狂想曲，确实啊在这首曲子当中呢作曲人吴金代他其实是一个生态环境的音乐家，他去搜集了很多真实的虫鸣鸟叫的声音，然后呢把它融入在这首曲子当中啊，那也听到了很多这个蛙叫声。说起来啊，这个青蛙的叫声对我来说现在是常常晚上睡觉的一个白噪音啊。其实我当年搬到汐止的时候晚上睡觉，我就突然听到诶，怎么会有青蛙的叫声？总觉得这样的叫声不是应该在田野才听得到吗？真没想到在我们家四楼哦都可以听得非常的清楚。那以前呢志毅的姐姐二姐啊就住在我们同一栋的九楼，她居然也能够听得到，所以可见这个蛙叫声呢它的穿透力是挺强的哦。而且呢这是属于夏天限定版，这个过了这样的季节呢就会比较听不到了。那自己呢就还蛮珍惜哦，就是在我家这个地方的生态还不错，除了能够听到蛙叫声啊，在我们家的后面呢有一条茄东西，据说有这个萤火虫啊，我是没有特别去看过啦，因为我跟红湖黄家口一样是很怕蚊子的。不过说到了这个蚊子啊，小时候呢我们真的会到了晚上的时候啊在院子里面乘凉或者是到外面去走走啊，会觉得诶散散步啦帮助消化啦，然后还可以吹吹这个晚风啊，很舒服的。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都觉得现在的晚上出去跟白天是一样的热啊，除非你要到比较乡间一点的地方，但是到了比较乡间一点的地方呢，蚊子却就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扰的麻烦物啊哈。所以呢现在到了郊外基本上呢都一定要穿长袖长裤，

哈。那再来呢，就是要喷防蚊液，不然的话呢，还可以贴这个防蚊贴片之类的，才有办法呢，就是觉得不受到干扰，不然被蚊子叮咬真的是很讨人厌的，而且会叮了很多的包就很痒，有时候痒呢，你都会一直想要去抓它。这也就是呢，红狐黄家口小时候呢没有办法静下来的原因，我完全能够体会哈。不过重点来了。当你长大离开了家乡，可是呢却听到了像这样的曲子的时候，反而会觉得过往小时候那种纯净的田野生活是多么令人怀念的啊！真的，我觉得一定会的。好，那最后一段呢，他提到了志毅很会流汗的这件事情，尤其呢这次去宜兰啊，对啊，我也觉得我的体质真的是挺麻烦的，就太会流汗了。我不止夏天会流汗，我连冬天也很会流汗啊。以前呢，我都觉得啊，是不是因为台湾呢太潮湿啊，所以呢我们就比较容易流汗呢，黏踢踢的很不舒服啊。但是后来我有机会出国到了一些不同的国度去，尤其是冬天下大雪，我去过很多地方下大雪，像北海道啦、韩国啦、欧美啦，这个都去过，碰到了那种下雪的天气。因为为了要防寒嘛，除了有大外套之外呢，通常就是接近皮肤的部分我们都会穿上一件发热衣啊。那其实到了这个外面去的时候可能刚刚好，可是呢一回到室内都有暖气啊，即使是你外套脱了，你都会觉得天哪，我里面又开始呢像火炉一样的不断开始冒汗了。你知道就是这个冬天流汗是很不舒服，因为你想要换衣服都不是那么的方便哈。所以不知道诶，我也觉得这样的体质其实不太好啊。那所以就算冬天大家不是都喜欢去吃那个热乎乎的火锅吗，那我只要稍微的吃一块肉就开始冒汗了，不要说喝那个热汤啊。所以在冬天很多人会穿高领毛衣，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啊。我也曾经试过，但是后来常常就一直不断拉扯我那个脖子的那个领子啊，所以后来我知道了，就如果冷的话呢就只能戴围巾啦。好，因为呢穿了这个高领毛衣，如果热的时候想要脱很不方便，那围巾的话摘除就比较容易一些了。我这样解释大家就知道了哈，我连冬天都非常都会流汗，那没办法，可能是体质的问题啊。所以在夏天你说要去外面待这么长的时间，要不是工作我是绝对不会愿意的啦哈。好在那三天已经就这样忍过去了。后来我发现我真的晒出了好多斑哦。虽然我已经尽量的做了很多的防晒啊，涂防晒油，戴了帽子，但是真的是防不胜防了。因为不只是太阳从上面会直接照射出紫外线，有的时候呢连地板的反射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防备的哈。我都尽量的穿长裤了，也戴了袖套，但是很难防啊，就是回家之后就发现哇，怎么脸上出现了这么多的斑啊。因为我也是一个很容易长斑的人。好，不管怎么样，希望这个成品出来呢效果不要太差就好了。好，继续再来看下一封信件。这也是红狐黄家口所写来的，这个主题呢叫做聊着聊着就没下文了。今天在办公室和一位国内的同事聊起一个现象，我问他你有没有觉得现在和亲戚同学老朋友聊天聊着聊着就没有下文了呢？他点点头说自己有同样的感受，有的时候不仅消息没人回，连电话也未必会接。听到这儿我忽然想起了自己的经历，这几年我也不止一次遇到类似的情况，给亲戚村里的邻居发消息，有时分享一段有趣的视频，有的时候只是简单几句问候聊聊近况，对方回上一两句，聊天往往就结束了，有的时候干脆没有回应。后来我也和一些联系比较近的人聊起这件事情，他们大多会笑着说最近太忙了。我没有继续追问，只是后来发现这似乎已经不是个人的习惯，而是一种越来越常见的现象。每次回家和亲戚邻居坐在一起，大家依然可以聊上很久，家长里短，村里的变化，小时候的趣事，一件接着一件，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可是一回到了微信，很多聊天很快就停在了好的哈哈有的时候干脆就没有下文了。前一段时间回家，还有亲戚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亲戚

之间还是要多走动，不要躲起来。我听了只是笑笑，其实我没有躲，桥我一直在搭，只是桥的另外一端也需要有人愿意伸出手。好，最后一句呢，感觉就好像志毅在发微博一样的感觉哈。我桥一直在搭，可是呢，现在对面有没有人呢？不知道哎。好，真的，最近已经降到了一个算是冰点的非常极致哦。常常贴了很久之后呢，你都会怀疑说，这篇贴文是不是大家看不到？不然怎么连来抢个沙发的人都没有哈？可能。现在在手机的诱惑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哈，就好像现在志毅不但要进微博，有的时候呢也要到抖音，那当然了还有就是我的这个 LINE 哈，那每天呢都会有不断很多的讯息要跳出来要去注意，那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啊。一般来讲，可能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必须很专注，就没有办法去顾虑到这么多哈。就算呢，有的时候看到了一些内容，刚好可能那个时候你不方便回应，你本来是想说等一下我再来回应，但是等一下之后呢，你就忘记了哈。这是很普遍、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连我自己也是会这样哈，有的时候可能在开车的时候你会发现诶，手机跳了一则讯息进来了，但是因为那时候在开车啊，我也不方便回应啊，那想说等一下回到家的时候我再来回，可是回到家之后又被其他的事情给干扰，就完全忘记了这件事情啊，那可能对方会觉得说诶，怎么这样我都不回应啊，所以这个可能是现代的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啊，就是因为社群网站太方便了，而且有各式各样的一个通路啊，那人是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的时间面面俱到，更何况呢，我觉得在滑手机是一个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就原本呢你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可是同时它可能跳出了一个诶，好像你自己也觉得蛮好奇的一些提示，那你就会点进去，点进去之后你又掉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去了、啊、我用另外一个世界来形容，就是说原本呢你不是要走这一条路的，可是你走到了岔路之后，你会发现哇，这个岔路里面呢又是柳暗花明啊，所以你就想说进去欣赏一下，可是呢这一欣赏可能哇30分钟40分钟就过去，那这个惊醒呢往往可能是某件事情你非得要去做了，那你当然就会忘记前面呢你本来走的那条路也应该要去解决一些问题呢，你完全不自知了呵呵，所以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就好像呢最近我在抖音里面啊，其实我到目前为止都还算是小白吧，五月份到现在也不过短短三个月的时间，有很多的操作我也不是那么的熟悉哈。比方说我曾经看过有人就是私讯我，那私讯呢我也不是随时随地会去看哈，他好像呢应该是前一天晚上留的，然后我应该到了第二天的应该是傍晚才看到吧，那他原本呢可能就是打一个招呼，后来他就跟我说你很拽哦，都不回我想说第一个在这样子一个社群网站当中彼此陌生，有没有回应应该还算是正常吧，那怎么会用这么重的字句来质问呢、啊？这个我也是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啊。那而且我在想我已经算是呢粉丝少好，或者是说大家触及的不是那么的多，所以我现在收到的私讯呢应该还没有这么的多哈。那如果是那一种什么大网红啦，可能每一则贴文出来都是上万个按赞的啦，或者是留言也是上万个留言啊，我就不相信这些大网红他们可以把这些所有的留言看得清清楚楚哈，他们应该更是没有时间来回应这样的事情，不然应该是回应不完哦。那如果每一个人都期待在私讯的时候一定要被看到，然后立马要有回应的话，我觉得这应该也有点强人所难了好，所以这就是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啊，就是每一个人可能会站在不同的角度看这件事情。那红红黄家口是一个很热情的人，所以当他贴出贴文的时候，他很希望能够看到一些反馈，但很多人也许呢心里有点想反馈，可是不知道该如何写，这个应该也蛮多的，因为我自己也会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一直在思索要怎么样来回应呢，是比较能够贴近我的想法啊，因为讲话跟文字的呈现又不太一样，所以当你在思索的过程当中可能又被其他的事情给打扰之后，这个思绪又断掉，然后呢就没下文了，应该是如此吧。
那见面就不一样咯，毕竟呢，见面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一段小小的时间，会聚集在一起。

以那多聊几句，那也就是比较正常的，因为你不会被其他的事情给干扰嘛，哈。所以通常我们如果见了面，好像还可以聊得比较长，但是呢，在手机或者是这些社群网站当中，你要保持有问必答。真的是太难了，这也是我现在呢觉得很困扰的一个部分哦。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喽。谢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拜拜。

乐，音乐，音乐 ，music。后视镜，后视镜。

0: 迎来到礼拜三凌晨一点十五分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八点十五分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今天哎呀，我们现场真的是闪耀光亮啊，闪了阿祖玛我的眼睛啊，因为今天来了一位算是好久没有看到靠脸就可以吃很饱的来宾哦。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玉佳。
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玉佳这样介绍可以吗？
1: 完全没有问题。
0: 你也认同是不是？
1: 完全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还是太多人说了。
1: 太多人说了。
0: 你完全就是师奶的型，你知道吗？
1: 完全没问题，完全没问题。Okay, okay,
0: 完全没问题哦。
1: 完全没问题。
0: 玉佳是我一个好朋友强力推荐的、啊，这又要说到我们老鼠会会头拉拉小姐。
1: 老鼠会会头、
0: 拉拉小姐呢？ Okay. 因为我每次只要就是想要访一些比较特别的来宾的时候呢，我就会央求我们老鼠会会头帮我介绍。Uh-huh. 然后呢，我们这会头呢，可能也是基于他本身的喜好。好吧，因为他你就是阿祖玛的那个最喜欢的小鲜肉型嘛，然后我们啊拉拉阿祖玛就说呢，我跟你讲，玉佳超棒的，玉佳的那个英文名字叫 Joe 嘛，对不对哈、然后就说玉佳超棒的，你一定要访问他，然后但是我们呢。一拖其实拖了一阵子的时间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今天终于有机会邀到玉佳来到我们现场哦。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是邀请百工百业的朋友来聊聊啊、就是你的工作领域，然后一些有趣的事情。这样，想请问一下玉佳哦，你的工作别哈、你传了一个，应该算是你自己的，这个应该主要是工作用的一个履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介绍你自己，这个履历其实分的还蛮大块的，其实基本上就是把你曾经从事过的一些就是画作也跟党的那种工作履历给他列出来、对不对？分成四个大项、然后第一个大项呢，其实就有大型导演履历哦，哎呦，这个就很不得了，
1: 是是是，
0: 商业教学履历哦，哦，这个也很厉害，舞蹈教学履历哦，哦，还有比赛，还有其他的履历哦，
1: 是，
0: 这就表示说，哎，这份履历其实是你要说它有一统性，也是有一统性。的啦，因为其实像导演履历啊，然后我们刚刚其实私下的时候有聊过嘛，我对于这个导演履历、舞蹈履历啊，然后这些等于说这些经历来讲，然后玉佳给我的那个一个回答是说啊，你是做一个算是演出的编排者，
1: 是 是, 是
0: 导演上的履历是这样子的，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工作的内容物吗？
1: 我觉得在这个我们这个表演领域的产业里面，它是有分很多细项的，
0: 对对 对,
1: 对。那我在这个工作里面，其实做东西蛮多的，因为我原本是一个舞蹈老师，那我现在做这个秀导的工作的时候，除了前置，我要去写一个脚本，让呈给我的客户看，让他知道说这个脚本里面到底有包含了多少种艺术不同的技术领域，然后包含我们艺软体要结合。那这些脚本结束之后，那我们公司有一个专门的经纪人会去帮我找到表演者，那找到表演者之后，我们确定成案之后，我就要开始进行找寻版权的音乐进行混音编曲，因为我刚好对一些剪辑音乐也是略懂略懂，对，然后都已经音乐都剪辑完之后，然后最终也给客户都确认完，诶，这个音乐没有问题了，我们就开始进行编排这样子。
0: 哦，所以玉佳你本身学的是这一块的内容吗？跟表演艺术相关的内容吗？
1: 我是一个失败的读书人。
0: 什么意思？失败的读书人？
1: 因为在我的
0: 我跟你讲，我遇到好多艺术家，他们都说他们失败的读书人，就是蒙上那个北艺大

0: 之类的那种。
1: 哦，因为好，我是一个失败，我是一个失败的
0: 读，哪几次都好像是
1: 失败的读者，因为在那个时空背景，
0: 那个时空背景
1: 就是在我小时候的大概
0: 可能差不多 20年 Y2K 后2010
1: 那左右吧
0: 10左右
1: 你就是要升学然后你就是要念书
0: 嗯嗯嗯
1: 那当时我锁定的是建国中学啊、
0: 哦、
1: 那可是我最后直到中正高中
0: 哦中正高中也不错啊
1: 当时是第十志愿
0: 是是是
1: 对可是因为补习班老师为了提倡你念书所以后来就他说：“你没有前三志愿，你的人生是黑白的。”
0: 哦，
1: 对你就是
0: 老师这么说，
1: 对老师这么说，补习班老师。
0: 可惜那时候没有铁拳教育之类的。
1: 对，帮我就揍爆他了。对，重点是那个老师现在还在我家楼下开补习班。
0: OK。
1: 然后，虽然我不是相关科系的，但是我其实有多次幻想说，要是我是那个科系的，会不会人生更好？因为我反正毕竟我现在在这个圈子嘛。可
0: 是
1: 我
0: 是是，
1: 我后来想想也好险我不是。
0: 嘿、hey ，
1: 因为。因为我现在能在这个圈子比较丰富或是有一些多样性的想法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不是这个圈子所以
0: 可能比较没有他们所学的那样框架
1: 对我没有框架、啊、然后加上因为我的职位是一个整合者就是导演嘛所以我必须聆听各方的意见、嗯、而且我的出身背景虽然我以前是跳舞老师但其实我在高中玩的是手语社
0: 嗯哼
1: 对就是其实我也不是一个正规以前所谓正规的练舞的系统的一个社团出来、嗯、哼哼所以我的想法会比较没有拘束感，
0: 嗯嗯嗯，
1: 对，所以我也好险我不是什么艺术大学，因为如果我是的话，
0: 嗯，
1: 我相信在那个教育的环境的熏陶下，因为他们其实就是艺术类的体育班，他们对、
0: 嗯、对，要这么说，
1: 对，
0: 也蛮特别的、哦，
1: 他们就是艺术类的体育班，
0: 就是在这个艺术领域里面琢磨他这项，
1: 对他就是一直精实很扎实、
0: 嗯，专业的琢磨，
1: 他们非常有了纪律、嗯，可是也因为这样，所以多了一些框架，
0: 是
1: 那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因为你小时候就这样学，
0: 嗯、
1: 所以当你长大，如果你突然接受说，哦，你这个舞步要往另外一个方向跳的时候，你会说跟我说不行不行，不能这样跳、
0: 嗯。
1: 但其实任何的事情没有所谓的对或不对，
0: 对，
1: 因为创新都来自于对旧有的体制说出
0: 的一些打破跟重建，
1: 没错没错，对，所以这就是刚才在讨论说我的是不是这个背景的、
0: 嗯、
1: 的时候。我虽然是一个失败的读书人，但是我
0: 那你是什么科系呢？好好奇，
1: 我是东吴大学企业管理学系，
0: 气管吗？气管，我觉得其实跟这个行业是有若干的相关性
1: 的，
0: 因为其实要做艺术、嗯，其实艺术经营这块也很重要，
1: 是是是
0: 因为很多的艺术家呢，他们缺乏的就是行政还有 marketing、啊、这块东西
1: 是是是
0: 啊。当然，现在很多我觉得，因为我们也近些年有机会接触到一些艺术家、剧场的工作者，或者是说音乐相关的工作者也好，其实大家都还蛮现在很多都可以自己的 A&R 啊。自己的东西都可以整合的很好、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你的想法也是很对的因为有兴趣然后你有能力有天分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嗯、其实我觉得当然你如果本身就是啊艺大这个体系出来的你的专业职能这方面会很强但是统合能力这块也是很重要的其实因为我们访过一些剧场的导演也好或者经营者也好啊其实他们很多本来也不是说从小啊就立定志愿诶我就是要走艺术这块没有、
1: 嗯、
0: 可能有一些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就填到了通常都是这种才走的最久，因为他们其实不太会局限自己，就是一板一眼的，我就是要老师说怎么样，我就做怎么样。
1: 是是是
0: 他们会跳脱自己的一个框架来做这
1: 些事情。而且，我觉得刚才有一个，我突然一个冒出来的想法是、
0: 嗯，
1: 我觉得我不太确定国外的艺术家、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在台湾的艺术家，我觉得我不会说我是艺术人，
0: 嗯，
1: 我会希望我在这个艺术圈，我会如果在跟别人讨论事情的时候。我会比较像是我是在跟你讨论生意，
0: 嗯，
1: 对，因为，因为毕竟艺术如果要广播，要宣传出去的话，其实需要有商业的这个元素，对，因为我有很多朋友或是我耳闻的，其实有时候会太把自己变成一个孤傲的艺术者，对，就是说，哦，我就是一个艺术家，那没有人欣赏我的艺术，
0: 也不能说、也许真的是曲高，那如果你真的曲高其实的确会合寡、没有错、
1: 是是是，
0: 那有些极致的艺术家、他们的确也是在走这样子的一个路线，
1: 他们其实很值得被尊重。
0: 对但是我其实个人也是很认同像例如说百老汇这种很赚钱、然后世界各地的涌入然后来去支持百老汇这些剧啊，或者什么，你能说它不是艺术吗？
1: 是是是，
0: 其实也不是、
1: 他也是。
0: 那很多的艺术家呢、其实能够支撑艺术生活下

0: 下去的。其实说白一点呢，就还是要回到就是有商业行为这件事情上面。
1: 是
0: 那其实看那个玉佳你的这个履历啊，然后你有就是导演的履历嘛，我们刚刚说了，你刚刚自己说其实你涉猎其实很多东西，然后也对这些东西很有兴趣，
1: 是
0: 然后去统合这些事情，你蛮有统合能力的。
1: 是
0: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履历是，哎，你主要做舞蹈老师这个工作，
1: 嗯，
0: 这两个工作都是你的 resource 都是。

0: 教我嘛。那我高中舞蹈老师他是一个非常有潜
1: 能。你看中正高中第十名，可是舞蹈老师很强啊，是不是？
0: 没有，刚好请那个我们的学长姐请对老师，你知道吗？
1: OK OK，
0: 我们的老师他刚好是一个有前瞻性的人，在思考上比较有远见。当然当时我也很怕他啦，现在也是。那他后来成立了一个娱乐公司。那这个娱乐公司又不是单纯的经纪公司，我们不是只有在发表演者或者发歌手或者发任何演员。
1: 因为看你的履历上来，你们公司应该有接一些标案之类的，跟政府标，就是政府标案之类的这些工作，然后就是标到这些工作以后，然后你就是可能负责去执行现场执行的这个剧目的编排的导演这样，或者是舞蹈编排。
0: 我会称为我们是一个表演制作公司。那据我所知，目前可能我并没有在台湾看到这件事情。对，因为大家都是，
1: 我好像也是第一次听说，
0: 对，表演制作这件事嘛。因为大部分可能听到的是剧团、舞团、
1: 对
0: 艺术团队，
1: 对。
0: 但是我们专门主打的就是表演制作，我们就是专门服务各种不同的团体。那在他们现有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不同的创意元素，我们帮他们打造一个新形态的表演制作，所以。我们公司其实是可以跟任何团队去做连结性的，对，因为我们并没有要去抢掉任何人的市场，
1: 是，
0: 对，我们需要的是把每个团队做再升级的动作，
1: 其实有点像打散再重组，对不对？因为像例如说，你说你可能你是一个导演，然后你要去发包统包很多的工作给下面的人，这可能就会你的下游可能就会有其他剧场的人、舞蹈界的人，
0: 是，
1: 可能针对你们上面的上游的接到什么样的案子，然后去做不一样的排程，这样子就会跟很多其他艺术领域去结合到，对不对？
0: 没错，
1: 因为我那时候看你给我履历的时候，我想说，哎，天哪，怎么都是一些就是。感觉像是例如说明德水库好了第一个，但是它是定目剧场，
0: 是
1: 那就表示说它是一个可能它要演一段时间的一个剧场，是这样子吗？
0: 哦、是演好久了，我们现在已经快一年了吧，
1: 对，因为定目剧嘛，定目
0: 剧
1: 通常它就是要演一段时间
0: 的，对，
1: 那这个剧场要去执行的话，它势必是一个剧团的人或者是说因为一个剧场一出剧要成型，他其实除了剧团剧场的人之外，他要排编排很久，舞台的设计之类的东西，所以这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艺术团队的进驻来去完成这个事情。但是刚听你在讲的时候，你又不是学这个，但是呢又做例如说这个剧目的编排，然后导演这个角色，所以我就觉得好有趣。然后刚一听你就解惑了，豁然开朗，原来你们公司可能是台湾也许是
0: 目前
1: 唯
0: 一
1: 一
0: 个
1: 做这样子的一个类型形态的艺术统包公司，我觉得可
0: 以这
1: 样子吗？
0: 艺术
1: 表演制作公司
0: 应该是表演制作公司，
1: 表演制作公司，但其实也蛮像一个艺术
0: 统包公司，
1: 包
0: 山包海，对，包山包海啊，对，
1: 蛮有趣的哦，这个工作内容。然后舞蹈的这个，你看你做舞蹈教室的这个内容物也是从这间公司而来。
0: 是没错，舞蹈它现在比较像是一个我的工具了。对，就是我也目前啦，就是以前当然只会街舞，但现在也可能涉猎中国舞，可能现代舞，因为身为一个管理者，你可能不用样样懂精，但是你要样样都略懂，
1: 是
0: 你才能有一个媒介可以去跟人家链接。
1: 你至少要略懂才可以，当你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去为你执行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至少可以讲到那个点在哪里，专业的人士要有一个沟通的余会在。
0: 我们要有沟通的管道跟通道，他才能理解我想要表达的情绪。
1: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去你的 IG 看了一下，你的学生还不只限于说，例如说以你的外表看起来了，我觉得可能就是好像那种高中生、大学生国中生比较可能是你的 TA， 就是你的这个舞蹈的学生们。其实我看到还有小朋友你的那个客群也蛮，
0: 我非常喜欢小朋友，
1: 客群很广对不对？
0: 我非常喜欢，我以前喜欢跟高中生相处，因为他们不会反对你，你就是老师嘛，你就是老师的光环。可是我现在比较喜欢，银发族长辈或是小朋友，因为
1: 也有做一些乐龄的那种健康操之类的，带他们做动作，这样
0: 拳击、有氧什么都有。对，那我觉得教小朋友的好处是，你要学会怎么去掌控那个环境的气氛，对，因为他们最难掌控了。对，你要时时的把注意力拉回到，把他们注意拉回到自己身上。我觉得那个是撇除你的舞蹈专业是更重要的一个人际的学习。那银发族对我来说，其实也是，就是你要让长辈们开心。
1: 对，
0: 其实这个东西是一般，
1: 其实每一个族群他们的需求好像不太一样。
0: 对，需求不太一样。那我觉得一般舞蹈老师可能 不想要专攻小朋友或专攻预防，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另外一个。

0: 他们需要一个另外一个专业，
1: 嗯，
0: 他们不只是你要教舞蹈，他有点像是你要提供情绪价值。
1: 对
0: 对，这个我觉得是我在他们这两、
1: 啊、长辈的话，可能就是啊，你跟他引孙呐，那有没有？
0: 對對對
1: 就是要恭维他爹，然后
0: 让
1: 他们来搞朋友啊，动一动
0: 这样子。他们来觉得说，来参加这个活动好有趣哦。
1: 啊，小朋友的话，你就是大哥哥，这样舅哥哥之类的这种感觉。
0: 你要搞笑，你要让他们觉得你很可爱，
1: 嗯，
0: 来，他们觉得你是一个卡通人物，对，像朋友，
1: 对，
0: 然后去理解他们的语言，这样子，
1: 嗯，
0: 是是是。
1: 那我们等一下呢，下一段我们来聊聊你在你的这些目前所经历过这些行业别里面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印象深刻的，或者是你曾经遇过什么难关？因为你毕竟不是本科系的嘛，刚开始总是会有一个撞墙期，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嗯，
1: 好，我们先来听一首你今天准备的歌单，你肯定是五月天的铁粉吧？
0: 完全是。
1: 第一首歌，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有个故事吗？
0: 有，这个故事其实到现在都还在延续，它不泛指某个人。
1: 嗯，
0: 哦，包含我今天跟吉娜姐的相遇，它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我觉得人生可能
1: 一期一会，
0: 对，一期一会
1: 的缘分。
0: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身上都会有期待别人给你的拼图，
1: 嗯，
0: 那我们每个人就是别人给的拼图拼起来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对。那我其实常常有想过，我相信可能吉娜姐应该有讨厌的人，那、嗯、或是喜欢的，
1: 讨厌人可多了，
0: 很多
1: 了，不是海间，皆有可能，
0: 那就有可能。对，但是其实对于那些讨厌人，我也跟吉娜姐，我也有讨厌人、
1: 哦，
0: 可是。我在心平气和，就是比较一个人在家坐在沙发上不知道干嘛的时候、嗯，我想到他们的时候，我也是心怀感谢、
1: 嗯，
0: 因为他们让我知道，哦，我不要成为像你一样的。
1: 嗯、
0: 那你们也让我知道，原来我不喜欢你这样。
1: 嗯，
0: 对，那我身上就
1: 没有遇到的时候，其实不知道。
0: 对，你没有遇到不知道，對對對，因为这个世界是二元性的。
1: 嗯哼，
0: 你没有不喜欢，你就不会知道喜欢。
1: 嗯，
0: 如果你世界上全部充满是你喜欢的事情，那其实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另类的地狱啊。对，
1: 目前还没有听过有人这样子的啦。
0: 啊，对，应该是没有了。对，那
1: 我觉得基本上身为人、嗯，我不晓得这个算是我们人的 bug 呢，还是怎么样？反正、嗯，我觉得以我个人来讲，当然到我这个年纪，有什么情绪，我们也比较缓一些了。说真的，
0: 是是是是是，
1: 然后当然就像你说的，这个世界二元性哦，然后。没有遇到坏的，你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
0: 是是是，
1: 对不对？你才会知道哦，原来我很喜欢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让我很舒服。嗯、所以这首歌呢，就送给那些曾经不喜欢的人好了。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0: 其实他主要对我来讲，他主要是要感谢所有人。对他倒也不知道送给
1: 我，
0: 我
1: 私自帮你送给那些，
0: 我怕有一些造成一些负面教育的想法。但其实他是想要告诉来到我生命的人，就是、嗯、啊，谢谢有你们，我。目前才长这样子，而且我
1: 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嗯，那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五月天，《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0: 我们刚上一段聊到说，想要问问看，就是玉佳在你的这个职场生涯中有遇过什么特别撞墙期、特别难忘的事件？好、哦，然后刚刚玉佳就说：“哦，太多了。”然后我就说：“你现在不要想，第一个脑海里面浮现出来的事情就说出来。
1: 我”我跟大家报告，跟金佳姐报告，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自己。
0: 你自己？
1: 其实我觉得，我认为啦，我个人认为，每个人的心魔或是最大的挫折，永远都是自己。
0: 当然。
1: 而且我第一个想到的我的那个形象是一个脆弱的自己。
0: 嗯。
1: 对，但是我没有怪那个脆弱的自己，可是他确实是我的人生中，我不会说他是阻碍，我会觉得他是一个我很重要的一个瞬间。
0: 嗯。
1: 对，因为我觉得我是我刚有跟金佳姐报告，就是我是一个高敏感人。对，那包括我在我的成长经历，我有去看过心理諮商。对，就是我曾经有怀疑过说，诶，奇怪，就可能是所谓世上所谓的忧郁吧。
0: 你当你会这样子发现的时候，是因为例如说别人的行为，然后让你觉得不舒服或者是痛苦吗？你为什么会觉得诶想要去做心理諮商？
1: 因为我觉得跟我的行业或是跟我本人状态都有关系，它有先天后天的影响。
0: 嗯，
1: 我本来就很喜欢延伸我的想法。
0: 嗯哼，
1: 那不然我又做艺术，我必须得有这个技能嘛。
0: 嗯，
1: 那别人的一言一行可能会让我有脑袋有很多嘣嘣嘣嘣嘣，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有。往好处想，就是我的快乐是别人的100倍。
0: 嗯，
1: 因为我可以把它放大。
0: 嗯，
1: 我本身就是一个征服器。
0: 嗯，
1: 但是往坏处想，就是我的痛苦也会比别人放大100倍、
0: 嗯，
1: 我能感受到的情绪是别人的很多的倍数成长、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我最大的挫折都好像不会是一个单一事件，都是在发生那件事情之后，我怎么了？
0: 嗯，
1: 对。但是其实我会跟我的朋友说那是挫折，可是我现在会跟我自己说。那是我很重要的阶梯，而且我不想磨灭它。
0: 嗯，
1: 我也希望它发生。
0: 你接受你自己的脆弱或者是不堪的一面，曾经有过这些，也不会要说盖牌了，这就过了。
1: 对，我还会去，
0: 我会记得我自己曾经这样子过。
1: 我曾经这样子，然后、
0: 正视自己的伤口。
1: 没错，就是、因为它其实就是我觉得没有它的话，也不会当时的那个脆弱的样子，
0: 嗯，
1: 也不会有现在的我。那。我也会回头去检视当时的那个自己。那我觉得没有所谓的不好的事情，
0: 嗯、
1: 就像我们刚才上一段聊，就每一件事它都是最好的安排。那我为什么第一时间会想到是脆弱自己是我的挫折或阻碍？因为包含比如说我疫情有失业，
0: 嗯，
1: 就是因为疫情没办法工作嘛，那算是一种失业，或是我相信每个人都不管是男生女生都一定会经历过失恋，
0: 嗯，
1: 其实。那个东西，我的那个样子都会跑出来，那它会突然让我有点像是动物的僵直反应，
0: 嗯、
1: 突然好像被狮子咬到，然后你突然没办法动弹、
0: 嗯，
1: 你又没办法去做行动，对。可是好险有当时的那个状态，跟我现在去做一个对照组，我才理解到我现在是完全强大的，因为我还是会接受我会有脆弱，我会有难过的时候，可是我会抽出第三人称的视角，我会告诉我自己，哦，我现在在难过，哦，我现在在生气。
0: 嗯
1: 可是那不是我，这是我的情绪，这是我这个容器、这个身体的构造反映出来的样子。但我本人是强大的，
0: 嗯，
1: 而且我以前都经历过了，当时那么惨的事情我都经历过了，我绝对有能力去克服。那我会把我自己游离出两个个体，一个是比较原生、比较脆弱裸，一个是我后来习得的样子。
0: 那可不可以把它解译为说，其实你自己做了自己的朋友，你自己帮自己打气了、嗯，你自己安慰了你自己。因为我觉得你刚刚在讲的这个状况，我也曾经经历过，因为我曾经手受伤过嘛。然后后来在那一段、完全见不到明天，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好的日子里呢，其实面对身体的这些状况无能为力的时候，我那时候有尝试着把自己切割开来，我帮我自己的名字帮我自己的这个左手呢取了个名字，然后每天跟他说话、跟他聊天、然后跟他说你今天很棒这样子，然后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时候其实我刚好人生中好几件事情在发生，一是在做我的专辑，然后二是我的弟弟也离开了我，所以那时候不管身心的状态上都面临很大很大的一个、 我觉得算是倒地不起那种感觉，但是工作上还是必须完成，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有点像你那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我抽离一个自己的人格出来，然后告诉自己说我们现在这个是工作，我们要把我们的工作完成，但是在执行这个在这个工作里面呢，你又必须要用你的真身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它就会有一个，我觉得有点像你那个状态，但是在我自己来解读的话，我觉得那时候是我自己作为我自己最好的一个朋友，在给他鼓励，给他打气，然后就说加油这样。当然也有就像你刚刚说的动物的僵直反应，我也曾经经历过那样子的期间，就是完全倒地不行，我每天只像行尸走肉，我一样可以执行我在娱乐产业的工作，但是每天回到家后灯一关那样的心情完全是另外一个状态，
1: 没错。
0: 但是我也我觉得很多你所说的东西我也觉得深有同感，因为我也经历过那些就是说你说那种深不见底的那种状态，但是后来呢还是要借由这样子的方式去自己帮自己鼓励。

0: 然后我也一直觉得说，伤口这种东西是绝对要去刮骨疗伤，
1: 没错没错，
0: 你不能装没事，然后就让它长起来，但其实里面还有脓，你还是会隐隐作痛。这种就是比较不是我个人的处理方式，我想听起来你可能也不是这样子的处理方式。
1: 我刚才听完吉雅姐分享，我会觉得，其实我现在蛮喜欢。我以前超级讨厌那个我们刚才所说绝望的过程，但现在如果有发生类似的事，其实我会一边受伤，一边绝望，一边难过或是生气，但一边又觉得很兴奋，因为我又要进化了，因为我后来经历过那些我觉得过去称之为挫折的事情，他把我打碎，
0: 凡杀不死的就让你更强大，
1: 对，他把我杀不死的会把我变得更强，他把我重新组合，而且我在重新组合的过程，我越来越坚硬，对，而且。那个有个专有名词，是我在也是在其他不知道书本上或是网络上看到，叫做黑色生命力。就是你可能人掉到谷底里面，对你有可能要么你可能走上绝路，对，躺平、绝望都有可能。可是有一种人是他会，
0: 有一种是真的躺平，有一种就是休息一下，对不对？你蹲得越低，弹得越高。
1: 对，他会可能逆向而上。对，那我觉得我现在蛮喜欢，我很期待我下一次跌落谷底的时候。对，因为。我相信那可能会是另外一种危机，就是转机啦。
0: 对，你的另外一种重生也有可能，或者是说它有一点像是你生命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有时候我们不可预期，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哇，原来还可以突破这个边界，对不对？
1: 是是是，
0: 现在以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在做你的工作也好，你的人生观也是如此，
1: 是是是是，
0: 对不对？
1: 是， 是。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来听第二首歌。好，这样子其实你处事跟做事的方针很一统，很统一的话，我觉得人生的磨难有时候对我们来说，它会是一个养分，
1: 是是是，
0: 会让我们长出不一样的样子。好的，铁粉，那接下来五月天的第二首歌，你要放的是为你写下这首情歌，
1: 是
0: 是爱人吗？是爱人给你的一个感想吗？
1: 其实他是给我所有，因为其实我爱众生。即便是连我讨厌人，因为我希望我带着爱离开这个世界，我不想再入轮回了，我不想再进入六道轮回。
0: 哦，赞哦。
1: 对，然后对，因为我比较哲学，我要佛家那一块。对，但这首情歌，因为有些朋友，我相信不管他是过世，或是他不在我们目前的生活圈、工作圈，我们都出社会，我觉得大家一天应该就是工作了，然后你回家跟你的情人、家人都好，所以有些你的朋友、高中，其实他现在已经不在你身边了，但是这个可以结合我上一首歌，就是好险有遇到你们，我才变这样，所以即便现在我见不到你们了，但是我人生这一趟人生谱出来的各种乐曲或是音符都有你们的元素，那我这首歌当然就是给你们的、啊，所以就是我这个情歌
0: 给你曾经相遇过的，
1: 对，因为我当下可能会讨厌他们，没错，可是我现在想起来，我现在是比较心平气和状态，好险今天是比较心平气和，不然我今天就会开始各种屌脏话了，对，但是
0: 欢迎啊，我们喜欢各种暴走，
1: 对，没错，然后所以这首情歌是给那些朋友，那当然讲得更有深度或更有浪漫一点，其实也是给我这一路上给我所有的另一半，对的那些女，
0: 所有的另一半，
1: 对，所有另一半，这样讲起来有点渣男，对，对，但是
0: 有点多就对了，要数数了这种状态，
1: 需要数啊，但是也没有多多，对，这样是，因为对我来讲，爱是没有爱这种东西，它是一辈子，它不会因为我跟谁的关系的代名词，原本是男女朋友，
0: 后来变前男友、前女友，
1: 对，我不会因为关系的代名词的变化而改变我对你的爱。我爱你就是爱一辈子，就是即便我们分开了，好了，就算有点分得不愉快，
0: 你确定可以这样做，
1: 我绝对确定。对，那我未来另一半，我未来太太，他们当然我会让他们知道有这件事情。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0: 应该是说你尊重你的，你也尊重你的另一半，他过去曾发生的事情造就了现在的他，
1: 没错。
0: 于是我们曾经走过的，可能也许在那时那刻不一定那么适合的，慢慢的趋向了我们变成最适合的一对，所以要感谢过去那些曾经的发生。
1: 对，那
0: 我真的怕你讲这个话以后被留底，然后被你前女友们打死。
1: 是不会啊，对，因为我对他们的爱不会要他们一样，
0: 在那时那刻都是真的。
1: 对，而且他
0: 不管后来因为什么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
1: 那对，那对我来说不重要。
0: 祝福这种事情，
1: 是是是，
0: 或者是曾经存在过的事情不容磨灭，它就是存在。
1: 没错，而且。我认为爱是永恒存在。

0: 在，因为时间是虚拟，就是那是人类定出来的，所以爱就定在那一刻了。所以我觉得我对他们爱就是永远停在那一刻。没错没错。
1: 好一个那个什么乌比斯什么环，
0: 那个莫比乌斯环，
1: 莫比乌斯环，
0: 它是一个无限回圈，
1: 无限回圈的东西。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哦，五月天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

0: 其实像玉佳在做的这个工作啊，我必须坦白说，他会有很多很多的考验啦，尤其是你作为一个类似 leader 这种角色的话，然后又不是科班出身的，我觉得其实会面临到很多很多来自专业啊，或者是来自职业上的一些挑战，
1: 是是是，
0: 对不对？或一些质疑，
1: 是是。
0: 那你
1: 太多了，
0: 太多了，是不是？
1: 是
0: 有没有一些比较难的让你觉得其实蛮在意的事情，但是你后来有用自己的方式去克服了它？
1: 我觉得我专注在讲质疑这件事好了。其实我觉得，你不管各行各业，总有人会质疑你。
0: 嗯哼，
1: 你今天做的再好，也有人会质疑你。你今天，那天看到新闻，黄仁勋他现在是世界首富了，可是他回到台湾，回到他的家，他爸妈也还是要指点他一下。对，所以即便是如此，他
0: 就他也有逃给了，
1: 对，他还是要接受他爸妈的教诲。
0: 是是是，
1: 对。那我想要鼓励你刚刚起步，在某个行业刚起步的人，就是说，一定会有人质疑，因为大部分世界上人都是喜欢站在一个高姿态，好为人师。
0: 嗯，
1: 他觉得他透过教育你的这个行为，会觉得自己比你厉害。
0: 嗯，
1: 当然我认为有好的老师。
0: 嗯，
1: 可是我觉得他是少数。
0: 嗯，
1: 对，但是而且你每跨过一个坎，你不要以为这件事就结束了。你跨过一个坎，你到新的一个阶段，那边也会有新的一群人想要来。
0: 关关难过，
1: 对，
0: 关关不说。
1: 对，就你到这一关的时候，又会有人来质疑你。
0: 嗯，
1: 对，但是我觉得我最常遇到的就是质疑啊，因为我也蛮斜杠的，所以有很多人会想要来指教你。我觉得我以前会很认真看待每个人指教，然后受伤这样子。可是我后来会觉得，哦，你就参考就好。
0: 嗯，
1: 对，因为我觉得真的好的老师，我觉得大家要学会的是不是听，是学会观察。你不要去听别人讲什么，去观察他做了什么。
0: 嗯，
1: 因为然后你再去比对一下，说有没有结合。因为有些人很会讲，他很会教育你。
0: 嗯，
1: 可他做不到的时候，你也会觉得
0: 知易行难啊。
1: 对，知易行难，
0: 就说而已。
1: 对，你只会说，那你要说，我也会说。
0: 嗯，
1: 对，那但是我觉得要找到的是他话很少，可是他做出来的时候会一鸣惊人。我觉得那个就是。可能可以
0: 值得去借鉴的对象，
1: 对，可能可以借鉴对象，
0: 对，
1: 或是说他可能话也真的蛮多的，可是他之前也做得到，那我觉得了不起，对，我觉得我后来学到最多就是，我听到质疑，我要怎么去跨过去，就是我只遵从我内心的直觉，就是，我真的想吗？那如果我想的话，好，那我就接受你的质疑。
0: 因为其实坦白说，像坐你这个位置的蛮难不社会化的啦，所以有时候越是在一定位置上的人，他会越接受到你所谓的这种质疑啦。但是有时候我们学会，就像你说的，你自动会去过滤嘛，你会去观察嘛，齁，然后觉得值得借鉴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拿来做参考。这其实也会变成说，你一是找到一个合作伙伴，然后就是可以长期合作的组成一个自己的 team， 然后二是你也从中去学习到了一些可能你也不曾想过的问题，从他人的视角，
1: 是是是，
0: 来去接触到学习到这件事情。那如果有朋友呢，可能你现在刚刚接触到可能学校刚毕业啊，或者是说你在职场上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质疑的声音的时候，有时候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式，
1: 是是是，
0: 不用事事都要先往负面的方式去，当然除非说就是说是

0: 一种很严重的我们所谓的职场霸凌啊之类的这一类的东西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1: 是是，
0: 那就是另外一个大家需要去仔细的去评断出来了。 因为有时候有些人可能在就像我们看的一些韩剧一样，你也是莫名其妙的，就是人们有些人他就是会大欺小这样子的状态之下，有时候要怎么保护自己，怎么样去为自己维权，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学习，
1: 是是是是，
0: 需要去被发掘，
1: 是是是，
0: 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的功课，
1: 没错没错。
0: 那今天谢谢玉佳来，年纪那么轻，你才31岁，我觉得你好多的想法上可能也跟你的工作有关系，然后要去媒合到很多不一样的领域的人，所以我觉得你在想法上有很多的很可以平衡的这些状态，
1: 是是 是
0: 对。那今天谢谢玉佳来到我们节目，接下来五月天铁粉要带来这个拱廊，你觉得你是个拱廊吗？
1: 我希望我是一个我不太讲了，我希望我是一个憨人。
0: 你希望是一个拱廊，
1: 对，因为我觉得笨笨的没有不好，
0: 对，傻劲有时候就是造成这世界改变的一个很大的动力。因为我觉得简单的事情容易就是看似简单的事情，或者是说大家都喜欢舒服的那条路去走，但偏偏有人他就没有要选这样的路，那很多时候事后证明这些人才是真正厉害的，
1: 是是是，
0: 就像我们的 Daddy 黄仁勋，哎 Daddy 最近有买股票了都叫他爹了，是不是？好的，那我们今天谢谢玉佳，接下来听这首来自五月天的拱廊，谢谢玉佳。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今天是玉佳跟我们说故事，在玉佳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1000RTI@rt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吉娜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欢迎私讯我。接下来请玉佳跟我们说故事。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佳，然后我是做表演艺术的秀导。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我在这条路上一直以来一些态度的一些转折。那其实在表演艺术这条路，其实很多时候你需要一股冲动。
0: 嗯，
2: 对，因为有时候你不知道答案在哪边，你就得你只能先做了。对，那包含在台湾或是世界各地艺术做艺术的这个领域，其实是比较不稳定的。你需要去学会当业务，你要去抓到很多客户，那你也需要去维护你的人际关系，你也才会知道你有下一口饭吃。
0: 嗯，
2: 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今天你电话没有响，你的 LINE 没有响的时候，你就说哇，那我这个月会不会完蛋了？这样子，
0: 嗯，
2: 对。那我觉得，在做这条路上，很多时候，你如果没有那个去拼的冲动，你很难去突破一些想象或限制。对，但是那个是我比较初期的一个状态。那到目前现在，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以前我靠的是
0: 美色，
2: 不是
0: 美色，我到现在还在靠哦。
2: 对，比较情绪上的冲动，就是好，我要去做，我要去做，冲啊冲啊，对。可是我现在会比较平和或平稳的去跟听众朋友或者我的朋友分享，其实我现在比较靠的是我对于未来的憧憬。
0: 嗯，
2: 我会先问我自己想要成为怎么样子的人，而不是说这个世界需要怎样的人，是那我到底想要成为怎样的人？我对我自己有个向往，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哦，好像现在世界需要这个东西。

0: 东西，好，那我去做，我去做，好像做这个很酷，好，
1: 你有一个核心在，
0: 对，我的核心在，是
1: 不盲从的，
0: 对，我不盲从，就是我会知道我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我有个向往，我有个想象，我有个憧憬，它不会是单纯的冲啊冲啊，这个会对我来说会比较已经会比较没那么永续，因为你完全都靠一股冲劲，其实你会慢慢你就会哦好累哦，对，但是
1: 会忘记自己的初心在哪里，
0: 对，你会忘记自己的初衷，
1: 追逐着什么这样子，
0: 对，然后你
1: 偏离了你本来想要做的事，
0: 没错，你找到一个目标之后，你完成了它，结束之后你会有一个巨大的空虚感，
1: 所以今天就是要用这首歌来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吗？
0: 是，没错。
1: Don Toliver 的 Lose My Mind featuring Doja Cat 这首歌，它对你来说是一个莫忘初心的歌曲吗？还是它
0: 是
1: 一个电影主题曲？
0: 它是一个电影主题曲，然后也是在近一两年才出来。那我觉得它歌词唱得很好，是因为它是一个赛车手在描述他在赛车的心境，就是它里面有一句歌词有讲到说他不会管对与错，因为他太享受这个过程。对，那我也告诉我自己，就是当然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有大是大非啊，你不要乱杀人，但太过分了，对，你也不要侵害别人权利，对，但这些前提下，我觉得不要给自己设太多边界感，设太多对与错，对，你只想只问自己，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对，然后你去好好享受你的人生这趟旅途，去尽量去奔驰，这样子，对，
1: 哦，我觉得就是该怎么说你这个朋友呢，就是我觉得在年轻的，当然一个心智的打开不一定跟年纪有关了，但的确是比较少见到像玉佳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年纪的人会有这么多想法，然后还保有一个不框架，不要框架那么多事情，然后想做什么就去试试看，这样子的一个情怀。因为必须说30岁哦，每10年可能是一个坎，20几岁出头的时候，你可能刚毕业，然后你对未来还没踏入社会嘛，其实也搞不清楚，有点搞不清楚。当然我不知道现在的 Gen Z 世代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但是就以我自己的世代跟小我几个年龄段的世代来看的话，可能大家都还是差不多。然后到30岁到40岁甚至再更长年纪的时候，你在看待同一件事情的角度都会不一样，你所 care 的事情也会不一样。但我觉得很棒，30出头岁还这样子的拼劲，表示你对未来还抱着很多的理想，对不对？我们都可以去容错嘛，
0: 没错没错，
1: 是不是这样子？好的，那今天呢，谢谢玉佳来到我们节目，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来自 Don Toliver 的 Lose My Mind featuring Doja Cat，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个礼拜三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艺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说到基隆，你会想到的剧团不知道是哪个，我觉得对剧场观众来说应该会直接马上想到就是欲望剧团哦，因为他们深耕基隆很多年了。那这次呢，他们要在台北演出《与性委托行》，这是一个十年前就推出的作品，相当受好评。2018年封箱，八年后来到台北，9月5号、6号会在南海剧场演出。今天我们就邀请欲望剧团的团长、艺术总监，也是《与性委托行》制作人、编导黄品文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作品。欢迎品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文，很高兴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
0: 我昨天还查，再查一下欲望剧团22年嘞。
1: 哎，是的，是的，
0: 好惊人哦。
1: 对啊，我也是回想起来也是觉得不可思议。
0: 对啊，然后我还记得4年前你来的时候有说到，好像是你去澳洲、韩国，然后看到人家的戏那么好看，想要基隆相亲也看得到。
1: 对对对，那时候就会一直想着说，诶，基隆没有看过，诶，哇，要是这个表演到基隆的话多好，就会一直有这个念头，所以才决定回台湾要继续做剧团。
0: 嗯，那你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欲望剧团主要在做的事情，因为你们也不只是做戏，做很多事情。哦，
1: 是是是，就是欲望剧团是一个从基隆诞生的一个剧团。那我们最早期其实是大家都是基隆各个高中戏剧社的学生，那大学毕业之后学长姐就觉得还是很想演戏，想演戏的欲望有增无减，所以就成立了欲望剧团。那其实除了一般戏剧制作之外，我们也做了很多素人剧场，然后也做了很多活动是在地的推广，因为在基隆现代戏剧的剧团确实是比较没有那么多。对，所以我们儿童剧也做，儿童的戏剧营队也做，然后现在也开始推台语的儿童剧，就是让小朋友从小接触台语的环境。那我们自己也有去考台语的认证这样子。对对，然后青少年剧场也还是有做，因为我们就是青少年时期加入了剧团，所以也带着基隆的青少年一起来接触戏剧。那社区剧场也有做，就是大哥大姐他们其实也总是会觉得戏剧离我们很遥远，诶，但是他实际接触去玩这些游戏之后发现，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可怕，其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这样子。
0: 嗯，
1: 对，所以我们真的做的事情蛮多，现在也做走读剧场，就是导览走读，如果过程中穿插一些戏剧，去把导览员讲的那些历史的故事给呈现出来，那观众对这个地点就会更有印象，曾经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对，所以我们真的蛮多元的。
0: 对，好像就是用戏剧剧场这个手段去做文化事业
1: 啊。是的，
0: 感觉
1: 哈，
0: 就是你们的其实领域很广泛，你要说社造搞不好也是，
1: 哎，也有，
0: 就是用剧场这个方式。
1: 每年我们都有大概2到3个社造的计划会邀请我们去到社区里面，那就是带着社区的居民一起去认识他住的地方，然后完成一个剧场演出。
0: 嗯，
1: 就是我们常会觉得我跟我住的地方，就我对他熟悉应该理所当然，但是其实真实不是这样子。
0: 对，
1: 大家其实对于邻居之间或者是在地的故事还是很有距离的。
0: 嗯，刚刚还没录的时候就有说到说啊，票房大家现在都很担心。
1: 是的，
0: 这是与性委托行第一次在台北演吗？
1: 没错
0: 啊。哦，
1: 对，我们2016年的时候其实先在基隆的小剧场演出，然后隔年才站上基隆演艺厅比较大型的舞台，然后再隔年就是又再演了一年，那时候有带去新竹竹北演艺厅演出。
0: 嗯，
1: 对，然后之后就暂时先休息了这样子。嗯，对，
0: 那个时候决定2018要先封箱的原因是什么？
1: 其实也是现实层面的考量，就是我们在基隆生根，所以在基隆是蛮有受众的，所以当我们在基隆演出其实是蛮受到回响的。
0: 嗯，
1: 但是一走出基隆其实就不是这么乐观，因为大家对我们不太认识，然后票房的状况确实就没有那么理想。对，所以决定八年后要再次开箱，然后来到台北，真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

0: 挑战。
1: 嗯，虽然说一开始演是在小剧场，可是听众朋友可以上网去找一些小小的 clip 跟宣传，你们的景啊、衣服啊，其实跟人间条件是差不多哎、欸、的感觉、
0: 啊，
1: 对不对？就是其实并没有简陋感，其实没有哎、欸，我觉得还是很认真在做这个戏的。
0: 是因为他是委托行，所以真的以前那种对委托行的想象，琳琅满目的。舶来品都在里面、嗯、衣服日本的药品啊或者是化妆品哇真的是有一句话是说除了棺材和汽车委托行什么都买得到、
1: 嗯、
0: 所以我们想要重现这样子的味道所以我们当时真的是挖了很多东西我还特地去台南的二手商店市场然后去那边买了很多就是复古的东西回来这样子、
1: 哦哦、所以其实成本上蛮高的对因为演员也蛮多的
0: 对没错、哦、没错我们之前演出的时候总共是17位演员、
1: 啊、
0: 那到现在是12位演员就是有做了一些调整、哦、因为南海剧场的剧场空间也不一样了、
1: 嗯、
0: 对所以确实是人员上或角色上面都有做了一点调整
1: 嗯，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写这个颇有年代的戏啊因为好像是1969到87、哦、对不 对,、
0: 欸、对, 对, 对
1: 这个年代的基隆
0: 是
1: 那时候灵感怎么来
0: 最早期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去申请那个基隆杰出演艺团队的经费、
1: 嗯、
0: 那我们里面就是写了一句就是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可以成为足以代表基隆的一个演艺团队对那老师当时蛮犀利的就直接问说你们凭什么觉得你们可以成为代表基隆的团队这样、
1: 嗯、
0: 那我觉得这句话当时当然我们很震撼但我们也回去思考说对啊我们跟基隆的连结是什么因为当时我们还在做家庭的轻松喜剧小品的演出这样都还没有讲到在地故事或跟地方连结的部分、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是从那一年开始我们才去思考我们真的认识基隆吗或在地本土文化我们到底了解多少对所以那一年就是我跟团员们每一个人去选择了一个基隆相关的主题去进行爬书然后写了一个很简短的剧本每人交一篇然后大家一起来读本、
1: 嗯、
0: 一起来聊聊诶大家创作怎么样、
1: 嗯、
0: 那那个时候我就在网络上看到一句话说如果你是基隆人你一定知道委托行是什么、
1: 嗯、
0: 可是我完全不知道完全不是我的年代的、
1: 嗯、
0: 所以我问我妈妈说妈你知道委托行是什么吗她说有哦哦，你都不知道那个里面东西很漂亮啊，可是我都不敢进去因为很贵、
1: 嗯、
0: 就是这种话题让我突然觉得我跟我爸妈是处于一个不同时空的基隆生活过、
1: 嗯、
0: 就是原来基隆有风光的时候因为我成长时基隆已经没落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总是会觉得要是能去台北多好啊、
1: 嗯！
0: 要逛街就要去西门町、
1: 哦、
0: 那个时候、
1: 嗯、
0: 对所以我那时候第一次知道啊，基隆曾经有这么繁华基隆港最兴盛的时期有这种时候、
1: 嗯、
0: 因为你知道我成长的时候很多新闻是说自杀率最高、哦、然后就是下雨、
1: 哦、
0: 因为一直下雨所以可能两个月里面只有两天是晴天、
1: 嗯、
0: 就是我们一直在一种好像很压抑很苦闷的那种城市生活的氛围里面长大、
1: 嗯、
0: 对所以我反而对于那到底我爸妈小时候那个 bling bling 的基隆是什么样子很好奇所以才开启了这样子的故事的爬书、
1: 嗯、但这个年代离你真的蛮远耶就要做很多填调对不对
0: 对真的、哦、对我觉得真的也是进入一个新的时空的感觉、
1: 嗯、
0: 对我们因为这出戏所以我们就去拜访了委托行街去访问了老板对对然后老板跟我们分享了好多
1: 那个街已经没有了吗还是你去的时候还在还有一些
0: 现在还在就是最兴盛时期大概是200多间委托行在基隆那现在可能剩、
1: 嗯、
0: 我觉得可能10间而已吧
1: 还有
0: 对对对还有几间还在经营着、
1: 哦、
0: 对但是人潮肯定是非常非常少或许现在他们开门只是因为、
1: 嗯、
0: 他们住家就在楼上所以他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事业、
1: 嗯、
0: 他每天都固定开门、
1: 哦、
0: 偶尔会有老客人来跟他聊聊天、
1: 哦、
0: 这样子、
1: 嗯、
0: 对对对那老板有分享了很多故事对委托行他还是属于一个比较灰色地带的一个交易的行业、
1: 嗯、
0: 对就是在台湾戒严的时期大家没有办法自由的出国去购买然后进出口也因为关税很高的关系所以舶来品很少、
1: 嗯、
0: 对，所以那个时候船员他们就会去到国

0: 外，然后就买了一些当地的东西啊，就带进来之后让委托行去贩卖。对，那只是带进来的时候，譬如说如果他带二三十件衣服，他就会全部穿在身上，就好像一个修霸掌这样子的带进来，然后就过海关就比较不会被抓。对，所以他其实是这样灰色地带的方式来进货。但是我们正在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但物资又很匮乏，所以就变得大家很期待，譬如说吃一颗苹果就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情，或者是哇，你要是有一个劳力士手表，哇，你就是最高级的人，对，所以大家有了一些闲钱之后，但没有东西买，所以大家都进去委托行，就好像逛百货公司一样这样子。
1: 哦，
0: 对，那在我最早期还没有填掉之前，我先创作的时候，其实是我自己假想，会不会委托行既然有船员可以到国外，那会不会也可以帮老兵带信回老家？所以我自己就先写了这样的剧情，之后去填掉的时候才听他们说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哦，
0: 所以对我来说是很神奇的事情。对对，以前也会透过譬如说空中小姐，家里有坐飞机的空中小姐，会委托他们带去譬如说去美国再转寄，或者去香港再寄信回老家，这样子的方式取得联系。
1: 你听到那么多故事，你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0: 我其实最打动我的是这些故事以外的部分，就是我跟其中就是我们一开始其实去了三间委托行去访问老板，那老板们他们可能平常很常被访问，所以他们有点点已经很仙了、
1: 啊、
0: 可以这么说、
1: 哦、
0: 对，然后因为
1: 很多做相关的
0: 可能
1: 是调查的人，
0: 对，譬如说论文或者是拍电影，就是任何原因。可是很多去访问了，他们不见得会有后续的成果或是回应，所以老板会有一种大家都在挖我的故事，可是我都没看到你们做了什么啊，这种感觉。所以我们一开始去的时候，其实老板的防备心很强，对，所以我们真的是拜访了很多次，然后邀请他来看我们的演出。就我自己印象好深刻，老板看完演出之后，就我追出去，然后我非常激动，因为其实我有点也不是说愧疚，就是老板他现在还撑着那间店，但是我故事里面的委托行最后不得不要收店、这样，所以就我有一种我把他的店给演到关门的感觉、对，所以我追下去说，老板你们觉得怎么样？就老板娘也有来看，然后老板非常的云淡风轻的说，哦，我是觉得哦，这出戏哦，应该可以去国家戏剧院演出了。哇，我眼眶已经、就是我已经没有办法了，就是眼泪直流。就是我觉得那是一种老板他看了戏之后，他对我的某种肯定，而且终于知道你把我的故事拿去做了一个怎么样的戏的那种。对，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十年了，我跟他的关系从来没有断过，一直他都好像一个，我觉得像我的父亲一样的陪伴我。除了语性，后面我们还做了 Daddy Ma 的故事，或者是 Giao Gang 的故事、老板都一路会跟我分享他曾经遇过这些点点滴滴在地的这些素材。
1: 哦，很棒哎、
0: 是的，是的。
1: 哇，既然你写他的故事，他最后的回馈是这样，
0: 是
1: 哦，难怪你会泪如雨下
0: 的。真的、真的是。
1: 那最后变成了这个语性委托行，你故事主要在说什么？
0: 其实这个故事它是一个双主线，就是一部分就是刚刚所讲的这个委托行的文化，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委托行扮演着让基隆成为全台湾最潮的城市，对，让大家都可以穿着当时比较流行的服饰啊，然后买得到一些比较昂贵的药品或者是奢侈品这样的一个地方。对，那另外一条主线就是老兵的文化。对，就是福山他是一个山东的老兵，然后他就是与国民政府一起来到了台湾之后，必须得在台湾定居，本来想着三五年应该可以回去，但是就再也没回去。所以他在台湾他认养了一个养女叫于巧。对，那他其实是一个警察，所以在他去委托行里面查店的时候，就他们常会去查说你有没有什么化妆品啊，还是今天要来查药品啊，有没有不法勾当这样子，还是会来查店这样。然后认识了阿通，然后发现店里面也有大陆的烟盒，所以他就觉得是不是有机会可以透过委托行来帮忙寄信回老家。要是有一天他不在了， 那于

0: 巧，说不定可以回老家去，有人照顾。
1: 嗯，
0: 就他有一些这样的盘算。那其实当时很多老兵是等不到回应的，又或者是等到了回应，终于开放回去老家的时候，只能在祖坟前面哭。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大时代底下比较悲伤的角色，悲伤的人物这样子。
1: 嗯，
0: 对对，所以在这整个故事，你会看到从基隆港非常繁华时期，一直到台北港、苏澳港、高雄港，他们也纷纷的建立起来，所以基隆港开始走下坡了。那个委托行慢慢被地下工厂所取代的这样子的一个时代的变化。
1: 嗯，
0: 对。但是里面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不同的人，譬如说北中南都有人是特地来基隆，坐火车来基隆去批货，回去他自己，譬如说台中的委托行去贩卖的。对，又或者是有一些小故事，像是酒女会带着美国大兵一起进到店里面来，然后就是要买一件貂皮大衣。
1: 嗯，
0: 然后离开了之后他再偷偷回来退钱。他其实只是想要那个钱，但是大兵愿意买大衣给他嘛。
1: 嗯，
0: 对，所以就会有很多这样子的故事是在那个时代你才看得到的，也有很多情感人情味也是那个时代才独有的。
1: 十年前演的时候你收到印象很深刻的，除了那个老板说啊可以去国家戏剧院演，有没有什么年轻观众给你一些你蛮有印象的回馈？
0: 我们在那个时候也有演完之后随机的访问观众，然后他们的感想有把它录影下来。
1: 嗯，
0: 对，有几个观众真的也让我印象很深刻。哎，就是当然也有我们邀请荣民之家的老兵来看戏，所以就是一片好几位伯伯他们都非常沉默，感觉有很重的心事的那个状态。
1: 哦，
0: 然后也觉得能够把他们故事讲出来很感激这样子。
1: 嗯，
0: 对，然后也有几个年轻人是他们完全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故事背景，然后也从来不认识，但是他在分享的时候讲到哭。欸，那个哭的点是他觉得一开始他听不懂那个老兵的腔调，因为他有带有一点山东的口音这样。
1: 嗯，
0: 但是他觉得很神奇，看着看着他突然就觉得他听得懂来讲什么了。
1: 嗯，
0: 对，然后因为老兵最后跟女儿也有一些就是交代他的事情的这样子的篇幅。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情感有时候还真的是不分时代也不分国籍，就是你在看到那一些很触动的场景的时候，你就是会忍不住跟着流露你自己的情感，甚至是回想到你的家人。
1: 嗯，
0: 或是有一些人是分享了他就在小时候家旁边就是眷村，所以就有一些老兵伯伯，所以他就告诉我说真的他所认识的有一个徐伯伯，他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在台湾，然后就回不去，然后就离开了。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他真的是某一个台湾的一个时代的要怎么讲，
1: 某一个切面的。
0: 哎，对，没错。嗯，没错，对，就是你真的现在难以想象的，但是在当时的那个生活环境背景之下真的就是发生了这些故事。
1: 那对演员的挑战会是什么你觉得在工作当中？
0: 啊，
1: 还有你的挑战是什么？
0: 是我觉得一方面是这出戏其实也是开启我对台语的认识的一出戏。
1: 哦，
0: 对，其实我小时候一直都是我们家算是闽南家庭，就是阿公外公是从福建过来的。
1: 嗯，
0: 对，所以很神奇，就是我这个世代爸爸妈妈之间私下讲话是讲台语，但是对我讲话是讲华语。
1: 嗯，
0: 就是好像变成我这一世代所有的年轻人的共同经历。
1: 对
0: 对，等于说我们都听得懂，但是我们一句都不会讲。
1: 嗯，
0: 对，那在排语性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时甄选进了好几位都是台语超六的演员。
1: 嗯，
0: 所以里面有一些台词他们真的我难以想象，像有一句我写不近人情。
1: 嗯，
0: 就是哎呀你这样做就是不近人情，我以为会讲不近人情，结果他们讲了一句
1: 布袋戏
0: 啊，真的
1: 照讲的。
0: 结果他们讲出来是讲说怎样领导的作为来过去把你弄门，就知道你们家在坐月子，我还去敲你家的门去打扰你。
1: 啊，
0: 就他用个情境来 叙述不近人情的

0: 这一句话，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很有意思的。
1: 嗯，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台语的部分是，我在这过程中不断跟着他们去重现那个时代的环境、那个氛围的感受。
1: 嗯，
0: 对。那我觉得今年对于有一些演员来说，应该是更大的挑战是，我的演员减少了，可是我里面的角色还是维持蛮多的。
1: 嗯，
0: 所以就变成一个人需要分饰的角色更多了。
1: 哦、
0: 嗯，对对，所以他们要演形形色色的角色，可能有人前一场在批货，下一场他突然变成码头的工人，
1: 嗯，
0: 所以这是应该是对他们来说蛮大的挑战。
1: 嗯，那演员应该也蛮开心的，可以一人分饰多角，
0: 我觉得应该是蛮好玩的、嗯。他们可能那个大家看不到的那个后面，应该就是一个换装秀。
1: 啊、哦，对，后台应该会很混乱，这样
0: 没错，战场一样这样。
1: 哎、哦哦欸，那这个过了八年，你有其他更动吗？就是除了演员比较少以外，
0: 嗯，
1: 剧本上几乎是相同的吗？
0: 哎，还是做了一些删修。
1: 嗯，
0: 对，就是整个故事其实是蛮庞大的。那当然也有很有趣的段落，也有比较触动大家的段落。那之前第一版演的时候，到了最后是走了2个半小时，
1: 嗯，
0: 其实是非常长的。我印象好深刻，在季翁演的时候，散场时隐约听到有观众说没有车回台北了。对，所以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所以我觉得过了十年，就是现在的观赏的习惯也改变了。
1: 嗯，
0: 对，所以这出戏要怎么样更紧凑的去走到我要说的这些重点上面去，我觉得就变成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1: 嗯，
0: 对对对，所以希望大家来看到的时候是比十年前更流畅、更紧凑，但是又不失它的温度的一个作品。
1: 嗯，那你自己在十年后再做，自己有什么新发现或感触吗？
0: 我当然一方面也觉得我导演这部分的能力有了很大的不一样。
1: 嗯，
0: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十年来我觉得除了剧团在做的年度制作之外，也做了很多素人剧场。我觉得素人剧场对我的帮助是关于一个生活面向的展现，它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那因为像素人剧场，我们很常是跟大妈大姐一起来工作，所以他们就很能够快速的把他们生活的一些片段、说话的方式、在菜市场买菜的那些点点滴滴，很快的就拿出来。
1: 嗯，
0: 你就好像看到他真的在呈现他一天发生的事情一样，对，是那么的自然，然后那么的话就这样子从嘴巴里讲出来。对，所以我觉得对于生活面上的刻画，我现在肯定做的比十年前还要来得更好。大家对于那个时代的想象，或者是角色之间他们如何去营造那个环境氛围，对，会觉得更身临其境的感觉。
1: 嗯，欸，你会担心有年轻人觉得，欸，那个时代我为什么要知道？
0: 嗯，
1: 对，如果他们有这个疑惑，你会怎么回答？
0: 是，我其实这一定是我会担心的东西，就是时代剧到底能不能够引起年轻人的关注。
1: 嗯，
0: 那我自己一方面我是比较容易好奇的人，所以我对于就是一个完全未知的一个时代，我是感觉非常迷人了的。
1: 嗯，
0: 对，但这是我自己嘛。但我有另外一个面向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是我真的是因为这出戏开始跟我爸妈有了一些话题的连结。
1: 嗯，
0: 是因为我当然在那个时候我有很多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办法得知的故事从他们嘴里讲出来。像我爸爸他本身是一个船员，所以有好多跟船员相关的知识我是从他的嘴里面告诉我，他也跑过远洋的船，然后去到国外的样子怎么样的，对，然后过海关又是怎么样子的，对，然后我妈妈就会跟我分享说啊，我以前在做小姐的时候，他们常说年轻的时候是做小姐的时候，我都以为哈，妈妈你有做过小姐？没有没有，对，他们会这样讲话。他说我以前做小姐的时候，哦，真的都是人家说要去什么台北跳舞，我都不好意思去。我说啊，你们那时代就有舞厅了吗？他说有啊，我有去过一次啊，不过只去过一次。就类似这种的话题，你真的会更有想象那个时代到底是长什么样子，那时候的人到底在想些什么。对，所以我觉得 这出戏如果把它当

0: 来我妈妈也有这样的时刻。
1: 但就算是自己去看，其实现在人很爱看什么韩剧、陆剧，也都是时代剧啊。
0: 是，对啊，
1: 所以好像反而会对，我有时候会听到会对台湾的历史反而会觉得排斥，我觉得好像有点害怕去理解的感觉。但即使你不想理解，单纯去知道一群人的故事，应该就可以打动你。
0: 是的，我觉得这确实也是我过程中有一些担心的地方，因为就像你说的，就是有一些题材它很容易跟政治或者是社会环境有很强烈的连结性，所以它就变成我好像也不好去提及它，但是这些人他们确实就是存在的一群人，他们确实也有过他们的这个历程，为什么会走到这边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出戏它可能更多更想要放在每一个人性上面的刻画。我自己很喜欢讲人性，是我喜欢人性是复杂的，而这件事被呈现出来，就是面对一件事件，我们不会只有一个面向或一种情绪，它其实很多时候是很复杂，你当下根本处理不来的庞大的情绪在解决。例如说店里面的老板阿通，他在面对到曾经来查店甚至是把你店弄得乱七八糟的那个警察，他进来店里面，然后他跪着拜托你帮他寄信的时候，他到底是寄还是不寄？这种违法的事，然后你一个要抓违法的人来这边拜托我，哇，那个心理的复杂程度其实是非常一团混乱的，但是演员又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去让你看见他的所有的挣扎，然后当下做了这个决定。对，所以我其实觉得在看排练的时候很过瘾，因为真的像郑泽他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演员，就是我们戏里面的老兵福三，他的每一个情感的刻画跟堆积，你都会觉得看这出戏其实真的好过瘾。里面还有一段是那个孙呢，就是船员哦，跟就福三的女儿于巧之间的感情线。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就会觉得回想起，其实也不能说回想，就是我妈跟我分享她初恋时的那个情况，你就会觉得真的好单纯，怎么会单纯到这么这么无暇的初恋的那种情愫，你就会觉得其实是很美好的时代。对，
1: 那最后是不是再跟听众朋友再说一次这次演出的资讯？
0: 好的，我们是9月5号礼拜六的晚上7点半和9月6号的礼拜天下午2点半在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的南海剧场进行演出。
1: 就是建中对面。
0: 对，没错没错。
1: 那希望票房可以很顺利。
0: 没错，希望大家都可以带长辈或是自己揪朋友一起来看，都很棒。对，那最重要的是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超过65岁以上的购票是5折，这件事好多人都不知道。对，其实是非常优惠的，所以如果可以带爸爸妈妈甚至是阿公阿嬷，我相信都会非常享受这个看戏时光。
1: 所以真的可以考虑带长，而且这出戏真的是很适合带长辈来看的。
0: 是是是。
1: 好，谢谢谢谢今天的分享，谢谢品文。
0: 谢谢
1: 谢谢。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这礼拜我们仍然呢邀请李厚成老师继续跟我们聊上周应该要

0: 再继续深入了，包含中国的这些地方债的问题，还有中国出口跟中国，包含最近很火红的大家在讨论 AI 产业的问题。
1: 非常感谢能够有机会再次来跟大家分享关于中国经济的相关情况。
0: 好，我想我们就从上礼拜我们聊到的中国的投资的部分，你那时候分为两块，一块是房地产的投资，一块是地方基础建设的投资。那我想无论是哪一个部分，其实在现在中国国内都面对很大的这个挑战，或者是很大的困境。在房地产的部分，我想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说，当一个地方的房地产如果变成所谓的鬼城，这个地方假设是地方政府过去释出很多的土地来盖这些房地产，那他就没有这个偿债的能力，所以地方的财务可能就会出现问题。这里的地方活动如果变少了，居住的也变少了，消费活动也变少，地方的这个税收也一定会变少。那面对这样的情况你怎么看？
1: 对，我们可以从这个聊起啊。每个国家都有中央跟地方的财政分配，中国呢从这个改革开放开始啊，是把这个地方财权全部释给地方。
0: 对，
1: 当时有这个地方包税制，比如说我是浙江省，我经济非常好，我每年给中央说一个数额，这个数额以上全是我省可以结余的。
0: 是
1: 这个东西呢发展到90年代，导致中国的这个税制啊，中央税就捉襟见肘。
0: 是，
1: 所以在这个96年朱镕基94到96时代，朱镕基做了一个非常激进的央地税制的分配改革，让中央拿走了大部分的税收，地方拿到了很少的税收。所以从这之后呢，地方的这个收入啊就开始锐减。但是之后做了这个房地产商品化之后呢，中国废除了分房体制，进行商品化体制，地方找到了另外一个财源。这个呢其实是向香港学习的，因为中国是这个土地国有而不是土地私有，所以中国按理说每一寸土地都是国家的，所以国家就可以用商品房出售这个土地来获得财政。所以这个呢逐渐成为了中国地方政府不合理的高的一部分财政收入。到我刚才讲的2016年棚改货币化之后，很多地方政府甚至到省一级50%，最高的能到70%多的地方收入完全来自于房地产卖地收入。所以地方不管是高铁、机场、高速公路项目，还是地方公务员的大面积扩招等等等等，都要从这个钱袋子来出。那么2021年是这个收入的高峰，现在呢已经降到了2021年的1/4，腰斩再腰斩。
0: 对，
1: 那么对于比如说过去如果你50%的收入来自于这个房地产来讲啊，你可能地方政府就要损失40%的财政收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数字。
0: 对，
1: 这个在中国已经导致了地方的治理危机，比如说很多城市因为这个原因，非编制的公务员、编外人员的工资会长期欠薪，后来蔓延到医生和教师的长期欠薪，蔓延到医疗保险很难给药厂和医院给付资金，蔓延到很多城市不得不停掉公交系统，因为政府没有钱去维护公共交通的运转。
0: 所以像地方欠薪都是真真实实的事情
1: 啊，当然是，而且是非常大面积的事情。
0: OK，
1: 甚至到现在还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事情。这个事情的解决高峰是2023年底，中国做了这个100,000亿化债，广义债务。这个债务不只是政府欠的债，所谓的广义化债就是这还包括政府欠企业的钱和政府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就是老师和医生的钱。但这个钱呢，100,000亿分到全国其实没有多少，很快这个钱就不够用了。那这笔钱的到期是2028年，那中国2028年要不要再进行更大规模的化债？那又会大幅度的挤占，包括影响人民币的信用啊，影响中央政府的进一步的发债能力啊，等等等等。所以现在中国有一个词很重要，就是这个转移支付。转移支付就是指中央政府每年给地方政府的钱，这笔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依靠中央政府发债来维持，而不仅仅依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来维持。所以在这个程度之上，我们就可以说中国现在的这个状况啊，其实是一个比较加速的入不敷出的状况。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国财政是有危机，包括前两年穆迪和标普也下调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嘛。
0: 是，
1: 但今年上半年穆迪又把中国调回来一点点啊。但前两年下调的原因就是看到这个趋势，就整个这套财政运转体系其实已经很难再维持了。
0: 是，
1: 对，
0: 我想确实中国它现在源头如果像刚刚李老师所提到的，因为过去这些土地都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上，那他的税收的权利被收回去以后，变成 可以卖房地产变成它很重要的收入来源，那你现在又发生了这个房地产的债务危机，你就会使得它这个收入来源就不见了。
1: 对，
0: 那不见以后呢，它就有可能对于这个公家单位，无论是医院，无论是各级学校，那它就会产生这些欠薪的问题，甚至地方的交通也

0: 会因为这样子就消失了。
1: 对，
0: 那甚至很多的这个如果地方在支应了这些地铁，它也没有能力再发那么多的班车出来，所以像这样子看起来整体是一种恶性的循环。
1: 对啊，
0: 那假设是这样的恶性循环下去的时候，我们知道就维稳其实是中国政府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目标嘛，那这样地方会不会不稳定，或者是说这个不稳定的情况，就好比我们最近在台湾也会看到一些中国的相关的新闻，就是某一些地方它盖个焚化炉或盖个什么样的东西，
1: 垃圾场直接上街，
0: 对，它就会很多民众就会出来，居民就会出来抗议。那当有越来越多人出来抗议的时候，整个社会变得不稳定，这应该是中国这样的一个政府他会非常非常在意的吧。
1: 对，但是现在啊，我们听说过各种各样的欠薪，但确实没有听说过警察欠薪。就是中国的整个维稳机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其实没有那么高，可能如果按宽口径算，能占 GDP 2%，但很高了，很多国家军费也就是到这个，也就是这个规模。但对于中国来讲，2%其实，尤其是对于行政安全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它还是会长期维持下去的。
0: OK，
1: 所以现在在中国并没有看到维稳机器有任何的松动，包括互联网上的和线下的。但最近半年确实有很多的上街抗议事件。而且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就会导致上街。更恐怖的事件是中国最近半年有很多的无差别的袭击事件，比如说开一个汽车在一个路口直接冲撞行人，导致多人死亡，这个也是非常高发的。那么这种呢都是在维稳体系之外的，就是你在常规化维稳手段是没有办法预测和去避免这种事情发生的。但是这个有没有到达中国的社会治理和这个根本的城市的执政遭到冲击呢？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那一步。
0: OK，
1: 但现在呢，就是能够感觉到，不管是互联网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之中，就是民众的不满和民众的压力在逐渐变大。包括互联网上，过去有很多人愿意配合国家的表演，那现在更多转化为对于国家的冷嘲热讽啊，因为中国也不能直接批评国家嘛，所以更多的是阴阳怪气、冷嘲热讽啊，这种也越来越多。
0: OK，
1: 所以这个经济还是实际影响到了民意和社会基本治理的，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阶段还完全没有冲击到维稳体系的收入和维稳体系的规模，甚至我认为还在加强。对于政府来讲，
0: 确实是。我想刚李老师提供一个很重要观察指标，就是警察或公安体系
1: 对
0: 这些薪酬，它其实不会有
1: 不会受
0: 欠薪的问题，因为如果连这一群人你都欠薪的话，
1: 那就要出问题
0: 了，不会有人去帮你了。所以这时候中国所面对的挑战可能会更大。那其实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像这些地方这些债务的问题，然后会影响到地方治理，另外一方面就像刚刚就是在上礼拜其实有提到像中国这些新三样啊，那去补贴民众去加速更换所谓的家电或这些新能源
1: 车，
0: 其实都是中国在这几年持续努力的这个方向。但是另外一个是最近期我想全世界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 AI 产业的发展。就中国即便面对了这个美国的管制，还是有很多人会去强调，比如说中国的华为它的晶片研发到什么样的程度，或像中国的这个 Kimi 3那这样的一个 AI 的软体 AI 的语言模型，它建制到什么样的程度，有可能去替代掉美国的这些厂商。你怎么样来看中国这些 AI 产业？
1: 我觉得这里面可以讲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啊，就是中国不管是官方宣传还是外界对中国的认识，我觉得中国一直有一个印象就是奇迹，就中国这个国家是能够产生经济和技术奇迹的。像中国以前经常讲啊，我从无到有建立了原子弹、氢弹啊，但其实上最开始都是苏联人给的技术了。就是包括 AI 一样，中国人说美国封锁了我们的芯片，但我们一样研发出了芯片，我们一样搞出了跟美国一样强的 AI， 反复这个物理规律和这个科技经济规律对中国不起效， 对吧？
0: 对，
1: 这就是如果转化为学术语言，就叫中国例外论，经常有这么讲，中国例外论。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中国有实际生活经验啊，
0: 对，
1: 我的观点是没有例外论。中国依然是一个受到科技技术等等边界严格限制的国家。那么我们转过来讲，中国不管是芯片和 AI 也是一样，中国芯片当然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进展，但这个进展不是依靠在其他国家线性的能够看到纳米数越来越少导致集成管密度增加产生算力增加，那中国就是靠这个重复显影和所谓的这个堆叠技术来完成。但这个技术路线我觉得这里不讲细节了，但意思是说这个路线不能像7纳米、5纳米、3纳米、2纳米一样 能够稳步的增长。
0: 嗯，
1: 这个技术路线一旦你消化掉了你现在所使用的重复显影和堆叠，要再往下进展就变得很难了。
0: 嗯，
1: 它就不像三星和台积电可以把这个制程工艺

0: 快速往前推进、
1: 嗯、
0: 所以中国完成这一步呢，就是2425年完成之后、
1: 嗯、
0: 那这步消化按照华为现在内部的产品路线图，
1: 对，
0: 到2028年，其实华为的这个 Ascent 这个芯片并不能取得长足的增长、
1: 嗯、
0: 但是那边就是英伟达那边从过去的 H 到 B、
1: 嗯、
0: 就 Brickwell 到 Rubin 架构、
1: 嗯、
0: 其实增速是很快的、
1: 嗯、
0: 所以按照双方的现在的技术路线来讲，如果中国不发生新的科技奇迹、
1: 嗯、
0: 那实际上这两年芯片的制程差距和算力差距是在拉大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首先芯片上没有奇迹，第二我觉得 Kimi K3 其实也没有奇迹，
1: 嗯，
0: 但这个涉及到对 AI 一定程度的了解了，就是 AI 是一个它跟过去的其实人工智慧早就有了， AI 人工智慧跟过去人工智慧的最大区别就是 AI 我们训练一个 base model， 这个 base model 可以来做写文章、聊天、心理咨商、会计、编程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中国我就最简单的来说，中国 Kimi K3 厉不厉害？很厉害，但 Kimi K3 是一个非常偏科的模型，它在编程和一些 agentic 的任务方面有优势，但如果大家去看这个 artificial analysis 的评分、
1: 嗯、
0: 那么一个好的模型像OpenAI 和 Anthropic 的模型，它实际上每一个指标之上都比较好，但中国的模型你都明显看到在其中四五个指标之上它非常好，
1: 对，
0: 但在其他指标之上甚至要掉车尾，
1: 对，
0: 你就能看到这些模型它的训练是高度偏科的，但偏科这个事本身就不是 large language model AI 的技术路线上应该出现的、
1: 嗯、
0: 所以中国这些 AI 的成绩是靠大量的后训练，就是 base model 训练完之后
1: 对
0: 做这个增强训练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后训练去实现的。这是不是成就？这当然是成就，但这是不是代表中国的 AI 已经拉近了和美国的差距？我觉得其实不 是。我可以举一个梁文峰，就是中国可能最有名的 AI 公司 DeepSeek， 他最近泄露出了一个他跟投资人的聊天记录，就是整个投资人会议的记录非常详细，梁文峰自己认为中国 AI 跟美国 AI 还有两年的差距。我觉得梁文峰说的很实在，他就认为没有什么奇迹，他说美国现在的模型每一个 token 激活的参数是800 billion， 中国现在是50 billion， 但其实 Kimi K3 是104 billion， 其实也是有数量级的差距。梁文峰就认为这个差距是一个根本的差距，而这个差距呢就是你算力不够，你训练数量不够所带来的。
1: 嗯，
0: 所以梁文峰自己预计有两年的差距、
1: 嗯、
0: 所以我会觉得最近不管是中国国内还是美国、
1: 嗯、
0: 当然其实美国来吹中国 AI 是有政策语言的对吧，
1: 嗯，
0: 就美国公司吹中国 AI 其实像黄仁勋经常讲 nanosecond away， 他其实是说都已经这样了我们就放开管制吧，反正没有用我们去赚钱。那美国的 AI 公司说中国 AI 已经赶上了，是说你们就不要再限制美国 AI 了，如果国务院再限制美国 AI， 中国就要超过我们。
1: 对，
0: 所以美国人去高估或者说中国 AI 或中国芯片厉害，其实都有公司企业的利益和政策要素，我觉得台湾民众也不能照单全收。
1: 是，
0: 我们听美国人说中国 AI 厉害就觉得真的做到了。
1: 我想确实是这样子，因为在这段时间确实大家在看到一些中国产业发展新闻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确实最后还是要看市场机制所决定，
0: 对，
1: 而不是你自己说你自己有多强就你真的有多强。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采访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刚刚我们提到中国的投资，中国的房地产以及地方债务，其实在现在很重要一个就是上礼拜其实李老师有特别提到一个重点，中国现在看起来整体的一个经济成长似乎都建立在它的出口身上。那在去年虽然他面对川普所谓的关税解放日这种对等关税，其实中国去年的贸易顺差还创新高，
1: 对，10000亿美金，
0: 对，
1: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0: 对。那到今年，那其实这样的一个贸易顺差还是继续在累计，那刚刚李老师也提到这个出口它还是持续在增加，是不是可以请李老师跟我们聊聊，就是说中国的出口到底集中在哪些产业身上，那它创造哪些就业，那这些就业才有可能会带进它的税收嘛？
1: 对，中国从好的角度来讲啊，中国真的完成了出口领域的产业升级，因为过去中国也是一个以劳动性密集型出口的国家，包括家具啊、玩具啊、服装鞋帽啊、基本的机械加工啊，这些劳动力密集型领域。但中国从过去这些劳动力密集型能够到50%以上，到今年上半年可能只占30%，而出口的主力部分已经全部成为机电出口了，就是高技术的机电出口。现在高技术机电出口应该能占到63%。但是呢，今年上半年出口这么暴涨，其实也不是中国的专利。如果看韩国和台湾，那个出口数据涨得更加的恐怖，对吧？所以中国当然也搭上了整个 AI 的这一班车。虽然中国不是核心的芯片的产地的国家，但是相关的机柜产品啊、路由器产品啊、一些成熟制成的芯片啊，包括电力系统啊，整个机电所需要这一套，其实中国都是主要的供应商。所以中国上半年跟 AI 链相关的增速在70%-80%，肯定没到韩国和台湾这样翻番的水平啊，但它的总量很大，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可观的增长。所以说再加上上半年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海外的增速也相当的喜人，原因是因为第一它真的足够便宜，就算欧盟加了关税也很难真正，欧盟加了30%多嘛，也很难真正遏制它的这个价格优势，再加上像巴西啊一些南方国家对于中国电动车的这个接纳，也导致电动车的这个增速非常非常快。所以说出口从好的一方面来讲啊，中国出口确实这些领域技术水平也很高等等等等的。好，我们来说它的问题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不赚钱，比如说中国的光伏产品每年出口都在增长，但中国的所有光伏公司从2024年开始亏损，亏到现在，而且亏损的额度在增大。
0: 对，
1: 这就是产能过剩的原因。
0: 是
1: 因为产能过剩，你不只在自己的国内打价格战，你还要把价格战打到国外去，
0: 就是产能过剩的输出。
1: 对，你看中国的这个汽车出口这么厉害，但中国所有汽车企业的利润加到一起啊，还不到丰田，就丰田一个汽车企业的利润比中国所有汽车企业利润加到一起还要多，就是说明中国汽车的利润是多微薄，所以这也是很大的问题，就是利润不存在或者利润非常非常少，是中国出口产业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利润少，你就没有足够的利润能够分配给你的员工，所以你这些产业很厉害，但却不能形成财富效应，不能形成辐射，这是一个大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这些领域在中国，就是国外一直在说中国有产业补贴，
0: 对，
1: 中国说你们也有啊，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补贴。比如说美国可能也会为这个，尤其加州会为购买新能源汽车的人提供购买补贴，但中国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是从锂矿的开采一直补到销售端，中间每一个环节都有税收和环节的补贴，
0: 是
1: 整个补贴的成本能够占到新能源汽车总成本的30%左右。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财政的巨大负担。
0: 是
1: 我算过一个数，中国现在有5个新技术产业最厉害的，包括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电池、风电，包括医药，包括电气化，就是像逆变器啊等等。这5个产业是现在中国发展增速最快的5个产业。但这5个产业它占到 GDP 的比重能到10%，已经小于很多人的想象了啊。
0: 这加起来
1: 加到一起 GDP 10%。对，在 GDP 10%的基础之上，它只能拉动1.15%的就业。
0: 对，
1: 因为这些都是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它带来的财政贡献是多少呢？是-0.52%，就说它非但没有财政贡献，它是财政拖累项。
0: 对，
1: 因为这些产业都有出口退税。也就是说，在中国国内的生产征收的最大一笔税叫这个增值税。
0: 对，
1: 那增值税项目在出口时候要全退掉的。
0: 对，
1: 所以你看，我是比亚迪，我今年在国内的汽车销量是20%的速度下降，我在海外是20%的速度上涨，代表有20%的产量过去是能收得上增值税的，因为在国内卖，现在这次税道退掉，所以说中国汽车这就是国内的销量其实是崩溃式的下跌，今年上半年20%的下跌，国外20%的上涨，听上去好像一来一往好像填平了这个国内的窟窿，但实际上对财政上创造了一个更巨大的窟窿，
0: 负的效果
1: 是一个负效果。
0: 嗯，
1: 所以中国第一，这些新的领域有没有竞争力在全球？绝对有，这个不可以否定。但是对于中国经济现在的结构性问题，这些新领域第一它的比重不到，中国过去房地产产业一个房地产产业上下产业链能够占 GDP 35%，最高的时候能占35%，这五个加到一起占10%，其实是没有到那个产业规模的。
0: 是，
1: 再加上它的劳动力和税收，你比如说房地产在中国税收能占中国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啊， 对吧？那么这些新产业在税收上是负的贡献，
0: 是
1: 在就业的贡献完全不成比例。
0: 嗯哼，
1: 所以说中国习近平把所有的经济压在这上面，创造了很多亮点。但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大的亮点，中国国内还是一团糟的一个根本原因。
0: 我想这里有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已经在国内对这些新能源车、这些汽车产业已经有很大的补贴了。那你卖到外国去，还多了一个出口退税，所以就数字上来讲，其实会非常的好看。
1: 对，
0: 就是我的出口非常的亮眼。但是就中国本身来讲，其实它就卖一台赔一台了，
1: 对，
0: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其实它对于整体中国的一个出口的影响其实非常非常大。
1: 嗯，
0: 那再加上其实我们过去在节目之中也有跟听众朋友稍微提过，像逆变器、像风电、像新能源汽车这些，包含美国、包含欧盟，其实都慢慢在进了。
1: 对，
0: 那虽然欧盟它对于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有采取所谓的反补贴的政策，但其实没多久以后它又定了一个价格底线。
1: 对，
0: 可是它如果没有对中国的立场采取比较强硬的立场的话，它很容易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它自己国内就会面对刚刚讲的中国生产过剩输出，然后让这些国家他们的价格就会一直往下掉，那进而伤害这些生产汽车的主要国家他们的研发诱因。
1: 嗯，
0: 所以就中国这一点来讲，影响是蛮大。那虽然中国在这一些产业里面它有这样的一个出口优势，可是也不可否认，现在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美国进了，
1: 嗯，
0: 他去年其实对美国的出口都是衰退的。
1: 对，现在美国占中国出口份额只有10%了。
0: 是，
1: 对。
0: 那像现在美国的进口来源国里面，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大概很难想象，我们现在已经是美国第四大，台湾已经是美国第四大的进口来源国。
1: 嗯，
0: 那第一大就是墨西哥，第二大就是加拿大，嗯，第三大就是中国。
1: 嗯，
0: 那我们跟中国的差距也在接近。好，那如果照这种大家所讲的集体电路或者是 AI 相关的这些伺服器机壳的出口，那很有可能它很快就会有可能会超过去的。
1: 台湾在去年已经有一个月还是有一个季度
0: 12个月，第十二月，
1: 第十二月，
0: 十二月的时候已经超过
1: 中国了。
0: 对，但是这个必须要看时间的累积，因为有时候这个变化还没有到那么稳定。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虽然中国的出口在增加，但是它现在高品质的市场几乎在减少，
1: 嗯，
0: 它往非洲国家或往这个南方国家去，嗯，其实这些南方国家他们面对的经济压力也都很大。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对中国来讲，刚刚你提到那个税收的问题，
1: 对，
0: 接下来面对的问题有可能是我卖出去的货有可能会收不回来，这个货款有可能会收不回来，那这些南方国家其实当他们的经济越来越差的时候，就有可能使得中国的出口企业呢也会变差，那到时候中国的经济有可能会再进一步的往下掉，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我觉得有一个这个风险是存在的，因为如果看比亚迪的财报或者这些出口导向企业的财报，能看到应收账款周期是在拉长的，那应收账款周期拉长和应收账款规模扩大，就能看到它的海外销售很多是要去抵账销售的，而不是直接销售的，这个是一个危机。但我觉得有一个更大的危机就是就像你说的，这些产业对其他国家造成很大的冲击，对其他国家国内就业和生产很大的冲击，所以现在欧盟包括亚细安国家的基本政策都是你一定要来我这里卖，
0: 设置。
1: 就比如说泰国现在的规则就是，你要在泰国卖一辆进口的汽车，你必须在泰国本土生产两辆。你生产这两辆卖出去出口去，我不管，
0: 是，
1: 反正你一定一比二的速度。
0: 是。
1: 那巴西现在从七月份开始对中国新能源汽车过去是免税的，现在加到35%。那么像匈牙利啊，欧盟也，比亚迪在匈牙利设厂，在塞尔维亚设厂等等等等，都是这样。我觉得更大的危机是，这些国家因为现在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时代嘛，尤其是对于大的制造业，这些国家会都要求中国企业去那边设厂。但设厂之后，其实这部分就业和税收就变成了匈牙利的税收、印尼的税收、
0: 对
1: 泰国的税收。
0: 对，
1: 那么中国在现在出口这一部分，你虽然说这个就业还比较少啊，占比低，但至少还能够拉动国内的就业。但未来如果因为这样的压力都要去国外设厂，实际上国内就进一步的掏空了国内的制造业。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像日本其实也是一样啊，日本泡沫经济刺破之后，这些企业在全球设厂，但日本比较好的是它有通过股票来把这个利润和这个财富向国内分配的一些手段。但中国其实是缺乏这样的在国内分配的再分配的手段的，因为中国的居民的整个投资里面，这个金融资产的比重比日本当时要少非常非常。

0: 多，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就中国就算这些企业都出海，就算赚得盆满钵满，虽然现在看起来可能性也没有很大，但也没有办法反哺国内。所以我觉得更大的危机是这些企业纷纷要去海外设厂，
1: 是
0: 来对国内的就业和这个税收的掏空。
1: 对，我想确实是哦。其实我在谈中国问题的时候，我常常会举三峡大坝的例子。为什么会举三峡大坝的例子？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为了要盖三峡大坝，然后把整个三峡沿岸的古迹
0: 都
1: 几乎全部都淹掉，都摧毁了，
0: 人都迁走，迁好几百万人走。
1: 对，那如果今天假设大家在讲日本，过去很多人很喜欢讲日本失落20年、30年，但不要忘了，日本有非常多的古迹，它其实是可以让外国的观光客到日本去旅游，像这种服务业的观光的输出，其实是先进国家它最常做的事情，包含欧盟很多国家，美国其实也都是。我们到优胜美地公园，你到大峡谷这些地方去，其黄石公园都是他们的服务业的输出。但在中国，它现在其实如果看到我们今天这两个礼拜聊下来的议题，看起来短期内，即便中国的产业最终有一天有可能会恢复，经济有可能会慢慢的起来，但是短期内在3-5年之间绝对不可能看到这样的结果啦，
0: 不可能。
1: 那对，那如果看不到这样的结果，那以中国目前它的政治体制又颁布非常多的法令，
0: 对，
1: 非常多的法律工具，其实不管是对外国的投资人，或是外国的企业，或者是这一些这个外国观光客，其实都有很大的这个法律风险的，这个都会使得中国的一个经济有进一步往下的风险。那其实更重要的其实是我们在现在其实假设刚刚李老师所提到的这一些中国厂商，如果他搬出来，他绝对不会想要再回去。
0: 对，
1: 他如果搬出来可以好好生产，他一定就留在海外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是不是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几乎就是看不到新的解放？
0: 从短期看，真的有很大的挑战。
1: 是，
0: 其实有一个解放，从去年开始，国内的经济学家、IMF、世界银行不断在给中国讲，中国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要做内需，
1: 是
0: 要向居民端分配。在最次也要提高这个养老金和这个医疗保障水平，
1: 是
0: 来让居民敢消费，这是所有人直觉上给中国非常明确的一个解放。但是这个解放政府一直拒绝实施，这跟中国的一个全能国家，就集权国家是有关系的。
1: 是，
0: 那如果中国不做这个事情的话，我想说从这三驾马车上来讲啊，其实最近几年可能到30年都没有机会，没有机会。我在讲最大的一个严重问题啊，到30年，这是跟人口结构有关的。中国最近几年人口数量大幅度的下降，
1: 是。
0: 那么到30年到33年，中国会出现一波大量大面积的人口进入养老，
1: 是，
0: 就是文革之后婴儿潮出生的那批人，
1: 对，
0: 会在那个时候进入退休周期，
1: 对，
0: 中国会出现大量的养老人口，而新补进的劳动力人口和新的消费者，因为最近几年就是从2018年开始，整个生育率腰斩，又无法补充上。所以说如果现在问题不解决，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危机和人口负担又会加速推进到市场、
1: okay.
0: 就会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
1: 是，我想确实中国的问题非常多，那每次聊都会发现新的问题哦。那我想下次我们有机会再邀请李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
0: 谢谢，
1: 来接受我们访问。那非常谢谢李老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采访时间，谢谢大家收听，再见，
0: 谢谢大家。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徐美月女士是股东俱乐部创办人赖清松的母亲，她40多岁时她就曾想要出国游学，却因为陪伴丈夫创业照顾家庭而暂时放下。75岁这一年，她因为陪孙子到日本游学，她终于重拾起这个埋藏多年的梦想。她从学演歌开始学50音，在宫崎生活时，即使日语有限，她仍然用最真诚的态度与人交流，也因此认识了许多日本朋友。从原本待在家里到勇敢踏出家门，骑着脚踏车穿梭在宫崎街头，她也将与我们分享这段多彩多姿充满惊喜的人生故事。

0: 沟通哦，我觉得人只要你很真诚，你很真诚的待人。我的孙子他要去游学，我想说利用这个机会，就是我四十几岁的时候就很想去的那个梦想，一直没办法完成，就利用这个机会跟孙子一起去，我也可以祖孙陪伴啦。有点不敢相信说我今年已经75岁了，还能走在这个宫崎的街道，真的有点感动。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呢分享呢，我觉得非常有趣哦。徐美月女士，她是股东俱乐部创办人，也是曼岛生活共同创办的赖清松的妈妈。那为什么要请她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呢？因为呢，她75岁呢，跨出了人生的第一步。什么第一步呢？有一个缘由，带着孙子呢去日本游学，她就开启了她在日本之行。之后呢，她又带领了许多跟她同年的人呢一起出走，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棒哦。所以我们特别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尤其我们英法族的朋友，如果你呢不敢自己出去的话，或许他的方式也可以给你做一些的参考。首先我们先请徐美月女士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了。你好。
0: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
0: 谢谢徐一凡小姐给我这个机会。
1: 我们很乐意。当您自己本身在75岁的时候呢第一次出国，你那个时候还是到日本去住了一个月，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愿意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0: 我的孙子他要去游学，我想说利用这个机会，就是我四十几岁的时候就很想去的那个梦想，一直没办法完成，就利用这个机会跟孙子一起去，一方面我也可以祖孙陪伴啦，两个在一起吃跟住也比较省费用啦。就是这种想法。
1: 阿嬷疼孙哦。好，那其实很多人呢到了退休的年纪呢反而不太愿意改变哦，您却选择了离开很熟悉的环境哦。当然呢，一方面陪孙子去日本呢，这也是一个原因哦。还有就是您刚才有提到说，您四十几岁就一直想要有游学的梦想哦。但是对您来说呢，这个心里的期待会是什么？就是先走去试看呢，还是说反正有什么问题的话，孙子也在？
0: 应该也可以这么说，因为年轻的时候很想去，可是就是环境的不允许，还有工作、家庭、孩子、老公工作都放不下，所以很想去也没办法，就一直这样子就不了了之了。利用这次这个机会，孙子去求学就

0: 顺便就去完成我的梦想，真的是非常的开心，也让我不相信自己能去完成这个，
1: 开启了人生另外一扇窗。因为您刚才有讲说呢，在年轻的时候一直想要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哦。可是您会说日语吗？简单的会。
0: 以前是去卡拉 OK 都唱那个演歌的时候有兴趣哈，就去长辈啊，长辈就叫偶尔单字就在那边听，本来那个五十音也很难学啦，后来就这个大儿子赖清松一直鼓励我，妈妈你去唱演歌哦，五十音马上就会啊，真的
1: 哦，真的，
0: 这个方法真的不错
1: 哦，所以呢，我们的朋友们也可以像赖妈妈一样哦，就是先去唱演歌，那个五十音就会了。但自己本身第一次跟孙子去那么久的时间，在那段时间呢，你个人有没有遇到比较困难的事情？
0: 刚去的第一个礼拜，那边一直天天下着毛毛的细雨，而且白天孙子去读书，我一个人又很无聊，
1: 对，
0: 就一直在睡觉啦。一直这样睡觉睡觉就躺着睡觉，他听手机啊，因为那个手机我有就听台湾的手机的节目，对。后来想一想，一个礼拜都过去了，那天也晴天了，我想说花机票的钱这么多来这边睡觉也不是办法。后来我就决定好就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啦，刚好那天赖清松有去跟朋友借一台脚踏车，后来放在宫崎的火车站那边寄放，孙子说他下课再帮我骑回来，后来孙子也骑他的脚踏车，我骑我的，他就阿嬷我带路，就这样一直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宫崎火车站的时候，这边是很热闹的商店街，就跟我稍微跟我介绍一下，后来说阿嬷你要回到我们住家的时候，你要认一家这一间中大的一个百货公司，你就要左转。左转我就知道了啦，左转我就比较认得路了，就这样子。那一天就骑的一趟20分钟要啦，有时候我老人家比较骑的比较慢，要25分呢。就这样，就每天这样
1: 骑车，
0: 对，骑脚踏车。
1: 哇，所以你在日本呢，一个礼拜是待在家里，一个礼拜后呢决定要走出去了。那第一次你在骑脚踏车这20几分钟的路程当中哦，对于你呢，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你当时有什么样的心境呢？
0: 骑着的时候，有点不敢相信，说我今年已经75岁了，还能走在这个宫崎的街道，真的有点感动。
1: 所以你在日本那时候，因为陪孙子，你在那边待了多久的时间？
0: 一个月，
1: 待了一个月，
0: 刚好满一个月。
1: 好，那你第一次呢，开始呢，走出去呢，骑脚踏车。后来您自己本身就每天都骑脚踏车了吗？
0: 每天。
1: 会不会越骑越远了呢？
0: 会，走就。走到商店街的时候，就看到一个阿嬷，比我老哦，她大概有80了，她就有点驼背，她拿着拐杖就这样要进去那个一个小店。我想说，这个阿嬷这么老都可以进去，那我也进去看一看。
1: 那没有想过人家是日本人。
0: 后来是里面就是一个咖啡店，店长也是80岁。
1: 哦，
0: 阿嬷，我问他说开10年了，咖啡也蛮便宜的，就带着小抄，结果那天都里面都是老人家嘛，都长辈。啊，这样说我就跟他讲，说我是台湾，来自台湾，他们也很热情啊。他就拿着小抄，他还拿笔借我，他就教我就写，每天写。
1: 真的。所以你日语到那边去学的。
0: 后来就这样慢慢的，我大概一个礼拜会去两趟咖啡厅，会去两趟。去你们吃都是同样那些人。那些欧巴桑跟欧姨桑。
1: 所以呢，孙子上课之后呢，你就可以骑着脚踏车，离你住的地方大概有多远的地方？
0: 来回我骑40分钟，来回40分钟，
1: 所以有一段距离。
0: 他们日本的公车交通费也很贵啦，而且我又语言不通，又怕搭错车，怎么麻烦，
1: 就
0: 干脆骑脚踏车好了。
1: 所以您自己本身第一次进去的时候，你一看当场都是一些跟您差不多年纪的人，你会发觉说，哦，这家咖啡厅就是银发族的一个俱乐部吗？类似这样子吧。
0: 我去好多次哈，后来我又去年又跟我兄弟姐妹去一次，我又特地去看那个阿嬷。我去咖啡厅看阿嬷，也是那些人又碰到的。他说你又来了啊，哦，好开心啊！说哦，你们台湾很好哎。我说欢迎你们来我们台湾啊，来台湾玩啦，
1: 啊。顺便做一下国民外交。那您自己本身第一次踏入这个咖啡厅的时候，可是你还是不会讲日文啊。那个时候你怎么来点餐，或是跟那些人做一些交集呢？
0: 我说 coffee，
1: 他就听懂了。
0: 蛋糕就说 cake
1: 哦，cake 哦
0: ，cake 是吗？
1: 他就会拿给你，
0: 就这个那个いくらですか？他就说500円です。
1: 不错哦。 这几句话就可以走遍天下了。好，那你在那边有没有交到朋友？在那个咖啡厅当中有没有交到朋友？
0: 有交到朋友，我还加了很多赖回。

0: 来了。
1: 你都是在那个咖啡厅交到的吗？
0: 咖啡厅也有，还有卡拉 OK 也有，那个阿妈、
1: 哦、你已经跑到他们的卡拉 OK 去唱歌了。
0: 卡拉 OK 是在后面。有一天我也骑脚踏车走走走，看到这个写卡拉 OK 几点开始，我就进去。那个阿妈也是80岁，阿公跟阿妈两个老夫妻，阿妈是帮了 DJ 的，阿公是拿茶水的，他就拿个机器叫我点歌，我说我来自台湾，台湾人的事，他就欢迎我。后来我要回台湾的时候，我去跟他说我明天要回台湾，那个阿妈送一个礼物给我、啊、我也买两个高丽菜送他，
1: 礼尚往来。哇、嗯、后来你在隔一年的时候又去的时候，你有没有去看那个？
0: 有都去，我还买很多泡面，跟他们没有话梅、哦、我就买台湾的话梅跟我们台湾的泡面，还有那大甲的那个
1: 大饼、
0: 哦、我去送他们、哦、还要带茶叶去送他们。
1: 哇，他们应该很开心。
0: 对，
1: 哇，所以你在那边其实过得非常的丰富、欸哦、
0: 好开心。后来我不想回来，
1: 那是你第一个礼拜、啊、第二个礼拜走出去之后你就去了咖啡厅。那有去他们的超市吗？
0: 超市我天天去，
1: 哦，
0: 天天去逛。
1: 那怎么买
0: 东西？去打花时间。我去看他们超市，天天去逛，就他们的沙西米生鱼片真的超新鲜的，比我们台湾便宜，他们的东西都很便宜。有一次我为了买一罐果酱，要给孙子买面包果酱，果酱日文讲不出来，又查，我就讲果酱他也听不懂。后来用那个手机也查不到果酱，赶快跑去找一个中国人员工啊，找中国人来跟我找果酱，那就拿给我的。
1: 哦，你没有看在架子上去找吗？
0: 找不到，就是找不到、
1: 哦、看来呢不懂日文也可以在那边生活得很好、哦、
0: 还可以比手画脚啊。
1: 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但因为您刚刚也提到说您75岁的时候，没想到你自己还可以呢骑在宫崎的这个道路上面，每天都骑那个脚踏车、啊、你第一次的感动，那每天你都会走出去哦。那你有没有告诉你自己，每一天走出去的时候可能都到一个点去让你自己去认识一些新朋友呢？会吗？
0: 会。有一次我走到一个商店街，反正我的范围都差不多那些了，我也不敢走太超过太远，怕找不到路回来。就在商店街，我本身也很喜欢吃冰淇淋，我对冰淇淋很喜欢，就看到那间咖啡厅门口一个冰淇淋的模型，好大的模型，就走进去了。下午很热，也没有，里面没有客人，刚好一个年轻人跟他介绍我是台湾人，他听我口音也知道，他叫冰淇淋。后来他也跟我问说脚踏车怎么，我说是朋友借我的、
1: uh-huh.
0: 大概我讲错了、uh-huh. 应该说朋友借我的，讲错说我借你的、
1: uh-huh.
0: 啊、这就画一张图，这么大的图、
1: uh-huh.
0: 脚踏车一台、啊、这个你欧巴桑是阿妈，我、啊、这个是朋友，这画张图给我，跟我解释卡西德卡利德，那张图我还留着做纪念、
1: uh-huh.
0: 后来他也很好，他就把网络开了密码给我、uh-huh. 就让我手机跟他翻译。后来我就
1: 冰淇淋吃完
0: 给他喝一杯咖啡，都一直跟我这样交谈。后来他又问我说啊，你来日本、
1: 哦
0: 啊、有没有去吃美食，日本的美食、
1: 嗯、
0: 我说没有、
1: 嗯、
0: 他说我带你去吃好吗、
1: 哦哦、真的哦。
0: 那个是一个男生，大概后来我问他，他说35岁啊，
1: 很热情耶、欸、
0: 对。后来我就想说，我跟他说，他说晚上带我去吃美食，后来我想一想，等我孙子下个礼拜一他下课我们一起去好吗，他今天还在
1: 上课。
0: 对、嗯、然后后来我想说啊，我这么老了也没财也没色啦、嗯啊、好，那礼拜一就准时6点也好，6点在他店里等，还是带我们
1: 他正在
0: 祖孙两个去吃美食，吃那个居酒屋。
1: 哇哦，
0: 后来就我想一想，孙子也可以跟他交朋友啦，用这个机会孙子多一个朋友可以学习啊，学习日文也好。后来买单的时候他去买单、
1: 嗯
0: 啊、后来我自己又想一想说啊，那很不好意思，我们有两个人、嗯、他赶快起身，我抢着去付钱。
1: 嗯，
0: 还是跟我这样子不行不行，我要保持我们台湾人的风度啊，我就去付了。
1: 哇，我觉得你很厉害哦，因为你不会日文，只会一些简单的单字哦，你可以跟日本人交朋友哦。当时你自己本身会用什么样自己的沟通的方法呢？
0: 沟通哦，我觉得人只要你很真诚，你很真诚的待人。
1: 嗯，
0: 这个年轻人后来来台湾来找我呢。
1: 哦，真的哦。
0: 对，他就来到宜兰 三天，哦，我记得他回去在几天就他们日本人的过年了，十二月底来的。他说第一次来台湾，你喜欢吃台湾的什么料理？他说我喜欢吃你们台湾的肉蛙崩，好，还有你们的小笼包。后来我就带他到松山机场，我去接他，我就带他去吃肉蛙崩。哦，他吃很多，他吃我要叫排骨了什么，好给他吃，他好，哇，肚子好饱。我就带他去吃我们台湾的那
1: 珍珠粉圆，啊，
0: 对对对，珍珠奶茶，嗯，珍珠粉圆，对，嗯，对。吃了以后他吃小笼包，我就带他去吃鼎泰丰的小笼包，uh-huh. 哦，吃一吃他说那我带你去你101好不好，他说好，uh-huh. 他就去带他去101走一走，送他去台北火车站，我跟他说你月台怎么，然后他去宜兰嘛，uh-huh. 他去宜兰住三天嘛，后来就这样子。我有带到赖清松的碎碎念的店去吃中餐，uh-huh. 我说你如果没有认识我你会来台湾吗，uh-huh. 他说会来是会来了，没有这么快啦。
1: 他因为认识你的关系，他就把自己的计划提前了。
0: 对，后来我问他，他是个广告设计师，他是东京人，他说他那阵子他的工作就比较有那个空档，所以他来宫崎，他很喜欢宫崎。
1: 不是他家住那里哦？
0: 他不是，他是东京人，他说他很喜欢宫崎，他只要他的工作有空档，他一定来宫崎度假，他宫崎他也有租房子。
1: 那为什么会有销售冰淇淋跟咖啡呢？
0: 他去帮他朋友，空档就来帮朋友看店，哦，嘿啊，刚好那阵子他的对面一家啤酒屋要开，哦，要开幕，请他设计，哦，他是广告设计的。
1: 哇，其实这是一种缘分，哦，所以看来呢您自己有本身自己的沟通的方式，哦。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有了脚踏车这个好工具，徐美月女士开始自在地穿梭在宫崎街道，也意外遇见了广告设计师，参加台湾料理活动，认识曾在台湾学习料理三四年的日本人，还结识了嫁到日本的台湾女性。她甚至带着兄弟姐妹一起到宫崎旅游住了一个月，途中虽然遇到了租车的问题，也在当地的朋友的热心协助之下圆满解决。这些经历也让他深深体会，只要愿意踏出第一步，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美好。他也鼓励银发族的朋友，趁着身体还能走还能动，想做的事情就勇敢去做，不要让年龄限制了人生。他说
1: 这一次又跟兄弟姐妹去的时候，因为那个租车有问题，那天刚好他要考那个大执照，所以临时就不行。后来就想到我要找台湾料理那个老板娘，她就帮我处理，就租车就弄好了。哎，真的，我觉得还是出去有交些朋友，需要协助的时候就有人配合帮忙。现在如果你的健康允许的话，你还走得动的话，我是蛮鼓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你喜欢做什么还是你想做什么，你就赶快去做。现在网络也很发达嘛，资讯也很多，都鼓励老人家多爱自己一点。钱是你自己赚的，你用得到才是你的财产，你用不到算遗产。
0: 所以呢，您会用一二四五请别人补三的这种方式来学日文呢，我觉得非常有趣。那您觉得学语言最重要的是能力呢，还是要敢开口呢？
1: 敢开口，
0: 敢开口，
1: 脸皮要厚啊，老了脸皮就厚了。
0: 所以现在的日文的表达能力，跟你之前第一次带孙子去日本的时候进步很多了吗？
1: 我觉得
0: 没有啊，
1: 没有，应该四十几岁的那时候，真的超想要去，无奈那时候就没办法。
0: 可是
1: 那时候去的话就比较记忆比较好。
0: 我觉得现在也是另外一种的风景，我觉得也非常的
1: 棒。现在交朋友
0: 了。嗯，对，没错没错。因为您刚刚有提到说你每天骑车20分钟到宫崎车站了，所以你都会用固定的路线吗？还是有时候你会探险一下他们的巷弄之间呢？
1: 会。
0: 哇哦，
1: 我碰到二手店了就进去看看，给挖宝。
0: 看来呢，您对于日本之行呢，哇，收获蛮多的哟。而且呢，您刚刚有提到说呢，您跟那位的那年轻人哈，他就很热心的告诉你怎么样来说日文之外呢，后来您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也是一位广告设计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在这段过程当中呢，你们还有去哪些的地方？回来台湾以后呢，为您带领你的兄弟姐妹一起去日本探险了，对吗？
1: 对，我4月份跟孙子去住一个月，
0: 对，
1: 后来年底大概11月我带我的兄弟姐妹，换我带他们去宫崎，也是住一个月。
0: 我在那边也住一个月。
1: 对，哦，超开心的。每天因为我的堂弟弟他很会做料理，我哥哥我两个

0: 弟弟还有我妹妹、
1: 嗯、
0: 还有弟媳妇都去。哦，每天都去超市买了面包啦，什么海鲜啦，尤其是海鲜超新鲜超好吃又便宜，每天都煮那个大锅菜。
1: 换你当领队带他们出去玩就对了。
0: 对，
1: 我们待会有回过头来再请赖妈妈告诉我们的，就是您自己带领你自己的兄弟姐妹去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不一样的新大陆啊？我们再谈回来，您在日本的那一个月的左右的时间啊，也就是后面的三个礼拜呢，大概都是你自己可以独立行动了、啊、除了刚才呢讲到这位的广告设计师啊之外呢，你在日本探险的时候你还没有发现其他的小故事或是其他的风景呢？
0: 有跟我孙子去参加一个台湾料理活动。
1: 哦，那边有台湾料理活动？
0: 有、
1: 嗯、
0: 那个老板娘是日本人，可是她有来台湾学料理、嗯、大概学了三四年，中文也是会通了、嗯、料理活动的时候里面大概有二十几个人都是日本人啦，有两个是我们台湾人嫁过去的啦，后来这个人也跟我加了 LINE， 现在还是天天在 LINE 早安我、哦、什么政治的给我看台湾灵魂那时候去台湾料理活动的时候、
1: 嗯、
0: 他把我们祖孙安排坐在一起，后来我就跟我孙子推到另外一边去、
1: 嗯、
0: 我说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们都讲台湾话，你去对面跟那个日本坐、
1: 嗯、
0: 这样比较可以讲哈，
1: 交流
0: 学习语言、嗯、就在那边认识那老板娘以后，后来我这一次又去跟兄弟姐妹去的时候，因为那个租车有问题，本来有讲好的那个租车临时他说那天刚好他要考那个大执照，所以临时就不行，后来就讲到我要找台湾料理那个老板娘，就这样子又多一个机会，他就帮我处理，就租车就帮我弄好了、欸、真的我觉得还是出去有交些朋友，当你有需要协助的时候就有人
1: 可以协助，
0: 对，配合帮忙。
1: 哇，你真的很厉害、哦
0: 嗯、
1: 原先呢是因为陪孙子去游学，那你自己本身在那边认识了当地的朋友之后，年底呢你还可以呢带成领队带你的兄弟姐妹，个人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会你带他们去超市去逛传统市场吗？
0: 欸、有也有去传统市场、嗯、那也类似我们这边的像有机的这种有机
1: 商店，
0: 对、哦、对，类似一样的就自己种的
1: 在销售的，
0: 对对对、
1: 嗯、
0: 也很不错了。
1: 好，那所以呢对于您自己来说呢，您这一趟来说，因为你以前说你自己本身常常身体呢会这边痛那边痛，你去了日本那个月以后你都不痛了吗？
0: 都忘记了
1: 要不要谈一下为什么呢？
0: 因为在家里齁总是忙这个忙那个，
1: 嗯嗯，
0: 好，有时候琐碎事情很多啦，你出去以后你就眼不见为净了，就比较放松啊。我就骑脚踏车逛逛，哎呦那里有个天妇罗什么名字不错，就回来就跟孙子说，哎，阿妈今天齁有看到以前那个看他的那个招牌写天妇罗好像不错、
1: 嗯嗯、
0: 那晚上我们去吃好吗就这样他说好，就两个祖孙又骑脚踏车骑头一二十分钟要。
1: 哇，所以这样看起来呢之后呢都是你自己去踩点了、哦、
0: 对，我就天天出去逛我们本来在台湾嘛，
1: 对，
0: 还在另外一个环境、
1: uh-huh.
0: 啊、那边我们也没有朋友、
1: 嗯、
0: 一个陌生的环境，如果孙子他去读书我一个人，有一次我的手机不知道被我怎么搞乱了、
1: uh-huh.
0: 搞乱了你知道没有手机心情就很急很不好，
1: 对，没错，
0: 我就跑出来巷口一直看东张西望看没有路过人能帮我的忙，太老的我又怕他不会弄，如果中年壮年的我又不好意思叫，刚刚看到三个高中生穿着学校的制服骑脚踏车下课、
1: uh-huh.
0: 我就出去把他拦下来，我就请他帮我弄手机啊、
1: uh-huh.
0: 哦、那三个也很热心，他进来我的卧室的皮箱还在那行箱在那边，他就三个都很热心帮我看什么那个主机啊什么去看，也忙的时候十几分钟他们也没办法帮我搞好。
1: 嗯嗯，
0: 我想一想后来想一想他跟我讲说你们台湾手机跟我们日本手机不一样
1: 那后来怎么办？
0: 我跟他说谢谢，刚好我有买一盒番茄、
1: 嗯、
0: 我就一个人拿一个番茄给他，他们说阿里嘎多阿里嘎多，为什么不要、
1: 哦、所以还是回来你孙子帮你搞定了吗？
0: 对，孙子回来五分钟就搞定了、
1: 嗯、原来呢在台湾的时候这边痛那边痛，去日本以后全部都不痛了，那回来台湾以后你开始又痛了吗？
0: 现在又痛了
1: 好，那你认为呢跟你一样的年纪的人哈，因为你已经七十几岁真的很厉害，而且你看不出来哦。
0: 嗯、那
1: 你
0: 谢谢谢谢，
1: 你认为呢如果有些退休族的朋友们呢想跟你一样去日本 long stay 一个月的话呢，您会不会建议他们出发前最好做好哪些的准备呢？
0: 我觉得日本跟我们台湾离得很近、啊
1: 嗯、
0: 很适合我们这银华族老人区，而且它有汉字也我们比较方便、啊、 啊、日本有汉字嘛，用猜也可以猜一点出来。
1: 嗯嗯，
0: 其实不用带什么，你每天你要换洗的衣服啦，其实日本要买东西都很方便，像我前面也买很多衣服回来，哎、蛮舒服。他们的棉质很棒，哎、穿起来很舒服，他们的品质不错，而且不会很贵。嗯嗯，日本我都自己煮，很省的、啊。我那边租房子，我都自己买回来煮，应该跟台湾也差不多。
1: 所以你建议他们在那边就是换一个环境住，一样是要到他们的超市，到他们的传统市场去买一些食物回来自己煮。

0: 身边有很多跟你一样年龄的朋友都很羡慕你哦，就觉得跟你这个同年龄的人呢，我相信你可能看起来可能比他们都年轻哦。因为今天我刚看到你的时候，我觉得哦，我看我算已经75岁了、哦，
1: 谢谢，都坐骑忘八了。
0: 所以呢，你认为呢，最大的障碍是年纪哦，还是心理上的恐惧呢？您当时
1: 我觉得年纪不是问题，
0: 年纪不是问题，
1: 那
0: 是你心理的障碍。
1: 对，
0: 嗯，就跟您当时一样，
1: 不用怕啦。其实不要考虑太多，人生哦，没有多少时间让我们这样的啊、哦。我觉得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年轻真的很苦啦，童年也很苦，年轻的时候也苦。我们这一代像以前乡下，你知道吗？乡下都很贫穷啊，而且我们书念的很少。我只有小学毕业，那时候想出去都会有点自卑啊。而且孩子的爸爸也很大男人，他也不让你走出去，自己也没有自信，也自卑。可是现在网络也很发达嘛，哈，
0: 对，
1: 资讯也很多，都鼓励老人家多爱自己一点。钱是你自己赚的。你用得到才是你的财产，你用不到算遗产、哦、现在你如果你的健康允许的话，你还走得动的话，我是蛮鼓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哦、你喜欢做什么还是你想做什么，你就赶快去做，不要留下遗憾、嗯、
0: 所以呢，今天如果有60几岁70几岁甚至于80岁的朋友的话呢，您有没有最想要跟他们讲的是什么样的话呢？
1: 你们如果想去玩，我觉得日本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尤其是宫崎。宫崎他们人情味真的比我想象中的好多了，真的很好。像我去卡拉 OK 认识一个阿嬷，你知道吗？那个阿嬷她也是80几岁，她高音真的很棒。我又回来，记得有一次她拿一片很小片的鲑鱼给我，还拿些饼干给我、哦、我也很感动。她也是一个独居老人
0: 哦，
1: 他拿一小片的鲑鱼送我。
0: 哇、哦
1: 哎！第二次我去找他，我年底跟我兄弟姐妹去，我还去找这个阿妈，
0: 对，
1: 我还买东西去送他。
0: 嗯嗯、
1: 哎，我去的时候刚好他去找他儿子，不知道住哪里忘记了、啊。后来那个卡拉 OK 的老板阿妈老板娘跟他讲说，那个台湾人那个有来呢，那个 Q 上有来。
0: 嗯，
1: 他就说：“哎呀，怎么我没有碰到？”他也很、
0: 嗯、很惋惜，
1: 对，他、就很失望啊。后来我又再去找他。我就想说一定要见到他，就去找他。
0: 嗯、
1: 他说、
0: 哦、
1: 啊，我以为我这辈子见不到你了。
0: 哇，真的好感动哦，
1: 好感动。
0: 哇，看来你是非常丰收的，就是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呢，也要跟您一样呢，勇敢的踏出第一步哦。身体允许可以的话呢，就勇敢的走出去哦，不用担心你的语言不通，要克服你自己的心理的障碍哦。真的非常棒的一趟的旅游哦，好，也给我们的许多银发族的朋友一种鼓励哦，励志哦。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呢。许美月女士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她因为呢陪孙子去旅游，开启了她另外一条道路。也谢谢您，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75岁的徐美月女士用一个月的工期生活证明了人生从来不嫌晚，她用真诚打开了世界，也鼓励我们趁现在还能走还能动，想做的事就勇敢去做。祝福徐美月女士，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羊城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在台湾两岸政治的时事国际关系评论领域啊，有网络影响力的人物啊，他是花莲太鲁阁族的原住民青年哈、啊，

他早期都介绍地方文史，现在只用很批判的风格做他的 YouTube 节目，深入探讨中共资讯战跟两岸防卫战等严肃课题啊。他的观点都会引起两岸网友激烈的交锋，他是八九哈百万网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聊的是台湾的听众可能没有注意到哈，在对岸呢、啊、现在吵得风风火火的事就是揭阳旺旺案哈。未满14岁的男童啊，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用铁丝勒颈啊，纵火焚烧一只温驯的流浪母狗旺旺，那其刚出生的三只幼犬呢、啊，甚至这个边施暴边嬉戏的录影哈、啊。面对全球铺天盖地的谴责，中共官方的第一个反应呢、啊，却是全面封杀言论。封锁陈乔恩等艺人的发言、啊、包括施暴者，甚至于警告人民不准网暴。那这一个连保护基本生命、推动动物保护都视为敏感体制威胁的政权下，我们应该怎么样看这一场集体破防这个闹剧、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雄。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YouTuber 的频道，有133万人次，关心中国议题的网红八炯。八炯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广东揭阳的这个市民未满14岁的少年啊，虐杀旺旺这个狗的家族哈，他母子，影片手段之残忍啊，连大批中国内部的网友都崩溃，有人失眠。那您长期啊这个观察中国社会的经验，这种未成年人极端暴力甚至拍片炫耀流量，反映的中国内部社会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1: 我觉得家庭教育的缺失啊，
0: 家庭教育
1: 还有那个学校对孩子的缺失，就是可能都是家长是放任管，因为没时间管，全部都丢给老师管嘛。中国学校的这个环境就是比台湾来说很恶劣的，恶劣很多的。有一个台湾电影叫什么《阳光女子合唱团》啊，这个在大陆在中国是爆冷门的，在台湾是就是票房很高嘛。但中国那边去，我有看一些影评，那下面的影评是说，这可能是摆拍吧，这是台湾的大外宣吧，大内宣跟大外宣吧，怎么可能台湾的监狱跟我们的大学是差不多的，就可能比我们稍微差一点而已，就是那个水平没有差到很多，可能 maybe 10% 之类的。那你就知道他们的大学跟他们的国高中是什么样的衡水模式的管教，对吧？那你这样长期高压之下，其实哈，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以前小时候被欺负，那我长大我不会欺负别人。可是更多的人是我被欺负了，我受到这样的环境，我看到比我更弱小的，我会去欺负他。我是一个补偿的心态啊，在不好的环境，大部分出来的人就是那样子，想要报复。
0: 这个八炯，你讲这个事情，我看到这个故事，我就想起我大概是那时候是什么时候？我记得是1984、85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是记者，但是那时候台湾的动物保护啊还没有立法，那所以台湾流浪狗非常多，流浪猫也很多，但是那些流浪狗、流浪猫在公园里头都有人每天去喂养。可是后来就有所谓的捕狗大队，那捕狗大队后面接着的手段，当然就是一定是要把它处死嘛，
1: 对，
0: 把它烧死，把它喂毒药啦，怎么样，都有这些事情。所以有一些人就开始觉得说，那这个不要弃养，要做这个不要弃养的工作，如果有流浪狗的话，那认养流浪狗。那这个事情现在其实你可以知道台湾已经做得很好，但是过去的确是有问题。在1980年代，那时候有一天啊，当时我是做记者嘛，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有一些人，有一些不是太有钱的 NGO 组织就来找我说，因为我报道了，就那时候只有我在报道，那所以就变成找我帮忙，说想要开个记者会。记者会目的啊，第一是不要弃养，第二就是动物要接扎，不要生了一大堆你没办法，
1: 对。
0: 第三就是如果有流浪狗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个组织把流浪狗收下来以后，如果你要养狗，你要养猫哈，来这里认养，就是不要再去买，这样啊，就是这几个嘛，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根本。但是这个不是政府做的，这是 NGO。 那我记得那时候我打电话给谁，那时候台湾人权促进会哈，秘书长是陈菊，我打电话给他，我说我们要找一个地方开记者会啊，可是这些人哈根本就没钱，就是我们连租一个地方哈都没有多余的经费。那我说我可不可以去用台湾人权促进会，因为他那个促进会当时候是在新生南路那里嘛，他有一个固定开记者会的空间呐。那我问了一下他，那一天他们没用嘛，我要去借。那陈菊忽然跟我讲了一句话，我是人权组织啊，你是要为狗猫说话也要来这里啊？我说菊姐，我跟你交换一个观念，如果我们的人对猫跟狗的权利我们的手伸得够长，你的人权一定是在保护。
1: 是啊，
0: 我说是不是这样？
1: 是啊，
0: 所以保护猫狗其实也就是让人权延伸。他听完了以后说，你这个观念不错，那我愿意。就是我们有趣的是在1980几年的时候，跑到台湾人权促进会去为猫狗权利开了一个动物保护的记者会，我觉得那是一个里程碑了。
1: 是，
0: 现在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 兼中国的问题，我刚问你第一句话，说他们怎么会这样做，其实就是人权没有保护。
1: 是啊，
0: 因为猫狗的权利都不被保护的时候，这个手伸不够长的时候，人权受害。同意吗？
1: 同意。因为他们自己也发现，就是在他们自己国内的各大城市看板都有在做这个声援旺旺的这种活动，然后才延到海外啊，什么台湾啊、纽约之类的。其实早在这个事情的前一个多月吧，重庆也有发生类似的事件。山姆打包哥，他是一个网红，男网红，然后他长期是假借啊我很爱猫很爱狗的形象，然后去骗领养，骗来这些狗啊猫啊，他有时候还会当他老婆或是他儿子的面把他弄死。然后这一次是因为被发现了，原来他长期人设都是假的，引发了一两千个外省来四川重庆那边去抗议的，然后在他们家的社区门口安营扎寨，抗议高达了好像五天的样子还是七天的样子吧。然后那时候我看到一幕很触动，是竟然有那种救灾的那种厨师过来，好，我免费给你们煮饭，你们继续在这边安营扎寨抗议。当然最后中共就是派了很多大巴驱离，然后这件事情完之后过一个多月就结阳的事情了，
0: 就来了。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脉相承，越来越多人知道说，如果动物权都保护不了的话，那
0: 人权也失守，
1: 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也没有人权啦。因为你说真人权，中共会直接抓你，就直接定罪。但是你说，
0: 所以为猫狗说话其实是为人说话。
1: 是啊，
0: 对不对？
1: 是啊。
0: 所以我就讲了那个故事哈。那我们那个是故事是相反的，当时的台湾人权其实已经有一点进展了，那抗议国民党残害人权嘛，可是到最后猫狗这个事情啊，一旦成为社会的风气，大家都认为应该保护猫狗的时候，无形中那手伸够长，人权就在保护。那我觉得他们正在走我们一九八几年之前，还有吃猫肉吃狗肉什么狗肉香肠猫肉香肠
1: 玉林节，
0: 那个时代很恐怖的。那也有人分析啊，中共跟近年来在校园跟网络上啊，一直都在推这种狼性教育，反西方仇恨教育啊，让一个社会不断灌输仇恨，必然会导致年轻一代就根本不会有基本的同理心同情心，那把动物当成生命，那这个暴力之气就是弱者互相加害。所以其实这个当时我也讲了一个这个问题，一个最残酷的社会是弱者互相加害，就是最大的那个最恐怖，你不敢对抗他嘛，
1: 对，
0: 结果弱者与弱者之间互相加害，最弱的就是这些动物，流浪的被弃养动物，那就直接虐杀。其实虐杀那个动物的那些年轻人，那十四岁那些，其实他不是什么强者啊，
1: 对，
0: 他是弱者。
1: 当然，
0: 所以这种最残酷的社会就是弱者互相加害，那这个强者高高在上，封锁不准你报
1: 道，
0: 就这些东西继续压迫这些人。所以你怎么看这样的社会，这怎么可以走得下去呢？
1: 我觉得杨大哥说的很有道理，就是你看中国这两三年来各地张献忠的事情也是很多，很多都是因为官啊村干部啊或是什么市委省委之类的就官嘛。我说你真的走投无路，那你为什么要把矛头对向普通老百姓，甚至比你更弱的底层人？你们都是被压榨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就跟你刚刚讲的这个道理是很像的。
0: 弱者互相加害。
1: 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可以导致越来越多的中国成年人，来呼吁这个猫狗权益最后一代嘛，少子化嘛？其实全世界的国家都有这种趋势。对，他说啊，这就是我小孩啊，你杀我小孩怎么办？你就算不杀我小孩，那是别人家的小孩，那可能是我朋友家的毛小孩啊。
0: 就表示人心没死，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点。我们从这里看到的是人心没有死了。
1: 我觉得现在中国两极分化也是蛮严重的，
0: 很严重。
1: 尤其是疫情之后，觉醒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基本盘也是还是比较多了，粉红的那种基本盘。
0: 粉红的就是觉得我是流氓，我怕谁？习近平这种流氓做到这么高位，所以我做流氓，我就有习近平的可能。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
1: 是这样的啊？刚才讲说，你们中国那个所谓的民意代表、人大政协啊、官员财产啊，怎么财产都不用公布啊什么的，他觉得无所谓啊，因为他认为自己以后也可以。
0: 有一天我也不公布，
1: 有一天我也可以贪污几百亿。
0: 对，
1: 他贪几百亿怎么了？我也可以。
0: 我跟你讲，我讲这个故事是1984，我受邀到美国，去谈一个就是 democratization of media， 就是民主化与媒体的。除了台湾以外，他邀了很多有这个议题的。就那时候中国不认为有 media， 根本跟 democratization 也没有关系，所以没受邀。来的都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来主持这些会。印象最深刻的，那新加坡也受邀了，其他的哈，那东亚国家，还有就是台湾受邀，像蒙古啦，或是这些哈少数民族的地方，欧洲有一些国家都来了。我记得那时候受邀的，就我们做一个圆桌，都是有二十几个国家来谈。那台湾当然是一个当时候被很重视，就是台湾那时候正在抗议嘛，虽然是专制1984-1985年嘛，那个还没有解除戒严嘛，台湾的媒体已经风起云涌，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那当然也跟反对党当时候的党外是有关系嘛。所以我去讲什么是党外，专制独裁底下如何依靠这种非暴力的这种抗议的活动，这种东西，那我认为那也是民主化之前的一种气氛嘛。结果当时候听到那个泰国的记者来讲，他说泰国的媒体打贪哦，打得很厉害。那也有非常多人打贪，都非常努力的打贪，可是贪污继续，而且很多都是原来打贪的人后来贪污。那我们就很有兴趣说，打贪到最后变你贪污，他说这不就是逻辑吗？你贪污，为什么是你贪污？为什么不是我？
1: 对。
0: 泰国的那个记者讲了，他说我们那个揭发贪污啊，那一种各种手段都出来，一定要把你打下来，打下来以后换我。故事是这样，所以这是泰国的情况啊。那我觉得这是非常 impression。中国呢，现在是这样吗？
1: 应该说这片土地一直都是这样子，
0: 樣
1: 不是只有中共的
0: 问题，不是只有中共，就以前朝代也是这样。
1: 对，大清大明也是。
0: 所谓的起义革命的目的是说，为什么是你做皇帝，为什么不是我？
1: 对啊，
0: 并没有要把权力还给人民，人民嘛，反正就是一群被养的猪，我就上去做那个那一只猪。
1: 你看朱元璋以前是一个乞丐和尚，就是一个平民啦，
0: 一个平民。
1: 后面他们家王爷他的子嗣，哇，那明末养了多少王爷子嗣，而且王爷子嗣爵位又不能开除，这也是造成明末的一个财政巨大的压力。
0: 是，这个我们回到这个故事，揭阳哈是恶魔哈。那很多艺人在微博上就抨击这个事情啊。结果相关内容就被中共啊官方降热度了删除，甚至于连本就是很多发声的博主啊都被炸号。为什么中共连普通人对虐狗这同理心怒火都要严厉禁止？他们害怕什么？
1: 他们害怕的是不可控，这不是我能控制的，而且你们还要呼吁我修法。大家可以回想几年前有上百成千的律师叫709律师呼吁人大政协去修法，带头了几百个被关被入狱，甚至有些被旅游嘛，
0: 对
1: 对吧？
0: 我知道，
1: 对，所以从那个时候
0: 然后还被精神病，
1: 是啊，
0: 到最后抓进去都喂药，
1: 是啊，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一直以来到现在都是这样子的，不管是哪一个时代，他们就是不准人民去讨论中共不想讨论，因为不受控。你们会觉醒，你们会发现人性的善应该怎么走，那中共就会失去他的影响力，因为共产主义就是要把人性的恶勾出来。
0: 这对他的风险很大、欸、
1: 不大啊，因为就像你讲，为什么不是我贪是你贪？
0: 问题就是现在你坐在那个贪的位置上，你就理论上你就会被那些说为什么是你贪不是我贪的人打下来啊。
1: 这个期间就是互相博弈利用的时机了。那他也认为我自己可以控制你们啊，啊，下面的人也会觉得说，那我当个司马懿龟孙子20年，我也可以弄死你啊，
0: 我弄死你。
1: 对啊，那他也觉得你弄不死我。所以这个
0: 仇恨社会其实是大家都不安全。
1: 是的。
0: 啊、他们就活在这种
1: 高风险高报酬
0: 高风险高报酬的社会、啊、有趣极了。那当国际社会或台湾大众抨击中共虐待动物的时候，小粉红最常说的洗白话术是中国还有很多人啊吃不饱饭，我们人的权利都管不好，管什么狗。
1: 那说得很好啊，你说得很好啊，你都吃不饱，你还天天宣扬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这个话就是自己无形中暴露了他们生活其实不好。
1: 而且我觉得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虐待这件事情，
0: 是
1: 不是在讨论说什么狗应该可以什么要合法结婚啊，他们应该有一个证。我们没有讨论这种东西。
0: 我们不是讨论这个，
1: 我们讨论是
0: 虐待而已。
1: 对啊， 任何事物都不该虐待。好像前一两个月有看到在微博上有一条影片，是有一个人拿打火机烧毛毛虫，然后后面还拿喷灯，然后下面的留言蛮多是阻止他，但是我还看出一个现象，更多人阻止他的是说，你如果要杀他，你就一巴掌把他拍死，不要虐杀他，不应该是没有理由不要去弄这只毛毛虫吗？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有需要一段时间去转化这个概念，
0: 所以其实非常值得探讨这样的社会。
1: 对啊，
0: 在恶的循环里头，阻止善，引善扬恶，这样的社会，那这样的社会怎么会，怎么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再继续延续下去呢？他难道不知道这会有报应吗？
1: 劣币驱逐良币吗？你看这关于他们的狼性教育什么也是这样，人这么多内卷，你一定只能内卷把你弄死嘛，不然人这么多我怎么争这个岗位，而且现在经济又下行，岗位就更少了。
0: 那当然这个事件以后发生在广东啦，全球都有很多动保人士就直接做广告画传单，请关注广东揭阳旺旺事件啦。这民间自发的国际串联在全世界其实很常见的回传这个墙内的时候，会不会被中共说是境外势力递刀子抹黑中国形象？
1: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但我目前没有看到中共有说这个广东揭阳是境外势力递刀子，但
0: 没有，不敢。
1: 对，但不排除他会这么做嘛？
0: 不排除，
1: 对，不排除，因为他对每个事情，他的红线都很弹性的。
0: 我在九几年的时候，我跟海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保组织我们在做，也是有某种程度是虐杀保护动物，的这个东西，但这中间呢，当然还有就是跟绿色和平当时候也在关心说，台湾说吃鱼刺那吃鱼刺的时候都不是全鱼，整条鱼，都是在海上把鱼刺切下来，又把鱼丢回去。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当时候绿色和平还用秘密摄影，还用那个空中搭直升机去拍摄，让你抬不掉。当时候很多都是台湾船嘛。所以台湾后来受到很大的谴责，就是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1: 对，
0: 这是扩及到这个象牙然后这个各种保护动物犀牛角然后包括后来的鱼刺就是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1: 对，
0: 那个杀害的那个台湾被写成是死亡之岛屿台湾第一，不是 T 字开头，非常多了。我那时候都参与，就是这种境外敌对势力。那当时候是国民党执政嘛，
1: okay.
0: 那被打得很歪腰。然后后来我自己还拍了一个影片，丢到那个美国《地球日》去，就是台湾在澎湖的地方猎杀海豚，集体猎杀海豚，整个港口全部。
1: 为什么要杀海豚？
0: 他们说补充营养
1: 是
0: 在1980年的时候就台湾其实是有过这个历史猎杀海豚，那被我用秘密摄影把它摄影了那我把它丢到那个美国去，这个总统府当时候在1990年代总统府收到全世界抗议的明信片很多，那时候总统是李登辉嘛那我又是李登辉当时候的朋友那后来他们就搞清楚是我搞的那李总统就说：“哦，那真厉害呢，那总统府打港龙来处理这个东西，所以动保后来就过了。就不能不保护嘛。那当时这就是联络境外敌对势力，就搞台湾。所以我那一些事情，我每战每一笔犀牛角。”象牙鱼刺然后包括杀海豚
1: 是
0: 全部，所以比较起来其实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有我们1990年代那个
1: 样子
0: 可是政府的反应不一样，政府反应不可以讲，另外这就是你是这个颠覆国家政权，
1: 其实他自己才是境外势力
0: 是啊，
1: 是马列中共。
0: 那当时候我就是佩服李登辉的原因就是说他当时候派农委会主委跟我谈
1: ，OK，
0: 说我们怎么做你才不会把这个影片继续公布？我说不会，我会继续公布。 大家公平嘛。我说 你没有去做，我说你这个一定你要找刑法要找什么东西就可以的，你或是你们农委会你去劝导嘛，劝导渔民不要再做这个事，因为你那时候台湾的营养已经够了，哪有是吃海豚肉来补充嘛。以前可以理解嘛，就食物不够时代，蛋白质不够时代，所以有这个习惯在过年这个期间围杀海豚。
1: 哦，是
0: 啊，那我知道有这个事情，就等到他们有事情的时候我就去看海豚围进来开始杀，我就开始拍了。我记得当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明星叫胡一梦，胡一梦其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把影片放给她看，当场大哭，哭到不能停，她觉得台湾怎么会有这种事。那我就说那请你出来，站在那里告诉大家停止猎杀，说你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我后来跟胡一梦是非常好的朋友。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八九你在经历这事情，我们都是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在台湾经历，可是我觉得这也就是表示台湾能够后来可以民主化，我觉得大部分是李登辉，对，他因为他基督徒，所以他对于这种事情他压根在他自己基因里头就认为是不对的，被我们揭发了以后他就顺势他就觉得应该要做，只是他会跟我说哦很厉害呢，你那发动美国那澳洲那拿来明信片抗议台湾那样的事情我接不完了，现在我有叫他们就要快做，不然这个抗议信台湾的形象就起不来。
1: 他们那时候还知道要寄台北总统府，
0: 知道
1: 寄北京哦，
0: 台湾是独立的
1: 当时的年，他们这时候就分得很清楚了，要建交就分
0: 不清楚了。 你头脑好有我跟你讲北京也收到不少，
1: 真假的，
0: 因为寄到台湾的东西先送到北京去，对，那时候台湾的很多信件都被送到北京去，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1: 是
0: 所以送去北京说这嘎是跟我什么关系
1: 啊？
0: 这是台湾的事，
1: 不是你的吗？
0: 有有那时候我们有发现，就是北京也收到不少，他是要写台湾嘛，Republic of China。他们一看 China 就送北京去，那北京大量推荐，送去台湾跟我无关。
1: 原来如此，
0: 所以心里头是认为台湾是独立的。
1: 是是是是是，
0: 这个我讲的是1990年代啊，1990年代的事情，很有趣吧？
1: 蛮有趣的。
0: 像这样的事情，其实是我觉得我今天把它拿出来讲哈，台湾也有很不堪的过去。
1: 是啊，
0: 我们不讳言。可是那个不堪的过去就是因为即便是我们推翻的国民党，里头也有人心里头是大家有一致性的对这个道德水准，正义主张还是有相同的见解，
1: 是，
0: 所以不会去继续为恶，就不会允善扬恶，是我们叫允恶扬善，就是把恶压制掉，所以你一直用善恶这个观念去看这个问题，其实就看出两岸的差别了。
1: 是，
0: 那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学会台湾，尤其是李登辉时代的这个 一路改，从猫狗问题一直搞到整个宪法，修宪，还给人正确的权利，你觉得很远吗？这个路目前看起来是 last inch 还是 last mile？
1: 这很难说哎，你我不确定他能不能活到150岁啊。
0: 习近平啊，
1: 对啊，
0: 我们
1: 他会修宪的，一直修有利自己家族的宪法这样子。
0: 就如果上帝不许就是了。
1: 是啊，
0: 所以哪一天他就被收回去了。
1: 希望
0: 我认为这个习近平的不会是一个长命的。他每天活在这种恐惧的世界里头。
1: 对，
0: 所以他命不会太长。但是我们当然还是要觉得说帮他延一点寿，因为只要他存在一天，台湾就会独立的比较快。因为他其实是台独的最大的帮助者。
1: 对。
0: 是吧？
1: 是，
0: 这一点八九你同意吗？
1: 我同意，他同时也是带动东南亚经济又崛起的一个成因啊，
0: 一个成因嘛，因为他的那个全部订单都被东南亚他赶走嘛，他赶走订单。
1: 对对， 哎，我们台日股韩股也是有一波也是靠它了，
0: 是哦。今天台湾的股市冲成这个样子，上海这么惨，就是因为没有人原来要投资中国的钱，股市了哈，
1: 对啊，
0: 都跑到台湾跟日本跟韩国，所以这个我们是应该要高兴还是要觉得？
1: 哎，对中国人民肯定是很难过了，很
0: 难过嘛，
1: 对。
0: 但是我看只要习近平在台湾、日本、韩国这个荣景啊，就会继续，没有办法停了。这个骨牌已经倒出去了。
1: 对，
0: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哈，这个我们从猫狗的问题谈到人的问题，谈到国家善恶的主张的问题哈，其实这都是牵涉的，不要以为这是猫狗问题，
1: 是的，
0: 这是基本的人的善恶的选择问题哈。谢谢八炯
1: 哈，谢谢。
0: 他是133万人的 YouTuber， 关心中国的议题，我们常常会请他来跟我们一起分析哈。谢谢八炯，
1: 谢谢杨大哥。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幸德总统今天到台中联兵234旅卫冕参与汉光演习的演训官兵，并且同时宣布新一波的国军薪资待遇调升方案。从7月起，国军旅级以下的单位将新增第三类战斗加起，每月加发新台币4000元。另外，在战斗部队服役的义务役官兵也同样能够比照志愿役支领战斗部队加起。记者杨仁祥报道。
2: 为期十天九夜的国军汉光42号演习日前圆满结束。赖清德总统19号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顾立雄等人的陪同下，前往台中联兵234旅慰问演训官兵的辛劳，并听取了6位基层同仁的演习经验分享。总统训勉时表示，多做好一次准备，国家就会多一份力量，多一份安全，区域也会多一份稳定。而他始终相信，国家的安全需要坚实的国防，坚实的国防则依靠的是受到尊敬、没有后顾之忧的国军官兵。因此，上任后持续调整国军的薪资待遇，提高志愿役加级、战斗加级等额度。总统也宣布，在经过国防部严谨评估并考量作战需求及勤务专业的特性下，从2026年7月起，除现有的第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级外，将新增第三类型战斗加级，让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部队服役的官兵每个月增加新台币4000元的加级。另外，在战斗部队服役的义务役官士兵也比照志愿役支领战斗部队加级。总统指出，除了国军的勤务加级持续调整，军共教人员也从今年7月起调增专业加级及主管加级各2000元。2027年1月起，军公教还会再加薪 4%， 这将是自前总统蔡英文上任迄今第5度为军公教人员加薪。总统说，
3: 政府陆续调整薪资、勤务加级以及各项待遇，就是要透过更合理的制度，反映官兵肩负的责任、风险与专业，让不同职务、不同责任的待遇有所区别，符合部队的任务性质以及人力需求。
2: 总统强调，待遇的提升是代表国家对于国军专业的尊重，也是强化国防战力的重要投资。希望每一位官兵在投入战训本务的同时，都能感受到国家的支持与肯定，政府也会做国军最坚强的后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采访报道。
1: 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今天针对新北市未来都市更新发展提出都更五购力政策，其中将成立府级都更推动委员会，由市长担任召集人。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是表示，他主张设都市更新局，透过专责单位单一窗口提升政府效能。他认为关键在于交给对的团队来推动。记者刘玉秋报道。
4: 针对新北市未来的都市更新及发展，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9号发表都更五购力政策，首先是成立府级都更推动委员会，由市长担任召集人，统筹整合检讨相关法定，是否从省都更变成邦都更，主动协助排除障碍，加速推动。
5: 那由市长成立一个委员会，本身来解决包括相关的法令或是必须要排除的这个部分，这个才是能够把这个都更能够加速。所以我刚才讲说，都更不是层级的问题，都更是速度的问题，包括协调怎么加速，包括审查怎么加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4: 李四川指出，第二地市容积检讨重建加速，全面检讨新北市容积以及相关规定，新增开发地役，建立回馈机制，让城市成长红利回到市民。第三例防灾优先，都更加速成立危险建筑单一服务窗口，并补助相关评估费用， 同时升级防灾型都更 2.0， 符合条件者总容积最高可达法定容积 1.5 倍。第四例，防洪韧性更新加速，把治洪、防洪以及防灾设施纳入都更与奖励机制。第五例则是以地易地、媒合加速，透过建立都更容积调派平台，整合基地预审、容积调派以及实施者媒合机制，改善老旧市区公共设施。对于李四川提出都更政策，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表示，他的政见是成立都市更新局，核心目标是增加政府效能，让都更审议程序简政便民、化繁为简，降低业者时间成本，同时保留地方特色，以大车站为中心推动大面积街廓更新，在都市发展之余保留历史记忆，并透过政策奖励增加都更诱因。针对李四川主张成立府级都更推动委员会，苏巧慧质疑，台北市目前也是国民党执政，如果可以做的话，台北市现在就可以做了。他认为关键在于交给对的团队推动，才能加速实现。
6: 我提出都市更新局，就是让大家记得我在都更里面最重要的两个观念：第一，政府效能提升；第二，增加政策诱因。用这两个方式来鼓励整个都市的都市更新加速。我相信由我们的团队一起来做，再汇聚更多的人才一起，这个城市会动得更快，变得更进步、更美丽。
4: 至于李四川认为，如果再成立一个都市更新局，可能会增加行政负担。苏巧慧说，目前都更业者最大的痛点是案件在政府各局处间流转，却没有单一窗口统一协调，因此他提出成立都市更新局，就是希望由市府直接整合相关单位，提高处理层级，统一协调，让都更程序真正加速。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体育消息方面，台湾女垒在亚运舞台已经连续九届夺牌，而今年爱之名古屋亚运将挑战延续纪录。全队目前在国训中心全力备战，锁定日本、中国、菲律宾等主要对手，强化擒搜、打击以及投手调度，并且透过海外移地训练磨合阵容，期盼以团队凝聚力再创佳绩。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7: 台湾女垒在亚运始终维持稳定竞争力，过去九届从未空手而回，但金牌也是至今尚未突破的一块拼图。面对今年名古屋亚运，阵容大致延续上届班底，只有一两名球员退役，另外有三名新生代加入。教练林佩君认为，新秀无论脚程、力量、攻击或守备能力都相当出色，整体战力甚至有所补强。为备战亚运，女垒队先后赴欧洲进行40多天移地训练，也前往美国、日本备战，目前回到国训中心进行最后阶段调整。林佩君表示，打线已经趋于稳定，真正要挑战金牌，日本仍是最大关卡。林佩君说，
8: 主要来说还是日本啊，如果要夺金的话，我觉得日本是一个最强大的劲敌，那因为他日本队本来就在世界强国的之一。
7: 除了日本，中国与菲律宾同样不容小觑。中国投手战力突出，台湾集训期间也特别强化攻击，除了请来外籍教练协助，也让投手缩短投球距离，模拟高速球压迫。菲律宾则有4到5名美籍选手加入，大幅提升攻击能力。林佩君七月更亲赴秘鲁擒搜菲律宾。相较稳定的打线，台湾队投手权速度并不占优势，因此教练团规划以车轮战迎敌。从欧洲移训开始便不断测试投手调度，目前先发、中继及救援角色大致已经明确。由于亚运预赛采单循环排名，林佩君强调每一战都不能松懈，每一战都会全力抢胜。队长沈嘉文则是串联资深球员与年轻选手的重要角色，他形容自己是队上的气氛组，不是严厉型的队长，而是希望能和大家玩在一起，为队友服务。上届杭州亚运是他第一次参赛，关键战役留下遗憾，也让他更清楚这次必须把比赛细节走得更好。
9: 我觉得我们的团结一心，然后再加我们的大家是不会说是，应该是说我们像家人一样，所以我们的目标一致，这也许是我们的最大关键。
7: 第三度征战亚运的林凤珍则扮演老将角色，除了持续透过比赛影片、高速发球机及对手擒搜调整打击，也开始协助学妹面对大赛压力。台湾女垒队目前全队士气高昂，不只要守住连续站上亚运颁奖台的传统，更期待在第十度挑战中朝期待已久的队史首金迈进。 央广记者张昭伦国讯中心采访报道。
1: 来关心健康，胰脏癌无没有明显的症状，往往在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末期，被称为沉默的杀手。成大医院肿瘤内科医师苏永业表示，胰脏癌没有特异的症状，而现阶段确实难以预防，但是研究发现带有 BRCA1 BRCA2 基因突变者是高风险族群，若为这两种基因变异带源者，建议每年进行影像筛检。记者刘品希报道。
10: 胰脏癌因早期症状不明显，发现时往往已是晚期，因此又被称为癌王。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胰脏癌位居国人十大癌症死因第七位。2025年全国有3204人死于胰脏癌，人数看似不多，但统计也显示每年胰脏癌死亡个案数占新诊断个案数近九成，确诊即末期，五年存活率仅约 13.7%。成大医院肿瘤内科医师苏永业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胰脏刚好位于体内的中间深处，因此罹患胰脏癌通常早期无症状，约八成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无法手术，甚至有一半的病人已产生癌细胞转移。苏永业指出，虽然胰脏癌死亡率高，但发生率并不高，每年新诊断的个案数约3000多人，个案数不到乳癌、肺癌、大肠癌等常见癌症的三分之一，并未排进十大癌症，因此临床上并不建议进行大规模普筛。苏永业表示，肥胖、吸烟、糖尿病、三高等都是胰脏癌的危险因子，但风险并不算太高。经台湾与美国研究团队发现，与遗传性乳癌具高关联性的 BRCA1、BRCA2 基因突变，同样也是胰脏癌的高风险因子。带有这两种基因变异者，罹患胰脏癌的风险比一般人高出100倍。
11: 当然不是只有这两个基因啊，当然我是说，就是这有一些带源的这些基因，他们的风险会高出10倍甚至100倍。那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才会建议去做，就是这一类的带源者去做定期的影像的，就针对胰脏影像的筛检。
10: 苏永业说，针对 BRCA1、BRCA2 基因突变者，通常建议每年进行影像学筛检。筛检方式分为专门检查胰脏的内视镜超音波以及磁振造影 MRI， 不建议透过具辐射的电脑断层 CT 筛检。苏永业指出，胰脏癌不具特异症状，常见症状包括背痛、体重减轻等，因此当临床上出现显著症状时，通常已是晚期，现阶段缺乏有效方法预防胰脏癌，一旦发现后基本上已无法手术，目前标准治疗为化学治疗。今年一款针对胰脏癌 RAS 基因突变的标靶新药问世，研究显示治疗效果明显优于传统药物，相关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接下来关心的是，韩国光州双年展基金会近自将台湾馆 Taiwan Pavilion 更名为国立台湾美术馆 NT MOFA， 引发争议。光州双年展基金会今天表示，光州双年展展馆参与者分为国家馆和机构馆，国立台湾美术馆今年是以机构参与者身份签署展览协议，依规定以机构名称标示展馆，并否认涉及政治审查。基金会主张，这次争议并非涉及展览内容或是言论自由，而是源自参与者分类及命名惯例上的行政差异。如果将此事描述为基金会进行审查，可能会影响光州双年展基金会以及参与展馆计划的国家和机构的声誉。文化部回应，韩方的说法明显有误。文化部强调，由国美馆代表台湾参展提案，而且自提案内容双方书信往来都清楚标示台湾 Pavilion 名称，台湾仍坚持以台湾 Pavilion 的名义进入参展，不容有模糊空间。文化部表示，仍然愿意如光州双年展基金会发出的声明所言，基于事实以建设性及合作的方式持续讨论此案的推进。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呢，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一位亲职讲师孙子林老师。我们今天呢，要跟孙子林老师啊一起来聊一聊跟亲子之间的互动。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孙子林老师最近所写的《你气的是孩子还是自己》。好，我们先请孙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Hello， 文馨好，还有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子林，子林爱你哦。
0: 哇，听到

0: 个声音，也许很多的朋友们会觉得，哎，好熟悉哦。子琳老师呢，也是我们的同行，
1: 是曾经啊、哦，
0: 曾经。但是呢，其实子琳老师，我觉得看了在这本书当中啊，谈到你自己的这个人生很多的阶段啊，每一个阶段，我觉得你都非常努力的在活出最精彩的自己。好，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子琳老师自己的人生故事。
1: 嗯，因为其实会写这本书叫你气的是孩子还是自己，很希望的是说能够陪伴到很多的家庭，因为我长期在陪伴的过程里就常常听到了妈妈，其实妈妈跟我的互动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妈妈们呢就是说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每天我都要因为孩子而生气。我、哦、平常其实在工作上头我已经有好多好多的压力了，回到家我看到孩子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好，然后一个叫我生气，他说老师我都觉得我被气老了。嗯，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我不要回家之后这么容易就被激怒呢？这是好多好多的妈妈跟我求救的讯号。我想这个很重要，也是很多人常态生活常态里面发生、那好，那我就来写一个关于情绪里面跟生气比较有关的很多很多不同的故事。
0: 但是我看了这么多的亲职书啊，或者是看子琳老师的这本书啊，我有一个想法，就是难道真的没有所谓的天使宝宝或天使小孩吗？就是在这个教养的过程中啊，当然每一个小孩有自己的个性，可是真的没有一帆风顺的哦。
1: 哎，应该也不一定。我觉得你这个提问很好、就是说你说到底有没有天使宝宝天使小孩，可能占10%。嗨，然后90%就是爸爸妈妈也要一起做功课。嗨，对，嗨，那你要看用什么角度看啦。比如说很多人现在来看我的女儿，他们就觉得你的女儿就是一个天使的孩子。嗨，可是大家不知道，可是我孩子他在很小的时候、他的高敏，他的爱哭、他的这些所有的状态，他也很会拒绝我。那到现在大家认为他是一个天使的孩子、好乖哦，好听话，好可以跟你沟通哦、对，那他是怎么形成从这么大的剧烈震荡的情绪到现在他可以平稳？那中间就是我们必定做了很多的，
0: 对，
1: 妈妈我做了很多的学习也做了一些练习然后跟他不断的交织共振。然后逐渐的你就看到现在的他很好啊，读书我也不用催啊、我女儿现在国中然后准备3年级了，对，你也不用逼她也不用什么，然后她也这个出来的时候她是一个有感谢心的孩子、对外看很多事情她都会懂得感谢。对，你就觉得说哇，这样每个人都说哇你孩子好棒哦、然后跟你都没有距离也不会对你顶撞。通常青少年讲话都不好听嘛。对，那我女儿也不会，她就会也常常说谢谢妈妈。对，就是这样。所以很多人会觉得那他就是天使型的孩子。对，我说不过这里面我也做了不少功课哦，那逐渐他才成为一个非常天使的模样嘛。
0: 对，所以呢有很多的孩子哦，其实是要父母能够理解他们啊，理解也就是我们在这本书当中呢要跟着老师来学习的。因为在这当中很多的父母亲很多的大人带着自己原生家庭的一些不管是伤痛也好，或者是说就是来自于自己父母的一些管教的方式，我觉得真的很难避免，你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带给自己的小孩，
1: 这避免不了的。因为我们所有爸爸妈妈以前教我们的那一套或他管制我们的那一套，他就会深化成为我的信念。然后我自然而然我就是用这个信念再去教我的孩子。对，所以除非我们有觉察，我们才有可能有新的开启。然后再加上刚刚文馨讲的，我们觉察了之后我们再去理解，理解过去的自己，也理解现在我们自己的宝贝。
0: 那既然子琳老师先提到了自己的女儿，那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老师现在有很多的身份啊，那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啊，你的身份也不断的在转换，那我们聊一聊你自己的故事。
1: 好啊。
0: 那在成为广播节目主持人之前， 你已经就是在你自己成长的过程中获得了很多的自信跟成就感，但是你也同样的在小的时候有一些小时候的成长经验，也需要透过觉察来做一些自我的醒悟吧。
1: 对对，没错没错、嗯、因为其实在读书时期大概从国小吧，其实我一路以来其实我也不被老师喜欢，所以我书中有写到说我被一个老师打了一记很大的巴掌、
0: 哦、
1: 因为那个巴掌对我产生永久的一个受伤、嗯、就是我的耳朵、
0: 嗯、
1: 对，我的耳朵就有一只耳朵是重听的，对，那就是那一个巴掌、嗯、可是那个巴掌其实不只是羞辱感，而是我觉得那一删掉了我所有的自信，那我就觉得我是一个不够格的学生、
0: 嗯嗯、
1: 然后不是一个好孩子，然后老师不喜欢我，然后接着下来我就又遇到了同学不喜欢我，嗨，然后所以就集体的班上同学，嗯，因为到五六年级之后我遇到换了老师嘛、
0: 嗯、
1: 打我巴掌的是
0: 二年级，
1: 对，
0: 小学二年级，
1: 等一下
0: 书上有写啊，
1: 可是你怎么可以记得住？哦天哪，
0: 我
1: 好崇拜你了，
0: 做小笔记。
1: 对，国小二年级的老师，但我国小五六年级的时候，我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懂得欣赏我的老师，他愿意给我机会，然后他给我一点小小的权利，就比如我可能我就当了班长，
0: 嗯，
1: 那我就要管全班。那你知道那个当管理者这件事情，他就很容易惹人厌。那于是我就太尽责，然后惹人厌、
0: 嗯、
1: 全班集体起来就是跟我绝交、嗯、还就是全部、哦、我们那个年代就是食指对食指、嗯、然后跑到你前面说脆啊脆啊切八段啊、
0: 哦、
1: 然后就排成、
0: 哦、这种
1: 就一长串啊，所有的同学哦
0: 都跟你切八段、啊、
1: 对对、哦、然后连副班长都排在队伍当中、
0: 嗯、
1: 因为他们觉得我太严格嘛，
0: 嗯，
1: 还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其实我非常非常的受伤，可是我又很会武装自己，算了，是你们不跟我当朋友，那我就更加严厉管教你们、
0: 嗯、
1: 我就拿更多的权力出来、
0: 嗯嗯、
1: 那当然就是激化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不好，
0: 嗯，
1: 对，所以我就体验到在国小我体验到我不被老师喜欢，我不被同学喜欢，然后我本来想说只要上国中就好了吧，
0: 嗯，
1: 因为我就换了一批人，
0: 对啊，
1: 结果没想到我国中遇到更惨的事情，是被打的霸凌，
0: 嗯，
1: 对，然后它是连续性的，
0: 哎，
1: 就是不是一次，它是一个连续性。
0: 嗯、
1: 那时候哪会自我修复这件事情呢？
0: 对对对，
1: 我们只会想说，我可不可以找方法去保护我自己，不再一直被欺负、嗯？可是这样的我也会走偏啊，因为我就要找更厉害的人去当我的靠山。
0: 嗯
1: 嗯，我就走偏了。
0: 嗯，
1: 哎，我们也变成了什么？嗯、可能欺负别人的那个人。
0: 对，
1: 好，所以我那时候蛮黑暗的。我就觉得说既不喜欢自己讨厌自己，可是我又做了我自己讨厌被人家这样对待的那个讨厌的人，
0: 嗯，
1: 那个心是非常非常的，我觉得又有罪恶感，但是你又不得不，要不然你不知道如何在国中把它完成我这个国中的生涯，
0: 嗯，
1: 对，好，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我相当痛苦的时期，
0: 嗯，
1: 那直到后来其实逐渐的看到了，诶，我喜欢的舞蹈，开始跳舞了，我就把我所有的重心放在舞蹈的身上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会慢慢回来，然后重新跟自己对齐、
0: 嗯、
1: 做自己喜欢的事、
0: 嗯、
1: 然后成为自己喜欢的那种闪亮亮的样子，
0: 嗯，
1: 我的路就诶又回到我觉得我该走的路了，
0: 嗯，
1: 自信就一点一滴慢慢回来之后，其实自然而然我们也不会去做我讨厌的人的那一些的行为、
0: 嗯嗯，是，嗯，而且我觉得刚刚老师的这一段分享啊，很重要的是说在那个时候，在你国小国中你在学校所遭遇到的所有事，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也不大知道怎么样把这样的情绪 啊带回家跟父母说，那我想那个时候的父母也没有上过什么相关的课，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这样的情况，
1: 他们其实不会处理啊、嗯、因为我回来我有说，可是我得到的答案都是忍，
0: 嗯，
1: 我妈妈都教我忍、嗯、她说一定是你哪里怎么样怎么样、
0: 嗯、
1: 所以你要记得忍，你要低调、
0: 嗯、
1: 你要当一个没有声音的人，这是我母亲给我的教养，
0: 嗯，
1: 那我爸爸会告诉我说就是你错、嗯、你想表白、嗯、 啊，你太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要修正的是你自己。当然自我检视是需要的，自我反省是需要的，可是他们所有的声音都是没有人同理我的感受。
0: 嗯，
1: 对，所以

0: 后来我就发现，为什么我国中我都不说了？因为我觉得我说没有用，我回家说没有用，所以我得自力救济，自己找方法。
1: 是，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父母亲哦，看着孩子不断的成长，到了青少年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就觉得，为什么我的小孩突然长成了一个我好像有点陌生的人？
0: 对，
1: 可能孩子心里有很多的情绪

0: 老师谈了自己的故事，那同时也分享了很多的方法。那刚刚谈到在19岁的时候你找到了自己的兴趣，就是舞蹈，后来也成为了爵士舞的老师。
1: 对、哦、
0: 这一点呢就是老师的这个人生的一个重新的开启。但这段故事到后来怎么样成为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后来又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因为有了女儿之后人生又有了一个新的创业起点。
1: 对
0: 啊，这段蛮精彩的呢。
1: 对、嗯、因为我从变成是舞蹈老师，当然光要成为舞蹈老师这段路还是很多的挫折跟、挑战困难、但因为我有遇到一个贵人，对，那加上自己的努力不懈，所以我后来就圆了人生的第一个梦，就是哎、我想当舞蹈老师，但我不是舞蹈科班生、所以其他舞蹈我是不可能教嘛、哦、我没有那个 background， 但是爵士舞就特别了，爵士舞没有被涵盖在专业舞蹈里头、还可是有人在教，还有日本的老师什么，我就去到处去学。那学完之后有机缘成为舞蹈老师之后，我在一个舞蹈工作室里面服务。我就是不想离开舞蹈就对了。还但你跳舞，其实老师讲那个钱非常非常非常少。还但是你可以跳快乐、这样子哈、可是怎么办，你要生存啊。那时候我就还有找一个当时在高雄算是最大的舞蹈舞集。还然后我就在那里面去做行政工作。那我的主管，我的艺术总监，他就是广播人。他帮这个舞蹈社做了一个节目、叫做是舞蹈型的节目、那他主持人，那有一次呢 他专访的都是其他更厉害的老师嘛、都是科班的那个老师，然后就原本那个老师他突然生病没办法on节目，然后他就突然那个我的舞蹈总监就突然转头看向我说，哎，你那时候不是很会跳那个世界各国民俗舞蹈、你手上家里 CD 多不多，你能介绍吗？不能够介绍，你最想介绍哪几个国家？这样，那是我学生时期累积的。然后，我就说，哦，很多啊，你要听以色列的吗？还是要听那个西班牙的，还是什么的？我可以选，你告诉我你对哪几个国家舞蹈有兴趣，我回去去把那些 CD 找出来，我就可以上节目了。然后就这样，成为我的第一个，我当特别来宾、然后呢就上了那个节目，我就侃侃而谈，而且我都还可以提供 CD、然后交给主持人。
0: 我们最喜欢这种来宾，
1: 对吧，就是设计就是元素都备好了、然后那个节目就很好听，就大家觉得哎，好像跟着节目一起世界旅行了一番、然后认识一下他们的舞蹈风格。那后来我的那个主管就艺术总监，他就说，哎，我觉得你在谈这个部分是非常有天分的。那他就记住了我。后来呢他准备要退下这个节目了，他想说总是要有人接棒这个节目吧，然后他就来问我说、你有兴趣接棒吗、然后你一样继续主持跟舞蹈相关，但风格你可以改变没有关系、然后我就说我愿意。哇，后来我就变那个节目的主持人然后因着这个机缘，那后来我就想，哎，我好像真的可以往这个梦想，二号梦想，一号梦想是舞蹈嘛、二号梦想就是想说，诶，如果我也成为一个广播人，那我觉得我应该会很开心，因为可以用声音跟大家交朋友、那在这条路上当我笃定之后，就挫折又开始，各种挑战就开始来、比如电台被买走啦、然后反正各式各样的问题、然后直到中间遇到另外一个贵人把我拎到这个台南的流行音乐电台，我觉得我才又正式的开始展开了一条我觉得我蛮喜欢的一条可以分享音乐、这样的一条道路、所以就广播梦就大概也做了15年左右的时间。对、中间有空我就教舞，就是我就双轨同时进行、对，那在舞蹈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当我教舞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主持节目的时候，我都发现，我的身上好像有一种正能量，就是可以透过声音，可以透过舞蹈，让人们变开心。因为跳舞的时候，我会告诉他，来，我们看镜中的自己，对，五岁吧，什么，我就会用这个新方式让他们喜欢他们自己。那广播也是啊、当我开始跟听众，我们那个时期都还可以有 call in 嘛、
0: call in，
1: 好，那个时期哈、然后 call in 就是常常我在做节目的时候，

0: 播音乐的时候有人 call 进来，他会跟你聊心事，他遇到的困难。
1: 嗯，
0: 然后你知道我多可爱吗？我就拿出我的奥修禅卡，他就说：“好，你现在选一个数字，一到七十九，你说一个数字，我帮你抽出来。”
1: 嗯，
0: 哎，然后他就说，我就默默的一边做节目，一边抽牌卡。
1: 嗯，
0: 哎，然后就也帮这个听众朋友解了他的惑。
1: 嗯，
0: 对，所以到后来，其实我在想，嗯，那这样的话，我要去找老师好好进修这一些的智慧。
1: 嗯，
0: 哎，然后就一路以、嗯、后来，我其实我就走上身心灵的探索，也探索自己。
1: 嗯哼，
0: 然后也服务他人。
1: 嗯，
0: 对，
1: 是。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介绍孙子林老师的这本书啊。那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老师在书中举了一些家庭的例子。那在阅读的过程中，大家就要拿起手机来扫描这个 QR code， 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牌卡，然后再跟着这个牌卡去一步一步的对照老师在书中给大家的引导。嗯，这也是这本书的特色咯。
1: 对，因为很少人会这个在书中，大部分我们可能就谈谈那一些方法啦，给一点工具啦。对，那因为我常常在看到很多亲子的互动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谈深度一点点的话题。大部分我们可能回到家，功课写了没啊？澡洗了没啊？饭吃饱了没啊？哎，然后就是按那个节奏感这样。可是你说跟孩子有比较深度的一些对话，通常爸妈不知道怎么开始。那我就想，哎，那如果我在里面我设计一些牌卡，然后呢让孩子跟家长可以有一些对话，那这样的话会很有趣。所以我就在牌卡在书中我就 setting 了三套系列不同的一个牌，然后让家长可以扫码进去之后，然后再依照书中的一些我有些写一些对话的故事，
0: 对，
1: 那我们就来跟孩子做提问，好奇孩子在这张图卡里面他看到的是什么。对，因为他看到的可能跟大人看到的又不太一样。对，那聊着聊着他可能就可以把他心里面的某一些东西，或者是他的某些角度或某些价值观，他就会聊着聊着，而我们父母亲就可以跟他有更深度的一个交织。
0: 但是谈到这个利用牌卡来觉察到自己可能内心深处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那我们要来先谈一谈老师您自己怎么样透过这个牌卡解除自己的疑惑，或者是向内探索，发现说为什么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碰到了一些挫折或阻碍。原来你有着一些深层深潜在心中的想法，
1: 对，
0: 真的是透过这个牌卡
1: 是
0: 让你有更清晰的看到自己。
1: 对，我觉得文馨你好厉害哦。你问的没有任何一个主持人问过的问题。
0: 是吗？
1: 超强的，超强。我来分享一个因为其实我很重视亲子，这里面也有一个我自己，我想生孩子，可是我的功课就是我就是怀不了孕。这个对一个好想生孩子的人来说是一件很折磨的事情。那我就中医西医全部都看哈，就是该什么输卵管要通的啦，要该要干嘛，任何折磨的事情我们都去做。孩子不来就是不来。那我想我品质这么好。哎呀，如果孩子能让我带，我一定可以带出一个很棒的孩子。我在想我就往内找。我想外面的方法我都试了。我持续试。好，中医该调的我就继续调这样。然后我在想会不会是跟我的某一个信念有关，而那个信念它藏得很深，那它有一个限制性是我没有觉察到的。那当我觉察不到的时候，我抽牌是最快的。好，那我就把这个奥修禅卡拿出来之后一抽，然后这时候其实我就抽到了什么你知道吗？我抽到一个叫做局外人的牌卡。我稍微描述一下他的图卡的长相，就有一个小孩，然后他在一个门铁门的前面，那铁门他有用链子，然后有一个锁头就锁起来了。可是小孩所看过去的那个世界好美的彩色 colorful， 他好想走进去哦。我就看着这张牌的时候，我在想，我一看到就说我现在的阻碍那一扇门

0: 是门吗？还是锁链？
1: 嗯哼，
0: 还是锁头？对，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走过去呢？那我就要去找，哎，我的锁头是什么？我的锁链是什么？对，那我找着找着的过程当中，我就突然看到一个东西，这么美的景色，我想要的那一种跟孩子一起长大的那个画面，跟我现在害怕，里面一定有我的恐惧跟害怕，那我就开始透过这个图卡，我开始去找我自己，
1: 嗯，
0: 我怕什么？如果有孩子之后，我怕什么？这个问题问对了，答案就出来了，就我马上就知道那个答案，我说啊，我很怕孩子来之后会阻碍我继续做梦想，因为我喜欢逐梦嘛，一号梦想，二号梦想，三号梦想，三号梦想就是找一个对的老公结婚。好，然后啊，也
1: 找到了，
0: 对，也找到了哈，现在都很幸福的。然后四号梦想，我想要创业。好，五号梦想，我想要什么什么。然后我好怕我没有办法继续我的八号梦想。
1: 嗯，
0: 我一看到我的恐惧，我就知道了啊。是这个东西阻挡我的孩子来报道。
1: 嗯哼，
0: 对。于是我就在抽牌卡，我说我看到了，我大概隐约知道我可以怎么做。我说但是再给我一个更大的力量，就一抽到了存在牌。那个存在牌是一个女生，她坐在一个荷叶上，然后呢她看着满天满天的星斗。在我看到那张牌卡的时候，我就发现天哪，整个的梦想，整个的宇宙都是我的。当我可以把这个限制性信念做一个更新之后，我有太多梦想可以去做了。而你知道我怎么更新吗？我就更新成为说，我就进行冥想，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接下来我的七号梦想、八号梦想里面会有我的孩子跟我的老公跟我一起创造这个梦想跟圆梦。也就是说，这些梦想有我、有孩子、有老公，是一个家的概念，而不是我个人要去圆梦的这个能量场是不一样的。我在透过这样的一个冥想，然后结合我后来抽到的那一张存在牌，我就把整个满天星斗都变我的。好，然后我告诉你，真的很神奇，就是三个月后我就怀孕了，就在三个月后，那我就发现到说，当我运用牌卡帮助我自己，它不是在算命，当然也要把它拿来占卜也可以，但我比较走占星，心里的心，就是我为了我可以用牌卡去找我自己，把混乱的心然后让它清晰，然后找到方向，然后我再出发。对，那所以我就很感谢，就是运用牌卡整理我自己这件事情，然后到后来有好棒的孩子莅临到我们的家庭。然后确实你看哦，因为他，因为我的女儿，后来的我其实我就转型了。
1: 对啊，你又实现了你的第七个、第八个、第九个梦想。
0: 对，因为中间我有一号梦想，其实我是跟我老公创业，我是做婚礼规划。对，那在婚礼规划的过程，我们因为我也婚礼规划做20年，好，然后我服务大概哇，这到底是有万对的新人。好，那可是你会看到他们有很多的，你在服务的过程，你也会看到很多家庭问题。然后我再次拿出我的牌卡去排解他们的家庭问题，然后家庭问题我可以透过一场婚礼让他变温馨，让他有交流，让他停在爱的那个地方。那我就觉得我好喜欢做跟家有关的事，就是诶，如果我的工作跟帮助别人的家庭更圆满，然后那些情绪可以化解掉，可以有更好更深度的理解跟连结，然后我那时候还想我会喜欢这样的工作。所以我同时在做婚礼规划的时候，我已经又在想，如果婚礼规划我不做了，后面我要做什么？我就规划出来了家。我希望每个家都可以往更幸福的方向，所以于是才会有这个亲子沟通啦、伴侣沟通啦这样的一条路线，就跟着也就跑了出来。
1: 所以因为女儿的到来啊，之后那子宁老师也去学了像萨提尔
0: 是
1: 啊、阿德勒心理学等等啊，也就因此造福了资料上说7000个
0: 是
1: 啊、家庭，
0: 7000个大人家小孩、
1: 大人家小孩。好，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啊，老师刚刚一直提到的是奥修牌卡，最后很好奇的想问一下老师，那如果像我手中有奥修的这个禅卡， 我们在什么样情境下可以使用，还是每天早上可以来让自己
0: 可以用下。

0: 对卡，
1: 我如果是我自己在带，因为我已经带了100多期的学生，
0: 嗯、
1: 然后每一期我们都陪他们14天的练习、
0: 嗯，
1: 然后他们就会早上，就是早上自己先抽，
0: 嗯、
1: 然后呢，我就要邀请他们要带觉察，然后他们可以选择先翻牌，也可以选择晚上再翻牌，
0: 嗯哼，
1: 总之呢，要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给自己练习写一个觉察日记。
0: 嗯嗯、
1: 啊，就是我今天透过了这张牌卡，跟我自己生活中的、嗯、事情，我去做一些连结，那或者是我跟我今天的情绪做一些连结，那我觉察到了一些什么？
0: 嗯，
1: 对，那我们就可以把它书写下来。那我的学生们，他们就是都是透过这样的练习，那因为他们一边练，我每天都会给他们回馈嘛，
0: 嗯，
1: 所以其实他们就一直觉得他是有被正向看见，其实正向理解，
0: 嗯、
1: 然后一个人一旦。都觉得我是被正向理解的，其实他那个能量就会越来越 up up、
0: 嗯、
1: 对、
0: 嗯、
1: 然后他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像我有一个学生他写连写3年，但我没有陪到3年、嗯、对不对，因为我陪14天嘛，对，然后我就有下一班要进来，那所以他就连写3年，然后我永远记得这个学生本来他开始来学习的时候他是中度忧郁症，他写着写着写着，他一直不断的做他自己内在的觉察，当然医生那边的配合都是要持续，我都跟他说这些都持续好，那你做你自己内在工程这样，然后做着做着其实不到3年其实他就好了，
0: 嗯，
1: 然后到后来他现在的某一个这个斜杠其实就带人们自由书写，哎，就是翻牌自由书写、
0: 嗯、
1: 哎，那也变成他也是个开课的老师、
0: 嗯、
1: 哎，我也觉得哇这也是一件好好棒的故事，
0: 嗯，对。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sorry, kongres, negara kesehatan tujuh belas. Ini adalah the greatest conference. Sosa, tanya tanya nasdem, mampai. Kombayang, mana nasdem?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如果听众朋友想听孙子林老师做更多的分享，在下周节目当中，我们将请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带着爸妈理解自我，并且引导孩子正向成长，来做这趟亲子沟通之旅。今天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谢谢，
2: 谢谢您，谢谢。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莫来到了阿照物的来源，沿着开阔宁静的小溪池畔，经过雅致的飞商醉月亭旁，来到了凉亭对面的华美楼阁。五桂楼室内痴仙、悔之、幼春、冠元、后安都已经坐定，桌上除了几本书，也摆了那只魔笔以及封印墨虫的金蛋。后安说着：
1: 哎，阿莫来了，快坐下吧。先请幼春报告一下目前魔笔分析的结果吧。
2: 哦，以目前初步的分析判断，这支笔是以人骨制成杆，人法作为毫。
3: 啊，人的骨头还有头发？咦，这也太邪门了吧。
0: 阿木感到恶心。
2: 利用遗体制作法器并不稀奇，尤其有修行或是体质特殊的仙人能够制作出强大力量的器物，魔笔就是这类邪物。
0: 幼春解释着，接着贺廷问：
4: 四尾墨虫有什么发现吗？
2: 这墨虫

0: 和魔笔互相有很强的连结力，除了抢夺笔，四尾也和笔数目符合。我大胆怀疑火鬼是骨头的主人。
1: 厚安问着：“
2: 哎，贺廷，
3: 啊，
2: 你也有事情要报告？”“
3: 啊，没错。根据渡边支厅长的线索，有位身份不明的神秘杀手，可能与火鬼意识相连，而且在北浦杀害了六个人。
0: 确定不是四尾做的吗？”“
3: 啊，不。一开始也怀疑是莫虫所为，毕竟现场有大规模破坏痕迹，被杀害的人也几乎是同时丧命。可是从战斗痕迹看起来更像人类，现场留下了清晰的脚印，从伤口推测武器可能是长柄的枪矛那一类的，可是力量超乎寻常。”
1: 贺廷拿新闻以及自己实地勘察的记录比对。这时怀廷困扰地问：“
0: 这样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3: 总而言之，是异常而且危险的存在。此外，被害人可能都跟北浦事件有关系，比起莫虫更可能是一种清算，
0: 比如何杰吧那种人嘛。哎，但是这种私下暗算的行为也太过分了，究竟是谁？”
1: 怀廷如此愤慨地说。这时悔之提出：“
4: 这像是之前我和池仙调查的暗杀事件，有人称杀手为银井，大概是一种秘密警察，但我们觉得没那么单纯。”
1: 池仙打了个酒嗝：“
5: 一定是喝得不够，才会连虫子和警察都分不出来。但是贺廷说的那个感觉更厉害，像是更烈的酒啊。”“
4: 哎呀，本来以为抓住四尾就能松一口气，没想到还有别的危险家伙害人呢。”“
0: 不知道与魔笔墨虫是否有关系？”
1: 幼春皱紧眉头，总感觉这些怪异并非偶然，但是又无法理解其间的关联，一切都指向渗到纸背的墨点，无法看清另一面隐藏的全貌。厚安接着问：“
2: 那冠云呢？广内还有透露更多消息吗？”“
3: 广内说先前魔笔曾经租给一位新剧作家，可是目前还没有找出那个人的身份。”“
0: 但至少目前还没有发现墨虫的迹象，对吧？”
1: 幼春视线落在阿木身上，阿木摇了摇头：“
2: 啊，我什么都没有看到，就算这里有活鬼，我也没看见别的墨虫。”
1: 阿果提醒着说：“
6: 哎呀，大嘴巴笨龟儿子，不是要你别着急的乱说吗？你到底要祸从口出几次啊？”“
2: 啊！”
1: 阿木面对立社全员投来的锐利视线，身体仿佛冻结。贺廷深邃双眼直瞪着说：“
3: 阿木，你说这里有活鬼？”“
2: 是。”“
0: 阿木，请你老实说明白，尽可能把事情都摊开来讨论，才有机会看清被隐瞒的真相。”“
2: 好吧。”
1: 阿木放弃挣扎，说出那毫无根据的神谕。大家听完阿木的话，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不敢相信。“
0: 啊，是什么？
3: 你说什么？
2: 哎呦，
0: 怎么会这样？”
1: 怀廷挑着眉，假笑张望。“
0: 啊，就这样啊。大家冷静，深呼吸。活鬼在我们之中，这种笑话还是别太认真比较好吧。”“
3: 不，其实有几分道理。”
1: 冠元摸着胡子思考着：“
3: 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联，一开始就能看见。四尾墨虫能潜入宫保地，还有总是能在关键时刻现身抢夺魔笔。”
1: 池仙质疑着说：“
6: 哎呀，我嘞，哎呀，冠元老弟呀，我没喝醉可不能当没听到啊。讲宫保地应该不是在怀疑我们下错吧？”“ 哎呦，笨蛋。

0: 总辉儿子，大家会互相怀疑，闹到翻桌啦，都是你这个大嘴巴害的。
1: 唉，既然如此，我就直说了。听广内说，魔笔木和尚有像是林家下错的印记，只是盒子已经被卖掉了。
2: 冠元说出惊人事实，痴仙皱起眉头说：“
3: 什么？不会是他喝醉弄错了吧？”
2: 慧芝直问着。
4: 哎，骗子一面之词，而且只有你转述，谁能证实？
1: 哎呀，非常遗憾，的确没有证据，所以一直没提出来。
3: 哎呦，是你们都喝得太醉了是不是啊？你不觉得私下与卖魔笔的奸商往来更可疑吗？
2: 幼春这时赶紧打圆场。
5: 赤叔、唐叔，你们都冷静一点，活鬼未必是林家的人。
2: 怀廷深呼吸地说：“
5: 是啊，拜托放轻松，针锋相对并没有用，冷静下来才能思考。”
2: 厚安也劝说着：“
6: 别忘了，活鬼足以影响我们对现实的判断，甚至本人自己都不知道，这时候就算互相指责也没有用啊。”
2: 冠元平静地分析：“
1: 争执是多余的，可是一一思考每个人是否为活鬼，还是有助于找出真相。
5: 要制造出活鬼，得先篡改文字是吧？”
2: 幼春思索着，他把视线投向贺廷。
5: 贺廷兄是立社的记录者，大小事项都被写下了对吧？
2: 贺廷点了点头。
1: 嗯，正是。每一场活动，每一次行动，还有社员的加入、死亡等等细节，都记录成册，像是立社严格制。
0: 哎呀，难道是从你那边的记录篡改的？
2: 痴仙问着，而慧芝接着说：“
4: 但严格制也是妥善收好啊，只有记录者能更动，对吧？”
2: 怀廷激动地说：“
5: 等等等等，先深呼吸一下，社长大人不是在怀疑贺廷兄吧？哎呀，我可无法放轻松了。别说贺廷兄多正直，立社严格制的抄本平时可是放在林家哦。”“
1: 哎呀，怀疑到我的头上也无可厚非啊。只是单就篡改文字来说，所有可以踏入这个地方的人有机会，不如趁这个机会让我去拿书，大家一起检视吧，怎么样？”
2: 贺廷没多替自己辩解，冠元点了点头。“
1: 好主意，那就劳烦您跑一趟了。”
2: 怀廷跟着起身。“
5: 贺廷兄，我陪你一起去吧，免得有人怀疑你动手脚。”“
1: 啊，也好。”
2: 两个人先离开了五桂楼。接着慧芝提出了想法：“
4: 哎呀，我们一直互相怀疑，不过更该要先质疑自己吧。如果曾死亡，自己最有机会找出端倪。”“
7: 啊，质疑自己？我失忆难道和篡改事实有关吗？”
2: 阿木第一次反思着，他忽然感觉脑子里轰鸣一声，之前见到的幻觉再次浮现。那是冷雨飘散的树林，一群日本军人持枪靠近。“
1: 你快逃！”“
7: 不，爸爸，
8: 快！”
2: 自己撇下受伤的父亲，狼狈逃跑，踏着泥水的脚步声与日语交谈激进，抬起头迎着冰冷雨水，相思树枝干张牙舞爪伸上天。“
7: 只能爬树了。”
2: 感觉自己握着什么，手脚并用地攀爬上了树枝，借由稀疏的枝叶遮挡自己瘦小的身躯。几个人身穿军装停下脚步，站在受伤倒地的父亲身旁。带头军官有着大大的八字胡，他冷眼看着地上奄奄一息的男人，
9: 你谁的兵？还有几个人？
2: 得不到回应，君薛用力一脚踩在父亲脸上。
7: 不，
2: 阿木感觉到自己高声的哭喊扼在喉间没有吐出。父亲口中呜咽着血，却仍带着敌意瞪向对方。
1: 我是台湾人。
9: 最后一次，有几个人？
2: 八字胡大将拔出军刀抵着父亲眉心。
1: 全岛都是人，都是台湾的人。
2: 父亲依然答非所问。
9: 算了，几个人都一样。
2: 大将冷冷地说，抬起刀子就要挥下。
7: 住手！不！
2: 阿木感觉到自己激动不已，一定得做些什么，双手握着东西举到胸前。
7: 那是什么？
2: 一记声响下，阿木的幻觉破碎不清，只知道有军帽掉在地上，还有吵杂的脚步与骚动。
3: 阿木，
1: 阿木！
2: 幼春跟冠元跑出五桂楼，看着不知道为什么冲出门，在小溪池的边缘驻足的阿木。阿木恍神的手一直一曲举着，视线聚焦在远方。
0: 哎，凤贵儿子，快醒醒，快醒醒！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陆委会19号重申，今夏通桥议题涉及两岸公权力事项，不是陆方可以片面决定。政府已经多次说明，没有推动两岸通桥的政策及规划，社会各界切勿随中共起舞，向国内外释放错误讯息。陆委会19号表示，有关所谓今夏大桥厦门端已经动工，今年底海上主线通车，这是陆方为推进2019年习五条金门厦门通桥进程，单方面在陆侧进行的工程建设，具有政治宣传意图。陆委会强调，今夏通桥议题涉及两岸公权力事项，不是陆方可以片面决定。目前区域与两岸情势复杂敏感，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及利益，政府已经多次说明，没有推动两岸通桥的政策及规划，社会各界切勿随中共所设定的议题起舞，向国内外释放错误讯息。中国大陆福建厦门市政府昨天发布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其中触及今夏大桥议题，单方面宣称持续推进今夏大桥厦门段建设，争取2026年底海上主线实现通车和展开今夏大桥金门段方案研究。台湾政府去年宣布对中国社群平台小红书 APP 进行网络停止解析及限制接取处置，为期一

0: 一年。内政部长刘世芳19号接受媒体专访时指出，禁令即将届满一年，如果小红书持续已读不回，不愿意跟台湾政府建立联络窗口，不排除将禁令再延长一年。记者陈念仪报道。
1: 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指挥官、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去年12月4号宣布，由于小红书有资安及诈骗问题，跟台湾政府又缺乏沟通管道，为避免小红书成为下一个诈骗天堂，因此对小红书进行网络停止解析及限制接取处置，暂定为期一年。现在距离禁令到期时间仅剩三个多月。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接受 POP Radio POP 壮新闻节目主持人黄伟汉专访时表示，近期内政部已再度透过海基会寄双挂号到小红书上海母公司，要求小红书必须跟台湾政府建立联络窗口，保持沟通管道畅通，否则不排除将禁令再延长一年。
2: 部长今天是等于就宣告再往后屏蔽一年吗？
3: 很有可能再屏蔽一年，嘿。
2: 再要再开会还是怎么样吗？
3: 我们还是按照原，应该说按照，不是不是，按照原来的程序再送过去。如果你有这个有书面跟我们回答说你愿意做任何解释的话，那我们欢迎你来台湾跟我们解
2: 释。随时来解释，随时可以讨论就对了。
3: 对。
1: 刘世芳指出，去年颁布禁令到现在，跟小红书有关的诈骗案件数下降了80%，诈取财损金额也下降55%，可见禁令防诈成效显著。刘世芳并表示，根据统计，从2024年8月到今年8月为止，全国诈骗案件数量已下降20%，财损金额也下降46%。尤其巨额诈骗案件数量呈现下降趋势，代表相关部会的打诈行动产生一定的成效。不过他坦言，在诈骗数字还没探底之前，都还有努力的空间，政府会努力不懈继续奋斗。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中国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经济各项指标几乎都下滑，尤其消费增速持续低迷，固定投资跌幅再度扩大，地产投资连续四个月跌幅超过20%，显示中国的经济下行压力仍大。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内需修复节奏缓慢，信息科技产业与传统产业发展两极化。请听以下的报道。
4: 中国7月经济各项指标几乎都下滑。根据中央社报道，国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熊原17号发布的报告分析，从消费端来看，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再度下滑，年增幅度仅 0.6%， 较6月下滑 0.4 个百分点。分析原因表面上是国家补贴退出的效应，民众支出意愿不足，但核心人士消费动能偏弱。报告指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微缩 6.7%， 降幅扩大。背后的原因在于，中国房地产销售面积、投资跌幅都扩大，制造业投资增速继续下滑，基建投资降幅也变大。针对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状况，摩根史坦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在澎湃新闻19号刊载的专访中表示，中国经济第一季开局较好，进入第二季后，部分经济指标面临挑战，尤其是消费等反映内需状况指标修复节奏相对缓慢。他提到，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动能之一是受益于全球人工智慧 AI 和能源转型投资的产业。全球科技企业加大对于资料中心和算力基础设施的投入，也带动中国相关产业链的外部需求。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产品的新三样，以及机体电路、半导体设备、印刷电路板和光模组的新新三样加在一起，让中国今年上半年出口接近7000亿美元，年增超过40%。中国出口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则未能掩盖内需压力。邢自强表示，处在 AI、能源转型及相关出口产业链上的企业，能够分享全球投资周期带来的需求成长。但中国消费和传统内需紧密的行业，仍面临需求不足等挑战。邢自强认为，依靠传统投资工具可能不足以解决问题。扩大内需不能只依靠耐用消费品补贴，还需要改善居民收入预期，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中国七月城镇青年失业率上升到 17.9%， 为去年九月以来的最高。七月正值大学毕业生进入职场时期，今年中国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1270万人，加上过去未就业群体，夏季中国青年求职压力大。中国国家统计局19号发布七月份年龄组失业率数据，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7.9%，较六月份上升3个百分点，也是该组别失业率连续下跌3个月之后再次回升。七月不包含在校生的25到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7.2%，较六月上升0.1个百分点。不包含在校生的30到59岁劳动力失业率是3.9%，比六月下降0.1个百分点。报道指出，七月正值大学毕业生集中进入劳动市场的时期。去年七月，中国青年失业率是17.8%，八月进一步上升到18.9%，达到过去一年的高点，随后逐步下降。2026年，中国全国普通大学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1270万人，比2025年增加48万人。再加上过去未就业、留学归国及考研考公失利的群体，夏季求职期压力显著。中国的新能源车、锂电池和太阳能产品等新三样，近年面临产能过剩、低价倾销海外的争议。其中，新能源汽车七月出口额年增率大增90%。综合路媒与港媒报道，代表美国9400多家进口车经销商的美国国际汽车经销商协会发起拒绝中国车运动，并将参与推动立法，永久禁止中国汽车与汽车制造商进入美国市场。请听以下的报道。
5: 根据路媒报道，中国海关总署18号发布最新出口细则，七月新能源车、锂电池和太阳能产品等新三样出口额为232.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1%。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出口61万辆，年增86.5%，出口额年增90%到115.4亿美元。同时，中国汽车出口创下了109.2万辆的历史新高，连续第二个月突破100万辆。锂电池七月的出口是93.5亿美元，年增30%，但是太阳能电池出口持续陷入量价齐跌的状态，七月出口额年减4%到21.3亿美元，出口量年减40%。新三样已经成为中国新的出口动力，但是也面临产能过剩、低价竞争等问题。海外并且质疑中国以低价出口消化过剩的产能，陆续祭出了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以及加征关税等措施。综合香港星岛日报、路媒、新浪网在最近的报道，代表美国9400多家进口车经销商的美国国际汽车经销商协会在八月初发起了名为拒绝中国车的运动，以主席达洛的名义发表声明，指控中国汽车凭借政府补贴供应大量的低价产品，导致美国汽车业面对不公平竞争而收益恶化，就业机会也减少。协会指出，丰田、现代、福斯等外国汽车在美国设立生产、研发设施，创造就业，并且成为当地产业的一部分。中国车却不同，他们试图掌控整个美国市场。声明表示，协会将会参与推动立法，以永久禁止中国汽车和汽车制造商进入美国市场。报道引述达洛的话指出，中国品牌目标是彻底主导整个产业，除此之外，中国对美国消费者的兴趣更构成国家安全威胁。他认为现在正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以上新闻由央广整理报道。
0: 研调机构吉邦科技最新机器人产业研究预估，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人民币150亿元，而且随量产规模扩大，应用场景增加，2027年市场规模至少可以维持60%以上的成长。吉邦科技指出，中国人形机器人部署进入汽车、3C、航空、物流以及能源等多元场域。19号于北京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首次规划采购日，集中进行采购洽谈与产业链对接，反映产业发展重心已经从技术展示延伸到实际需求。 吉邦表示，人形机器人是今年大会的重点，各大厂推陈出新，如宇树于展前公布新机超人的影片，强调可以原地跳高2公尺，冲刺速度最快达每秒12.66公尺，显示业者仍在快速推进本体性能。不过市场更在意的是产品能否从展场走进商业场域。在高难度动作 AI 能力展示之外，与会厂商也积极呈现机器人的搬运、品质检测、物流等工作能力。吉邦表示，尽管人形机器人部署场域逐渐多元，但仍处于正式采购、预定、意向及场景合作等不同导入阶段，距离大规模标准化的重复采购仍然有差距。中国力图追赶马斯克的 SpaceX 火箭重复使用技术。朱雀3号运载火箭19号发射之后，第一级助推器在回收厂顺利着陆，成为中国首型成功回收的民营运载火箭，也是首次在陆地回收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助推器。中新网报道，朱雀3号运载火箭是由民营火箭公司蓝箭航天研制的一款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报道说，从朱雀3号运载火箭项目成立到成功回收，蓝箭航天用了3年的时间。这次回收成功意味着中国民营商业航太成功突破火箭回收技术。 SpaceX 凭借部分可重复使用的猎鹰9号火箭彻底改变了该行业。猎鹰9号能够在短时间内接连将卫星送入轨道，这为 SpaceX 赢得巨大的优势。今年7月10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发射一枚长征10号乙火箭，几分钟后在海上平台回收了位于该火箭底部的第一级助推器，这是重复使用火箭部件的关键步骤，显示中国企业距离与 SpaceX 争夺卫星产业主导权又近了一步。报道指出，当前面对大规模卫星组网的迫切需求，发展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来降低发射成本，提高发射频率，已经成为全球商业航太的核心发展方向。最后来关心的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消息，中国青海海西州直辖区19号上午5:36发生5.6级的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多地震感强烈，民众纷纷撤离。青海多地的网友纷纷表示有强烈震感，甘肃省敦煌、青海省西部的格尔木的居民都表示感受到摇晃。有一位网友说，地震过后满大街的人和车、消防车、警车都出来了。中共央视称，地震导致部分小区供电中断，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情况报告。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7: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在台湾两岸政治的时事国际关系评论领域啊，有网络影响力的人物啊，他是花莲泰鲁阁族的原住民青年哈、啊。他早期都介绍地方文史，现在只用很批判的风格做他的 YouTube 节目，深入探讨中共资讯战跟两岸防卫战等严肃课题啊。他的观点都会引起两岸网友激烈的交锋。他是八囧哈、啊，百万网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聊的是台湾的听众可能没有注意到哈、啊，在对岸。现在吵得风风火火的事就是揭阳望望案，未满14岁的男童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用铁丝勒颈纵火焚烧一只温驯的流浪母狗望望，那其刚出生的

的三只幼犬呢、啊，甚至这个边施暴边嬉戏的录影哈、啊，面对全球铺天盖地的谴责，中共官方第一个反应呢、啊，却是全面封杀言论，封锁陈乔恩等艺人的发言呢、啊，包括施暴者，甚至于警告人民不准网暴。那这一个连保护基本生命、推动动物保护都视为敏感体制威胁的政权下，我们应该怎么样？看这一场集体破防这个闹剧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是杨秀红。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YouTuber 的频道，有133万人次，关心中国议题的网红八炯。八炯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广东揭阳的这个市民未满14岁的少年啊，虐杀旺旺这个狗的家族哈，他母子，影片手段之残忍啊，连大批中国内部的网友都崩溃，有人失眠。那您长期啊这个观察中国社会的经验，这种未成年人极端暴力甚至拍片炫耀流量，反映的中国内部社会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1: 我觉得家庭教育的缺失啊，
0: 家庭教育
1: 还有那个学校对孩子的缺失，就是可能都是家长是放任管，因为没时间管，全部都丢给老师管嘛。中国学校的这个环境就是比台湾来说很恶劣的，恶劣很多的。有一个台湾电影叫什么《阳光女子合唱团》啊，这个在大陆在中国是爆冷门的，在台湾是就是票房很高嘛。但中国那边去，我有看一些影评，那下面的影评是说，这可能是摆拍吧，这是台湾的大外宣吧，大内宣跟大外宣吧，怎么可能台湾的监狱跟我们的大学是差不多的，就可能比我们稍微差一点而已，就是那个水平没有差到很多，可能 maybe 10% 之类的。那你就知道他们的大学跟他们的国高中是什么样的衡水模式的管教，对吧？那你这样长期高压之下，其实好，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以前小时候被欺负，那我长大我不会欺负别人。可是更多的人是我被欺负了，我受到这样的环境，我看到比我更弱小的，我会去欺负他。我是一个补偿的心态啊，在不好的环境，大部分出来的人就是那样子，想要报复。
0: 那个八炯，你讲这个事情，我看到这个故事，我就想起我大概是那时候是什么时候？我记得是1984-85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是记者，但是那时候台湾的动物保护啊还没有立法，那所以台湾流浪狗非常多，流浪猫也很多，但是那些流浪狗、流浪猫在公园里头都有人每天去喂养。可是后来就有所谓的捕狗大队，那捕狗大队后面接着的手段，当然就是一定是要把它处死嘛，
1: 对，
0: 把它烧死，把它喂毒药啦，怎么样，都有这些事情。所以有一些人就开始觉得说，那这个不要弃养，要做这个不要弃养的工作。如果有流浪狗的话，那认养流浪狗。那这个事情现在其实你可以知道，台湾已经做得很好，但是过去的确是有问题。在1980年代，那时候有一天啊，那时候我是做记者嘛，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有一些人，有一些不是太有钱的 NGO 组织就来找我说，因为我报道了，就那时候只有我在报道，那所以就变成找我帮忙，说想要开个记者会。记者会目的啊，第一是不要弃养，第二就是动物要接扎，不要生了一大堆你没办法，
1: 对。
0: 第三就是如果有流浪狗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个组织把流浪狗收下来以后，如果你要养狗，你要养猫哈，来这里认养，就是不要再去买，这样啊，就是这几个嘛，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根本。但是这个不是政府做的，这是 NGO。 那我记得那时候我打电话给谁，那时候台湾人权促进会哈，秘书长是陈菊，我打电话给他，我说我们要找一个地方开记者会啊，可是这些人哈根本就没钱，就是我们连租一个地方哈都没有多余的经费。那我说我可不可以去用台湾人权促进

0: 运会，因为他那个促进会当时候是在新生南路那里嘛，他有一个固定开记者会的空间、啊、那我问了一下他，那一天他们没用嘛，我要去借，那陈菊忽然跟我讲了一句话，我是人权组织啊，啊你是要为狗猫说话也要来这里啊？我说菊姐，我跟你交换一个观念，如果我们的人对猫跟狗的权利我们的手伸得够长、嗯、你的人权一定是在保护，
1: 是啊，
0: 我说是不是这样，
1: 是、啊、
0: 所以保护猫狗其实也就是让人权延伸。他听完了以后说，哎，就你这个观念不错、欸、那我愿意。就是我们有趣的是在一九八几年的时候、嗯、跑到台湾人权促进会去为猫狗权利开了一个动物保护的记者会、嗯嗯、我觉得那是一个里程碑啦。
1: 是，
0: 现在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今天中国的问题，我刚问你第一句话、嗯、说他们怎么会这样做、嗯、其实就是人权没有保护。
1: 是啊，
0: 因为猫狗的权利都不被保护的时候，这个手伸不够长的时候，人权受害。同意吗？
1: 同意。因为他们自己也发现就是在他们自己国内的各大城市看板都有在做这个声援旺旺的这种活动、嗯、然后才延到海外啊，什么台湾啊纽约之类的。其实早在这个事情的前一个多月吧，重庆也有发生类似的事件。山姆打包哥他是一个网红，男网红，然后他长期是假借啊我很爱猫很爱狗的形象，然后去骗领养，骗来这些狗啊猫啊，他有时候还会当他老婆或是他儿子的面把他弄死。然后这一次是因为被发现了，原来他长期人设都是假的，引发了一两千个外省来四川重庆那边去抗议的，然后在他们家的社区门口安营扎寨，抗议高达了好像五天的样子还是七天的样子吧。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荧幕很触动，是哎，竟然有那种救灾的那种厨师过来，好，我免费给你们煮饭，你们继续在这边安营扎寨抗议。当然最后中共就是派了很多大巴驱离，然后这件事情完之后过一个多月就揭阳的事情了，
0: 就来了。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脉相承，越来越多人知道说如果动物权都保护不了的话，那
0: 人权也失守，
1: 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也没有人权啦、啊、因为你说真人权中共会直接抓你就直接定罪，但是你说
0: 所以为猫狗说话其实是为人说话。
1: 是啊，
0: 对不对？
1: 是啊，
0: 所以我就讲了那个故事哈。那我们那个是故事是相反的，当时的台湾人权其实已经有一点进展了，嗯，那抗议国民党残害人权嘛，可是到最后猫狗这个事情啊，一旦成为社会的风气，大家都认为应该保护猫狗的时候，无形中那个手伸够长，人权就在保护。那我觉得他们正在走我们一九八几年之前，还有吃猫肉吃狗肉什么狗肉香肠猫肉香肠
1: 玉林节、
0: 那个时代很恐怖的哈。那也有人分析啊，中共跟近年来在校园跟网络上啊，一直都在推这种狼性教育，反西方仇恨教育啊，让一个社会不断灌输仇恨，必然会导致年轻一代就根本不会有基本的同理心同情心哈。那把动物当成生命，那这个暴力之气就是弱者互相加害。所以其实这个当时我也讲了一个这个问题，嗯，一个最残酷的社会是弱者互相加害，就是最大的那个最恐怖，你不敢对抗他嘛，
1: 对，
0: 结果弱者与弱者之间互相加害、嗯、最弱的就是这些动物、嗯、流浪的被弃养动物，那就直接虐杀。其实虐杀那个动物的那些年轻人，那十四岁那些人，其实他不是什么强者啊，
1: 对，
0: 他是弱者。
1: 当然，
0: 所以这种最残酷的社会就是弱者互相加害，那这个强者高高在上，封锁不准你报道，
1: 是
0: 就这些东西继续压迫这些人。所以你怎么看这样的社会，这怎么可以走得下去呢？
1: 嗯，我觉得杨大哥说的很有道理，就是你看中国这两三年来各地张献忠的事情也是很多，很多都是因为官啊村干部啊或是什么市委省委之类的就官嘛。我说你真的走投无路，那你为什么要把矛头对向普通老百姓，甚至比你更弱的底层人？你们都是被压差的、欸、你为什么要这样？就跟你刚刚讲的这个道理是很像的，
0: 弱者互相加害。
1: 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可以导致越来越多的中国成年人来呼吁这个猫狗权益、嗯、最后一代嘛，少子化嘛，其实全世界的国家都有这种趋势。对，他说啊，这就是我小孩啊，你杀我小孩怎么办？你就算不杀我小孩，那是别人家的小孩，那可能是我朋友家的毛小孩啊。
0: 嗯，所以表示人心没死，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点。嗯、我们从这里看到的是人心没有死了。
1: 我觉得现在中国两极分化也是蛮严重的、
0: 嗯，很严重。
1: 尤其是疫情之后，觉醒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基本盘也是还是比较多了，粉红的那种基本盘。
0: 粉红的，就是觉得我是流氓，我怕谁？习近平这种流氓做到这么高位，所以我做流氓，我就有习近平的可能。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
1: 是？

0: 对，
1: 像唐吉白衣怎么了？我也可以。
0: 我跟你讲，我讲这个故事是1984，我受邀到美国，去谈一个就是 democratization of media， 就是民主化与媒体的，除了台湾以外，他邀了很多有这个议题的。就那时候中国不认为有 media， 根本跟 democratization 也没有关系，所以没受邀。来的都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来主持这些会。印象最深刻的，那新加坡也受邀了，其他的哈，那东亚国家，还有就是台湾受邀，像蒙古啦，或是这些哈少数民族的地方，欧洲有一些国家都来了。我记得那时候受邀的，就我们做一个圆桌，都是有20几个国家来谈。那台湾当然是一个当时候被很重视，就是台湾那时候正在抗议嘛，虽然是专制1984、1985年嘛，那个还没有解除戒严嘛，台湾的媒体已经风起云涌，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那当然也跟反对党当时候的党外是有关系嘛，所以我去讲什么是党外，专制独裁底下如何依靠这种非暴力的这种抗议的活动，这种东西，那我认为那也是民主化之前的一种气氛嘛。结果当时候听到那个泰国的记者来讲，他说泰国的媒体打贪哦，打得很厉害，那也有非常多人打贪，都非常努力的打贪，可是贪污继续，而且很多都是原来打贪的人后来贪污。那我们就很有兴趣说，打贪到最后变你贪污，他说这不就是逻辑吗？你贪污，为什么是你贪污？为什么不是我？
2: 对。
0: 泰国的那个记者讲了，他说我们那个揭发贪污啊，那一种各种手段都出来，一定要把你打下来，打下来以后换我。故事是这样，所以这是泰国的情况啊。那我觉得这是非常 impression。中国呢，现在是这样吗？
2: 应该说这片土地一直都是这样子，
0: 一直都是
2: 不是只有中共的
0: 问题，不是只有中共，就以前朝代也是这样。
2: 对，大清大明也是。
0: 所谓的起义革命的目的是说，为什么是你做皇帝，为什么不是我？
2: 对啊，
0: 并没有要把权力还给人民，人民嘛，反正就是一群被养的猪，我就上去做那个那一只猪。
2: 你看朱元璋以前是一个乞丐和尚，就是一个平民啦，
0: 一个平民。
2: 后面他们家王爷他的子嗣，哇，那明末养了多少王爷子嗣，而且王爷子嗣爵位又不能开除，这也是造成明末的一个财政巨大的压力。
0: 是，这个我们回到这个故事，揭阳哈是恶魔哈，那很多艺人在微博上就抨击这个事情啊，结果相关内容就被中共啊官方降热度了删除，甚至于连本就是很多发声的博主啊都被炸号。为什么中共连普通人对虐狗这同理心怒火都要严厉禁止？他们害怕什么？
2: 他们害怕的是不可控，这不是我能控制的，而且你们还要呼吁我修法。大家可以回想几年前有上百成千的律师叫709律师呼吁人大政协去修法，带头了几百个被关被入狱，甚至有些被旅游嘛，
0: 对
2: 对吧？
0: 我知道，
2: 对，所以从那个时候
0: 然后还被精神病，
2: 是啊，
0: 到最后抓进去都喂药，
2: 是啊，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一直以来到现在都是这样子的，不管是哪一个时代，他们就是不准人民去讨论中共，不想讨论，因为不受控。你们会觉醒，你们会发现人性的善应该怎么走，那中共就会失去他的影响力，因为共产主义就是要把人性的恶勾出来。
0: 这对他的风险很大，
2: 不大啊，因为就像你讲啊，为什么不是我贪是你贪？
0: 问题就是现在你坐在那个贪的位置上，你就理论上你就会被那些说为什么是你贪不是我贪的人打下来啊。
2: 这个期间就是互相博弈利用的时机了，那他也认为我自己可以控制你们啊，下面的人也会觉得说，那我当个司马懿龟孙子20年，我也可以弄死你啊，
0: 我弄死你。
2: 对啊，那他也觉得
0: 这个仇恨社会其实是大家都不安全。
2: 是的。
0: 啊、他们就活在这种
2: 高风险高报酬
0: 高风险高报酬的社会，有趣极了。那当国际社会或台湾大众抨击中共虐待动物的时候，小粉红最常说的洗白话术是中国还有很多人啊吃不饱饭，我们人的权利都管不好，管什么狗。
2: 那说得很好啊，你说得很好啊，你都吃不饱，你还天天宣扬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这个话就是自己无形中暴露了他们生活其实不好。
2: 而且我觉得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虐待这件事情。

0: 情，
1: 是不是在讨论说什么狗应该可以什么要合法结婚啊，他们应该有一个证我们没有讨论这种东西、欸、
0: 我们不是讨论这个、
1: 啊、我们讨论
0: 不要虐
1: 待
0: 而已，
1: 对啊，任何事物都不应该虐待。好像前一两个月有看到在微博上有一条影片，是有一个人拿打火机烧毛毛虫，然后后面还拿喷灯，然后下面的留言蛮多是阻止他，但是我还看出一个现象，更多人阻止他的是说，你如果要杀他，你就一巴掌把他拍死，不要虐杀他，不应该是没有理由不要去弄这只毛毛虫吗？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有需要一段时间去转化这个概念。
0: 所以其实非常值得探讨这样的社会啊。
1: 对啊，
0: 在恶的循环里头，阻止善，引善扬恶，
1: 嗯，
0: 这样的社会，那这样的社会怎么会，怎么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再继续延续下去呢？他难道不知道这会有报应吗？
1: 劣币驱逐良币吗？你看这关于他们的狼性教育什么也是这样啊、嗯、人这么多内卷，你一定只能内卷把你弄死嘛，不然人这么多我怎么争这个岗位，而且现在经济又下行，岗位就更少了。
0: 那当然这个事件以后啊，发生在广东啦，全球都有很多动保人士就直接啊做广告画传单，请关注广东揭阳旺旺事件啊，这民间自发的国际串联在全世界其实很常见的啊。回传这个墙内的时候，会不会被中共说是境外势力递刀子抹黑中国形象？
1: 嗯，我觉得有这个可能，但我目前没有看到中共有说这个广东揭阳是境外势力递刀子，但
0: 没有，不敢。
1: 对，但不排除他会这么做嘛？
0: 不排除，
1: 对，不排除，因为他对每个事情，他的红线都很弹性的。
0: 嗯，我在九几年的时候、嗯，我跟海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保组织啊，
1: 嗯，
0: 我们在做也是有某种程度是虐杀保护动物，
1: 嗯
0: 的这个东西，但这中间呢，当然还有就是跟绿色和平。当时候也在关心说台湾说吃鱼刺啊，那吃鱼刺的时候都不是全鱼整条鱼、
1: 嗯、
0: 都是在海上把鱼刺切下来又把鱼丢回去，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当时候绿色和平还用秘密摄影，还用那个空中、啊
1: 嗯、
0: 搭直升机去拍摄让你抬不掉，当时候很多都是台湾船嘛，所以台湾后来受到很大的谴责、
1: 嗯、
0: 就是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1: 对，
0: 这是扩及到这个象牙、哦、然后这个各种保护动物、
1: 嗯
0: 哦、犀牛角、
1: 嗯、
0: 然后包括后来的鱼刺、
1: 嗯嗯
0: 哦啊、就是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1: 对，
0: 那个杀害的那个台湾、哦、被写成是死亡之岛屿台湾、
1: 哦、
0: D 不是 T、哦、是各位、哦啊、非常多呢，我那时候都参与，就是这种境外敌对势力那当时候是国民党执政嘛、
1: okay.
0: 那被打得很 歪腰，然后后来我自己还拍了一个影片丢到那个美国地球日去，就是台湾在澎湖的地方啊，猎杀海豚，
1: 是
0: 集体猎杀海豚，整个港口全部，
1: 为什么要杀海豚？
0: 他们说补充营养啊。
1: 哦，是哦，
0: 在1980几年的时候、
1: 哦、
0: 就是台湾其实是有过这个历史，
1: 这样
0: 猎杀海豚，那被我用秘密摄影把它摄影了、
1: 嗯、
0: 那我把它丢到那个美国去，这个总统府啊，当时候在1990年代总统府收到全世界抗议的明信片、啊
1: 哦、
0: 很多，那时候总统是李登辉嘛、
1: 嗯、
0: 那我又是李登辉当时候的朋友、
1: 嗯、
0: 那后来他们就搞清楚是我搞的、
1: 嗯、
0: 那李总统就说哦，那真厉害呢，那总统府每天都在处理这个东西所以动保后来就过了，
1: 嗯嗯嗯、
0: 哦、就不能 不保护嘛，那那时候这就是联络境外敌对势力就搞台湾，所以我那一些事情我每战每一笔犀牛角象牙、
1: 嗯、
0: 鱼刺、
1: 嗯、
0: 然后包括沙海豚
1: 是、
0: 哦、全部，所以比较起来其实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有我们1990年代那个
1: 样子
0: 、
1: 嗯、
0: 可是政府的反应不一样，
1: 是
0: 政府反应是不可以讲，另外就是你是这个颠覆国家政权，
1: 其实他自己才是境外势力啊，
0: 是啊，
1: 是马列中共，
0: 那当时候我就是佩服李登辉的原因，就是说他当时候派农委会主委跟我谈
1: OK，
0: 说我们怎么做你才不会把这个影片继续公布。我说不会，我会继续公布。大家公平嘛。我说 你没有去做，我说你这个一定你要找刑法要找什么东西就可以的，你或是你们农委会你去劝导嘛，劝导渔民不要再做这个事，因为你那时候台湾的营养已经够了，哪有是吃海豚肉来补充嘛。以前可以理解嘛，就食物不够时代，蛋白质不够时代，所以有这个习惯在过年这个期间围杀海豚。
1: 哦，是
0: 啊，那我知道有这个事情，就等到他们有事情的时候我就去看海豚围进来开始杀，我就开始拍。我记得当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明星叫胡一梦，胡一梦其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把影片放给她看，当场大哭，哭到不能停，她觉得台湾怎么会有这种事。那我就说那请你出来，站在那里告诉大家停止猎杀，说你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我后来跟胡一梦是非常好的朋友。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八九你在经历这事情，我们都是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在台湾经历，可是我觉得这也就是表示台湾能够后来可以民主化，我觉得大部分是李登辉，对，他因为他基督徒，所以他对于这种事情他压根在他自己基因里头就认为是不对的，被我们揭发了以后他就顺势他就觉得应该要做，只是他会跟我说哦很厉害呢，你那发动美国那澳洲那寄来的明信片抗议台湾那样的事情我接不完了，现在我有叫他们都要快走，不然这个抗议信台湾的形象就起不来。
1: 他们那时候还知道要寄台北总统府，
0: 知道
1: 不寄北京了，
0: 台湾是独立的。
1: 当时的年，他们这时候就分得很清楚了。要建交就分不清
0: 楚了。你头脑好，你头脑好。有，我跟你讲，北京也收到不少，
1: 真假的？
0: 因为寄到台湾的东西，先送到北京去。对，那时候台湾的很多信件都被送到北京去，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1: 是，
0: 所以送去。北京说这嘎是跟我什么关系
1: 啊？
0: 这是台湾的事，
1: 不是你的吗？
0: 有没有？那时候我们有发现，就是北京也收到不少，他是要写台湾嘛，Republic of China。他们一看 China 就送北京去，那北京大量推荐，说你台湾跟我无关。
1: 原来如此，
0: 所以心里头是认为台湾是独立的。
1: 是
0: 这个我讲的是1990年代，1990年代的事情，很有趣吧？
1: 蛮有趣的。
0: 像这样的事情，其实是我觉得我今天把它拿出来讲哈，台湾也有很不堪的过去。
1: 是啊，
0: 我们不讳言。可是那个不堪的过去就是因为即便是我们推翻的国民党，里头也有人心里头是大家有一致性的对这个道德水准，正义主张还是有相同的见解，所以不会去继续为恶，就不会允善扬恶，是我们叫允恶扬善，就是把恶压制掉。所以你一直用善恶这个观念去看这个问题，其实就看出两岸的差别了。
1: 是，
0: 那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学会台湾，尤其是李登辉时代的这个 一路改，从猫狗问题一直搞到整个宪法，修宪，还给人正确的权利哈？你觉得很远吗？这个路目前看起来是 last inch 还是 last mile？
1: 这很难说你我不确定他能不能活到150岁啊。
0: 习近平啊，
1: 对啊，
0: 我们
1: 他会修宪的，一直修有利自己家族的宪法，这样子。
0: 就如果上帝不许就是了。
1: 是啊，
0: 所以哪一天他就被收回去了。
1: 希望
0: 我认为这个习近平的不会是一个长命的。他每天活在这种恐惧的世界里头。
1: 对，
0: 所以他命不会太长。但是我们当然还是要觉得说帮他延一点寿，因为只要他存在一天，台湾就会独立的比较快。因为他其实是台独的最大的帮助者。
1: 对。
0: 是吧？
1: 是，
0: 这一点 阿勇，你同意吗？
1: 我同意，他同时也是带动东南亚经济又崛起的一个一个成因啊，
0: 一个成因嘛，因为他的那个全部

0: 订单都被都他赶走嘛，他赶走订单。
1: 对对，哎，我们台日股、韩股也是有一波也是靠他了。
0: 是哦，今天台湾的股市冲成这个样子，上海这么惨，就是因为没有人原来要投资中国的钱，
1: 嗯，
0: 股市了哈，
1: 对啊，
0: 都跑到台湾、跟日本、跟韩国、所以这个我们是应该要高兴还是？要觉得
1: 对中国人民
0: 很复杂，
1: 很难过了，
0: 很难过嘛。
1: 对，
0: 但是我看只要习近平在台湾、日本、韩国这个荣景啊，就会继续，没有办法停了。这个骨牌已经倒出去了。
1: 对，
0: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哈，这个我们从猫狗的问题谈到人的问题，谈到国家善恶的主张的问题哈，其实这都是牵涉的，不要以为这是猫狗问题。
1: 是的，
0: 这是基本的人的善恶的选择问题哈。谢谢八炯，
1: 谢谢，
0: 他是133万人的 YouTuber， 关心中国的议题，我们常常会请他来跟我们一起分析哈。谢谢八炯，
1: 谢谢杨大哥。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先要来回复的是乐祥的来信啊。他说，志毅姐上次新入音乐映入心节目的主题是迎向心中的光，开头呢有播出蔡依林的日不落，这首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呢是到了英国伦敦实景来拍摄的，很浪漫，切合这首歌的意境。日不落的音乐录影带的男主角是冯德伦，特别帅，当时的蔡依林和冯德伦真的是俊男美女，很甜蜜，看上去呢就是完美的一对。节目中播出的乐曲在晨曦来临前很舒缓宁静，听到这首曲子使我想起了早晨日出前的情景，天际线泛起了鱼肚白，等待那一轮红日升起。许慧君所演奏的《曙光》很疗愈，很温暖。以前我还没有听过许慧君的作品，我上网查了之后，了解到许慧君的作品是以疗愈系、睡眠轻音乐、古典摇篮曲及电影配乐改编为主要的特色。他的钢琴风格细腻温暖，很适合用于放松、冥想、胎教，还有儿童启蒙的场景。节目当中另外播出的萤火虫的作品《日光印象》给人很放松的感觉，但老师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日光和月光带给人不同的心理感受，我觉得很有道理。小时候画画，画太阳都是画一个圆圆的太阳，画月亮却是一般都画弯弯的月亮。节目当中许曼选演奏的微笑的阳光是用古筝展现出温暖的阳光，听了使人活力满满，开启一个全新的世界。陶笛阿志演奏的暮光天际线也很好听，通过阿志的演绎，陶笛可以完美的呈现各种主题。在节目最后的音乐厨房间小单元有播出邱振泽的歌曲《太阳》，这个小单元的开头听到的是志平哥的声音，我自己也

很喜欢阳光，特别是在旭日东升的时候，感觉一切都充满了希望。正是有太阳的照耀，才有了地球上的各种动植物，有了美好的世界。每当收衣服的时候，我也很喜欢闻到衣服上面留下来阳光的味道，在冬天晒棉被之后，睡觉时都觉得特别的温暖。听了戴老师的说明，我了解到最好在收被子的时候还要拍一下，这样子才能够消除掉尘螨，以后我也会试试。好的，非常的谢谢乐祥哦，这听节目真的好认真哦，听完之后呢还会去上网找一些资料，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研究的精神，非常的感谢乐祥哦，把每一首所播出的曲子呢大概都已经形容了一下。确实其实志毅在做新入音乐音入新节目的时候呢，比较倾向于就是在曲子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精神，比较不会呢特别去强调这位演奏者啊。通常呢我只是会简单的做介绍，并不会像以前志毅在做音乐 MIT 的 DJ 音乐盒单元当中啊，可能会特别介绍一张新出版的演奏专辑，那我就会比较仔细的来跟大家做这个演出者还有就是音乐的这个背景的部分哈。那因为来到新入音乐音入新呢，其实我们比较强调的是有关于音乐跟心理学的关联，所以对于音乐的演奏者啊都不会说特别的去详细的做介绍。那包括了像是许慧君啊，他这个名字的君呢应该是雷霆万钧的君嘛，好，那我也没有特别的在节目当中说出来，因为一般来讲女生会用到这个君字呢比较少，可是呢乐祥写的是完全的正确哈。另外呢还有一位就是古筝的演奏家，同时也是音乐创作者，他的名字更难了，都要查字典才知道这个字该怎么念，他的名字叫做许曼选啊，言无许这个没有问题啊。他的曼呢就是慢慢来的曼的竖心旁改成女字旁啊。他的选更特别了，应该就是恒星的恒的一体字，那恒星的恒的一体字呢就是右边的部分呢是上面一横，中间是一个日，下面呢又是一横啊，然后呢要把这个恒星的恒的竖心旁呢改成了火字旁。好，这个字呢其实我一开始拿到CD 的时候也不认识啊，所以特别上网去查了一下但是呢就是因为查过之后对于这个字呢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许曼选呢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新时代的音乐创作者啊，他有好多的作品呢都很值得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其实自从呢就是在新入音乐音入新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在今年度除了流行歌曲之外呢，我们希望能够播放更多跨界的音乐作品啊。其实这些作品呢都很赞也很棒，就好像乐祥说的陶笛阿志真的是很成功的用陶笛去诠释不同的主题，因为陶笛阿志呢从出道到现在啊，我想他出的专辑应该也不下20张了啊，所以曲目相当的多，当我们要找任何主题的时候很容易呢就能够把他的音乐作品入选了。其实他一直以来呢也都是很用心的在做这个陶笛的推广哈，所以我对于他的一些音乐作品呢也是很喜欢，因为陶笛这个乐器听起来它的音色呢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很舒服啊。那乐祥还提到了就是在单元的小片头有志平的声音，没错啊，其实我们在做这些小单元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够请不同的主持人来帮我们录制啊，这样子呢才可以跟我们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做一些区隔，所以基本上呢在片头啊或者是小片头我们都比较喜欢找其他的人来帮我们录啊，就是希望他能够多一点层次跟变化感。好，这是乐祥这封信的第一段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是第二段。上次在志毅姐的微博上面看到了狂野季风分享台北飞讯，大概是2018年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我也收到过，时隔那么多年重新看到这一份台北飞讯特别的开心，其中海外来鸿的部分看到了美国的陈华先生，马来西亚的曾松维，还有日本的渡边美玲，还有树树、嘉颖、瑶瑶、福琴等听友的来信。福琴呢在这一段信文当中回顾了他来到日思夜想的央广与志毅姐、淳哥、文哥见面的情景，还有参观淡水分台，虽然已经过去好多年，但是现在这一段呢还是令人非常的感动。台北飞讯当时还有介绍21点听台湾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来宾，其中戴老师是当时的周三的来宾，
记得那个

时候，宛如和戴老师还有一起获得金钟奖吧。可惜宛如后来离开了央广，我始终觉得宛如姐是一位非常专业优秀的新闻节目主持人。感谢狂野季风分享了这一份台北飞讯，很珍贵。其实我相信应该还蛮多人有收到台北飞讯啊，在那个网络呢还没有像现在社群网站这么发达的情况之下，我们很认真制作了这个台北飞讯啊，而且每一期呢都有寄给听众朋友。那我比较意外的是啊，2018年到现在呢都已经这个过了将近有8年的时间呢，还收藏的这么好，也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哦。如果听众朋友在你身边呢还有一些央广的老资料啦，或者是早年收到的一些纪念礼物啊，其实都非常的欢迎大家把它拍下来哦，传到志毅这里来，我就可以把它放在微博上，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回味啊。就有一点像是呢文哥啊在看得见真情的直播系列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因为很多人寄了礼物给文哥，他其实也是收藏的好好啊，所以我们希望呢现在开辟这样的园地，让大家呢一起来分享，来回忆过往的这些点点滴滴。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下一段。本周听到了景斌先生介绍走后门的来历，其中有一种说法是走后门原来是褒义，北宋时期的包公上任开封府尹后，很久没有百姓告状，后来包公发现原因是官府大门守卫森严，老百姓不敢来官府，于是包公决定打开后门，让百姓随意出入告状，真的是为百姓着想的包青天啊。但是后来走后门变成了贬义，感谢景斌先生的说明。之前好久没有听到景斌先生的万事万物的由来，最近重新听到感觉特别的开心。是啊，景斌先生可能现在呢有点忙啊，忙着呢这个含饴弄孙啊，就是之前他的女儿生了一个很可爱的宝宝，那我就在这个微博还是抖音吧，就看到了景斌先生有 po 出这个照片，好，所以可能要照顾小朋友比较辛苦一点，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及时来录制啊。那连续3个礼拜我们都有听到景斌先生的生活美学之万事万物的由来，那现在缺货咯，景斌先生要是今天听到了节目的话呢，赶紧要补货咯。好，那我们再来看这封信的最后一段啊。最近看到了贾轩拍摄上海、苏州、常州、淮安的风情，其中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就是原来上海第17棉纺织厂，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万人大厂，后来工厂外迁，经过改造之后呢就成为了新的景点。还有常州的天宁塔高达153米，是世界第一佛塔，真的太壮观了，如果登上塔顶，常州风光尽收眼底。贾轩游览了好多景点，而且都是深度旅游，感谢他的分享。是啊，贾轩呢应该是一个很爱旅游的人哦。从以前他在念书，尤其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只要有机会他都会出去走走啊。甚或是可能因为在念书的时候也要去采集吧，尤其可能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数据报告啦，都是要亲自去参与啊。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也都会顺道的去旅游。重点是呢我觉得贾轩他每次逛的这些景点啊，都是很有学术研究的意义哈，比方说他会去博物馆，或者是呢他每次贴了这些照片给志毅的时候呢，同时他也会把这些景点的相关的背景特别把它找出来传给志毅啊，那志毅呢就会很方便的来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感觉上呢就跟乐祥一样，也是一个很喜欢做学问的人。那研究所毕业之后呢，贾轩已经进入到了职场啊。那我记得前一段时间他曾经说过，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出差，那出差的时候呢他也顺便呢可能到了这些景点呢，那最棒的是呢他到了这些景点都会不忘呢把这个照片拍下来传到志毅这里来，而且他是一个相当心细的人哦。他每次出去的时候其实拍的照片累积非常非常的多，但他从来不会一口气全部传给志毅，因为他可能会
担心就是太多之后呢我没有办法处理啊，或者是照片呢会有这个名字跟实景的图弄错的情况哈。虽然呢他已经做了分类，我还是有出过包哈，不过还好贾轩都有提醒我，那就再来做一个修改啦哈。那有的时候我可能比较忙，没有到这个私讯去看啊，贾轩呢都会提醒我

说前面还有一些没有发啊，等到我贴完之后呢，他才会再贴新的照片给志毅啊。我觉得这真是一个相当贴心的做法，确实，因为有的时候呢，我贴了很多，也不太会记得说这个到底发过了没有啊。但是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保证说前面的我通通都已经发了以后，才会呢，寄给志毅，那我就不会担心有漏掉或者是重复的情况了啊。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小细节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在跟志毅互动的时候都会把这些小心思放进来啊，真的是很感谢。毕竟啊，我一个人脑袋也不是多么的灵光啊，所以很容易出错。然后如果真的有出错的时候，那就麻烦大家指正哈，那也就多见谅一些。好，那这样子呢，我也比较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压力。好啦，不管怎么样，很感谢这么多听众朋友，好，还是愿意呢把这些照片传过来。甚或是呢，有一些可能平常并没有经常来到微博的朋友们，只要呢他出去旅游或者是看到不错的这个景点呢，也都会记得拍照传到志毅这里来。这也就证明了，虽然可能平时家庭工作都很忙啊，但是呢只要拍照的时候应该就有连结到我们这里的一种想法啊，这让我呢也感到呢非常的窝心啊。毕竟最近这个微博的冷清度啊，真的是会让志毅有点吓到的感觉。所以好在还有这些朋友们的支持啊，才有办法呢继续的维持下去。那当然了，最近因为志毅呢有分了一些心到这个抖音上去啊，所以在微博有的时候回复会稍微慢一点，也请听众朋友见谅。但是只要有空有时间，我一定呢会回来寻一下啊。那如果呢有些什么私讯还没有回的话，就尽量的再提醒志毅。那志毅呢只要看到有这个提醒的话呢还是会回来看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就要请听众朋友能够理解咯。好，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回复到这里咯。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再见。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
1: 阿木。
2: 幼春跟冠元跑出五桂楼，看着不知道为什么冲出门，在小溪池的边缘驻足的阿木。阿木恍神的手一直一曲举着，视线聚焦在远方。
3: 凤归儿子，快醒醒，快醒醒！
2: 破碎的幻觉与现实交杂，分不出晴朗还是落雨。眼前是手植的桂树或野生的相思树，脚下是平静水池还是急流，空气中飘散的是鱼腥还是血腥味。巨大声响震撼着他迷茫的脑海，对着自己的冒烟枪管，视线快速翻动，朝向枝叶与天空，随之而来的是紧揪心脏的坠落感。
0: 难道我中枪了？阿木，
3: 小龟儿子，
2: 他感觉自己落入冰冷的水中，意识跟着身躯越沉越深。

0: 我已经死了啊，所以失去记忆才会看得清楚墨虫啊，我就是活鬼，活鬼已经死了，验证的方式就是去死，活鬼死了，立社就不会内讧，世人不会再被害死，对吧？我的生命无足轻重，但是
1: 在这种时候，脑海中浮现的竟然是寥寥的声音，
2: 也请你务必珍惜自己的性命。
0: 可是我已经死了吧，没有活着的理由了，除了我想再见你一面，不想丢下身边的人，我还是想活下去。我想活下去。
1: 阿木坐起身高喊，口中吐出一大口水。坐在一旁的幼春松了一口气，
3: 哦，太好了，你没事。
1: 痴仙则取笑着说，
4: 哇嘞，哈哈，你是喝了假酒发疯啊，忽然就跑出去跳下水，幸好悠悠把你拖上岸了。
1: 阿木旁边有一只正在整理羽毛的白额大雁，是痴仙的食鸟。幼春问着，
3: 要不要叫大夫？
0: 不，我没事了，对不起，惹了麻烦。
1: 冠元问
5: 阿木，你可以解释一下刚才的异常行为吗？
0: 哦，我看到了一些画面，应该是以前的记忆，我好像被日军开枪打过。
1: 阿木低着头坦诚心中的推测，
0: 我怀疑自己就是活鬼。
1: 悔之皱眉说，
6: 啊，你认真？哼，第一次听到有人怀疑自己。
1: 冠元理性的分析，
5: 这个可能性不能否认，只是你无亲无故，谁会把你复活呢？
1: 幼春温柔地说，
3: 目前你是不是活鬼难以证明，但我愿意相信你不是。
0: 为什么？我自己都不相信，搞不清楚了，我到底是谁？怎么证明自己活着？
3: 阿木，活鬼的特性是脱离了过往，没有未来，只存在于此刻反复的假象。你对于过去和未来都很迷惘，但是这些日子不是渐渐有了些线索与方向吗？如果有了成长，或是生命找到了延续的价值与意义，那就可以作为不是活鬼的证明。刚刚你说了想要活下去，对吧？
0: 嗯。
3: 活鬼则是不想死，你知道这两者的差别吗？
0: 哦，不想死和想活下去不是一样的意思吗？
3: 不一样，那个差异就是生与死。总之我相信你，而你也要努力找到过去、未来以及现在的意义来证明自己。
0: 嗯，虽然我听不太懂，但是我会努力的。
1: 这一刻阿木也相信自己是真的活着，即使过去曾濒死失忆，但心中高呼想活下去的心情是未曾有过的。
5: 看来出了些事情。
1: 说话的正是返回的贺婷。
3: 啊，你回来了。
5: 嗯，我把立社严格制带过来，路上也看了社员过世的记录，可是无法找出蹊跷。
3: 关于这点我有个想法，如果是被篡改，原本死亡的记录应该会被改成其他文字，比如先前妖变成笑这一类。 所以重点应该要放在死亡以外，但是看起来文具不自然的小地方。

0: 有道理哦。
1: 好好好，来，那一起看吧啊！
0: 来，
1: 走走走，
2: 是，
0: 来看一看。
3: 众人就这样在飞商醉月亭围着书本翻阅讨论。怀廷苦笑着建议说：“
2: 我说啊，不必那么急吧，先放轻松，从容回到五桂楼里慢慢看。”
3: 幼春起身接着说：“
4: 也是，放唐姐夫一人在里面顾着磨笔和金蛋也不好意思。”
2: 哎，等一下。
3: 怀廷忽然制止幼春，并抢过书本。慧芝没有办法理解地问：“
1: 哎，刚刚催我们进去，你现在又把书抢过去，在搞什么？”“
2: 那个，贺廷兄
0: 啊，
2: 你这一板一眼的人，会用这样有诗意的表达吗？”“
0: 什么？”“
2: 你看这里，病骨文。”“
0: 啊
2: 啊！”
3: 幼春与冠元相视，似乎想通了。“
4: 该
0: 不会
4: 本来是
0: 病故？”“
1: 啊！哎呦，第一次十方文法阵失败，第二次却成功，你记得两次有什么差异吗？”
3: 慧芝想到了什么而颤抖，痴仙则是傻笑地说：“
5: 我好像找不到笔呀。”“
1: 不不不不，不止这个。”
3: 幼春点名了：“
4: 施法的人不同，

0: 厚安独自在五桂楼里等待，于是随手拿起魔笔端详着。忽然他感觉到一阵刺痛，笔掉在地上。
1: 怎么回事？
0: 他看着自己的手，那古怪的疼痛感似乎来自体内。
1: 这
0: 桌上的金蛋突然震动着。
1: 不行。
0: 厚安手触碰的瞬间，金蛋砰然粉碎。
2: 厚安，
0: 幼春等人撞开了门冲了进去。
1: 不，别过来，控制不住，我就是活鬼。
0: 厚安身后的大漠高举四条尾巴，而他双手无力下垂。厚安被吸入大漠体内，四尾卷起了魔笔，撞破五桂楼的窗户逃走。
3: 追，快追！
4: 活鬼竟然是吕厚安吗？
0: 阿木难以置信。幼春一面追击一面解释：
5: 很难接受，但事实摆在眼前，只要是唐姐夫施法，对四尾墨虫都会失效。没想到活鬼竟然能够使用文灵力，现在恐怕又成为前所未见的墨鬼。
0: 众人追出去，却见漆黑的身影跃入小溪池。池仙打趣地说：
6: 怎么，谁都要跳一下水吗？
0: 漆黑的身影在水中拉长变形，纺锤状密布细鳞的躯体像一尾超过五公尺的大鱼，古怪的头部口吻拉长如巨鳄颅骨，双腿指尖伸出了蹼，树根骨棘构成的尾鳍间依然有四条大尾巴，末端分别牵着四只人骨魔笔，高高举在水面之上。
6: 嘿嘿，好大呀！
0: 眼窝处睁开一对又红又圆的大眼。
1: 这就是厚安化成的红眼墨鬼吗？
0: 幼春解释着，神情十分凝重。
5: 厚安字李廷，曾以鲤鱼图为标志，所以他并非是逃跑，而是在水中更能够发挥力量。
3: 大家小心，这跟我们以往见过的不一样，不但体型最大，而且具有文灵之力。
0: 诡异的咆哮声在水池扬起波澜，也震碎了立设诗人们脑海中的记忆屏障。幼春恍然大悟：
5: 我想起来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0: 池仙手中的酒壶掉落在地，失神呆然而立。
6: 妈嘞，原来我们做过这些事。
1: 哎呀，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0: 慧芝也垂着头，
5: 深呼吸，还是无法冷静啊。
0: 怀廷如此说着，而贺廷沉重地说出结论：
3: 引起这所有事端的人骨魔笔，是出自我们自己之手，所以木和尚才会有林家的标志。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music in Taiwan.
1: 欢迎收听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林希子。嗨，你好。
2: Hello， 冠佑哥。Hello， 大家好，我是希子。
1: 继续要来介绍你的这张第二张专辑了。
2: 是，
1: 我披着世界转动。那这张专辑从一开始 intro 介绍到我们上次的最后一首歌曲 Stay With Me，
2: 对，
1: 接下来我们要展开到另外一个篇章了，
2: 是
1: 这张专辑的下半段。那这张专辑你在曲目的设计上有这样子的安排吗？
2: 嗯，就是每一首歌的这个前后顺序确实是都有精打细算，就有特别安排到底哪一个先哪一个后这样子。
1: 嗯
2: 嗯，
1: 因为我们上次也介绍过，就是你很喜欢戏剧的东西，在你的作品当中也可以感觉到这样子的一个安排。
2: 嗯，
1: 所以从一开始那个阶段的林希子，就是没有结果的感情还是会挽留对方，这样子的心情，一直到现在我们进展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2: 对，
1: 这样子进展到这样程度好像已经是进化了。而且这个歌名也太长了吧。
2: 对，
1: 已经创下了华语的这个流行歌曲的字数最多的这样的记录了。
2: 没错，
1: 有21个字。
2: 对， 对， 对，
1: 所以你是刻意要创记录的吗？
2: 算是。
1: 那时候精心安排。
2: 对，那时候跟玉林老师讨论，因为这首歌其实写得很快，我也写得很顺，然后就写完之后我就跟老师说怎么办，我不知道歌名怎么取比较好，就是到底怎么样会比较有亮点。然后我们就很认真在想，他就说嗯，还是这样子，我们来取一个

0: 最长的歌名来当华语乐坛最长的那个，你觉得怎么样？我就哦，好像可以耶。然后我们就来想了一个，对，刚好歌名其实真的也就是我这首歌最主要想要传达的那一件事情，然后就把它放在我的歌名当中。
1: 是，就是其中的一段歌词，
0: 对，
1: 就是变成歌名。
0: 对对对对，
1: 的确是唱着唱着这个歌名也就是记住了。
0: 对，没错。
1: 哎，我们要来介绍一下我们广播前辈刘玉林老师。
0: 是，
1: 哎，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呢？
0: 他是我的大学的大三大四选修课的老师。
1: 哦，
0: 嗯，就那时候认识，
1: 是他的得意门生这样
0: 啊。是，希望是
1: 他就把你签下来。
0: 对对对对，
1: 成为你的经纪人。
0: 是，
1: 嗯嗯，一开始我以为你的专辑都是募资，因为现在很多新生代歌手可能都是募资完成的
0: 啊。对，
1: 结果这张不是哦。
0: 对，
1: 哇，是刘玉林老师跟你一起来之完成的。
0: 是，没错。嗯，
1: 真的了不起呢。
0: 对，谢谢老师。然后他真的帮了我很多的忙。
1: 是是。那这张专辑完成之后，你有没有安排一些演出呢？
0: 有，就陆陆续续一直都有在各式各样不同场合的演出，然后就持续进行中。
1: 从这张专辑发行是在今年的
0: 三月
1: 的时候。
0: 对，
1: 三月陆续都去表演。
0: 对，就慢慢的开始一直有。
1: 哦，那时候跟你敲通告的时候好像说你去美国，是去表演吗？
0: 哦，没有，那时候刚好是因为亲戚结婚。
1: 哦，我还想说哇，你已经接到美国的演出
0: 了。哇，能的话该有多好啊。天哪。
1: 哦，原来是美国的亲戚那边。
0: 对。
1: 哦，那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提到，就是一个人好像反映出你真实的个性，就是蛮 chill 的。
0: 对，
1: 就像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就可以睡着了。你是这样很容易睡的人吗？
0: 我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睡，所以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整个人的状态。
1: 哦，
0: 就是当这个世界是这么的繁忙，然后让你这么的烦恼，不论是你可能现在在上班在上课，或者是你在做任何事情，你以为你忙完之后啊，你回到家你可能又有其他家事要处理，哎，那边还有什么，哦，小孩可能要怎么样，哦，可能爸妈怎么样等等的，你突然发现你怎么永远都忙不完，一直在忙，直到睡觉的那一刻，你真的是整个人关机之后，隔天早上醒来，你重新再忙一次，你就发现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呢。我觉得正是因为这样，我发现大家都在如此忙碌的状态，我更想要传达出，就大家其实都非常需要那个把很多烦恼忘掉，先放在一旁，然后静静的待着，然后很多事情你可能看它发生，但你不要一直去焦虑，你不要一直去思考，然后你很多事情就听，你可能就听过去，你不要让那些让你很烦恼或者让你愤怒让你有不好情绪的东西留在你的脑袋里。听着等着，你有时候可能在等一个机会，或者是你就是放空的在那边待着，最后睡着，我觉得它不一定是真的睡着，你可能真的睡着你很放松，但同时可能是你放过自己了。哦，所以非常的舒服。
1: 这样我就懂了，我觉得这首歌原来在讲那种心流状态的一首歌。
0: 哦，可以这么说。
1: 哦，
0: 对，
1: 不一定真的睡着，但是其实在心流状态的时候是接近于那种宁静的状态。
0: 对对对。哦，嗯，
1: 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学会独处，尤其在这个时代，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因为世界太纷乱了，
0: 是
1: 有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个人让自己能够静下来。
0: 嗯，
1: 但我觉得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无法让自己静下来。
0: 嗯，
1: 尤其是离不开手机，
0: 是
1: 即使独处也都在滑手机。
0: 对，
1: 你有没有觉得？
0: 嗯，我觉得那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比方说今天可能同学会啊、朋友聚餐，哎，总是有人在滑手机呢。我们不是在聊天吗？你为什么在滑手机？
1: 对啊。
0: 然后，但是那个人好像又是用耳朵在跟你参与话题，他一边在看手机，一边还会回你讲话。
1: 很厉害，
0: 就想说，对，你真的蛮厉害，但你不能把你的焦点放在我们现场这些人身上吗？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疑问。
1: 他是这种多功模式。
0: 对啊，现在大家好像都是这样。哎，
1: 欸，真的是这样哈。嗯，因为现代人也是蛮厉害的。
0: 对，
1: 那你自己会这样吗？
0: 如果是有现场有实体人类，那我其实不太会想一直滑手机。对，会想要真的就是跟当下现在的人类在相处，
1: 真实的交流。
0: 对，除非可能很急的事情或什么工作的需要即刻处理，那可能才会用手机。不然我越来越觉得你真的要把握当下的每一刻，因为它真的是稍纵即逝，你一不注意你就发现你可能就失去了某一个你觉得非常美好的瞬间，你就没有去注意到。
1: 嗯，
0: 所以这张专辑我才更想要把一些生活上

0: 小小的东西把它写出来。
1: 我本来想说这是一首写一个人独处的一首歌，
0: 嗯，
1: 哦，原来它有更深的意义，就是一个人要达到一种心流状态的一种过程跟向往。
0: 是，
1: 哦，那其实我觉得一个人没有手机的确是会有焦虑感。
0: 对，
1: 你会有这样焦虑感？
0: 会啊，我怕有工作找我，我接不到，这样接不到就很可惜啊。
1: 是没错，我之前也是有同样经验，就是尤其是配音这个工作，
0: 对对对对，
1: 绝对不能 miss 掉。
0: 没错没错，
1: 不能断掉，断掉就没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是，
0: 嗯，
1: 所以现在人也真的蛮可怜的哈。
0: 对啊，但应该说这个职业模式可能就会这样。如果一般是上下班的话，我觉得可能真的会好一点。
1: 嗯
0: 嗯，
1: 那你会为自己安排独处的时刻吗？
0: 现在会，以前都不会。
1: 是一天当中，还是说一个礼拜有一次这样子？
0: 一天当中能有的话就尽量，不能的话就是一定让自己在某一个时间区段内去安排自己的独处时间，不然真的会很容易就整个能量耗尽，其实你甚至连日常生活或者是工作的整个状态都会不对劲。
1: 对啊，那你独处的时候都会做什么？
0: 也要看我的个人状态。如果说这一次的状态可能比较好一些些，我可能会觉得说，哎，那我想要做我想做的事情，比方说我非常喜欢看漫画。
1: 哦，真的啊？
0: 对，
1: 同好同好。
0: 漫画很好看，我很喜欢看漫画的时候去感受故事里面的很多的情感，
1: 嗯，
0: 然后甚至其实在看漫画的时候那些情感有时候会变成我的创作的灵感，
1: 嗯，没错。
0: 对，所以我很喜欢看，但有时候会觉得说，嗯，你好像很需要整个就是空掉，你不要有任何那种情绪上的干扰，嗯。有时候我会听音乐，但是我就不会听有歌词的音乐，因为有歌词你有时候不小心去听，哇，你整个情感又连接进去了。
1: 对对对。
0: 对，可能就会放一些爵士或是古典音乐，就是纯音乐在旁边这样子播，嗯，然后我可能就是放空，也许我真的很脑袋很乱，我就那边打扫，我就到处在那边打扫，嗯，就让我觉得自己比较舒服。然后或者是说我可能会一直走路，我会工作结束之后，我可能就走。假设好了，就可能天气还不错，哎，像央广这边，也许我就走到大直捷运站，可能有点距离没有错啦，但就是我很喜欢走路，哦，然后只要是能走，不会走一走，可能突然上国道这种，那我就都会走路这样子。
1: 你会不会走着走着就进入一种心流状态？
0: 也会耶，你
1: 会
0: 蛮可怕，就是你会突然不会感觉到那种任何的车水马龙，
1: 是，
0: 然后你就很在自己的状态里。虽然我觉得这样有点危险，这种事也不常发生啦，
1: 嗯，
0: 但就是当我自己非常需要沉淀或者是需要独处的时候，走路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
1: 那你最近一次的心流状态发生在什么时候？
0: 我在工作的时候吗？
1: 对，有时候工作会这样子哦。
0: 嗯，就是好像我在想什么工作的时候，想到非常非常的进去，嗯，然后脑袋可能在组织，对，组织很多东西，嗯，然后甚至我可能脑袋也还多工处理，我很专心眼前当下，可是我脑袋顺便把一个什么东西组织起来，就是完完全全都没有顾到旁边我们家那只小猫咪在旁边找我这样子，
1: 哦，
0: 对，所以就是真的会
1: 专心的，
0: 嗯，很专心在那个状态里。
1: 其实心流状态不一定就是完全空，有时候就是你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那种全心的灌注，
0: 对
1: 对，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干扰你。
0: 对对对对对对，真的，
1: 嗯，接近你就睡着了。
0: 对，是一种很奇妙的状态。
1: 好，这歌名太长，请你来念一次。
0: 好, 好, 好, 好，这首歌曲叫做《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0: 希望听众朋友没有睡着不可能的啦这首歌我觉得很好听，
1: 还蛮轻快的。
0: 是你在编曲上刚刚那首歌的编曲，你那时候是想要呈现那样的编曲呢？
1: 那时候我就想说我想要带有一点爽清爽的感觉，就他不要闷闷的沉沉的，好像就是一个人独处到觉得很累，我想要他是轻快的，因为独处或者是这个状态他可以是很放松很开心的，所以呢我就想要用吉他来呈现。然后那时候就因为我没有办法弹这么多比较复杂的那种封闭和弦，所以我大概就是弹了一些内容，然后把和弦都想好之后就请伙伴帮忙这样子。
0: 刚刚那首歌曲是有真实的就是有乐手来完成的。
1: 对，其实大部分的歌曲几乎都有。
0: 就上次你说你独自完成的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了啦，你自己用合成器。
1: 对，用电钢琴然后把那些东西就写进去。
0: 其他都是有乐手参与的。
1: 基本上都有。
0: 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你自己完成的吧？
1: 对，
0: 因为这是一首 demo。
1: 啊，是的，没错。
0: 第几首歌？
1: 对。
0: 为什么会放一个 demo？在这张专辑算是第七首，
1: 是因为其实就是这首是那个 demo 初心版。我觉得当初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它同时也是整张专辑里面最算是情绪最下来的歌，它是会比较有一种静静的在说话的感觉。那当初我写完这个版本之后，我就是觉得哇，它其实很有我想传达的那个感觉，就是真的是钢琴，它的钢琴其实甚至是蛮简单的，可是它就是我很想要传达的那个情绪。那当然后续可能会再把它编得更完整，只是因为这个版本的情绪是我非常喜欢很想要把握的，所以那时候就跟玉林老师讨论，他说好啊，那我们就把这个 demo 初心版留下来。
0: 然后放到这张专辑里面。
1: 对，
0: 因为你很喜欢爵士乐，但是你唱歌并不是属于那种很 jazz 的那种唱法。
1: 对，
0: 当初在设想你的声音的 vocal 的表现的时候，你有想过怎么样呈现吗？你有跟老师学过唱歌吗？
1: 有，我以前小时候我其实待过那种小朋友的合唱团，后来长大之后我其实还有学习美声声乐这样子。对，然后后来辗转着呢，我就是继续在学流行，是真的年纪比较大一点点，长大之后我才想说我很想要学习如何唱流行歌曲。但是呢，我的老师也一直跟我说，你要唱流行歌，但是你千万不要把喉咙唱坏，毕竟我也是靠声音工作，所以他说如何运用声音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学习这个唱法的时候，我也是用了大家可能一般会觉得不是那么像这样子讲话声音的方式在唱歌，但是我也是从中发现说这样子的声线其实像我在唱 R&B 或者是一些其实流行的时候，我觉得我还蛮有自己的特色在。
0: 是，其实唱歌跟讲话是完全两回事，
1: 是
0: 发声的位置跟肌肉其实都不一样。
1: 对，
0: 你学过声乐，所以
1: 对，
0: 其实我觉得你的声音比较偏中低频的声音。
1: 哦，
0: 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1: 好开心哦。

0: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钟丽萍的声音，
1: 是，
0: 所以我对这样的声音比较敏感。你自己觉得呢？
1: 因为我以前声音很高
0: 哦，
1: 我以前没有到娃娃音，但是就是我以前声音就讲话都高高的，然后可能是一个习惯，我就
0: 比较高频的声音。
1: 对，然后那时候也有被很多同学想说啊，为什么我要这样讲话？然后再加上又比较字正腔圆一点，他们就会觉得我讲话怪怪的。后来我就自己有去摸索，我那时候就没有想太多，不是想说什么我共鸣怎么放，而是单纯觉得那我声音我要低一点。所以慢慢的我发现诶，原来我是一个好像比较偏中低频在讲话的人。
0: 过去可能是因为紧张或是习惯的关系，就是讲话会比较高比较尖比较细这样。
1: 对，可是那时候应该是因为我如果用比较偏高一点的声音讲话，通常都会被称赞说哦很好听。
0: 哦，是这样子。
1: 对，所以我觉得不知不觉我就一直觉得说哦声音要高才是好听。
0: 那为什么你后来会想要转为比较中低频呢？
1: 因为发现这样讲话好像一直被同学觉得我很奇怪。我开始就去探索不一样的声音的这个使用方式。
0: 那你喜欢比较高频的自己还是中低频的自己？
1: 中低频的。
0: 这样其实讲话比较轻松是吧？
1: 对，一来轻松，二来是我也比较自在。
0: 没错，自在很重要。
1: 对，
0: 哦，原来是这样子、那我可以听一下你高频的声音
1: 吗？其实可以，可是因为我当年的声音会再更稚嫩一点、就是不会这么成熟的声音。但如果说声音高一点的话，我可能像以前讲话，我就会都比较高高的，然后就是会比较可爱一点点，然后就是摆在上面这样子。
0: 了解。因为我们之前介绍过林希子也有在做广告嘛，对不对？就广告配音，有时候广告真的需要那种很高频的，
1: 对，
0: 他们那种叫卖，有一种那种叫卖式的广告，
1: 对对对，那种 SP 或者是可能他就是刻意要你演你那种
0: 很激动，
1: 对，很激动的女生，你就不能用这种声线。
0: 是，我可以想象你演那样的角色是什么声音了。
1: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子。
0: 好，所以我们现在要听着第几首歌。
1: 是，
0: 这首歌曲是 demo、是讲初心版。
1: 对，
0: 其实讲的是关于
1: 感
0: 情,
1: 感情，没错。
0: 你是一个恋爱脑的人吗？
1: 我原本觉得我不是，后来发现我好像是，所以我不是很想承认，但对我应该是。
0: 对啊，我觉得这首歌一听就是真的，这个就是个恋爱脑。
1: 对啊，然后第几首歌，其实这首歌曲整个想传达的意境也跟我自己的这个行为模式有关，就是我在每一个很重要的人，对我来说他可能都会有一个歌单。那今天以爱情来讲的话，这个人他就会，我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也许他很喜欢什么歌，那我就把它加到这个歌单里，或者是我们两个之间发生的事情很符合哪一首歌，我就把它加进去。所以后来这个歌单就会越来越长。那到底发生到哪一首，后面其实如果你们感情不好，那就是一些难过的歌这样子。所以第几首歌大概是有个这样的由来。
0: 这真的有点职业病。
1: 哎、欸，真的是哎、欸。
0: 有时候我也会做这样的想象。
1: 对啊。
0: 好，来听着第几首歌。

0: 带你听见台湾最动人的声音，音乐 MIT Music in Taiwan。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林希子。
2: 是，观众哥好，大家好，我是希子。
1: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这张专辑的《云端漫步》这首歌。
2: 是，
1: 《云端漫步》里面就有这句歌词，就跟专辑同名的这个歌词，
2: 对对对，
1: 披着世界转动。我们都说现在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云端的世界。
2: 是，
1: 所以你这首歌的创作有这样子的意象吗？
2: 对，其实这首歌啊，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就是它有一个前身，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词。
1: 哦，完全不一样的词。
2: 对，完全不一样的词。
1: 那这首歌的创作是词曲是分开的？
2: 这首歌它后来现在的大家听到这个版本，就是我重新写的词，然后也是专门给桃园市青年局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歌曲。但在这首词之前的那个词，其实我想描绘的一个现象就是关于云端硬碟这件事情。
1: 是，
2: 大家肯定很纳闷，想说啊，云端硬碟有什么好写的？但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在写歌的那一阵子，刚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所有学校的云端原本是无限制的让你使用，后来关掉了。就这件事情，对于还有持续在使用学校云端的各位毕业的校友们，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就是哇，完蛋，我们里面一堆资料怎么办？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好，要整理资料，可是一来我又很懒。后来我就想说，那是不是有别的方法我可以做连接？所以呢，我就是有点讨假博，我就这样子连想说啊，应该可以再把它连进去，我就没有把资料都下载下来。结果时间到，这所有东西都不见了。一个都不在，
1: 完蛋了。
2: 对，我什么都找不到。然后但是我后来回头想想啊，我不见什么，我也不知道欸。所以其实你就发现，那你纠结那些不见的东西干嘛？你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见啊。
1: 哎，这很有道理耶。
2: 对，所以我就从这个角度，然后去写了之前的版本的歌词，有点像是说很多东西你就是放过之后，你发现你根本也不需要去在意，不需要去执着，因为事情还是会继续往前走，人生会继续往前。那那些不见的东西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那就 let it go， 你干嘛要把它一直纠结在心上？
1: 是，真的就呼应了这张专辑的名称，披着世界转动。
2: 是，
1: 有时候就继续转动，继续走就对，往前走就对了。
2: 嗯，
1: 就像我们在存，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个

0: 像去旅行好了，拍了一大堆，最后存到云端，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对你来说，什么是重要的呢？
1: 嗯，
0: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值得大家思考的。
1: 没错，我相信其实像可能拍照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对于某些时刻，
0: 嗯，
1: 因为像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喜欢摄影的人，就是我是那种会走在路边会突然停下来，然后就专门很认真的拍，拍完看看真的好看，然后再继续往前走的那种。
0: 那你拍完之后你会放在哪里呢？
1: 如果我很想分享，我可能就发在 IG 现实动态跟大家分享。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会一直留在手机里面，然后把它加到我的喜好项目，然后偶尔拿出来看看，
0: 然后存到云端。
1: 哎，就存在手机了，那应该也是云端的一种啦。
0: 应该要上传云端吧，不然的话你手机不见的话就没了吧。
1: 有，也是有，有买云端。
0: 好，OK。因为之前发生过嘛，
1: 对，
0: 虽然说你也不知道不见的是什么，
1: 对，但照片我是不喜欢不见的啦。
0: oh, okay.
1: 这个我就比较介意了。
0: oh, okay, okay.
1: 对，
0: 嗯，好，所以这种云端漫步就是讲那样的一个过程，一个故事。
1: 哦，但现在这个词当然不太一样，其实讲的我觉得大致上还是很跟这种云端往前是有很重要的这个连结的感觉，但这首更目前写的是那种，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的阻碍，但是只要往前你会发现你都做得到。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嗯，这些困难好像达不到，但其实我们都太小看我们自己，对，所以呢其实大步的向前走，你会发现啊，其实是海阔天空。
0: 嗯，没错，嗯，所以让专辑越走越后面，就是越海阔天空的感觉。
1: 真的确实是这样子。
0: 好，一起来云端漫步。

0: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走了多久》，这是一首爵士 Jazz，
1: 它也带有一种我觉得会有那种 Norah Jones 的那种感觉 的一个爵士，比较稍微再更轻松一点点。
0: 嗯，
1: 对，
0: 这也是您喜欢的最喜欢的音乐形态了。
1: 是，没错。
0: 嗯，这首歌我觉得就是一种你终于看懂了爱的那种释然。
1: 嗯，没错，就是这样的一个情绪。因为《走了多久》这首歌其实就是一直在讲说，你走在这个人生道路上，或者是你真的实际的在走路，那你到底看到了什么，没有看到什么，什么东西在心上，什么东西你慢慢的能够让它放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过程。那它需要时间，这不是你说你要这么做就有办法做到的。
0: 嗯，
1: 对。
0: 然后你说类似 Norah Jones 这样的歌，可见你也很喜欢 Norah Jones。
1: 很喜欢，小时候也听蛮多的。
0: 所以你在唱这首歌有这样子的想象吗？
1: 有，我觉得会想到他的一些 MV 我看过的画面，然后会做那种画面的连结，然后再配合我自己的一些画面这样。
0: 是，现在歌曲画面感真的很重要。
1: 是，
0: 所以你在做一首歌的时候是先有画面吗？
1: 我觉得不论是词还是曲还是编曲，对我来说它都会有我想要传达的画面。
0: 嗯，
1: 所以确实画面好像会跟着这些东西一起诞生，但我不一定是看到一个画面会有一个画面之后为它而写，就有时候可能是当下的某种情感，你就把它写出来这样子。但对我来说，以结论就是画面其实是很重要的。
0: 所以你在创作的时候是词曲同时发生？
1: 哎，每一首状况不太一样。
0: 哦，不太一样。
1: 对，有些词先，有些曲先，有些甚至是编曲先，有时候还会同步出现。
0: 是，
1: 嗯。
0: 那既然你是流行音乐科系科班出身的嘛，
1: 是，
0: 所以你对于 AI 的使用应该也很了解。
1: 有了解，但是目前使用上还没有到这么的自如，因为它对我来说还是比较在新一点，所以需要再怎么样的去利用这样的一个工具，我觉得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去试试看。
0: 嗯，所以你对这个是不会排斥的。
1: 我对于如果是没有思考的直接把东西丢到 AI 生出来，会觉得太可惜了。
0: 嗯，
1: 但我觉得还是保持开放心态，慢慢去理解，毕竟它真的就是一个工具，
0: 理性的去运用。
1: 对，没错。
0: 嗯嗯嗯，果然是水瓶座的，对未来是热情的拥抱，对无限可能啊，这个选项是绝对是正面的选项。
1: 毕竟未来如果是这个趋势，如果你不跟着这个世代走，你就是退步的那一个，
0: 就被淘汰了。
1: 对啊，就也不太想让自己变成这样的状态。
0: 是，没错。那我们现在听这首《走了多久》。

0: 好，我们来介绍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演奏曲《Outro》，终于要淡出。但是我觉得这首很澎湃，这个完全不像是要走的感觉，反而是一个另一个开始的那种感觉哦。
1: 对，
0: 我听这首《Outro》真的有科幻大片的配乐
1: 感，这确实也是我脑袋的画面。
0: 哦，真的吗？
1: 对，我脑袋的画面，我觉得应该有蛮明确的，就是用音乐表达出来，就是那个一开始的那种车身啊、火车啊什么等等之类的，
0: 对，很多音效，
1: 对，你好像仿佛就看着这一切的发生之后。
0: 是车声吗？我还听成是像太空船的声音。
1: 哦，真的吗？
0: 海浪声啊，或类似，就是那种轰然的那种声音。
1: 哦，后面其实我觉得它就是有一种像是有一点那种幻灯片在切换的感觉，你好像仿佛就在那个世界，你在那个世界，它是一直在转，一直在换，
0: 很多音效的切换。
1: 对对对，然后呢，可能有一些下雨打雷，然后呢，等等各式各样的声音，最后呢，你好像又再次回到一个现实，所以我觉得它是有一种现实跟想象、真实跟虚幻这样的重叠跟交叉。
0: 哦，虚实交错的那种感觉。
1: 对，
0: 那配乐上这种电子的节奏，也是我非常喜欢的音乐形态。
1: 哦，
0: 所以听到最后，哇，终于有一首歌，哎，这个电子真的是完全是我最爱的。
1: 哇，太棒了，
0: 感觉有一种 happy ending 的感觉。你电子音乐比较少尝试。
1: 对，我觉得可能跟我学古典跟爵士有关，就是那种真实乐器的世界，对我来说好像更有画面。但我也觉得说，就是这些电子的声音，它就是因为是电子，所以它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广大。
0: 对，
1: 也更因为这样子好像可以去玩什么，我就希望说未来我可以再去多尝试，我也很想去玩它。
0: 哦，难怪，所以我说这首歌听起来不像结束，而像另外一个开始。所以你将来有可能会尝试电子音乐的创作。
1: 对，我觉得什么类型我都很想试试看。
0: 哦，是抱着开放的态度。
1: 对，没错。
0: 好，希望下一张专辑可以听到你电子音乐的创作。
1: 好，努力。
0: 好，今天非常谢谢林希子再次为大家介绍的这张专辑《披着世界转动》。
1: 谢谢冠佑哥，谢谢大家。
0: 谢谢。

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呢，要为听众朋友推荐一本在《纽约时报》被列为是年度最佳的惊悚小说。通常呢，读这种惊悚小说、推理小说，就要一口气从头读到尾。而这本书呢，真的在阅读的过程中，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阅读经验。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三彩文化的主编李志煌来为我们推荐。好，我们先请主编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文心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煌。
0: 这本书呢，它是《渺小一生》这本书的作者盛赞的一本书。
1: 没错，嗯，他说是极致享受的阅读体验。我想说，嗯，好像真的蛮厉害的。如果在冷气房里面能够极致的享受这件事情，那应该是一个夏天很适合让大家感受背脊发凉的感觉。
0: 嗯，好，那我们就来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中文翻译，叫《童言杀机》。童呢是儿童的童，所以从这本书的封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书中的两位主要的人物。好，那我们请主编来跟我们聊一聊
1: 这个封面。我们当时，也是有一些啊很多讨论、啊。那当然最后定案是这个，就是你会看到说他在一个游泳池，然后他是一个像是电影里面的场景。你会看到其中一个画面是有一个小男生拿着游泳池在游泳池里面，而且还戴着眼镜，不知道为什么游泳还要戴眼镜啊、哦？就是他回头看着岸上有一个阿嬷。然后用不怀好意的眼神盯着他，然后就发现，诶，原来这两个人好像有点在对峙，有点就是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你会觉得充满了紧张跟张力的感觉。
0: 为什么要戴眼镜呢？嗯，我猜了啊，
1: 是
0: 因为在书中描述这个小男孩，他叫佐奥托，
1: 对，
0: 他是一个8岁的小男孩，但是呢，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啊，他是早产，所以他出生的时候呢，身体不好，然后也有各种身体上的问题，那经过了很

0: 长的一段时间调养，在书里面有描述他戴着这个厚厚的镜片的眼镜，而且呢他一只眼睛是棕色的，一只眼睛是绿色的。
1: 对，
0: 所以我想因为这个描述，所以在封面上有特别的点出这个孩子的一个特色吧。
1: 没错，他的眼睛值得一看，然后他的整个场景其实是发生在埃及。埃及就是大家会想象是那种充满异国色彩，然后在沙漠里面，所以非常的热。然后他的整个故事的背景是发生在，诶，大家还有印象吗？就是我们先前被那个大疫时代 COVID-19 的那个疫情封城，然后大家所有的产业活动停摆的那个期间，这个作者是带领大家回到那个封锁的时代。然后主角是这个阿嬷，阿嬷的名字叫做玛姬，就是 Maggie 那个玛姬，她已经81岁了。然后她从一个遥远的地方逃来埃及，在这间某某大饭店里面常住，就变成是那种已经退休了，他自己没什么事情做，然后就是每天在那边观察哪里客人啊，或是跟可能那些饭店的经理啦、柜台小姐都非常熟的那种。你想象那种住很久的国外的阿嬷，他每天在那边不知道干嘛，然后就是这个画面就是呈现出他跟这个小孩子好像关系不是很好，可是又发生什么事情的感觉。
0: 从封面上我们看到这个81岁的阿嬷为什么还有一头黑发，这一点呢还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会非常羡慕，说81岁的美国老太太竟然有一头黑发，是怎么回事呢？但是如果读完了这本书，你就知道，哦，原来这是一种自我伪装，还有为什么她要常住在这个皇家卡纳克宫廷大饭店。这其中就开始了一步一步越来越惊悚的情节。
1: 对，这本书它是用一个，这个阿嬷她的一个第一人称的视角，她用我来叙述说，我住在这个地方，我这边讲每天早上我都要去哪里哪里，我第一个进饭店吃早餐，就是像这样，就是用一个主观的视角来带到看到的一切。但是这本书有另外一个大家很推崇的点啊，柳原汉雅，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渺小一生，渺小一生的作者很推崇这本书，说它是很多书都自称具有海史密斯风格，但这本书呢才是真正的海史密斯的形式，很多引人入胜、情节曲折的辛辣讽刺都是这些心理惊悚的本质。
0: 所以呢谈到这里，我们要来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柳原汉雅。柳原汉雅呢，他是出生于夏威夷的一位日裔的作家，那《渺小一生》是他的第二部的小说，所以他其实在国际间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位作家。
1: 没错，
0: 所以就是说有《渺小一生》的作者柳原汉雅的极力推荐，
1: 对，
0: 让这本书的可读性就更高了。
1: 没错，所以我们才把它放在你看书腰上，有讲说他来推荐说是极致阅读的享受。那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到他说的这个点吧。他说海史密斯风格，那什么是海史密斯风格？大家，其实我也是读了这本书之后才开始去研究说什么叫海史密斯风格。
0: 是，
1: 他其实是一个美国心理惊悚作家的名字。
0: 是，
1: 她是一个女生，她叫做
0: 派翠西亚海史密斯。
1: 对，
0: 她在美国呢是一位很知名的犯罪心理作家，而且她的作品啊有着独特的心理惊悚美学。有一部电影就真的是很多朋友就算你没看过你一定听过，
1: 就是天才雷普利。
0: 对，
1: 但我就是也是有看过天才雷普利的小说，看过天才雷普利的电影，包括他现在在 N 台 Netflix 上面上映的这个黑白版的新的影集我都看过了，但是我都不知道作者其实就是这么厉害的海史密斯小姐。
0: 他
1: 其实创造了一种风格，就是这本书被推崇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童言杀机就有被说它很具有正宗的海史密斯风格。那什么叫海史密斯风格？最主要就是不可靠的叙事者。我们刚刚讲了这本书是主角 Maggie 这个老阿嬷，她用她的视角去展开她看到了些什么，但是你就渐渐因为一般人就会觉得先入为主的觉得说叙事者一定是好人，他一定就是我们的 hero， 就是那个主人公，他一定就是一个整本书你或是 heroine， 女主角是、就是一定

0: 是好人，他一定遇到什么事情，他克服了困，他其实被虐待，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他最后还是克服了，所以他才来跟我们说这个故事嘛。但其实这本书，哎，我有点被吓到，就是没有想到说这个 Maggie 他虽然不太可靠，可是我一直看到结局，就没想到不可靠成这样啊，原来你自己，因为中途你就会发现他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因为他做了一些可怕的事情，会让人觉得说，你的观念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吧？为什么你要做到这种程度？可是某方面你又可以了解，其实他为什么这么做，所以就会有很多我觉得值得探讨的议题。好，那这是最主要的核心，就是海史密斯风格，他会标榜出一个具备不可靠的叙事者的一个风格。
1: 所以海史密斯风格啊、哦。AI 给我的答案是啊，他所创的这个独特的心理惊悚美学，它的核心呢，在于并不是让这个凶手遭到缉捕，而是呢，他着重在描写这个犯罪者的幽微的心理，还有道德模糊的界限，就是即使是反派，但他可能也有他的理由，他可能也有他的迷人之处，
0: 没错。
1: 还有在这整个惊悚推理的过程中，会有一种无处不在的焦虑。所以如果以这几点来讲的话，
0: 对，
1: 这本书真的很符合所谓最正宗的海史密斯风格。
0: 完全可以体会 Maggie 的焦虑，或者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其实也是有他不得已的一面，因为他已经81岁了，
1: 对，
0: 就是我们可以去接着去谈剧情的时候，可以看到说他的一些做法虽然不合法，但是好像可以理解。那如果是我们到了这个年纪，会不会跟他做一样的事情？我就是会不断去反思的。
1: 这个跟年纪有关吗？
0: 我觉得越大会越焦虑。
1: 嗯，
0: 尤其是他经历了，但我们不能爆雷了，他其实经历了，他丧偶了。丧偶这件事他一开始就有提到，他的老公已经过世了，而且不是因为疫情，是在疫情之前他就已经因为一些意外所以离开，
1: 因为工作实在太过劳累，
0: 没错，
1: 所以有一天就算是过劳，
0: 对，
1: 就昏倒了，
0: 没错，
1: 然后也昏迷了7个月的时间。那 Maggie 也就是这位伯克哈德太太哦，他对于他自己所做的所有的事情的一个合理的解释啊，我觉得很符合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海史密斯风格，是着重在犯罪者的一种幽微的心理。因为在这本书一开始，作者的铺陈他就说，为什么 Maggie 会来到这个大饭店？他说啊，我从这个阿尔卑斯山逃亡，然后在过去的5年旅行的时间里，我已经住过了18间的饭店。那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他给自己合理的解释，他说我已经决定呢，要用我在地球上仅存的时间，让自己好好的发挥用处，就是我要让那些不知道自己在人生里卡住的人获得自由。所以他想做任何事情，他就觉得我其实是为你好，因为我要让你获得自由，我要解救你，
0: 觉得自己是那种神仙教母吧，对，神仙教母然后走上歪路，
1: 对，
0: 去修正别人的人生，然后他会觉得说我可能经验老道，我知道怎么做，就是 Mom always know the best， 就是、哦、不要在那边自己，我觉得遇到这种人有点可怕，而且其实生活当中蛮多这样子的人，但这个时候其实跟年纪就没有太大关系，可能他年纪轻轻就来这边去干涉你的人生。总之他就是不可靠的，因为他虽然觉得自己这样做是对的，但是他其实做的事情用一般旁观者的眼光来看，就觉得干你什么事，你为什么去拆散人家，你甚至去设局让别人如何如何。我觉得这是很值得讨论的，但是这就是不可靠的叙事者。然后你会看到他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这样做是必须隐藏的，所以他也会怕被抓到，所以你就会觉得他会不会就是等一下就被俩包了，或者是知道他过去的人出现了要来堵他这个人还记得他吗？虽然他染了黑发，所以这种焦虑感你会跟这个犯罪者站在一起，然后体验那种很惊悚的很焦虑的感觉。我觉得这是这本书很棒的一个给人的阅读感受。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所推荐的这本书，2024年啊，美国推出的时候呢，就获得了高度的赞誉，也有很多的推荐者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啊，给这位作者非常非常高的评价。这个《纽约时报》的书评家啊，他就说，这本书的内容呢，就是残酷又美妙，作者以机智又优雅的笔锋，描写了两个看似天南地北，却又旗鼓相当的对手之间，越演越烈的意志较量。那《洛杉矶时报》说，《童颜杀机》这本书呢，将这位作者克里斯多夫·波伦推上了惊悚大师之位耶、嗯、哇，这是非常高的评价了耶，
1: 他可以变成希区考克一样惊悚大师、哦、这种，或者是像史蒂芬金这样子，
0: 嗯，
1: 应该还是值得期待他后续的作品。
0: 但这是这位作者啊，就是克里斯多夫波伦他的第六本书了，那台湾是第一本中文翻译本、哦、主编是不是要来跟大家讲一下这本书呢？也许我们有些读者们是读过原文版，那它的原文是什么呢？它原文的书名是什么？
1: 我们刚才讨论一下这个英文怎么发音。Havoc， 所以它是 HAV

0: OC， 但那个 O 不知道为什么就念成 A 的音 Havoc， 它的意思叫做浩劫。
1: 嗯哼，
0: 浩劫当然就是像这个饭店里面发生这么多可怕的事情，然后就是这个老奶奶跟这个小朋友的对峙啊，他们就斗智斗狠，一直到最后闹出人命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很大的浩劫。但是我觉得除此之外，除了发生在这个饭店，它在当时的时空背景，我刚刚有提到它是在那个大疫时代 COVID-19 的时期，
1: 嗯嗯，
0: 所以它应该也是在讲这件事，我觉得它有点双关，讲说是这个大疫时代跟这个饭店里面发生的这个浩劫。
1: 那这本书一开始啊，作者给这位81岁老奶奶的角色设定啊，让我们真的一点都想不出她会是做出那种事那些事情的一个老太太。作者让我们感觉到这个老太太就是因为她非常的想念去世六年的先生彼得，他们已经结婚了54年了。伯克哈德太太就说，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难分难舍，我们的感情非常非常的好，甚至呢在他过世的时候，我剪下了一束他的头发，然后我随身都带着。你就觉得他是一个好深情的老太太，她为什么要在五年之内旅行这么多个国家，住那么多饭店？其实是因为丧夫之痛让她一直想要逃避那种痛苦。
0: 没错，
1: 这一开始的确是很让人觉得哇，好心疼这个老太太哦。
0: 你就觉得她一切很合理嘛，她就只是怕触景伤情，然后在同一个地方住久了她就离开。我觉得这也没有错，他的确是因为这样，对，他在住这些地方的同时，他就做了一些我们刚刚讲那个神仙教母走歪路的事情，所以逼得他不得不离开。是一个长情的人，但是也是一个焦虑的人，然后又是一个多管闲事的人。
1: 嗯，
0: 然后我会觉得他的道德是有些问题的。那当然，其实到最后答案我们当然不能爆雷，但是你会发现说，哦，原来其实 Maggie 从一开始就坏掉了。他是一个拒绝去承认一些事情，然后就是拒绝到他甚至觉得那我这样做就好了。
1: 嗯，
0: 他就是一个坏掉的人，然后但是因为你知道最后才知道，所以会觉得说竟然被骗了。好，这就是这个海史密斯风格的一个做法。你会看到他的焦虑原来是来自于这些事情。
1: 这个美国81岁老太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对，
1: 而这一切就是从这个8岁的奥托出现之后，一切就变掉了。
0: 对，
1: 嗯，
0: 他遇到对手了。
1: 嗯，
0: 就是这个小朋友他，我不确定他有什么心机，但是他就是一个，我觉得不择手段吧。
1: 嗯，
0: 因为你后来会发现他有一些剧情，就是你会感觉他，当然前面文心已经提到他是一个早产儿，就是后来是 Maggie 有跟这个妈妈聊天，就是奥托的妈妈稍微聊了一下之后发现，原来他其实出生之后就有一些缺陷，因为早产儿可能就会不是那么健全，所以他可能除了外表之外，心理的发展上一路都有被诊断出是需要特别的保护的。
1: 嗯，
0: 那当然也不是给人家贴标签的，只是会觉得说，那如果像这样的小孩，是不是就要特别注意一下？本来你会觉得说啊，那我可能要多关怀他，那这种小孩我就是可能啊，多陪陪他，或是讲话特别温柔一点。像我这种不喜欢小孩的人，我都会觉得啊，好，那可能就要特别礼让他一下。可是就发现，其实这个小孩，他里面就有讲到一段，就是他们 Maggie 就是很多管闲事嘛，他就带着这个奥托的妈妈。加奥托他们三个人就跑去那个帝王谷，对不对？这个描述也很棒，就是在那个撒哈拉沙漠一个深处，就是埋了很多法老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叫帝王谷，它就是帝王们的墓穴。他就带他进去看，然后就是奥托就在那边不受控，一个人跑前面，然后梅姨就赶快追上去。然后他本来只是想要跟他说，你不要跑那么快啊，我们这边可以带你看很多厉害的地方。结果奥托就回头就跟他说，我看到了你昨天晚上做了那件事，这样就是 Maggie 又帮了另外一队人，就是他又在那边出任务，去解救了别人的人生。然后这件事情就是留了一个小线索，就被奥托发现，他说我看到你做了那件事了，然后就说我要讲出去。你就我觉得那个画面很恐怖，就你看一个小朋友童言童语在那边提出了一个威胁，他说我要讲出去，然后 Maggie 就说讲出去，讲什么意思？就好像他讲的不是英文，就在那边复述，因为他就真的
1: 讲给谁听？

0: 对，就是吓到，怎么会？我本来以为你就只是一个特别需要关怀的小孩，阿丽今嘛攻击完围来搞威吓，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 Maggie 当下的那个想象一定非常可怕。然后 Maggie 还企图挽回，就说：“哎，你如果要什么东西，因为奥托就威胁他，就说如果你不帮我买那个什么什么。”电动游乐器的那个什么什么，或者我妈妈要个什么什么东西，你不买给我，我就讲出去，所以完全确定是要在威胁他，然后他就还企图挽回说：“哎、欸，你是不是？如果你要什么东西，我可以买给你，但不是用威胁的方式哦。”就还企图在那边要教育他，但是这个Otto就是真的很认真的说：“你不帮我买，我就要讲出去。”然后就是两个人僵持不下的时候。妈妈就走过来了，说：“你们在干嘛？”然后就，奥特就立刻变脸呢，在那边就大哭说：“哎、欸，他刚拉我耳朵，然后怎样怎样。”然后就冲过去抱住妈妈，然后妈妈也很疑惑，就因为她也觉得 Maggie 应该不会做这种事才对。
1: 嗯，
0: 就是这一段，我就觉得就是奥特第一次出招嘛，我就觉得哦，原来就是这，我觉得很可怕。
1: 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啊，我想到的是说，我们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
0: 对，
1: 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于某一些人，我们会有先入为主的印象，就例如说，你说81岁的老太太能坏到哪里去呢？
0: 对，
1: 然后她又是一个好像在这个饭店住了3个月，跟经理也像家人一样，跟所有人都处得那么好，就是一个很无害的老太太。
0: 没错，
1: 那这个奥托呢，八岁的小孩能坏到哪里去啊？他能有什么坏心思啊？不会的，他不会骗人的。他说你打他，你就打了他。所以这是我们一开始觉得，对啊，我们对人就会有这种所谓印象的分数，就觉得他不会啦，他八岁，他懂什么啊？但是像这个他的妈妈泰斯在描述，后来描述他儿子的种种行径啊，
0: 对。
1: 这个小孩从2岁的时候其实就
0: 有一些暴力倾向，
1: 4岁的时候整他的外婆，也好像有一些的部分是我们觉得孩子的确在他出生之后，你要花更多的心思去对他有所观察。
0: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也是在透过泰斯这个妈妈的这些描述去让读者知道说，哦，原来奥托也有不为人知的过去。
1: 嗯，
0: 像他中间其实因为是疫情期间嘛，那作者的设定是说，哦，泰斯跟奥托他们是从法国过来，然后爸爸留在法国继续拍片，爸爸是什么有线影集的什么导演，对，然后反正就是关系很不好，然后就 Maggie 就又觉得说，啊，关系很不好，那我是不是应该帮你们弹射一下，让你们可以就是解脱这段关系。然后我觉得有点巧妙的是，因为英文就会讲 he 嘛，就是男生是 he，所以他就说，他就是他当时在封城的期间，他变得很暴躁，然后动不动就是有一些拳打脚踢的行为，那让我觉得非常困扰。然后这个时候 Maggie 自然会想说，啊，那所以这个丈夫不仅冷淡不顾家，还会家暴啊，那我非帮不可。可是他后来你知道，就是有去揭露，像文心刚刚讲什么2岁的时候就怎样，4岁就怎样，这然后泰斯才用比较你误会了的心情去跟 Maggie 澄清说，不是我当时讲的那个 he你是温安，不是我老公，是在讲奥托，所以你就会才压抑到说，哦，原来这又在被骗一次，你会觉得这小孩子怪怪的。然后妈妈的确也讲了，他怪怪的，但是就 Maggie 的视角，你就会发现啊，其实当时我会以为是那个有暴力倾向在法国拍片的老公，其实不是，你就觉得，作者其实都有跟你讲线索了，只是你没有去想到，你就觉得又被作者骗一次，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享受。

0: 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书叫《童颜杀机》啊，这个是我们中文的翻译。那刚刚节目一开始呢，也跟主编讨论到了这本书的封面，我们中文版的封面的设计啊，就是这一老一少彼此的这种对峙。
1: 没错。
0: 可是在书中呢，作者一开始在描述他们两个人的相遇的时候啊，当这个 Maggie 啊发现奥托无意中看到了他的秘密，也就是他在整

0: 心知道奥托和我注定要成为朋友，而他们两个人的共通点是什么？就是他们其实在现实的生活中都没有朋友。
1: 哦，对，
0: 就是他们都是两个孤独的灵魂，
1: 没错。
0: 所以他们可能斗智斗勇的过程中突然找到一个跟我气味相投的人，原来聪明如我可以找到一个对手，
1: 对，棋逢敌手，然后
0: 是另一种陪伴吗？
1: 相知相惜，
0: 是不
1: 是？只
0: 是
1: 他们都在一个不对的路上，就是至少就法律的观点来看，你就是会影响到别人生命安全，或者是造成别人的很多困扰。像他里面有讲到一对是男同志的伴侣，也是被他们整得很惨啊。就是奥托他是一个小孩子，然后男同志因为就是没有小孩嘛，所以其中一个比较年纪长一点的那个男同志的那个情侣，他就是有把自己当成爸爸哦，然后就在那边泳池跟他玩怎样怎样的，然后最后就也是被整得很惨。我就是不要跟大家爆雷。
0: 但是像这段的描述里面啊，也会让我们发现说，很多我们看似非常平和或美满或幸福的关系当中，总会有那么一个破口。一旦呢，让人可以趁虚而入的时候，这整个美好的假象顿时之间就被打破了。
1: 没错。
0: 而且书中有一段描述啊，Maggie 她说，瓦解一个人的生活，你要去瓦解一个人生活，其实从来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费事。
1: 对。
0: 只要有猜疑存在的话，就表示呢，那颗种子已经在土壤当中了。然后慢慢发芽的过程中，只要你稍微做那么一点手段，原本的这个生活美好的假象就可以被瓦解。所以就是后来呢，从这对同志朋友的关系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啊，他们貌合神离已经蛮长的一段时间
1: 对，
0: 了。
1: 因为就是太熟了，所以就可能有点各玩各的吧。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会有一种默契，就是虽然好像我们没有表面那么亲密，我们只是一起出席各大场合，然后各玩各的。后来其实发现，哦，原来这就是他们相处模式。然后当然到最后他们也有遭到一些毒手啦，就是 Otto 有下手去做一些可怕的事。但是可以跟大家爆雷的是，他们挺过了这个难关，就是即使最后就情况严重到可能会有生命安全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会赶过来去解救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们是这本书里面算是比较有好结局的。
0: 不过最后也是被整得蛮惨
1: 对
0: 的
1: 对对
0: 啦，
1: 对
0: 哦。
1: 对对。
0: 那我们就可以讲到另外的一个对 Maggie 来说很重要的人物，就是这个让他有家的感觉的这个阿赫梅德经理。
1: 对，
0: 他觉得好久没有家的感觉了，我已经没有家人，我也没有朋友，我没有家可以回了。那种心情，请主编来跟大家
1: 我
0: 聊一
1: 觉得他
0: 下。
1: 有一点 我觉得也是个假象，就是他怎么讲？我觉得孤独太久了，就是我还蛮想跟大家谈的，就是虽然好像不应该给人家贴标签，但是这老人老无所依的，这个是我在这本书里面看到，我也会跟着焦虑的一个点，就是虽然我现在才40岁嘛，但是就80岁好像也不远，已经一半了，就会开始想象说，如果我到他这个年纪，我会如何？然后我刚刚说是假象，是因为你已经孤独太久了，所以你会不自觉的去放大别人给你的善意。那像我们刚刚讲说这个经理嘛，就是他可能就只是为了做生意啊，又或者是因为那是一个封城，然后就是大疫时期，所以没有什么客人，好不容易有人来，然后你还住那么久，算是长期的那个顾客，那我对你好一点有什么不对嘛？这不是很合理嘛？那当然，后来这中间剧情有让他做出一些除了是服务业本身，因为他就有男生就有邀女生去家里吃饭，然后 Maggie 就这样啊，难道真的是已经获得家人的认可了吗？就在那边自己在那边幻想，但最后证明阿赫梅德这个经理先生是没有其他想法的。
0: 他本来就没有其
1: 对
0: 他
1: 啊，对
0: 想
1: 啊，所以
0: 法，
1: 这就是 Maggie 自己的幻想啊，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把这件事情放大。但是就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你会觉得那真的蛮可悲的，就是因为他太孤单了，他的老公已经过世了，然后书里面也反复提到他的唯一的女儿也走了，真的就是没有家。那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像家的地方，那我都已经住那么久了，然后经理又对我这么好，那你 这个奥托，你这个对，你就叫什么乞丐乞丐赶庙工嘛，你要把我赶走，我才不甘心。就

0: 会有这种心情、
1: 对，因为至少这个经理呢，在每天早上，在他所住的这三个月的每天早上，都会说啊，你今天起晚咯。
0: 对，
1: 即使是真的没有，但就像是我们的一个问候语，说哎，吃早饭了没呀、这样。真的孤独久了之后，你会很渴望有一个人在每一天固定的时候对你有一句很亲切的问候。
0: 对，
1: 那是一种温暖。
0: 我觉得 Maggie 已经就是怎么讲，因为我也曾经有自己在国外待过的经验，所以我会有像他那样子会把人家善意放大这种事情、我完全可以理解。可是因为当时我还年轻，所以我会比较清醒，我觉得说、反正我迟早会离开这里回来台湾，所以我就觉得，可是 Maggie 已经没有时间了。他就会觉得说，那我还有未来吗？我既然现在可以感受这一切、有这个善意，我当然就拥抱他。然后这就是又扣回我很想讲的，我就觉得如果人老变成像这样子怎么办。然后你会觉得他很迫切的，用个网络用语叫什么，刷存在感、他就很想要去让大家说、我在这里哦。像他里面有提到说，因为埃及嘛，就是尼罗河，然后有旁边有金字塔、那个落日很美啊，什么很红色、什么鲑鱼色的那个天空，看了就很想要去看看真正的这个长相是怎样。他就会变成自告奋勇的说，大家来看那个日落哦，他就是那个日落报时器，人肉报时器，就跟大家说锵锵锵锵敲那个杯子说，赶快来赶快来看日落。他就是很想要去把这边变成自己的一个归属。可是我觉得这一切其实是假的，他已经年纪大到不至于去分辨说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大家都只是过客，那你却把他认真到这种程度，就是认真就输了。
1: 在书里面有一段描述啊，他说人老了之后呢，最怀念的并不是陌生人的青睐，而是你看见自己眼中的愉悦。就是你会怀念说，你在照镜子的时候还发现说，其实我今天气色蛮好的。可是当你老了之后，你就不敢再照镜子了，
0: 没错，
1: 因为你在镜中看到的自己就是一头白发或垂垂老矣的一种很落寞的感觉。
0: 对，这句我也有特地标起来。
1: 真的吗？我们对老这么有感触？
0: 我们可能都已经步入那个年纪了。就是他这边有讲到一句，我究竟是怎么变成81岁的？那我是究竟是怎么变成41岁的？
1: 我也常这样想。天哪，我觉得我心里的年纪还没有到
0: 对，好像才20嘛，就觉得好像还是一个小屁孩的，然后就很开心，每天想要惹祸啊，然后还有很多机会。可是就是其实你已经跟很多人比起来，你已经是中生代了。像我现在讲一下我自己的状况，我现在在我这个部门，我是年纪最大的那一个，甚至比我的主管还要大几个月。我就觉得但我是新人嘛，当然还是会尊重前辈。然后除了主管之外，我还有两个同事，就是男生，他们都小我将近一轮以上。那我就觉得发生什么事了呢？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跟我刚退进来的女生啦，就是好像年纪差不多，好像稍微安慰一点，但我还是年纪最大。就觉得怎么曾几何时的那个当时对出版界有一些憧憬懵懂的那个人，现在究竟是怎么活到41岁，怎么变成是这种焦虑，我开始感受到了。所以我对 Maggie 的这些焦虑，她的害怕，或者是她不择手段的这种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希望我自己不要变成像他这样。例如说你可能就不要管别人，那你管他有没有什么人生的困境，是不是按下发射键让他逃走，不关你的事就不要管，这样会开心比较多。
1: 我觉得这或许是作者也对于自己自身的一个投射。因为呢，这个作者克里斯多夫波伦，他是1975年生的，所以他刚满50岁，
0: 对，50又刚好是半百，又比40更靠近那个很老的地方。
1: 所以说明这就是他50岁对于老的一种感叹。
0: 对，
1: 就是人到了这样的年纪的时候，
0: 对，
1: 我到底还能够做什么？我还想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什么？我还有没有那种被需要的感觉？
0: 对，就是一个不需要被人家需要的那种被抛下的感觉吧。那我如果可以啦，如果可以对 Maggie 喊话，我会跟他说，关注一下自己吧，回归到自己，让自己就是把自己顾好。像他可能有讲到一些他皮肤开始会长一些斑啊，老人然后怎么膝盖很痛啊，脚底怎样怎样的， 我觉得你有时间去那边作奸犯科，你还不如可能吃一点。有，他有在服药啦，可能或是做一些运动吧，好像没有看到他运动欸。
1: 有啊，他每天早上都起来运动啊，他不是做了一个什么转身的那个转身操吗？
0: 比较简单的，比较温和的，
1: 对对对，
0: 那
1: 伸展运动啊。
0: 想说老人家应该也可以重训吧，或者是可能就是请教练。就是、
1: 你81岁的时候，你赖我，你告诉我你还在重训，
0: 我应该可以哦。就是一定会有教练啊，给你一些比较客制化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我说的，你就不如把你的关注点放回自己身上，因为我就觉得老后这件事情应该是整个台湾，像我们现在是超高龄社会，大家都应该关注的点。那不要，那 Maggie 就是一个借镜，不要变成像他这样子，就是你老了没事做，然后那边干涉别人，然后把自己也毁了。然后我觉得不管有没有 Otto 这个角色出现，他到最后都一定就是 Maggie 到最后一定还是会走上那一条，就是我觉得结局很可怕的那条路，就是时候未到而已，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就你这边做坏事你 迟早有一天会被抓到，那不要推给 Otto， 不要说什么童颜教唆我去怎样讲，不是这个、哦、是你自己本来就坏掉了，一直讲 Maggie 坏话，我觉得这是主角是不 OK 的，那大家不要变得跟他一样。

0: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童颜杀机这个惊悚的小说。谈到惊悚的这个部分啊，为什么在今天节目中我们没有太多的琢磨？因为推理小说、惊悚小说就是很难拿捏那个爆不爆雷的这个尺度。
1: 对，
0: 但你要真正的享受到这个推理的乐趣，那是要自己真的来读一下这个实体书。
1: 我可以跟大家保证的是，这本书里面的确有人丧命，然后就是蛮，我们不要讲具体的动作啊，因为就是要有一个儿少的关怀的法令。有人丧命，然后有动物丧命，然后有人被陷害，有人被抓走，然后就会觉得，哎呀，既然是就是为什么警察抓不到人呢？就会有这种不堪心的感觉。可是这就是很棒的阅读体验，因为你是用 Maggie 这个犯罪者的视角在看待这一切。所以你会觉得很害怕，很怕被抓到，然后最后你自己是下不了台的。
0: 那这本书呢，我们刚刚提到了它的英文书名哦，那我特别去看了一下它的英文版的封面，跟我们中文版着重的焦点好像不大一样。英文版的封面呢，就是那种很古老的建筑，然后我们可能从那个楼顶啊，可能你从那个最高楼也许是30层楼往下看，
1: 对，
0: 你会看到那个楼梯是一圈一圈又一圈的。那这个是这本书的英文版的封面，它所着重的焦点。我就想到说，那可能是因为在书中很多的情节啊，你都会看到这个 Maggie 啊非常慌慌张张的，
1: 对，
0: 就是拖着他那个81岁的身躯，好像非常匆忙的跑上跑下楼梯的那样的场景，是一种紧张刺激的感觉。
1: 好，我觉得这个英文版的这个意象当然的确是着重在这个跑上跑下，因为就应该就是饭店的楼梯啊，它就是那种老派的，然后有那种螺旋的感觉，但是它是四方形的这种螺旋。我觉得它营造出一个那种很让人焦虑然后很紧张戏剧考课式的，哇，很多东西堆叠到你眼前，然后你会觉得自己好像从这个楼梯上掉下去了，因为好像就是那个视角是从俯瞰的角度看下去嘛，所以我还蛮喜欢英文版的封面的。
0: 但我觉得中文版的封面啊，点出了在这本书当中这一老一少的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景，
1: 没错，
0: 让两个人的对峙开始更加的白热化，就是你要整我，好，我一定要表现出我比你更聪明。于是两个人的一来一往，就让这个情节更加的紧凑，更加的惊悚，更加的让大家产生那种好奇，接下来会怎么样？
1: 对，
0: 所以就是我们中文版的封面点出了一个他们两个人关系最紧张对峙的那个时刻。
1: 对，主要最多那种很有冲突的点是发生在我记得我们当时有讨论到这个设计理念呢，因为外方有要求我们提出一些送审的时候，所以我们就有特别讲说，泳池感觉是欢乐的，然后可以放松啦，躺在那个飘飘船上之类的，可是竟然把它做成一个是对峙有紧张可能有杀意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反差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后来就有跟外方说明我们的设计理念是像这样。那当然最后有顺利的通过送审，变成是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样子。
0: 那这个小说呢，除了获得了高度的评价之外哦，另外呢就是也可以有很多延伸的部分，例如说这部小说呢获得了这个渺小一生这个作品的作者就是柳原汉雅的高度推崇。那渺小一生这个作品是此生必读的巨作之一，但是据说就读的过程中很多人会有一种比较不舒服的感觉，你可能会想哭啊或什么的哦。那就是有很多我们因为阅读了童颜杀机，有很多其他延伸的部分大家可以去了解，
1: 就是我觉得这有点延伸书单的感觉。如果既然有作者这么推崇，其实这么厉害的作者，那你会觉得说那你的笔法是不是跟他差不多，或者是你有没有办法写出比他更厉害的东西。也推荐大家去看渺小一生，又是另外一种不舒服但是会觉得很过瘾的感觉，
0: 就是非常深刻的描写人性，
1: 对，
0: 描写四个朋友之间的友情。那也可以呼应到这本书，这位作者呢，他虽然也描写了这一老一少他们的人性，但是也谈到他们之间很微妙的那种，我很孤独，然后你是我的对手， 但是用另外一个解释，你也是我的朋友，因为我们是同类的人。
1: 对，我们是同类，然后同样的知道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做。可是彼此又站在对立面的那种时候，你说可能可以组成一个犯罪集团嘛，一老一少。如果是这种情节，也许就可以有出续集的机会。但是 我觉得很可惜啦，不是像这样子的一个结局。
0: 结局当然就不能说嘛，但结局真的是一个蛮大的翻转。
1: 对，
0: 最后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梦回大义时代了吗？当时我们做了什么呢？
1: 我觉得好像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耶。
0: 有那么久吗？
1: 但其实也五六年了吧，2020，然后现在已经2026了。差不多是那个时候，那时候台湾还三级警戒嘛，然后就是都不能开，像小吃店都不能开，然后就这本书的背景是在当时最严峻那个时候，所以埃及好像是相对比较宽松一点，所以有钱人都跑来这边，然后又可能又觉得说天气那么热，可能病毒都死光了吧。这本书当然没有描述太多说里面有谁什么什么确诊的怎样怎样的，但是我觉得它也算是把这个人类史上至少这一辈的人比较有印象的这个浩劫给记录下来。其实我还蛮感谢这本书的。
0: 当然在最近呢，我们看到了很多新闻啊，又说疫情似乎又回来了，确诊的人数呢每一天也看到很惊人的数字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似乎呢又有了一些连结吧。
1: 可是好像我觉得大家还没有到应该说是有一点经验在了，然后就会觉得说政府还没有宣布要什么全面戴口罩之前都应该还好。所以我是比较乐观一点的。
0: 我觉得应该是从疫情当中啊，大家也学习到了怎么样跟艰困的环境共存，我们在那个时候也找到了继续的生存之道，所以感觉上心里比较有一点点的
1: 经验 没那么
0: 怕的。对对对，
1: 没错没错。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介绍《童颜杀机》这部小说，所设定的地点就是在埃及，在非常炎热的埃及，所以如果你要去任何的景点，只能够建议早上去，因为下午呢就是可能已经到了我们41度。41度现在对我们来讲也还好，我们差不多台北有39、38度。
1: 体感可能好像埃及体感会超过60吗？还是
0: 可能在沙漠中
1: 就是好像到最后都已经没什么感觉了。
0: 好，总之在节目中呢，主编为我们选了一首歌，这首歌呢是美国的一个摇滚乐团叫 Green Day， 年轻岁月这个摇滚乐团的一首很有名的名曲，叫九月结束时叫醒我。最后要说一下为什么选这首歌吗？
1: 我觉得就是到九月都还很蛮热的啊，所以大家可能九月结束之后再来从事一些活动嘛，当然是你没有那么好福气了，就还是要上班了。像我刚刚幸好今天好像因为台风接近，所以有下一点雨，
0: 下了一场非常大的雨。
1: 但我现在就是都会带雨伞，这也是 Maggie 教我的，就是书里这个 Maggie 他就说他在埃及出去玩，然后白天很热，刚文馨讲的那个状态之下，他都会记得撑伞，因为可能老人皮肤又比较脆弱吧，他就知道一定要撑。那我现在40岁啊，皮肤应该还算坚韧。但是就是要防晒才会让皮肤比较健康了，也比较不会那么容易老，所以幸好带了伞，所以才没有淋到雨。那再回到刚刚的提问，为什么要九月呢？因为夏天好像不是到10月都还蛮热的，但是太阳会比较小啦，我觉得7、8月是最毒的，那到9月差不多。
0: 不过这首歌啊，我觉得特别选在我们谈这个主题的时候，介绍这本书的时候来为大家分享这首歌，还有一个意义是说，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啊，最主要的就是诉说除了夏日的消逝，还有对父亲的怀念。因为这首歌最主要的就是这位主唱他的父亲在9月的时候因为癌症而过世了，所以他的歌名才会有九月结束时叫醒我。这首歌就是要表达

0: 一种他对于父亲的怀念，而且歌词里面呢，我觉得有几句是非常符合我们今天介绍这个童颜杀机，这个 Maggie 他的心情，
1: 是，
0: 因为他里面说，当我的回忆开始停止，我还是无法忘记那些我所失去的，所以请在九月结束的时候叫醒我。那这本书从一开始，作者就不断不断地提醒我们Maggie 会做这所有的一切，
1: 对，
0: 就是他一直在想念着他的先生彼得，他一直很难去熬过那个他认为的丧女之痛。
1: 没错，
0: 他唯一的女儿就是茱莉亚，因为失去了茱莉亚，我失去了生存的这种动力，这种心情我觉得跟这首歌主唱要表达的真的非常的符合。
1: 那我歪打正着，我真的就觉得天气很热，然后就哦，可以就是在九月说凉一点，结果竟然还有这个寓意有扣到，这就是 Maggie 的一个召唤吗？所以我这么关心他，有给我一些回馈。
0: 好，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为听众朋友播放的这首歌是这个美国的摇滚乐团 Green Day 所演唱的《九月结束时叫醒我》。

0: 今天节目中我们介绍的这本书是《渺小一生》的作者都盛赞的一本书《童言杀机》。在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三彩文化的主编李志煌。最后主编有没有对于读者要来说一些话呢？
1: 嗯，
0: 因为刚刚提到这本书也会可能有年龄层比较低一点的读者，
1: 嗯，
0: 所以在书中有很多比较惊悚的部分我们就没有在这里分享了。
1: 这本书当然是没有到18禁的

0: 程度了，我们就是都可以自然的翻起来，然后当然就是请大家翻一翻，要记得把食物拿去柜台，要记得结账。而且现在是暑假，那我是觉得好像阅读的风气有回来一点，尤其是恐怖啊惊悚小说最近市场有回温一些，那就很推荐给放暑假然后你想要读书的，尤其是学生的朋友，我觉得这书是画面感非常的精彩。我们有提到说他已经把版权卖出去了，影视版权已经确定卖给那个派拉蒙影视哦，所以他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就很像在看电影，因为就是很多镜头就跃然纸上这样子，所以可以抢先在电影或是 maybe 是影集上映之前，我们不确定要拍成什么样的形式嘛，但是先阅读这本小说是很值得的。
1: 好，今天非常的谢谢主编李志煌跟大家所做的分享，谢谢
0: 谢谢文馨，谢谢各位听众。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华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谈到中国在台湾，我们所关注的焦点主要还是两岸关系以及互动交流有什么样的变化，尤其这几年中国经济的衰退情况有没有好一些呢？由于它跟美国的竞争，以至于关系的好坏也都是观察的角度，当然也因为它牵动两岸关系。那么特别是在下个月九月的时候，美中两位领导人有可能会在进行今年以来第二次的会面，那目前美中关系是如何呢？这是稍后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谈的第一个议题。另外要谈的第二个话题是中国大陆前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12号病逝，享其寿98岁。那近年中国大陆官员因为涉贪遭到调查，那么相对这位在推动经济发展，虽然外界可能对他评价不一，如果从贡献来说或许是有的，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引发的问题必须解决，这也是在今天我们要来探讨这位名人官方跟民间大致有哪些反应。我们要连线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吕嘉荣，请嘉荣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嘉荣，你好。
2: 丽姐姐好，然后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首先我们第一个议题先来谈川习会哦，因为在今年五月的时候啊，美国总统川普他访问中国大陆，那跟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也因为这场川习会就敲定了习近平应该是会在九月回访美国，但现在官方都还没有正式对外发布消息，但是相关的动态外界都极为的关注。不过这几个月了，美中两国在经贸当然对外战略也是会有一些情况了，领域还是有不少竞争对立哦。那我想从学者观点来看好了，就是会怎么样来看美中两国怎么样朝他们五月份达成一个朝建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发展，像最近就有一些你来我往，美国也不让，那中国也不甘示弱，是吗？您可以从最近的一些情况来看，那中国大陆学者你也特别去请教了他们怎么看现在的一种氛围呢？
2: 就是可能下个月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访问美国啊。那在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美中的竞争经贸方面就是再次有一些矛盾嘛，就是美方以涉及新疆强迫劳动为由，就是禁止进口43家中国企业的产品嘛。那随后不久，大概一个礼拜左右，中国也宣布了一连串的反制措施，比如说可能会加强无人机相关的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然后也将一些美国的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等。那这样的氛围好像是不太利于就是双方的领导人会面嘛，所以我就是去请教大陆这边的一些学者。那我访问了两位教授，一位是人民大学的石英红老师，那他还是很笃定的跟我讲说，从各方面迹象来看，那中国

0: 还是希望能够在九月的时候在华盛顿可以举行美中峰会，然后也没有迹象显示说美方排除这个峰会的可能性啊，所以他大致上认为是说这种可能是属于小打小闹的这种相关的制裁，它不会影响美中领导人的结束。那他也评价说在这个互相的你来我往当中，他们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制裁规模其实是如中方官方所讲的制裁是比较小一点啊。但是尽管如此，我觉得他们是以一个大背景之下来探讨说，就是尽管美中的竞争他们是越演越烈，可是他们双方的领导人还是会想要见面做一个管控。对，那另外一位我访问的教授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朱峰老师，那他也是认为说就相关的这种竞合关系其实对后续的中美领导人会晤应该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因为他们认为中方所做的这个制裁觉得比较克制，然后规模有限啊。那其实关键还是就是双方在互相竞争互相制裁的同时，他们还是会想要有一个可控的发展了，所以这个我想就是九月的会面应该还是会渴望举行吧。
1: 好，这是中国大陆学者的观察。尽管在最新的就是有美中的经贸的竞争，就是他们相互给一些制裁在科技领域方面的哈，那这样子的一个美国政府对中国推出限制性的措施，中国看起来也是以牙还牙，但是比较克制的。那如果成型的话呢，九月习近平前往美国访问应该是他2015年以来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这样的氛围应该是会继续维持吧。因为在最近也观察到了，就是美中他们的幕僚人员也展开了一些作业，那应该会朝这个方向来安排这次川西会。那对于九月可能登场的川西会，您访问的学者他们会怎么样来看，究竟有哪些议题是中国想跟美国商谈的？在台湾我们有机会请教台湾的学者是观察比如说经贸税的问题有可能是很重要的当然还有就是上次五月份的时候川西会，那之后大家要观察就是美国对台军售，川普总统是不是签了那笔军售案，但目前还是观察的焦点。中国大陆学者会怎么样的观察中国想跟美国谈些什么呢？
0: 我觉得大家关心的应该也是差不多，就是经贸嘛。我想不管是学者或者是这边的官方，他们一定会觉得台湾的议题应该是会想要跟美国进行一些讨论嘛，就是可能希望他们重申原本既有的一些立场等等的。我觉得这些议题应该都逃不掉了。
1: 好，我们现在只是在观察，所以中国大陆学者应该讲的也是还不太确定，但是大概就是两岸议题跟经贸的议题嘛。那中国商品减征大概300亿美元的关税，这是有媒体做一些报道的。那到底会不会谈？还有就是中国可能会跟美国采购大豆嘛，这也是大家所观察的一个点。那国际上的议题究竟有哪些呢？我想这真的是要到九月份的时候才会确定哦，就是川西会官方对外宣布。那好像有人说9月24号吧，但这个消息都还没有被证实，但是相关的议题都已经外界呢有不同角度来观察。这是针对有关美中两位领导人在九月份的时候可能会进行今年以来第二次的会面，触及的议题是什么，美中关系的氛围可以观察的点又是什么。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派驻北京记者吕嘉荣在节目一刚开始跟我们谈这个议题。等一下呢，我们要来谈中国大陆的国务院前总理 朱镕基在日前病逝。我想这位名人呢，在台湾的我们，其实在获得这个消息之后呢，我们也有不同角度的观察，从台湾所关心的角度，还有从我们现在所看到中国大陆的比如说经济面啦，它的一些发展呢，总是会想象中国大陆相关包括官媒的反应或者说民众就

0: 近又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节目稍后请嘉荣来告诉我们。
1: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 节目。

0: 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 ING，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特别连线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吕嘉荣。那持续呢，我们要探讨的议题关注的焦点就是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病逝的消息。我想这个在跟我们台湾处理的新闻有什么不一样，从记者角度先来说起好了。那嘉荣，你得知这个病逝的消息，我想官媒是很重要的，正式发布才确认。其实名人就是这样，我们要再三的求证。那在官媒发布之前，相关的消息已经有被流出来吗？还是
1: 对，其实那个消息其实是先在 X 上传的嘛，就是那个社群平台 X 有一个算是评论时政的网红突然说会有消息出来，就是好像朱镕基离世嘛。我看到的时候大概就是12号的下午4点左右，我就看到这个消息。然后我们就在想说，如果要发布这个时候，大概应该会落在6点到6点50这个时候，因为去评估的话，因为之前我们记得就是好像是江泽民还是哪一个领导，就是那种上车也是大概在落在这个时间，然后李克强那个时候是早上8点，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那时候也在北京。然后就是觉得说应该就是一个整点，然后有央视会发出一个这个讯息，所以在流传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不敢写，但是已经开始有点在预备说好像有这件事，因为好像他会有一个预感啊。因为有时候他们网络上外网在传嘛，
0: 对，
1: 有时候传的你看的觉得好像不是真的，可是这一次传的那个感觉上要好像这个是真的啦。那所以就2个小时时间大概预备一下嘛。那果然就是当天6点的时候，央视啊、新华社就发出了那个讣告，那就正式的确定就是朱镕基离世嘛，然后享年98岁。那个讣告我想应该也是之前都已经这中国官方应该已经有拟好了，就是写他的整个人生在中国官方动作啊等等的这些。
0: 整体你看起来在第一时间，我觉得你真的跑新闻要很有经验，要很有嗅觉哈，就是在外网有发布就开始留意，但还是要等官方正式发布的时候才可以写新闻了，否则可能会有一些麻烦哦，就是说有可能会有一些状况了哈。那我们就是等央视在确定之后就对外发布。那你刚刚提到中国的官方在写这讣告的时候，这通篇看起来它是一个肯定的措辞比较多呢，还是怎么样？你刚刚有说谈到生平啦，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我想有些是年长者，但是也有些更年轻，可能不太清楚朱镕基。
1: 他们讣告一定是肯定他的吗？因为他是一个第三代集体领导一份子嘛。讣告里面我想比较值得留意的是他在写他的人生生平的时候，比如说1949年啊，加入共产党啊，然后1951年、1952年啊，1953年、1954到1958年，大概做了什么？一路到就是他主政上海嘛，然后国务院副总理嘛，然后国务院总理。那他有一个地方，他就是

0: 比如说在写历史方面，他们可能会去除掉一些东西，比如说，朱镕基他以前他就是有在毛泽东主政时期，他在1958年的时候，在反右运动中，他被划为右派啊，还有下放劳动。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也被进行劳改，这个部分他们就比较不会去多所琢磨，就是说他被放坏右派啊，这个没有的，就是说其实他一开始的政治生涯其实不是那么顺利嘛，因为他那时候跟毛泽东的政治氛围有关呐、啊。就他的讣告有写，他在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那他有做了很多事情啊，比如说在上海他建立证券交易所，然后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他是一个奠基者啦，有点像这样子的一些措辞这样。那也有讲到他在1993年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啊，然后着力推动改革开放等等的，这些都是给他一些很正面的评价。我也有讲到他的性格嘛，就是说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哦，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肯硬独头，就是他比较软性的一些描写啦。那朱镕基还提到，就是国企改革嘛，下岗潮啊，还有分税制这些，还有加入WTO，就是中国加入 WTO，这都是他们那段时间的领导人推动的事情。那的确这些都不容易这样子，那也造成有人会觉得他是掌握经济权力很强的一个总理嘛。那他的改革，就比如说像分税制，那他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嘛，然后中央的财税税收比例增加，可以做更多宏观调控啊，或者是国有企业，你看原本中国大陆他们是那种共产的公社的嘛，就是大家四大国法，还要让国企整个活络起来，要让一些要倒的一些企业要倒掉，其实那些也是引发了，比如说东北人有一些民众的不满，其实这些都是会造成社会震荡，然后跟改革的一些代价嘛。那他还是做了这样子，但我其实有问过一些学者，就他们认为，其实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
1: 组
0: 织
1: 织，
0: 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时还是有一些比较老的干部，他们其实还是有那个毛泽东时期的那种思想，觉得说好像这两个江泽民跟朱镕基让中国入市，好像是违反了，就是好像要把
1: 市场的，
0: 国家给卖掉了那种感觉。对，其实在里面也受到很多批评啊，
1: 批
0: 因为
1: 评，
0: 我有听一些学者这样讲，但是之后看起来是让中国变成一个世界工厂嘛，然后
1: 对，
0: 重塑了一些世界经贸格局啊。所以有些人他推动一些经济制度的改革，其实是影响了中国内部民众。
1: 对。
0: 还蛮深远的啊，
1: 影响还蛮大的，像现在我们提到美洲的贸易战，其实也有人提到，应该是2001年的时候吧，中国它加入了世贸组织，台湾就晚中国几天，这个也蛮有政治的考量的哈。就说在那个时候，加入对中国来说可是一件大事哈。我看到一些讯息，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他们终于加入了，朱镕基对外说。他们历经了13年左右吧，十几年的一个谈判，终于能够加入 WTO。那台湾也是花了很久的时间。这个两相对照的时候，觉得走过过往，其实这中间过程需要很多沟通，或说你有前瞻性的眼光吧。那现在通过了之后，那有没有落实？就刚才我有提到美中贸易战这个部分呐、啊，所以在经济方面的。作为好像相当的多，刚刚你有提到的地方有分税制的一个改革，我就不免冒出最近这几年他们地方债问题不是很大嘛？对对，这是其中之一。所以就是在经济方面，它看起来就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他是北京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的，念的是理工的，可是你看他所从事的改革，因为他在。1998年到2003年担任是国务院的总理嘛，对不对？然后他金融方面也有蛮多作为的。他当时还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93到1995，在 之前，然后所以在经济方面的采取的一些做法还挺多的。所以从这个讣告当中可以看到，就是他有一个外号，我看你的报道当中特别有提到，他是所谓的经济沙皇，是吗？
0: 对对对，好像就是他的形象就是雷厉风行啊，大刀阔斧啊，所以在经济上面有很多个发言的权力啦。那江泽民比较是在政治外交上嘛，两厢的分工还蛮明确的。
1: 有人说朱镕基是邓小平提拔上来的，对不对？
0: 有这个说法嘛。
1: 那也有人报道邓小平还说过，现在的中共领导层不懂经济，只有朱镕基懂经济。这个都是有很多不同角度的一个报道啦。其实刚才一刚开始有提到，就是这几年中国大陆在打贪腐嘛，然后我就看到也有媒体把它整理出来，朱镕基过去所讲的话，他说我讲很多话不是吓唬老百姓，我只是吓唬贪官污吏。我就觉得这个有蛮多，这个不能说金句，但就是说华人说盖棺论定的时候，当然现在评价有很多啦。其实来看这位他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所为中国大陆经济推动他成长发展到底做了哪些事，所以这是官方的一个部分了。那民间的部分呢，反应怎么样？我倒也感到好奇，或许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呢。
0: 我看了一些大陆朋友的一些反应，我觉得他们可能相较起来会怀念那个比较宽松的年代啊，或是那时候，因为的确受益于比如说加入 WTO 啊，国际释放那种可以自由并发的那种经济活力啊，等等的，那个时候跟现在比起来，可能他们怀念那个时候的时光，或者是那个领导人的个人风格，因为他们的个人风格好像比较接地气，比较亲民。然后我想的是说，其实现在这些领导人好像接受民国政府时期的教育，就国民政府教育，好像他也是嘛，他是在1949年以前念大学，那时候还是中华民国还在大陆，一直都在，但是就是在大陆有执政的那个，就那时候还是可能国民政府教育。我想他们的英文也很好，然后也蛮多才多艺，我觉得应该都跟那段时间比较自由的那种开放的那种教育氛围有关啊。然后朱镕基，台湾人比较知道，就是他在2000年台湾选举的时候，他讲，就是谁要是搞台湾独立，就没有什么好下场。就是他讲的这句话，就是恫吓，恫吓台湾人，但是就是让台湾就是完成第一次的政党轮替嘛，所以这些都是可能台湾人对他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所以他到底好不好，因为我们没有在他的体制下生活过嘛，所以他好不好其实还是由大陆民众、大陆的中国的历史学家以后去论定啊。
1: 是，谢谢嘉荣提出你的观察。刚刚提到朱镕基讲那句话，就是不管谁上台呀，绝对不能搞台湾独立。我那个时候就是我自己没有在跑新闻，还在看新闻的那个年代，看到这个画面哦，因为我也获知朱镕基病逝的消息，然后我就想说，他给我的很清楚的一个印象就是电视上画面播出来他的那个样子，讲话就觉得很严肃啊，然后就觉得说到就做到这样子很严厉。但是三天之后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所以这也是到之后呢，我们如果从政治面看，都会谈到说中国大陆如果一说话的话，对台湾的选举有所干预或影响的话，或许可能也适得其反。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朱镕基的一个比较模糊的印象，说模糊也，但是那一次看电视画面却非常的清楚到现在。好，那中国大陆民众就是感觉就是比较相对了，好，那是一种相对性，会比较怀念过往的那种开放或比较宽松。那所以在得知朱镕基病逝之后，他们可能有一些缅怀或悼念的行动 吧，
0: 好多就是在微博上很多啦。然后也有人专门去他的老家祖居去祭奠他嘛，就是送花什么的。可是他我看那个网络上，就好像那边还是要有。

0: 人去安排，就是相关的一些秩序啊。那网络上也好像也有嘛，就是有一些管控这样子。
1: 好，
0: 对。
1: 所谓管控，就是说，可能还是在某种程度制约下，可能也许你想做什么，还是不太允许的这样子。
0: 对，
1: 他呢，老家是在湖南哦，这边，
0: 对，然后比较特殊的是，那个日本官方就是有做悼念嘛。那我看到微博，就是日本的驻中使馆就也降半旗
1: 上
0: 致
1: 半
0: 意啦。
1: 旗
0: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留言，很多人就是说啊，愿中日友好，愿中日友好。其实这个也在这种日中关系就是比较复杂矛盾的时候，好像双方可以有一点点的暖意跟转机啊，对，对，
1: 好，这中日关系可以来观察，因为日本是释出友善的一个讯息哈。那中国大陆会怎么样来回应？这是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探讨一段时间，就是在去年11月的时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接受质询提到台湾有事论这个发言，引发中国大陆的不满，那也采取的一些措施啊，中日关系呢是显然是并不是很好，但今年可以观察的点呢，哈，就是 APEC 在深圳举行，那
0: 对，
1: 高市早苗有没有可能来参加或两个人会面，甚至握手？这也是外界现在所关注的焦点。至于中国大陆民众在悼念朱镕基的这个部分的话，大概是缅怀很多微博上看到的非常多。那我想在今天谈了这么多，因为中国大陆这几年经济下行，所以真的总的来讲，对比1990年代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今昔来个对比哦，当时也许是比较宽松美好的年代，现在也许民众就是一个怀念。但是我一刚开始有说了，这个评价很难说哈。那朱镕基12号在北京去世，我想是引发许多民众的悼念的。那是8号的时候有个告别式，那我想这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因为在中国大陆有些消息毕竟是比较封闭的，跟台湾是不太一样。但媒体会怎么样来报道？我想这也是后续我们再来观察的一个焦点。
0: 他因为其实说实在，因为他也已经消失在那个政治视野很久了，那他有没有一个引发那种大规模的那种怀念潮啊？其实会有悼念，可是因为他真的已经是20年前的那种领导人，其实不像之前李克强那样子，就是因为他很近的卸任，很近卸任然后就过世，那个感觉比较强烈。那因为他也是98岁嘛，98岁离开，所以在那个生死观念里面，可能也是算很年长的离去，也蛮自然的感觉。所以这个话就只能说，那个时代好像过去了这样子。现在的民众他们会怀念吗？那怀念好像现在也不能做什么，我觉得是有一种无奈的感觉啦，大概是这样。对对
1: 好，
0: 对，
1: 谢谢嘉荣你的分享。其实我们都还没有在跑新闻，他当总理的时候，但是就是看一些报道，会想说啊，那个时候的中国大陆，我们所想的，因为后来也是有机会去跑，不过那个时候朱镕基也不在总理的位置上。但是我们从一些报道当中，我们做一些整理，也让听众朋友了解。谢谢嘉荣啦，至少微博上有蛮多中国大陆的民众呢，会谈他们的一些感受。另外，中日关系也可以趁这个时候好好来关注一下未来的一些发展。好，我们在今天针对美中关系的发展，9月可能会登场的川西会，会触及哪些议题？那目前中美关系的氛围是如何呢？还有中国的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病逝，那么中国大陆的官方民间大致有哪些反应？投射当前哪些社会现象跟民心呢？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派驻北京记者李佳荣今天带给我们这两个议题的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佳荣，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 on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 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

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

0: 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分享共鸣，文创实习。
2: 分享共鸣，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的是三川水演艺工作室主理人萧振龙老师。原本从事设计的他，28岁离开花莲玉里，走过了中国大陆与香港30年，因为母亲的身体因素回到故乡，从儿童创意美术、书法教学，到发现家乡石头的独特之美，他用创意重新解读了大自然，也在与石头相遇的过程中，找到人生禅学的方向，领悟大自然就是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萧振龙老师的艺术创作之旅。

0: 青出于蓝胜于蓝，都觉得很压抑。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潜意识里面的创造力，就是怎么样把它激发出来。长大以后去当设计师，那一路走过来，到了五六十岁回到了家乡，哎，用以设计师的眼光看到，哇，家乡石头最后颗颗都是宝。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非常有才华的艺术工作者萧振龙老师，在台湾的花莲出生跟成长，但是28岁的时候离开台湾旅居海外将近30年之后呢，他近年呢又回到花莲哦。其实我觉得他非常的优秀，所以今天也非常开心老师呢远从花莲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艺术的创作。他目前是三川水演艺工作室的主理人，特别请老师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艺术创作。首先我们先请萧振龙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了。老师你好。
0: 好，谢谢许小姐的邀约。各位听众大家好，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在那边聊天。
1: 老师其实呢在访问之前呢给我他许多的资料哦，哇，他的创作呢是非常的有设计感，他是一位设计师，他回来台湾之后呢开始从事一些的艺术创作，尤其啊他的书法写得极好。一般来讲呢很多的书法家可能是专研一项哦，可是呢他每一种书法都写得非常好，行书、楷书、隶书等等哦，佩服老师。萧老师您在28岁的时候离开了花莲到深圳生活还有北京两边哦，所以你工作将近有30年了，是什么样的契机呢会决定让您到大陆去工作然后又回来台湾呢？老师
0: 还没回答的问题之前呢，我想说因为我们是艺术工作者啊，表达能力都比较差，所以说如果等一下说的不好要请大家多包涵。因为结婚生子哈，都在深圳啊，主要就在深圳，也不是国外啊，就在深圳生活将近30年。后来是因为妈妈生病了，比较严重的阿兹海默症，就必须回来照料她，所以说就有这个因缘机会回来故乡。回到故乡以后7年了有7年的在老家花莲义里，我相信也很多人去过那个很朴实的一个乡下，
1: 非常棒的地方。
0: 是从大城市到回到自己的故乡，这7年来整个乡下嘛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山河依旧哈。但是呢人事已非，照顾老妈，这7年呢这碰到好多好多事情。比方说我刚刚回到台湾的时候，因为我在深圳其实就挨着香港，我就在香港也工作过2-3年，我一回来开始反送中，反送中完以后就闹疫情等等等等，那这2-3年呢家里面呢至亲吧总共送走了5个，我妈妈后来也走了嘛，我大姐、我弟弟、我岳父、我大姐夫，所以说这个

0: 整个这人生的这七年啊，经历过好多好多事，甚至就这一两年，突然之间整个台湾进入另外一个 AI 的全世界风暴中心，会不会冲击到各行各业？那绝对会的。那是不是像我们这种比较敏感的人，就想到说，那我们这种艺术工作者啊，未来是怎么处理去面对？就是一句话，山河依旧，人事前非，怎么去面对新的？但是要抱着积极正面的态度来探讨啦。
1: 哇，那看来呢，其实老师呢一直呢都是在深圳、香港这个地方，大概连续有30年的光景。嗯、还好您是一位艺术工作者，可以用你的艺术创作，让你的情绪可以舒缓一点哦，因为刚才我们前面有提到说呢，您自己本身是一位设计师，然后到玉石艺术的创作者，在过去您呢从事有礼品设计、家具的设计，也曾经呢教授书法跟儿童美术，这些不同的经历呢，希望能够改变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玉石的创作呢。老师
0: 刚才提到以前我在大陆的工作呢，后期啦，以前是设计师嘛、嗯、后期从事于儿童的创意美术课程、嗯、还有书法课程，那都在大陆啦，深圳、嗯、我的课程呢都属于比较原创的课程，这个人比较喜欢标新立异，不会跟着人家 的感觉去创作，而且我就觉得应该要给学习的学员有一个新的人的体悟的地方。嗯嗯，比方说我的课程儿童创意美术，小朋友要比方说你是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设计师，儿童创意美术我是让小朋友这50节课啊，他其中有几节课比方说、有建筑设计，让他写，所以小孩子是要写建筑设计、服装设计、店面设计、玩具设计等等等等的。比方说店面设计，你打算如果你有一家店，你想开什么店，你的店面要怎么设计，招牌你先让引导看看别人的招牌是这样的表现，你要设计怎么招牌，你要画出来，画的好不好其次，但是就是要让他有这个接触。比方说建筑设计，让他看全世界最厉害的迪拜的高楼长什么样，101为什么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如果你是一个建筑设计师，你要设计怎么一栋楼
1: 啊、
0: 类似这样子。甚至书法课、就不是单单就是在座位上写书法练书法、
1: 那是怎么样，
0: 像我在大陆的小朋友，当然是小朋友，大人呢还有大人的课程、小朋友要欣赏唐诗，要吟唱唐诗，还要唱唐诗，最后去了解唐诗的美，它的意义在哪里，再写那个唐诗。
1: 哇、让他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以后再去书写这个书法。哇，所以是创意教学、
0: 所以说类似这样子开始玩我的山川水演艺工作室，开始玩这个石头的创作的时候，也就是要让它有新意，让石头活起来，怎么让这个石艺的作品啊比较有新意。甚至我现在在我们乡下办了很多老少咸宜的 DIY 课程，但主要的就是石头啦，还有天然材质啊，还有乳母等等，这些学员啊、老少咸宜的哈，小朋友也都参加，用他们的想象力去创造怎么样的一个作品。当然我要引导他可以用这些什么石头表现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的，这是一个广播节目就看不到我的作品，其实他们创作出来都青出于蓝胜于蓝，都觉得很压抑，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潜意识里面的创造力，就是怎么样把它激发出来。这一点呢，就是我的工作，就是这样。
1: 给老师教的学生真的非常的幸福哦，创意满满，让他们把实体像是玩的方式呢、旅游的方式呢，让他们在乐在其中的学习哦，真的是不容易。刚才老师有提到说呢，您现在目前也有在教学啊，那您现在也有在富里国小的书法课程哦。其实老师给我看他的书法课程，我觉得好棒哦。一般来讲，我们知道写生、绘画才有户外写生，书法。还可以呢，户外可以去写书法哦。当你的学生真的非常的幸福、其实老师设计的方式得奖也得了蛮多的奖项哦。华东地区我们都知道这边的天然的景观美景是非常多的哦。所以老师您自己本身呢也在花莲的玉里成长哦，你看到这个玉石呢，现在很多人会把它当成一个收藏品哦。那您后来是把石头给活起来了，其实呢老师特别做了一个他自己的成品送给我，就是用这个算是石头吧，
0: 这是算是鹅卵石，
1: 鹅卵石哦，老师把它做成一个有形状的哦，那上面还写我的名字哦。老师刚才有提到说呢，您第一次发现呢花东玉石的魅力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感动了您呢？
0: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花莲台东的石头是最漂亮的，
1: 对、
0: 除了也有宝石以外，就单单河边的海边的石头，但现在不能乱捡是没有错 我小时候就在那边长大的，但是就会想当然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石头就是那么应该五颜六色啊。长大以后去当设计师，那一路走过来，到了五六十岁回到了家乡，哎，用以设计师的眼光看到，哇，家乡石头最后颗颗都是宝。说个开玩笑，刚才西小姐问说是什么样因缘动机啊，让我去当石头啊，开始跟他接触。讲一个笑话，就是说当时我再回到河边再去看那些石头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哇，遍地都是现金呢、欸，哦、那边50块，那边100块都有哎、欸，满地都是啊。因为那石头就觉得很漂亮嘛。不瞒你讲，我真的是一开始最早最早那个大概是5、6年前，就是很普通的石头，就找漂亮的，这样拿去台中一个市集，就这样什么都没有处理就摆起来，我、哦、这个就爆棚了，全部都被买光了，一颗30的也有，50的也有，就这样给我很大的动力。哇，这个石头真的是可以点石成金啊。于是我回来以后就开始怎么样再让它吸引人更有生命力，所以才开始玩石头的、哦、第一次我到河边看到哇，在石头从大陆回来，当然我们走过大陆的大好河山嘛，我就在河边里面堆出了桂林山水、哦、我就桂林然后就拍视频给大陆的朋友看，你看我这边有桂林山水，都是很漂亮的石头啊、哦、都很有景观，就开始觉得哎，就是这种感觉，不是说很有艺术情怀啦，真的是被生活所逼。因为回到乡下，乡下也不能教书啊，乡下的小朋友啊，真的比山腔还少，那怎么去教小朋友开课啊？开始啊，跟石头跟这些意识啊有了接触。
1: 所以呢，其实老师呢把这个石头的精华，对我们来讲一般人呢就是它这个石头，可你把它点石成金了哦，而且把这个石头的精神或是它的灵魂的魅力给展现出来。其实呢，您常常会结合一些漂流木啊、树根啊、玉石啊还有雅石呢，这些天然的素材呢重新去构图。在创作之前呢，老师您是先有故事呢，还是会看到一个石头时候有一些不同的发想呢？您自己本身的创作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0: 都有啦，比方说看到如果一个奇石奇怪的石头，那个特别奇特的石头，因为它的纹路也好，它的造型也好，它颜色色泽也好，吸引了我。但是我虽然说没有想到我能帮他做什么，我就先捡回去了嘛，所以说这是另外一种、哦、回去再说啊。第二种，脑海里面先已经有一个画面啊，我要做一个相关的讲座、嗯、桂林山水，那我要怎么样的一个石头去表现那些山山水水，
1: 对对，
0: 那我就要去找，就是这样、哦、这就是两种的状况都有。
1: 所以那您把它设计出来桂林山水都是用在海边捡下来的石头吗、嗯、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诠释它呢？
0: 海边的石头，像我家在义里嘛，秀姑兰溪就有很多奇奇怪怪造型的奇石可以捡，我家河对面就是秀姑兰溪嘛，所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随时都可以，因为你有什么想法就可以在那边找到相应的石头来完成你的作品。
1: 那是要看得懂、啊、那像我们这种看不懂的圈，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石头，但是老师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艺术的创作、啊、
0: 如果有机会上我的课，你就比我更厉害了。
1: 因为老师上的课呢都是把艺术跟生活把它结合在一起，谈到生活当中的一些的禅学呢，其实老师在教学的时候呢，刚才还有跟我说呢，在一般教学的时候呢，这个成人的书法的时候他会放置檀香、啊、让人有这个意境当中在里面才开始去学书法。所以您自己本身也学佛，而且研究佛学多年了，对您来说呢，作品呢常有一方天地的这种的意境，那禅学呢是怎么样来影响您的创作的思维？那您希望观看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
0: 很重要，这其实问我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漏打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7年来回到台湾的这7、8年、7年多来、有怎么样最大的心情的转变，我讲到说至亲的一走了以后，碰到什么疫情也好等等的，还有什么碰到 AI 时代，其中还有一点我漏说了，我回到了家乡，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一个归宿的地方，那么刚好义里就有一个密宗的
1: 禅修的地方，
0: 禅修的地方、哦、然后我加入以后开始研读，跟着大家去研读经书啦，后来对我产生了很大很大的这个人生的一个转折的影响，甚至人生的三观也改变了，所以说都会表现在我的作品上。刚才你说研究佛学多年、确实是很重点，不管是自己的感受 也好，还是欣赏者的感受也好，对我来说，我所领悟到的佛学最后表现出来是什么，我觉得真的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在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从各种宗教啊，基督教我也去涉猎啦、啊。

0: 我在大陆也到处去参加他们的那个佛协会啊，好像都不是我要的。后来因为那些都带了太多主观的东西啊，那不是释迦牟尼想告诉你的东西。那么到了密宗，我们就整天就是看这些经典，那个释迦牟尼佛祖留下的经典。于是我觉得那个才是我要的。我从两三千年前大圣人哈、思想里面，我真的越佩服他，让你会参透啊，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佛教的经典。我觉得大自然就是佛，所谓润物细无声，什么都不用说，你要看大自然的春夏秋冬的起起落落，你就知道那个就是佛性，就是在那里了。其实大自然跟你成为互动，你就是佛了。你心里面有那个大自然，你就是佛。于是乎，我最欣赏的诗人就是唐朝的王维啊，他那个诗佛哎，他都没有说什么大道理哎，他的诗里面全部都写大自然哎。
1: 对，没错。
0: 那甚至你要跟他问敏锐的问题，他都会给你避开。他不是说晚年为好静吗？万事都不关心吗？你要问我什么长策、我都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知道到山里面去看中间照啊，清浅石上流啊，那个就是佛跟世间的纷纷扰扰要看淡，那要看那个大自然。张大千为什么那么有名？水墨一泼泼出来，那个境界就是佛啊，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于是我的作品可能会更表现于那山山水水的感觉。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得奖无数的三川水研艺工作室主理人萧振龙老师，不仅为许多企业设计产品，更曾为台积电电力厂创作作品，从一颗宛如台湾的石头到刻上护国神山，展现他独特的创意。老师也以山水白云与石头创作出白云深处有人家，从石头的形状发现意象，赋予他新的生命，一路创作也让他找到人生禅学的方向，并且随着研读经书，他对于艺术与人生又有了更深的体悟。我们继续聆听萧振龙老师的石头艺术世界。他说
1: 哦，那个作品哈、啊，做得很用心，用水泥去做，把石头都给架起来了，那叫白云深处有人家，还要做很多山山水水，说用石头来表现的画，国家殿堂都不会失分的，都不会丢脸的。
0: 那老师刚才讲到呢，这个大自然就是佛，那您还记得您去禅学的时候呢，自己本身的第一部的作品，在玉石的这个作品当中，你还记得你是做了什么样的作品吗？
1: 这个我记得
0: 哦，
1: 那个作品哈、啊，做得很用心，用水泥去做，把石头都给架起来了，那叫白云深处有人家。
0: 哇、
1: 这个好像也是王维的诗哎，真的是白云深处有人家，那有松柏的树，然后有山，有一个我用石头慢慢去刻的一个古厝在那里。
0: 古厝、
1: 这是老房子，而且是像山水画一样。为什么要做这个？一个初心的原意是说，我要用手用石头去做，不是画，是做山水画。那是我第一个作品、做起来，甚至我那个还可以盛水、好很大很重，做起来太重了，太笨重了，被客人硬买走了，我都舍不得卖，硬买走了，我真的很舍不得啊。后来我还真的写了字画，我说这个是送给我这个初次的作品，跟他一起啊，送给他的，就写白云深处有人家第一个作品大概是这样。
0: 老师，您认为石头会说话吗？那您自己曾经也说过呢，赋予石头新的生命，不是改变石头，但怎么样来读懂每一颗石头的特色，把它找到最适合的位置呢？
1: 我的看法是这样，我认为石头它都是有生命的，有灵性的，只是我们的那个时间观是不一样、我们人类可能就是百年的一个观感、就觉得石头从静悄悄好像都没有生命一样。
0: 对，
1: 如果你从亿万年来看待的话，它有生有死的、一样的，就好像细胞可能一天之内就有它的生死就已经结束了。其实所以说每一个石头就好像每个人都一样，都在修炼，我们是不是也要修炼呢、当然有些人不修炼就是很普通的石头啊，修炼好一点就可能就是变宝石啊。什么修炼？有些人修炼成设计师，有些人修炼成那个节目主持人，有些人修炼成市容工商都不一样，石头也是一样啊，他也在修炼啊，他在修炼适合表现怎么样的啊。

0: 钢锣并济的狮头什么都可以表现啊，所以说你要去欣赏狮头，看到它的本质，来让它替你说故事。就好像你若是导演，你要拍一部电影，你要去选男主角女主角啊。
1: 所以老师，当您自己看到一颗石头的时候，你大概就会知道说这颗石头适合做什么样的创作，因为您自己本身的艺术的创作也有跟企业做结合，因为你也曾经为台积电电力厂设计了艺术的作品，那企业委托创作跟您自己个人的艺术创作有没有最大的不同？那对方这个企业主他们有一个想法会请您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作品吗？还是没有呢？
0: 他要看到我这样那样的作品，然后我就说帮他创造。重点是我刚才讲说石头都是有生命，它有灵性的嘛，就像我们人也是有生命有灵性一样的，几乎万物万事万物我觉得都是有灵性的，哪怕是晶片，是不是晶片它如果你不要看到是有机台把它做出来，否则它是从有到无，生命就是这样，从有到无，
1: 没错。
0: 于是晶片跟石头跟人是不是跟这个大自然都有灵通的地方？比方说我那个作品没有说什么台积电，刚好就捡到有一个石头就很像台湾，然后我在上面呢把它写护国神山，那石头啊我就用为框架说简单把它表现，它是浮起来的，就浮在半空中，台湾护国神山底下是一个电厂，那个电厂的名称在那来，它的背景其实是山山水水啊，就是这样子。
1: 这个意境很好。所以老师，您自己本身在作品的背后会不会有一些的故事？像譬如说您展出的吉野八十八道、这个特别呢是赠送给吉安乡公所的，这一件的作品的代表是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意涵？那您又想要传达什么样的祝福呢？
0: 当时这个作品呢、送给吉安乡公所的作品吉野有道八十八，刚好利用这个机会啊，来介绍一下我们花莲的一个景点，很值得大家去走一走。花莲县吉安乡，吉安乡在100多年前日据时代啊，日本时代啊，它的旧名叫吉野，确实有这个地方啊，在日本奈良那一带就叫吉野。吉安乡当时100多年前是东部日本啊非常重视台湾的开发，尤其是东部的开发，所以说它有很大一个屯垦区就设在吉安，很多很多的日本移民过来的开垦的都住在吉安，当时他的命名这个地方叫吉野，后来才改名叫吉安的。他们就会把他们的神社啊的庙啊佛教的庙就引过来，
1: 是
0: 他目前就有一个地方啊，就是延续以前到现在很值得大家去参观的地方，叫吉安的庆修院，里面有88个从日本带过来的石头菩萨，88尊哦。为什么要88尊？因为日本的佛教当时在唐朝的时候，这不是我很厉害啊，我也是查了很多资料，还说不齐全的。在唐朝的时候，有三位算和尚了、到了唐朝拜师学佛以后，把佛教传到了日本，其中有一个叫做空海和尚的，空海大师的，
1: 是
0: 他回到日本以后就创造的。我所现在所信的密宗啊，就是真言宗啊。真言宗呢，他就在四国这个地方呢出生的当地人，他有88座庙，他都是这样行脚的去朝圣去走过这88个庙宇。到目前为止，若应该很多人去过日本的，去过这些
1: 徒步
0: 可能很远的，参拜过这些庙。这些庙到目前为止，这88座庙听说都还非常香火鼎盛，到现在都很鼎盛。这88尊佛。佛像啊，就从这个各自的庙里面呢、请过来的石头菩萨，这样就是摆在那个庆修院。当时我做这个作品呢、上面有8颗而已了哈，一个表示送给乡公所做纪念，因为当时我在乡公所啊办了一个展览，回谢乡公所的。底下我还送了一个字画佛。吉野昔日有道88，
1: 对，没错没错。老师，您自己本身也曾经说过呢，因为透过创作可以传达花东土地的情感，在您眼中呢，花东呢最珍贵的不只是玉石，会是什么呢？对您来说，
0: 刚才我有提到说佛是什么，就是大自然，
1: 对，
0: 就是大自然，那些山，那些水，那些清泉石上流。我们整个台湾的后花园不就剩下花莲的花东的最后净土吗？
1: 对，
0: 于是我觉得说台湾不单单是意识，它重点是它是一个我们最后心灵的最深处的地方的感觉，应该是也是最适合你禅修的地方。欢迎大家如果觉得苦闷或觉得不足的时候可以到花莲来走一走，或许你就通畅了，
1: 就
0: 得到佛的那个洗礼。
1: 所以花莲可以当成一 个心灵解忧一个地方、哦、
0: 是的是的。

0: 对，那个花莲真的，尤其东海岸好漂亮，都没有任何工业破
1: 污染，
0: 坏污染，
1: 对，
0: 多美的一个大自然，
1: 所以是最后一块净土、啊、
0: 是是。
1: 好，老师，那您自己本身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最困难的地方？因为每一件的作品呢，都需要经过一些构思啊、选材还有组合，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您个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那有没有一件的作品是让你比较难忘的呢？
0: 这个作品很难忘的作品，你知道这个作品用石头做的山水画，我表现的是我们义里、哦、义里以前旧名叫普斯格，这幅作品多大呢？重二十几公斤啊，
1: 重二十几公斤，
0: 因为石头做的，有山有水有重谷，有海岸山脉，甚至有我们的秀姑峦溪等等的，那个都照着那个位置来表现的，所以说甚至河里面还有鱼，那个是我们的秀姑峦溪河边还有很多漂亮的石头等等的，还有漂亮的我们的田野。这幅画呢，就单单这幅画、啊嗯、我
1: 做了
0: 差不多一个月，是是是，我当我完成的时候，我好几天都坐在他，因为很大嘛，我就坐在他前面欣赏好久，我自己欣赏孤芳自赏。因为当时我是在镇公所那边办一些 DIY 活动，最后有个成果展，最后我要跟所有学员讲说，你们一定要来参观，老师最后会呈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作品给大家看。这个作品啊，镇长还没来之前，我就用一块红布把它遮起来，很大嘛，遮起来。镇长一来啊，所有学员都急着想看，说等镇长来，我们就把它掀开来大家看。一掀开的时候，哗的一声哈、啊，哇，那个一个多月的辛苦就值得了。
1: 哇，
0: 甚至我们镇长都啊，在这个太棒了，这个表现我们当地的石头啊，他会努力去争取啊，所有学员呐、啊、都来参加，都来创作，带着肖老师来带领，然后以后你们的作品呢、啊，我带你们去国贸参展，甚至到国外去参展。
1: 哇，
0: 你听到说最难忘的作品应该是这一座，后面我都想到我要还要做很多山山水水，说用石头来表现的画，都是大型的，这到时候甚至在什么国家殿堂都不会失分的，都不会丢脸的。
1: 哇，其实老师给我看的叫做普石阁，因为刚才老师有提到呢，玉里以前的名称普石阁，哇，这名字也取得很美。这幅画呢，其实它不是画，它还包括花莲的石头，把它堆砌成一幅的山水画，真的是非常的特别。时间过得好快哦，非常感谢山川水演艺工作室的肖振龙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他的玉石的创作。老师在中国大陆跟香港担任设计师，直到七年前因为母亲的身体才回到台湾来，也创作了不少作品，同时也带领很多的学员去认识我们自己家乡的石头、家乡的美。就如同刚才老师讲的，大自然就是一个艺术，大自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可以把所有的林林种种的创意都注入在里头。非常谢谢肖振龙老师来，同时也谢谢听众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谢谢。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在今天节目当中与萧振龙老师的访谈，感受到他丰沛的创意与无限的想象力，也让我们重新看见石头的不同可能。老师更分享了花莲许多值得探索的地方，让艺术与土地彼此交汇。再次的感谢萧振龙老师远从花莲来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乌昂是中国下半身诗歌运动的代表性诗人，从1997年一路创作至今，他以诗直面女性的命运与身体，也反复凝视死亡、痛苦与孤寂。凡是我所爱的人收录他20多年来的创作，从父亲、情人、猫到女性受伤的历史，都展现他独特而深刻的书写。今天我们就跟着红红老师的脚步，让我们认识这位女诗人，透过她几首的代表作，走进乌昂的诗歌与世界，也听见被谱成歌曲的到处都是孤寂的生活。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诗人是叫做乌昂。
1: 对，乌昂是中国下半身诗歌运动的一位代表性的诗人哦。其实这个下半身诗歌运动呢，就是大概就是从1990年代啊、哦、就非常的盛行哦、嗯，主要是在对抗所谓学院派的诗人，比较文艺性的诗人。那这些下半身就觉得说、嗯，我们诗其实你不需要去搞那些传统、那些典故、那些不管是西方的东方的源流，应该从我们的生活中间直接取材。那中间就出了几位其实也蛮知名的诗人，比如说我们节目中也介绍过的像阎立川、
0: 哦、
1: 也是其中之一。那今天呢，乌昂我们从来没有在节目中介绍过，
0: 对，没有。
1: 他最近出了几本诗选，都是他的过去的一些诗作的一些结晶这样、
0: 嗯、
1: 那我看到其中一本叫做《凡是我所爱的人》，我读了之后觉得乌昂不一样了、
0: 哦哎、
1: 那为什么呢？因为乌昂他生于1974年、哦、他以前当过记者，后来写诗写小说等等，甚至他还创立过一个写作中心，就是在教写作。那么他以往的诗其实就是可以说非常的泼辣，非常的女性中心这样、
0: 哦、
1: 那现在呢，我看到他选出来这些诗呢，哎，这个旧时的那个锋利还有，但是他多了很多时光的痕迹，多了很多回顾的时候他反省，可以说这个时间带给他的一些礼物在他的作品里也呈现出来。
0: 嗯嗯，
1: 所以我特别想说，我今天就用这一集来介绍一下乌昂在他不同的年代里面他所写作的关于一名女性成长的这样一种内在跟外在的历程。
0: 所以因为老师刚刚有讲说他是1974年出生的，就是说他是70年代的诗人，那在同时期台湾的这些诗人跟他的这个诗会有一些不同吗？
1: 应该说他的这个下半身诗派哦，就90年代起来的时候，在当时台湾还没有类似的这样子的一种运动，可能有一些白话诗，有一些政治诗，但是像他们那种就是直接去书写感官，甚至不必粗俗的去写，我觉得他们还是跑得很前面的、
0: 嗯、
1: 所以当然也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啦，就是有很多的讨论啊，也有很多人的不同意不满等等都有，但是他的确了引起了一个民间写作的一股风潮。像我自己，我觉得我也有受到这个下半身写作的影响。对、
0: 哦、好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呢，中国大陆的诗人、乌昂，他的作品以前跟现在有什么样的不同？
1: 那我们先读一首呢，他的一首比较标志性的作品、哦、是他2000年写的，也就是说他26岁的时候。那他写了这么一首诗呢，把女人的一生都写完了，从这个两岁一路写写写写到88岁那你讲、哎、那时候他才26岁
0: 对呀、啊，
1: 但是他看过他的母亲啊，看过他祖母啊，他可以透过这么一种身为女性的感觉、哦、去写，我觉得

0: 诶，这个写的很直白，很有力量哈。他的诗名叫做《回忆录的片段之四》，就是他写了一系列回忆录的片段，但这个之四呢，这一首是特别的脍炙人口，大家不断的传颂。那我想先介绍这一首诗。
1: 好，
0: 好，
1: 我想写一本书，叫做《乌昂被伤害的历史》。两岁，在医院里输液，一个护士找不到我的血管，在我手上打了一下。四岁，做梦看到桌子上摆了一把红雨伞，醒来却一无所有。七岁，上学途中遇到一条蛇，它没咬我，我放声大哭。十一岁，在和一个人谈恋爱，他后来成为长途货车司机，从此把我放弃。十七岁，想上一所离家近的大学，没有成功，成了个假男人。二十二岁，看到一个人眼睛长得像食草动物，他娶别人为妻。二十四岁，筹备自己的婚礼，没有丈夫，被迫在网上贴出征婚启事。二十六岁，成为可耻的第三者。二十八岁，脚下的楼梯有些松动，被夹了一个脚趾头，送到附近的精神病院。三十一岁，没有理由再拖下去。我在附近的郊区医院做了一次人流，出血无数。三十五岁，出版自己的第一本黄色小说，买了一点钱，变成很有名的女人。三十八岁，坚持己见，被单位领导强行开除。四十六岁，和亲生女儿吵架，她的例假不正常。四十九岁，加入一个丧偶俱乐部，被分在低龄组。五十五岁，没有零钱买袋装牛奶，只好咬开包装膜，掉了一颗牙。五十八岁，在公园门口看门票价格，被一个小青年挤掉钱包。六十三岁，没有打算退休，在染头发的时候被同事撞上。六十七岁，左边瘫痪，右边又不管用，眼睛出现了异影。七十五岁，孙子在门前摔了一跤，和媳妇儿反目成仇。八十八岁，在一夜无眠后，终于下定决心。老师说那个时候他才二十六岁。
0: 对对，但是他可以想象就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一个女人是怎么成长的。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些中国用语，比如说一开始他说在两岁在医院里输液嘛，就输血嘛。
1: 对对对。
0: 哦、他又说到这个三十一岁他做了一次人流，就是人工流产嘛。
1: 嗯嗯、哦。可是这个事情还没发生嘛，除了在二十六岁以前的事情发生了。
0: 对对对，膀胱被送到精神病院啦，做人工流产啦。
1: 嗯。
0: 亲生女儿例假不正常，表示她也怀孕了嘛。
1: 对。
0: 哦、等等，然后加入丧偶俱乐部啊等等。还有出版黄色小说啊。哦、你可以看到一个人他怎么看待自己这条生命之流啦。当然到他现在他大概五十出头了嘛，他不见得是照着这样的轨道在走了、
1: 嗯、
0: 但这个诗本身也不见得是写他自己，虽然他说我这本书叫做乌昂被伤害的历史、
1: 嗯、
0: 他写的应该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一个女人从小到老是怎么样的被伤害一次又一次。
1: 哦，他要把那种当时这些女性或是甚或于他所认知的女性的那个时候的社会，他把它写出来。
0: 没错没错。
1: 嗯，所以他也是看到他的祖母，看到他母亲可能也是这样的状况，
0: 多少有点，或者他的母亲祖母不像他这么叛逆了。
1: 这可能是重点，
0: 会写黄色小说或什么。不过就是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可以想象他自己是这么样的成长，但是你也可以知道说他既然写了这个诗，他应该就不甘愿这样的成长。
1: 对
0: 对，他应该就会想办法找到一个出路。
1: 没错，就像刚才老师一开始介绍说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凡是我所爱的人。
0: 对，
1: 嗯，
0: 哦，这就是他的一个诗选集。那接下来我们再分享一首，就叫凡是我所爱的人。
1: 好，
0: 在刚刚那首诗里面呢，他有说到说就是他跟一个人谈恋爱，那个人长得像食草动物嘛。
1: 对、哦、
0: 对，食草动物是什么？大概像牛啊马啊这种、
1: 哦、
0: 就是应该比较老实的人、
1: 哦、
0: 对不对？那凡是我所爱的人呢，这首诗

0: 很短，只有四行，它也是讲一个食草动物。来，我们来看看。
1: 好，凡是我所爱的人，都有一双食草动物一样的眼睛，它注视着我，就像注视一棵不听话的草。
0: 对，就像注视一棵不听话的草。所以人家很老实，但是呢，勿忘不是一个那么乖的女孩。人家看了她就觉得你是一棵不听话的草，但是我只吃草，怎么办？就代表她喜欢这样的男人，但这样的男人驾驭不了她。
1: 应该呢，也不可能成功就对了。
0: 对，也很难成功。这样，那再下一首呢，就是他写一个家暴的经验，就是我的家，我的父亲。我们可以来读一下这一首。
1: 我的家，我的父亲，考虑到心是完整的，出口、入口、拐角缺一不可。这颗心的主人曾属于我的父亲，他磨好了家里所有的刀，为了打算切肉的母亲，做航模的弟弟和顽固不化的我。我的家是个刀具陈列馆，收门票为了让刀闪闪发光，凶手和血迹有专门的房间，卫生间供游客使用。他们进去的时候若无其事，出来时一脸张狂。我的家秋天收获花生，夏天种下成片成片的冷空气，带笑的刚强的冷空气，弯腰的人要提防腰，走过的人请抬头看。我的父亲，他有时站在房梁上。
0: 哇，
1: 房梁上，
0: 对，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像个门神或像个杀手哦。就是他通过一个很意象化的方式在描写一个肃杀的家庭哦。
1: 对，
0: 他说什么样人的家里会是一个刀具陈列馆呢？家里陈列都是刀。他说这个父亲呢，磨好家里所有的刀，
1: 有点恐怖。
0: 为了这个打算切肉的母亲，做航模，就是航空模型的弟
1: 弟，
0: 跟顽固不化的我，也就是他随时准备宰我们，随时准备我们一个不听话的话就准备要受他的暴力。但他写的很有趣，你知道，就是非常的超现实。他说哎，这个刀具陈列馆还可以收门票让大家进来参观，这是人家进来的时候若无其事，出去的时候一脸张
1: 狂，
0: 都吓的
1: 哦。很有趣，他想象力好丰富。
0: 对，我觉得这很形象化的写一个很有威权的父亲，家里只有他说了算。
1: 哦，
0: 对不对？所以会说呢，你都觉得他随时带一把刀要砍你，虽然他不见得真的砍下去，可是你做什么事情都得经过他的允许，不然你就好受了。
1: 哦，觉得最后一句蛮恐怖的，站在房梁上。
0: 对呀，就讲这种威胁性啊，就是你
1: 高处看下你，也有这种感觉吗？
0: 没错。
1: 那还好我们都不是生长在这种家里。
0: 对，但我想很多人的家庭是这样，不见得他写这么夸张了。但就是一个比较有威权的父亲啊，家里好像只有他说了算，对不对？其他人的意见都不是意见。
1: 那我也很好奇，他父亲居然管得这么严格，他的文学的这个想象力还是很丰富啊。
0: 我觉得就是可能越高压底下会出来越叛逆的小孩。
1: 但我好奇他弟弟那个做航模的人会不会也是这么的叛逆。
0: 可能就努力考上这个空军，然后飞上天，再也不要管爸爸。
1: 就可以离家远一点。
0: 对。

0: 那我们再来分享一首呢短诗哦，上面这首写父亲嘛，那下面这首呢写情人，那这首叫做写给朋友的信只需要一行。
1: 好，写给朋友的信只需要一行，看鸽子只需要抬头，谁的衣服落在我这里，开春后请拿回去，人不要来，来封信就好，
0: 人不要来
1: 人不要来。
0: 你看这是写给情人的，这个就比较晚，这2013年的作品哦。所以重点是在他第三行说谁的衣服落在我这里，就所以是来你这边跟你好过的睡跟你睡觉的这个男人离开了，然后

0: 衣服落在这里，对不对？嗯、所以呢，他就写给朋友的信嘛，就所谓的朋友，就以前的男朋友嘛，
1: 嗯、
0: 对，他也不想讲前男友或者反正就是朋友。这一行什么，就是开春后请拿回去，就你现在不要来找我，我懒得理你这样。
1: 嗯、
0: 但是春暖花开了哈，那个大雪没有封路的时候，你可以来、嗯。但是拿回去呢，你人不要来，来封信就好。
1: 哇，他意思就是他也不想看到他律师了。
0: 对，这个就是我觉得帅极了，这个女人
1: 很酷。
0: 对，非常酷。我觉得这是所谓的女性主义吧，就是说我当家做主了、
1: 嗯
0: 哦、虽然我跟你好过，但是 你并不就是我的主人，我并不一定要迎合你讨好你，或者哎，你的衣服落在我这里，你要不要再来这里、嗯、我还想见你一面、哦、因为他衣服落在这里可能是他还想再来嘛、
1: 嗯、
0: 但是这个女人已经不想见他了、
1: 嗯、
0: 就是说那你那
1: 快刀斩乱麻，
0: 对对对、嗯、
1: 她是一个非常现代女性的哦，
0: 没错、嗯、那再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吴王的名作、哦、叫做到处都是孤寂的生活。
1: 到处都是孤寂的生活，没有一个地方曾经温暖过我，张开的双臂漩涡一样黑暗和冰冷。这是北方十年前的木头，至今仍未发芽，对雨水抱着深深的敌意。到处都是糜烂的生活，清晨醒来，床上的珍珠变成坚硬的贝壳，孤独的羊角永远是无用的装饰。日复一日地站在山崖上的不过是块石头。到处都是贫穷的生活，节日之前他们被驱赶出城，只剩下酒吧里优雅的人们在讲一个恐怖故事。到处都是崭新的生活，古老的职业渐渐消失，说书人加入了殡仪馆的行列，种种名贵的消遣从遥远的地方移居本地。到处都是半生不死的生活，像即将过冬的鸭嘴兽，不愿意吞下最后一口河水，离开安全的巢穴。到处都是干枯的爱情和林中的柴火，我们滑下地铁口，就好像滑下地狱，一个丑角的梦想剧场，在城市的中央高高耸立，高过盲歌手的喉咙，高过一只鸟跌落时尖利的惨叫。到处都是生活，到处都是生活的残余。
0: 这首诗其实很有一种民谣风、哦嗯、它每一段的开头都说到处都是什么什么的生活、
1: 哦、对对，
0: 孤寂的生活，糜烂的生活，贫穷的生活，崭新的生活，半生不死的生活，然后最后说到处都是干枯的爱情、哦、
1: 对，
0: 到处都是生活，可是这些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他们只是生活的残余。那这是由于他的民谣风啦、啊，所以他其实有被一个乐团改编过，这个乐团叫做把我漂泊、哦嗯、的一个乐团，听起来是很漂泊的一个乐团。好，我们可以来听听看这个改编版本。
1: 好。

0: 你看哦，他就说这个生活呢，让人不像人哈，人就是一块木头，或者甚至是只是一块石头。嗯、他说这是北方十年前的木头，至今仍未发芽。就好像你在这个生活里，你只是日复一日的过着，但是你要发展，你要成长，你要变成一棵参天巨木，好像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嗯，
1: 就有点麻木的生活嘛。
0: 对，麻木的生活啊、嗯。但它里面用了很多非常有趣的巧妙的比喻啊，比如说像即将过冬的鸭嘴兽，不愿意吞下最后一口河水，就是这边好像还在那边死撑着的这种生活
1: 哦、就是，这样子没希望的感觉吗？
0: 对，没希望的感觉、嗯、其实会写诗的人多半都生活没什么希望他才能够写诗来自我发泄或者自我疗愈那如果生活有希望的人可能就在忙他的生活去了所以写诗的人常常是一些有闲工夫去思索生命，思索生活，思索我想要的是什么而我要不到。
1: 所以我们要谢谢这些诗人吗？
0: 对，他至少写出了这一整代年轻人的彷徨。因为你看像这样子的年轻人，因为他写作是1999，也才20几岁嘛，
1: 对，
0: 他理应是充满阳光或充满干劲，没有，他看到是这么荒唐的颓废的、这么一种生活。
1: 所以呢，在每个诗的诗人的他的作品当中，可以知道说他在那个时候他的心境是如何、然后他那个年代是什么样的一个年代。
0: 对，不过我们看吴王的这几首诗哈、不管哪个年代写的，你都感觉到好像一种百无聊赖，一种萧索，一种对生活的漠然，甚至是无情啊。但是呢，他有一首诗是比较晚近写的，2019年写的、叫做猫。他对于猫呢倒是展现了非常丰厚的感情
1: 哦，所以他应该有养猫咯。
0: 对，看起来是哦。我们可以来读一下这首很不一样的吴王、猫。
1: 我养过两只猫，但没有一只死在我这里。第一只应该已经死了，我没去打听。第二只，上帝的葵花照耀着它，屎是成团的，尿湿漉漉地湿润着万事万物。那只是猫，那只猫很朋克，它反对一切，它期待一切反对它。他从厨房的天窗跑出去，在旷野上破坏旷野的一望无际。他不高也不胖，随着音乐的节奏，他只会蹦恰恰。这只猫在我失魂落魄的时候踩过我的脸，将两只睾丸对在我鼻尖，才刚说了他很朋克，
0: 对，
1: 就结束了。
0: 对，朋克其实就我们说朋克了哈。
1: 哦，
0: 对，这个猫很朋克啊、怎么说猫很朋克呢？就是他反对一切，而且期待一切反对他。就我觉得这个诗人一方面把自己的个性投射在猫里面，就我养过两只猫，一只应该已经死了，这样，另外一只呢，上帝的葵花照耀着它，表示呢，他还活得好好的。这个诗人跟这个猫有一种认同感，所以他会说这个猫很朋克，就是这个猫很桀骜不驯嘛，所以他喜欢这个猫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猫跟他自己很像、所以他写猫呢等于也写他自己，他会在原野上蹦蹦跳跳、等等，然后他会说，可是呢最后他跟猫又分离了，他说这只猫在我失魂落魄的时候会踩过我的脸，将两只睾丸对在我鼻尖就是说这个猫由于它是天不怕地不怕，它也没有任何道德意识，也没有任何羞耻感，没有任何什么、就是它只是看到说这主人怎么躺在那边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它就用它的睾丸去弄在它鼻尖逗逗它、对对对、然后让这主人就心花怒放，就开心了，就我说吧它很朋克，这样它逗引主人的方式也跟其他的猫不一样对，
1: 其实我觉得刚才在朗读的时候都一只猫跑出去一望无际，我觉得感觉像说他自己，他其实
0: 他很
1: 想
0: 要，对对对，没错，他也投射在这个猫上面，所以他跟这个猫会这么好，因为这个猫就是一个很特立独行的猫，对，可是他又是有真正的感情的。
1: 对，没错，哇，时间过得真快哦，所以我呢，谢谢洪老师让我们认识了这位女诗人乌昂她的作品，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
1: 拜。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今天借由洪洪老师，让我们认识了这位中国下半身诗歌运动的代表性的诗人乌昂，她的确是一位很酷的女诗人。节目最后，我们依然再来聆听她的这首《到处都是孤寂的生活》。感谢洪洪老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国荣。前面四位被媒体誉为香港四大天王，更是1990年代曾经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至于接下来的三位影星，虽然被称为是影帝，但他们的唱片销售量却是远远超过大多数专业歌手。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林子祥，他的电影跟歌唱成就可以说是同样重要。那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大介绍一下林子祥是怎样进入演艺圈的。
1: 祖籍广东新会，1945年生于香港的林子祥，那他是家中的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那林家世代行医，林子祥的爷爷、父亲跟四叔公都是医生，爷爷甚至还是这个纳达素医院的院长，那父亲林达志是元朗妇产科的医生。但是林子祥才只有几岁大的时候，父母就已经离婚，他跟弟弟就随着母亲了。1960年林子祥在拔萃男书院读中医的时候，母亲就离开香港到美国去了，两兄弟便开始寄宿生活，直到1965年再被安排到英国读了五年书。那虽然林子祥的父母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已离婚，但他父母都是音乐的爱好者，尤其母亲喜欢唱歌，所以林子祥早在母亲腹中时就已经接触音乐了。小时候也是在充满音乐的环境里成长，因而对音乐产生了这个浓厚的兴趣。林子祥自小就已经发展了这个音乐天赋，五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唱出《猫王屁势力》的这个歌曲。那少年时林子祥到英国读书，还曾经跟朋友自组乐队，担任主音跟这个吉他手。当时的林子祥的乐队还参加过很多小型表演，但这都只是学生组成的业余乐团把一般这个志同道合者集合起来，表演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兴趣。那他们都认为只要有机会演唱就已经很开心了。
0: 1975年，林子祥从英国返回香港，加入了玉石乐团。1976年推出首张英文专辑《Lamb》，正式展开他的音乐路。197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初期，港产电视剧开始出现，电视剧主题曲也都大受观众欢迎，粤语歌得到大众的喜爱。林子祥于是就顺应这个粤语歌潮流，从1978年开始转为唱粤语歌。短短两年，在1980年，林子祥就凭着《在水中央》以及《分分钟需要你》在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连夺两首金曲奖，也由此站稳了乐坛巨星的地位。
1: 媒体上曾经报道林子祥天生就有着强劲的歌喉，那他的音域超阔，一副极具冲击力跟爆发力的嗓音，媒体上说这种他的歌喉就叫做特别呛，那别人几乎无法模仿。那例如林子祥的代表作《男儿当自强》、《十分十二寸》、那个《数字人生》等这些歌曲，都是别人难以翻唱的那种类型歌曲。那尤其是《数字人生》的这个副歌里，有一段要连续唱出64个音两次啊，被普遍认为是最能够展示林子祥歌唱能力的作品。那就唱歌时的音域来说，林子祥拥有男中音应有的全部条件，那高音区又可以延伸上去一大截。那一般的歌手遇到高音的时候总是用假音把它拉上去，那有些即使用真音拉到高音区他的嗓音也会变得尖细单薄，很难像林子祥那样即使把高音拉到极限仍然是饱满有力。那另外林子祥的低音表现的也是相当优异，他确实是一位声乐奇才啊。
0: 曾经接触过林子祥的人都会知道，台上高声歌唱的他，台下说话时却是温言细语，声音不大，必须靠近他才能够听得清楚。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林子祥的养生秘诀，但是呢，林子祥却在受访时坦诚，轻声说话并不是为了保护声线，而是自己不喜欢跟别人大声说话，甚至呢，当自己听到大声讲话时就会跑开。从这里看来，林子祥算是一种很另类的歌手吧。
1: 林子祥在受访的时候确实曾经提到他是天生安静，因此私底下喜欢小声说话，他讨厌吵闹跟这种大声喧哗，无奈自己却娶了一位讲话很大声的太太叶倩文。而叶倩文也说他本来就最讨厌这个留胡须的男人了， 但是最后两个人反而结婚了，而且迄今三十

0: 甚至还相知相惜。那他们夫妻的个性跟外在、啊、充满着奇妙的反差。黄沾、啊、生前也说过，他认为香港乐坛、啊、只有两个人的唱功符合天才的标准，也就是、啊、不论给他们多难唱的歌，他们都能够唱出来，而且还能比你期待的更好。那这两位天才歌手，一个是罗文，一个是林子祥。林子祥的高音精准，中音清澈，低音沉稳，更难得的是、哦、他唱的都是真音，不是假音呢。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飞碟唱片1991年9月由陈乐融作词，林子祥作曲，钟定一编曲，林子祥第一张华语专辑《这次你是真的伤了我的心》第七首歌，林子祥演唱的《这次你是真的伤了我的心》。

0: 1970年代，香港兴起了粤语歌的风潮，取代了从1950年代起流行的国语歌。当时香港人唱的粤语歌，一部分是来自香港人的创作，另一部分则是改编日语歌曲。但林子祥却是特例，他演唱的歌曲，国语歌的比例很低，粤语歌则分为两种，一类是他自己的创作，另一类则是来自翻译西洋歌曲，而且大多是欧洲歌曲。林子祥从扮相到选曲都太欧洲化了。
1: 这个啊，确实是香港人比较喜欢谭咏麟，却不喜欢林子祥的原因呢、啊。谭咏麟大量唱这个日文翻唱的粤语的歌曲，跟香港消费者的品味是比较接近的、啊。那其实林子祥所唱的歌啊，一半以上是来自外国，尤其是欧洲，体现了一种异国异域风情哦、啊。那香港的消费者听不懂，也听不惯。那所以当时他们的那个香港的报纸都写说，这个叫假洋鬼子啊，就是讲林子祥。那幸好、啊、林子祥啊，后来也到了台湾了、啊，唱了一些国语歌曲，才顺利打入了这个中国跟东南亚的华语歌市场。
0: 林子祥来台湾发行的第一张华语专辑《这次你是真的伤了我的心》，这张唱片的专辑同名主打歌《这次你是真的伤了我的心》，虽然飞碟唱片也是大力推广，但成效似乎有限，并没有让林子祥爆红。但专辑中收录的第十一首歌《男儿当自强》，这个是1991年香港电影《黄飞鸿》的主题曲，改编自古琵琶曲《将军令》，由黄沾填词，林子祥主唱，这才是让林子祥真正爆红的原因吧。
1: 根据电影《黄飞鸿》的配乐人黄沾、啊、在访谈的时候提到，1940年到1970年代、啊、黄飞鸿的粤语长片系列大多以古琵琶曲《将军律》为主题旋律，那黄飞鸿的导演徐克、啊、于是特别指定要沿用《将军律》。黄沾、啊、说他接到这份工作时认为《将军令》啊，枝蔓横生，不符合当时听众的习惯，必须去芜存菁呢。于是黄沾改编了五个版本，但是徐克啊都不满意。这时啊，刚好这个时候，那个华纳唱片的高层啊，这个黄伯高的口中啊，就得知讲说，哎，当时属于华纳唱片公司的歌手林子祥，他一直想要唱《将军令》，黄沾因此就觉得讲说，哎呀，救星从天而降，

0: 一天内便写好了歌词的定稿。那由于当时林子祥要赶往美国，只好先在简单的这个电子琴伴奏下分别录了国语粤语的人声音轨。那至于后来唱片里的这种中乐团伴奏音轨，则是后来补录的。徐克还透露讲说，林子祥录完人声音轨后啊，说自己从来没想过这首歌这么难唱。那林子祥也说，录音的时候啊，没有人要求在这个结尾啊要唱高八度，但他自己投入了感情，即兴自然的就唱高了八度。
1: 1981年，刘德华刚出道时，在跟林子祥合演电影《投奔怒海》期间，林子祥在片场收工之后，经常拿着一把吉他，招呼大家一起唱歌。林子祥听了刘德华的歌声后，非常欣赏，因此也指导刘德华该怎么样改进。看来林子祥应该是刘德华歌唱事业的伯乐了。
0: 刘德华在受访时候就曾经提到啊，他说，我真的可能是太幸运了。1982年啊，我参加这个许鞍华导演的电影《投奔怒海》，男主角林子祥不仅是一个成功的演员，更是一位成功的歌手。我很喜欢他的歌，也喜欢他的人，于是啊，我就常常在他面前走来走去，希望他重视我啊，还有时间呢，在他面前听我唱他的歌啊。那有一天呢，林子祥就跟我说：“嘿，小孩，你喜欢唱歌吗？”我跟他说喜欢，他说喜欢就唱。就因为这句话，我出了第一张唱片，结果没人买，没人听，大家都讲说：“哎呀，你刘德华为什么要去当歌手？好好演戏不就好了吗？”那没办法，我只好再跑去找林子祥问说，你是不是看走眼了？但他却对我说，你还喜欢唱歌吗？我说我喜欢。他说你喜欢就唱，但是啊，我感觉我输了。林子祥却说，你还在比赛，你还在跑，所以你还没有赢，但你就认输了吗？刘德华说，于是我就一直唱，唱到今天，我要唱到大家都喜欢我为止啊。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飞碟唱片1992年1月由陈大力作词作曲，何国杰编曲，林子祥第二张国语专辑《这样爱过你》第一首歌，林子祥演唱的《这样爱过你》。

0: 林子祥除了唱歌以外，他在电影跟电视剧方面也有不俗的成绩，只是他在音乐上的表现完全盖过了他在演戏这一方面的成就。
1: 林子祥年轻的时候曾经演过很多部电影，1978年他参演的首部电影处女作各施各法，但没有引起太大的回响。后来他拍了许鞍华的这个投奔怒海，在片中他扮演这个日本左派记者，表演的非常杰出。那1983年他凭着电影投奔怒海中精湛的演出，在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奖项里获得了提名。可惜这部电影在台湾没有办法上映。那关于这一部分因为我们之前在介绍刘德华那一集里面已经详细提到了，那这里就不再重复了。那在拍完这个投奔怒海之后，林子祥又主演了猫头鹰与小飞象还有三人世界等让台湾观众印象深刻的电影。那另外在电视剧方面，林子祥也曾经在无线电视跟汪明荃合作过不是冤家不聚头或是四季情这样的电视剧集。
0: 2003年5月3号林子祥担任汪明荃演唱会的嘉宾，却因为舞台中央的圆形升降台过早降落，舞台上出现一个有如陷阱般的洞口，林子祥在高唱《男儿当自强》时不慎跌下深达8尺的洞口受伤，由于撞击到右耳跟脑部，造成林子祥右耳骨碎裂，脑部也出现血块，并一度昏迷送医。后来的情况又怎么样了呢？
1: 林子祥在舞台上发生意外之后，在妻子叶倩文的陪同下送到了九龙圣德勒沙医院。那在四位脑部专科医生会诊之后，入院3天就从加护病房转出，8天后在家人的陪同下出院。那在2003年底叶倩文返台宣传新专辑时提到，林子祥在意外之后这个右耳严重耳鸣，仅可听到单声道。那林子祥也曾经因此专门拜访国外的耳机专家，尝试用针灸跟外科疗法也利用这个耳机辅助。那为了耳部的复健，林子祥就减少了公开演出，只有在2003年11月担任梅艳芳生前最后一次演唱会的嘉宾。那在演唱会上两个人闲聊的时候，林子祥不但以自己的耳机开玩笑逗这个梅艳芳梅艳芳也在暂时离场稍事休息之前更特别提醒了这个舞台机关还有安全区的位置，以免林子祥再次悲剧重演。那后来梅艳芳提示另外一位嘉宾李克勤讲说这个舞台机关要特别小心时，李克勤还回应了一句讲说红磡体育馆从开幕以来只掉下去过一个人讽刺林子祥在舞台上失足的意外。不过因为这是梅艳芳去世之前她自己办的这个告别演唱会，所以大家也都认为应该这是事先安排好的桥段，不是故意要求林子祥。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飞碟唱片1992年1月由陈大力作词，陈大力跟陈秀南作曲，何国杰编曲，林子祥第二张国语专辑《这样爱过你》第二首歌，林子祥跟叶倩文合唱的《选择》。

0: 选择这首歌是由林子祥跟叶倩文合唱的经典情歌，不但是华语乐坛的男女对唱神曲，也成了两人爱情长跑后在1996年结婚的写照。但这段感情的背后也包含了林子祥、叶倩文以及林子祥前妻吴正元三人之间一段轰动娱乐圈的往事吧。
1: 吴正元、是1950年代香港的知名演员，他演过《长相》啊、《青春儿女》等电影。那1970年代起，吴正元就担任这个香港华纳唱片的总经理，大力栽培新人林子祥。1980年呢、与林子祥在美国登记结婚，婚后育有现在香港歌手的儿子林德信，还有女儿林德义。台湾歌手叶倩文、在1980年代后期到香港来发展，当时他一句粤语也听不懂，那香港华纳音乐总经理这个吴正元就安排自己的丈夫林子祥担任叶倩文的粤语老师兼这个声乐老师。结果林子祥跟叶倩文有了婚外情，1994年、林子祥跟吴正元离婚，1996年7月17号、林子祥跟叶倩文结婚，那迄今30年、仍然是夫妻。但是这样的选择究竟是对是错，外人也没有办法评论了。
0: 2025年10月，林子祥跟叶倩文合体，携手在红磡体育馆举行五场白头到老 We Are One 演唱会。当时77岁的林子祥跟63岁叶倩文结婚已经29年了，是歌坛知名的银色夫妻档。但他们在接受香港媒体访问时，《金报》早已经分居多年，原因是生活习惯大不同，但背后仍有隐情吧。
1: 林子祥在访问中却笑说，这个白头到老 We Are One 的演唱会啊，只是演唱会的名称取得很甜蜜，但是他的实际经验啊，婚后要维持良好关系啊，最好的方法就是分房睡，甚至啊分开楼层居住。那林子祥坦诚跟叶倩文虽然结婚多年，但夫妻两个人的性格差异很大哦，生活习惯也不同。林子祥还透露啊，他睡觉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安静，那个叶倩文却喜欢在晚上看电视用电脑，尤其是看电视的声音真的太吵。那林子祥说啊，他曾经建议老婆晚上看电视的时候要戴耳机，但是叶倩文就觉得不行，最后两个人只好协议分房睡了。那叶倩文则表示啊，林子祥对自己的私人物品啊非常重视，身为妻子的他也不敢逾越啊，那就怕另一半生气。他们先前是分房，那现在则是分别居住在不同的楼层。林子祥住在楼上，但叶倩文住在楼下，保有各自的生活空间。
0: 叶倩文在受访时坦言，两人婚后没有生育的原因，就是因为呢，叶倩文不喜欢小孩，觉得孩子吵闹又难以控制。但叶倩文呢，却又超级疼孙女的。在接受采访的录影现场，林子祥跟前妻所生的儿子林德信带着宝贝女儿一同到场探班。叶倩文对孙女的疼爱溢于言表，与孙女的互动亲密又自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落差呢？
1: 叶倩文对于自己不生小孩，她坦率表示，我不喜欢小孩子，最讨厌宝宝大叫。那林子祥也补充讲说，他一向不喜欢大声喧哗，于是夫妻两个人就共同选择不生子啊，维持舒适的生活方式。那至于叶倩

0: 燕文之所以对孙女格外的疼爱哦，背后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他透露说啊，他相信这个孙女是母亲转世。他会说，当他得知这个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就吓一跳哦，因为啊，很接近他母亲过世的时间。那原本哦，叶倩文推测讲说，孙女会在母亲生日的3月15号那天出生，结果提早了4天，跟叶倩文父亲生日3月11号是刚好一样哦。那叶倩文更透露，有一个更神奇的事情是，孙女大约2个月大的时候，根本还不会说话，却在看到她已故父母的照片时，指着大喊妈妈，让叶倩文惊讶不已。因此啊，她坚信啊，孙女就是自己的母亲啊，转世投胎。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台湾观众比较熟悉的《男儿当自强》的版本，是电影《黄飞鸿》第二集由港星成龙唱的国语版。但这个是改编过的版本，演唱的难度没那么大，在气势上跟林子祥演唱的第一版，也就是粤语版，显然就差了一点吗？
0: 不只是差了一点，是整整差了8度音哦。林子祥的唱法就是高亢激昂，中气十足，充满了强烈的那种震撼力跟霸气，成为无可取代的经典。那至于成龙的唱功，他虽然有年幼时候京剧武生训练的那种中气，还有直白的穿透力，但是他缺乏这个流行唱法的换声还有精致技巧，纯粹只是跨界玩票的水准而已啊。尤其是成龙啊，只能以这种戏曲的底子支撑中气，但是他的音准跟技巧跟林子祥的唱功相比，实在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啦。
1: 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接着林子祥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一

0: 位充满活力的朋友，他是叶向林。他是一个创业家，他同时也是一个理工男，他更是聪明又善变的双子座。那么他在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呢，他非常的焦虑哦。透过呢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迷航狐狸梦，他跟孩子来说说人生的道理，也希望教孩子如何寻求快乐。其实聊到这位充满活力的叶向林，他自己的创作有迷航系列，有三本书啊。第一本的迷航乌托邦，他描述他在矽谷跟台湾追逐梦想的经历。那么迷航游乐园是讽刺的那些令人摇头的社会跟竞争的游戏。而最近的迷航狐狸梦呢，他特别聊到了他打算明确给出建立在科学根据上面的答案，让大家有机会用更永续的方式来享受自己的生活，也找到快乐的方法。不晓得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对快乐的定义是什么呢？我就跟叶向林聊到了，在求学的阶段呢，经常在晨会的时候，那么校长就会带领我们说到了青年守则有12条，其中有一条叫做助人为快乐之本。确实也有人认为能帮助别人是很快乐的事情。不晓得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对快乐的定义会不一样吗？在今天的节目里，叶向林将用科学的方法，也用他个人的经验来告诉我们如何寻找快乐。他并不是告诉你什么叫快乐，而是如何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快乐。好的，废话不多说，进行他在做什么，我们邀请这位年轻的创业家，也是热爱运动业余的拳击手叶向林，跟你分享他个人的观察还有见解。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大家好，我是叶向林 Noah。 那我之前都在科技业打滚，然后后来就是这个职业变了很多不一样的方向。一个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基金，是在所谓的 wellness 健康的这个产业里面去做基金。第二个我自己也是这个业余的拳击手，然后我也做美式足球教练。那迷航狐狸梦也是我最新希望写可以写给我自己的孩子的著作，这样。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哦。不过看到他，我稍稍的跟此时收听节目，包括透过网络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形容一下。那么叶湘琳呢，他自己因为拳击的关系，这是业余的时候有点小小的受伤，是拄着拐杖来上节目，
1: 没错，
0: 而且是上节目之前的前一天还受伤。我说他是不是太紧张？没有啦，其实像你自己本身呢做的工作非常的多，比方说一开始您特别聊到说在科技业工作嘛，对不对？但是呢，你现在又以健康为议题做了很多的一些发想，包括你自己创作了一系列的书，迷航其实就是你系列书当中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哦。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迷航狐狸梦，刚才呢叶湘琳还特别跟注意说到，这是迷航的最后一部曲，是不是？
1: 对，
0: 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曲哈。好，先问候叶湘琳，湘琳你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是，湘琳，我看到您的介绍，其实您的经历相当丰富哦。你也是超级杯中文的主播，也是美式足球运动员，是业余的拳击手，甚至你还是台湾首位进驻美国帕森设计学院的全球高管硕士学程的学员呢。你是一个很好动，而且您的那个跳跃思想是特别多的人吗？
1: 我应该算是我很容易被兴趣拉走。
0: 你双子的吗？
1: 我双子的、
0: 哦、难怪
1: 双子座 AB 型，
0: 你们太快了，反应我们都赶不上。你们的幽默感，你们的敏捷的反应，甚至说你们对一件事情的好奇心，
1: 是，
0: 可是有些好像都不会太持久，是吧？
1: 对，没错，我自己也赶不上我自己，然后就变成下一个兴趣了。但我现在我发现在

0: 在追逐兴趣这件事情上面、啊、我自己有发现一些方法。
1: 怎么说？
0: 就是当我有十个兴趣的时候，我当然十个都会去尝试嘛、嗯、但是我会在尝试这些兴趣的时候去看一下哪一些有比较可以让它自动自发自然的可以去持续产生的动力。
1: 嗯哼，
0: 就是因为这一件事情要做的久啊，像对我来说，因为很容易分心嘛，
1: 嗯哼，
0: 所以一件事情要做的久，我必须要让它可以自然成型，成为生活里面的习惯。
1: 嗯哼，
0: 那我去做十件事情的时候，可能有八件都就是一下子就没了，
1: 本来就无疾而终。
0: 对，就无疾而终，不管是因为生活里面的原因或时间的压力或者什么，但总是有一两件的事情是我好像不管怎么样我都还会去继续做的，不管是因为进入门槛比较低还是兴趣比较高、
1: uh-huh.
0: 但这些事情我就会持续让它在生活里面去有一个位置，那时间久了其实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其实写作就是这样的一个事。
1: OK， 好，写作可能就是让你比较持久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0: 嗯、
1: 那运动像拳击，
0: 对，
1: 应该
0: 也
1: 是让你可以持续的事情。
0: 是，
1: 好，即便是拉伤了还要继续的玩下去。
0: 对，不过 我觉得像运动跟写作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写作是非常个人的事。
1: 对，
0: 没错，但是运动是有一些同伴的、所以比如说像运动美式足球啊或什么，总是有一些人，就你觉得哦好像差不多，总是有些人会把你给拉回来、所以这种每一个兴趣或每一条方向或赛道的成因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1: 了解，好，你说写作是一个蛮独一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我讲真的，因为我弟弟也是双子座，所以我完全了解双子座的性情的变化极大哦。他此刻可能跟你很幽默的聊一些他的一些想法，或者他对一些议题的看法哦。但是下一刻他可能完全就不理会你了。
0: 对对对，就在自己的世界里了。
1: 对对对对，当你在不理会人的时候，就是你创作的时候吗？
0: 对，我现在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老婆也是这样，我老婆也是双子的、
1: 哦，
0: 所以我们
1: 孩子好辛苦啊。孩子什么星座？
0: 孩子是母羊。
1: 母羊，哇塞，那也是很暴冲的耶。
0: 对对对，没错。
1: OK， 所以你现在就透过这本书，先把孩子用台语来共性阿罗对是吧？
0: 对，
1: 因为你们控制欲很强。
0: 没错没错，先把他的先给他一些方向。
1: 你讲的很客气，但是我是很担心你孩子承受两个双子座，因为你们的反应真的很快。
0: 是，
1: 但是你们又很不利于跟大家分享你们对人生的观察。
0: 是是，感谢。
1: 某些程度上来讲，我觉得你们既乐观又悲观呢、欸。
0: 嗯，
1: 我在你的这个迷航狐狸梦当中，我看到了你讲到快乐如何来定义它，但某些程度上来讲，我又觉得你好像蛮担心孩子没有办法享受或者不能理解你给予他的一些价值观，是吗？
0: 对，我觉得快乐这件事情，真的是，就是我在里面当然是写了一个定义，但是快乐这件事情是蛮难定义的。这个不是只有我是这样讲，我前一阵子去了这个所谓的在欧洲的一个正向心理学的高峰会，那就是全球的所有在学习正向心理学的学者全部都在那个高峰会里面。
1: 是是，
0: 那这所谓正向心理学，其实他们讲英文的话就是 well-being， 然后也就是快乐，原则上就是快乐这件事情。但即使是在那个场合，他们讨论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到现在仍然是因为所有的国家在衡量快乐这件事情的方法都不一样。
1: 嗯，
0: 挪威很北欧通常都是世界快乐报告前面的几名嘛。
1: 对，前几名。
0: 那他们衡量出来的这叫他们的快乐定义叫 HUGA。就是说我对自己的生活是满意是满足的、那但是这样的概念在美国就不会 work。
1: 快乐是什么呢？
0: 对，所以美国人他不能只是满足于现状或满足于我有个良好的福利制度或基础设施、对于美国人来说他要去追逐美国梦、他需要有冒险、他必须要有成功、他必须要有进展在他的人生里面，但是对东方来说又完全不一样。
1: 嗯，
0: 那即使是像世界快乐报告这样的一个这么大已经做了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国际有公信力 的组织、他们最近其实有一个新的报告出来，这个新的报告叫做Global Flourishing Index， 就是所谓的全球圆满指数。它的圆满的这两个字其实是相对于快乐它更注重于意义的找寻，人生意义的找寻。但是在这个的排名里面，北欧人的排名就没有这么前面
1: 了。嗯，
0: 前面反而是比如说墨西哥，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像是印尼，就是他们在整个国家里面他们的 这个叫什么

0: 社交的网络比较紧密，比如说他们都会多带住在一起、
1: 嗯、
0: 等等，像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嗯、是，
0: 那反而是他们的排名比较前面。所以即使就 不只是我，全球对于整个学术界或全球任何地方对于快乐的定义也都不太一样，那
1: 差很大耶，
0: 差很大。那对、嗯、回过头来，对于台湾来说，快乐的定义要又是什么？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1: OK， 好，所以不断的透过你自己的书写，或者说您跟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其实在寻求什么叫快乐哦。
0: 嗯、
1: 那现在如果问的比较快，我请教叶湘玲，你觉得快乐是什么呢？
0: 对，如果你现在问我的话，我会因为在这本书里面讲的其实是。我怎么去
1: 寻找快乐吗？还是
0: 对，应该说在追寻快乐的路上，其实在现代社会里面有几个比较大的陷阱，
1: 嗯，
0: 有五个比较大的陷阱、嗯、那书里就是用五个故事来讲这些、
1: 嗯、
0: 来讲这些陷阱。那这五个陷阱是什么？然后跟但是排除掉这些陷阱并不代表说我真的找到快乐，但是我现在对于快乐的定义其实是人生每天都会丢新的课题给你嘛，
1: 是是，
0: 那么你每天面对的事情也都不会一样，但是如果他不管丢什么食材给我们，我们都可以好好煮出一顿饭的话，那也许就是一个，然后这个饭我们还可以跟人家分享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个快乐的情况。那他其实有几件事情，怎么样可以煮出一顿就是 OK 的饭、
1: oh, okay.
0: 其实是就是我们怎么去在保护我们的底线。因为像在所有快乐的这个，不管是科学的还是宗教的还是是那个身心灵的好了，他们其实都有，比如说 像去做感恩的练习，我每天写一下感恩日记，或者是我每天去做一个这个冥想好了，或者是我在面对某些挫折的时候，我要怎么去改变我去想这件事情的观察方式或者是想法、嗯、这些其实在心理上的变化或在思考上的变化，其实都可以让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好的还能维持一个正向的情绪。但我们毕竟不是圣人嘛，我们不是达赖喇嘛等等，他们在这些事情可以做到非常高的等级，但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今天在这个财务上或者是在健康上是有问题的话、
1: 嗯，
0: 那其实对我们来说，这样的任何问题来的时候的挑战都会更难。所以第一个支柱其实是所谓的情绪纪律，就是我怎么做感恩练习这些、嗯、那第二个是我怎么去保护我这个人生的底线。那我人生底线其实呢，就是所谓的我的财务的底线，我的这个健康底线，至少不要让人家会来不要让这些事情变成我生活中一直不断发生的困扰、
1: 嗯、
0: 去打扰我的快乐的途径。那还有另外一种是，因为在所谓的正向心理学里面以前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 OK 在20年以前的心理学，其实在处理的问题都是忧郁症、嗯、都是这些躁郁症，这些比较相对比较负面
1: 的精神疾病
0: 、嗯、那可是如果把心理想象成是一个花园的话、
1: 嗯、
0: 当我们把所有的杂草除掉之后，它也没有长出花嘛，它就是一片空地而已、
1: 嗯、
0: 可我们要怎么长出正向的东西，怎么是长出花、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时候怎么去建立彼此建立好的关系，然后或者是怎么去找到人生中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挑战，我怎么去找到这些意义，那我怎么让我的人生觉得是可以持续前进的，那大概就是这五件事：情绪纪律，然后保护我的底线，那跟怎么去在这个花园上面去长花。但这几件事情有一个问题是，他们有一个有限的资源，就是时间。所以如果我把我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这个让我的财务情况是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那我的人生可能就没有值得让我对我来说有意义的关系，或者是你可能没有办法花这么多时间在上面、嗯、其实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框架。
1: 好。

好的，在这里呢，我想回应刚才叶向林您讲述了对快乐的认知，希望我赶得上双子座他的表达跟他的反应。

0: 对，不好意思，不会要讲太多。
1: 没有没有，我突然发现有一件事情哦，因为我是五年级生嘛，在学校的教育当中呢，我们听到了所谓的青年守则。我不晓得年轻的你那个时候求学的阶段有没有要背青年守则哦？十二条，
0: 但是我一条都想不起来。
1: 我永远记得了，学校老师，尤其是在那个早上的那个晨会的时候，什么助人为快乐之本呐、啊，
0: 是是
1: 哦，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哎，好像你陪着一个老先生老太太过马路，那也是一件可以很快乐的事情。但感觉上听刚才呢叶翔玲你的说明之后，这好像比较粗浅一点点，那比较是那种外在的观察了。但是你刚才特别讲到，比如说在情绪上的，在你自己设定的底线当中，这个底线不管是财务或者说您的健康等等因素，甚至你说找寻，我觉得就好像在花园当中如何栽种下快乐这件事情、它让快乐更多元了耶，我可以这样解释吗？
0: 可以。我觉得其实在即使比如说青年守则这十二条其实是有很多的、智慧在里面的、但是因为
1: 我本来以为你要讲有疑问
0: 没有我觉得以前的大家的但是以前的那个讲法跟包装跟那个讯息、可能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它是一个，我们会可能年轻人会觉得它老派，可能会觉得什么，所以它不是一个很有效的沟通的方式、但是就是回过头来，像我这本书的尝试其实就是我可不可以用更科学的方法、然后把这些研究都整理起来，然后重新来讲一件这件事情，重新给一个框架，或者是我用寓言或故事的方法让大家对这个小狐狸或里面主角的故事或他会碰到什么事情有兴趣，所以他可以在里面去学到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重新去翻译以前的这些智慧而已。
1: OK， 其实刚才在跟这个我们的作者叶翔玲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他特别说到了这个民航的小狐狸呢，这个创作其实也跟孩子有关，对不对？那我本来以为孩子已经开始可以透过你们的这个带领之下可以读得懂，也可以了解故事当中想说的内容。没有耶、才三个月。
0: 对，没错，这因为这本书是Emily 怀孕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我可以，因为我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我在想这个小朋友的未来，因为 AI 的关系，因为这世界变得很快的关系，所以我完全没有办法去预测他的未来会长什么样子，所以在他上幼稚园之前，上小学之前，其实我这一代的尝试可能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挑战跟上一代也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我的父母大概可以告诉我说你必须要去上好的学校，然后你好的学校之后可以找，他可以给你一个，他们可以给我
1: 有个范本、
0: 对，有个范本、
1: 就大家大概有一个标准就对了。
0: 对，然后到了我长大的时候这个范本多半还不是，就当然还一定有其他路，但是这个范本多半还不是错的，对不对？他至少还有他的道理在。我觉得我能给这个孩子的范本，到了他长大的时候，到了他上小学、国中、高中的时候，可能已经完全不适用了。
1: Okay.
0: 就是他在他的教育可能不是我们现在 的教育，他到底还需不需要工作？台湾的政治情况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觉得那个时候都已经完全没有办法预测。所以回过头来，我就在想说，那我到底应该要教他什么，或者是我可以留给他什么？我自己的这个四十年的生活学到的东西，那最后我觉得可以留给他的其实就是这个怎么样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能够保持快乐，然后这都可以保持那个你人生的韧性，然后不管碰到任何改变你都可以找到出路，这样。
1: 了解。我记得我的我刚刚讲到嘛，我们这四五年级生呢，小时候在求学的阶段呢，家长通常要求孩子就说，要不然你就去当个老师，女生通常就是当个老师，对不对？那个很好的职业，稳定嘛，还有放寒暑假嘛。那对于男生来讲可能就是当一个公务人员呐、那这是一般父母对孩子的期待，甚至当医生，如果你的成绩还不错的话。那在你的话，因为你应该是七年级生吧，六年级啊，七
0: 十三
1: 年级。 OK， 七年级生的你哦，当初您的父母对你的要求应该已经到了可以当一个很好收入很高的工程师吧，大致上是这样。所以你一开始其实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0: 是一开始就是往商业的方向去发展嘛，学学行销，学学设计，学学产品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往这个方向， 那在我到这个年纪到目前为止也没有错，也
1: 好像也差不多就是这个范本，
0: 也差不多就是这个范本、
1: 嗯、
0: 对，然后大家很多人都在追逐这条路嘛，
1: 嗯哼，
0: 对，但是就近期就可以感觉到慢慢感觉到开始改变了。
1: 对，其实我自己虽然结婚但是没有孩子哦，所以我觉得我就没有那个压力我比较没有责任感哦，没有想到说我应该告诉孩子什么样的价值观哦。但是其实跟亲朋好友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其实 这整个大环境是瞬息万变，不只是台湾了、
0: 嗯、
1: 全球都是，像资讯时代的来临，像 AI 的介入之后呢，我们在获取资讯的部分或者说我们如何厘定我们的价值观这件事情跟过往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所以对于这一个反应特别的快而且未雨绸缪的双子座的叶湘琳来讲你想的就特别的多了。好， 我先假设一个问题请教叶湘琳，一加一等于什么，你会给我怎样的答案呢？
0: 就能够大于二最好，但是大概是等于二
1: 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假日的时候呢，我特别请了两个小朋友来上节目、嗯、一个是、升上去小六，一个是要念高一哦。那他们上的是新竹的一个实验小学啊。
0: 对，
1: 那阿公就说，哎，你知道吗，我的孙子说一加一不等于二耶。我说那不等于二会是什么、嗯、你跟我的求学阶段一加一等于二，对不对？
0: 对。
1: 结果后来那个要升高一的孩子跟我讲说，老师我跟你讲一加一不是二是一。我说一加一怎么会是一呢？他说一个蛋白一个蛋黄就等于一颗蛋，所以叫做一。然后那个小学的小孩说一加一等于三，哇，这个答案就很厉害了。我说为什么是三呢？他说一只公鸡一只母鸡生了一只小鸡，那不是三只吗？
0: 对，
1: 你看，所以你刚才举那个例子非常的好、欸、
0: 是，
1: 就是说过去知识的我们认为在教育体制给我们的答案已经没有办法套用到未来孩子发展过程当中他们所思考所得到的讯息了耶。
0: 没有错，而且 我觉得像我们是那个，我们大概都可以努力去了解这个时代给我们知识，因为它毕竟是人想出来的。
1: 嗯，
0: 那可是有些如果以后比如说像 AI 在神经科学领域好了，或者是脑科学领域，它有了一些突破，或者什么折叠蛋白质啊这些，它有了一些突破，可能它的确突破了，我们也看到结果了。但就像我们现在看 AI 模型，其实我不知道它是怎么 works 一样，我其实没有办法理解这些突破到底是怎么出来的，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就是大部分的知识变成是所谓的大宗商品的时候，但是有很多的知识却是我们以后出来这些知识是我们人类很难以理解的时候，就是那又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也有点难想象。
1: OK， 你刚才用理解，但有人会用说 AI 所研发或者说他们所发展的成果呢，可能人类未来没有办法驾驭哦。有人是比较紧张用驾驭两个字来形容、
0: 嗯、
1: 但理工男的你呢，你用理解这件事情哦。其实谈到你这本创作当中迷航狐狸梦，其实在创作的元素是您个人的一些想法，对不对？
0: 是。
1: 那刚才也特别聊到孩子的妈，她是一个甜点的作家，对不对？她也写作，对，她也喜欢美食哦。那你们在创作这个小狐狸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时间的沟通吗？怎么样来创作这个故事当中想分享的你们的想法呢？
0: 懂，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这个起心动念是我自己嘛，然后、
1: 嗯，
0: 所以我就稀里哗啦就把这本书那个写出、
1: 嗯、
0: 就开始写了。但那个时候就在想说那这本书里面的，因为像我之前总共三本书嘛，这、
1: 嗯、
0: 三本书其实每一章节它都有自己的所谓的隐喻，或者都有自己的主题。第一本书是说他到了各种不一样的乌托邦里面去的时候、
1: 嗯、
0: 第二本书是如果我去玩了所有的不同游乐场里面游乐设施、
1: 嗯、
0: 那这一章是我去吃了不一样的这个甜点的时候我可能会有什么、
1: 嗯、
0: 什么反应。那那个时候甜点这个 idea 就是因为它是糕点师傅，所以才想说把这个东西融合在一起、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其实是 OK， 那多巴胺最容易表现多巴胺的这个甜点可能是什么、
1: 嗯、
0: 那或者是最容易去最像是这个追逐成就的时候我们要去盖这些 那个成就的高塔的时候，它的最适合的甜点又是什么？所以我们中间有很多这样的讨论啊，那也非常的有趣的。
1: 了解，你的意思是说呢，因为您的这个夫人就是孩子的妈，本身是一个糕点的师傅，甜点的推广

0: 者嘛，所以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你会因为吃了他的甜点，或者觉得说在故事当中，甚至可以有什么样一些结合吗？是这样的概念吗？
1: 对，没错。所以很有趣的是，像其中有一章在讲我们怎么去盖自己成就的楼梯嘛，楼梯的重点就是要一直往上盖。可是它的每一阶的楼梯
0: 都是一个甜点吗？
1: 都是一个甜点，它都是。但这个甜点叫做那个费南雪，然后费南雪的英文叫做 financier 是以前在欧洲的时候，这个所谓的银行家，他出来银行家喜欢去吃的，在银行工作里面的人喜欢去吃的甜点，因为它长得像是金砖，它长得像是砖块，像是金块一样，所以他们就把它叫做financier， 就是所谓的金融家的，但是它长得又像楼梯，所以我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像楼梯一样的，一直往上去盖的东西，这样就变成了一个元素。
0: 了解。其实我翻到了你刚才特别说到的这个篇章，就说呢费南雪阶梯，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就好像您在这本书当中也特别提到了人生常见你刚才讲的五个快乐的陷阱嘛，包括了成瘾、成就、归属、完美，还有呢我觉得快乐这个如何界定，真的每个人的价值观是不一样，而且生长的环境也不同。
1: 对，
0: 就好像刚才您特别说到你在参加那个全球的内向的会议当中，我极为讶异耶，没有想到印尼竟然是一个对于快乐这件事情圆满的指数那么高。哎，
1: 对，没错。
0: 所以代表他们人跟人的连结互动是比较多的，
1: 人跟人连结互动比较多。其实台湾在整个全世界的排名其实非常前面，就在世界快乐报告里面，他去年的排名应该我没记错不是26就是27。26-27的概念其实他是东亚的第一名。就是我们比日本、韩国、新加坡什么，在世界快乐报告的框架里面我们都比他们快乐的多。但台湾有一个很有趣的情况是，就是台湾的各项指数，因为他们是六个大的指标，那里面当然也包含 GDP 啊什么东西，就是这种。大家有多愿意去做捐款啊什么，它反正有六个指标这样。
0: 是是。
1: 那这六个指标跟快乐的相关性都很高，主观的快乐相关性都很高。但台湾有一个东西非常低，是它在英文里面叫 freedom to make life choices， 就是我去做人生选择的自由。
0: 讲得太棒了。
1: 对，这个很神奇。我们这个虽然说台湾的排名很前面，在东亚是第一名，但所有去问朋友啊，去问台湾，大家好像也不觉得自己特别的快乐。
0: 我觉得你想的有道理耶，因为这个全球指标当中评定的这一个项目呢，就是说你有没有按照你自己人生的规划或想法去完成你的梦想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的不管大朋友小朋友都是被压抑的耶。
1: 对，没有错。
0: 对，其实我举个 很有趣的例子。我认识一个医生啊，那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医生，他希望他的孩子接续他的衣钵，那孩子考上了国防医学院啊，他跟老婆是一个高中的老师哦，
1: 是
0: 就用着车把孩子带到了国防医学大学的大门口，然后看着他拎着行李进去报到。但是一个礼拜之后，孩子打电话给他爸爸：“你来接我，我已经办退学了。”
1: 这么快？
0: 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在这个指标部分台湾是低的？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家长容易把自己达不到的或自己想要的目标设定在孩子身上。
1: 我想我们这一代有很多的，就不管是家长给的还是社会给的，有很多的人生的剧本，然后这些剧本是大家必须要去 follow 的。但是
0: 觉得达到这个目标才叫好，
1: 对，
0: 才叫完美，
1: 没错没错。但是当我们像现在小朋友花了一辈子的力气去竞争完，我去学习去努力，然后那个走到一定位置的时候，却发现在三十岁上下的时候，他好像有点卡住了。因为台湾的薪资很难上去嘛，
0: 是是是，
1: 所以就会很常态的有一个不上不下被卡住的这个感觉。那我想这个感觉其实回过头来可能就是 the freedom to make life choices 这件事情。
0: OK， 好。

0: 那变成了因为阶段不一样，就变成另外一件事。二三十岁的时候，大部分在焦虑的事情就是我到底有没有做到我想要的影响力，我有没有达到我想要的位置，我想要的。但当时就是我在中间一直有很多的挣扎的原因，当然也有是我在没有去达到我要的位置的时候，我觉得很辛苦。但是当我在旧金山把公司卖掉的时候，我也并没有比较快乐，就是它中间在每个阶段就是达到之后其实都有其他的焦虑会来的，像是比如说像影响，因为影响力这件事情有点 tricky， 就是好，所有的科技创业者好了，我都说我想要发挥我最大的影响力，我的人生志向就是个可以影响这个社会。但是这个影响力可能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脸书有很大的影响力， Instagram 有很大的影响力，但这个影响到底是好是坏，或者是 它可能有好有坏，有多少的是我本来意图想要产生的正向的影响，但也有很多是
1: 被误解了，
0: 被误解，或者是所谓的英文叫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就是我没有预期到的结果
1: 啊，
0: 就是像脸书 Instagram 现在的问题，就
1: 是
0: 像 Mark Zuckerberg 他当年要创这个东西的时候，他铁定没有想说我要创造全世界青少年的焦虑嘛，的比较焦虑，这不是他的 intention。但是当你的影响力大的时候，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说，你真的你可以去控管的，你的影响到底是怎么发挥的，或者是在你在一个 corporate 框架里面，整个董事会都希望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去那个获得更多的利润，获得更多的注意力的时候，那让青少年一直不断的卡在手机上，一直去滑，然后那个，因为我们整个世代的产品经理，科技产品经理学到都是你怎么让使用者可以持续的在你手机上用的时间越长越好嘛，所以像这样所有的设计都是为了让这件事情延长的，但是我们现在都知道卡在手机上面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所以这个就是它的 unintended consequence。
1: 没有，我想问叶向你一个问题哦，就是说你刚才特别讲到了，因为网络时代的来临嘛，哦，
0: 对，
1: 然后现在几乎人人手上都有一只手机，对不对？
0: Yeah.
1: 我们其实对于资讯的渴求非常的急迫，哦，我们也希望能马上知道任何事情我们想要理解的答案，哦
0: 嗯，
1: 那问的比较快一点，虽然你的孩子目前才三个月，哦，
0: 对，
1: 你预计要让他几岁的时候开始接触到手机，接触到网络呢？
0: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困难，但我觉得铁定是越晚越好，
1: 越晚越好。有没有大概设定一个目标在哪里？
0: 我现在没有设定什么目标，因为像那个我的Emily 的妹妹的小孩到现在他们每天可以接触手机的
1: 时间是限定的，
0: 时间是限定的，可以接触荧幕的时间是限定，不管是什么样的荧幕，所以我想他到了九岁十岁我们都还可以控制，但是当学校就是充满电子器材的时候，充满荧幕的时候，这个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控制，那这个是另外一件事嘛。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国外有一些学校就开始说我不要用任何的电子设备，因为这些电子设备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那学校以后在学习的时候到底要不要用 AI， 因为当你用AI 去寻找答案的时候，对于大部分的学生或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就是那我就跳过了那个思考跟挣扎的流程，
1: 没错，
0: 那当你没有，
1: 马上有，
0: 对，你没有思考跟挣扎的流程的时候，其实就没有学习，然后你就只是把那个答案给递出去了，
1: 是是，
0: 就是我们自己用 AI 的时候，那请他给我们答案的时候，我也很快就觉得，哎，自己好像变笨了。虽然我答案给出去了，但是我并没有理解这个答案是怎么来的，我也没有办法清楚的、好好的用一个论述说我到底是怎么达到这个答案。那这个就是问题。那所以像学校这件事情，就应该变成是它本来就是。以后应该也要持续是思考的所谓的训练场，对不对？而不是说那个只是一个让你去可以找到答案的地方，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变得太容易了。
1: 真的没错，其实回应刚才呢，也像您特别说到的，在我求学的阶段呢，其实老师只是要我背答案，对不对？你只要知道答案是什么就可以了，哦，那所以经常会被说到亚洲的学生，尤其像台湾的学生，在求学的阶段，我们的思考能力、表达能力其实并不强哦。那当然也比较容易接受了这个师长啦、家里头的长辈给予你的要求。 训练，我也可以这样讲了哦。
0: 没错。
1: 但是现在的孩子呢，我们好像也透过台湾九年的义务教育啊，我们也希望孩子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在台湾各地的

0: 实验小学纷纷的成立，那这些实验小学强调所谓的让孩子有思考的能力哦，但好像你刚才特别说到，但网络时代像 AI 又其实给予了他们答案，所以那个过程当中其实非常非常的矛盾呢。你不要说孩子迷航了，这个小狐狸迷航了，我也很迷糊，怎么办呢？我可以了解你的急切。
1: 对，没错，
0: 你很急耶，因为孩子你到底要给他什么东西？
1: 对啊，所以 我到底要教他什么？因为像我们会知道思考是重要的，社交是重要的，然后你自己的人生的韧性是重要的，但除此之外就是这些非常我们可以现在可以掌控可能还可以教他的东西，就是这些基础的东西，
0: 极为有限的，
1: 就有限，然后他再往前走，他再碰到什么挑战，这些可能都是我们现在完全没有办法预知的。
0: OK、所以我可以理解了，迷航狐狸梦呢，就是让你快乐不迷航，但是你其实不是告诉孩子你要怎么样，一你要什么，二你要什么，你是告诉他你可以怎么样寻找你的快乐了。
1: 没错，他是完全正确，他是一个探索的过程，那其中的这五个陷阱只是告诉你说这五个方向已经以前已经有很多人追逐过了，但是它并没有办法带给你真正的快乐，所以至少不是这五个方向，你但是 你自己的快乐还是得自己去 追寻、
0: 是。可是像您，其实我在拜读你的这个迷航狐狸梦当中呢，我又觉得这好像你自己也在找答案呢。
1: 是没错，就是，
0: 更多时候其实你在思索你一生当中碰到的一些寻找快乐的过程。
1: 对，我觉得像其实这三本书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这三本书有个有趣的地方是，因为第一本是乌托邦梦，第二本游乐园，第一本在对第一本在讲说追逐梦想对于我来说找到自己的快乐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因为最终目的我还是希望自己可以过一个有意义快乐的人生，这样追逐梦想是一件什么样的事。第二个游乐园其实是在讲说我在那个跟大家玩所谓的商业游戏，然后跟社会的游戏、权力的游戏的时候，我从中间获得了什么，或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那第三本是讲比较内心层面的东西，但在这三本书的进展的结局，我觉得其实是个渐进式的，就是我在第一本的时候，其实他这个主角到最后只是反过去看说，哦，我以前好像做的这些事好像有一些好处。到第二本的时候，他开始慢慢自己有一些主控权。到了这一本的时候，才是真的他找到了自己，因为之前他进入每一个梦境的时候，都是有一个所谓的有角色叫做小沙人，他会去帮他去建立这些梦境。可是他最后掌握了自己的主控权，说我要怎么去建立我觉得是好的梦境，就至少他在人生的这个故事，在人生的叙事上，当他掌握主控权的时候，当他认为自己可以掌控主控权，有这个自信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人生就不一样。你不只是一个接受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所以我必须要躺在这边接受人，而是我可能可以主动去改变我的周遭，我的自己，然后跟这个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改变这个社会或世界的人，这样。
0: OK， 其实在你的迷航狐狸梦当中呢，前半段其实用这个文本的方式，还有图画哦，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创作，但后面有几大部分其实就是你人生的一些写照，你聊了你自己的很多的观察嘛，哦，那你会建议我们在欣赏这本书的这个大小朋友，比方说家长如何跟孩子来做一些分享呢？
1: 对，我觉得其实对于
0: 床边故事嘛，
1: 床边故事可能是可以的，
0: 这是在小朋友的部分。
1: 对，因为我们时报在出这本书的时候，这个类别叫做大人国，就是它就是出给大人看的童书。那像这样的故事，其实也稍显有一点点对小朋友来说，可能稍显有一点点悲伤。但是我想到了十几岁的时候，可能小朋友是可以看得懂这些故事。那但是对于大人来说，当大人或父母要讲这些故事给小朋友的时候，如果可以知道后面的理论背景是什么，或为什么小狐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这个主角会碰到这样的问题，跟他可能可以怎么解决这些事情，如果有一个context， 就是有一个上下文，然后再去讲这个故事的话，我相信这个故事对大人跟小孩子的沟通会很不一样，你也对父母来说也更能看到那个小朋友的挣扎，或者是他不理解的地方是什么，也那个能够提供更多的答案跟解释。

0: 叶向林，我觉得你的创作当中呢非常的特别，分为两个区块，对不对？
1: 对，
0: 我从左边开始看呢，是讲给孩子听的哦，就是有绘本的部分，有文字的部分，这是用故事来叙述每一段故事在讲一件事情哦。
1: 对，
0: 但是从这个右半段开始来看的话，其实是叶向林你自己很多的人生的经验的分享。我觉得看到你这边写到一段话很有意思，哎，你可以不支持社交网络，但是你要支持网络这件事情哦。我就不由得想到刚才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向林特别跟我说到了，其实在创作里也透过 AI 去找寻很多的一些有趣的论文，然后给你更多的一些思考的空间哦。这是蛮多现在的年轻朋友他们的一些疑问哦。就说呢，我们也听到很多的一些坊间一些学者专家觉得我们不可以太仰赖所谓的网络的时代啊，找寻的答案不一定正确，但是向林其实给过我一个不同的一些思考了。我们可以透过不断的验证，而透过 AI 提供给我们在不管是创作上或者各方面的一些帮忙，是这样子吗？
2: 我觉得不管是写任何东西也好，在未来不用 AI 是不可能的。
0: Uh-huh.
2: 对，我们就跟写程式码一样，我可能以后不需要一个字一个字自己再去写了， AI 是可以帮我写的。但是不管在写什么东西的，这个东西背后的意图是什么，然后我想要传达什么样的讯息，跟这个整件事情的主干到底是什么，这些还是得由我们自己来定义。不然就是对于作者来说，因为作者 的希望 我相信那个 intention 应该一直都是我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一起看到我的想法，然后可以回过头来交流嘛。那当那个想法是完全是由 AI 产生的时候，那他回过头来他就没有办法跟你交流了。
0: 对，他没有办法互动，不知道你的想法。
2: 对，所以在创作的过程中，像我会觉得比如说像这个故事全部都是我自己用手写的，那他就没有任何 AI 的成分在里面。那这个是因为我相信在整个故事里面的情绪，它也不是一个很长篇的故事，很长篇故事我可能还是会请 AI 帮忙一下，但是它因为它是相对一个短篇的故事，那它每一个文字里面的情绪或者是它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其实你给 AI 写的时候有时候就歪掉了，所以那个是 AI 当然可以帮助很大，但是它很难去抓住
0: 收集资料的功能而已，是不是？
2: 对，但它不能完全帮你去做表达。
0: 是，
2: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们在每一个字里行间的所谓的 intention 跟意图都是不一样的，那所以有太多的小细节是 AI 没有办法抓到，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也只有写到某一句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要表达什么，所以这个也是很难。但是如果我今天写的是工具书的话，因为不是故事的另外从另外一边翻过来，其实都是理论背景的书，那我就会相对比较大量的去用 AI 去说我去收集资料，确认这些资料是对的，我自己读完这些论文，然后再想说我要怎么来讲这个章节的内容，然后给这个章节内容一个起承转合，一个骨干，然后那个确定我最后有 deliver 的最后写的这个讯息是我想要表达的讯息。那这后面当然会经过什么100次的修改，跟 AI 的对话，然后这样最后才生出这样的文章。所以这我觉得这两种不一样的写作方式应该要有不一样去使用 AI 的方法。
0: Okay.
2: 那回过头来是看作者的动机跟意图到底是什么。
0: 这样我想请教向林，向林其实在您自己用大人的方式大朋友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你有这样的一个条列，就是说几个跟孩子相处的建议哦。
2: 是，
0: 当然你的小朋友才3个月，
2: 对，
0: 那还谈不到那个阶段，对
2: 对，没错，
0: 他也完全不能够理解，
2: 他也完全不能够理解，我现在只能把他就是没事戳戳他的脸啊这样，所以这些我觉得这些建议原则上是透过收集的所有的研究跟理论，然后去找出来可能解法，比如说像多巴胺好了，多巴胺当然就会建议说小朋友可以去做多巴胺戒断，你就是一阵子让自己无聊，然后让不要给他荧幕，不要给他什么这样，但是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做到，我现在就是我知道那件事情对的，但怎么做到我现在还

0: 没有
1: 你还在
0: 经验可以来分享。对对对，那所以这本书其实并不是一个教大家怎么带小孩的书，而这本书是一个列出了我们在人生中间不管是小孩大人都会碰到的五个快乐的陷阱，你可能觉得你应该去追逐，但是你追逐的很多人都去追逐了，告诉你说那个东西其实带不了快乐的这个事情，然后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告诉你说最后的 fact 是什么。但是当然就是因为我刚好有生孩子，所以我也给了自己一些建议，大概就是
1: 这样。 OK，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因为你也特别写了一段话，你说快乐不一定是完美。我们一直会认为说快乐就是人生就是圆满了，对不对？是完美的。但是在这里你有很多的爬树跟整理嘛，那问的比较好奇的问题冒昧请教你，现在的你当然你觉得你按着你自己的步骤在往前走去寻找快乐，对不 对，
0: 对，
1: 而且用科学的方式来寻找快乐。那从小对于你寄予厚望的长辈如何看待现在的叶湘琳所做的事情呢？
0: 对，我
1: 放手了吗？
0: 我先回早就放手不放手不行，
1: 没有办法管不住了
0: 对，前面我觉得前面的这件事情是像前面讲完美嘛，这个 concept 也有点有趣的原因是因为比如说如果我们去看，我有点忘记那个在佛经里面有讲极乐世界，然后那个时候极乐世界说就是最完美的世界是一个很丰衣足食世界，比如说我出门就有很多的各种的物产，我吃喝都不用担心，然后女子如果到了就是自立自主，所以到了50岁都不结婚也没有关系。我有点忘记那个实际的字句是什么，但是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想的话，其实这就是现代社会啊，出门到处都是便利商店，然后这个大家的结婚率跟小朋友的出生率也越来越晚，越来越低嘛。
1: 是，
0: 但是这个是不是极乐世界？铁定还不是。我们现在不会说自己在一个极乐世界，
1: 是。
0: 所以完美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永远都会一直不断渐进的定义啦，所以它是一个永远就像乌托邦一样，你是我们没有不要去追逐乌托邦，我们应该要让世界越来越好，但是乌托邦并不是一个应该要到达的地方。
1: OK，
0: 对，它
1: 不是每一个人的目标就对了，
0: 它对它没有一个所谓的终点，因为那个终点也是像在写第一本迷航乌托邦的时候，就是因为有回去找那个乌托邦的第一个写乌托邦这本书的人，Thomas More 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形容了一下乌托邦。那个乌托邦呢，其实就是他在一个岛上，然后这个岛的中间有个楼层，然后所有的田都在几里之外，所有的这个工匠都在几里之外，然后每一天的每一个时间要做什么，就是每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但你如果仔细去想这件事情的话，那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世界，
1: 真的，
0: 对不对？就是所有东西都是被规范，它很完美啊，但是它所有东西你不，我们没有任何人会想要生活在那个世界里面的。所以当然那是一个想象中好的情况，但它并不是用来让我们去达到它的，对，所以这个目标我们只是，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其实那个过程比目标最重更重要是这样。然后回过头来再回答你，我爸妈对我现在就是完全放手，没有任何，就是至少活着就好了，是没什么。
1: OK， 就好像刚才特别讲到在底线这个部分你还做得蛮好的，
0: 对对对，底线
1: 在经济上没有让他有压力，觉得这孩子可能养不起他的孙子，
0: 没错没错，
1: 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呢，很多人写到说呢，当初你们要生孩子的时候呢，人家讲的不是恭喜而是担忧，
0: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1: 他两个那个控制欲很强而且反应很快的爸爸妈妈如果带领这个母羊座的小孩，
0: 还好旁边人都很帮忙，
1: 真的
0: 、这个、对，
1: 好，其实要结束访谈之前呢，我自己突然间在跟叶湘琳的对谈当中有一种领悟，我觉得那个快乐每个人的界定的标准不一样，你不要去要求做到人家认为快乐的事情，
0: 是
1: 你只要寻找心中的快乐，
0: 对，
1: 或许您自己也特别说到用科学的方法寻找快乐，这是可以思索的方向，对不对？然后再来的话也不要为你的孩子去寻找很多很多的答案，让他自己去摸索，是这样子吗？
0: 对，没错，帮他把底线拉好。
1: OK，
0: 这个
1: 底线拉好这是一定要做的。
0: 是，
1: 好， 最后请教这个叶湘玲一个问题，在这本书当中，迷航狐狸梦，那么当然在大人的部分是快乐不迷航嘛、你会建议家长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大朋友啦，他应该先看这个快乐不迷航，还是先阅读你的这个迷航狐狸梦呢？
0: 我觉得迷航狐狸梦的故事蛮有趣的，可以先从迷航狐狸梦开始，
1: 那是你的影子吗？
0: 对对，那是我的影，那也是我的影。我希望大家先看过，然后他们再去看理论的话，可能可以比较晚再睡着。
1: OK， 好的，希望未来孩子有机会听你说床边的故事，对不对？好，一段一段的跟他分享。
0: 好的，
1: 也谢谢叶湘玲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你的新的创作哈。那期待有一天你真的在上我节目谈到说我真的找到我想要的快乐了，还在寻找当中吗？
0: 也许那就是个不应该被达到的目标。谁知道、
1: 我觉得我赞同你的想法、你刚才讲到乌托邦我们都觉得很美，对不 对，
0: 对，
1: 一个那种就好像那个上帝旁边的那个花园啊，
0: 对，
1: 你会觉得什么都很圆满，但是有时候我自己会想，你没有摔倒，你怎么会知道爬起来那种喜悦？
0: 没错没错，而且其实回过头来就是我们都应该享受过程嘛。就是现在不管是好是坏，我都应该尝试从中去找到乐趣，而不是就是这个快乐跟痛苦可能都是大部分都在心中啊，只是我们有没有那个能力去感受它。
1: 了解，我喜欢您讲的，我们享受的是那个过程而不是那个结果， 对， 对不对？好，我们在今天呢特别请到了叶湘玲跟大家分享她的快乐不迷航还有迷航狐狸梦。好，迷航系列算告一段落了，
0: 告一段落。
1: 好，期待你的下个系列的作品，不晓得是几部曲了。
0: 对，希望下个系列不要迷路。
1: 谢谢湘玲，
0: 感谢主持人，
1: 期待下次再会。
0: 感谢感谢，
1: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透过今天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我们邀请这位充满变数又喜欢学习新知的叶向林，他的分享迷航狐狸梦，还有就是呢给大人的这个分享快乐不迷航。我相信你可以了解叶向林他的想法了，他就在刚才聊到了，他并不是已经解决了所有的焦虑跟不快乐，但科学的指引确实让他远离许多崩溃的边缘。所以他就提醒大家要有个快乐的人生，而且要靠自己，这一切都要从理解开始。而他自己创作的《迷航狐狸梦》，他说到了写给出生才3个月的儿子，其实孩子还没出生他就着手来创作了。他也特别提到想写给同样面对孩子即将来到世界的父母，这是读给孩子听的第一本快乐科学书，让这些孩子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不会踩得哇哇大叫。不晓得此时收听节目的你感受到他的分享还有他的关切了吗？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寻属于你自己的快乐。好的，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即将告一段落，也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欢迎你的分享，期盼大家把你认为的快乐透过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说说聊聊好吗？你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吴祝玉联络，我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wcy@rti.org.tw

www.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Go要跟你说再会，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别忘了哦，要记得找你的快乐，属于你自己的快乐的方法。拜拜喽。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5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8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哦，就是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在之前7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梁朝伟、成龙跟张国荣。前面四位被媒体誉为香港四大天王，更是1990年代曾经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至于接下来的三位影星，虽然被称为是影帝，但他们的唱片销售量却是远远超过大多数专业歌手。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林子祥，他的电影跟歌唱成就可以说是同样重要。那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大介绍一下林子祥是怎样进入演艺圈的。
2: 祖籍广东新会，1945年生于香港的林子祥，那他是家中的老大。

0: 下面还有一个弟弟。那林家哦，世代行医，林子祥的爷爷、父亲跟四叔公都是医生，爷爷甚至还是这个纳达素医院的院长。那父亲林达志是元朗妇产科的医生。但是哦，林子祥才只有几岁大的时候，父母就已经离婚，他跟弟弟就随着母亲了。1960年啊，林子祥啊在拔萃男书院读中医的时候，母亲就离开香港到美国去了，两兄弟便开始寄宿生活，直到1965年再被安排到英国读了五年书。那虽然啊林子祥的父母啊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已离婚，但他父母啊都是音乐的爱好者，尤其母亲啊喜欢唱歌，所以林子祥啊早在母亲腹中时就已经接触音乐了。小时候也是在充满音乐的环境里成长，因而对音乐产生了这个浓厚的兴趣。林子祥自小就已经发展了这个音乐天赋，五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唱出《猫王屁势力》的这个歌曲。那少年时林子祥到英国读书，还曾经跟朋友自组乐队，担任主音跟这个吉他手。当时的林子祥的乐队还参加过很多小型表演，但这都只是学生组成的业余乐团哦，把一般这个志同道合者集合起来表演，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兴趣。那他们都认为只要有机会演唱就已经很开心了。
1: 1975年林子祥从英国返回香港，加入了玉石乐团，1976年推出首张英文专辑 Lamb， 正式展开他的音乐路。197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初期，港产电视剧开始出现，电视剧主题曲也都大受观众欢迎，粤语歌得到大众的喜爱。林子祥于是就顺应这个粤语歌潮流，从1978年开始转为唱粤语歌。短短两年，在1980年，林子祥就凭着《在水中央》以及《分分钟需要你》在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连夺两首金曲奖，也由此站稳了乐坛巨星的地位。
0: 媒体上曾经报道林子祥天生就有着强劲的歌喉，那他的音域超阔，一副极具冲击力跟爆发力的嗓音。媒体上说这种他的歌喉就叫做特别呛，那别人几乎无法模仿。那例如林子祥的代表作《男儿当自强》、十分十二寸、那个数字人生等这些歌曲，都是别人难以翻唱的那种类型歌曲。那尤其是数字人生的这个副歌里有一段要连续唱出64个音两次，被普遍认为是最能够展示林子祥歌唱能力的作品。那就唱歌时的音域来说林子祥拥有男中音应有的全部条件，那高音区又可以延伸上去一大截。那一般的歌手遇到高音的时候总是用假音把它拉上去，那有些即使用真音拉到高音区他的嗓音也会变得尖细单薄，很难像林子祥那样即使把高音拉到极限仍然是饱满有力。那另外林子祥的低音表现的也是相当优异，他确实是一位声乐奇才。
1: 曾经接触过林子祥的人都会知道，台上高声歌唱的他，台下说话时却是温言细语，声音不大，必须靠近他才能够听得清楚。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林子祥的养生秘诀，但是呢，林子祥却在受访时坦诚，轻声说话并不是为了保护声线，而是自己不喜欢跟别人大声说话，甚至呢，当自己听到大声讲话时就会跑开。从这里看来，林子祥算是一种很另类的歌手吧。
0: 林子祥在受访的时候确实曾经提到他是天生安静，因此私底下喜欢小声说话，那讨厌吵闹跟这种大声喧哗。无奈自己却娶了一位讲话很大声的太太叶倩文，而叶倩文也说他本来就最讨厌这个留胡须的男人了，但是最后两个人反而结婚了，而且迄今30年还相知相喜。那他们夫妻的个性跟外在充满着奇妙的反差。黄沾生前也说过，他认为香港乐坛只有两个人的唱功符合天才的标准，也就是不论给他们多难唱的歌他们都能够唱出来，而且还能比你期待的更好。那这两位天才歌手，一个是罗文，一个是林子祥。林子祥的高音精准，中音清澈，低音沉稳，更难得的是他唱的都是真音不是假音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飞碟唱片1991年9月由陈乐融作词、林子祥作曲、钟定一编曲

据林子祥第一张华语专辑《这次你是真的伤了我的心》第七首歌，林子祥演唱的《这次你是真的伤了我的心》。

0: 1970年代，香港兴起了粤语歌的风潮，取代了从1950年代起流行的国语歌。当时香港人唱的粤语歌，一部分是来自香港人的创作，另一部分则是改编日语歌曲。但林子祥却是特例，他演唱的歌曲，国语歌的比例很低，粤语歌则分为两种，一类是他自己的创作，另一类则是来自翻译西洋歌曲，而且大多是欧洲歌曲。林子祥从扮相到选曲都太欧洲化了。
1: 这个确实是香港人比较喜欢谭咏麟却不喜欢林子祥的原因。谭咏麟大量唱这个日文翻唱的粤语的歌曲，跟香港消费者的品味是比较接近的。那是林子祥所唱的歌一半以上是来自外国，尤其是欧洲，体现了一种异国异域风情。那香港的消费者听不懂也听不惯，那所以当时他们的那个香港的报纸都写说这个叫假洋鬼子就是讲林子祥。那幸好林子祥后来也到了台湾唱了一些国语歌曲，才顺利打入了这个中国跟东南亚的华语歌市场。
0: 林子祥来台湾发行的第一张华语专辑《这次你是真的伤了我的心》，这张唱片的专辑同名主打歌《这次你是真的伤了我的心》，虽然飞碟唱片也是大力推广，但成效似乎有限，并没有让林子祥爆红。但专辑中收录的第11首歌《男儿当自强》，这个是1991年香港电影《黄飞鸿》的主题曲，改编自古琵琶曲《将军令》，由黄沾填词，林子祥主唱，这才是让林子祥真正爆红的原因吧。
1: 根据电影《黄飞鸿》的配乐人黄沾在访谈的时候提到，1940年到1970年代黄飞鸿的粤语长片系列大多以古琵琶曲《将军令》为主题旋律，那黄飞鸿的导演徐克于是特别指定要沿用《将军令》。黄沾说他接到这份工作时，认为《将军令》枝蔓横生，不符合当时听众的习惯，必须去芜存菁了。于是黄沾改编了5个版本，但是徐克都不满意。这时刚好这个时候，那个华纳唱片的高层这个黄伯高的口中就得知讲说，当时属于华纳唱片公司的歌手林子祥，他一直想要唱《将军令》，黄沾因此就觉得讲说，救星从天而降，一天内便写好了歌词的定稿。那由于当时林子祥要赶往美国，只好先在简单的这个电子琴伴奏下分别录了国语粤语的人声音轨，那至于后来唱片里的这种中乐团伴奏音轨则是后来补录的。徐克还透露讲说，林子祥录完人声音轨后说自己从来没想过这首歌这么难唱。那林子祥也说，录音的时候没有人要求在这个结尾要唱高8度，但他自己投入了感情，即兴自然的就唱高了8度。
0: 1981年刘德华刚出道时，

0: 在跟林子祥合演电影《投奔怒海》期间，林子祥在片场收工之后，经常拿着一把吉他，招呼大家一起唱歌。林子祥听了刘德华的歌声后，非常欣赏，因此也指导刘德华该怎么样改进。看来林子祥应该是刘德华歌唱事业的伯乐了。
1: 刘德华在受访时候就曾经提到啊，他说我真的可能是太幸运了。1982年我参加这个许鞍华导演的电影《投奔怒海》，男主角林子祥不仅是一个成功的演员，更是一位成功的歌手。我很喜欢他的歌，也喜欢他的人，于是啊，我就常常在他面前走来走去，希望他重视我啊，还有时间呢，在他面前听我唱他的歌啊。那有一天呢，林子祥就跟我说：“嘿，小孩，你喜欢唱歌吗？”我跟他说喜欢，他说喜欢就唱。就因为这句话，我出了第一张唱片，结果没人买，没人听，大家都讲说：“哎呀，你刘德华为什么要去当歌手？好好演戏不就好了吗？”那没办法，我只好再跑去找林子祥，问说你是不是看走眼了。但他却对我说你还喜欢唱歌吗？我说我喜欢，他说你喜欢就唱。但是我感觉我输了，林子祥却说你还在比赛，你还在跑，所以你还没有赢，但你就认输了吗？刘德华说，于是我就一直唱，唱到今天，我要唱到大家都喜欢我为止啊。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飞碟唱片1992年1月由陈大力作词作曲，何国杰编曲，林子祥第二张国语专辑《这样爱过你》第一首歌，林子祥演唱的《这样爱过你》。

0: 林子祥除了唱歌以外，他在电影跟电视剧方面也有不俗的成绩，只是他在音乐上的表现完全盖过了他在演戏这一方面的成就。
1: 林子祥年轻的时候曾经演过很多部电影，1978年他参演的首部电影处女作各施各法，但没有引起太大的回响。后来他拍了许鞍华的这个投奔怒海，在片中他扮演这个日本左派记者，表演的非常杰出。那1983年他凭着电影投奔怒海中精湛的演出，在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奖项里获得了提名。可惜这部电影在台湾没有办法上映。那关于这一部分，因为我们之前在介绍刘德华那一集里面已经详细提到了，那这里就不再重复了。那在拍完这个投奔怒海之后，林子祥又主演了猫头鹰与小飞象还有三人世界等让台湾观众印象深刻的电影。那另外在电视剧方面，林子祥也曾经在无线电视跟汪明荃合作过不是冤家不聚头或是四季情这样的电视剧集。
0: 2003年5月3号林子祥担任汪明荃演唱会的嘉宾，却因为舞台中央的圆形升降台过早降落，舞台上出现一个有如陷阱般的洞口。林子祥在高唱《男儿当自强》时，不慎跌下深达8尺的洞口受伤，由于撞击到右耳跟脑部，造成林子祥右耳骨碎裂，脑部也出现血块，并一度昏迷送医。后来的情况又怎么样了呢？
1: 林子祥在舞台上发生意外之后，在妻子叶倩文的陪同下送到了九龙圣德勒沙医院。那在四位脑部专科医生会诊之后，入院3天就从加护病房转出，8天后在家人的陪同下出院。那在2003年底叶倩文返台宣传新专辑时提到，林子祥在意外之后这个右耳严重耳鸣，仅可听到单声道。那林子祥也曾经因此专门拜访国外的耳机专家，尝试用针灸跟外科疗法，也利用这个耳机辅助。那为了耳部的复健，林子祥就减少了公开演出，只有在2003年11月担任梅艳芳生前最后一次演唱会的嘉宾。那在演唱会上两个人闲聊的时候，林子祥不但以自己的耳机开玩笑逗这个梅艳芳，梅艳芳也在暂时离场，稍事休息之前，更特别提醒了这个舞台机关还有安全区的位置，以免林子祥，再次悲剧重演。那后来梅艳芳提示另外一位嘉宾李克勤讲说这个舞台机关要特别小心时，李克勤还回应了一句讲说红磡体育馆从开幕以来，只掉下去过一个人，讽刺林子祥在舞台上失足的意外。不过因为这是梅艳芳去世之前他自己办的这个告别演唱会，所以大家也都认为应该这是事先安排好的桥段，不是故意要求林子祥。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飞碟唱片1992年1月由陈大力作词，陈大力跟陈秀南作曲，何国杰编曲，林子祥第二张国语专辑《这样爱过你》第二首歌，林子祥跟叶倩文合唱的《选择》。

0: 选择这首歌是由林子祥跟叶倩文合唱的经典情歌，不但是华语乐坛的男女对唱神曲，也成了两人爱情长跑后在1996年结婚的写照。但这段感情的背后也包含了林子祥、叶倩文以及林子祥前妻吴正元三人之间一段轰动娱乐圈的往事吧。
1: 吴正元啊，是1950年代香港的知名演员，他演过《长相》啊、《青春儿女》等电影。那1970年代起，吴正元就担任这个香港华纳唱片的总经理，大力栽培新人林子祥。1980年呢，与林子祥在美国登记结婚，婚后育有现在香港歌手的儿子林德信，还有女儿林德义。台湾歌手叶倩文在1980年代后期到香港来发展，当时他一句粤语也听不懂，那香港华纳音乐总经理这个吴正元就安排自己的丈夫林子祥担任叶倩文的粤语老师兼这个声乐老师。结果林子祥跟叶倩文有了婚外情，1994年林子祥跟吴正元离婚，1996年7月17号林子祥跟叶倩文结婚，那迄今30年仍然是夫妻。但是这样的选择究竟是对是错，外人也没有办法评论了。
0: 2025年10月，林子祥跟叶倩文合体，携手在红磡体育馆举行五场白头到老 We Are One 演唱会。当时77岁的林子祥跟63岁叶倩文结婚已经29年了，是歌坛知名的银色夫妻档。但他们在接受香港媒体访问时，《金报》早已经分居多年，原因是生活习惯大不同，但背后仍有隐情吧。
1: 林子祥在访问中却笑说，这个白头到老 We Are One 的演唱会只是演唱会的名称取得很甜蜜，但是他的实际经验婚后要维持良好关系最好的方法就是分房睡，甚至分开楼层居住。那林子祥坦诚跟叶倩文虽然结婚多年，但夫妻两个人的性格差异很大生活习惯也不同。林子祥还透露他睡觉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安静，那个叶倩文却喜欢在晚上看电视用电脑，尤其是看电视的声音真的太吵。那林子祥说他曾经建议老婆晚上看电视的时候要戴耳机，但是叶倩文就觉得不行，最后两个人只好协议分房睡那叶倩文则表示林子祥对自己的私人物品非常重视，身为妻子的他也不敢逾越那就怕另一半生气。他们先前是分房，那现在则是分别居住在不同的楼层，林子祥住在楼上，但叶倩文住在楼下，保有各自的生活空间。
0: 叶倩文在受访时坦言，两人婚后没有生育的原因，就是因为呢，叶倩文不喜欢小孩，觉得孩子吵闹又难以控制，但叶倩文呢，却又超级疼孙女的。在接受采访的录影现场，林子祥跟前妻所生的儿子林德信带着宝贝女儿一同到场探班，叶倩文对孙女的疼爱溢于言表，与孙女的互动亲密又自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落差呢？
1: 叶倩文对于自己不生小孩，她坦率表示，我不喜欢小孩子，最讨厌宝宝大叫。那林子祥也补充讲说，他一向不喜欢大声喧哗，于是夫妻两个人就共同选择不生子维持舒适的生活方式。那至于叶倩文之所以对孙女格外的疼爱背后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他透露说他相信这个孙女是母亲转世。他会说当他得知这个媳妇怀孕的时候就吓一跳因为很接近他母亲过世的时间。那原本叶倩文推测讲说孙女会在母亲生日的3月15号那天出生，结果提早了4天，跟叶倩文父亲生日3月11号是刚好一样那叶倩文更透露有一个更神奇的事情，是孙女大约2个月大的时候根本还不会说话，却在看到她已故父母的照片时指着大喊妈妈，

0: 叶倩文惊讶不已，因此啊，他坚信啊，孙女就是自己的母亲啊，转世投胎。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台湾观众比较熟悉的男儿当自强的版本是电影《黄飞鸿》第二集由港星成龙唱的国语版，但这个是改编过的版本，演唱的难度没那么大，在气势上跟林子祥演唱的第一版，也就是粤语版，显然就差了一点吗？
0: 不只是差了一点哦，是整整差了八度音哦。林子祥的唱法就是高亢激昂，中气十足，充满了强烈的那种震撼力跟霸气，成为无可取代的经典。那至于成龙的唱功，他虽然有年幼时候京剧武生训练的那种中气，还有直白的穿透力，但是他缺乏这个流行唱法的换声，还有精致技巧，纯粹只是跨界玩票的水准而已啊。尤其是成龙啊，只能以这种戏曲的底子支撑中气，但是他的音准跟技巧跟林子祥的唱功相比，实在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了。
1: 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接着林子祥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赖清德总统日前宣布 AI 红利全民共享，明年普发现金新台币10000元，遭在野党质疑双标。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19号指出，这项政策不会排挤明年既定的施政预算，且兼顾财政平衡。明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没有新增任何的债务。他并强调，由行政院编列预算，将 AI 红利与全民共享合乎宪法，没有穷台只有富台，没有双标只有达标。另外，33企业交流会理事长林柏峰昨天也表示，民主社会只要是人民要求和希望的事情，政府都应该努力做到。而普发现金虽然不一定是每个人都需要，但有些人确实很需要，应该给需要的人一个机会。请听央广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2: 赖清德总统17号指出，台湾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今年可望创39年新高。因此，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税出增列新台币2357亿元，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33企业交流会19号举行8月例会，理事长林柏峰会后被媒体询问是否赞同普发现金。他表示，在民主社会，只要是人民喜欢的事情，总统府、立法院都应配合办理，而人民所要求的、希望的事，政府都应该努力做到，以普

0: 谈到劳动部最低工资审议会9月即将登场，外界普遍预期明年最低工资将连续一年调涨。林柏峰表示，调涨最低工资有带动整体薪资的效果，他持赞成立场，不过应要考虑调幅是否适当。林柏峰指出，考量本国劳工工作精神、就业态度较外籍劳工优秀，他建议将本劳外籍劳工的最低工资脱钩，并提升本劳最低工资。至于经济部9月也将召开电价审议会，审查10月新版电价。林柏峰认为，核电平均每度成本仍低于当前台湾平均电价，赶快发展核电才能解决电力供需、电价的问题，这不是光靠政府补助、调涨电价就能解决的事情。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昨天19号前往台中联兵234旅卫冕参与汉光演习的演训官兵，并同时宣布新一波的国军薪资待遇调升方案。从明年的7月起，国军旅级以下的单位将新增第三类战斗加绩，每月加发新台币4000元。另外，在战斗部队服役的义务役官兵也同样能够比照志愿役来指领。请听央广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2: 为期10天9夜的国军汉光42号演习日前圆满结束。赖清德总统19号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顾立雄等人的陪同下，前往台中联兵234旅慰问演训官兵的辛劳，并听取了6位基层同仁的演习经验分享。总统训勉时表示，多做好一次准备，国家就会多一份力量，多一份安全，区域也会多一份稳定。而他始终相信，国家的安全需要坚实的国防，坚实的国防则依靠的是受到尊敬、没有后顾之忧的国军官兵。因此，上任后持续调整国军的薪资待遇，提高志愿役加级、战斗加级等额度。总统也宣布，在经过国防部严谨评估并考量作战需求及勤务专业的特性下，从2026年7月起，除现有的第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级外，将新增第三类型战斗加级，让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部队服役的官兵每个月增加新台币4000元的加级。另外，在战斗部队服役的义务役官士兵也比照志愿役支领战斗部队加级。总统指出，除了国军的勤务加级持续调整，军公教人员也从今年7月起调增专业加级及主管加级各2000元。2027年1月起，军公教还会再加薪 4%， 这将是自前总统蔡英文上任迄今第5度为军公教人员加薪。总统说，
3: 政府陆续调整薪资、勤务加级以及各项待遇，就是要透过更合理的制度，反映官兵肩负的责任、风险与专业，让不同职务、不同责任的待遇有所区别，符合部队的任务性质以及人力需求。
2: 总统强调，待遇的提升是代表国家对于国军专业的尊重，也是强化国防战力的重要投资。希望每一位官兵在投入战训本务的同时，都能感受到国家的支持与肯定，政府也会做国军最坚强的后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采访报道。
1: 即将在9月登场的韩国光州双年展爆发台湾馆台湾 Pavilion 更名的争议，这几天引发国际的关注。韩国艺术界也主动声援，批评主办单位将台湾名称自相关宣传资料中删除，形同政治审查，要求立即恢复台湾馆的名称，并公开决策过程以及正式道歉。文化部长李远昨天19号出席活动前表示，他已经和外交部还有艺术家沟通协调，强调绝对不会在没有台湾馆的名字下展出，也不排除各种的抗议措施。文化部长李远说，
4: 那艺术家一致表示绝不在这个没有台湾馆的名字下展览，他们愿意放弃，就是如果不用台湾馆他们绝对放弃，他们也很希望说做点抗议。那我们绝不在没有台湾馆的名字下展出之外，我们也绝不轻易放弃，而且也不排除各种可能的措施做抗议。
1: 文化部在17号也发出声明，文化部长李远以及

0: 及外交部长林佳龙皆有共识，对于参与光州双年展，台湾不会退让，仍将坚持争取以台湾 Pavilion 进入参展。如果主办单位强行违反合约，要求台湾更名或有其他处置，台湾不排除采取必要行动。韩国光州双年展基金会昨天对此首度发表声明，国立台湾美术馆今年是以机构参与者的身份签署光州双年展协议，并在今年1月12号以此身份与光州双年展基金会签署展览协议，因此基金会依其机构名称标示展馆，并否认涉及政治审查。对此文化部再度强调，由国美馆代表台湾参展和提案，且自提案内容和双方的书信往来都清楚标示台湾 Pavilion 的名称，因此台湾仍将坚持以台湾 Pavilion 的名义参展，不容有模糊空间。台湾没有出席今年举行的世贸组织 WTO 部长会议，虽然事情发生距今已经快要半年，但后续的影响仍值得持续关注。外交部长林佳龙昨天19号在立法院外交委员会答询时表示，参与还是一个重点，所以往后如果有类似情况，可以考虑在抗议中参与，因为不出席就没有发言权。请听央广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1: 两年举办一次的世贸组织部长会议是该组织最高决策机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对台湾来说，外交部在今年2月也曾明确表示，世贸组织是我国加入最重要的国际经贸组织。但即使如此，今年3月克麦隆主办的第14届部长会议，我国仍因遭不平等对待而决定首次缺席。立委马文君质询时指出，政府选择放弃在国际经贸平台发声的机会，这不仅是台湾的损失，更可能影响未来的参与。因为以后若有主办国仿效克麦隆的做法，难道台湾就一直拒绝出席吗？外交部长林佳龙答询表示，我相当认同委员的意见，以这次个案而言，主办国克麦隆有错，但我方的抗议也有效，所以台湾应争取的是抗议中参与。林佳龙说，
2: 但是我认为说哈，我们还是要尽一切可能，
3: 你就是一定要参加，
2: 抗议中参与，
3: 对
2: 啊，抗他这个有错啊，我们是他这个打压我们有错，我们抗议有效，那这个中间地带怎么样去积极参与，好，就是委员刚提醒，我们会来加强。
3: 部长
1: 林佳龙之后在与其他立委询答别的议题时，特别提到亚营的例子，亚营擅改我国名称，我们也还是抗议中参加了好几十年。所以林佳龙强调，参与是重点，不出席很多活动就没有发言权。另外，马文君表示，这一次不出席世贸组织第14届部长会议，好像是我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常任代表黄昭元做出的决定。林佳龙听后随即补充，还有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的看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马来西亚首相安华日前接受媒体专访，影射台湾为中国分离主义的省份，并合理化武统台湾。对此，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共同创办人裴伦德指出，安华的言论完全背离事实，并认为他应该上一堂基本的历史课。裴伦德强调，所谓一中原则受到所有人接受的概念，事实上是完全错误的。裴伦德指出，有些国家在外交上仍正式承认台湾，且许多国家奉行的是一中政策，这项政策并没有认定北京当局对台湾拥有主权。裴伦德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广泛承认为中国的代表虽然是事实，但这并不等同于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基础常识。他还举例列出几点事实，包括台湾从未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国大陆政权统治台湾的时间比荷兰统治时期还要短暂，以及在任何移居者抵达台湾之前，与中国大陆毫无关联的原住民族群早已经在台湾生活了数千年。裴伦德还说，鉴于马来西亚自身争取民族自觉并摆脱英国统治的奋斗历程，人们本以为安华会更能够同理台湾2300万人不愿接受中共统治的心情。 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达林·葛兰姆·诺多恩18号晚间在党内选举辩论会上坦言自己不熟台湾和南海议题。

疑，被竞选对手批评为不适任。达林·葛兰姆·诺多恩的哥哥是已故共和党籍南卡联邦参议员葛兰姆。在葛兰姆去世之后，他的参议院悬缺席次由妹妹诺多恩接任，直到明年一月的任期结束为止。共和党已经举行南卡参议员特别初选，有10名共和党人参选。诺多恩与共和党籍南卡联邦众议员诺曼票数最高，将于下个礼拜进行决选，胜者将代表共和党参与11月的其中选举。美联社等媒体报道，诺多恩在下周决选前的辩论会上被问及台湾与南海是否攸关美国国家安全，如果是，原因何在，又是如何涉及国安。诺多恩一度语塞，最后坦言国家安全不是他的强项，他对国家安全的议题没有那么了解。对此，他的竞选对手诺曼暗示，诺多恩的回答显示他不具担任这项职务的资格。由于美国参议院的任期长达6年，因此应该必须充分熟悉即将面对的各项议题，这不是他可以靠上任后边做边学的工作。诺多恩与兄长葛兰姆形成强烈对比。葛兰姆在参议院任职数十年间，以积极参与外交政策闻名，曾经多次出访，有时会与美国国会议员组团会见国际领袖，并亲自走访争议地区。葛兰姆曾经多次访问台湾，包括2022年率团访台2天，期间还与时任总统蔡英文以及台湾的国防部长会面。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苏聘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民进党以及国民党的行动中常会在昨天19号下午在彰化强碰判场，兼任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率队力挺彰化县长参选人陈素月。赖清德表示，彰化要加速进步，陈素月若当选，自己身为总统一定会率领中央团队全力支持推动宪政。赖清德也喊话民进党彰化队，面对两岸情势的变化，执政党要把国家顾好，年底选举一定要赢。请听央广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1: 民进党与国民党19号不约而同将行动中常会移师彰化市举行，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五天内第二度同日在彰化拼场，决战彰化的地位浓厚。赖清德率领全体中常委以及党部一级主管为彰化县长参选人陈素月加油打气，在地女立立委陈秀宝与黄秀芳也接连登台力挺。陈素月也在会中提出治理愿景，他强调因应彰化当前所面临高龄化、低薪、人口流失三大挑战，未来将从照顾、产业与建设三大核心面向着手，全面翻转彰化，加速彰化。紧接着赖清德压轴致辞，他表示陈素月在地努力打拼超过20年，绝对不是选举时才空降。面对水五金产业以及中小企业转型升级，陈素月经常扮演中央与地方的桥梁。他认为世界持续变化，台湾也不断进步，彰化输人不输阵，不止不能停下脚步，还要进一步加速。赖清德肯定陈素月提出的政策蓝图，涵盖社会福利、交通建设、中小企业升级转型以及都市计划等面向，也认为彰化需要一名能带领县政加速前进的县长。赖清德进一步强调，地方要加速发展，不能单打独斗，中央支持非常重要。他指出，他就任总统后推动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学学杂费补助、长照 3.0， 行政院也提出0-18岁成长津贴。他近来更宣布，在确保税收增加不负债的情况下，明年将再度发放每人10,000元的 AI 红利。赖清德说，陈素月在中央既有社会政策上再加码，包括65岁以上免健保费，以及第一胎3万元、第二胎5万元、第三胎8万元的生育补助，就是希望进一步提升彰化的照顾能量。而这些政策要落实，也需要中央与地方的密切合作。

0: 赖清德也指出，明年中央交通建设经费增加，轨道建设以及公共基础建设编列规模都创新高，正好与陈素月提出的建设蓝图相互呼应。他强调，若陈素月当选，他一定会全力支持陈素月造福彰化县。
1: 所以我真需要彰化县政府、县政府来配合。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会当和中央合作，不是选出来要和中央对抗的人，就是咱陈秀月、陈素月，大家讲对不对？陈素月当选，我赖清德新任总统一定率领中央的团队，全力支持陈素月推动县政做好咱彰化县，大家讲好啊好，好啊好。
0: 赖清德最后也向民进党彰化队喊话，强调面对两岸情势变化，更需要维持国家与社会稳定，执政党要把国家顾好，因此年底选举一定要赢。他强调要赢就必须团结，呼吁党内上下团结合作，共同打拼，为彰化以及台湾的未来一起努力。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国民党行动中常会昨天19号前进彰化举行，为国民党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造势。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魏平正将延续彰化县长王惠美的施政，他很感谢王惠美，也请大家不要误会，若国民党内部因此出现杂音，将中了民进党的奸计。而至今没有公开替魏平正站台的王惠美，则在脸书说会善尽党员责任，和县府团队打盼到任期的最后一刻。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3: 国民党19号到彰化召开行动中常会，包含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前台湾省主席赵守博、前彰化县长阮刚某、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典林、国民党彰化县党部主委萧景田等人现身站台，共同为国民党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拉台声势。魏平正致辞时强调，自己将延续彰化县长王惠美的八年执政政绩，致力让彰化成为台湾第七都。郑丽文致辞则说明，他在去年当选党主席后，就全面布局22县市长提名作业，同时考虑蓝白合。他花了很多精神与心思在彰化县长提名，因为彰化位居中台湾最关键的心脏位置，且是农业大县与传产精密机械发展关键。年底选举，彰化县长将是兵家必争之地。有关彰化县长提名，郑丽文表示，他一定尊重在地声音，尤其优先考虑王惠美的想法。最近半年，他密切情谊王惠美，期盼找出最可能胜选的人选。他很感谢王惠美，也请大家不要误会，虽然最终人选并非王惠美心中的白马王子，但他非常感谢魏平正勇于承担。郑丽文坦言，国民党在彰化县长提名作业起步较慢，但魏平正的民调支持度已经稳健上升中，而王惠美的八年政绩将是国民党继续执政最重要底气与来源。他相信魏平正将延续王惠美的施政，但也深知王惠美仍在观察魏平正是否能够通过考试。他并喊话，如果国民党因此出现杂音，就是中了民进党的奸计。
4: 所以你觉得我双击头痛了痛，八年的魔咒能不能打破？当然可以打破。重点就是八年县长当得好，接棒的人选选得好，更重要的是国民党，我们绝对不轻易的被煽动、被动摇。只要国民党团结，只要一心为彰化，立委我选得出来，我们有任何输的理由。
3: 至今没有公开和魏平正合体的王惠美，则没有现身中常会，但他在脸书发文表示，他庆幸在郑丽文、萧景田的领导下，国民党可以在彰化争取胜利。他会善尽党员责任，在任期最后127天内，和县府团队奋力打拼到最后一刻，致力改造彰化。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2: 前几年的房市热潮带动建商大量推案，如今正在陆续进入交屋期。而当还没卖完的预售屋碰上刚盖好的新成屋，两股供给正面交锋，房市是否将从需求降温进一步面临更大的去化压力？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5: 专题报道。
6: 根据中信房屋会诊实价登录资料，今年上半年六都预售屋房价较去年同

0: 期全面上扬，其中台北市上涨 7%， 新北市涨 4.4%， 桃园市涨 2.4%， 台中市涨 1.5%， 台南市涨 3.1%， 高雄市涨 1.9%， 但交易量除了台北市增加 4.2% 外，其余五都全面萎缩，高雄市更大减 50.2%， 台中、台南及桃园也都减少超过20%，形成明显的量缩价涨。中信房屋延展室副理庄思敏接受央广访问时指出，在土地成本、营造成本仍处于高档的情况下，建商让利空间相对有限，因此价格并未出现修正。他说，
1: 那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建商那边的营建成本它其实还是处于一个相对高档的情况，连包括土地取得成本、营造成本、原物料还有人工这些成本，它其实目前还是在相对较高的一个水位上，所以建商有这些压力在，就不会轻易的在价格上面降价出售。那大部分建商目前还是采用买房送装潢、送车位，或者是弹性付款的优惠、弹性付款的方式来变相让利。
0: 除了成本因素，台湾房屋趋势中心资深经理陈定中接受央广访问时认为，预售价格还具有明显僵固性。过去房市多头长达多年，不少中大型上市柜建商目前仍处于前期推案交屋、入账高峰，财务上尚未面临必须降价换现金的急迫压力。陈定中也指出，预售屋付款期较长，对自备款有限的首购族仍有吸引力。近年工期拉长，反而让买方可将自备款分散到更长时间缴纳，也形成基本刚性需求。更重要的是，原本政府为抑制预售炒作寄出的预售屋禁止换约转售政策，在市场转弱时，投资客无法像过去直接降价抛售，若选择解约，物件反而回到建商手中，使建商对价格的控制力提高，也降低价格快速松动的可能。陈定中说，
2: 政府禁止转售，结果就是你当你觉得看坏市场的时候，你想要跑掉，你只能选择什么？解约。那解约的时候，物件是回到哪里？回到建商手上。变成说，建商其实在这个盘整时期，透过把投资客手上解约的物件收回来，对市场的掌控力是提高的，因为它可以避免投资客把这些物件丢到市场上面削价竞争。然后而且呢，建商跟你投资客的这些人，你要跟我解约，我还是给你收个约金。所以建商呢，在你我解约的时候，我还可以拿一点点钱回来的。我拿回了货，我还拿到了一些违约金，所以他更没有必要降价啊。
0: 然而，价格撑住的同时，供给压力也正在累积。永庆房产集团业务总经理叶林奇指出，2024年至2026年，始照量都站在40,000多户历史高档，意味大量新成屋正陆续进入市场。若原本预售阶段仍有余屋未售完，完工后就会转成新成屋继续销售，进一步与市场上的预售案形成竞价关系。永庆推估，目前全台预售建案待售约136,745户，待售金额约新台币2兆4520亿元，平均约需要3.8年才能消化。2025年至2026年六月推出的预售案，平均销售率仅约25%。叶林奇指出，预售屋与成屋的价差也逐年扩大，创近7年新高，台中甚至超过80%。未来预售余屋去化以及大量新成屋交屋后，是否形成价格竞争，将是市场重要观察指标。叶林奇说，
3: 如果这些还有很多余屋没有卖，就自然跟预售屋产生竞价关系。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整个预售的建造申请量持续下滑，因为成屋假设没有卖完，他预售屋再推，我万一刚才各位有没有看，刚才预售屋的销售率不好，所以预售屋的推案量也在缩。
0: 至于大量新成屋压境，是否意味房市供过于求？陈定中认为，不能以全台或单一城市平均概括，关键仍在区域差异。像台中海线部分地区供给量偏大，已有屋龄仅数年的物件价格明显松动，但台北市或新北市板桥、新庄、中永和等成熟区域，新案供给仍有限，价格反而持续受到支撑。因此，未来房市可能不是全面下跌，而是区域分化更加明显。庄思敏则指出，对资金实力较弱的中小型建商而言，若销售速度放慢，余屋增加，加上余屋贷款取得不易，资金压力确实会升高。目前市场也已零星出现。

0: 个别小型建商降价案例。他提醒，预售屋本质上买的是未来，如果区域建设、产业进驻未如预期，房价可能面临修正。若建商财务恶化，也存在延迟交屋甚至工程停摆风险。因此，在预售市场量缩、供给增加之际，购屋人更应检视区域推案量、公共建设进度及建商财务与过往交屋记录。对于预售屋市场是否面临系统性风险，房仲业者皆认为，目前大型建商财务体质仍稳健，银行放款品质也上佳，短期内还不到系统性风险程度，但部分供给量大的区域及中小型建商去化及资金压力已值得留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根据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秘密建立一条安全走廊，每天运送数千万桶的原油。这项行动已经持续进行数周，期间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沿着阿曼海岸的南部通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官员指出，每天约有1000万桶原油运出海峡，并注入全球能源市场。这项行动不仅限于护送载有石油的出境油轮，美军还协助空载油轮从阿拉伯海穿过海峡进入波斯湾，并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离开。当地消息人士对法新社透露，中非共和国境内与喀麦隆接壤的边境地区一处非法金矿18号发生山崩，造成至少100人罹难。距离巴布阿镇约50公里的赞博耶矿区，18号下午发生这起事故，搜救行动持续进行中。这是中非共和国近来多起类似意外中最新的一起，在该国家没有受到监管之下非法开采而引发矿井坍塌的事件，时有所闻。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0: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2: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2: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今天我们要进行早安现场这个单元，待会儿呢志平要为您来连线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刘德海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跟大家一块分享重要的国际议题。那么这个礼拜我们锁定了这一件事情，韩国政府最近在调查所谓的韩奸事件。什么叫韩奸？哎，待会儿我们请刘老师跟大家来解说。在跟刘老师连线之前呢，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个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赖清德总统昨天下午到台中市的清泉岗营区234旅除了续免今年汉光42号演习这个演练的官兵，他也正式宣布说，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除了既有的第1、第2类型的战斗部队加级，那么将会新增第3类型战斗部队加级，让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他的这个服役官兵啊，每个月可以增加4000块钱的加级，那包含这个战伤医疗，还有公

0: 兵、新战宪兵等等都纳入了这个加薪的这个行列。另外我们来看看是这两天比较热门的政治话题啊，联合报头版头条上面提到的是这个复述权这件事情。赖政府第四度不复述立法院三读法案，立法院长韩国瑜跟行政院长卓荣泰再度交锋。那么韩国瑜呢，前天晚上炮轰行政院，他说可以恣意妄为，大吃宪政自助餐吗？那么卓荣泰昨天上午则是回敬了韩国瑜，说行政院的责任就是让违宪法案不能实现啊。那么双方一来一往，火药味十足。不过呢，卓奎在昨天下午又放软了，他表示呢，要缝合行政和立法两院之间的距离。这个就是今天联合报的头版头条。另外我们来看看中国时报头版头条告诉我们说，哎，这个是一个意外吗？屏东县牡丹乡在19号清晨有发生了一个巨响，那么天空画出了一套奇特的螺旋轨迹的白烟，打破了乡间的宁静啊。那么中科院的九鹏基地首度试射卫星运载火箭，没有料到呢，偏离了轨道，在高空啊自毁坠落，那么距离部落只有一两公里。那这场惊魂虽然没有造成伤亡，但是却引爆了地方的抱怨。屏东县牡丹乡乡代会啊怒呛，他就说如果不公开检讨报告的话，那么将会抗争到底。那么根据了解啊，中科院的这个卫星运载火箭，它的代号是麒麟专案，那主要是推送低轨卫星。全案呢，从民国107年开始，预算大概是130亿元。中科院说，火箭发射之后呢，因为初期飞行轨道的异常，因此呢，依照原定应变的计划启动自毁机制。那么坠落的地点是在控制在安全的范围之内，并没有人员或是财产的损伤。那么将后续啊，会依照这个遥测的资讯，还有重新修正相关的设计。这是中国时报今天头版头条为您关注的焦点。两份财经专业报纸经济日报提到了，就是明年的财经五大政策已经定锚了，行政院今天会拍板这个施政的计划，聚焦在这个减税公共建设。经济部呢，这是财政部的部分。那么经济部呢，要扶植中小微企业绿能。那么金管会则是要全力冲刺亚资中心。这个消息待会儿如果有空，我们会再跟您来详述。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5，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跟刘老师连线咯。
1: 老爸早啊。
2: 起床啦。
1: 今天吃什么啊？
2: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1: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1: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2: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1: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2: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1: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2: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00到7:30，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1: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2: 对呀、啊、
1: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的7:07了。各位听众，我们要为您连线专访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刘德海教授。

0: 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跟今天啊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哎，真的是也许你不在韩国，但是你必须关注这个话题，什么是韩奸呢？老师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是，谢谢老师。最近报道说啊，这个韩国政府打算要重启追缴殖民时期的这个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的财产啊，这个事件到底造成了哪些个影响？不过我们要先请老师为我们听众介绍，到底什么是韩奸啊？这个字听起来有点耸动，怎么去界定？难道说对日本友好就叫韩奸吗？那为什么这段历史到现在具有高度的政治跟情感的动员力呢？
1: 主要的原因是日本曾经统治过韩国，或者说所谓朝鲜嘛，
0: 是
1: 1910年到1945年36年间的统治，所以在这个期间呢，不少的韩国人呢就帮助了日本来统治，也或者是加入了日本的警察队啊，或者加入了日本的政府啊，做一些低阶的官员等等等，这些人呢，那当然就是也就是说在日本统治时代呢，获得了很大的政治跟经济的利益，所以这个是来讲的话就叫做韩奸了。那为什么这个事情成为一个问题呢？
0: 是
1: 这个其实是要追溯到1945年的9月，当这个美军进入了南韩之后啊，那在这之前呢，其实啊，韩国已经自己在日本势力萎缩战败之后呢，他们就已经组成了一个朝鲜人民共和国的左派组织，所以当美军进去以后，美军会认为他们就是共产党当然有没有联系我没办法证明，但美军就认为他们就是共产党，所以硬把韩国的这个政治呢从左边转到了右边，大家都知道后来就李承晚在1948年当选的韩国的总统，所以这就是说美国当年这样的。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跟我们有关联的性的，就是呢，当时美国选择的做法是，因为美国其实对朝鲜根本不了解，韩国也不了解，所以美国人认为说，那我们就跟日本人合作，来统治这个国家，这样子的话，比较很简单的就可以管理了嘛。所以美国选择跟日本接收的时候，透过了日本的关系，来这个重建韩国，除了我刚刚讲的部分，希望它走上一个自由民主的方向的同时呢，是跟日本的合作，也就是说呢，这些所谓的韩奸，他们继续的能够维持他的利益下去，并没有遭到任何的这个严惩啊，或者是甚至抨击啊，完全没有，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到韩国的到现在，大家晓得韩国最有名的就是左派右派两边都还是很厉害，现在还是很厉害嘛。
0: 是
1: 啊，左派就所谓的进步势力啊。那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他们没有做过这种清算或者是惩罚的行为啊。那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的，那就是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0: 原来如此。哎，老师啊，那这一波的这个您刚所谓的这个清算啊，好像是从一位女艺人她的家族的争议开始受到了关注。有一个韩国的女演员叫贺盈她呢因为在节目里面提到她家里面是四代行医，后来就被网友起底了这个说原来她的祖父叫安商浩，在日治时期曾经是涉及到亲日的这个争议，那么于是乎这个事件就迅速的扩大。所以老师我想请教您这个事件为什么这个时候正好在这个时间点上就引爆了这么大的一个回响，然后呢韩国民众究竟是在追艺人本身的责任，还是在追问这个家族财产跟社会地位是不是来自殖民时期的一个特权，这个跟所谓的历史正义有一些关系吗？
1: 这个确实是有的，
0: 是
1: 因为这个您提到了这个韩国女演员这个安哈勇就安贺盈的话，其实她的姓是安呢、所以说跟她的祖父曾祖父有关，所以这个来讲主要就是这只是一个刚刚讲的那种左右派的斗争或者纷争中的其中的最近表现出来的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单一事。

0: 事件，但是它的发生的时间是非常的让大家觉得非常敏感，因为呢，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想到第一个我们必须要了解是这个进步势力或者是自由派一直想要就这个过去的事情要做一个清算啊，所以说这个来讲的话呢，那就必须要，所以在早在卢武铉的时代呢，在2006年就曾经呢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要进行调查，查出来哪些人是这个所谓的汉奸，那时候呢，其实找出来了160多人，但是还没有执行这个法律或者是这个清算他们的财产的时候呢，就已经这个就因为他下台了嘛，换那个李明博吧，李明博上台的话，他是右派的嘛，那当然立刻就终止了这个。所以说，在李在明在总统竞选期间就再度提到了这个问题，希望从要他当选之后呢，他要重新来做这个工作，让他完成。因为你晓得，韩国的民族性大家晓得是非常强烈，而且对情感的表达是非常直接的。还有更重要的是，韩国的社会的阶级意识非常强烈。然后呢？这个这个来讲的话呢，这样就影响到了激烈竞争的韩国社会，韩国的民间就提到这个，他们长期都感到对这件事这个历史没解决不满，为什么呢？他们经常讲的是独立穷三代，亲日富三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关键的原因。这些所谓的汉奸，他在日本时代就积聚了很多的财产嘛。那继续的让他的后代能够继续享受享用，那反过来呢？你参加独立运动，你的祖先可能就已经死了，成为烈士了，或者干嘛干嘛，所以说你那甚至可能还受到这法律的惩罚等等原因的，所以他们从这个就从韩国独立以来，几乎全部都是穷的，觉得穷了三代，所以你想想看，在韩国这样严重的阶级斗争跟这个贫富差距的情况之下，你说有人不会满意吗？当然很多人不满了。所以的话呢，这个我刚刚讲的，所以这个安小姐的事情来讲，只能说是这个其中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点破了长期以来存在的这个，你可以讲说这个bubble 啊，这个
1: 泡
0: 啊，
1: 泡，
0: 让它最后爆出来了。那李明博来讲的话，李在明来讲的话，这也是一个很好机会，因为李在明现在你知道声望是最近下跌到44%而已，前所未有的低点。所以在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此时此刻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对他就有政治的这个意义了。
1: 老师啊，您刚提到现在的韩国总统李在明，他的声望是低的，所以现在来。做这件事情其实对他声望提升是有帮助，可问题来了，这个我听说李在明早在竞选的时候就曾经在竞选的这个主张里面有提到这件事情过，所以其实他现在算是他，怎么说呢？就是实践他竞选时候的这个诺言，或是他竞选时候的政见而已。不过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那现在，哎，这个都已经经过这么多代了。那这个当时很有钱，也许财产现在经过很多转手，继承者甚至都已经进入正常的市场去交易啊，去买股票啊，去操作啊，投资啊，等点点点点点。那政府怎么样去证明这个所谓的这个亲日派，他的这个财产是跟殖民时期的不当利益有直接关联？这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呢？
0: 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呢，毕竟你的家谱还是在嘛，就像那个安小姐一样，她的曾祖父那么前面的时代的事情，人家还是可以把它挖了出来，也就是历史上还是仍然有记载的，那更不要讲现在历史上如果有记载呢，这个网络的这个讯息一爆出来了，那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嘛，本来是个小事儿，就变成大事了嘛。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事情的发展就应该是在这样子的背景下，这个衍生出来的。
1: 好，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台呼啊，请老师休息一下。台呼之后呢，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的7:17了。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为您连线专访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刘德海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跟大家一块分享这个话题。最近韩国政府啊，在努力的啊，在清算所谓的韩奸问题，这跟过去这个日本对韩国的统治有关。刚刚老师为我们做了一些背景的解说，那么可是接下来我想继续来请教老师，请老师来分享的就是这件事情啊，其实在韩国的引发了这个很多这个波潮波澜。那么应该这么说吧，也许这个社会的动荡啊，目前的这个对立是越来越严重了。所以老师，目前韩国社会因为这个对立，可以看到什么样一些端倪或一些观察到的现象吗？另外啊，还有一件事情恐怕更要请教老师，就是那发生了这个事情以后，会不会影响到日本跟韩国之间的关系呢？
1: 对这个问题来讲，另外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最近的韩国不是炒股吗？这一堆人进去炒股啊，然后当然就造成了很多人的这个重创啊，有可能他的全部的资产都不见了啊，就因为股票的暴跌嘛，啊，从这个这个9000多点跌到嘛6000-7000点，所以这些中间过程来讲，那就是在引发了韩国内部很大的这个民怨啊，因为民怨就是认为，哎，你这个政府怎么可以让这种 ETF 的这种杠杆的这个新的杠杆可以成立呢？法律上就让它合法，也就是说你可以单一买现代的或单一买三星的啊，它的你可以暴增吧，可能你的钱会 double
0: 是
1: 啊，翻一番。所以但是呢，在一直出现问题就完了，大家都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怨沸腾啊，那也就是说呢，也更增加了韩国人这种贫富差距的怨恨啊，还有在这房价的问题上来讲，还有这个住房尤其首尔区的住房的问题啊，也造成年轻人其实因为韩国怕发生金融危机，所以在房贷上面严格的一些限制，所以让年轻人购屋越来越难购啊，所以发现了李在明最近的支持力来讲的话下滑，其实很多都是年轻人对他不满，尤其不满的就是这个刚刚讲的 ETF 这个法为什么让他能够合法，这么危险的。还有呢，就购房为什么我现在都买不到房子了啊，年轻人。所以这些来讲就代表了就是说我就是说因为这种事件呢更加深了韩国人对贫富差距的怨恨啊，而希望有一些这个政府有些回应。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李在明提出在强调这个，尤其在815的时候，就是在韩国在从这个日本手下正式的这个独立出来的这个来讲的话，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来讲这个话。那这样子的话，当然安抚民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的。
0: 是，那日韩关系呢？我们知道这其实坦白讲日韩过去不算紧密，但是也不算这个扯破脸，但目前会不会有一些这个仇日的情节存在呢？
1: 那当然就个人来讲这种情形是不可避免的嘛，因为这个是长期以来的怨恨，虽然已经这么多年了但是呢4-5年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但是问题就是在这个事情仍然是事实所以说这种情绪的反应是必然存在的。但是呢双方的政府，无论是李在明的政府或者现在的这个高市早苗的政权来讲的话呢，都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而影响到他们两国的外交关系因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个现象，如果大家注意到了，最近韩国还是日本都非常担心的这个强权让他们这样子的中型国家难以生存所以中型国家必须要维持一定的友好的关系这样子至少在中美两强对他们施压的时候他们

0: 有这个那个有一个这个backup 或者是一个缓冲的这个可能性来减少来自他们的压力所以说无论日本还是韩国都感受到这种压力
1: 是。
0: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两方都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而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双边的关系韩国这边的社论几乎完全没有在攻击日本。同样，日本这边的主要报纸的社论根本不提这个事情，只有最近的你可以日经提到的是，这个高市早苗的外交显然不行他讲明白了，他就是说看不到他有什么战略，也
1: 是，
0: 看不到他有什么 vision，就是什么远见现在日本现在已经变成了中、俄、朝三方围剿的这个对象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日本连这个 3K 产经新闻是最右派的，他对这个事情根本没提，这是代表说双方都希望他们维持一定的友好关系，能够这个对他们的遭受到越来越重的美国跟中国两个超级强权的压力来讲会有所这个注意的。
1: 是，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专访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刘德海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啊，我们是从韩奸这个事情出发，然后他呢，我们也探讨了他的背景，更重要的是日韩关系啊，会是一个重要的，将来观察的一个指标。可是老师最后这个问题想请教您，最近有这样一个话题啊，既然我们谈到了韩国。川普跟金正恩两个人要会面啊，那么假定是如此的话，对于日本跟韩国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还有就是，也许这两个国家会不会准备怎么去因应啊这样一个情势的演变呢？这个话题我们要请教老师。
0: 是的，这个确实让日韩都非常的这个紧张，尤其是日本这边是非常的紧张因为是目前呢，这个北韩到目前为止是跟美日都没有建交，但是如果川普跟北韩改善关系，甚至推到了建交，那对韩国日本来讲，这是不但是外交的大挫败，而且要付出庞大的经济代价。如果日本要跟北韩建交，日本要至少付出100亿美元以上的战争赔偿。所以那日本更担心的是呢，这样子的话呢，让日本更加孤立了嘛。我刚刚已经讲到了，日本被中俄朝现在围起来围剿，那然后呢，美国又去跑日本的盟友最重要的盟友，美国又去跟北韩改善关系，举行峰会，这个对日本这个来讲的很糟糕的情况。那对南韩来讲的话呢，这个李在明是正好是属于进步的势力，所以他呢。本来就是他们就是主张跟两韩希望关系能够改善，他反而认为这是一个契机，那个他表明了就是说，你美朝可以改善关系，我们欢迎啊，我们也很积极的希望跟北韩改善关系的，我们更希望那个你川普总统做一个 peacemaker 来媒合我们两韩的关系，因为现在两韩关系实际上并不这个正面的嘛，所以大家虽然没有那么激烈的对骂。或者怎么样？但是至少现在是关系不和睦嘛，所以说，对韩国政府来讲，他希望无论是中国或者是美国能够促成两韩的峰会来讲的话呢，他非常高兴，他也不反对美朝改善关系，因为美朝改善关系，美国跟北韩改善关系呢，就可以减少韩国的来自北韩的压力啊，至少这个进步派是这样想的。
1: 原来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势是可以这样去观察的啊。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非常荣幸啊，能够为您连线专访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刘德海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呢，除了解说所谓的这个韩国的这个转型正义的这个话题之外呢，更重要的是对于未来东北亚的情势，老师也为我们多做了一些观察。我们非常谢谢老师给我们的分享，老师辛苦您喽，谢谢。
0: 哎，谢谢。
1: 谢谢。

此刻的时间是早晨的7:27:11了，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来看看其他重要。

的新闻了、啊，各位，今天的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我相信呢很值得大家一起来关注。行政院的院会今天将会通过明年度的施政计划，那么强调啊，怎么样去加足马力，全力启动更开放、更富强、更安全的国家总路线。那么财政部啊会啊这个五大的重点啊的政策啊，这个财经部会啊，财经部会的这个五大重点的政策都将定锚。财政部呢这个聚焦是在减税，还有这个兆元公投资的这个公共建设。那么经济部呢会锁定在扶植中小企业啊，中小微企业，那么也发展这个多元的绿能。另外金管会会卯足全力冲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所以呢目前方向很明确，那么接下来就看这个公布的细节啊，这些政策要怎么去执行，还有执行的这个力道如何，这会是一个重点。另外今天的平面媒体上面也关注这个消息啊，这个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也进入倒数100天了，那么中选会今天发布了这个会发布这个选举的公告，在县市长选战的部分，那么在北中南呢、啊、各有一个决战的指标县市，分别是新北市、彰化县以及高雄市。那民进党是喊出了这个拿彰化、守高雄跟拼新北，国民党则是以这个守新北还有拼高雄啊作为最大的战略目标。所以目前几乎我看看，两个党最主要的这个火力的对决通通锁定的目标也都差不多。在下个礼拜也许我们会有时间来就这个接下来九合一选举的一些相关的情势多做一些报道，请各位听众可以随时锁定早安台湾节目，或者是上到我们的央广官网来浏览新闻，我们会有更新更详实的报道。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志平非常谢谢各位听众可以利用各种管道收听早安台湾，特别是 Podcast， 我知道这很多年轻人都会收听用 Podcast 来收听节目，那么我们也谢谢您的支持，就跟您说拜拜，咱们明天再会喽。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乌昂是中国下半身诗歌运动的代表性诗人，从1997年一路创作至今，他以诗直面女性的命运与身体，也反复凝视死亡、痛苦与孤寂。凡是我所爱的人，收录他20多年来的创作，从父亲、情人、猫到女性受伤的历史，都展现他独特而深刻的书写。今天我们就跟着红红老师的脚步，让我们认识这位女诗人，透过她几首的代表作，走进乌昂的诗歌与世界，也听见被谱成歌曲的到处都是孤寂的生活。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诗人是叫做乌昂。
1: 对，乌昂是中国下半身诗歌运动的一位代表性的诗人哦。其实这个下半身诗歌运动呢，就是大概就是从1990年代啊、就非常的盛行哦，主要是在对抗所谓学院派的诗人，比较文艺性的诗人。那这下半身就觉得说，我们诗其实你不需要去搞

0: 那些传统，那些典故，那些不管是西方的东方的源流，应该从我们的生活中间直接取材。那中间就出了几位其实也蛮知名的诗人，比如说我们节目中也介绍过的像阎立川，然后也是其中之一。那今天呢，巫王我们从来没有在节目中介绍过，
1: 对，没有。
0: 他最近出了几本诗选，都是他的过去的一些诗作的一些解经这样。那我看到其中一本叫做《凡是我所爱的》，

0: 到写作。那么他以往的诗其实就是可以说非常的泼辣，非常的女性中心这样。那现在呢，我看到他选出来这些诗呢，诶，这个旧时的那个锋利还有，但是他多了很多时光的痕迹，多了很多回顾的时候他反省，可以说这个时间带给他的一些礼物在他的作品里也呈现出来。所以我特别想说，诶，我今天就用这一集来介绍一下吴王在他不同的年代里面他所写作的关于一名女性成长的这样一种内在跟外在的历程。
1: 所以因为老师刚刚有讲说他是1974年出生的，就是说他是70年代的诗人，那在同时期台湾的这些诗人跟他的这个诗会有一些不同吗？
0: 应该说他的这个下半生诗派哦，就90年代起来的时候，在当时台湾还没有类似的这样子的一种运动，可能有一些白话诗，有一些政治诗，但是像他们那种就是直接去书写感官，甚至不必粗俗的去写，我觉得他们还是跑得很前面的。所以当然也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啦，就是有很多的讨论啊，也有很多人的不同意不满等等都有，但是他的确了引起了一个民间写作的一股风潮。像我自己，我其实我觉得我也有受到这个下半生写作的影响。对、
1: 好啊，我们来看看呢这位呢中国大陆的诗人吴王他的作品以前跟现在有什么样的不同？
0: 那我们先读一首呢，他的一首比较标志性的作品哦，是他2000年写的，也就是说他26岁的时候。那他写了这么一首诗呢，把女人的一生都写完了，从这个两岁一路写写写写到88岁。那你讲，哎，那时候他才26岁。
1: 对呀、
0: 但是他看过他的母亲啊，看过他祖母啊，他可以透过这么一种身为女性的感觉哦去写。我觉得，哎，这个写得很直白，很有力量。他的诗名叫做回忆录的片段之四，就是他写了一系列回忆录的片段，但这个之四呢，这一首是特别的脍炙人口，大家不断的传颂。那我想先介绍这一首诗。
1: 好
0: 好，
1: 我想写一本书叫做吴昂被伤害的历史。两岁在医院里输液，一个护士找不到我的血管，在我手上打了一下。四岁，做梦看到桌子上摆了一把红雨伞，醒来却一无所有。七岁，上学途中遇到一条蛇，它没咬我，我放声大哭。十一岁，在和一个人谈恋爱，他后来成为长途货车司机，从此把我放弃。十七岁，想上一所离家近的大学，没有成功，成了个假男人。22岁，看到一个人眼睛长得像食草动物，他娶别人为妻。24岁，筹备自己的婚礼，没有丈夫，被迫在网上贴出征婚启事。26岁，成为可耻的第三者。28岁，脚下的楼梯有些松动，被夹了一个脚趾头，送到附近的精神病院。31岁，没有理由再拖下去。我在附近的郊区医院做了一次人流，出血无数。35岁，出版自己的第一本黄色小说，买了一点钱，变成很有名的女人。38岁，坚持己见，被单位领导强行开除。46岁，和亲生女儿吵架，她的例假不正常。49岁，加入一个丧偶俱乐部，被分在低龄组。55岁，没有零钱买袋装牛奶，只好咬开包装膜，掉了一颗牙。58岁，在公园门口看门票价格，被一个小青年挤掉钱包。63岁，没有打算退休，在染头发的时候被同事撞上。67岁，左边瘫痪，右边又不管用，眼睛出现了异影。75岁，孙子在门前摔了一跤，和媳妇儿反目成仇。88岁，在一夜无眠后，终于下定决心。老师说那个时候他才26岁。
0: 对对，但是他可以想象就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一个女人是怎么成长的。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些中国用语，比如说一开始他说在 2岁在医院里输液嘛，就

0: 血嘛。
1: 对对对、哦、
2: 他又说到这个31岁他做了一次人流，就是人工流产嘛。
1: 嗯嗯、哦、可是这个事情还没发生嘛，除了在26岁以前的事情发生了、哦、
2: 对对对，庞华被送到精神病院啦，做人工流产啦，亲生女儿例假不正常，表示她也怀孕了嘛，
1: 对、
2: 哦、等等，然后加入丧偶俱乐部啊等等，还有出版黄色小说啊、哦、你可以看到一个人他怎么看待自己这条生命之流了。当然到他现在他大概50出头了嘛，他不见得是照着这样的轨道在走了、
1: 嗯、
2: 但这个诗本身也不见得是写他自己，虽然他说我这本书叫做巫王被伤害的历史、
1: 嗯、
2: 他写的应该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一个女人从小到老是怎么样的被伤害一次又一次。
1: 哦，他要把那种当时这些女性或是甚或于他所认知的女性的那个时候的社会，他把它写出来。
2: 没错没错、
1: 嗯、所以他也是看到他的祖母，看到他母亲可能也是这样子状况，
2: 多少有点，或者他的母亲祖母不像他这么叛逆了、哦、
1: 这可能是重点，
2: 会写黄色小说或什么。不过就是、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可以想象他自己是这么样的成长，但是你也可以知道说他既然写了这个诗，他应该就不甘愿这样的成长。
1: 对
2: 对，他应该就会想办法找到一个出路、嗯、
1: 没错，就像刚才老师一开始介绍说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凡是我所爱的人，
2: 对、
1: 嗯
2: 哦、这就是他的一个诗选集。那接下来我们再分享一首就叫凡是我所爱的人、哦、在刚刚那首诗里面呢，他有说到说就是他跟一个人谈恋爱，那个人长得像食草动物嘛。
1: 对、
2: 哦、对，食草动物是什么，大概像牛啊马啊这种、哦、就是应该比较老实的人、
1: 哦、
2: 对不对。那凡是我所爱的人呢，这首诗很短只有四行，他也是讲一个食草动物，来我们来看看。
1: 好，凡是我所爱的人都有一双食草动物一样的眼睛，它注视着我就像注视一棵不听话的草。
2: 对，就像注视一棵不听话的草。所以人家很老实，但是呢巫王不是一个那么乖的女孩、
1: 嗯
2: 哦、人家看了她就觉得你是一棵不听话的草，但是我只吃草怎么办，就代表她喜欢这样的男人，但这样的男人驾驭不了她。
1: 应该呢也不可能成功就对了。
2: 对，也很难成功、嗯、这样、嗯。那再下一首呢，就是他写一个家暴的经验、哦
1: 嗯、
2: 就是我的家我的父亲、哦、我们可以来读一下这一首。
1: 我的家我的父亲，考虑到心是完整的，出口入口拐角缺一不可，这颗心的主人曾属于我的父亲，他磨好了家里所有的刀，为了打算切肉的母亲，做航模的弟弟和顽固不化的我。我的家是个刀具陈列馆，收门票为了让刀闪闪发光，凶手和血迹有专门的房间，卫生间供游客使用，他们进去的时候若无其事，出来时一脸张狂。我的家秋天收获花生，夏天种下成片成片的冷空气，带笑的刚强的冷空气，弯腰的人要提防腰，走过的人请抬头看，我的父亲他有时站在房梁上。
2: 哇，
1: 房梁上，
2: 对，
1: 这是怎么回事？
2: 像个门神或像个杀手哦。就是他通过一个很意象化的方式在描写一个很肃杀的家庭哦。
1: 对，
2: 他说什么样人的家里会是一个刀具陈列馆呢、啊？家里陈列都是刀。他说这个父亲呢磨好家里所有的刀，
1: 有点恐怖、
2: 为了这个打算切肉的母亲，做航模就是航空模型的
1: 弟
2: 弟、
1: 嗯、
2: 跟顽固不化的我，也就是他随时准备宰我们，随时准备我们一个不听话的话就准备、哦、要受他的暴力。但他写的很有趣你知道，就是非常的超现实。他说哎，这个刀具陈列馆还可以收门票让大家进来参观，这是他进来的时候若无其事，出去的时候一脸张
1: 狂，
2: 都吓得哦。
1: 真的，我觉得他想象力好丰富。
2: 对，我觉得这是很形象化的写一个很有威权的父亲，家里只有他说了算
1: 哦，
2: 对不对？所以会说呢，你都觉得他随时带一把刀要砍你，虽然他不见得真的砍下去，
1: 嗯，
2: 可是你做什么事情都得经过他的允许，不然你就好受了。
1: 哦、觉得最后一句蛮恐怖的。站在房梁上。
2: 对呀、啊、就讲这种威胁性啊，就是你
1: 高处看下你，也有这种感觉吗？
2: 没错。
1: 那还好我们都不是生长在这种家里。
2: 对，但我想

0: 很多人的家庭是这样，不见得他写得这么夸张了、啊嗯、但就是一个比较有威权的父亲、啊、家里好像只有他说了算、嗯、对不对，其他人的意见都不是意见、
1: 嗯、诶，那我也很好奇，他父亲居然管得这么严格，他的文学的这个想象力还是很丰富啊。
0: 我觉得就是可能越高压底下会出来越叛逆的小孩。
1: 那我好奇他弟弟那个做航模的人会不会也是这么的叛逆。
0: 可能就努力考上这个空军，然后飞上天，再也不要管爸爸。
1: 就可以离家远一点。
0: 对。

0: 那我们再来分享一首呢短诗啊、哦，上面这首写父亲嘛，那下面这首呢写情人，那这首叫做写给朋友的信只需要一行。
1: 好，写给朋友的信只需要一行，看鸽子只需要抬头，谁的衣服落在我这里，开春后请拿回去，人不要来，来封信就好，
0: 人不要来
1: 人不要来。
0: 你看这是写给情人的、哦、这个就比较晚，这2013年的作品、哦、所以重点在他第三行说谁的衣服落在我这里，就 哦，所以是来你这边跟你好过的睡跟你睡觉的这个男人离开了，然后哎衣服落在这里，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他就写给朋友的信嘛，就所谓的朋友就以前的男朋友嘛、
1: 嗯、
0: 对，他也不想讲前男友或者反正就是朋友，这一行什么就是开春后请拿回去，就你现在不要来找我，我懒得理你这样、
1: 嗯、
0: 但是春暖花开了哈，那个大雪没有封路的时候你可以来、嗯、但是拿回去呢你人不要来，来封信就好
1: 哇，他也意思就是他也不想看到他律师了。
0: 对，这个就是我觉得帅极了，这个女人
1: 很酷，
0: 对，非常酷。我觉得这是所谓的女性主义吧，就是说我当家做主了。
1: 哦、
0: 嗯，虽然我跟你好过，但是你并不就是我的主人，我并不一定要迎合你、讨好你，或者哎，你的衣服落在我这里，你要不要再来这里？嗯、我还想见你一面哈，因为他衣服落在这里，可能是他还想再来嘛。
1: 嗯，
0: 但是这个女人已经不想见他了。
1: 嗯，
0: 就说那你那
1: 快刀斩乱麻。
0: 对对对、嗯，
1: 她是一个非常现代女性的哦。
0: 没错，嗯、那再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吴王的名作哈，叫做《到处都是孤寂的生活》。
1: 到处都是孤寂的生活，没有一个地方曾经温暖过我，张开的双臂漩涡一样黑暗和冰冷，这是北方十年前的木头，至今仍未发芽，对雨水抱着深深的敌意。到处都是糜烂的生活，清晨醒来，床上的珍珠变成坚硬的贝壳，孤独的羊角永远是无用的装饰，日复一日地站在山崖上的不过是块石头。到处都是贫穷的生活，节日之前他们被驱赶出城，只剩下酒吧里优雅的人们在讲一个恐怖故事。到处都是崭新的生活，古老的职业渐渐消失，说书人加入了殡仪馆的行列，种种名贵的消遣从遥远的地方移居本地。到处都是半生不死的生活，像即将过冬的鸭嘴兽，不愿意吞下最后一口河水，离开安全的巢穴。到处都是干枯的爱情和林中的柴火，我们滑下地铁口，就好像滑下地狱。一个丑角的梦想剧场，在城市的中央高高耸立，高过盲歌手的喉咙，高过一只鸟跌落时尖利的惨叫。到处都是生活，到处都是生活的残余。
0: 这首诗其实很有一种民谣风哦，它每一段的开头都说、嗯、到处都是什么什么的生活、哦、
1: 对对，
0: 孤寂的生活，糜烂的生活，贫穷的生活，崭新的生活，半生不死的生活然后最后说到处都是干枯的爱情、哦、
1: 对，
0: 到处都是生活，

0: 可是这些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他们只是生活的残余。那这是由于他的民谣风啦，所以他其实有被一个乐团改编过，这个乐团叫做把我漂泊、的一个乐团，听起来是很漂泊的一个乐团。好，我们可以来听听看这个改编版本。
1: 好。

0: 你看哦，他就说这个生活呢让人不像人，人就是一块木头，或者甚至是只是一块石头。他说这是北方十年前的木头，至今仍未发芽。就好像你在这个生活里你只是日复一日的过着，但是你要发展，你要成长，你要变成一颗参天巨木，好像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就有点麻木的生活嘛。
0: 对，麻木的生活。但他里面用了很多非常有趣的巧妙的比喻，比如说像即将过冬的鸭嘴兽不愿意吞下最后一口河水，就是这边好像还在那边死撑着的这种生活。
1: 就是、这样的没希望的感觉吗？
0: 对，没希望的感觉。其实会写诗的人多半都生活没什么希望，他才能够写诗来自我发泄或者自我疗愈。那如果生活有希望的人可能就在忙他的生活去了。所以写诗的人常常是一些有闲工夫去思索生命，思索生活，思索我想要的是什么而我要不到。
1: 所以我们要谢谢这些诗人吗？
0: 对，他至少写出了这一整代年轻人的彷徨。因为你看像这样子的年轻人，因为他写作是1999，也才20几岁嘛。
1: 对，
0: 他理应是充满阳光或充满干劲，没有，他看到是这么荒唐的颓废的这么一种生活。
1: 所以呢在每个诗的诗人的他的作品当中可以知道说他在那个时候他的心境是如何，然后他那个年代是什么样的一个年代。
0: 对，不过我们看吴王的这几首诗不管哪个年代写的，你都感觉到好像一种百无聊赖，一种萧索，一种对生活的漠然甚至是无情啊。但是呢他有一首诗是比较晚近写的，2019年写的，叫做猫。他对于猫呢倒是展

0: 现了非常丰厚的感情
1: 哦，所以他应该有养猫咯。
0: 对，看起来是哦。我们可以来读一下这首很不一样的网。
1: 好，
0: 猫，
1: 我养过两只猫，但没有一只死在我这里。第一只应该已经死了，我没去打听。第二只，上帝的葵花照耀着它，屎是成团的，尿湿漉漉地湿润着万事万物。那只是猫，那只猫很朋克，它反对一切，它期待一切反对它。它从厨房的天窗跑出去，在旷野上破坏旷野的一望无际。它不高也不胖，随着音乐的节奏，它只会蹦恰恰。这只猫在我失魂落魄的时候踩过我的脸，将两只睾丸对在我鼻尖，才刚说了他很朋克，
0: 对，
1: 就结束了。
0: 对，朋克其实就我们说朋克了哈。
1: 哦，
0: 对，这个猫很朋克哦。怎么说猫很朋克呢？就是他反对一切，而且期待一切反对他。就是我觉得这个诗人一方面把自己的个性投射在猫里面，就我养过两只猫，一只应该已经死了，这样。另外一只呢，上帝的葵花照耀着它，表示呢，哎，它还活得好好的。这个诗人跟这个猫有一种认同感，所以他会说这个猫很朋克，就是这个猫很桀骜不驯嘛，所以他喜欢这个猫，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猫跟他自己很像。所以他写猫呢，等于也写他自己。他会在原野上蹦蹦跳跳啊、等等。然后他会说，可是呢，最后他跟猫又分离了。他说，这只猫在我失魂落魄的时候会踩过我的脸，将两只睾丸对在我鼻尖。就是说，这个猫由于它是天不怕地不怕，它也没有任何道德意识，也没有任何羞耻感，没有任何什么哈、就是它只是看到说，哎，这主人怎么躺在那边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哈，它就用它的睾丸去弄在它鼻尖，逗逗它、对对对，然后哎，让这主人就心花怒放，就开心了，就我说吧，它很朋克，这样它逗引主人的方式也跟其他的猫不一样
1: 哦。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刚才在朗读的时候，都一只猫跑出去一望无际，我觉得感觉像说他自己，他其实
0: 他很
1: 想
0: 要，对对对，没错，他也投射在这个猫上面，所以他跟这个猫会这么好，因为这个猫就是一个很特立独行的猫，对，可是他又是有真正的感情的。
1: 对，没错、哇，时间过得真快哦，所以我呢，谢谢洪老师让我们认识了这位女诗人乌昂她的作品，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今天借由洪洪老师，让我们认识了这位中国下半身诗歌运动的代表性的诗人乌昂，她的确是一位很酷的女诗人。节目最后，我们依然再来聆听她的这首《到处都是孤寂的生活》。感谢洪洪老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三龙。我想这一阵子大家对政治之所以会感觉到厌烦，就是啊，好像有些人哦，就一直就为了要博声量，然后大放厥词啊，然后讲出很多很荒谬的话啊，然后这些政治人物他们似乎也不在乎，这样子会造成一个负面形象啊，因为重点只要说有声量啊，似乎就能够让他们得到更多的，很多人就认识他哦，然后因此在政治上啊，他的那个声量就会提高。那真的是这样子吗？那台湾到底是什么时候走到这样一个地步？以前基本上就是，当然哗众取宠的始终会有啊，但是不会说像在网络时代里面啊，好像这么夸张啊，这么样变成是一个很普遍，一大堆政治人物哦，竞相仿效啊。我想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来好好讨论啊。那所以我们今天邀请来宾是林敬堂啊，敬堂好。
3: 大家好啊，主持人好。
2: 我简介一下他啊，敬堂他的经历，他是政治声量粉专，声量看政治小编啊，他拥有15年的媒体政治幕僚的一个经验啊，长期以观察媒体时事跟政治人物啊，然后聚焦探讨人性心理，政治权力对民主政治跟社会的一个影响。所以我想就先从他你个人的一个心得，你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声量以政治的这个问题做研究啊，然后得出一个什么样一个心得？
3: 其实我早在2014年柯文哲刚开始选举的时候，那时候我当记者，那时候其实已经开始有流行在讨论声量这个问题了。那我也一直跟一些朋友啊，尤其是工程师界的朋友有一些联络跟往来。那等于是说在2014年到2018年柯文哲那时候当红的时代的时候了哈。那我觉得也